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随着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乡村也面临人口减少、耕地撂荒、农房闲置等诸多问题。今天的节目想为您介绍两位挺身而出、倾尽心力改良荒芜土地的普通人。四川渠县的白发书记王树平看着村里300亩良田杂草丛生，无人耕种，满心惋惜。他顶住成本压力，亲自带队开荒，疏通水源，抢修管道，克服重重难题，盘活撂荒地，还摸索托管模式，带动村民耕种。内蒙古的苏振全心系家乡生态，倾尽积蓄承包50000亩荒山植树造林，遭遇特大干旱、水源枯竭、工人流失等多重困境，他咬牙坚持打井引水，改造蓄水设施，全力守护数十万株树苗。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0: 你这一片土地全还荒弃的哦，这是荒了多少年了？
1: 目前可能荒了十年左右。
2: 在四川渠县临巴镇的深处有个文兴村，这里曾是充满生机的沃土，可如今大片土地却陷入沉睡，杂草丛生。
3: 你看这个土地像那个东北的黑土地一样，土壤也是很好的。
1: 这个以前我们种水稻的时候，那水稻真的是好。
0: 这个荒草确实太高了，你看我身高1.8米，它高过了我，这个荒气实在太可惜了，必须利用起来，把那个土地用好。以现在目前以那种情况好严重，
4: 确实，你看那土地那个荒，
0: 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啊，这是我们等于在犯罪，这个土地没用起来，实在可惜，看着难受。
2: 这位头发早已花白的人，正是村民口中的白发书记王树平。从2021年7月进驻文兴村起，他与撂荒土地的异常较量就此拉开帷幕。
0: 我们来的时候是夏天，山清水秀的，感觉也挺好的。但是一入秋以后，就是感觉除了山是青的，地是荒的，就这种感受。入秋以后感觉就是这个村为啥有这么多土地没用。
1: 目前就是撂荒的土地的主要原因就是年轻人出去务工去了，家里面都是剩的是老的小的，小的都少，小的都在城里面读书去了。
0: 你这样吧，廖书记，人家得罪人的事情交给我们驻村工作队去做，那些思想做不通的我们去做，行不行？
1: 好好好。
2: 文兴村是渠县海拔最高的村庄，喀斯特地貌让这里的土地本就珍贵，但因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300亩良田逐渐沦为草海。曾经村民们为抢地争吵的场景早已被荒草淹没。
1: 那个时候长年累月的造这个田，这些我听我祖辈上面讲都花了好多年。在80年代的时候，老百姓种点庄稼为这么一点点地还打架，骂就骂几天那样的，当时是很珍惜这个土地的。但是等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看到这些很心痛。
2: 比渠县荒草更危急的是内蒙古30年一遇的干旱，正炙烤着32万株树苗。

0: 这天太旱
1: 了，这会儿我看也就活20%到尽了，
2: 也就那样。
0: 这浇了6遍，
1: 每年咱们修回去2遍就完事。
0: 最多那年才浇3遍，
1: 是吧？
3: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临西县西宁镇的荒山间，严重的旱情正无情地侵蚀着苏振全5年种下的32万株树苗。
4: 受害的这个旱灾吧，这个对我们的前4年的成果是个严峻的考验。从下面黄，最多的黄到2/3，最少的黄到1/2，就是有些呢就是直接被旱死了。真的影响非常大。
3: 在外打拼了30多年的苏振全回乡时，被家乡水土流失的现状深深触动，他毅然倾尽积蓄承包下50000亩荒山，决心为这片土地带来生机与希望。
4: 这个村子就是我出生的村子，蒙语的名字叫胡斯泰，然后汉语的名字呢翻译过来就是有芦苇的池塘，后山也全是树，但是现在呢看后面已经出现3个沟，已经把村子冲得7零8落。在10几年前，这个平台的平面呢是河床的河底，那么近10几年的冲刷呢，这个河床呢越来越低，那这个树根呢也就被冲出来了。你看这个啊，这随便我这么一拔都下了，土质非常松啊，这就是现在水土流失的这个严重的程度。
0: 仔细一看都是因为啥呢？超载放牧造成的，不能再向家乡索取了。既然小时候有树，现在树没了，那就从种树开始吧。
5: 我这边河岸咋了？你看水上去了吗？
6: 没有水，一点声音也没有。
7: 水泵是正常转。
8: 对不起，
4: 这干了这。
3: 滴灌系统因地下水位下降彻底瘫痪，苏振全心急如焚。他一边努力寻找水源，一边亲自指导工人种树，希望能提高树苗的成活率。然而恶劣的环境与看不到头的艰难让工人们逐渐失去信心，陆续有人离开，找新工人也异常困难，这片荒山上的事业似乎陷入了绝境。恰逢春季，土地整治是村中头等大事，若不赶在播种前开垦，土地又将荒废1年。为此，王树平特意召集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商议，
9: 一个调查过后，把那个调查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村上的两块土地很严重，对不对？那么如何来把那个土地利用好，耕种好，这是我们今天开会的主要目的。
3: 一番讨论后决定，由村集体先垫资把荒地开垦出来，土地救赎的行动就此艰难起步。
10: 浇得很好，浇得很好，
1: 不行再打一眼井吧。
11: 哎呀，打井是那么容易的？
1: 是吧？
11: 这眼井打了20多天都差点没打出来。
4: 从3月份我们开始种树到现在，1分钟都没有停过，那还浇不过来，还有一部分树死亡了。
12: 对，我这个山上我都看了，估计吧，这个应该是主水流。
1: 那你能保证出水吗？
12: 保水保不了，是吧？这个地方这是贫水区。

0: 这个咱们这个季节正是枯水季节，水非常难打。
1: 滴灌的话，没有30磅水，那我们就没有利用价值了，那等失败。
0: 滴下来的东西也不敢给你百分百保，只能打着看。
1: 那咱们赌一把吧，打。
0: 你要赌我
1: 打就打吧，
0: 打。行。
2: 我们现在这个树啊，看似太多太多，就等着摘眼睛的。
0: 我们加紧加班干，等争取早一点给你打完，好吧？
1: 一个星期内浇不上，今年的这些树几乎都得当柴火烧了，所以我很焦灼。
3: 现在还是我们来看这些那片土地哈，这片土地目前是很松软的，虽然有很多年没种，但是土质是没问题，不会给你旋根基带来损伤。
4: 我看的啊，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坎子太高。第二个就是那个树木太多，杂草太多，还有一个就是个田太小了。
3: 哦，这是小树，不是大树嘛？
5: 没得那么。
4: 它小树一多了的话，它就旋不动了。
5: 实际上，它那个
4: 还有个一，这上面的土壤跟下面不一样，下面属于沙土，上面属于这个黄泥巴土。
3: 你树都能旋动，那个杂草旋不动。
4: 树就那小树只旋得动，像那树根根多了也旋不动。
6: 你们有啥子感受啊？
4: 反正感受就是不好弄那个，
3: 能不能弄？
4: 我觉得没法弄那个。
3: 你们再考虑一下哈，你们两个再考虑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经历了四起，有两起在电话上听说是到我们文兴村，就直接拒绝了。有一起上来看了以后呢，现场看完以后。说不能干，干不了，所以也走了。目前还没有一个老板愿意接招。我们现在也在通过其他渠道再想办法来解决这个土地抛荒的问题。
7: 虽然是第四次被拒，可王树平没打算放弃。
3: 你要把你站那个前面是那一片的那个烧起过去，你们两个要保持距离哦，保持一定距离哦，打排队去了。
7: 王树平带着5-6个村民耗时2个多小时。奋力开垦出一片试验田。
3: 好。
7: 为让旋耕机顺利进场，他硬是顶着费用压力请来挖掘机平整道路。虽说解决了机械进场难题，却也让土地整治的成本增加了不少。解决了机械进场的难题，王树平成功联系到旋耕机师傅。
3: 辛苦辛苦，王根生，好，辛苦了哈。直接往前走吧。往那边走吧。左转。深不深？他说的不到20公分。
5: 那个也不深，没有事要深，你走了就走。
3: 终于把头开车。
7: 旋耕机马力全开，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将1亩多的农田耕完。但是如果再用挖掘机给旋耕机平整进田通路，将会导致整治荒地的费用过高。
8: 我目前呢，因为就是说，我又问了好多个那个。

0: 哟。
1: 历经多番周折，土地整治工作终于展开。王树平心中满是欣慰，总算赶在播种前将这片荒弃的土地复垦完成。
2: 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很忙很重，至少今年一开，这个明年就不得再让它跑荒了。
3: 可能那是我们来的几个月来是最满意的、就最大的一个收获哈。过去全是些杂七杂八的杂草，那些荒草荒地，你看终于把它开垦出来，成了地嘛，成了形了嘛。
1: 解决了耕地难题，新的挑战又摆在眼前。王树平发现，村里不仅土地撂荒严重，村民们在冬春季节还饱受缺水之苦。
2: 吃饭没有？吃了，来开一下，主要是来了解一下你们那个缺水的问题，给了解一下。要得，开一下嘛。你以前那个房有没有水？
4: 有，以前都有。没得水，
2: 但是有，只有空气排，不流水出来。
4: 没得。节水一年可能大概要两个多月嘛。
2: 每一年都是在冬春的两个月，缺水严重哈。目前有取水到哪去？
4: 就我们在山头。
5: 拉了三桶水，一个给我们拉了两桶水。
2: 水是就是曹哥在帮你们拉水哈。
5: 是啊。
2: 对。
5: 杨根他都给我们拉。
2: 那我们先把那个情况了解一下，
4: 好，
2: 后续我们再来想办法，
4: 谢，
2: 看
4: 好
2: 能不能解决那个用水的问题。
1: 听到村民的诉苦，王树平心急如焚。他深知水是农业的命脉，没有水，土地即便开垦出来，也无法真正复活。他带着工作队一头扎进深山寻找水源。在河谷艰难前行一个小时后，河谷源头的一片深潭让他们眼前一亮。
3: 终于看到稍微大点的了。可以，你那个可以。
6: 哇，那个水，那点水就可以了。
7: 我玩都不好救，
3: 听不到流水声喽。你看，师姐，请过来清出来。
7: 实际上那个水一下就清回来了。
3: 啊，清出来了。
6: 要得。
7: 喝水。
1: 这片深潭清澈洁净，水量充足。只要水质检测通过，在附近建设二级养水站，便能解决文兴村春季短暂缺水的问题。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赌局，终于在地下水喷涌而出的轰鸣中迎来转机。
8: 喂，
9: 道管冒水了。
8: 在哪呀？
9: 在前面山脚下。
8: 等着我啊，我这招呼人去抢修。
1: 新井出水的喜悦尚未消散，输水管道却在半夜突然爆管。
8: 发电机开过来，那个输站在哪里？
10: 输站哪个了？

0: 还是干土，继续往上挖，往上挖。这会儿还不是出水点。
1: 水管一爆裂，意味着一个罐就废了。一个大水罐，它一天要浇几千棵树，所以一刻不能停，一刻不能停。
0: 我这么着，这是，对对，哎，要出水点，好。
2: 哎，好了。经过2个多小时的排查抢修，水管冒水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3: 那咱们走吧，
4: 走吧，
3: 走吧，
4: 好，回家。

0: 那么今天呢，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个个会呀、啊，就是我们那个辽荒都的整治过后，后续一些工作，回去以后可以通知你们的家里人、子女、孙子这些回来，可以到我们村上联系我们，跟我们商谈土地承包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你也可以鼓励他们回来引进一些项目和资金，把我们村上的土地耕种起来。
1: 300亩荒地历经一周作业完成初步整治，村民却因担忧耕种收益而无人愿意承包。土地复活的曙光仿佛再次被乌云笼罩。
2: 这些老的都全部起，老的就
3: 老的，这整起来了。
4: 开出来可以，种粮食也可以，啥子都可以。至少二天为种起来的话，看到有没有那个收入，看到是那个畜生呐、啊，就那个业主啊太多了，有没得收入，就是那个道理。
5: 你还有，哎呦，人家不服。
4: 我们的年纪轻轻在屋里种点庄稼，不容易。其实我也不想种庄稼，
5: 难都还难不到。
1: 就在王树平为耕种难题发愁时，一次临县的考察让他看到了希望。
0: 不采取流转方式，用啥子方式呢？
6: 他讲的
7: 就是我们那个全程托管。
6: 全程托管呢，叫其他的区别就在于，把土地就还给老百姓，老百姓土地就是老百姓的。好，当村上的把老百姓的土地集中起来。
0: 觉得他这种托管模式还值得我们采用。
1: 经过一个星期的连续作业，300多亩荒弃的土地被开垦出来，曾经荒草丛生的文兴村良田重现。看着这些平整的土地，王树平满怀期待，来年定能看到饱满的粮食铺满晒场，这才是对土地最好的保护。
0: 我觉得自己算是做成了一件事，完成了一件工作，但是没有那个成功的喜悦，没有，我还想继续干下去，看看能给我们村上能不能带来真正的变化。如果达到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这一步的话，那就是我感觉我成功了。
1: 遭遇大面积干旱，山腰上的蓄水罐无法覆盖所有濒死树苗。苏振全提出将蓄水罐挪至39米高的山脊，以扩大覆盖面积。蓄水罐搬运到了预定的位置，剩下的就是接上水管开闸放水。
8: 这水这还总是还有救。
9: 是是是是，
10: 哎呀，太不容易了，要没有这水，没有这井就废了。
1: 当12时辰的钟摆划过田间，那些被汗水浸透的晨光，被泥土染黄的暮色，当文兴村的稻田里又响起牛犁地的声响，赤峰的荒山已泛起绿意，这是给土地的情书，也是给未来的答卷。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4: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想为您介绍三位乡土能人，他们各有一门独到的手艺。湖北张家界的古大哥身怀寻葛绝活，这里的葛指的是具有改善心血管功效的中药材葛根。顾大哥常年攀爬崎岖山路，找寻百年老葛根，沿用土家古法过滤，静置晾晒，做出无添加的地道葛根粉，还带着乡亲规模化种植增收。云南的俊农万灵靠着祖传进山三不沾口诀，穿梭山林寻觅松茸、牛肝菌等真菌，自建加工厂，变着花样烹制菌子美食，让山野鲜味销往全国各地。福建的邱福平潜心钻研40年，反复试种改良，驯化野生紫灵芝，开创林下仿野生种植。三位农人扎根乡土，把深山稀罕物产做成家常美味，带动一方农户致富增收。

0: 今天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正所谓三千奇峰八百秀水，据说在张家界的每一座大山当中都有着一名高人，而今天我们要来找的是一位挖格高手，据说他有着神秘的寻踪术，能够根据山林间的蛛丝马迹寻找到又大又好的野生格根。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高人呢？走，前面就是他家，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哎呀，没想到这个高人的家住在山顶上，我这一路上来还有点累。这边环境太漂亮了，不愧是隐士的高人。
1: 嗨嗨嗨嗨嗨嗨，
0: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您是古大哥吗？
2: 是的，是的。哎呦，
0: 挖格高手。
3: 古说，隐居深山的挖格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身寻找野生格根的本领，对于深山中埋藏的格根了如指掌，挖出的野生格根各大粉多，如今也从挖格人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格根种植大户，带动山上的村民们共同种植格根，并且参与研发格根产品。
0: 哎，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
2: 先坐一下了。
0: 啊，我坐一会儿。
2: 我给你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格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0: 太好了。
2: 来了来了，小乐，格根粉来了。你尝一下看，
0: 哇，
2: 还行吧。
0: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葛根粉什么都没有加，
2: 纯野生葛根粉。你看这个晶莹剔透，是不是？你尝一下吧。
0: 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好细腻的感觉，
2: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0: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能根据这个山林里面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格根在哪。
2: 对，我出门每天都会挖的。
0: 啊，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格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喂，小心这个路好滑。
2: 我等着你了啊。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0: 哇，这个
2: 扶你一下哈，这个路太险了，慢点慢点，别摔着了哈。来，
0: 哇，我觉得这个这个路太滑。哎哎哎哎哎！
2: 哎，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0: 怎么下去？
2: 就这样过去了，好吧？小心点，好。路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0: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2: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大货了。我们去找一下，好吧？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2: 是啊，
0: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2: 非常辛苦的挖格。哇，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0: 是那颗黑色的吗？
2: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货，找到大宝贝了。好大一根，快来。
0: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颗吗？
2: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
0: 啊。是这个。嗯，这是葛根啊，
2: 比碗口还粗啊，比大碗还粗。这个
0: 这是树吧？
2: 不是不是，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缠在树上面的？
0: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2: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吧。这个
0: 100年以上了。
2: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0: 来，
2: 动手开挖了。
0: 动手开挖。嗯，
3: 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2: 这个形状已经出来了，看
0: 啊，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
3: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2: 哇，还可以啊，
0: 劳动的成果。一二
2: 三，耶！
0: 我好重。
3: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踪术，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葛根粉。制作葛根粉要先把葛根冲洗干净，切断捣碎，然后放入盆中再次清洗，洗出葛根纤维里的淀粉跟葛根素后，开始第一遍过滤。
2: 第一步这个过滤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滤出来。这个葛根粉滤的时候你要摇动，哦，这么这样，哦，这样左右摇动，
0: 来这样摇动，
2: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哦，
3: 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2: 就这种植物。
0: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2: 在我们土话说就是叫管仲。
3: 管仲，把管仲洗净煮水后，加入已经过滤好的葛根水中，开始第二遍过滤。
0: 那古大哥，咱们现在两遍的这个过滤也已经结束了，
2: 是是是。
0: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
2: 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粉了。
3: 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2: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0: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2: 颗粒状的，
0: 颗粒状的，
2: 一颗一颗的那种。
0: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2: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3天吧。
3: 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
0: 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2: 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把晒在这里啊，
0: 让它静静的晾晒。
3: 今天跟着古大哥上山，不仅亲身体验了采挖葛根的艰辛，更是见识了农人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像古大哥这样坚守工艺的守护者们，用勤劳的双手将大山里的馈赠转化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让葛根走出大山，变成乡亲们致富的宝石。
0: 刷视频被网上的这个野生菌子给霸屏了，我也特别有幸受到了一位菌子猎人的邀请，来到了云南省大理市洱源县。菌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让这么多人爱得如此深沉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找一找，看一看。哎呀，关姐，
4: 哎，你好，小乐老师。
3: 万灵，95后菌三代，受家庭影响接触野生菌生意10余年，作为经验丰富的野生菌猎人，万灵一旦踏入山林，便能够快速准确地找到野生菌。2021年，万灵和老公还原灿自主创业，成立了村里唯一一家野生菌加工工厂，不但把美味的野生菌送往全国各地，更是带动全村用小小的野生菌托起了致富梦。
4: 小乐，你看这座山就是今天咱们捡菌的山。
0: 哇，这么大，我们现在还差一发财罐。发财罐，这为什么叫发财罐呢？
2: 就是有些呢它可能还在下面埋着看不见，所以说你得扒一扒，然后就发现了，不就是发财罐了吗？哦，
0: 那我们开始找吧。
4: 这里连草都不长，怎么会有菌呢？
0: 一般来讲不是树根儿就会有菌子啊之类的。
4: 没有，其实菌子它还是喜欢有点潮湿阴暗一点的环境它才能够长的。然后平时我们捡菌就三不沾嘛。
0: 三不沾，
4: 第一个，手不沾嘴，不能直接把手放到嘴里，一不小心就会中招了。第二个就是脚不沾地，脚后跟先往下悄悄地走。第三个呢就是屁股不沾地，不能坐着就被别人捡走了，我们得跑快一点。
0: 所以首先要判断好环境，
4: 对，
0: 然后才是我们的三不沾。
4: 对，是的，
0: 抓紧时间
4: 走吧。
0: 哦，这儿有一整个，
4: 这个是白乳牛肝菌，但是在我们本地是没有人吃的，这个吃了会拉肚子。
0: 啊，手不沾嘴。
4: 手不沾嘴。
0: 手不沾嘴。
4: 对，为什么跟你说手不沾嘴？ 哎，我看到黑牛肝了，前面看到没？你看，哦，黑牛肝一般都是长一片，咱们要注意脚法了啊。
5: 脚法，
4: 小心，对，小心踩到了。
6: 来吧。
5: 哦，我看到这儿还有，这儿也有。
4: 哦，对对对，这个也是黑牛肝。
5: 哇，这个
4: 没事，拔不起来，待会儿你就用你的发财棍敲一下。
5: 这是我今天解锁的发财棍的第二个用途，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整个。
6: 来敲一下，
4: 敲一下，
6: 对对，再往上一点点，哎，对，
5: 哦，我感觉到这有一点硬硬的，应该是它的根部。
6: 用力敲一下，
5: 哦，
6: 用力敲一下，
5: 哦，
7: 是不是就行？
6: 哦哦，
5: 这样很轻松就
7: 对，
5: 就起来了，
7: 手拿要轻松的，
5: 成功。小文姐，咱们山上最好吃的、最贵的这个菌子是什么？
4: 松茸。
5: 太棒了，今天我的目标就是吃到松茸。
4: 那加油吧，咱们继续找。
5: 哎，这个松茸到底在哪儿啊？
6: 其实呢，松茸呢，它一般呢是在这个长松树的地方，它得有一定的海拔，它的温度。哦，湿度哦，都达到一定的比例哦，这些呢都是它的这个环境要求的。
4: 你看，这不就松茸窝了吗？
5: 啊，它还有窝呀。
4: 有啊，松茸都有窝的。
5: 这边盖起来的就是。
4: 这个就是松茸窝。
6: 松茸的话，它其实它这个窝呢，就是每一年它都长这儿。
4: 它都会长。
5: 哦，所以它属于定居。
6: 差不多。
4: 可以。哎，这个。
5: 哎呦哦。
4: 有好几个、
5: 冒头了，冒头！这个就是，哇，终于见到松茸了。
6: 所以说，我们一般不告诉人家。
4: 对，所以叫秘密基地。我们把大的这两个采了吧，小的给它再养一养吧，不然可惜了。
5: 好的，好的。
6: 发财棍，
5: 这个也用到发财棍。
4: 来，你看，
6: 就敲它的根部，就往上敲就行。
5: 哦。哇，哇，好长。哇，好大一个！
4: 哇
5: 哇，
4: 这个漂亮！
5: 哇，
6: 漂亮吗？
4: 漂亮没？
6: 哇！下面那几个小的就埋着，
5: 埋着，埋着！哇，终于见到松茸了！啊，不枉费我们爬到了这么高，
4: 是不是看着很有食欲？
5: 太有食欲了！
4: 要不你现场来一个？
5: 但是我摸过见手巾了。
4: 没事，我给你洗一下。
6: 没事，我给你洗一洗吧。
4: 洗一下，清水洗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因为刚刚你摸
5: 了。不沾口。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最好是不需要烹饪。
4: 对，原汁原味。
5: 我要吃了啊。
4: 对。怎么样？
5: 哇，
8: 满满
5: 一大口，淡淡的松树一般的香味儿。
8: 太幸福了。
0: 作为野生菌猎人，万灵夫妇除了进入深山采集菌子之外，更将野生菌子制作成餐桌佳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他们的手艺吧。
5: 终于我实现了野生菌子自由。哎呀，这些都是什么呀？
4: 这个是刚刚炸的鸡枞蓉跟鸡蛋，松茸刺身。这个是干椒剑手青，这个呢是美味牛肝菌、骨髓菌、白葱牛肝菌、黄牛肝。
6: 下锅，
5: 这些都是要放到锅里面去涮。
4: 对，煮个10分钟左右。
6: 咱们下这个菌呢，也得有顺序。
4: 顺序
6: 哦，先下牛肝菌，牛肝菌的这个要煮的时间呢要稍微长一些。其次呢就是这个青头菌，还有果环菌。像这个牛肝菌系列呢，它得多煮一会儿它的这个毒素呢它才消除干净。
5: 这一锅汤得多鲜美啊。哎呀，看看这个全都是。
4: 因为野生菌它稀有嘛，如果你油不够的话可能就没那么香，煮出来。
6: 来吧，盛着吃都。
5: 啊，太鲜了。太鲜了。
4: 很鲜是吧？
5: 太香。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有空一起来云南品尝我们美味的菌子盛宴。
4: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0: 野生菌逐渐走出云南，变成了全国百姓餐桌上的美味。越来越多像万灵这样的人把野生菌发展成产业，不仅让野生菌的美味香飘万里，也用野生菌为当地百姓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
5: 哇，好多
0: 灵芝啊，灵芝仙草啊。邱大哥，
9: 哎，
3: 邱福平，武平县最早试种紫灵芝的先行者之一。紫灵芝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往往藏匿在深山中难觅踪迹，而纯大棚种植又会降低紫灵芝的品质。为了克服这一难题，邱福平利用当地地形和气候条件，把人工培育的紫灵芝重新移植到山上，成功驯化当地紫灵芝品种。
0: 啊，我看这摆了这个三堆灵芝，这个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吗？
9: 这个你猜一猜，看这个三堆有哪些区别？
0: 我来猜
9: 猜，这个价格差得很远了，
0: 是吧？就是我来猜猜哪个是最好的。
9: 对对对，
0: 那这还用猜吗？这肯定个最大的，越大越好啊。
9: 那这个就不对了，
0: 不是越大越好
9: 啊，不是不是不是，大棚的它成长快，密度比较大，所以它质量也比较差。我们现在是推广林下仿野生种植。
0: 哦，这种是仿野生种植。
10: 是是是。
0: 那这个是什么呢？
9: 这个是纯野生的，纯野生，它在山上呢，它是有大有小。
0: 对，哇，这两个一对比。
9: 因为我们灵芝原来就是山上野生的，野生灵芝呢都是自然环境当中的，现在大棚种植，虽然个头大，产量高，但是它品质没那么好。
0: 就是现在我们在种植上面来讲的话，这个仿野生和纯野生的区别很大吗？
9: 我们现在是纯林下仿野生种植，它跟野生灵芝品质非常接近，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0: 是这样。
9: 嗯，
0: 您给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灵芝的这个知识之后，更激发了我的这种探索欲望，我也想上山去找一找灵芝，您看可以吗？
9: 好啊，这个山上就种了好多林下的灵芝。
0: 咱也不要多说了，那您带我去挖灵芝。走走
9: 走，我们走。
0: 太棒了。哇，我这一大片好多灵芝啊。
9: 哦，是，这个都是灵芝，
0: 而且我看到已经有大哥大姐们在采摘了。
9: 对，有些灵芝是成熟了，可以采摘了。
0: 哦，这个怎么判断说哪些灵芝是已经成熟的呢？是这些我看上面有粉的，有的是没有的。
9: 我们这个灵芝成熟的，它上面会有灵芝孢子粉，这个是边上转了棕色的，它是停止生长了，是开始老熟了，边上都还是红色的，那个是还在生长的。
0: 哦，
9: 我采一朵给你看哈。
0: 好，
9: 这个怎么区分哈？像这个一朵灵芝，它这个底板开始转棕色，这个就是白色的，你看这个不成熟的就很明显。像这个灵芝是完全成熟的，这个是刚刚开始成熟，这个三朵你看特别明显，
0: 它完全变成这种棕褐色，
9: 对，
0: 才算是成熟的。
9: 对，采摘灵芝一定要抓住它的灵芝角，这样轻轻地拔下来。
0: 那您看，我来看一个，您帮我评判一下啊。我看这边的几朵其实还都是比较白的。
9: 那个、哦、
0: 上面有一个成熟的，这朵应该是可以。最根部开始。
9: 对对对对。
0: 哎，这种就是
9: 成熟了，你这个就成熟了，所以这个很容易区别。
0: 哇！
3: 邱大哥跟我说，这种仿林下种植的形式，不占用耕地，不用搭棚，种植出来的紫灵芝品质好，还大大降低了成本。他说接下来要带我去看看紫灵芝最神奇的孢子喷粉奇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我们去看一看吧。
0: 哦，
9: 这个就是我们专门采收孢子粉的地方。
0: 哦，
9: 我拆一个给你看看。
0: 好，
9: 盖上去的纸拿掉。你看里面就很多孢子粉，
0: 很多孢子粉。
9: 哎，你看那么厚一层，
0: 感觉像是一大块这个巧克力的蛋糕一样，全都是那种巧克力粉、可可粉的颜色。
9: 嗯，
0: 我这个太漂亮了。
9: 我们收集就是把这个纸筒，
0: 哦，先给它
9: 拿掉，
0: 哦，取掉，
9: 我们取掉。你看一下，哇，下面都是孢子粉，
0: 感觉厚厚的一层。
9: 对呀、啊， 我们再把这个上面的粉扫下来，扫到下面去，我们再把这个鳞子剪下来，剪下来，我们把这个鳞子拿掉以后，你看下面就是厚厚的一层粉，这个就是包子粉。
3: 那您说，这个能看到它喷粉的这个过程，在这儿可以看到。

0: 吗？
1: 我带你去看一看。
0: 好好好，您带我去看看这个奇观。
1: 好，看这个包子粉，我们要用这个灯光，这个就是从林子的底板这样灯光打过去。像烟雾一样。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是。
2: 哦，这样看其实挺明显的。
1: 对，是。
2: 啊，这边是有那种一缕一缕特别细的那种白色的烟雾的感觉。
1: 对。
2: 哦，所以它是从下面这样喷射出来之后，喷的到处都是，然后有一部分沉淀到它的顶部。
1: 对。
2: 哦，那这个喷粉的话，是一天当中我任何的这个时段都能看到的一个景象吗？
1: 它这个喷粉一般是早上晚上它产粉量大，中午的时候气温高，它产粉量是比较低，不容易看到。
2: 哦，是这样。
1: 是。
3: 邱大哥带我们体验了灵芝采集的全过程，还见识了神奇的包子粉。他说刚好明天一早要去山上种植紫灵芝，邀请我跟他一起去。让我们跟着邱大哥看看这珍贵的紫灵芝是怎么种植出来的吧。
4: 哎，你好。
5: 哎，我来了，大早上在这锯木头。
1: 是，我这个木料就是拿来培养灵芝菌种的。
3: 要想成功驯化野生紫灵芝，不仅要找到合适的菌材，还要培育出优良的菌种。紫灵芝菌种培育是邱大哥40年来一直在研究的课题，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心血。野生紫灵芝经过千万次的分离和选育，逐步把不合格的菌种淘汰掉，最终才能培育出优良的菌种。在无菌环境下，将培育好的菌种撒到高温灭菌后的木料之上，封口之后，将这些装袋的木料放到恒温大棚里面，再次经过长达4-5个月的培育。当木料表面长满菌丝后，就可以上山种灵芝了。首先选择一个平稳不太会被太阳直晒的地方，挖一个深度与宽度均为40厘米的深坑，将培养好的菌包外层塑料袋剥开。
1: 它这个是灵芝芽
2: 啊。这个就是已经发芽了。
1: 对，
2: 现在感觉这个几根木头是一个整体一样。
3: 将菌包倾斜45度角埋放在土中。
1: 它这个是斜的，45度角埋下去，它的高度略微跟这个土地持平就可以。
2: 哦，
1: 也不能高出太多，如果高那么多出来它不保湿，如果真的太深了
2: 长不出来，
1: 它也长不出来，它的口会堵住。
2: 哦，
1: 一定要让那个灵芝包的露一点小口，5公分左右露个小口过出来，
3: 再将挖出的土填回，一颗仿野生种植的灵芝就种好了。从野生采摘到大棚种植再到仿野生种植，邱大哥的紫灵芝驯化之路从不是一帆风顺的。40年的坚守让他从普通的种植户变成了紫灵芝行业的带头人。他不仅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更是用紫灵芝为当地农户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现在的他努力把紫灵芝深加工产业做大做强，希望这曾经珍贵的紫灵芝能尽快走上全国百姓的餐桌。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的人每天忙忙碌碌的，有时候会忘了自己生活的这个地方到底多有料。今天我就想带您去一个地方，这里的人们早上会用一碗裹满鱼卤汁的焖子唤醒味蕾，那可是山与海在舌尖上的拥抱。2000多年前，秦始皇曾三次东巡到这里，望向大海，把这里当成了他海洋梦想的起点。明朝那会儿，海防将士在山上点起狼烟，烟台就这么在历史上亮了相。后来这里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也经受过开埠的风雨，可烟台人就是硬气，一边学着新东西，一边守着老根骨，建起了中国最早的机械钟表厂，喊出了请用国货的志气。从岐山所成的青砖黑瓦，到朝阳街上的中西合璧，从渔民吼了300年的长岛鱼号，到如今跻身全球前十的繁忙沿海港口，千百年来，烟台始终敞开怀抱，向海而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因海而生、与海共舞的城市——烟台，听听它的故事，感受那份海纳百川的美好和力量。
4: 对于传统的烟台人，每天早上总少不了一种美味的身影。一碗软糯焦香的焖子，是专属于本地人的心头好。焖子在烟台相传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的做法并不复杂，山里的红薯制成凉粉，切块煎制，关键的一步是要加入用海鱼或海虾制成的调味汁，这让普通的凉粉充满了海洋的气息。山与海味道的调和让食客们大快朵颐，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其中隐藏着烟台古老的基因密码。因为这座城就是这山海之间共同创造的作品。位于烟台北部的知府岛是中国最大的陆连岛，在古代，知府岛曾一度被视为天下疆域之极，连接着齐鲁大地与未知的海洋。早在2000多年前，知府岛就因秦始皇的巡幸而名扬天下。在《史记》的记载中，秦始皇曾三次东巡于此。知府岛作为秦始皇海洋梦想的见证者，也是中国人开启探索大海的地方之一。而如今烟台的中心城区依然以知府二字来命名。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东部，东临威海，西接潍坊，又与黄海和渤海相连，加上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隔海相望，使其成为中国内海通向国际外海的通路。因此烟台被历代王朝视为海防国门的要地，更是中国北方

0: 海上贸易之路重要的枢纽。
1: 烟台所在的山东半岛呢，和我国的辽东半岛共同拱卫渤海。那么在明代之后呢，烟台又成为拱卫金鸡的海上门户。所以这种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呢，就让烟台在军事意义上。
0: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长期参与烟台历史文化名城调研与规划工作，烟台城市发展的地理成因是他的重点研究方向。
1: 其实在这个位置呢，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烟台建城时候的这样一个选址环境。可以看到所城的南边是背靠塔山群峰，西侧这个比较近的小山坡呢是玉皇顶，山峰呢就成为了烟台建城之初的这样一个天然的环山的屏障。
0: 在冯小航眼中，烟台的环山屏障形如照壁，承托着古城的望海视野。由山脉发源的河流提供淡水水源，北边的烟台山如灵龟探海，充当海疆前哨，外围海岛星罗棋布，又构成了密集的近海防御岛链，是一处天然的海上要塞。公元1398年，明王朝为了防范海上之敌的进犯，在岐山北麓建立了守御千户所，这座古城的传奇故事由此拉开了序幕。
2: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so welcome to pay visit to my beautiful city, Yantai. Follow me, please.
0: 年近七旬的烟台市民江永琪，在40年前自学英语，成为了导游。
2: The owner used to stay there at night.
0: 尽管如今已经退休，他还是会在烟台山做义务讲解员。
2: On Yantai Mountain, the signal fire boys people gather where three peaks.
0: 像这样的英文诗，江永琪还写了很多。在他看来，让全世界的游客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过往，是烟台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江永琪身处的烟台山，正是烟台古城发源的根脉。这座海拔42.5米的烟台山，三面环海，曾经是烟台古城北部临海的制高点。公元1398年，明王朝的卫所官兵在烟台山上构筑了烽火台作为前沿哨所。在往昔的岁月里，这里时而烽烟四起，时而风平浪静，成为烟台平安与否的象征。当地民众为方便称呼，便将狼烟墩台简化为烟台，烟台因此得名。而一座城与大海的命运也由此紧密相连。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起源于岐山守御千户所，这座明代所城位于烟台山以南，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离海洋直线距离约1000米。对于明朝卫所的守卫者，1000米的范围刚好可以维系侦察功能与防御功能的平衡。所城的道路自西向东与自北向南的街道形成十字轴线，将岐山所城分割成4块区域，城内街道布局呈方格网状，城内的建筑都以石材为基，青砖为墙，黑瓦为顶。坚实的设计布局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是一个王朝的海防重地。今天的所城依旧保持明清时代的格局肌理，这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卫所城池之一，许多居民依旧在这里生活，保持着昔日的传统。
3: 现在呢，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到宣化门的时候呢，它的旁边有这个青石， 还有这种不规则的形状。
0: 梁巧燕在岐山索城里经营一家剪纸作坊，土生土长的她时常会带着学生在本地收集灵感，而每次采风宣化门都会成为她的必选之地。宣化门是岐山索城的西门，体现着明代卫所制度下的军事防御功能。宣化意为王朝对这里有着宣达教化之责。今天宣化门是岐山索城的热门打卡地之一，来自全国的游客将从这里一览古城的风貌，这里成为了烟台城内最热闹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许多游客喜欢登城远眺，在古朴的城楼上感受着远处海风吹来的惬意与清新，但他们不知道早在千年之前，烟台的先民们为了收获海洋的丰富资源，一直在寻找着人与海共同相处的生存法则。

0: 凌晨三点，位于烟台芝罘区的九田海鲜市场已经开始忙碌。刚从海里捕捞上岸的海鲜会在这里进行交易。
1: 你看这个画板多大？
2: 够好的，
1: 125。
0: 在这处离海约500米的海鲜市场里，是烟台热闹的海产品集散地。它以最快的速度满足了烟台人对美食无鲜不欢的追求。北向大海的独特地理位置，成就了烟台的物产丰饶。海洋气候与大陆气候的重合汇聚，让烟台的夏季不会过于炎热，冬季也不会过于寒冷。自古以来，就为海洋物产的生长提供了稳定的气候环境。在烟台市博物馆里，陈设着一方取自烟台市福山区的地层堆积标本。这方来自新石器时代的土层，其实是由难以计数的贝壳和鱼骨堆积而成。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奇观，而是烟台先民依海而生的生活印记。今天满目的蚌壳鱼骨背后，存档的是数千年前烟台先民们舌尖上鲜活的海味佳肴。烟台先民们从海洋中获取生活资源，创造了富有海滨特色的远古文化，也让烟台注入了与海共生的城市基因。公元1085年，苏氏赴任今天地处烟台蓬莱的登州府做知州，虽然在任时间非常短暂便匆然离开，但在他的回忆中，对当地渔民的记忆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泊船拔浪圆驼镇，长潺潺处崖古岛。苏东坡一首《富渔行》为今天的我们描述了古代烟台渔民出海捕捞鲍鱼的惊险情景。在他的诗中用了一句“一枚河翅千斤值”，让我们知道宋朝时期烟台出产的鲍鱼就已经受到皇家贵族的青睐。从昔日的皇家贡品到今天的百姓餐桌，烟台人将海洋打造成了蓝色粮仓。历经千百年的风浪搏击，烟台的渔民们始终在摸索大海的规律，而这也是一代代烟台先民们与海洋之间默契的相处之道。这是烟台大学的学生们正在排练以长岛鱼号为基础创作而出的音乐剧目。
3: 伙计们，长声大声开始用哦，后头一喊，哎
0: 哎哎哎。孙长志，烟台长岛鱼号非遗传承人，鱼号子已经陪他走过了数十个年头。他今天受邀到烟台大学，将这项有300多年历史的古老的技艺授予正在排练的学生们。
4: 嘿呀你后呀，嘿呀哈！
0: 苍茫的大海上，一声声鱼号让靠海而生的烟台渔民不再恐惧神秘莫测的海洋，而他们身处的这片大海一直滋养着烟台从古至今的富足丰饶。据统计，烟台的鱼虾、贝藻参等资源有近400种。2024年，烟台的水产品产量达到199.8万吨，为今天中国的食客们贡献着丰盈富足的海鲜。

0: 海上的繁荣成就了唐宋时代登舟丝竹笙歌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海路的畅通曾一度让中国古代北方的货物汇集烟台地区出海，但在十九世纪中期，这条通往财富与繁荣的海上要道被西方列强所觊觎，烟台古城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1: 这个都是老楼啊。
2: 对，这都是旧址。
1: 这也是个旧址。
2: 对，
0: 两名大学生正在烟台城内进行时下流行的 City Walk， 他们漫步的朝阳街是如今烟台火爆的商业街，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条全长近400米的街道是烟台抗争西方殖民的历史缩影。公元1861年，烟台被迫开埠，西方列强乘机而入，纷纷涉足这座古老的海滨之城。烟台古城也突破了岐山所城的限制，向着大海开辟新的城市空间。诞生于1872年的朝阳街，因为靠海近150米的便利条件，让来自海内外的货物大都能够在这里进行交易，因此成为烟台的贸易中心。这条被铺上了柏油的马路改变了烟台的布局，并以此为基点，城区街市东西通达，北极烟台山，南连岐山所城，构成了今天烟台城区规划的雏形。
3: 你看这个建筑，我觉得哎，你仔细品一品就很有意思。它是七个开间，平均开了三个门。
0: 那同时，屈德顺，烟台当地史学研究者，主要研究烟台开埠后的建筑与文化发展。今天，他与学生一起讨论新一轮的建筑调研工作。
3: 你看这个建筑是朝阳街上特别有代表性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它的阳台啊、三花都特别漂亮。你看这个建筑，哎，你说整体看起来它是西式的风格，哎，但是它装饰里边又采用了大量的中式元素。你看是哪些？
1: 铜钱
3: 啊，对，铜钱
1: 是个花，
3: 是个花，中间是个剪起的牡丹花，代表的什么？
4: 花魁配
1: 对。
0: 在屈德顺看来，如果想要了解这些建筑真正的内核，还是要来到他们的后院，那里则是另一方天地。
3: 你看我们从外边进来到里边，是不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1: 是。
3: 但进到这个院内呢，你看中式的院落，房子是采用楼房的形式，但是整个的院落呢，是按照中式四合院这种院落来布局的。
0: 朝阳街上的建筑有不少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布局，并在房檐、门窗、墙体材料的选择上均采用中式建筑的传统设计。朝阳街自诞生之日起，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是由中国人所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烟台人迎接外来挑战时的坚守与自信，而这也是一代代烟台人维护国家主权的象征。这张来自于20世纪初的明信片中，租街一词隐藏着一段属于烟台的历史过往。自烟台开埠以来，西方列强曾多次图谋在烟台设立租界，经过烟台人民的不断努力抗争，清王朝仅同意开放租地与各国，始终不设立丧权辱国的租界。烟台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开埠口岸中没有租界的城市之一。
1: 坐下，席当，
5: 你看这个路
1: 口。

0: 椒排培儿
1: 排盆儿
0: 冷玉扣了巴斯扣了巴斯白酒怀特外恩
1: 红酒 Red Wine Red Wine
0: 是这样路爱的
2: 引人发笑的翻译出自于这本1910年在烟台出版的英语词典其中收录有包括树木五金食品等30多种不同门类的英文单词是一本典型的商务英语词典面对时代带来的新挑战烟台人在抗争中却不保守他们一边在坚守中维护主权一边用开放的心态与世界接轨这本用中文模拟英文发音的词典看似有些诙谐但它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国人渴望求知奋发向上的态度在烟台山上的东海关税务司官邸旧址树立着一尊铜像铜像的主人公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冰心
3: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洋海滨采砖梯这个是冰心到达烟台之后住的第一个地方
2: 1903年3岁的冰心随父亲到达烟台并在烟台生活了8年度过了他幸福的童年时光在冰心撰写的我的童年中曾有过这样的回忆这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冰心笔下的炮台是他的父亲时任烟台海军学堂监督的谢宝章治下学子训练的地方同时这也是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重要基地
4: 同学们同学们快到我这里来快到我这里来
2: 这是一所小学在烟台东炮台做爱国教育活动
4: 东炮台位于烟台市支务区的滨海路上在东炮台的西边是烟台山北边是知府岛距离海洋不到20米
2: 带队多年的老师彭小飞对此地非常熟悉在彭小飞看来这里曾捍卫过烟台海上通道的安全公元1894年东炮台竣工投入使用并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鲁伯大炮这种大炮的有效射程约20000米意图将敌船防守在对陆地进攻的有效距离之外从空中俯瞰东炮台与西炮台相连形成一把弓形而烟台山与塔山一线像一支蓄势待发的箭它以防守之姿卧于山东半岛然而仅仅是防御的姿态不足以使彼时的中国摆脱不安想要实现真正的崛起还需要拥有迎接来自海洋挑战的胸襟和能力如果有人问烟台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相信最好的答案是在烟台钟表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家系统性展示中国钟表发展史的博物馆记录着中国钟表工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在钟表博物馆里有一张贴在时钟背部的商标凭证上面请用国货4个字曾记录着100多年前中国早期民族工业自强自立的爱国呼声在与世界的接轨中烟台人打开了视野他们通过对当时科学技术不断的学习与研发掌握了机械制钟的技术公元1920年烟台的造

0: 场，实现了中基自治，让当时的人们用上了完全由中国人自制的中国钟。随着我国第一家机械造钟企业在烟台诞生，烟台成为了中国钟表工业的发源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海洋塑造了烟台的性格，而烟台也用自强不息回报海洋的馈赠。这是一座古城与海始终不曾改变的双向奔赴。清晨，一辆满载的远洋货轮驶入烟台港，现在停靠在这里的货轮，等待运输的是成千上万辆成品汽车，他们在烟台中转，再由此发往世界各地。今天的烟台港地处连接环渤海经济区的最佳中转港位置，得天独厚的航线优势让烟台港2023年货物吞吐量跻身全球沿海港口前十。2024年，烟台港年货物吞吐量已达5.02亿吨。这些或出发或归航的货轮，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历经岁月，烟台港见证着商贸的繁荣与变迁。在这条延续千年的海洋商路之上，肩负时代重任的烟台依旧奔涌向前。千百年来，烟台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海而生。海洋是烟台最独特的文化记忆，它承载着过去，灿烂着现在，也塑造着未来。只要翻涌的海浪不歇，属于烟台的故事就不会停止。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我们带您云游完滨海城市烟台，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各种好吃的鱼。您听过大黄鱼哼唧哼唧叫吗？这可不是开玩笑，它们真会发声。咱们平时吃鱼最怕什么？怕刺。可在扬州，大厨能把花鲢鱼头拆出60块骨头，端上桌，您拿勺子舀着吃，一点不扎嘴。还有那臭鳜鱼，闻着是真上头，吃着是真下饭。乾隆皇帝当年都专程去湖州打卡，吃完直接列入宫廷菜。从温州夜捕大黄鱼锁住一身金黄，到九江人放天养的花鲢，再到湖州钓黄鳝滑鳝丝，这水里游的藏着咱们中国人靠水吃水的大智慧。 接下来就带您尝遍江河海，听听吃鱼背后的门道。
6: 鱼在中国文化中总是寓意着吉祥，年年有鱼，金玉满堂，鱼跃龙门，寄托着美好的祝愿和期许。而大黄鱼更是素有吉祥鱼的美誉。大黄鱼因通体覆盖金色光泽的鳞片，又称东海黄金鱼，位列中国四大海产之首。鹿西岛坐落在温州洞头东北海域，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水质条件卓越，水温常年维持在18摄氏度左右，丰富的饵料生物为大黄鱼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周边分布的众多岛礁和海湾又为大黄鱼提供了隐蔽的产卵场所和安全的栖息环境，因此成为大黄鱼主要洄游和产卵的地方。在蔚蓝深海的怀抱中，大黄鱼始终坚守着群体的约定，无论是踏上洄游征途还是寻觅食物，它们总是集群而行。这份默契的群体协作，既是它们提升觅食效率的智慧，更是抵御天敌、守护彼此的生存法则。大黄鱼的捕捞是渔民们深刻理解其习性后与海洋的对话，从向大海索取转向智慧化的人工养殖，去掉有形的网，无形的声波在水下构建起专属于大黄鱼的声场，特定频率只对食手科鱼类形成温柔约束，既守护它们的生长空间，又不妨碍其他海洋邻居的自由穿行。科技与自然的结合让这里成为浙江省最重要的大黄鱼养殖产区。
7: 我们每次捕捞前啊，都会用木棍击打我们的网箱，因为大黄鱼的声音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这样敲打的话，把黄鱼驱赶到另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更容易我们捕捞。
8: 这就是大黄鱼发出的声音，哼唧哼唧的，
9: 它是通过鱼漂挤压发出的声音来寻找同伴交配产卵。
10: 挑大黄鱼我们主要是一摸二看，一摸呢我们就是摸大黄鱼身上这种粘液，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它是一种弹蛋白，它是主要是保护大黄鱼的一种粘液。第二呢，我们就看它的鱼眼，它的鱼眼清亮凸起来，说明这条鱼比较新鲜，吃起来呢它香味才会更好。
6: 要守住大黄鱼通体金黄的奥秘，渔民们始终在与光线赛跑，这不仅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更蕴含着对海洋生灵习性的深刻理解。大黄鱼这一身夺目的金色源于其体表的金黄色素细胞，在黑暗环境中会自然扩散，而一旦暴露于强光之下，色素细胞便会迅速收缩，金色也随之褪去。为锁住最纯粹的金黄，夜间捕捞成为渔民顺应大黄鱼习性的智慧。当海面被夜色笼罩，渔民们开始作业。起网后，他们会用低温碎冰覆盖鱼身，确保大黄鱼从出水那一刻起便处于理想的避光环境中。整个过程精准迅速，以此守护这身来自大海的馈赠。若在白天捕捞，渔民也自有对策。船上备有铺着厚实遮光布的深色水桶，鱼一上岸便被迅速移入其中。遮光布将强烈日光彻底隔绝，让金色被完整保留。待到开箱时，鱼身依旧金鳞闪耀，鲜活如初。他们对品质的坚守，也让我们得以持续品味这份来自大海的鲜美。自大黄鱼跃出碧波的那一刻起，温州人对鲜味的追寻便有了落点。在他们的家常菜谱里，葱油大黄鱼始终是解锁这份鲜的首选。做葱油大黄鱼最重要的是葱的用法，葱白下锅炼出清甜不焦的葱油，待鱼蒸熟后，葱绿切碎铺在鱼身增艳，将滚烫的葱

油淋在鱼身，最后浇上料汁，葱香瞬间裹着鱼鲜漫开。相比鳞黄酥嫩、肉质紧实、呈蒜瓣状的大黄鱼，头大身健的鳙鱼更适合长时间炖煮。鳙鱼这个名字总是伴随着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名号出现。鳙鱼是学名，游走美食江湖，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头是花鲢鱼。古人说鳙之美在头，上了餐桌它还有一个肥美的名字胖头鱼。九江拥有鄱阳湖三分之二的流域面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水草丰盈，水性温和，广阔的自由水体蕴含丰富的天然饵料，成为了人放天养的最佳场所。这里的花鲢肉质格外鲜嫩，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材。天色蒙蒙亮，渔船到达预定地点，捕鱼队的围猎从一个月前就悄悄展开，收获几何马上就能见分晓。在开阔水域，渔民们提前布下天罗地网，将鱼群缓缓引向渔网核心，称之为赶网。相较拖网的粗暴拉拽，赶网则是温柔陷阱。鱼群在迂回引导中不减生机，离水时仍保持灵光流转的完美品相。时机一到，网一升起，湖面不再平静。起网时需要三四个人一起拉网，这是考验协作的时刻。网被提起的刹那，无数银尾跃出耀眼的抛物线。当最后一尾银鳞没入水中，渔人呈木牌靠岸，达标的被迅速纳入袋中。尺寸尚小的则被放归湖中。白椒雄鱼头作为赣菜十大名菜之一，其核心食材鱼头的拆解是一门暗藏玄机的手艺。肉质最后处轻划几刀以便入味，劈分鱼头时并不完全斩断，保留下巴处一点皮肉相连，以确保烹制后的鱼头形状完整，骨缝间的胶质也不流失。烹制的精髓在于先蒸后焦，猛火催动沸水，以蒸汽消弭鱼腥。蒸制后沥干带有腥味的汁水，浇至鱼头的酱汁，由姜蒜末加入干辣椒炒出红油，佐以榨菜末、生抽、陈醋、白糖和盐调味，酱汁蕴着甜酸辣猪味渗入鱼肉肌里。上桌前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激发出层次丰富的复合香气。白椒雄鱼头是九江婚宴上象征爱情的热烈篇章。品味过九江风情的花鲢烹饪，同样的花鲢鱼，同样的鱼头，扬州人又将其演绎出另一番精妙极致，根根拆骨。用烩的方式烹制，这道拆烩鲢鱼头可以做到吃鱼不吐鱼骨头。但是没了骨头的鱼头会不会面目全非？鱼头里面复杂的骨头又要如何取出？80后厨师董磊已有十几年制作拆烩鲢鱼头的经验，他告诉我们，这是一道非常磨练厨师心性的菜肴，一起来体会其中的深意吧。首先

0: 花鲢鱼头若要拆骨，须得在80摄氏度的水温中煮到80成熟。
1: 哇，这个是冰水吗？
2: 是冰水，是冰水。
1: 是不是因为这样肉质收缩了？
2: 哎，对。
1: 然后就更方便拆了。
2: 方便拆。
1: 小心。有没有顺序的讲究？
2: 这个有顺序讲究。先拆这里的一根大刺。
1: 这里的大刺哈，为什么要从这个大刺开始？
2: 因为这个它是最靠着最下面。你从中间拆的话，防止把这个皮啊会弄破。
0: 如何能将花鲢鱼头全部拆骨，又不损其形？那就需要制作者对鱼头结构了如指掌。总得说，取出鱼肉中的主刺是最简单的操作，越往上拆难度越大。最难的是头盖骨，在冰水中拆鱼骨本就不易，何况鱼头上很多位置只覆盖薄薄一层鱼皮，骨肉分离的同时还要保持鱼皮完整不破碎，更是困难重重。而董磊说，在水里拆的只是鱼头的内侧，接下来还要拆外面这一侧。
2: 这边呢，这基本上是一些碎的骨头。因为鱼脸这一边，
1: 对，
2: 鱼嘴，包括唇骨啊，这边有一个腮骨啊，还有眼眶骨，都在这一面。
1: 哎，您有没有这个算过哈？这整个鱼头一共能拆下多少块骨头？
2: 整个鱼头的话，一般的话，在60块左右吧。
1: 60块，而且我发现好像都是从这个鱼嘴这儿往外掏。
2: 这边口比较大一点。
1: 要不然这些后面就容易破了哈。如果从这儿的话，
0: 鱼头正面的拆骨难度直线上升，鱼脸肉吹弹可破，一不小心就会被拆散拆碎。说话间，董师傅已经手不停歇地将花鲢鱼头的腮盖骨、上颌骨等几十块骨头整齐码好，眼前这场景着实让人叹服。烹制时，为了保证去骨后的鱼头造型完整，不能用勺子翻搅。为了不糊锅，要借助手臂力量不停地转锅。在鱼汤温柔的拥抱中，鱼头变得如同果冻一般软滑。
1: 董大厨，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刚说的眼眶那个部位的是吧？看着就是吃下去是那种吸溜吸溜的那种状态。
3: 对，
1: 其实用勺子吃鱼啊，还真的是很难得，我觉得
3: 是
1: 不是？一吃下去有点糊嘴的那种感觉，
3: 对，
1: 粘稠，
3: 对，泡饭吃。
0: 品尝鱼肉的同时，将鱼汤用来泡饭，也是一口鲜美绝味的舌尖享受。领略过花鲢鱼头高性价比的滑嫩，下面这道飘香的美味则代表了鱼类食材中更名贵的追求。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西塞山坐落于浙江湖州吴兴区西南，湖州，中国唯一因太湖而得名的城市，水网密布的自然造化诞生出绵延2300多年的鱼文化。而地处太湖南岸的吴兴区，更是凭借一派水乡泽国的天然风貌，兼具山水清远的诗意和鱼米之乡的鲜活。吴兴西塞山，山坞中又见桃花灼灼，往事越千年，张志和当年诗词中宋咏的桂鱼肥，如今也成为发烧友钟咏垂钓的首选。作为典型的底栖伏击型鱼类，桂鱼是谨慎的潜伏者，受惊会立刻弃食而逃，想钓到并不容易。
4: 这个家伙的话狡猾得很，桂鱼是这么多鱼类当中的话比较聪明的啊，非常那个就是宝贵嘛，名称也叫桂鱼啊，桂呀、啊、
0: 钟咏说，钓桂鱼要选在流水与静水交汇处，或是深入水中的树枝旁。
4: 哟，终于了，贼！可以呀！哎呀，哎呀，好，哇！这个桂鱼身上都是刺哎，这条鱼差不多有 一斤左右，可以的。来，进去。哎呀，
0: 鳜鱼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相较食草鱼类，鳜鱼的肉质更加紧实且细嫩。越是鲜嫩的食材，烹饪方式越是简单，清蒸、做汤都能极大激发鳜鱼的鲜美。但是面对如此难得的鳜鱼，钟勇的做法有些出人意料。薄盐轻轻擦拭，洗去表皮粘液和盐分之后，鳜鱼即将迎来一次彻底的洗礼。一碗粘稠状物体散发着直冲鼻腔的臭味儿。
4: 来来来，我的终极秘方，你们来闻闻看，啊、哦，闻着臭，啊、哦，其实吃得香的，啊，这个味道。这个腌鱼的料呢，是除了正常的葱姜蒜，啊、大料、八角、桂皮，啊、再加上那个辣椒啊，还有我这几年从外面偷偷学回来的厨师的独家秘方。
0: 即使手握终极秘方，也并非高枕无忧。
4: 刺，你看，这些都是刺，然后这里牙，这里都是锯刺啊，很锋利的。
0: 鳜鱼背脊、臀脊硬刺有毒，钟勇涂抹腌料十分小心，

经过七天的腌制，鲑鱼原来光亮的表皮便换为一种淡淡的铜绿色，散发出似臭非臭的独特气味，但肉质依然紧实粉嫩。经过炸、蒸，再淋上热辣的红油，张志和的桂鱼有几分肥美，只能无尽想象。但眼前的这道飘香桂鱼，蒜瓣样的鱼肉，微臭中透出浓郁的鲜香，实在令人垂涎。用湖州话说，这是敲巴掌也不放开的美味。与张志和相隔300余年后的宋代，也孕育了一位喜食河鲜的顶级老饕陈宝。看水比莲阁，开山上下炉，四时黄油笋，两岸鳝多鱼。陈宝所好乃是黄鳝。水网纵横的湖州，星罗棋布的河西港浜里，鳝、鳖、龟、秋被誉为四大河鲜，鳝鱼更是其中之首。拥有黄鳝之乡称号的湖州，自古不乏做鳝鱼的高手。早在200多年前，尝遍天下美食的著名吃货乾隆皇帝就曾到湖州打卡，品尝到烂湖鳝丝，顿觉回味无穷。这道菜也因此被列为宫廷菜肴。烂湖鳝丝讲究的是一个烂字，其口感必须入口即化，同时又确保菜品形不散，

0: 在湖州，烂湖鳝丝是名副其实的明星菜品。猪油爆炒的鳝丝，加上姜丝、葱丝、蛋丝、火腿丝，五色点缀，最后浇上一勺沸腾的热油。赤酱浓油的一份烂湖鳝丝是绝对的下饭利器。做烂湖鳝丝必须选用二两左右的小黄鳝。午后气温上升，黄鳝出动觅食，是钓黄鳝的好时机。沈月伟本职是名画家，却是以爱吃会吃出了名。今天他约朋友来到休整后的水田猎取黄鳝。
1: 那么黄鳝呢，最佳的时间呢，温度呢在20度到24度之间。今天这个温度正好，而且呢，钓黄鳝很重要的边境的环境，像这边是水域呢，它临近池塘，然后有小堤坝，这个洞口比较好找。
0: 说是好找，也并非轻而易举手到擒来。就算是经验丰富的沈月伟，找到眼前这个洞口也花了大半个小时。
1: 这个好像有，因为它那个黄鳝洞口呢，它比较光滑。
0: 沈月伟手中的兵器也蓄势待发，一根细长棍，外挂两个小铃铛。这个兵器看似奇特，名字却很朴实，鳝鱼钓竿。只待铃铛响起，就有一条倒霉的黄鳝上钩。洞口找到，但洞里不一定有黄鳝。俗话说狡兔三窟，其实黄鳝也如此。它的洞通常有两个以上的出口，其中一个必定靠近水面，沈月伟也只能将收获交给运气。
1: 咬住了，咬住了。哎，这只黄鳝可能很大，力气用得很大。黄鳝呢，在水里的话呢，它的力气很大，你不能用蛮力，要跟它的性质走。好大一条，今天运气不错。
0: 虽然花了两个多小时只钓了两条黄鳝，但也是喜人的收获。从处理黄鳝开始，沈月伟就如准备绘画一般，极重仪式感。
2: 我这么刀也有讲究，我不能把它搞得很锋利，实际在锋利与不锋利之间。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划鳝丝，需要一把好工具。沈月伟的刀有些特别，别人磨刀，他磨竹片。黄鳝全身只有一根三棱刺，要取出刺，保留完整的鳝鱼肉是个难题。其实已经十分熟练，沈月伟下刀仍然谨慎万分。
3: 看，就这样，三刀下去，一个骨头就剔出了，我有本事啊。
0: 划好的鳝鱼切成长短适当的寸段，相比精心处理的鳝鱼，配料一事沈月伟就显得粗放很多。姜丝、蒜片加上洋葱，就是全部配料。猪油烧热，煸香姜丝、蒜片和洋葱，然后放入鳝鱼快速翻炒，鳝鱼在高温下卷曲成更细的鳝丝，调味儿勾芡，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少一分鳝丝不入味儿，多一分鳝丝变老，对火候的把控至关重要。人放天养的绿色养殖，因鱼而异的科学捕捞，靠水吃水的乡野寻趣，以四时为指引，置身自然生态，求仙得仙，和谐自在吉祥味。与您共享。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易永庆，浙江节水灌溉的实践者，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他致力于节水灌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我国农业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农作物秸秆变废为宝，秸秆的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五种利用模式是各地长期以来总结形成的秸秆综合利用典型技术，能够充分开发秸秆潜在价值，对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易老师从事节水灌溉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其中研究推广的水稻薄露灌溉和经济型喷滴灌两项技术均由省政府召开现场会大面积推广，累计节约水资源66.6亿立方米，相当于466个西湖的水量。2013年获全球唯一的国际节水技术奖，2014年获浙江新农村建设带头人金牛奖，201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9年荣获全国农业节水科技突出贡献奖。那今天呢，我们将与易老师一起回顾他的节水灌溉之路，分享他的故事和经验。易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的易永庆，今天呢与大家分享对节水灌溉的那个实践认识和效益。
3: 易老师，您自称是浙江水利人，与节水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这么多年来您将所学知识与实际工作很好的融合，又从实践当中不断总结和提升，不仅把喷滴灌技术应用于种植业，还把微喷灌创新应用于养殖业，帮助农民解决了又一个难题。在这儿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案例呢？
4: 乡村振兴这个要求当中呢，第一条呢，它就是产业兴旺，让农民富起来，那么节水灌溉呢是直接促进农业优质高产增收结本，也就直接促进了农业高效、农民增收，促进了产业兴旺、乡村振兴，这点我跟很高兴啊。我们国家在乡村振兴的战略当中，把节水灌溉提到那么样一个高度，而且我们切切我们节水灌溉能够为乡村振兴做出那么直接的贡献。我跟着我做这项工作找对了，很有意义。这里我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家乡的万亩的葡萄滴灌。2003年我在本市一个葡萄特色镇推广 大棚葡萄的滴灌。
3: 嗯，
4: 当时用了5年时间，这10000亩的葡萄大棚全部用上了滴灌。原来用满灌大棚以内呢，湿度高，湿度高呢就疾病就多。灌一次水要打一次药，灌一次水打一次药，这个葡萄呢农药的产量就很高了。
3: 没错。
4: 那么，哎，我用了滴灌以后，那么土壤、葡萄的根系有水分，而大棚以内那个小气候还是干燥，那么葡萄的发病率
3: 降低了，
4: 上霉病，大大降低了。原来在葡萄挂库期间，它要喷农药、残封灌溉啊，大棚以内湿度很高，用了滴灌以后，大棚以内用药次数降到1次、2次、3次，那么就成病减轻了，而且葡萄的农产也大大减少了。第二了，就是农业成病，实现了均正施肥了，减少了肥料的用量是40%。整个镇以内、村内，河道水质清澈，环境优美。葡萄园产值平均20000多元，那个这个不算高啊、哦，高的已经3万元、4万元的葡萄亩产量。其中，滴灌的贡献率是15%。每一亩平均增收基本的效益是2000元到3000元一亩，这个是我是2007年、2008年我跟大户一块来计算，就是滴灌给葡萄的就节约劳力啊，增加收入啊，就是就这个效益就要2000块一亩，3000块一亩，而且面积大，它是10000多亩，都是这个效益。还有一个是猪场，我把微喷灌用到了畜牧场。用于降温，本来降温减少热天的死亡率，后来呢又用于喷药，喷药是畜牧养殖业的防御嘛，是头号问题。那么用微喷灌喷药，那个给畜牧场带来的效益，那么比刚才降低死亡率还要高。我在2003年开始，我是把微喷灌用到一个踏兔场，当时一个人大代表问我。我踏兔场热天，兔子要死亡怎么办？我说跟你房顶上面装喷灌、啊，装喷灌以后，那一年2003年，踏兔的死亡率从11%降到3%，11%什么？人家没有安装的，死亡率11%，他安装了，那么死亡率是3%。哎，我说怎么还有3%？他说停电嘛。2003年的时候，我们农村。用电紧张，热天要停电，一停电我喷灌不能喷了，所以还带来了死亡率。那么想不到的是，夏天兔子怀孕了，本来35度以上兔子不会怀孕，那么用喷灌以后室内温度降到35度以内，夏天怀孕了，那么这一对兔子呢正好是春天春季上市的，人无我有，正好买上高价，这一个效益，这一对兔子的效益也比刚才降低热天死亡率还要高。所以这是2003年，这个广播电视一广播以后，2004年就有鸡场，就有另外的兔场，这个要求搞喷灌了。2007年我把喷灌装到这个养猪场去了，用于降温，用于喷药。那么这个养猪万头猪场啊，安装的时候每一亩的成本只有7元，后来我让他总结效益，第一是降低夏季的母猪的死亡率，避免损失12万元，第二是夏季的饲料浪费减少了，节约饲料成本25万元，本来夏季饲料浪费很多，室内的温度降低了，饲料发售的情况减少了，所以节约饲料成本25万元，三是节约劳力成本6万元，四是节约农药成本9.6万元，总的经济效益是52.6万元，所以这算的每个平方是36.3元一个平方。当年安装的效益只有7元钱，现在每年产生的效益是30多万元，所以这个老板呢，他是鱼儿养殖协会的会长，所以2009年宁波市，农业局。到鱼儿来看，养殖场聘领，它不叫喷灌啊，所以领下来嘛，叫聘领， 濒临现场会，在这个会上，这个养殖协会的会长现身说话，介绍濒临对畜牧场的效果。所以整个宁波从2009年开始，在规模化的畜牧场上面都安装微喷罐，用微喷罐设施来减少热天的死亡率，喷洒农药对我们畜牧行业减罪啊，这个效益比我们比种植业还要高得多。所以我有两个例子，一个是万亩的葡萄园，一个是万头的养猪场，来说明喷罐是实实在在是我们最可靠的农民的增收效益，不仅仅是种植业，而且包括养殖业最内的现代农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设施。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7: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易老师致力于节水灌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我国农业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易老师讲述他和节水灌溉的故事。
5: 其实易老师在给我们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次的荣誉和认可哈。那我们在这儿再梳理一下您获得的那些荣誉和认可。那么这些荣誉和认可除了是您的动力之外，对于您来说还意味着什么？
4: 我在这一个单位从1995年做先进，到2019年还做25年当先进，这个我是很庆幸的我的工作呢得到了社会的认可。2002年比如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当时在县一级评教授级工程师的还没有。我们县里有关部门还不知道这个工资怎么定。他因为没有碰到过
5: 对
4: 增高者啊，县一级增高者没有没有的啊。那么余姚市呢，突出贡献的专家呢评了三次，从2000年到2006年评了三次。那么第三次呢奖金是10万元，这个也是不得了。2006年奖金10万元，说明我的家乡在浙江，在宁波余姚，他对农技人员的重视是实实在在的。奖金是10万，2006年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动力啊。那么到2007年呢，就是评上宁波市的突出贡献专家。2004年同一年评为教授级的 要评为那个宁波市劳动模范、浙江省劳动模范。那么浙江省农技先进科技工作者评了两次，相隔一次是五年。水利部先进工作先进个人五年一次的评了三次。到2012年，等我退休的年龄了啊，62岁了，那么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3年呢是国际奖嘛啊，2014年呢是浙江省新农村建设带头人金牛奖，2015年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9年水利部评选全国20位为集散灌溉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那么水利部呢也把我推荐上上去了。所以同年呢还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纪念章。那么特别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是国家是对在一线重视选拔有高级技术专业职称的具备两院院士或者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等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一个人，那么我居然也领上了。余姚到现在为止他有7名突出贡献专家，但是余姚出生的那个一个只有我1名，其他都是引进的专家评上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而是我是余姚出生的是也评上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所以有个名人给我开玩笑，你是100%的余姚产。那个国际决赛奖那是全球每年只评选一个，水利部每年也只能推荐一个，在我的以前评上3位，一位是我的导师毛志院士，毛志教授评好以后3年他评上了院士。

0: 更加出来。2015年，那个我们当地的余姚市委、宁波市委把我推荐为全国劳动模范。那一年4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我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了习总书记的报告。我们一定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为人成风。这铿锵的时代强音啊，在万人礼堂的穹顶下回荡，也在我的胸中回响。以上三项崇高的国字头的荣誉的获得，使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国家对节水的重视、对粮食的重视，使我为从事农业节水而感到庆幸。这些荣誉激励我要名副其实，所以我退休以后还继续努力工作，我要对得起这些荣誉。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易老师致力于节水灌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我国农业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易老师讲述他和节水灌溉的故事。
11: 虽然说您现在已经离开您的工作岗位了，但其实您还一直在关注着节水农业对于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一个情况，甚至对于世界农业发展的情况哈。那从目前来看，您觉得我们的节水灌溉还有哪些发展空间？那么未来会是一个怎样的发展前景？我们来展望一下。
0: 好的，那个我呢，展望未来呢有三个建议啊。第一个呢，我们的高标准农田都要配套节水灌溉设施，因为高标准农田是灌排灵通，那是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只要用节水灌溉设施呢，它能够把水节约下来，

0: 那个扩大灌溉面积，才能够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啊，那么我们国家规划，到2030年还要扩大2亿亩的高标准农田，我们的产量会更高，我们的节约下来的水才能够扩大我们的耕地面积，才能根本上解决，保证粮食供应，保证我们的主要农产品供，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因地制宜的推广移动式的那个喷灌机，移动式它面积大呀，它可以灌几百，我们国家一般都500亩，转一个圈就是500亩、300亩。那么现在我在中国农业大学看到，我们100亩、200亩、300亩的地，都可以搞移动的喷灌，也可以搞移动滴灌。这些技术，我们国家成熟了，我们国家已经在向外出口了。所以我们的农民朋友，我们的现代农业经营周期的带头人，我们的眼光就要放移动的，因为凡是现代农业都有农业基线的。我们的固定喷灌，我们的传统的节水灌溉对农业基线有影响。只要搞移动的喷灌、移动的滴灌了，我们才可能大面积搞，同时不影响我们的农业基建。所以这是我的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呢，就是监督，就是灌溉产品的质量监督机制。我们中国是世界灌溉大国，也是世界节水灌溉的大国。我们国家的那节水灌溉的厂家，哎，那属于千计。我们县，我们一个县就是属于百计。那么厂家很多，我们中国生产的节水灌溉的产品能够供应半个地球，但是我们这个质量有问题，我们没有质量的准入机制，什么厂家产品都可以上市场，那么遏制了我们节水灌溉效益的发挥，也抑制了我们国家节水灌溉产品的出口。就是，所以我建议，从国家的层面上要建立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的监督机制，像其他小家电产品一样，就是由国家管起来，就国家控起来，
1: 没错，
0: 产品提高了，我们整个国家的节水灌溉水平提高了，我们出口给世界的产品质量提高了，能够为全人类就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这个第三个建议。
1: 特别好啊。其实确实是这样，无论一个行业发展得多么好，它总有漏洞，所以我们要不停地去完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在感谢易老师为我国节水农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后来者沿着您的足迹继续前行。再次感谢易老师。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我是张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大量的农作物秸秆资源。那么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些秸秆呢？让它变废为宝呢？今天啊，我们就来为大家支支招。为此，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丛宏斌，我们请丛老师为大家讲一讲。
5: 丛宏斌，研究员，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能源研究室主任，工学博士，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智库专家，长期从事农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开发、应用推广和政策研究，取得了多方面创新成果，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建立了一批生物质供暖示范工程，获得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等省部级科研奖励7项。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

0: 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3项，编写国家和行业标准7项，出版学术专著4部，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6项。丛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啊，丛老师介绍了目前我国秸秆综合利用方式，并详细介绍了秸秆饲料化和肥料化的具体应用方式。我们一起先来回顾一下。
1: 这些年呢，应该说咱们国家对秸秆的利用方式啊，形成了一个共识，大家就是把秸秆的利用，用五料化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个说法来表述，或者是来描述我们秸秆的利用情况。也有人称是五化。这五料化呢，分别是第一个是肥料化，第二个呢是饲料化，第三个呢是燃料化，也称为能源化，第四个呢是基料化，第五个是原料化。那么五化利用，应该说肥料化呢是咱们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的重头戏，秸秆还田是占了主导的这样的一种利用方式。那么肥料化利用除了直接还田之外，它还有你像堆覆还田，就是我们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呢，除了这种直接还田，它也有很多方式，你比如有旋耕还田啊，深葱还田啊，深翻还田啊等等的，还有咱们现在保护性工作就是覆盖还田这样的一些还田方式，这些都属于直接还田的范畴。那么除了直接还田呢，我们也有犁田后再还田肥料化利用的这样的一些模式。犁田后再还田呢，这个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老百姓为了赶农时，他就要把秸秆先运到田间地头，用耗氧发酵的这样的方式在田间地头进行堆覆，堆覆几个月之后再把它还到田间里面去，这也是我们这个肥料化利用的范畴。饲料化利用呢，一个是做倾注饲料，倾注饲料呢就是在这个秸秆含水率，像玉米秸秆收获的时候含水率60%，那么在这个60%的秸秆我们收回去之后呢，一般情况下是在一个隔绝氧气的条件下，有的是在槽式的这样的发酵槽里边来倾注的，还有的是包膜，通过包膜的方式，就是相当于让它在里边发酵完之后呢，它有一股这个酒糟味儿，可以改善这个饲料的湿口性和动物的采食率，这样呢就是改善了这个它的饲料的利用价值。除了这个做倾注饲料之外呢，因为我们收获的时候像小麦秸秆还有一些其他的秸秆收获的时候它的含水率是比较低了，就已经变成黄色的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也可以做黄注饲料，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做甘草。那么为了让木质素和这个纤维素半纤维素分离呢，我们就采用这个揉丝的方式，就是通过揉搓机把它揉成丝状的，最后用甘草还是用倾注饲料还是黄注饲料还是揉丝饲料还是揉丝后再倾注，那这个就根据这个各地的生产条件和饲养动物的特点来进行选择。
0: 刚才呢我们一起回顾了秸秆饲料化和肥料化利用的技术方式。丛老师，与肥料化利用相比啊，是不是秸秆饲料化利用的经济效益会更高一些呢？操作起来是不是复杂程度也更大一些呢？
1: 对，没错，正如您所说，就是这个饲料化和肥料化相比，我刚才也提到哈，肥料化咱们说的刚才60%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肥料化利用率，大概就只是包括这个直接还田和犁田发酵后再还田这样的两种形式。那么饲料化利用它的这个环节更多，因为我们要把它转化加工成饲料，然后还要经过这个动物的饲养，动物饲养完之后呢，那个粪便，然后我们再回到田里边去。其实啊，这个饲料化过程，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肥料化利用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饲料化利用的这个技术难度更复杂一点，因为尤其是和我们肥料化里边的直接还田技术相比的话，因为直接还田就是粉碎后直接覆盖在土壤的表面了，然后再一个就是经过我们的这个深松啊或者是深翻这样的处理方式，这样处理起来非常简单。那你饲料化利用的话，就要先把它转化成饲料，然后在转化成饲料的这个作业环节 有可

0: 可能还不只是一个环节，有很多个环节，但是这是一个有利有弊的过程，因为这个饲料化利用无疑能提高秸秆的附加值，因为相当于衍生了产业链，并且呢，我刚才也提到，就是动物粪便到最后还是作为肥料来进行利用了，它经过一个循环之后，把里边的营养拿走了，供动物去生长去了，那么留下来的这些无机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氮磷钾这样的一些元素，它又回到土壤来了，这样就实现了这个秸秆的我们叫什么呢，可以称为是梯级利用这样的一种利用方式，循环利用的这样的一种利用方式，它提高了附加值。再一个就是这个利用方式啊，它是非常好，就是提高附加值，但是我们现在呢，饲料化利用占秸秆利用率的就是15%左右，和肥料化利用相比的话它还是少。那么为什么少？既然那么好，为什么它又少？因为它和我们的产业结构是有关系的，它受到我们产业结构的这个影响。你比如饲料化利用比较好的就是在咱们内蒙古自治区，饲料化利用率就非常高，因为它那里呢有这个养牛、肉牛、
1: 还
0: 有奶牛、羊这种草食畜牧业非常发达，它这样这个产业链，它就是从前面的种植业到后面的养殖业，它是这个搭配的是比较好的，
1: 良性循环，
0: 对，是一个良性循环的。那在其他地区我们也可以大量的搞养殖，但是呢这个养殖业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发展起来
1: 的，
0: 形成规模的话它需要一个过程，投资也非常大，你比如咱们奶牛啊、肉牛啊，投资都非常大。再一个这个市场嘛，它肯定是有一个饱和的过程，那如果市场过大，养殖业市场过大，那势必会牺牲这个养殖户的这种利益，那么它在其他地区也不可能这个围绕着秸秆的利用无序的或者说是没有限制的去发展草食畜牧业，它还有一个市场规律的问题。
1: 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直接燃烧是农作物秸秆最直接、最传统、最基本的利用方式之一。那么除了直接燃烧之外，秸秆的能源化利用途径还有哪些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啊，丛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是秸秆的肥料化和饲料化的利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秸秆的燃料化利用。丛老师，咱们这里说的燃料化利用啊，和前些年就是农民朋友拿来直接烧火做饭有什么区别吗？
0: 广义的来讲，咱们农民朋友用来烧火这个做饭，它也是燃料化利用的一种方式。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啊，其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咱们国家也出台文件，就是鼓励，因为老百姓烧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问题，就是鼓励和引导大家把这些秸秆作为柴火来进行利用。但是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改善，农民啊再用这些秸秆烧火做饭的这种比例呢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所以我们的这个秸秆燃料化或者说秸秆能源化利用的这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这个能源化利用率呢，就是刚才两个数据，一个是60%的肥料化利用，那么还有15%左右的饲料化利用，这里呢燃料化利用体量总体上不是很大，大概不超过10%、8%到9%这样的一个体量，就是燃料化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率。那么你刚才提到的，现在就是目前我们秸秆燃料化利用，那这8%其实这样的一个体量乘以我们的8亿吨的秸秆的话，其实咱们算算也不小，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么这些秸秆的燃料化都去了哪了？应该说两个主要的出路。目前来说的话，一个是生物质发电厂，生物质发电厂咱们国家在前些年建了很多，装机中

0: 业非常大，它是我们秸秆的消耗的大户，
1: 用来发电。
0: 对，用来发电，就是生物质发电嘛。
2: 嗯，
0: 然后它也属于这个绿电，或者说属于清洁能源范畴里边的。
2: 嗯，
0: 我们国家政策导向也是给了很大的支持，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啊、实践银行啊等等等，也给了这个产业很大的支撑。再一个就是燃料化利用比较大的一块，就是成型燃料，做成颗粒状的或者是块状的燃料，然后在供暖当中或者是供热当中烧锅炉，或者是户用的烧一些炉具来进行供暖或者是供热。
2: 嗯，
0: 这也是我们燃料化利用的一个这个途径。应该提的就是这几年啊，就是咱们燃料化利用里边也有一些新的路径。这个新的路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东北地区啊，包括华北啊这些供暖地区啊，有一些打捆织燃的这样的锅炉。那么这些打捆织燃的锅炉也是用来民用供暖用了。那么还有一些燃料化利用的这样的途径，你比如热解，热解之后产生气、产生碳、产生油，那么这些产品也都有燃料的属性，也都有作为能源利用的价值。还有如果再说燃料化利用，但是这个就是体量就非常小了。
2: 嗯，
0: 我们前些年国家也推过，你比如纤维素乙醇技术，拿它可以做乙醇，乙醇呢这种液体燃料就是很高品质的能源了。当然乙醇也不一定就用来做燃料啊，至少是拿来做燃料的这一部分乙醇，我们认为它是燃料化利用的范畴，但是这个体量在燃料化利用里面就非常小了，这是一个前瞻性的技术吧。
2: 嗯，啊，目前来看占比还比较小。
0: 对，
2: 嗯，
0: 对，
2: 是，但是我们是有这项技术的啊。
0: 对。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秸秆能源化利用技术主要包括秸秆滚烧、成型燃料、热解、碳气联产、沼气、生物天然气等，可有效替代和节约化石能源。温室气体排放仅为煤炭的1/10至1/7，显著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硫和颗粒物排放，具有良好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那么秸秆的基料化利用主要应用在哪些方面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聊的是这个秸秆的燃料化技术啊，可以说这个技术呢，在一定程度上呀，有效缓解了能源危机的问题，同时呢，为环境保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秸秆的基料化利用相关的技术啊。首先想问一下丛老师，这个基料化的基料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基料呢，它是我们秸秆利用的第四个技术了吧。
2: 嗯，
0: 第四个，对，基料化。是什么是基料呢？主要包括两大块，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种植业，它需要一些这个种植的基料，你比如咱们食用菌栽培的那个菌包、
2: 哦、
0: 菌棒，它就属于基质。
2: 嗯，种蘑菇啊，
0: 对，种蘑菇，
2: 羊肚菌啊，它就那个基质。
0: 对对对，菌包、
2: 菌
0: 棒，
2: 嗯，
0: 对，这是一个。它这个菌包和菌棒呢，它这里边呢，它也是有配方的，用到了一部分秸秆，它还要添加一些其他的，你像这个豆粕啊，什么其他的，有的呢，它还要用一些这个碎木屑啊等等的，这样做一些配方吧。
2: 嗯，
0: 就是不同的食用菌，它用到的可能有草腐菌，还有木腐菌这样的一个分类。那么，这是基料化利用里边的食用菌，还有一个我们现在也搞一些育苗，你比如。就是水稻的水稻育秧的那个秧盘，
2: 嗯，
0: 那个秧盘它其实也是一个种植的一个基质。那么这种基质我们原来的时候就用一些这个草炭土啊，
2: 嗯，
0: 当然那个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这个我们不可能从大自然里边源源不断的来取那些东西，那么我们就另辟蹊径，那么可以用秸秆代替一部分，这个甚至秸秆经过堆沤处理之后再作为基质。再一个就是基料这一块呢，我们的动物饲养过程当中的一些垫料， 我们也把它归结为这个计量
2: 化
0: 利用的。你比如养鸡场啊，
2: 嗯，
0: 还有这个养牛场，
2: 嗯
0: 啊，养猪场也有一些，但是养牛场和养鸡场用的比较多，就是它作为它的垫床，然后因为水稻秸秆，尤其是稻壳，在这个做垫料的这种价值更大一些。然后
2: 让
0: 那个
2: 牲畜更舒服啊，
0: 对对对，
2: 上舒服一些，
0: 它也有吸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是的，
0: 更加干燥，这就是基料化利用的一些情况嘛。总体上来说的话，这个我们的这个基料化利用在秸秆利用当中的这个比重还是比较低的，
2: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产业总体比较小，再一个就是我们对食用菌的需求。它不能作为主粮，
2: 嗯，
0: 就是
2: 市场
0: 还
2: 是
0: 有，对，市场就这么大，
2: 嗯，
0: 有很多地方在大力的推广基料化利用，因为我们还是市场经济，这个产业做得过大反而不利于这个产业发展，它就是有个过大的起伏，
2: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主要依靠市场来调节它的这个产业的规模，
2: 是的，
0: 所以这个基料化包括食用菌这一块的利用的比例呢，大概是占秸秆资源化利用的1%，就是刚才那几个你看都到10%+，
2: 看起来占比比较小，但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利用技术模式啊。
0: 对，因为这个它的附加值还是非常高的，我们都知道蘑菇的价格啊，
2: 是
0: 包括养殖它作为垫料的话，养殖业的这个产业的附加值啊还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能基料化利用的在我们市场容量能够承受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优先选择基料化利用，
2: 嗯，
0: 然后再考虑饲料化利用啊，最后再考虑肥料化利用啊，
2: 嗯，
0: 这样的一个梯度的这样的利用方式吧。
2: 是的，因为它带来的附加值啊，经济效益比较高，啊，
0: 对对。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秸秆原料化利用呢，是指以秸秆为主要原料，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酶解等方法制备各类手工业制品、化学品和化工原料的过程。那么秸秆原料化利用率有多少呢？具体有哪些用途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聊的是秸秆的基料化利用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原料化利用啊，丛老师。秸秆的原料化利用的这个利用率啊，比基料化利用应该会高一些吧？
0: 应该说这个它俩差不多
2: 啊，差不多，
0: 差不多，嗯。这个原料化利用呢，它属于一个前瞻性的。这个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嗯，
0: 什么是原料化利用。
2: 对，
0: 这个原料化利用其实是一个狭义的原料化利用，
2: 嗯。
0: 你单看这个字面意义的话，我觉得你比如你做饲料也好，做燃料也好，
2: 嗯，
0: 做基料也好，它都需要原料，
2: 哦，
0: 那我们认为它都是原料，
2: 是是
0: 广义的原料，
2: 嗯，
0: 广义的原料的话，我们的秸秆都是做原料的，它的利用方式都是属于原料化利用的范畴的，
2: 嗯，
0: 那这里的原料化是什么呢？我们仅仅是指狭义的。什么是狭义的呢？就是作为工业，就是它转移到工业口上去了，
2: 哦，
0: 就是不再在农用优先的那个领域里面去了，
2: 嗯，
0: 或者是手工业这样的制品，作为工业制品的这样的原料，我们称它为原料化利用。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它和基料化利用的这种体量，就是整体的产业体量是差不多的，大概也是1%，现在可能超过1%，超了也超不了太多。但是呢，这是一个前瞻性的技术，这个附加值应该说比前面的四个的附加值更高，因为它这个产业链就更长了，从我们的农业领域延伸到工业领域上去了。那么具体什么是原料化利用？
2: 对呀，
0: 它包括什么？
2: 嗯，
0: 实际上刚才在我介绍的时候，这个概念也已经慢慢的出来了。它就是作为一个工业原料或者手工业原料利用的这样的一种途径，我们就称为秸秆原料化利用。那么它的外延包括什么呢？你比如现在的这个造纸啊、制浆，这还是比较传统的，还有人造板材，还有秸秆编织。其实这几年秸秆编织技术啊，还是发展很有起色的，因为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就是老百姓的对物质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需求更多了，然后很多那种编织的手工艺品，类似于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在网上其实还是卖得比较好的，包括咱们 在我们那个年代哈，小时候就是农民戴的那草帽，其实也属于编织里边的，
5: 是是
0: 这个范畴的，
5: 是太阳帽这些等等。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可能大家生活回归之后，还有在戴那种小帽子。
5: 是啊，我们去乡村去旅游，还会特地买来作为纪念品，
0: 对，
5: 是吧？
0: 对，因为这个手工艺品的价值它是无价的，只要喜欢就可以买，是吧？没办法去用物质去衡量它，还有更高级一些的。这个原料化利用的，你比如咱们做一次性的餐具，就是生物级材料，现在也属于我们这个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台了一些这方面的政策，包括生物塑料、可降解塑料，我们的这个禁塑令、限塑令，塑料的禁止或者是限制谁来替代，那就是生物塑料来替代。那么秸秆呢，它里边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它就有做这个生物级材料的这些价值。当然除了说这些生物级材料之外，刚才咱们也提到的就是像燃料乙醇啊这一块的，通过发酵之后转成糖，再进一步转成乙醇、甲醇，或者是这个像现在制成糖之后再转成酸类的，或者是聚氨酯等等等等，一些很多这个生物级材料，这个方向也属于秸秆原料化利用的范畴。当然这些技术呢，我们应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前瞻性的技术，它的技术成本相对来说还比较高，尤其是后边的我提到的这些技术呢，就是它总体上呢还在一个中试阶段啊，或者是刚刚走出实验室在示范推广的阶段啊，它的这个技术基本是成熟的，但是技术成本它和化石的一些东西呢产品呢相比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来说还比较高，所以就影响到了它的市场竞争力。所以呢这个产业呢发展相对来说还比较慢，对政策的依赖，对我们出台的各种保障措施的依赖还比较高。但是尽管如此，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国家层面非常重视，也代表了我们秸秆综合利用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战略方向。
5: 是的，同样啊，刚才丛老师也介绍了，虽然目前来看秸秆的原料化利用的比率啊，目前来看还不是很高，但是呢，这是一项非常有前瞻性的一项技术。
0: 对，
2: 好的，到这里啊，秸秆的五化利用就全都为您介绍完了。五化具体是指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五种利用模式，是各地长期以来总结形成的秸秆综合利用典型技术，能够充分开发秸秆潜在价值，对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再次感谢丛老师的介绍，
0: 谢谢。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很多人都知道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平时无论是自己下厨还是去餐厅吃饭，却怎么都无法摆脱重口味的诱惑。从咸香的汤到浓郁的饭，我们的味觉对盐的依赖似乎与生俱来，在无数美味面前也会选择性的无视过量食用盐的众多健康隐患。多放一点点盐不算过量吧？生活当中很少有人确切的知道自己每天摄入盐分的量和来源，然而正是这种含糊的生活习惯让很多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付出了健康的代价。那我们究竟吃了多少盐呢？作为美食大国，我们国家吃盐早已成了典型。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结果显示，我国每人每天平均食盐的摄入量为10.5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的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天5克，我国每日人均摄盐量是推荐量的2.1倍。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2016年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中国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其次是北京、辽宁、陕西并列。中国人饮食当中约80%的食盐摄入量来自于烹饪时放入的盐、调味品以及咸菜，因此北方城市雄踞吃盐榜首就不足为奇了。先不提河南麻辣鲜香的胡辣汤，北京口味醇厚的炸酱面，光是东北每年冬天成吨腌的白菜就少不了盐的参与。不过这并不代表南方人在

0: 食盐这件事上就比较克制。尽管对腌制食品依赖较低，但是日常购买的加工食品啊、餐馆就餐和外卖食品也在暗中拉高食盐的摄入量。外出餐馆就餐更是平均比在家烹饪多摄入了近一半的盐。难道只能在美味和健康之间选择一个吗？其实并不是。想要避免食盐过量带来的风险，我们能做的有很多。首先，做菜少放盐，逐步养成清淡口味。烹饪时巧用控盐瓶、限盐勺，平时尽量的少吃榨菜、辣酱等等的腌制菜品和调味料。二，使用天然香辛料以鲜代盐，葱、姜、蒜、鲜辣椒等等的味道丰富，柠檬汁、番茄汁等等蔬果原本的酸甜味儿，能很好的增添食物的风味，减少对于盐的依赖。三，科学使用低钠盐取代普通盐。低钠盐把一部分钠盐替换成了钾盐，含钠量是普通食盐的60%到70%，因此也叫低钠富钾盐。只要是肾功能正常，没有服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都可以买低钠盐来吃。四，少吃加工食品，学会看成分表。生活中吃着不咸的食物也可能含盐不低，比如一桶泡面、一包辣条的含钠量就轻松超过了每日推荐摄入量。健康的身体状态是精心呵护下维持的，低盐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耐心逐步培养的。日积月累的常吃淡食，我们的味觉对咸味的敏感度会变高，盐瘾也就不再是困扰我们健康生活的难题了。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现在很多人喜欢看乡村题材的电视剧，而且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很多观众追完剧不再执着于打卡网红景点了，反倒愿意去剧中的取景地住上几天。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稍后我的同事王晨宇邀请到深耕乡村题材影视创作的天津师范大学严斌副教授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其实这两年，从我的阿勒泰到雾蒙深处再到喀什恋歌，观众追剧追的已经不只是剧情本身，更是剧里的那片山水，那种生活。好的影视作品就像一张流动的名片，能把一个地方的美食美景风土人情带到观众面前。拿太平年来说，播出后浙江全省游客增长近四分之一，前王陵等景区游客量翻了三倍。再看雾蒙深处取景地贵州毕节化屋村，接待游客大幅增长，苗绣订单也增加了10%以上。很多观众说，去那里哪怕什么都不干，就看看风景，发发呆，也觉得很舒服。这种只是呆着就舒服的感觉，背后是人们越来越渴望慢节奏、有人情味的生活。而乡村剧恰好就把这种生活端到了我们眼前。那乡村剧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魔力呢？接下来就让严老师给我们拆解拆解。
3: 现在的很多乡村剧，这两年我们遇到，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去有风的地方，我说了那个看完那剧我就去了，我就去沙溪了。后来很多人说你再去那个云南要去玩，你去过？我说去过很多次，采访也去过，旅游也去过。你推荐哪？不推荐沙溪。那是什么好玩的？我说那儿没什么好玩的，但就是待着很舒服。
4: 哦，
3: 我当时去了可能三四天，但是我特别后悔的就是没有把我那个整。

0: 整个休假期间全放在那儿。我因为我在那个里面还又去了丽江，又去了大理什么的，然后才在沙溪又待了2天。
1: 没有安静下来。
0: 对，我就觉得我就不该再去那俩地儿，我就该全部的时间都放在这儿。所以你看，当别人问我那儿有什么好玩，有什么景点，我说没有，但我特别推荐，就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治愈我。然后我的阿勒泰播出之后，很多人也涌到了阿勒泰，也是寻找那种治愈的感觉。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的很多剧呈现的乡村样态，是让人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治愈我、包容我。能让我在城市里的很多压力有出口的地方。
2: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我看了这些剧之后，它不是只是在我的旅行清单里面加了一个小小的愿望，它会让我审视我自己的生活，真的会让我审视我自己的生活。我就是在看去有风的地方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一边看电视剧，一边在刷短视频。
0: 对，不能发呆的时候。
1: 你的所有生命时间，你就需要别的东西填充。
0: 甚至现在都不能是单独的填充。
1: 对。
0: 以前是我光看电视剧就行了。现在像小张说的，我不光得看电视剧，我还得更快节奏的东西，比如短视频，再给我续上，来填补那个剧里面的某些留白部分。
1: 之前有段时间我们在研判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人类的视觉看世界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线性的？就是以前有人说，我们期待线性的表达、线性的世界，因为我们这样会更舒服。但其实人的眼睛天然不是线性的，比如说你在路上走的时候，你的眼睛会随便看。
0: 跳着看，
1: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被短视频所迷恋？因为短视频就是跟你的视觉体验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随时切到任何一个地方来去看和关注它。
0: 有道理。
1: 但是这个东西天然的带有一定的霸权性，也就是它把你整个人的视觉中心全部拽走了，
0: 全占有了。
1: 占有了，当你占有了以后，你的脑子或者你的思考全部就停顿了，停止了。因为你为什么叫视觉是一种霸权，或者视觉是一种力量？因为它把你的眼睛和你的注意力全部吸走了，而这种吸走是没有办法产生距离的。也就是说，你跟你的看的文本之间没有办法产生情感和情绪，那你就是在一个快速的信息流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裹挟着你的目光，
0: 所以
1: 所以我
0: 他
1: 们
0: 们
1: 很
0: 记
1: 幸。
0: 不住。
1: 不光是记不住，是你没有办法跟他产生感情，所以你就长时间进入到了这样的一种不断看看新的、看别的、看另外一个东西的这样的一种肆虐的在看的过程当中。刚才你提到说，你说在一个地方待着，2018年的时候，我去抚仙湖，云南的抚仙湖，我就在抚仙湖边上住了9天，就哪里都不去，然后就围着这个湖泊在慢悠悠的待着。那个体验其实是超过了很多很多的，有点打卡式的这样的一个旅游体验，
0: 是的。
1: 因为你需要获得的，换一个说法，其实就是观看是一种权利，就是我们太喜欢看不同的东西了，可是往往有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的不只是看，
0: 也需要听啊，
1: 你需要听，
0: 也需要想，
1: 也需要想，也需要待着，也
0: 是
1: 需
0: 的。
1: 要交往，也需要你身边的所有跟别人建立的连接。你才能真正意义上完成你自己对生活的一个建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你们生活在城市的小区里面，有时候你会跟保安产生亲切感。
0: 是的，
1: 你会不会跟你们的小区里边的保安或者是保洁阿姨产生一种奇妙的亲切感？
0: 会，为啥呢？
1: 本质上来说，你的整个生活实际上是管道化的生活。你上班坐地铁就去了，坐完地铁回来，你跟社会是不交往的，
0: 虽然见的人很多。
1: 对，见的人很多，不打交道。这时候就到了向彪老师所提到的重建附近。向彪老师提到说，我们现代人的焦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附近。什么是附近？就是跟身边的一物一事一物一人产生具体的连接。为什么保安会让我们产生具体的连接？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冲突，我们也不是。比如我跟邻居之间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边界感的问题，但是跟保安之间，他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服务人员，他给你建构了一个新的家的成员的体验。你家里边原来是你叔叔、你大爷建构的一个村子，但是现在这个保安、这个保洁阿姨，这个他们就相当于你在这个村子里边固定存在的那些亲缘一样的人，所以他给你建构了一个家的感知和体验。那么这个家的感知和体验就让你建构了附近，所以之前我看到过有一个说法，说重建附近应该是啥？最具体的方式应该是买一辆电动车，骑着电动车去 走你身边你小区周边的地方，让你跟每一个修车店小吃，跟每一个卖摆摊的大爷去聊天，去建构你的整个认知，而不是开车。因为开车本身你也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建构的一个管道化的生活，但是你骑电动车就不一样，你是开放的，
0: 包括去买菜啊，
1: 对，去买菜，所以一定要自己去菜市场，你一定要去菜市场去跟他们人具体去交流，而不是去买外卖，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所有的人建立一定的具体的连接。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聊完了乡村剧为什么会让人上头，咱们从荧幕走进现实，去电视剧《乌蒙深处》的实拍地贵州的化乌村看一看。剧里的年轻人辞掉城里的工作，回村改造老宅。放到现在，这样的故事一点都不稀奇。但是呢，很多人只看到了民宿的惬意，没看到背后的难处。选址、装修、客源，哪一样都得操心。不少返乡创业者凭着对家乡的热爱，一点一点的摸索，慢慢的把村子的资源盘活了。化乌村的民宿老板陈韵玉就是个例子。他说，做民宿需要酒店管理的本事，在线的审美，到位的资金，还有对生活的热情。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盲目跟风，而是结合当地的苗族风俗，带着客人进山游玩，体验民俗。游客住下来就不只是睡一觉，而是真正走进了当地人的生活。下面咱们就一边听剧，一边听听陈老板实打实的创业经历。
6: 我回来了，
7: 我回来了。
6: 你回来干啥呀？
8: 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咱们村就天翻地覆。
9: 当嘲笑声四起，行动就是最好的回应。
10: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6: 胡根，什么民宿啊？不就是农家乐吗？
9: 从一砖一瓦开始，让梦想在废墟上生长。
6: 35万，哎、一栋。
9: 看返乡青年麻青蒿如何让老宅重焕新颜。在贵州省毕节市的群山深处，藏着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苗族村寨，它曾因悬崖峭壁而与世隔绝。村民若要走出大山，必须用双手攀附岩石，一步步翻越天险。如今，这里却成了很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它就是乌蒙深处悬崖村的取景地——化乌村。
11: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太美了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贵州省毕节市的化乌村，
12: 对，
11: 这里也是总台热播剧《乌蒙深处》的实景拍摄地。如果您看过这部剧，对男主角麻青蒿干的事儿一定不陌生，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熟悉？
13: 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
13: 请问您有预定吗？
14: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建的挺好
13: 啊。谢谢 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14: 哎，谢谢谢谢。哇，这民宿真好呀。
11: 在电视剧里呢，他的返乡创业的过程很多人揪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15: 大家好，我是陈云玉，我是来自贵阳，然后我是下乡来这里创业的一个中年人。
11: 云玉姐，你这是离开家人来这儿创业啊？
15: 哎，我是得到家人大力的支持的，因为在这个年龄能够来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有山有水的地方，我是既工作又生活着，所以家里人非常的支持我。
11: 麻青蒿啊，反正他比您难多了。他回来前流言蜚语满天飞，你看是不是？我们还是回到乌蒙深处，看看这个麻青蒿创业都遇到了哪些坎儿。

0: 中的麻青蒿曾是千千万万个逃离大山的青年之一，但城市的高楼装不下他们对故乡的牵挂，于是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家。
1: 我回来了。
2: 马强浩回来了。
3: 啊，
2: 他为啥回来？
3: 对，他为啥回来呀？
2: 他不是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吗？
3: 就是，不是去找诗和远方去了吗？
2: 我呸，诗和远方，他有种出去就别回来。你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吗？
3: 他为什么回来呀？
2: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4: 活该。
3: 活该。
1: 程普，
5: 你这是搞哪样？
1: 你搞哪样？
5: 我回来看你啊！
1: 我用得上你来看我吗？
5: 好久走，
1: 我刚回村。
5: 好久走，
1: 哎，我是有正事要找你聊。
5: 真是正事儿，我打算找你，我艾草，我们仨办一件大事，对村子好的大事。
1: 等会儿。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嗯。
6: 我跟你说，我可以带你们俩一起做，如何？
3: 不如何，我光养牛，其他我干不了，不干。
5: 我只干我熟悉的事儿，不熟悉的干不了。
6: 不是你们为什么就这么的鼠目寸光呢？
5: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6: 哎，其中一点吧，这确实是卷不动啊。但我要不继续做大做强呢，底下的人就会觉得我没有上进心，又没有安全感，太累。另外一点吧，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然后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等我醒来的时候，手机里边40个未接。我给我爸回电话过去的时候，爷爷还没咽气呢，还在电话里边问：“青蒿，你人呢？”你咋没回来呀、啊？

0: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没了。不过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
1: 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
2: 欢迎秦豪回家。嗯，
3: 你说他回村不回家，回家就喝成这样。哎
4: 呀，而且他高兴嘛。
3: 他高兴，你高兴啥？
4: 儿子说了，这次回来他再也不走了。

0: 你这个现在村里怎么说爸爸？怎么说呢？
1: 是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子有盖，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哎呀，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
0: 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2: 有那么严重吗？
0: 说你是城底水太深，青蒿回农村，不是公司破产就是倒闭，不是欠债就是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呐。你说爸爸听到这些话，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赶紧起来
3: 吧。我回来睡个懒觉也这么难吗？
4: 啊！你晓得你爸为啥让你走吗？哎呀，他是觉得呀，你在城里给他挣了不少的面子，你给他转钱呀，

0: 诉我呢？不就是农家乐吗？
1: 不是农家乐，他是我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可以舒舒服服让人放松身心的地方。
0: 旅馆吗？
1: 什么旅馆吗？
0: 不利索。
1: 过来干嘛呀？去哪儿？
0: 我让你看看现在村里头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来，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径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1: 是吧，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0: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我跟你说好得很。
1: 不可能。
0: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
1: 这样我回头过去看一眼啊，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不好？不是，你干嘛呀？
0: 去呀。
2: 哎，你觉得马清浩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前期工作做得不够？前期调研做得差点意思。
3: 我觉得他最初是有一份激情在里面，
2: 对，
3: 他有一份未了的情缘，这个是他回来的第一个引线。第二个呢，确实是城市里内卷太厉害了。那回来以后他觉得很感慨，原来农村变化这么快，他父亲跟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2: 我们从剧中回到现实啊。哎，那您比如说像我不了解民宿行业啊，比如说我们要回来开一个民宿，涉及到的事儿有哪些啊？哪些技能是大家必须得提前了解的？
3: 你要具备四个方向。
2: 有。
3: 第一个方向肯定要有专业的对酒店管理的这个内部的管理。第二呢，你的审美要在线。第三就是你的资金要到位。第四，你对生活还是要抱有热情。其实你是把你在这里的这种自然的生活状态展示给游客。其实你要真正把这种很自然的生活状态展现出来的话，会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到化武。它其实就考验创业者和就业的人员的综合素质会比较高。可能民宿主他自身的个人魅力和个人 IP， 他可能会影响到你入住的客人。
2: 我们在这儿是很真诚的跟大家说，广阔农村真的大有可为。
1: 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0: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1: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
0: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
1: 35万一栋，
4: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
5: 现实中，当年那个悬崖上的贫困村，今天已经发展起农家乐40家，民宿25家，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本。就像剧中麻青蒿本想回村做一家村里从未有过的高端民宿，却没想到民宿梦还没开始就撞上了意想不到的竞争。
1: 多少钱？
6: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
7: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6: 谢谢。
7: 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6: 不贵，才不到2000块。
7: 啊？
6: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7: 难求啊？
6: 这里是一大片的观景平台，有500平米。
7: 这民宿真好呀。
6: 先生，您对我们这里还满意吗？
7: 满意，非常满意。
6: 那您需要预定吗？
7: 不用不用，我晚上回家睡就行了。
6: 啊？
0: 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
7: 啊，我知道，我听着呢。
0: 哎哎，好。
8: 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7: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个民宿。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8: 你说那小白楼啊，
7: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0: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呐。
8: 对，老爸说的对。
7: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8: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宅，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时机。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7: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8: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7: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8: 那可不，
1: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呀，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8: 啊，

0: 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1: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物业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2: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3: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2: 董总，
3: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2: 当头炮。
1: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3: 对，
1: 盘活了多好啊！
3: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宅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2: 飞翔，
3: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它，这老宅不就活了吗？
4: 姑父
1: 啊，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3: 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1: 嗯，
3: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5: 你这几栋老宅，我帮你考虑了客房加餐厅的组合式改造，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室内活动区和室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围炉煮茶的户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防腐木铺平后的多功能户外区，这样可以使得你整个老宅形成一个整体功能区域，实现统一而不分散的客户体验。后面这里可以成为游客参观游览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体验区域。
6: 行啊，老姜，不愧是你啊，专业。你帮我估算一下其他几栋大概要多少钱？
5: 平摊下来的话，35万一栋。
6: 35万一栋，
5: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咋了？
6: 不是预算不够啊，我原来以为10多万一栋差不多。
5: 开玩笑呢，你不弄好点，城里人会入住？要我说50万都不嫌多。
6: 哎，是我想少了。
5: 你想少了哪那么容易？
7: 我们注意到麻青蒿回来之后呢，
8: 他突然发现我不是第一个想回村干这个事儿的人。哎，您回来创业的时候，当时这个村里有多少家民宿？
9: 也有10多家了。自从我们回来以后，就是像雨后春笋般陆陆续续开了好多了
5: 啊。
9: 对，因为整个环境好，大家觉得这个机会，因为民宿嘛是这两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
7: 这村里我们认识几个人，有开民宿开的比您晚的，也有老早就开民宿的。你觉得大家要找这个差异性？
9: 其实这个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个，就是你刚开始规划的你的体量，你首先第一个找到你自己这个民宿的定位，你的体量，然后决定了你这个民宿要做到什么样的风格，而去了解清楚以后再进入到民宿这个赛道。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学习，去找一些专家，还有找一些民宿的前辈，去参观他们的民宿，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就是优化的地方。
7: 嗯，所以我听下来，做民宿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选择。
9: 对，10年一个阶段，然后在这10年当中，民宿还要做一个迭代升级，因为你要想做到更好，而且把它当成一份事业去做，也不能轻易的是说放弃。
7: 好，那我们继续看看麻青蒿在创业过程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10: 来。
1: 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11: 太舒服了。
12: 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13: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14: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13: 挺好。剩下的钱我借你。
14: 你的钱？
13: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14: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留？
13: 不行，留着钱肯定没有。
14: 对呀，
13: 这姑姑头两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
12: 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挺好的。
14: 你的姑父啊，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13: 怎么绝对不能用？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14: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13: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 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笑什么？
0: 姑父啊，你是不是忘了我姑说的那句话呀？
13: 说啥？
0: 何主任，你已经退休了。
13: 哼，
4: 民宿搞得怎么样了？
10: 哦，我有个好消息。我姑父同意了，他亲自出面去跟那些老屋主沟通沟通。
11: 那太好了，何叔叔嘛，全部拿下呀。
4: 就是。
10: 他还说啊，他要借我钱，就当是入股了。
11: 千万不要啊，不能拿他的钱。
10: 放心吧，我知道，坚决没同意呢。
11: 到底差好多嘛，
10: 30多万吧。反正我现在的打算是，只要我姑父跟那些老屋主谈好了，我就直接开工，边改造吧，边筹钱。
11: 那万一筹不齐呢？开工开一半咋办？
10: 哎呀，那怕天怕地的，那我干脆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实在不行，我把车卖了呗。
11: 秦昊，
10: 我出20万
11: 入股。
4: 不是你喝了几两就开始说胡话了？
15: 不是你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11: 但是我提两点啊，一，何叔的钱千万不能动；二，车不能卖，不能让村里的人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别让我失望。

0: 来了吗？迟到了，我等你好久了。哎呀，
1: 都快绕吐了都。
0: 不是你后面怎么就跟着这一辆车啊？
1: 这只是先头部队，过几天还有很多材料要运过来呢。啊，放心吧，你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这个上面打勾的就是今天运送到现场的。
0: 这么多吗？
1: 这才是一部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物料呢。行。
0: 我们可能还是要临时聘请一些村民过来帮忙干活，你看着办就行。需要我出面的时候，你直接跟我说，我相信你。
1: 那太好了。
2: 3、2、1。

0: 好像啊，对对，就在那个悬崖村拉车组。您这样，您打开 APP， 然后呢里面有那导航，你按着那个导航就能找着我们来家里玩这个民宿。哎，行，那等您来。
1: 陈鹏，这小影这电话接的呀越来越专业了。
2: 他这是瞎凑热呢，这是人家前台的活他给抢去了，
1: 他这叫啥呀？
2: 抢别人的活，让别人无路可活。
1: 那证明小勇喜欢这个职业。
2: 现在是喜欢了，刚开始他还不乐意呢，说怕不自由。哟，嫂子，辛苦了啊。
3: 没事。
1: 嫂子这保洁工作干的可是真漂亮，里里外外我都检查了一遍，可以说是一尘不染。
4: Nice， 看一下刚刚的照片。哎呦，
3: 昨天
5: 来了。各位精神股东，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
4: 太舒服了。
6: 老实说，我原来在网上就看过你们的视频，感觉非常好。没想到来村里感受以后，那简直更有惊喜。
4: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5: 好玩的挺多的。
4: 那
5: 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4: 不，我说的是地方，不是价格。
5: 地方啊，地方也多呀，你可以去玩滑翔伞、直升机。太多太多了。
7: 我们继续回到乌蒙深处的实景地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这种民宿好像又成为了一个连接本地村民和外地游客和外面更大世界的一种纽带。
4: 我们厨房的那个厨师，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孩子，但是有一天我告诉他，我说可能要出去钓鱼，要出去徒步，我们带他一起去吧。然后好啊，他说我很喜欢他带着我出去玩。那因为跟着当地人出去，你了解到当地的植物一些风土人情，他就觉得感觉这种文化的体现更浓郁。
7: 就是这种业态带来的概念是他们一种新的技能吗？
4: 因为现在很多的青年他都是走出去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乡里的，对，见识过世面的，然后再回来又沉下心来回归到家庭，守着家里人，我觉得这个挺好。
7: 您想通过您的民宿最希望让大家看到什么？
4: 看到苗族的这个刺绣和文化能够让更多的人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想要做的。
7: 乌蒙深处剧里的马青蒿还是现实中的陈老板，你们都做了共同的选择，而且我认为在这种良性业态下的乡村的文旅和乡村的民宿，它是能够反哺这个村庄，它是能够跟村庄共同成长和蜕变。
8: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有人说，一座古镇最动人的不是它曾经有多辉煌，而是它如何把历史揉进了日常。在上海的闵行区，就有一座被现代化都市温柔包裹着的千年古镇——七堡。从外滩出发，坐地铁不到30分钟，就能从高楼林立的都市走进小桥流水的江南。七堡这个名字让人忍不住好奇，这里真藏着七件宝物吗？答案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从宋代开始，七堡的故事就生动见证了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波澜起伏，于是有了那句老话，千年上海看七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七堡，听听那些关于宝物的美丽传说，感受历史与现代在这方天地里的奇妙交融。
10: 今天想要追寻七堡古镇的缘起，我们的故事先得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说起。
11: 你可以看到这很明显的
12: 折痕，
11: 它到民国的时候就只剩下了27页，这个颜色还是很鲜艳的，对，
12: 很亮。
10: 工作人员手中的经文名为《七堡藏经卷》，据说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的王妃花费5年时间用金粉正楷工笔写就，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当时统治上海地区的钱镠，在一次巡游途中游览过今天七堡境内的一座祠堂后，便将经文赐于此处。
3: 七宝藏经卷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跟这个七宝阵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它是号称七宝中的一宝嘛。
10: 千百年来，人们相信七宝古阵就是得名于包括藏经卷在内的七件宝物。由于年代久远，除了这卷经文有史可考之外，剩下的六件宝物更像是七宝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宋代，上海大部分地区还是以渔业、农耕为主要谋生手段时，这座小镇却成为了当地为数不多开始孕育商业萌芽的地方。不论刮风还是下雨，凌晨四点钟，庄婷婷经营的七宝百年老店都会准时开门。
12: 今天啥？
13: 冯叔，
14: 哎，你好，
13: 这么早跟您几位吃个早餐，来来来来，谢谢各位。
14: 早上去干嘛？羊肉烧酒。
13: 尝尝尝尝尝尝，很好吃，这个味道，
14: 味道特别好。
13: 原来我真没想过，老上海人
14: 老
13: 早餐吃羊肉，
15: 七宝几百年来就是这个，
14: 也是习惯了。
10: 羊肉加老酒，如此豪横的早餐搭配，就来自七宝古老的商贸传统。饭店门前的这条蒲惠堂，就是昔日七宝人忙于生计的行道。这条发源于上海境内、全长仅19千米的河流，对七宝古镇却意义重大。通过蒲惠堂，七宝和周边出产的物资，可以经由密集的太湖水网，快速抵达上海、嘉兴、苏州、杭州等古代江南的核心城市。江南地区盛产的茶叶和瓷器等货物，也经便利的航运在七宝囤积售卖。数百年前，在蒲惠堂上彻夜赶货运送的七宝人，在日出之后，为了犒劳疲惫的身体，早酒吃肉就成为了他们的日常。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羊肉在七宝出现是南宋时期，随着大量从黄河流域移居的百姓而进入江南地区的。有趣的是，羊肉成为当地餐桌上的美食之一，可能不仅仅是人口迁徙和补充体能的因素。七宝羊肉本身就隐藏着古镇商业萌芽的秘密。历史上七宝羊的食谱里有一种特殊的饲料棉籽，棉籽油脂丰富，而且蛋白质含量极高，这使得七宝的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明清时期便获得了南北食客们极高的评价。而七宝古镇之所以将棉籽作为饲料来源，是因为元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区之一。也正是棉花及棉纺织业的出现，使七宝成为了一座真正被世人瞩目的江南小镇。每年9月到11月是七宝古镇棉花的采摘时节，发达水系带来的松软土壤和温润的气候，使这里的棉花色泽纯净，质地柔软。金花将纤维松散的新棉快速梳理成条形，以提高纤维的整齐度，方便纺车可以将它们均匀拉伸为结实的棉线。在织布机前，金花每踩一次踏板，就可以利用缠绕棉线的纺梭，将垂直排布的数百根棉线横向交织在一起。如此反复约800次，1米长的棉布就诞生了。相比丝绸，棉布具有更好的透气性，且成本较低。七宝优质的棉花使这里生产的棉布品质极佳，明代时就被人们冠以七宝尖的美誉，尖就是顶尖的意思。而这条横贯古镇东西的蒲惠堂，又能将七宝及周边生产的棉布以较低的运输成本，通过太湖水网 抵达苏州、杭州等织造中心。或经由普惠堂连接京杭大运河，将棉布转运全国各地。便利的交通，再加上人们对纺织工艺的不断改良，明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因发达的纺织业而有了一批天下的美誉。
12: 宋代以后有一个数据是说明80%的这个经济在今天的广义的这个江南地区，以家庭手工作坊啊，就是出产的这个棉布也是占到了非常重的比重。
10: 正是因为棉纺贸易对七宝乃至整个上海地区经济繁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时至今日，古镇的棉贸历史及七宝间棉布的纺织技艺，在上海市的很多博物馆内都是最重要的展出内容之一，成为了本土和外来的人们了解上海历史的一扇生动窗口。如果说普惠堂为七宝棉布打开了中国市场的通路，那么1843年上海开埠这一历史事件，则让七宝通过普惠堂开始与世界相连。本就是黄浦江支流的普惠堂，使七宝棉布不到一天就可以抵达上海码头，再出口到欧美市场。中国棉布在欧洲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欧洲名著中的主角都会穿一种由紫花布制作的服饰，而这种布料正是来自七宝及江南地区生产的棉布。今天棉布不仅依然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上海这座时尚之都，年轻的服装设计师们还将这种棉质布料作为表达创意风格和情感的元素之一。他们通过对棉布材质、线条、纹理等元素的不断探索，为这项古老的工艺赋予了新的活力，让它更

0: 更加符合当下中国越来越多元的审美需求。而此时，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棉纺织业竟然还不是七宝的全部。普惠堂在清末又为七宝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825年，由于清政府无力疏浚京杭大运河，道光皇帝只能将江浙漕粮试行海运，于是普惠堂和七宝古镇就成为了这条海运航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来自江浙两地数百万担的漕粮和不计其数的货物在七宝囤积中转，在扬帆出海北上进京。此时除了棉布之外，七宝还成为了江浙沪间粮油等众多物资的集散地。四方而来的商贾和从事航运的人们为古镇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年过八旬的许立德祖辈曾经在七宝经营米店，儿时七宝舟楫穿梭、店铺林立的繁荣景象至今仍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记忆中。
1: 我的父亲当时生意做得大，而且这些方圆七宝，说松江、四井、七宝、曹金这个米都是到我家里的批发拿去卖的。
0: 明清时期繁荣的商贸使七宝商户不仅分布在运输便利的河流两岸，甚至在远离河道的弄堂里，小店也随处可见。于是七宝古镇以普惠堂为中心，通过河道与街道连接周围大大小小的老弄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非字形城镇布局。为了满足商业活动的需求，七宝人开始建起一座座桥梁，用以快速沟通被普惠堂一分为二的南北两岸。在古镇众多的桥梁当中，七宝人情有独钟的便是这座普惠堂桥。七宝画家冯念康正在创作一幅关于古代七宝的水彩画卷，普惠堂桥成为了他实地采风的第一站。
1: 那么以前的桥呢，上面有廊的，周边都是这个民居，河上都是运输的船只，非常繁忙。七宝古镇经过几百年的沧桑，一切都在变化，但是这个桥还是原来的样子。
0: 修建于1518年的普惠堂桥，长31米，宽5.6米。桥身由青石和花岗岩砌成，结实耐用。高5.2米的拱形桥洞则方便船只顺利通行。
1: 这里有几张当初用黑白胶卷拍的那个七宝照片，
2: 这就更清楚了。
1: 这个就是，就是这个桥。
3: 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桥上有一个盖顶呢？
1: 当初的这个桥上两边都是摊位盖了个顶，
3: 帮助大家遮风挡雨。
1: 遮风挡雨，哎哎，这个桥上很热闹。七宝人说，有什么事到堂桥上去看，就是这个堂桥。
0: 普惠堂桥作为七宝古镇规模最大的跨河石桥，不仅带动与它连接的南北大街成为七宝最繁华的街巷，更因其密集的人流吸引着四方商贾自发云集在石桥的四周拓展销路。于是七宝人笑称，普惠堂桥三丈内听得见江南八府新鲜事。这座石桥也就此成为了每个七宝人心中最能代表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冯念康的画作便是由普惠堂桥为起点，逐渐勾勒出童年记忆中那个古典的小镇。
1: 我对七宝非常了解，从小时候哪个房子在哪里，哪里有条河，哪里有座桥，非常熟悉。会画画的人要了解七宝的不多，那以前那个古的七宝古镇更没人画了，人家完不成我来完成。
0: 而在创作的过程中，除了普惠堂桥，令冯念康印象最深的便是七宝的蟋蟀馆。 明清时期，依托发达的水运商贸，七宝古镇每天有近万人奔走于航道与商铺之间。在文娱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里，斗蟋蟀就逐渐演变成漕运工人和商旅们劳作之后的大众娱乐活动。今天七宝的这项民俗不仅完整保留了传统斗蟋蟀的仪式规程与竞技文化，更于2014年成为了上海市闵行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到了秋天，自己去抓虫，去地里面，我们感受一下季节的变换，比方说秋分呐、白露啊，蟋蟀就是代表秋天的这个身影，所以这也是我们养虫、玩虫的这些虫友觉得这是有魅力的这一点。
3: 其实我觉得挺好。现在我天天生活在这种现代化的城市中，也听不见蟋蟀滋滋滋的叫声了。
0: 对于七宝人来说，秋天的夜晚在田间捉捕蟋蟀是童年的快乐之一。蟋蟀一般入夜后才会出穴觅食，并会发出清晰的鸣叫，这使得人们更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
3: 这儿，刚才我看见了，往这边跳了。
2: 对，所以我们抓蟋蟀得一定听准。
0: 七宝水系纵横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丰茂的野生植物，为这里的蟋蟀提供了富含钙质的饮食结构。这让七宝的蟋蟀发育的外壳坚硬，牙坚齿利。
2: 很多老一辈的人，他听到你说你是这是七宝的，我不跟你斗了，直接就认输的，这是很正常的，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样的蟋蟀。
0: 斗蟋蟀，斗的是蟋蟀的坚韧勇武，百折不回。对阵双方公平公正，大展身手。一场斗罢，酣畅淋漓。数百年前，这项根植民间的娱乐活动，让南北客商和忙于生计的人们，能以更放松的心态，再次走进现实生活。凭借延续至今的繁荣商贸，富庶的七宝既保留着浓厚的江南传统文化，又呈现出极富时尚气息的现代生活。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上海这座国际都市赋予它的独特魅力。但是别忘了，自古与江海相连，四方商贾云集的七宝，历史上便是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由此产生开放包容、创新实用的精神理念，也正是今天上海海派文化和艺术的核心所在。2020年，雕塑家曾成刚从北京来到上海，就职上海美术学院院长。今天对于很多从事雕塑创作的中国艺术家而言，七宝古镇这座张冲人纪念馆里的故事，就是中国近代雕塑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1907年，七宝木雕艺人张少普和绣娘殷莲子迎来了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张冲人。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14岁的张冲人便进入上海一所知名美术学校，系统性地进行专业学习和训练。1931年，张冲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并逐步掌握了西方雕塑的技法与理念。此时早已开埠的上海，繁荣之下难以掩盖列强入侵带来的政局动荡。尤其是七宝，作为上海的西大门，更是列强进入上海时的重要军事目标。张冲人意识到，中国以宗教装饰为主题的传统雕塑艺术已经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人们的精神诉求。于是他着手将西方现实主义风格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雕塑之中，主张从生活中捕捉生命力，推动中国雕塑教育从宗教神像转向能反映时代风貌的现实主题。这种创作理念对中国雕塑艺术影响深远， 至今仍持续启迪着一代代中国雕塑艺术家。张崇仁也因此被视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1: 我们现在怀念他，他的一些思想观念是很进步，符合于我们今天这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中国的文化的强大，就是他会融合一些东西，发展成他自己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这点啊，他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0: 而人们之所以将张崇仁视为七宝乃至上海的重要文化符号，除了他卓越的艺术成就，还与这个很多中国人都喜爱的漫画形象关系紧密。在比利时留学期间，张崇仁和同样痴迷于美术的漫画家埃尔热共同创作了《丁丁历险记》中以1931年上海为背景的《蓝莲花》。在这本漫画中，张崇仁结合自己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细节，真实反映了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和西方资本家的双重压迫。而在漫画中，与丁丁建立了深厚友谊的张仲仁，就是张崇仁在漫画中的形象，这也是很长时间内欧洲人最熟悉的东方面孔之一。蓝莲花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关注，成为了世界反战与跨文化交流的经典之作。七宝的海派文化虽然诞生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但它源于开放、包容、创新的精神特质，使海派文化在今天的七宝依然处于时代前沿，历经百年仍生机勃勃。中国传统皮影和英文的结合，就是今天七宝皮影戏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教授孩子们皮影表演技巧的是已经年过七旬的叶光华。十二三岁的时候，叶光华跟随祖父四处演出。当祖父老去，将装满皮影的木箱交给他的时候，叶光华就成为了七宝皮影戏的传承人之一。传统的七宝皮影戏角色首先要进行选皮、画稿、过稿、敷彩、缀结等复杂的工艺，才能让皮影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张力十足。但叶光华并没有急于将这套复杂的工艺过程展现给学习皮影戏的孩子们，他要先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和皮影戏互动的乐趣。
4: 看到打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想一些，
5: 轮到你演出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
4: 表演的时候一定要有表情，声音响有表情，你说慢，开始。
0: 在叶光华看来，自己在做和祖辈们相同的事儿，那就是让人们真正爱看皮影戏。明清时期发源自北方的皮影，经浙江传入七宝地区后，为顺应当地观众的喜好，当时的七宝皮影艺人们把江南地区的丝竹和七宝当地的唱腔融入其中。这才使皮影这种外来的曲艺文化在七宝延续至今。
6: 在没有电影电视的时候，七宝皮影是当地老百姓非常喜闻乐见的一门艺术。
0: 而今天七宝所在的上海是中国最为开放的地区之一，全球文化都在这里快速汇集，新鲜元素如潮水般涌入其中。
7: 演得好，给我们鼓掌叫好啊！
8: 好，
7: 好，那我们准备了啊！来。
9: There is a big trouble in my home last night.
10: Your good girl was eaten by the mountain king last night.
0: 虽然当地能听懂英文皮影的人并不太多，但正是七宝皮影不断创新尝试，才让他能历久弥新，继续在光影里讲述未来的那些故事。 随着棉花种植产区的转移和便利的现代交通，七宝已经走过作为

0: 传统商贸小镇的历程，但今天的七堡依靠丰厚的历史底蕴和区位优势，又翻开了新的篇章。在昔日航运繁忙的蒲惠塘上空，每天有近百架次航班降落在距离七堡仅7000米的虹桥机场，为古镇提供了当今最便利的交通方式。而在古镇传统建筑群外的七堡生态商务区，不仅有多个大型文化展馆，更有国际商贸企业入驻其中。传统和现代在这里并肩而立，让七堡古镇绽放出新的活力。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2: 北京时间12: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孟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今天播出楼上楼下何去何从家装电梯风波，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郑板桥的传奇人生。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孟然。一墙之隔的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些人却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心生芥蒂。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邻里矛盾，一旦处理不当，便会从口角升级为诉讼，从怨气累积成心结。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让我们走进这些真实邻里纠纷案例，探寻一个根本问题：在权力边界日益明晰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既守住法律的底线，又留住邻里的温度？重庆云阳一个老旧小区内没有电梯，2021年小区的高层业主申请加装电梯，得到了政府职能部门的批复，但却遭到两户低层业主的阻止。低层业主认为加装电梯会影响自己房屋的采光和通风，造成房屋贬值。无奈之下，几户高层业主将这两户低层业主起诉到了法院。电梯最后能否安装？法院会如何审理？一起来听楼上楼下何去何从加装电梯风波。
3: 相邻关系是我们邻里生活中常见的法律关系，处理不好呢，很容易引发纠纷。今天我们先来关注发生在重庆云阳县的一个老旧小区的故事。
4: 55岁的方银梅家住重庆市云阳县县城。回想一年多前坐轮椅的父亲第一次踏进单元楼新建的电梯时的情景，他依然印象深刻。
5: 他心里高兴，我也高兴，终于出门了嘛。
6: 嗯，
5: 哎。
6: 当时您看到您父亲的表情有变化吗？
5: 有，哭嘛，
6: 哭了
5: 啊，
6: 嗯，
5: 激动嘛。
4: 方银梅的父亲90岁了，8年前因为患中风失去了行动能力，平时只能坐轮椅出行。方银梅家住在7楼，楼里没有电梯。方银梅说，自从患病后，除了偶尔去医院看病，父亲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在家里，无法下楼。直到2025年5月1日那一天，事情才有了改变，因为他家住的这个单元楼安装了一部电梯。
5: 修成电梯像那些老人都有希望了噻，可以出去晒晒太阳啊，见见阳光，至少来说他的出去心情都不一样了噻。
4: 电梯给像方银梅家这样的高层住户带来了极大的出行便利。然而方银梅说，修建这部电梯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他们足足等待了1000多个日夜。修建一部电梯为何要那么长的时间呢？方银梅说，这件事情说来话长。方银梅家住的这栋单元楼建于2002年，共有13层。2004年，方银梅花了20多万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31厅的房子，房子位于7层。
5: 那时候两个楼梯还可以嘛，04年两个大概楼梯还可以，我说的楼还不算高。
4: 方银梅回忆，2004年的时候，云阳县城很少有电梯房，当时父母的身体都挺硬朗，爬个7楼也不算太费劲，所以就选了这套房子。
5: 那时候都还年轻，都两个老弟也还爱，还健壮，那时候都还没考虑点去。
4: 2004年夏天，方银梅一家搬到这里居住，尽管住在七楼，不过对于从小就习惯了爬坡的山城人来说，方银梅一家没有觉得上下楼有什么不便。直到2018年，方银梅的父亲突然得了中风，失去了行动能力，需要坐轮椅出行。
5: 上下都靠我们周边的帮忙嘛。
6: 嗯，怎么帮忙啊？
5: 帮忙抬嘛，轮椅上坐起他几个四个人往前下，前头两个后头两个往下抬嘛，上来也给我抬嘛。
4: 在父亲患病期间，每次下楼去医院治疗，方银梅都得请邻居帮忙。等父亲病情稳定后，考虑到坐轮椅上下楼太过艰难，方银梅只好让父亲待在家里。
5: 只有上来他都不下去了，没得其他一般的情况都搁在家里。
4: 天气好的时候，方银梅会让父亲坐着轮椅在七楼的走廊上待一会儿透透气。方银梅说，生病前父亲每天都会下楼和楼里的老邻居们打牌聊天，但自从生病后，因为上下楼不便，父亲就再也没有过过往日的那种日子，这也导致了父亲的情绪起了很大的变化。
5: 他很想出去嘛，本来他都属于外向型的人，本来不想到屋头。
4: 身为女儿，方银梅完全理解父亲的心情，可是她也没有办法。看到父亲这种情况，方银梅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同时她也意识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5: 爬一几步要歇一会儿，他要歇一会儿嘛，那根本都是不方便的。
4: 除了坐轮椅的父亲出行不便，随着年龄的增大，每次上下楼，方银梅也渐感吃力。他担心将来有一天，万一自己爬不动楼了，该怎么办？
3: 对于方银梅而言，老父亲坐轮椅上下楼极为不便，随着年岁的增长，自己爬楼梯呢，也越发吃力了。此时对于方银梅来讲，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单元楼啊，能加装一部电梯。时间到了2021年，方银梅的这个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
4: 2021年，方银梅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楼上的邻居在张罗加装电梯的事情。
5: 就是他们楼上不是喊那个曾云虎，还有一个张启文，他们可能都是说到那个老旧小区嘛，都是说的可以申请安电梯嘛，都是他们都来都阻止嘛，阻止到我们都极力啊，当然支持哦。
4: 他就是方银梅提到的邻居曾云富，今年69岁。和方银梅家住同一个单元楼，曾云富家住在顶层的13层。
7: 当时还年轻嘛，都是顶着嘛，妄想些嘛。
4: 曾云富介绍，这套房子是他在2009年购买的一套二手房。当时之所以买顶楼，主要是看中房子的视野好，打开窗户就能看到长江。
7: 当时嘛还年轻嘛，哎，感觉无所谓哈。
4: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下降，跟楼下的方银梅一样，曾云富爬楼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7: 都从2018年都上下楼感到很吃力了。
4: 曾云富说，平时空手爬楼还好一些，要是买一些重一点的东西回家，他不得不找人帮忙来搬。
7: 到哪家买菜呀，买米呀，或者生活用品啊，感觉就难得搬。
4: 曾云富介绍，在他们这个单元楼里，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为数不少，70、80岁的有十几个，上了90岁的老人也有好几个，很多老人都面临着跟他一样的出行难题。高层住户空选老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迫在眉睫，高层业主低层住户，双方权益该如何平衡？时间到了2021年，在和邻居的聊天过程中，其中一个邻居向曾云富提了一个建议。
7: 哎，他说你退休他没事，他说我们来申请把那个电梯来安起来，而且那个村里啊，我说有那个政策嘛，是有那个政策，现在到处都提倡，国家在提倡安电梯。
4: 经过查询，曾云富了解到，其实早在2017年6月，重庆市就出台了《重庆市老旧住宅增设电梯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看到这个消息，曾云富很兴奋， 之后，曾云富和另外几位邻居成立了加装电梯筹备小组。
7: 我们得登记嘛，给哪些愿意的，我们得登记。
4: 听说单元楼要加装电梯，住在七楼的方银梅举双手赞成。
5: 肯定高兴啦，出点钱买，说这些老人方便嘛。包括我们以后也要老，就是并且就是老龄化大，上下也方便。
4: 不过，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并不是业主们想安就能安的。根据《民法典》第278条规定，加装电梯属于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加装电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参与表决的业主需达到专有部分面积及人数占比均超过2/3；二是获得参与表决业主中面积及人数3/4以上的同意，才能够申请加装。之后，曾云富他们到单元楼里挨家挨户进行登记，征求大家的意见。
7: 现在都愿意，从5楼以上的哈，5楼以上的都愿意。
4: 曾云富他们住的这栋单元楼共有48户，经过登记表决，有40户同意加装电梯，其中27户业主自愿承担加装电梯的相关费用。这符合法律关于老旧住宅申请加装电梯的要求。
7: 从5楼开始，我们比如基数和2万都一层都往上加，一层楼加1000，2万、2万1、2万2、2万3那个加，都加到我们13楼，都加到都是3万2。
4: 之后，曾云富将申请加装电梯的相关手续提交给了重庆市云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经过审核，2022年12月，重庆市云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批准了曾云富他们的申请，并于2023年5月9日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接着，曾云富又找到了当地一家电梯安装公司来安装电梯。然而，此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7: 二楼有2户不同意，他不安。
4: 曾云富回忆。当时安装电梯的工人进场施工时，遭到了2楼2户业主的阻挠，最终施工不得不暂停。那么2楼的2户业主为何不同意安装电梯呢？
8: 我整个的背着光在这通风，我整个都是两个通风向阳晒太阳，每天下午只有3点钟才能晒太阳。
4: 2楼的业主张先生觉得，他家在2楼，本来通风和采光就不太好，如果在他家外面再建一个电梯井，势必会对他家的采光和通风造成更大的影响，这也会造成他家的房屋贬值。
8: 那个时候没钱，没钱能用的，我哪个不想楼层高的呢？
4: 张先生的观点是，如果高层业主非要加装电梯，可以选择在其他位置进行安装，不能对他家有影响。而2楼的另外一户业主李先生家的观点和张先生家相似，对于2楼张李两家的顾虑，高层的业主们也表示理解。
7: 当阳光跟也挡，多少要挡，是不？多少要挡。
5: 其实都各种的角度不一样吧，说。我们肯定要想安电梯，但是作为他的住户呢，他前头安的挡斗点也有一影响。
4: 不过，对于2楼的张李两家提出的另外选址的方案，曾云富说这个难度很大。此前，他们聘请专业机构对电梯进行了勘测设计，他们被告知这个单元楼只有这个位置能够加装电梯，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了。
7: 当时，只有我们那个单元楼可以。其他地方还不行，还配不到。
4: 一边是高层业主迫切想加装电梯，另一边是低层业主对加装电梯顾虑重重，这该怎么办呢？曾云富说，考虑到加装的电梯多少会对2楼的张李两家造成一定影响，他们提出可以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7: 打听过，有一些他又没要钱，他那个只是大家方便，有些就是又补2万的，又补1万的。又不计钱的不等。
4: 曾云富说，他们当时提出的方案是补偿给2楼的2户业主每户1.5万元，不过这个方案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
7: 当时说了，要20万，

0: 加装电梯时，高层业主补偿给低层业主的费用，而且这么高的补偿也是他们这些高层业主难以承受的。关于这场纠纷，当地的社区和街道也进行了多次调解。
1: 其实这个矛盾纠纷，我们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调解。当时我们把这些高层和低层的业主叫在一起，听取他们的诉求。
0: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先后组织了30多次调解，不过由于双方就补偿的金额差距过大，最终没有调解成功。无奈之下，曾云富等高层业主决定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场纠纷。他们将二楼的张先生一家和李先生一家起诉到了法院。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你好，习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哈是关于老旧住宅安装电梯的一个事儿。那么关于很多的老旧住宅，如果想安装电梯的话，法律上应该符合哪些条件呢？
3: 首先呢，它要符合我们关于这个城市规划的这个规定，还有关于这个建筑工程的这个规划许可，以及这个建筑工程的这个安全标准啊，那么以及消防法律的相关规定等这些这个工法上的这个规定。其次，其实更重要的，这涉及到这个业主的相互权利义务关系，那么这就涉及到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我们民法典的这个278条规定，如果对建筑物进行改建、重建、扩建啊，必须要经过全体业主共同决定，并且要有这个法定的表决机制。这表决机制呢，要求全体业主的2/3出席会议，并且他代表的这个建筑面积要占总建筑面积的2/3以上，然后出席会议的全体业主的3/4多数通过，并且呢，他代表的面积也要占总建筑面积的3/4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能够通过这个决议。只有通过这个决议以后，才能够进行改建重建，也就是加装电梯。
0: 经过审理，2024年4月30日，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张先生一家和李先生一家停止对电梯工程施工的阻挠和妨碍。
4: 一方面，法案中原告方增设电梯的程序、审批和施工方案都是合法且相对合理的，电梯选址已经充分考虑了各方意见；另一方面，电梯的增设可能会对被告方的通风、采光产生一定影响，但这些方面的权益受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经济补偿来弥补的，被告方不能以此为由阻拦施工。
0: 一审判决后，张李两家都不服，提起了上诉。经过审理，2024年8月7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民法典第288条确立了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相邻关系处理原则，一般坚持全。

0: 都来开工，来开关，还开不下去，一直有阻拦，那人家一直阻拦，开不成功。
1: 二楼的张李两家阻挠施工的理由是，在补偿没有谈妥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同意进行电梯安装施工。
0: 肯定着急，觉都睡不住。我一夜的觉都睡不住。
1: 作为牵头人，曾云富觉得出于信任，大家把加装电梯的事情委托给他，并且加装电梯的费用也都交了。现在电梯设计的费用花了，打官司的钱也花了。如果电梯最终安不成，他无法向大家交代。其实着急的不仅是曾云富，单元楼里其他高层业主的心里也忧心忡忡。
2: 肯定着急啊！假如说安不成的话，我们那个老弟都下楼好不方便的，想到能够安好的，还可以下楼去刷一下。
1: 事情一时陷入了僵局，接下去该怎么办呢？实地勘查，柔性调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法院的一张禁止令能否化解各方矛盾？经过商量，曾云富他们决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收到曾云富他们的强制执行的申请后，执行法官首先对各方进行调解。
3: 首先是跟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因为这个案件的被执行人是两户人家，有六个人，当时就是向他们明话事理，然后就是有适当的补偿。
1: 执行法官从法律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拒不履行法律判决将要承担的后果，耐心地跟张李两家人进行沟通。经过多次调解，最终张李两家接受了20,000元经济补偿的方案，事情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4: 在执行法官的不懈努力下，高层业主们和低层业主张李两家各自退让了一步，达成了一致意见，电梯施工终于可以正常进行了。然而，正当工人进场准备施工时，又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5: 我吃完什么？就是叫你不给我们通道打开，什么打好？给我们。
6: 你政府到处出钱的修坝坝，你给我们把那个
5: 都。你们人家河边那上去了，你到处去修道路啊？
1: 这次阻挠施工的是隔壁小区的一些居民。那么曾云富他们的单元楼加装电梯怎么会受到隔壁小区居民的阻挠？加装的电梯又会对隔壁小区有什么影响呢？
7: 这条路嘛，就是他们长期通行的一个道路，比如说人行啊、电瓶车这些，还有他们的垃圾车，每天倒运垃圾都是从这里垃圾出去清运，然后他们觉得这里建了一个电梯井以后，对他们的出行是有影响的。
1: 对于隔壁小区居民的说法，曾云富并不认同。他说他们加装的电梯根本不会对隔壁小区居民的出行造成影响。
0: 他这个地方也不是消防通道，它是个人行通道。我们这个地方把电梯修齐了，建齐了，建过后它都还有两米四，它都不影响，它的宽度都不影响。
1: 曾云富觉得隔壁小区阻挠施工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条路原本就是属于他们小区的，跟隔壁小区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以前这条路其实是不通的，在两个小区之间有一扇铁门隔开的，后来为了照顾隔壁小区的通行需求才把铁门拆了。现如今他们想要在这里加装电梯，隔壁小区再三阻挠，这纯属不讲道理。可无论曾云富他们怎么解释劝说，对方就是不同意。不得已，曾云富他们只好又向法院求助。之后，执行法官到现场了解情况。
8: 有多少？
9: 大概二米八左右。
8: 什么一个？
1: 经过实地测量，执行法官认为加装的电梯不会影响隔壁小区居民的日常通行。不过考虑到隔壁小区阻挠施工的人员比较多，情绪也比较激动，一个个做工作难度很大，此时法院决定采取禁止令前置的方法来破解难题。
10: 禁止令的主要内容呢，就是禁止隔壁小区的案外人在阻挠施工，如果说他们继续阻挠施工的话，会对他们采取罚。
1: 之后，法院制作了一张禁止令，摆放到施工现场。
10: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让隔壁小区不再阻挠，也就是说，因为他要预见到他继续阻挠的一个法律后果。再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在想，我们把这些法律后果明确的告知他过后，那么我们在强制执行的现场或者是当天，不会引发正面的冲突，就是主要就是这个目的。
1: 不出所料，法院采用禁止令前置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之后，隔壁小区的居民没有再做出过激的言行和举动。同时，为了确保电梯施工正常进行，法院执行局还派工作人员日夜守护在施工现场维持秩序。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加装的电梯于2025年5月1日正式开通运行。
0: 我现在都在想啊，现在都在回想，还是感谢政府，感谢法院，那个才把那个电梯修起。
1: 如今每天上午，方银梅都会推着轮椅送父亲坐电梯到楼下跟邻居们聊聊天。方银梅说，自从安装了电梯，父亲的心情变好了，气色也越来越好。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为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避免悬空老人现象，老旧住宅小区加装电梯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全国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累计加装电梯12.9万部，显著提升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出行便利性。2026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将加装电梯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支持范围，鼓励和推动符合条件的老旧住宅小区加装电梯。
4: 最后我们看到哈，在多方的努力下，这个电梯啊，终于是运行了。但是我们也说，今天的这个案例绝对不是个例啊，全国很多地方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这种啊乡邻权的纠纷的问题。那民法典如何来平衡哈？我们说这个高层业主和低层业主啊各自的权益。
11: 我们民法典的这个288条规定，处理相邻关系的时候要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啊、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这样的原则来进行解决。换句话说，就相互之间都要做出一定的这个什么呀让渡自己的利益，牺牲一定的利益啊，然后才能实现彼此的最大需求。现在的问题就是啊，多数虽然通过了，但是少数人没有投赞成票的人，他的合法利益如何进行保护？因为他的生活可能受到了这个影响，比如说啊，阻碍了他的采光，对吧？或者是这个电梯的噪声产生的噪音，会影响人家这个也正常的休息，甚至房价的降低贬值等等的，甚至可能有物业费的提升等各种各样的不利的影响，这个要我们民法的公平的原则要求必须给予他合理的补偿。所以呢，最关键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通过表决以后，要通过协商啊，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补偿的这个什么机制啊。那么如果双方就补偿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也可以诉到法院，由法院来进行裁决。
4: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一头连着高层居民的出行便利，一头牵着低层住户的切身权益，邻里相处贵在互相体谅，换位思考。电梯可以协商安装，但邻里情谊经不起反复消耗。也希望各方多一份包容，多一次沟通，用理性化解分歧，让老旧家园既有民生温度，更有和睦温情。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找到他。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孟然，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千年怪才郑板桥一生恣意潇洒，狂放不羁，是扬州八怪中最具代表的一位。他的字怪画怪，为人处事也透露着离经叛道。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在情感关系上也称得上情怪二字。那么郑板桥有着怎样的婚姻经历？他又是如何在封建礼法和个人自由之间寻找平衡的？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一起走进郑板桥的传奇人生。
3: 说起郑板桥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哎，这是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啊。想到的呢是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这个郑板桥的书法呀，是用隶体掺入了行楷，自称六分半竖。那他的画呢，也从来不画那些鲜艳的画朵，自称是四时不谢之兰，百劫长青之主，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那你看他画竹子啊，他是一反胸有成竹的规范啊，完全是胸中无竹。而且呢，他明明是一个七尺男儿汉，从来不做针线活的，但是他却刻了一方印，自称自己的作品就是麻丫头针线。郑板桥是极其狂傲的啊，却因为平生最爱徐青堂的诗，兼爱其画，他就自称我是徐青堂门下牛马总，哎，还把这句话刻在了印章上。他做官是从20岁中了秀才之后就开始的不懈的努力啊，苦心经营20余年，终于中了进士，又托了慎贝勒的赏识才做了县官，千辛万苦到了这个地步，哎，他却又辞职挂冠而去，下海做文化经济去了。那一旦去做专职画家呢，他又一改不谈钱的风格，成为中国传统文人改行从事专职画家中第一个公布自己稿酬的人。那如果说郑板桥的怪啊，就怪在不尊古不拘泥，对传统呢七分传承三分抛弃。那么郑板桥在当时的婚姻制度中也可以称为情怪了。这个第一怪啊，就是他敢在封建礼教时代敢说自己爱慕着青梅竹马的表姐。按照古代礼法，男女七岁不同席，婚姻啊那是由父母做主。按照孟子的说法，如果不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专血气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见之啊。我们看哪怕《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相爱也是不敢表白的。第32回的时候，宝玉对着黛玉的这个背影表白了一番啊，结果这些话呢就被来送扇子的袭人听到了，袭人当时就吓得破消魂散啊，只叫神天菩萨你坑死我了。那宝玉发现自己是在袭人面前泄露了爱林黛玉的秘密，当时就羞得满面紫胀，夺了扇子便茫茫地抽身跑了。这件事对袭人的心理冲击也很大，袭人当时就不觉阵阵地滴下泪来，心下暗夺如何处置方免此丑祸。哎，此后才有了袭人向王夫人告密和抄检大观园等等这些事件。那我们看郑板桥爱慕表姐，他倒是大大方方啊，敢于承认郑板桥和小表姐的这个相爱啊，也如《红楼梦》这个里面的那种两小无猜。他在《虞美人》的《无题》中写道啊，说盈盈十五人儿小，惯是将人恼，撩他花下去为棋，故意推他进敌让他气，而今春去花枝老，别管斜阳早，还将旧态作娇痴，也要数番怜惜忆当时啊。那我们看郑板桥呢也是饱受相思之苦的，所以在这个《踏梭行无题》中啊，郑板桥是这么写的啊，说钟表殷亲，诗文情数，十年幼小交相顾，不须燕子引人情，画堂到了 重重护，颠倒思量，朦胧结束，偶思不断连心苦，分明一见怕销魂，却愁不到销魂处。但是可能啊，郑板桥没有向对方正式的表白过啊，所以他在这个《酷相思本意》里面是这么写的啊，说杏花深院红如许，一线画墙拦住，叹人间咫尺千山路，不见也相思苦，便见也相思苦，分明背地情千缕，翻箱恼从教书，奈花间乍遇言辞阻，半句也何曾吐，一字也何曾吐。这段感情应该说还没有正式开始就被阻断了。那郑板桥当时对这件事的判断啊，他觉得大概是因为自己长得个子挺高的啊，但是呢太丑，又比较狂妄啊，什么人都敢骂，所以可能自己的舅舅就不愿意许婚。多年以后呢，郑板桥和自己爱慕的表姐王一姐重逢，就给他写了一首《贺新郎赠王一姐》，啊，说竹马相过日，还记汝云鬟负镜，胭脂点额，阿母扶携翁父辈，换着儿郎装饰，小则小寸心怜惜，放学归来犹未晚，向红楼存问村消息，问我所画眉笔，念念湖海常为客，都赋予风吹梦杳，雨荒云阁，今日重逢深渊。

0: 院里一种温存游戏，添多少周旋情迹，回首当年交响弹，但片言威武容颜赤，只此意最难得。真可以说啊，这是已经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但是至少我们会发现郑板桥的内心啊，他并不认为男女之间这种自然的爱情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即使男女未经父母的允许，未经媒人的介绍，只要两情相悦，在郑板桥看来就至少不应该定罪。哎，郑板桥的这个态度啊，在当时就是怪的。按照礼法呢，男女之间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谈恋爱，那个是可耻的啊。如果未婚男女发生了两性关系，那就是犯罪了，罪名叫做合奸。那按照大清律例啊，合奸罪啊，男女要各杖80。如果要是僧道尼僧女冠有犯合奸者，与本寺官安院门守，加后2个月要杖100。但是郑板桥就没有这么判案。乾隆年间，时任山东潍县县官的郑板桥就曾经判决了一个和尚尼姑还俗案。这两个年轻人啊，本是青梅竹马，可是等到这个女方适婚的年龄的时候啊，女方的这个家长嫌贫爱富，把这个姑娘许配给了别人。这姑娘呢，一气之下就剃度当了尼姑。小伙子为了表明心意，也剃发出家当了和尚。两个人一个在寺庙啊，一个在尼姑庵。本来是没有什么交集的啊，只是后来办法会啊，两个人再次重逢，结果私相约会就被邻居扭送道观了。但郑板桥了解了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之后啊，直接就写了这么一份判词，名字就叫《僧尼私恋案判词》啊。我们看他这么判的啊：一半葫芦一半瓢，何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归迹。此后敲门月影摇，鸟性月时空寂色，莲花落处镜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寄取当堂郑板桥。郑板桥直接判决两个人还俗成婚了，没有因此定罪，更没有加号示众打板子。这种做法呀，你不要说当时的人认为奇怪啊，就是比郑板桥晚出生100多年的张之洞啊，都要大骂他伤风败俗了。
1: 对表姐的大胆表白，以及为官期间对僧尼私恋案的判决，都可以看出郑板桥内心深处的离经叛道。然而，他最终依然是根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婚姻。那么，郑板桥到底娶了谁为妻？婚后，他与妻子的关系又如何？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将继续为您讲述风流郑板桥。
0: 那我们接着再说他第二怪啊，在那个坚持夫为妻纲的时代，郑板桥对妻子那真的是毫无气概可言啊。康熙54年啊，就是1715年，郑板桥23岁的时候啊，他还是在礼法范围内啊，根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徐氏完婚。虽然这段婚姻是一种传统的被父母安排的婚姻，但是郑板桥和徐夫人感情呢是十分深厚的。一直到徐夫人1731年去世的时候，两人共同生活了16年。这一段时间啊，可以说是郑板桥人生中最不得意的16年。我们说古代科举它其实是需要投入很多的，需要把这个科举啊当成一个专业，当成一个职业来做。所以呢，我们古代的设计啊是夫妻配合的模式，就是往往是妻子呢承担了家务，以便让丈夫专心科考。那丈夫科考成功以后呢，夫荣妻贵，共享奋斗成果。但是郑板桥就没有那么心安理得地认为家务和他无关啊。就在考中秀才的第二年，郑板桥就开始出去做馆教书补贴家用，后来呢又在扬州卖画啊，但是往往还是入不敷出啊。那郑板桥就需要外出借债，有一首诗他就是写自己借债回来的情景。我们看这个大概意思啊，就是我昨天想了半夜，还是要出去借点钱。出去的时候呢，想着老朋友啊一定会帮我的，所以壮壮胆子就出门了。 但是走到半路呢，就没什么精神了。哎，到了朋友家又被冷嘲热讽了一番，钱也没接回来。回来面对妻子啊，我真的是特别的不好意思，完全摆不出一点威风的架子。没想到我的妻子呢，根本不埋怨我，啊，反而安慰我，啊，给我做饭吃，啊，把些剩下的那些果子呢给孩子们吃。你说他跟了我这么多年啊，我也没有发达，可能当我发达的时候呢，他已经老了吧。那时候我一定要对他好啊，绝不喜新厌旧。我们看，这个郑板桥对待原配夫人，啊，对待徐夫人这么没有威仪，啊，我们还可以解释说这个人穷志短嘛，不得不然嘛。但是徐夫人过世以后，郑板桥已经续娶了一个郭夫人啊，家道已经是挺富裕的时候了。郑板桥还是一点儿没有所谓的那种颐指气使的大丈夫的气概，甚至于啊，郭夫人不肯离开家乡来衙门陪他，他也一点都没有生气。啊，我们看他给弟弟的一封家书里面啊，郑板桥是这么写的，就是郑板桥陈述啊，说我本来是有个儿子的啊，所以呢，这个郭夫人来不来我都由着他了，现在儿子去世了，所以郑板桥确实希望和郭夫人能够再生个儿子，反正呢，他不会为了生儿子再去买个丫头去作死作业的。随后呢，拜托弟弟一定要仔细告诉郭夫人啊，他是怎么给郭夫人准备了滚盘珠，准备了古镜，又要给郭夫人买房子，想着为她养老等等。但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郑板桥是真切的尊重妇女本人的意愿的，这个才是最难得的。
1: 晚年的郑板桥与扬州饶五娘一见钟情，约定等自己进京考中进士后便回扬州迎娶饶五娘，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长达3年的异地恋。两人相隔千里，音信难通，这段姻缘能否修成正果？郑板桥要娶饶五娘需要一大笔银子，穷困的郑板桥又是如何凭借贵人的相助凑足这笔费用的？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风流郑板桥。
0: 那我们再说第三怪，就是郑板桥和这个饶五娘啊一见钟情，3年异地恋终成正果。这段往事呢，郑板桥晚年特意作文偶记，哎，大略介绍了一下经过。这份手书现在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这是雍正13年啊，就是1735年啊，郑板桥呢已经43岁了，哎，这是一个中年无业男呢。作为扬州八怪之首，那我们知道他俊俏他也谈不上啊，他自己呢也颇有自知之明，屡屡说自己是自知老丑，而且呢当时他还没有扬州户口啊，只是客居扬州，也没有固定的工作。那原配的夫人呢，这个时候也已经去世3年了。这天啊，正值早春2月，杏花初开，郑板桥穿过了扬州著名的虹桥，来到了雷塘啊，看到一户人家呢身长围墙竹树之间，一株文杏尤其喜人。郑板桥叩门而入，在杏花树下徘徊，哎，就有一个老妈妈啊捧着一杯茶邀请郑板桥在旁边的小茅草亭子间坐下，亭子间里就贴着一幅郑板桥的词，哎，这个就让郑板桥感觉十分亲切啊。于是问老妈妈：“哎，你认识郑板桥吗？”老妈妈说：“我只听说过名字，但是不认识人。”郑板桥就表明了身份：“我就是郑板桥。”哎，这老妈妈大喜啊，跑着向里面招呼啊，说：“女儿快起来啊，女儿快起来，郑板桥先生来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日上三竿啊，郑板桥肚子也饿了，老妈妈就准备了午饭。吃过饭，老妈妈的女儿盛装而出啊，向郑板桥拜了2拜，说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也读过您的词，我真的是十分的爱慕您啊。那我听说您写作了道情十首，能为我写一篇吗？郑板桥当即就答应了。于是这个姑娘就拿来了松江的秘色花笺、湖州的毛笔、紫色的端砚，纤纤玉手亲自研墨，请郑板桥写字。那我们说啊，郑板桥粉丝千千万，但是可以让郑板桥免费给他写书法的粉丝大约只有这位姑娘了。郑板桥作为一个进士出身， 又出任过政府官员的传统文人，卖字卖画，却从来不像历来的文人画家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啊，他是觉得既然已经迈进市场嘛，索性就要大大方方的。哎，他制定的这个板桥润格啊，明确说啊，我这大幅画6两银子，中幅画4两银子，小幅画2两银子，你要是条幅对联1两银子，啊，画个扇面，写个斗方，5钱就够了。你千万别送礼物和食物来啊，这些礼物和食物总不如现抽那么好。再说了，你送的未必是我所喜欢的呀，所以啊，你送现金我心里就高兴，这个写字啊作画呀那都极好啊。你要是送礼物呢，我觉得那就属于纠缠，你要是在赊账欠账那就是老赖啊。我现在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懒得跟大家说那些没用的话。可是我们看啊，今天面对这位五姑娘，郑板桥写字儿就不谈钱了。那我们说郑板桥可是真喜欢这个五姑娘啊。郑板桥写完了悼情啊，又写了一首《西江月》送给姑娘。这首词是什么意思呢？哎，这个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母题啊，就是当中国人说红豆生南国，表面上是说红豆发芽了，实际上是在说我想你。当中国人说江东日暮云啊，表面上是说太阳下山了，实际上还是在说我想你。当中国人说陌上花开，哎，表面上在说路上花开了，实际还是在说我想你了。所以呢，当郑板桥说窗外莺歌未醒，哎，这个意思啊，就是我想和你一起醒来。此时老妈妈和姑娘啊都是会心一笑。哎，这郑板桥又细问姑娘的姓名年龄，原来这个姑娘姓饶，17岁了，饶家有5个女儿，4个已经出嫁，哎，只有这个女孩留着是为二老养老的，就叫做五姑娘了。这个老妈妈此时在旁边顺势就说道啊，说我听说您已经丧偶，何不就将五姑娘纳为妾室呢？五姑娘长得又不错，又是真心爱慕您的。饶五娘家也是知道自己的身份的，不可能成为正式的妻子，所以呢开口就只是寻求做郑板桥的妾。可能这个饶五娘家就是所谓的扬州瘦马。那什么是扬州瘦马呢？据清代学者赵翼所著的《该舆丛考》里面，这个养瘦马这一条啊，扬州人养处女卖人做妾，孰谓之养瘦马。这样的女孩子呢，出身不高，但是往往被调教的琴棋书画无一不晓，目的就是为人做妾。那么郑板桥是什么反应呢？郑板桥当时就说啊，说我其实很穷啊，我一介寒士，我怎么有能力娶这样的美人呢？老妈妈说，你我们要求不高，只要足够我们养老就行了。郑板桥也确实动了真心啊，说今年是乙卯年啊，来年的丙辰年呢我要赶考，如果我能够中进士啊，后年的丁巳年我就回来娶五姑娘。我只是不知道这3年的时间啊，你们能不能等我。老妈妈和五姑娘都说能，郑板桥就以所赠之词作为了定亲的凭证。但是事情的发展其实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啊。郑板桥虽然考中了进士，但是娶饶五娘是需要一大笔银子的，郑板桥拿不出来，而且他们又相隔千里啊，音信难通，如果两个人不是意志坚定的话，这段姻缘其实很难成就。第2年的时候呢，郑板桥还真的考中了进士，留在了京师。而此时啊，饶家因为答应了郑板桥嘛，所以就不再接待客人了。本来饶家也不富裕啊，原来接客用的那些花店服饰差不多就点卖完了，宅边本来是有5亩地的也卖给了别人。而且啊，这中间还有波折，有个富商送过来700两银子，打算买五姑娘为妾，老妈妈几乎都动心了。但是五姑娘很坚决，说既然已经答应了郑先生，就不应该背信弃义。700两银子有花光的那一天呢，何必那么短视呢？再不过一年的功夫，郑先生一定会回来娶我的，我们就等着好了。要知道啊，郑板桥不过是留下了几幅字画，而且这个字画留下来是做婚姻凭证的，所以又不能卖，啊，就算是可以卖到最高的价钱，那个时候所得也不过是几十两银子。 而郑板桥此时进京赶考，虽然高中进士，还是没有被授予官职啊，仍然是又老，对吧？而且还又老了一岁了，又丑，啊，又穷，还远在京师，无计可施。所以，如果没有贵人相助，这一段姻缘又将是水月镜花了。那这次出手相助的贵人是谁呢？哎，幸亏啊，郑板桥另一位土豪粉丝出现了。这位粉丝此前都没有见过郑板桥，只是某一天在宜征的茶馆看到了一副对联，哎，这副对联写着“山光扑面阴朝雨，江水回头未晚潮”，旁写“板桥正谢体”，就为这个，他就想打赏郑板桥。哎，那时候打赏也不容易啊，没有互联网啊，所以这位土豪粉丝追到了扬州，四处打听郑板桥的事迹，得知郑板桥如今在北京没钱聘娶五姑娘，哎，这位土豪粉丝就大手一挥，即以500斤为板桥聘资受饶事，啊，有了这个500斤做聘礼，郑板桥才敢从北京回来，啊，还是这位土豪粉丝啊，在第二年复以500斤为板桥纳赋之费，啊，前前后后1200银，啊，这什么概念啊？在当时啊，一个纵三品的盐运使，年俸银子也不过130两。这位赞助板桥结婚的土豪粉丝啊，叫程宇辰啊，是安徽歙县的盐商。本来呢，郑板桥虽然卖画啊，但是不愿意提款的，特别他不愿意给盐商提款啊。他这个本心啊，是不愿意给这些盐商富豪装点门面。但是郑板桥对程宇辰那就不一样了，毕竟这是成就自己姻缘的恩人啊。程宇辰当时已经60多岁了。哎，郑板桥便说陈宇辰长得像自己大哥，哎，对待陈宇辰呢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大哥一般。那我们如果以为啊，随便哪位盐商只要给足了钱，郑板桥就会像对待大哥一样对待他，那个就是妄想了啊。那个时候徽州府的盐商啊，如果只有钱而没有文采，是非常让人看不起的。乾隆6年啊，就是公元1741年，板桥入京求官啊，陈宇成就作诗送行，扬州舞台送郑板桥入都啊。第一首就云啊：“未待闺中新妇语，翠眉带画在江南。”这个第三首呢，又写：“人到神经苏找至，妆台好字未经拆。”啊，那我们看，这是两个人交情初始的一种很诗意化的表达啊，就是陈宇成说：“你不要忘了。”我已经这个花了500两银子为你安置了妾室啊，你到了京都呢，你要早点写信回来安慰这位新娘饶五娘了。那我们看郑板桥的婚姻感情观啊，就如同他的书画一样，是有一种特别的怪处。这种怪处呢，不是完全的叛逆啊，他也不是彻底的不尊重传统，而是根据当时当地社会的实际情况的新的样貌，根据自己和对方真实的需求，做出了一种率真的创新性的回应。他还是尊重礼法的基本框架的啊，但是他并不持有那种夫为妻纲的等级观念，他是切实的尊重妇女本人的意愿，充分考虑现实的限制啊，但是他也会尽最大的真诚和努力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就像他的6分半书啊，楷书为体，但是融合了隶书和篆书，怪如乱石铺街，却是潇潇洒洒。大时代的趋势和命运其实是很难改变的，但是当我们以真诚与时代和命运相抗争的时候，其实我们才构建了真实的自己，才成为我们自己。那些当年看似无用的抗争，终有一日会成为指引后来人于时代的微茫的星光。你看，现在再也没有人认为男女自由恋爱是非法的，也没有人认为卖画取得报酬有什么不妥。无论是道德人心还是法律规范，都在郑板桥这种怪人的推动下慢慢的发生了转变。
2: 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乒乓球是国球，群众基础很扎实，乒乓球场地也好弄，支个台子弄两副球拍就行了。对不少人来说，打乒乓球也就是个业余活动。然而近年以来，乒乓球比赛在很多乡村火了，并且打出了联赛的感觉。四川省彭州市有中国西部菜都的称号，蔬菜产业是它的底色。他们搞了全国首个蔬市赛场，把球台摆在了菜地旁。无论是大人小孩，城里人游客，还是当地人种菜的老伯，都可以上来挥几拍。村民不再是这个活动的背景板，他们在家门口当运动员，当东道主，当摊主，参与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家门口的这场体育盛会成了他们参与乡村经济的入口。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2019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特邀讲师、农文旅经营三部曲作者周伟做客节目，和您一起来聊聊村乒出圈，乡村体育赛事怎样结合文旅活动延伸热度，火起来，火下去。
3: 周老师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乡村体育，来聊一聊体育加乡村如何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诸位老师，这几项运动，比如说这个跑步、打篮球、踢足球、还有这个游泳啊、划船这几类的项目，就是平常你在各种场合里边有参与过吗？乒乓球包括。
4: 哎，这个就说的比较巧了，我呢也算是半个运动爱好者。
3: 你是半个运动爱好者、
4: 对对对，所以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船，这个划船这一块我没有参与过，其他的基本上我都参加过、而且时间还不短。就是
3: 跨度还比较大，你像这个足球、篮球属于那个强度比较大的、
4: 对，
3: 乒乓球、羽毛球这类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消耗小一点哈。
4: 对对对，
3: 马拉松这类的长跑类的你也参与过。
4: 对，参与过几次比赛。
3: 是城市马拉松还是在乡村里边举办的？跨乡村的那种。
4: 这个马拉松呢，其实当时第一次接触的话是在大学里头，后来呢就是在工作之后也参与过，因为最有名的应该也算是咱们北京的那个国际马拉松的邀请赛。当时我记得还是2006年左右。所以你说了这个乒乓球也好，羽毛球也好，包括这个篮球、足球啊，我自己的体会啊，因为小时候我们在农村，其实就是打乒乓球，从、这个农村里头啊长大，就挂两块这个木板门板，中间就放着砖头，拿着这个手工土制的这个乒乓球，还也跟现在的标准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但是那个打得很开心的、一直到初中啊。然后呢，至于这个足球和篮球呢，主要是足球是在高中啊，包括这个上大学呢也有参与啊。到北京来之后呢，因为后来上研究生进北京，在基本上玩的比较多呢就是篮球，一直到工作之后。因为我自己呢也觉得呢，就篮球呢是可能是一个全身运动的一个项目，上下都运动、
3: 而且你看这个乒乓球，包括那个足球，虽然足球需要的场地比较大，但是它实际上立个门就可以找个球就可以踢。篮球就是还得需要一个场地，需要一个立起来的那样的东西，就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4: 对对对、所以呢包括游泳也是啊，我记得我当时是从，其实我上大学的一大动力之一，这个可以说一说吗？
3: 可以，
4: 就是大学里头有游泳池。

0: 然后那个因为我们老家嘛在江汉平原汉江边上，长江最大的支流，父亲呢就从小就不让我下水，
1: 看着水然后就兴叹，然后还有一个想法但是实现不了，
0: 他就为安全起见。所以我后来考大学的一大动力，我一直说、我经常说就是大学里头有标准的可以随便玩的游泳池、
1: 想法很单纯、
0: 对对对，可是这个想法呀、说实话后来发现一直到我大学本科也没有实现，一直要读研究生之后，那时候因为咱们国家的经济啊、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有很多大学，我当时上的本科的大学呢是地方上的一所大学，也是当地的知名学校，但是那个学校里都没有
1: 游泳馆啊，
0: 没有游泳馆、然后一直到我上到北京上这个大学之后，那当然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了，那里头游泳池，哎呀我看到了我很高兴的所以我严格来说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些运动嘛，我都应该来说还有过这个一段时间的应该叫不浅的一个参与，而且非常、确实比较爱好那时候啊，
1: 那
0: 一直持续到我工作以后。
1: 诸位老师想问一下您哈，您小的时候在乡村玩的那些运动，您长大了之后到城市里边学习工作又玩的那些运动，场景变化了，由乡村到城市，包括你现在这个工作了以后，有些运动呢有在城市里边参加，又换过场景又去农村里边参加，你觉得这运动同样一个运动在城市里边完全进行和在城市乡间都可以进行的这种，你觉得有什么心理或者说那种感官上的给你带来的区别有什么吗？
0: 您这提的是个好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呢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讲。
1: 怎么讲？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运动本身的乐趣。这个运动啊它无论在哪个地方、其实它自己是有乐趣的。这是我一个体会。就是你在尤其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你去打一场这个篮球，或者是你打一场羽毛球，
1: 只要你打得比较畅快、多巴胺分泌了之后，
0: 对对对对，
1: 这个进入了一个无我的状态、
0: 对，
1: 然后整个世界都很，外边再嘈杂对你来说都很沉静、很静，是吧、
0: 看着这个你也很有体验、
1: 我是那个、我呢身板不如你壮，我之前的时候也爱踢足球、我是守门员，我跟你是对着来的
0: 那这个守门员最重要了
1: 我当时的时候是就是当我进去了之后，就前锋进就是要射门的时候，我感觉很多都是慢动作。这个他们称之我为这个山东小布冯。
0: 所以说这个运动的这个乐趣啊，本身就有乐趣，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层面啊，包括你过程中的投入啊、参与啊，还有那种你有时候进球之后的那种成就感啊，这个都是合在一起的。然后呢，我其实这里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会吧，我当时我觉得每次打完球之后啊，我的身体特别轻松。身心特别愉悦，
1: 对，
0: 还有一个呢，连胃口都变好了，
1: 是，
0: 是吧？这个对，
1: 在整个过程中，脑子都是不需要太多思考的，都是属于一个纯粹的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对，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话叫"身要动，心要静"，所以你发现，当你这个身体动的时候，动了好，恰到好处的时候，你的心相反的越能沉静，越能专心，这是一个好处啊。这也是运动了本身它的一个魅力，这是第一个层面我想说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涉及到不同场所。在不同情景上啊，不同场景下呢，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刚好就，我可以不妨就是拿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在城里头的这种足球和篮球，包括游泳馆，跟这个乡村的这种我们叫土色土香的这种乒乓球，我就记得当时啊，这个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说乡村里头。它除了这种就是说运动本身的乐趣之外，它还有因为那个过程中那种场景，包括那个人文所带来的那种，更丰富的一种体会，和一种更丰富的一种回忆啊。说实话，每次说了这时候，我就想起，小时候，我们那时候打乒乓球了，那么简陋的环境，然后大家是乐此不疲啊，那真是用不着。就是说，它已经成为人生中就是说一种，一想到。这个过去
1: 反正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0: 一个美好的一个童年回忆一样，
1: 有些场景历历在目，
0: 对，
1: 然后非常的记忆犹新，
0: 和童年和乡村和乡愁，
1: 它
0: 已经很好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
1: 我乒乓球打得不怎么样，但是呢我稍微会挥几拍子、
0: 我也不怎么样就我们这都是业余型的啊。
1: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城市里边就那个非常标准的那个乒乓球拍，乒乓球台，然后那个四周有干净整洁的这个小区环境，非常好的这个树木也能遮阴，但是我感觉在那里边打和在那个场馆里边打感觉好像有点类似，就是你看咱俩这样互相这个打的时候，那个眼睛的余光是可以看见周围的那个环境的，越沉浸越能看见，我感觉像是虽然也是在户外哈，就是在城里边打感觉像一个方格子，像在场馆里的方格子， 我在乡村里边我也打过，
0: 嗯，
1: 然后这样挥拍的时候，他那个四周那个视野呢非常开阔，然后就感觉像是，也不是在一幅画中，我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我感觉感官啊非常不一样，这是给我的一种体会啊。
0: 哇，没想到你也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哎，我是深有同感。我跟你说一个，就是前几天刚刚经历的故事。就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还经常还就是说不像以前那么勤了啊，但是呢偶尔也抽出时间呢就去打乒乓球。
1: 嗯，
0: 刚好呢我在北京的我们那个小区旁边呢，哎，这个它这个有公园还比较多啊，就是有两三个，其中有一个呢离我们比较近，有一个郊野公园。
1: 郊野公园，
0: 哎，对，郊野公园。那么在这个公园里，它有篮球场，
1: 嗯，
0: 但旁边的郊野公园呢也有篮球场，
1: 嗯，
0: 但是呢我发现呢就是说我在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第一个。这个公园的这个篮球场打理的很舒服，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因为其他的郊野公园篮球场啊，都已经现在和篮球场和这个篮球馆所呢没什么差别了，就是感觉、
1: 嗯、
0: 为什么呢？它哪怕就是在户外，但是这个路首先一个地面是硬化来的，第二个更重要的，我想说的是，这个尤其影响你的感觉，周围有一圈这个铁丝的这个铁丝网圈起来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非常要命。
1: 是
0: 我去打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得到，当我在铁丝网里头打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被圈在里头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是当我在我刚才说的第一个这个篮球场里头，我特别喜欢它没有铁丝网，
1: 嗯，
0: 就把这个一侧开，周边的都是这种北方的白杨树梧桐树，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杨柳树，然后那个夜晚就临近傍晚的，因为我都是下班之后嘛，啊、
1: 嗯、
0: 下班之后我在临近傍晚的时候我去打球的时候，往往那个月亮就从东面升起来，顺着这个梧桐树就打下来，
1: 特别棒
0: 的。哎呦，你当时看就是一张明信片，
1: 嗯、
0: 你时不时的打的时候，你哦一抬头，哇，看着那个月光，顺着那个梧桐树影，
1: 是
0: 啊，你就觉得哇，我是和大自然在一起，
1: 嗯，
0: 是吧？那种感觉是和你周边一个圈圈、一个铁丝网圈起来打球的感觉是截然不同，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的。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感受，我说，哎呀，我说我们其他的这些公园。因为据我所知，可能大多数公园，哪怕是室外的打球的场地，
1: 嗯、
0: 都是圈起来的、
1: 嗯，对，
0: 都是拿这种铁丝网圈起来的。
1: 嗯，
0: 这个固然说好像你，哎，容易捡球了啊，有个小方便，你不会弹出去。但是我刚才说到的那种感觉，就是和自然和场景合一、
1: 嗯、
0: 就没有了。
1: 嗯，
0: 就没有了。
1: 实际上，捡球也是一种快乐。我们说在城市里边，尤其是。就是空间比较狭小的地方，它能那个铁丝网，能包括篮球也好，网球也好，它能那个就是为了不让它打出去，别伤到人，是吧？它空间没有那么大。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在相对宽松一点的地方呢，我们打球去捡球，很快乐一件事啊。还有一个，我们说有些运动项目还有球童这个说法呢。
0: 对呀，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吧？
0: 因为我本来就是去运动了嘛。
1: 嗯、是啊，
0: 是不是？
1: 对呀、啊，我
0: 那时候为什么你就让
1: 我跟你一块这样来回的打几个回合，然后你把我啪下一，哎，又被你给扣了一个。然后呢，我去捡了个球，然后捡球也是一种放松过程。然后拿着球，然后回来看见，然后呢，我演示给你个演示，我要杀回去。这感觉其实一张一弛挺好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都。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我的理解、啊、都渗入了一些工业化的思维、
1: 嗯、
0: 就是什么呢？要提升效率，要给怕给你添麻烦，但是他忽略我们到那里，我们去打球去出汗本来就是给我们就是
1: 增
0: 添麻烦的，我们愿意我们，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是根据我们的身体状态来的、
0: 哎、
1: 不是说你必须要一个效率或者一个标准化、
0: 哎、
1: 像一个机械式的一个操作，我隔几秒要做什么动作，隔几秒要做什么动作，隔几秒做什么动作跟我们其实去工作或者说什么其他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换了一个事物而已，其实对我们本身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也带不来体育运动所带来的一个具体的那种就是作用吧。
0: 对，
1: 那我感觉咱俩是一个在这方面是一个完全契合的人，思维方式是一样的。实际上不仅仅是咱俩、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是有这种感受的。
0: 哎，你说的太好了、我想补充一句啊，
1: 嗯，
0: 你说到很多人都喜欢这种感受，
1: 嗯，
0: 实际上他说的实际上我理解什么，一个是大家普遍的一个共性，而且这种共性它会带有社会的因素。我举个例子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篮球场我很喜欢、
1: 嗯、
0: 我去打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篮球场每次都有很多的人，而且这个人是什么呢？
1: 嗯，
0: 我发现他们和我的理解啊，因为那些人既有大人也有小孩，往往是家庭去的。
1: 嗯，
0: 本来只有两个篮球那个投篮的那个篮板啊，但是我发现，哎，每次我去的时候，经常就他们一直玩。我有时候有的家长是我的邻居，我就问说你玩到几点？他说周五我们基本上玩到10点11点。
1: 嗯，
0: 他都舍不得。而且那些孩子们呐、啊，那些家庭呐、啊， 其实都不认识，你知道吧，
1: 是
0: 都在一起，哎，玩得很开心，知道吧。后来我一边在旁边拍球，我就看着他们，我说哎呦，我突然发现，
1: 嗯，
0: 就是说这就跟我们乡村小时候打球有共同之处了。那个地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放松的场地了，它是已经变成一个在我们就说在都市里头一个社区之间居民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很好的场所了。
1: 对，
0: 你看孩子们，现在我们老说在这个都市的钢筋水泥里头，人与人之间很冷漠，说的最突出的就是说在有些地方社区可能邻居住了十年都不知道对面叫什么名字，
1: 对，
0: 是不是
1: 都没见过，
0: 对，都没有见过，而且见面有时候还很漠然，
1: 对，就在电梯里嘛，就是那种叫也不叫点头之交，连点头都没有
0: 是啊是啊，所以说在很多有一种这种感觉。但是哎，我在那个场所我发现哟，大家都那些孩子们有一年级的，有小学生，有初中生，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不打篮球，他在旁边拍别的球，
1: 同样的场景啊，
0: 哎，
1: 同样的场景，然后呢大家运动都很开心，然后就有了共同的话题，
0: 哎，
1: 随便一聊可能就深入了了解，然后就是实际上很多陌生人之间他不是说不想跟人沟通，他是缺乏一个打开第一次沟通的那么一个契机，或者说那么一道门。我们聊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你是干嘛的，但是我们在同一个场景证明了我们可能会有同样的爱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有同样的喜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破棋破冰的一个突破口。
0: 对，
1: 就
0: 而且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发现他们沟通的效果在那个场景下，没有铁丝网举起来那个环境下，
1: 心灵也是打开，
0: 哎，他们都是打开的，
1: 是
0: 他一开头在，他和自然是融为一体，
1: 好像这个场景也会给人一种暗示，
0: 哎，对，
1: 环境也会影响人的一个心态，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今天跟这个周伟老师在开头说了这么多呢，就是我们聊了很多这个足球、篮球，还有这个乒乓球的这个事儿哈，实际上这几年这个乒乓球、足球、篮球在这个乡野之间，就是在这个非体育馆，在一个打开的、敞开的一个环境里边举办的这些赛事，或者说这样的活动，出圈了非常多，非常吸引眼球。那么之前我们有非常熟悉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村 BA， 这是篮球，村超，这是足
0: 球
1: 啊。那么今年以来啊，这个另外一个项目就我们说的这个村乒，村这个乒乓球在村里边打也火起来了哈。那个乒乓球咱们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它是一个国球，这个群众基础非常扎实哈。
0: 对，
1: 支个像周伟老师那样小的时候支个台子，也不一定是水泥台子，随便找个台子，
0: 那时候还没水泥，
1: 对，球好一点然后就可以打啊。对不少人来说呢，这个打乒乓球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业余的这个活动哈。在这个四川省这个彭州市，这个四川省彭州市呢，它有这个中国西部菜都的这个称号，这一听就是它这个地方种这个蔬菜很多。那么他们这个搞了一个叫做全国首个蔬式菜场，这个蔬呢是蔬菜的蔬，
0: 对，
1: 式就是这个模式的式，
0: 因为我的这个印象比较深，这蔬式它有点谐音
1: 啊，对，谐音梗啊，又有蔬式啊，然后呢又体现了他们这个蔬菜的这个特点啊，
0: 对对对，
1: 他们把这个球台摆在了个菜地旁，无论是大人小孩，你在外边看的，然后一群人起哄，你打的还不如我好，那你行你上，来来来，
0: 对，
1: 然后呢可能大人跟小孩打，可能小孩跟小孩打，可能大人跟大人打，也可能是本地的这个村民跟这个外地的游客打，也可能本地的村民互相打，也可能是外地的游客互相打，他们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赛，就是你喜欢你就上来挥几盘，然后呢这个村民不再是这个活动背景板，然后就是整个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模式吧，这么一个村乒，一下子火起来了，在那个我们说短视频平台上，包括我们说权威的媒体都进行了报道，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留言哈，你看哈，周伟老师，很简单的一个模式，我在菜地旁在村边打乒乓球，我在这个菜地旁在村边打篮球，踢足球，就这些东西它这几年都火爆出圈了，您觉得这些东西它火爆出圈，包括结合咱们前面所说的那些，人们这个体育运动的一些需求，您觉得他们火爆出圈的一些核心的原因是哪些呢？你给概括概括。
0: 如果在我看来呢，这个出圈呢，因为这几年，这个从村超到村 BA， 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
1: 村乒，
0: 杭州的这个村乒，叫他们叫村 TT 啊，这个啊，那么我觉得呢，它首先呢，这个原因呢，是我们人本身的一个需求，就是任何一个出现了，是因为我们参与者，我们这些包括我们观众也好，包括我们这些我们叫网民，如果放到网上的话，他们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这个方面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说本身这种乡村的这种感觉，这个需求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参与者的需求，就是这些参与者呢，他们本身有这种就像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热爱，
1: 反正体育运动是刚需，
0: 对。

0: 我管你那么多规则呀，
1: 对，
0: 我跟你打乒乓球是吧，我就扣你、
1: 嗯、
0: 我就扣你，我扣过你你接不住你就输了、
1: 嗯、
0: 是吧，
1: 它就是一种娱乐、
0: 哎、对
1: 啊、既是运动又是一种娱乐，所以有时候呢你就不能用这个严格的这个所谓的、
0: 嗯、
1: 那么很标准的那些条条框框去框他，是不是、
0: 嗯、
1: 这个人在那里是放松的，他不是比赛，在那种情况下真正的就体育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了，是不是、
0: 嗯嗯、
1: 啊？就是这种情况。
0: 我有这个运动的刚性需求，
1: 嗯、
0: 然后呢，又想这个人也有这个社交需求，然后在一块儿，然后玩呗、
1: 哎。对，这是第一个。首先，我觉得是他有需求。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在放了一个更广大的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就是社会趋势啊。
0: 嗯、
1: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他在城里头的这种压力特别大。
0: 嗯，
1: 包括我们说的各种的工作呀，各种的内卷，那我们这有个流行词啊，
0: 嗯，
1: 朝九晚五，现在不是朝九晚五了啊，可能九九六啊，这样的生活它实际上是很压抑的，
0: 是需要一个真正的能够放松的场所、
1: 哎、
0: 这个真正的放松的场所，
1: 对对对对，
0: 是他内心他的深处能够感知到的、
1: 哎、
0: 而不是说你给他包装了一个说你来这个地方享受慢生活了、
1: 哎、
0: 你打了个噱头没有用，我过来是真正的放松，那我这个地方就会吸引我。
1: 哎，对，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好，就是他如果真正能感受到你能够放松他的身心的话，这个他觉得他是愿意的，不管是说他参与、
0: 嗯、
1: 还是哪怕他就仅仅在视频上，哎，在刷帖子的时候看到了是吧，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
0: 嗯、
1: 他都
0: 看到了向往，
1: 哎，
0: 我去不了，我向往这样的生活，那等我以后有空了之后我也去参加一下，
1: 对，
0: 然后呢你是这么向往的，他是这么向往的，即使我们参与不了，但是呢我们互相来点击，
1: 对，
0: 也是相当于这个系统抓取了你们这个大家都喜好这个，系统也会去推，
1: 对，
0: 系统去推了之后传播的量会广，然后呢、
1: 哎、
0: 注意的人就会多，多了之后这个就会推波助澜，就更加的让它热、嗯、
1: 哎，你说的很好，就是说我刚才说的第二个原因是更广大的城里人他对这个也有需求、
0: 嗯、
1: 所以第三个层面就是说刚好你说的，就是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
0: 嗯，
1: 然后他提供了这个叫我们叫自媒体也好，短视频提供了这样一个这个辐射传播的这样一个这个放大式的这样一个途径，
0: 而且我感觉还有一个什么、
1: 嗯、
0: 就是接了您的这个话往下说哈、
1: 嗯嗯、
0: 就是你看在城里的场馆，我们就拿羽毛球馆或者网球馆来举例子，
1: 嗯嗯，
0: 它无非就是很方正的一个楼呗，一个场馆呗、
1: 嗯、
0: 然后呢四周那个墙壁哈、
1: 嗯、
0: 切点那个我们说运动的那个剪辑的那些剪影，
1: 嗯，
0: 或者说好一点的给你切点那个、舒适点的画面呗，然后呢、
1: 嗯、
0: 加上一个就是球场，然后呢我们大家穿的那个装备，然后来比比赛，拍拍挥挥拍、
1: 嗯、
0: 但是好像但它那个光线肯定就是要么就是室内给你打上
1: 灯光、嗯、
0: 补光、
1: 嗯、
0: 要么就是靠室外，那就纯白天是吧，场馆相对来说透亮一点，然后自然光射进来，但是自然光射进来的话，那个场馆它为了防止那个太阳光太刺眼，或者说那个什么，它那个场馆不可能有那么透是吧，它那个自然光是缺失的，这个时候哪怕你去拍那个短视频，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你要需要找角度找那个灯光，然后拍的可能效果更好、
1: 嗯、
0: 但是你在乡间前野那个光它是自然的，
1: 对，
0: 乡间前野花很普通的花，可能有黄的，然后呢有紫的，是不是有红的、
1: 嗯、
0: 有粉的，
1: 对，
0: 加上它那个绿叶风一吹它自动的那个摇动，那是你构图不会轻易构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如果有蓝天有白云 对吧、
1: 嗯、
0: 有绿树、
1: 嗯、
0: 再加一些群众、
1: 嗯、
0: 你随便截几个片段它拍出来好看，
1: 对，
0: 拍出来好看看的人才会多，看的人多了才会更容易推流，
1: 对，这就是你说的、
0: 嗯、
1: 就是不单是拍出来好看，只要你是在田野中或是在自然中、
0: 嗯、
1: 甚至在我刚才说的那个郊野公园里头，就是你刚才说的、
0: 嗯、
1: 蓝天白云然后再加月亮，然后再接个梧桐树啊、
0: 嗯
1: 在月光射下来，
0: 嗯，
1: 然后你在那里打打球一抬头哇、看到这种场景，你所以那种感觉就是你刚刚说的、
0: 嗯、
1: 说但凡因为这个人的本质啊，我们每个人都来源于自然，对不对、
0: 嗯、
1: 哎，他天生我们叫天然了、
0: 啊、
1: 他天然就对自然有一种喜好感，对于这种、
0: 嗯、
1: 啊户外的这些整个大自然不管是天空也好，它都是这是契合的。再一个是什么呢，在这个过程中就你说的，它不但是说参与者他有一种感觉，那你在做一个我们叫观众，在你看到的这个时候，实际上哪怕你没在场你也会有共鸣，我们觉得这个词、
0: 嗯、
1: 你会有共鸣啊，他觉得这个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这是他本来的力量，所以天然的东西它是有力量的、
0: 嗯、
1: 啊，我想说的、嗯、
0: 然后他本身可能这个不去刻意的构图，他哪怕自己那个看到这个 这个普通这个老伯，你看他七八十了还能上去挥个牌，他发这个发一个感慨，
1: 哎，
0: 可能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二次传播、三次传播、几次传播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哎，对，所以我就说啊。

0: 其实你说了这个春 TT， 然后这个彭州的这个比赛啊，
1: 嗯，
0: 他们身上包括
1: 春超
0: 也好，春
1: BA，
0: 他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给总结，我的总结就是什么？叫土色土香。
1: 嗯，
0: 所以你看到这个土色土香，就是不管是参与者也好，还是说他的这个场景也好，
1: 嗯，
0: 还是他的景色也好，还是说，哎，我们甚至包括他的啊、这个奖品啊，包括人呐、啊，
1: 嗯，
0: 是吧？都是当地的，他是本来的自发的这种需求，
1: 嗯，
0: 它不是外在的一个东西啊，
1: 是，
0: 不是我们说外面的一个把一个不属于它的东西来强塞给它，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它本来的一个魅力啊。
1: 对，土色土香，包括那个我们说人文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大地的一个认知、一个理解，
0: 嗯，
1: 就是它唤醒了我们对乡村、对原来的本来的生活的一个。就是记忆吧，啊、
0: 嗯，
1: 你看呢？我们说的这么热闹，我们说有市场的这个需求，
0: 嗯，
1: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商机，哈，
0: 嗯嗯，
1: 那这里边就，你看你们这个既然说了，我们说体育运动是刚需，然后呢，在城里边和在乡村里边又不一样，在乡村里边可能更玩得更好。那我们在乡村里边举办这样的活动，让体育加乡村，是吧？就可能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那个商业机会，
0: 嗯，
1: 就给那个。老百姓啊，给这个参与者都能带来好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说村PA也好，村超也好，或者说村乒也好，哈，他这次这么火，包括好多地方还搞了那个什么龙舟比赛、划船啊，搞了一些那种各种类型的比赛，踢毽子的这种比赛，就是体育加旅游，体育加乡村，这个模式非常好理解，也非常好复制。说的再直白一点，这些套路呢，很有可能就会从一开始。这个火爆出圈到后来就变得不新鲜、
0: 嗯、
1: 那么我们想把这个游客往乡村里边引，借助这个体育加农业，体育加乡村啊、
0: 嗯、
1: 借助这个类似于搞这个村PA这样的、
0: 嗯、
1: 那么你如何能搞出花来，当这个套路差不多的时候。
0: 那好，就针对你提的这个问题呢、嗯、我也想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啊。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说这些东西它为什么能够火，我们刚才说了那些原因啊，
1: 嗯，说了好几个点，
0: 我们要从它行业的形态本身，我觉得是从它里头去讲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1: 嗯、
0: 任何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本来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土色土香的东西，这些东西容易受到欢迎，对不对？
1: 嗯，
0: 看这些，但是它其中其实归结到一个，它是什么，就是说做好你自己，我给
1: 做好自己、
0: 做好自己、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说就是属于你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啊，但凡是春超也好，春BA也好，包括这个春 TT 也好，他们为什么能够啊、这个出圈，它其中有一个本质的原因，外在的需求固然是一个大方面，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外在的需求能够在他这里能
1: 啊，不是在别的地方、
0: 哎，对，为什么从他里能弄起来、
1: 嗯、
0: 你看啊，这里头就是一个我刚才说一个核心原因了，因为他这个地方就是产生这个的土壤，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叫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嗯、
0: 对不对，我这个地方种的就是最地道的，
1: 是，
0: 所以你看春超也好，春PA也好，因为他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平时就在打，他打了好几十年了，
1: 嗯，
0: 然后碰上这个时代，然后他又把它，哎，包括我们的互联网自媒体又起来，哐一下子点燃了、
1: 嗯、
0: 他不是说哦，不是外来给他硬塞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当我看到他们踢那个球的时候，打那个篮球的时候，包括四川彭州的老菜农在那里身上颠那个球，颠的还那个好很专业的那种感觉，那种快乐的感觉、
1: 嗯、
0: 在菜地头颠球的那个感觉，光当拿着一个不是拍子的，不知道一个木板，就是随手拍球的那种挥拍子的那种感觉，那我就感受到，哎，这个东西它在这个地方是有它的土壤的，
1: 嗯，
0: 它本来就是这个地方就很那个，所以选这个是很重要啊，就是当我们说这里的选，如果说放了春超和春PA，按我的感觉啊，那个可能还是自发的。那个农场，它是哎，慢慢它是自发起来，但是呢，这个春 TT 呢，我感觉好像哎，它是有可能这个引导的，慢慢在这个基础上去设计、
1: 嗯、
0: 去引导，想把它催化出来，
1: 嗯、
0: 是不是？
1: 您说的这个做好自己，这个
0: 嗯，
1: 我觉得是非常既简单又困难的，
0: 嗯，
1: 就跟我们说举个例子一样，就我们这个产品，
0: 嗯，
1: 同样的这个产品，
0: 嗯，
1: 添加一些东西和不添加一些东西，如果我不添加这些东西，我要做出口味特别好的话、
0: 嗯、
1: 那么我一定是在各个环节上做的要求特别多的、
0: 嗯、
1: 包括这个生产的环节、
0: 嗯、
1: 包括收购的环节，包括我这个收购过程中在加工之前的筛选的环节、
0: 嗯、
1: 包括各个工艺的这个流程、
0: 嗯、
1: 怎么样保持它本来的味道，怎么样把它的一些味道的里边的最好的那个优势给发挥出来、
0: 嗯、
1: 把那个东西给展现出来、
0: 嗯、
1: 这个过程中就体现了自己对那个整个生产环节的一个特别高标准的这个要求，而我们的顾客他可能不是食品专家，可能不是什么工艺

0: 业专家，他不知道你这个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但是当这一口他咬到的时候，进了他的那个味觉的时候，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这个食物本来的那种新鲜的程度，感受到这种自然的味道，它不是调和出来的那种味道，它一定是有区别的。当顾客当消费者买到这个东西之后，一旦区别了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你的这个忠实的客户。包括您说的这个做好自己，包括您前面说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群众基础，像我们说有些地方踢这个足球，就让我想起了什么呢，就是90年代的意甲还有现在的这个英超，他们为什么就是市场的份额占得那么大，这个球迷讨论的程度那么高，是因为很多球队是百花齐放，立足自己的那个原来那个就传统那个踢法，我就是打防守反击的，我过去的这几代的球员都是打防守反击的，他是打全攻全守的，他是打全攻的，他是打4-4-2，他是打4-4-3-3，他做好了自己，立足于这个本来那个样貌，然后呢把它挖掘出来，可能效果会非常好，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很难，因为可能我们去调和它，拿一些这个添加剂，我们去调和这个味道可能会非常容易，但是也容易千篇一律，就是像那个水果一样的甜，这个酸甜的比例反倒没有了，
1: 其实你刚才说了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词啊，它就叫既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是什么呢，一个简单它其实本来就在那里，但是说是复杂呢，其实我们老说说认清你自己，对不对，其实认清你自己也是这样的，既简单又复杂，是不是啊，
0: 是，
1: 但是呢，可是其首先你要相信，就要有信心，是吗，叫天生我才必有用，就是说天既然生每一个人，或者说生每一个地方，他肯定给了那个地方可以活下去的一个资源，是吧，这个禀赋，所以说这里头就在于你怎么去发现发掘，把它找到，首先是找到，然后再把它发掘出来，
0: 好，
1: 然后
0: 我们说有个词叫做严肃活泼，有个词叫做动静结合，就我们讲的往往是叫做辩证统一，然后呢您说的这个立足本我，挖掘本我，做好本我，这个呢虽然困难，但是呢它更像是朴素一点，我们呢就是说要玩出花来呢，我们想的又是一些就是花嘛，是吧，那就是要做到朴素和奢华，或者说朴素和研究啊，这两个结合统一起来，那么我们做好本我了之后，我们挖掘好了之后，我们怎么样就玩一下，就是那个加引号这个玩，怎么样让它奢华一点，或者说怎么样让它研究的更在立足本我的基础上又有所不同呢，
1: 其实啊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还说一说我的一个想法啊，就是 说与其把它玩出花来，倒不如说我们比它更重要的是，比玩出花来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它玩出特来，玩生出来，
0: 怎么玩，不好玩啊，这个
1: 我那么我想首先呢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啊，比方说特就是你特有的东西，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地方可能就属于你，我们也提过比方说像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些大家都公认的，是不是，我们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说每个地方它天生它的物产，一个方水土养一方物产，它也是天生的，对不对，它本身就有优势，在这个地方，所以老天其实已经把你的这个我们叫基因呢、实际上已经给予了你这种东西的，所以我们可以沿着这些物产去发掘，是不是，比方说我们找了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比方说你看有这个广东那边产荔枝的做荔枝节，对不对，茶干湖产鱼的东埔，对不对，
0: 对，
1: 包括我们的国家的台湾地区，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池上大米，他就说大米这种各种活动啊，秋收音乐会等等等等各方面的做得非常好啊，然后那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方式是沿着这个物产去找，这是一个方向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沿着人，我们叫风土人情，是不是，沿着这个人，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地方爱踢足球踢了很多年了，那爱打篮球打了很多年了，像这个彭州的西部财路之后，他还田间地头的老百姓很多都能够自然的就打乒乓球，那就是我们在这种地方，其实我们眼睛就是只要保持一个就是说它朴素的面目的话，这些东西它已经呈现在那里了，
0: 是，就像那个人文结合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西南方向的一些省份啊，你像那个就有个侗族大歌，就是那个歌呢是歌曲的歌，侗族大歌就是什么呢，就是侗族人 穿着他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民族服饰、
1: 嗯、
0: 在他们那个非常具有那个民族特色的那个建筑，那个建筑叫什么楼我还忘了，就是那个楼特别特别跟那个其他地方不一样、
1: 嗯、
0: 然后那个山呢就是各种丘陵，点上这个灯火，然后一群人在那跳啊跳啊跳啊，一边唱着歌、
1: 嗯、
0: 我们听众不知道您这个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这个军训、
1: 嗯、
0: 军训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个环节就叫拉歌嘛、
1: 嗯、
0: 拉歌就是军营里面那个什么那些歌曲，比如说什么绿花或者什么的，这个什么军营是一朵绿花，这个你这个班级唱一首，那个班级然后不服然后再唱一首，你像这个侗族大哥这种我们游客进去是吧，也可以举办这样的活动，他们当地唱他们的歌我们不服，然后我们也唱我们的歌，互相之间拉歌，实际上可能就是一种特色，即使他们当地立足本我，我们去参与我们也不会，可以跟着学也可以唱我们自己的，然后双方之间一个比赛，实际上也是一种特点吧，也可能会比较难忘，你唱你的侗族大哥，我唱我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比呗是吧、嗯、
1: 对，这你的事。我就说啊，其实呢旅游也好游客也好，我一直举一个产业界的一个分析啊、
0: 嗯、
1: 我就说回到产品和经营的本质上、嗯、它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啊，我们说这其实都是一种体验，对不对，
0: 本质都是体验，
1: 都是一种体验、
0: 嗯、
1: 那么从体验有四个不同的层面，通常来讲就是说体验什么呢，我们要做好体验的话，我们感觉有展示的，有参与的，有互动的，还有竞赛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啊最高的层次是有还有教育，我们是有那种就心灵层面的啊、
0: 嗯、
1: 就是这种教育层面的，那么我就觉得就是说展示不如互动，
0: 嗯，
1: 互动不如竞赛，
0: 嗯，
1: 那么我们拿这个来分析，你看看这个体育活动它的魅力，为什么它能够让人家乐此不疲，就除了你这个东西本来在你这个里游客来他本身就是
0: 他不仅仅是简单
1: 的
0: 互动了，
1: 对对对对、那么他在这里头，你看我们有很多地方啊，我说我以前也说过类似的农庄往往把一些以前七八十年的农具然后拿到费很大劲收集到、
0: 嗯、
1: 收集到放在墙上展览，对对，
0: 看了没有感觉，
1: 这就是一种展示、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我们说这是最典型的展示嘛，包括办博物馆是不是、嗯、这展示好不好呢，它当然好，但是这往往那个新鲜感就那几分钟，看完了之后哦，看完了就看完了，
0: 那新鲜感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对比如说一些农事活动或者说对一些相关的物件能够有所了解，
1: 对，
0: 可能才会热乎几分钟，他对这东西没有了解，他看了之后可能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说一根扁担一个独轮车，你说放在那他能感觉到什么呢，他感觉不到，一根扁担就一根扁担呗，这个扁担压在肩膀上，
1: 对，
0: 这个两侧放这个斤两，你走这个山路怎么这个感受，就是他想不明白的、
1: 嗯、
0: 因为他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嗯、就出现不了那样的效果，
1: 他没有这种体验、嗯、所以说现在有的地方是什么呀，他就哎往这前进一步，你看哪怕让孩子去犁犁地、嗯、
0: 对，
1: 耕耕田，对吧，当然在老农的辅导下
0: 这就是互动了，
1: 骑骑马这就是一种互动的，他就不一样了、嗯、跟他挂在墙上也不一样了、嗯、包括车米也是，哎你让他那风车里头转一转知道不、嗯、哇他觉得好不一样啊，
0: 这种就是互动，就是比那个先进一点，但是呢
1: 对再上升一点，哎就是我们说这种竞赛，你看呢、啊
0: 嗯、
1: 这也是我们人的本性嘛、
0: 嗯、
1: 我们就喜欢这种有一种竞赛感，对不对、
0: 嗯、
1: 那竞赛的东西那种体验就更深、
0: 嗯、
1: 而且他又把人的这种一点钱追求好胜的那种感觉弄出来啊，尤其在这里头，不管首先第一个输了也高兴，对不对？因为那本身就是娱乐第一嘛。
0: 嗯、
1: 第二个什么，如果得了什么奖，真赢了，那它是一个内心里头是一个一个荣耀的一个事情、啊。
0: 就像我们到农村里边去看一下牛是怎么养的，
1: 嗯、
0: 猪是怎么养的、
1: 哎对对。
0: 那么我们把那个猪和牛放在那儿，让大家去看、
1: 嗯，
0: 旁边有个人在回应大家的这个问题，这就属于互动了。但是呢，可能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呢，因为这个场景可能也就是新鲜一会儿，就是这个猪圈嘛，有这个猪拉的这个粪便，然后可能会比较臭一点。可能呢，我们互动个两三分钟之后，我们就受不了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搞一个竞赛，
1: 小猪赛跑，
0: 对，小猪赛跑，或者说我们画一块场地，
1: 嗯，
0: 赶猪比赛，
1: 哎、
0: 然后呢，利用木板，
1: 对，
0: 这个划几个赛道隔开，就是别让这个猪到处乱跑啊。
1: 对。对
0: 这个猪放在这儿。孩子也可以去赶猪，大人也可以去赶猪，拿找个小棍儿，这个一声令下，然后呢，啪一打，这个猪往前跑，谁先到终点，这样一个过程那就刺激了，那就我们说这个竞赛的效果可能一下就出来了。至于参与者，尤其是你比如说小孩子去参与赶那个小的象猪，那大人那就咔咔咔一段狂拍。一段这个狂拍之后，一段修图，一段狂炫、
1: 哎，
0: 啊，然后这又是一个难忘的某一天，然后呢，什么什么啊，一下就火了，是吧？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你作为，比方说，
0: 嗯、
1: 这个。

0: 是我那个地方最有特色的，
1: 嗯，
0: 是我自己最擅长的，
1: 嗯，
0: 也是那个地方群众基础最广阔的。对于一个地方来讲，那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想到你这个地方找你最好的、最新奇的东西来看的，而且你让他参与进来了，
1: 嗯、
0: 在里头又留下了很好的
1: 这个东西，它不用做的特别复杂。
0: 哎，
1: 就像我们说，为什么有些体育运动项目，
0: 嗯，
1: 它的普及率非常高，
0: 嗯，
1: 有些体育运动项目，它可能受这个自然环境的影响，普及率没那么高。
0: 嗯、
1: 但是还有一类，它明明不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嗯、比如说它既可以在寒带里边那些国家里边玩，也可以在亚热带，也可以在热带国家里边玩。但是为什么有些项目它普及不起来？可能是因为规则太复杂了，规则太复杂了，我们参与进去可能就了解起来就非常难，是吧？什么情况下冲撞是合理的，什么情况下冲撞是不合理的，什么地方下要扣几分，什么什么这个球扔过去是几分手，你是什么突破手，他是什么这个什么，根本就刚刚那些名词都一大串，弄不明白，参与度就很难高起来。你像我们说赶个猪这样的比赛很简单，就是一声令下从出发点把猪赶过去比谁快，可能只要它好玩，
0: 对，
1: 只要它新鲜，只要它没那么有人身安全那种担忧之外的那种刺激，能够满足那种刺激，它可能就会非常的好一点，就会引起人们的去参与，去那个转发，去点赞，去那个扩大它的这个影响。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核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立足本我，找出了你这地方，
0: 对，
1: 别人没有的得天独厚的东西，
0: 对，
1: 可以是风俗，可以是物产，
0: 嗯、
1: 可以是人民，
0: 嗯，
1: 可以是某项运动，
0: 嗯
1: 啊，在这个情况下，
0: 嗯，
1: 把它简化，但是简化的是规则，
0: 嗯，
1: 但是玩的是开心和刺激和参与，
0: 嗯，
1: 这个东西可能一下就玩出花来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别人就是说想模仿你，他也
1: 模仿
0: 不
1: 了，不
0: 来，
1: 对，这就我们说的那个，
0: 就是我说的
1: 人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思路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呢。千人千面，我这个地方这个优势非常大，
0: 对，
1: 你模仿不了，但是呢思维方式你可以模仿去，你能按照这个思维去弄别的，那么我们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叫百花齐放，可能一片带动一片、
0: 嗯、
1: 一个点带动一个面，一个面带动一大片、
0: 嗯、
1: 可能一下整个氛围起来了、
0: 嗯、
1: 这一片大家说就跟我们说夏天的时候可以去草原玩、
0: 嗯、
1: 是吧，那我们去哪些草原、
0: 嗯、
1: 比如说有很多人说啊，内蒙古的草原不错，那有的去呼伦贝尔，那有的去、
0: 嗯、
1: 我们说锡林郭勒盟，可能就围着那一片、
0: 嗯、
1: 一片一片的可能就去，一下就是互相之间借力，互相就火起来了，可能效果就会非常好。
0: 对，
1: 那这里边哈，周伟老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你看这个我们把它玩出花来了，做到了这个朴素和奢华，朴素和特点的这个辩论统一了之后，大家都知道这地方哗哗来了，但是呢尤其是有些乡村，
0: 嗯，
1: 还没有那么大的接待量嘛，
0: 嗯嗯
1: 啊，我来你这地方玩，我跑了那么远的路，
0: 嗯，
1: 我哪怕是近郊嘛，我得开车嘛，我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到嘛，
0: 嗯嗯，
1: 我得吃个饭吧，是吧，
0: 嗯，
1: 有的远的我得住个宿吧，
0: 对
1: 啊，你现场你像这个乒乓球台，我随便一立呼呀呀围一群人，这个承载能力可能一下子就超出了一些地方的一个极限，
0: 嗯嗯嗯，
1: 住没的地方住，吃不好，
0: 嗯
1: 啊，而且人多了，你看我们说很多运动是亲子运动，
0: 嗯，
1: 全家上阵，孩子也多，
0: 嗯
1: 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出一点意外可能就很麻烦，
0: 嗯
1: 啊，对整个我们说体育加乡村这一个地方的就发展，未来的发展一下就可能影响就比较大，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规划，怎么样做好承载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我倒是觉得我不是那么的担心，为什
1: 么呢？
0: 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客观存在，
1: 客观存在，
0: 就是只要是线下的活动、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发现哎，不管是你做体育赛事也好，甚至城里头你做体育赛事也会要考虑到安全秩序各方面，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也很重要，包括你甚至开个餐馆啊，你或者搞一个这个健身的一个活动啊，或者是都会有这种问题存在啊。
1: 嗯，
0: 就说我们呢在事先做相关的这种配套啊，包括服务啊，包括各方的这个地方政府的跟进啊，这实际上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很有经验了啊。
1: 嗯，
0: 不管是当地的政府部门，实际上这个呢是说它属于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是呢我对于这一块来讲呢，就是说你不管做哪个线下活动的，我就想你都要有这个，这应该来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保障嘛，是吧、
1: 嗯、
0: 啊，这个属于是，所以这个人来讲呢我倒是觉得说哎，我们不用了太多的担心，我们要重视，但是呢从这个产业的发展本身来讲，它可能不是形成一个阻碍因素，但是在这背后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来了之后，
1: 嗯，
0: 他的这种我们叫对他来说是一种服务啊，我们既是服务也是他的一种体验， 就是在他比方说他的吃啊他的喝。

0: 呀，它的形啊，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单要把这个东西要给它做好，这个东西呢是什么？首先它是有市场，这个有市场的话，实际上就很省劲的，不是我们自己说。你看了好多地方，它一有市场之后，这个老百姓他自然就回来，这种各种业态它就起来了，对不对？这个地方是有个。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说，哎，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个叫顶层设计者也好，或者说作为这个当地的啊，我们说这个牵头人也好，你重要的是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这种服务，就是说促进你这个主题的一个深化。就是我们提到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刚才说我怎么要做深，深就是你有的东西同样是做，我们说有的是为期初段，哈哈，有的是为期七段，对不对？这就不一样了，这别人也替代不了的，是不是？就是说为什么说都要大家都做酒，茅台酒，那就是最好的呀，对不对？然后，哎，这个地方就是说你把围绕着这个下功夫，通过你的服务中，第一个让它不要变成你的短板，这是最基础的啊。怎么样？哎，人家来了要基本上有，不要吃不上饭，然后住睡睡不上觉。但是这只是打一个什么呢？打一个60分。哎，如何通过这个服务的过程中，能够体现和深化我的主题，深化我的主业和主导产品，而且还能够和它形成一个长期的链接？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就说不是像这个大海的潮汐一样来，哗一下子冲
1: 就
0: 进去
1: 是，
0: 走了。下一次不知道啥时候，
1: 我
0: 知道
1: 明
0: 吧？
1: 白，就是您的意思，其实第一层就是可能就跟我们说的那个生物的一个规律一样，生命呢总能找到一个出路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这个地方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这个商机就来了，当地的老百姓就会自己自发的参与进去，然后呢迎合这个商机，在这个商机之下做出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家可能原来呢就是2间房啊。我们就自己住了。可能我现在住一间，然后另外一间呢，把它搞成一个接待的一个场所。那么这个接待的场所，至于搞得好不好，那么有的人搞得好的，那么他们去的人就会多，那么我就会去学他们，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商业机会，那么我就会把我的这个场所搞好。他慢慢的就是像我们说生命找到这个出路的那个方式，我自发性的就会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接待的问题，承载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说这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要长远的发展，更好的一个发展，实际上是需要地方的这个牵头人，地方的这相关的这个单位做好相关的这个规划，用长远的角度上来发展。就是这个东西，它如果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其实发力的更大的一个是长远规划的一个问题啊。
0: 哎，对。
1: 那么，周伟老师，我们说，怕什么呢？就你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词儿叫潮汐嘛。我们就是怕什么呢？就是说这一波浪过来，这个堤受不住，我们来加固这个堤。然后呢，这个浪退出去之后，我们发现没了，也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就是我们说一个地方它成为爆点之后，可能一下乌泱泱不知道从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的人啊。
0: 是。
1: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投入了很多。但是呢，过了这一劲儿之后，包括这个新闻的一些爆点，这个转载也少了之后，可能慢慢的就沉寂下来。它就有一个投入和产出比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测算啊。就如何呢？您觉得就是我们一旦这个东西爆火出去了之后，如何采取一些方式或者方法，然后让这个热度在一定的这个区域里边，尤其是他这个圈里边半径多少里之内固定下来，让大家在这个热度流没有了之后，也能当做一种生活方式，然后继续过来，而不是说一阵就结束了。怎么做？
0: 你这个说的非常好啊！刚才有一个词叫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词非常好。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实现这一种，就是让它常年的，我们说能够都能够产生效应。啊，有效果出来，我觉得这里头有几个方面，有一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比方首先是说，哎，活动的设计上，比方说，
1: 活动的设计，
0: 哎，对，比方说我们做这个活动，我们发现啊，我以前提过一个词叫大活动和小活动相结合，
1: 怎么讲？
0: 怎么讲？比方说，我首先是要有的，我作为一个地方的 IP 的主流的品牌活动，这个大活动啊，这个呢，我可能搞得非常很大啊，一年，比方说，人家一想到春操，就是这个时间啊。在贵州啊，然后春必 A 也是贵州台江，那我就想到这个，在这个时间段上，然后这是他的大活动。但是日常我们可不可以围绕着当地的这些风土和这个人情搞一些特产啊？找到这些特色以后，我们日常还有一些小活动呢？
1: 大活动加深印象，
0: 哎，
1: 小活动
0: 打
1: 融
0: 招
1: 入
0: 牌，
1: 日常，
0: 小活动作为辅助融入日常，
1: 就。

0: 像品茶一样，然
1: 哎，
0: 后呢，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举办个什么采茶节，然后那个让你过去怎么怎么
1: 如
0: 着，
1: 果我那个地方是茶乡的话，对吧？
0: 对，
1: 啊，所以这里头实际上呢，就是说大活动的设计上还有一个特点，我想说一个，就是你看啦，这个春潮，这个春 TT，它的这个时间段，你看啦，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一直从5月到11月，你看这他们就想过的，知道不？就说哎，我每个周搞一次，我是想把这个周期拉长，前面都是预选赛。从初赛就像世界杯一样，从初赛到预选赛，然后再到四分之一决赛，然后到二分之一决赛，再到总决赛，这个时间就拉长了，对不对？一下就活跃，这时间就比较长了。这个其实也是说活动设计上的一个功夫，知道不？
0: 就是长远的、长久的、长时间的一种刺激，它就
1: 哎，
0: 可能就成为你生活的一个部分，让你就关注它，
1: 其实这个活动，我愿意把这个刺激换一个词，就是说我们说什么，它本身就是这个活动的组成部分。比方说，你打世界杯，你不能上来就打冠亚军，接了这个，
0: 各种预选赛
1: 对，你
0: 啊，
1: 必
0: 分
1: 须
0: 数
1: 要有
0: 啊，
1: 前面的那些东
0: 对，
1: 西，大家心里都接了，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要有的，
0: 是，
1: 所以这不是刺激，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不对？就应该要有。比方说，我们同样是这个，这个不管是足球赛还是篮球赛还是乒乓，肯定前面要预选赛嘛，不然选出来的人怎么那个，是不是啊？怎么
0: 对，
1: 大家公认是最厉害的呀？大家才会觉得是高手啊！哇，民间出高手，高手在民间，对不对？所以这整个过程它都是纯天然的。我想，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说我们说，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小活动中，我补充一下，其实有很多可以搞的。比方说，我可以搞摄影比赛吧，啊，我可以搞这种当地的。如果说我是搞这个农庄的，我可以搞采摘比赛吧，啊，还有，如果是说我刚才提到了，比方说我们这个台湾地区的，啊，这个它的池上大米，它是和这个季节。春天有春天的活动，秋天有秋收割活动，是不是？夏天有夏天的活动，冬天也有冬天的收藏活动，而且都是和我这个大米这个面条结合在一起的。从它的翻土、播种、收秧，然后到秋天的收获，然后在冬天的收藏，还有车谷子，然后那个整个流程，它都是合在一块的。那么根据这个时间的这种流走，然后呢？又是在设计不同的活动，这也是个方式。还有，比方说，你看春超，他们也涉及到，哎，我心中的春超征文比赛，像摄影比赛、征文比赛，包括我们采摘秋天的那种采摘活动，其实这些都是这种小活动，它可能不是很大的活动，是不是？所以说，哎，大活动我可以一年搞一次，
0: 明白。
1: 哎，这个做树立我的品牌；小活动，哎，我可以配合做一个辅导、辅助和补充。所以这样呢，可能，哎，我觉得在活动的设计本身上呢，它可能就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啊，起码是有这种啊，在这种潮汐效应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潮汐效应，我们怎么看这个词？
0: 怎么看？
1: 你看回头看了，潮汐效应意味着说，哎，它可能来一次、来两次，挺好，但是你不能天天都来呀、啊。大自然也是决定的。你要是上面一年365天，天天来潮汐，人哪受得了啊？所以说它是自然的，你要接受它。但是潮汐退下去之后，我们这个日子还过不过？我们这个经济生活还是不是在持续？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生活方式还是不是在流转？那么在日常的这种环境下，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的一些产品和我们的一些模式和我们的这些游客？建立起链接，
0: 说得非常好，
1: 在现在的这个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不用到你现场，他就可以在你产生收益，他就可以消费你的东西，买你的东西，只要他觉得你这好。
0: 是，这位老师说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这个有志于打造体育加这个乡村啊，打造这种产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人们去进行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思考。反正一句话就是让这个城里人，让这个农村人都能参与进去，有这个参与感，可能一下子这个人气就上来了。这个家门口的这场体育盛会也好，或者说家门口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文旅活动也好，就可以给城里人带来一个放松的机会，给乡村人带来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哈，就形成了一个农村，可能一些乡村就不需要被动的帮扶了，就成为一个当地乡村振兴，可以说就有了一个落脚点
1: 这个
0: 哈。
1: 内生的动力，对吧？
0: 对，那非常感谢这位老师。
1: 好，谢谢。
2: 近年来，从村比 A、村超到村乒，还有各种特色的地方比。

0: 健身引向乡村，把城市消费引向田园，让城乡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周末短暂串门，而是变成了一种慢慢打通生活的方式，为乡村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商机和活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随着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乡村也面临人口减少、耕地撂荒、农房闲置等诸多问题。今天的节目想为您介绍两位挺身而出、倾尽心力改良荒芜土地的普通人。四川渠县的白发书记王树平看着村里300亩良田杂草丛生，无人耕种，满心惋惜。他顶住成本压力，亲自带队开荒、疏通水源、抢修管道，克服重重难题，盘活撂荒地，还摸索托管模式，带动村民耕种。内蒙古的苏振全心系家乡生态，倾尽积蓄承包50000亩荒山植树造林，遭遇特大干旱、水源枯竭、工人流失等多重困境，他咬牙坚持打井引水，改造蓄水设施，全力守护数十万株树苗。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0: 你这一片土地全还荒弃的哦，这是荒了多少年了？
1: 目前可能荒了十年左右。
2: 在四川渠县临巴镇的深处有个文新村，这里曾是充满生机的沃土，可如今大片土地却陷入沉睡，杂草丛生。
0: 你看这个土地像那个东北的黑土地一样，土壤也是很好的。
1: 这个以前我们种水稻的时候，那水稻真的是好。
0: 这个荒草确实太高了，你看我身高1.8米，它高过了我，这个荒起实在太可惜了，必须利用起来，把那个土地用好。以现在目前以那种情况好严重，
3: 确实，你看这土地那个荒，
0: 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啊。这时候我们等于在犯罪，这个土地没用起来，实在可惜，看着难受。
2: 这位头发早已花白的人，正是村民口中的白发书记王树平。从2021年7月进驻文新村起，他与廖荒土地的一场较量就此拉开帷幕。
0: 我们来的时候是夏天，山清水秀的，感觉也挺好的。但是一入秋以后，就是感觉除了山是青的，地是荒的，就这种感受。入秋以后，感觉就是这个村为啥有这么多土地没用。
1: 目前就是廖荒的土地的主要目的原因就是年轻人入去务工去了，家里面都是剩的是老的小的，小的都少，小的都在城里面读书去了。
0: 你这样吧，廖书记，人家得罪人的事情交给我们驻村工作队去做，那些思想做不通的我们去做，行不行？
1: 好。
2: 文新村是渠县海拔最高的村庄，喀斯特地貌让这里的土地本就珍贵，但因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300亩良田逐渐沦为草海。曾经村民们为抢地争吵的场景早已被荒草淹没。
1: 那个时候长年累月的造这个田，这些我听我祖辈上面讲都花了好多年。在80年代的时候，老百姓种点庄稼，为这么一点点地还打架，骂就骂几天那样的，当时是很珍惜这个土地的。但是等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看到这些很心痛。
2: 比渠县荒草更危急的是内蒙古30年一遇的干旱，正炙烤着32万株树苗。

0: 那天太旱，
1: 这会儿我看也就活20%到尽了，
2: 也就那样。
0: 这浇了6遍，
1: 每年咱们浇个1-2遍就完事。
0: 最多那年才浇3遍，
1: 是吧？
3: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临西县新宁镇的荒山间，严重的旱情正无情地侵蚀着苏振全5年种下的32万株树苗。
4: 受害的这个旱灾吧，这个对我们的前4年的成果是个严峻的考验。从下面黄，最多的黄到2/3，最少的黄到1/2，就是有些呢就是直接被旱死了。真的影响非常大。
3: 在外打拼了30多年的苏振全回乡时，被家乡水土流失的现状深深触动，他毅然倾尽积蓄承包下50,000亩荒山，决心为这片土地带来生机与希望。
4: 这个村子就是我出生的村子，蒙语的名字叫胡斯泰，然后汉语的名字呢翻译过来就是有芦苇的池塘，后山也全是树，但是现在呢看后面已经出现3个沟，已经把村子冲得7零8落。在10几年前，这个平台的平面呢是河床的河底，那么近10几年的冲刷呢，这个河床呢越来越低，那这个树根呢也就被冲出来了。你看这个啊，这随便我种一把都下了，土质非常松啊，这就是现在水土流失的这个严重的程度。
1: 仔细一看，都是因为啥呢？超载放牧造成的，不能再向家乡索取了。既然小时候有树，现在树没了，那就从种树开始吧。
4: 老郑，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4: 我这边河岸打了，你看水上去了吗？
5: 没有水，一点声音也没有。
6: 水泵是正常转。
1: 这东西，这干了这。
3: 滴灌系统因地下水位下降彻底瘫痪，苏振全心急如焚。他一边努力寻找水源，一边亲自指导工人种树，希望能提高树苗的成活率。然而恶劣的环境与看不到头的艰难让工人们逐渐失去信心，陆续有人离开，找新工人也异常困难，这片荒山上的事业似乎陷入了绝境。恰逢春季，土地整治是村中头等大事，若不赶在播种前开垦，土地又将荒废1年。为此，王树平特意召集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商议，
7: 一个调查过后，把那个调查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村上的粮荒土地很严重，对不对？那么如何来把那个土地利用好、耕种好，这是我们今天开会的主要目的。
3: 一番讨论后决定，由村集体先垫资把荒地开垦出来，土地救赎的行动就此艰难起步。
8: 浇得很好，浇得很好，
1: 不行再打一眼睛吧。
9: 哎呀，打井谁那么容易的，
1: 是吧？
9: 这眼睛打了20多天都差点没打出来。
4: 从3月份我们开始种树到现在，1分钟都没有停过，那还浇不过来，还有一部分树死亡了。
10: 对，我这个山上的我都看了，估计吧，这个应该是主水流。
1: 那你能保证出水吗？
10: 保水保不了，是吧？这个地方这是贫水区。特别这个咱们这个季节正是枯水季节，水非常难拿。
4: 滴灌的话没有三十方水，那我们就没有利用价值了，那等于失败。
10: 滴下来的东西也不敢给你百分之百保，只能打着看。
4: 那咱们赌一把吧，打。
10: 你要赌我
4: 打就打吧。
10: 打，行。
4: 我们现在这个树啊，看似太多太多，就等着摘眼睛呢。
10: 我们加紧加班干，等争取早一点给你打完。
4: 好，好吧。
1: 一个星期内浇不上，今年的这些树几乎都得当柴火烧了，所以我很焦灼。
7: 现在还是我们来看这些那片土地哈，这片土地目前是很松软的，虽然有很多年没种，但是土质是没问题，不会给你旋根基带来损伤。
2: 我看的啊，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抗质太高，第二个就是那个树木太多，杂草太多，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田太小了。
7: 哦，这是小树，不是大树嘛？
11: 没得那个。
2: 它小树一多了的话，它就转不动了。
11: 实际上，它那个
2: 还有个一，这上面的土壤跟下面不一样，下面属于沙土，上面属于这个黄泥巴土。
7: 你树都能旋动，那个杂草旋不动？
2: 树就那小树只旋得动，像那树根更多了也旋不动。
12: 你们有啥子感受啊？
2: 反正感受就是不好弄那个，
7: 能不能弄？
2: 我觉得没法弄那个。
7: 你们再考虑一下哈，你们两个再考虑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经历了四起了，四起有两起在电话上听说是到我们文兴村，就直接拒绝了。有一起上来看，看了以后呢，现场看完以后。说不能干，干不了，所以也走了。目前还没有一个老板愿意接招。我们现在也在通过其他渠道再想办法来解决这个土地抛荒的问题。
3: 虽然是第四次被拒，可王树平没打算放弃。
10: 又是跑到哪里？我把机器放干了。
7: 你要把一站那个前面是那一片的那个烧起过去，你们两个要保持距离哦，保持一定距离哦，打在堆去了。
3: 王树平带着五六个村民耗时两个多小时。奋力开垦出一片试验田。
7: 好。
3: 为让旋耕机顺利进场，他硬是顶着费用压力请来挖掘机平整道路。虽说解决了机械进场难题，却也让土地整治的成本增加了不少。解决了机械进场的难题，王树平成功联系到旋耕机师傅。
7: 辛苦辛苦，王哥嫂，好好，辛苦了哈。直接往前走吧。往那边走吧。左转，左转。深不深？他说的不到二十公分。
11: 啊，那个也不深，也是要深，你说的。

0: 终于把财物排除了。
1: 旋耕机马力全开，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将一亩多的农田耕完。但是如果再用挖掘机给旋耕机平整进田通路，将会导致整治荒地的费用过高。
2: 我目前呢，因为就是说。
3: 我有问了好多个那个，就说稍微有点坎坑的种的，他说一亩那个完全是可以下，基本都是。因为是啷个，你听我说，一亩我给你再加10块钱都可以。真的，尽量把那个曹家沟的，我那个挖机花马2倍多，一折的那个2倍，一亩就花了4倍多，一折了剩的稀哦。
4: 也还有个说，
3: 都是钱问题啊。
4: 搞不过绝对是爬不上去的。嗯。
3: 要得。
4: 你上午跟我离了几个田都是没得问题的。嗯。
3: 那搞得那树也全部刨完。
4: 要得。
3: 那我的一些先把那个车把这块地弄完，弄完了再看那个地，看到有。来一发动，一会儿出来要一出来哟。我上去。
4: 上去哦。
3: 历经多番周折，土地整治工作终于展开。王树平心中满是欣慰，总算赶在播种前将这片荒弃的土地复垦完成。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很忙很早，至少今年一开，这个明年这就不得再让它抛荒了。
4: 这个明年这就不得再让它抛荒了。
5: 我们那时候我们来的几个月来是，就一满意的，就最大的一个收获哈。过去全是些杂七杂八的杂草那些荒草荒地，你看终于把它开垦出来，成了第一嘛，成了新了嘛。
3: 解决了耕地难题，新的挑战又摆在眼前。王树平发现，村里不仅土地撂荒严重，村民们在冬春季节还饱受缺水之苦。吃饭没有？
6: 吃了。
5: 来看一下，主要是来了解一下，你们那个缺水的问题，来了解一下。要得，看一下嘛。你以前那个房有没有水？有，一桶都有。没得水。
3: 但是只有空气排，不得水出来。
5: 没得水。
3: 嗯。
5: 节水一年可能大概要2个多月嘛。
3: 每年都是这。 冬春两个季，两个月，缺水严重哈。目前一取水到哪去？就我们在山头。拉了3桶水，一个部门拉了2桶水。
5: 随时就是曹哥在帮你们拉水哈。
3: 是啊。
5: 对。
3: 那我们先把那个情况了解一下哈。
5: 好好。
3: 后期我们再来想办法。
5: 谢谢。
3: 看能不能解决那个用水的问题。
5: 听到村民的诉苦，王树平心急如焚。他深知水势农业的命脉，没有水，土地即便开垦出来，也无法真正复活。
7: 在河谷艰难前行1个小时后，河谷源头的一片深潭让他们眼前一亮。
8: 终于看到稍微大点的了，可以。
7: 哇，
8: 可以。
7: 哇，
8: 那个，
7: 哦，那个水流量水就可以了。
5: 我那个，
7: 哦，那个水流量水就可以了。
5: 我看都不好救。
9: 听不到流水声了。
5: 我直接清过来，清出来。
9: 当时就那个水一下就提回来了。
5: 啊，清出来了。
7: 要得。
3: 喝水，喝水。
4: 这片深潭清澈洁净，水量充足。只要水质检测通过，在附近建设2级养水站，便能解决文新村春季短暂缺水的问题。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赌局，终于在地下水喷涌而出的轰鸣中迎来转机。
10: 喂，
4: 爆管冒水了，
10: 在哪呀？
4: 在前面山脚下。
10: 等着我啊，我这找会人去抢修。
4: 新井出水的喜悦尚未消散，输水管道却在半夜突然爆管。
11: 发电机开过来，
10: 那个手电在哪里？
11: 手电拿回来。

0: 他一天要教几千棵树，说一刻不能停，一刻不能停。
1: 我这边这这这这，对对，哎，六处十点，好。哎，好了。
2: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排查抢修，水管冒水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3: 那咱们走吧，
4: 走吧，
3: 走吧，
4: 好，回家。
1: 那么今天呢，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个个会呀，就是我们那个辽黄土地整治过后，后续一些工作，回去以后可以通知你们的家里人、子女、孙子这些回来。可以到我们村上联系我们，跟我们商谈土地承包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你也可以鼓励他们回来引进一些项目和资金，把我们村上的土地耕种起来。
2: 300亩荒地历经一周作业完成初步整治，村民却因担忧耕种收益而无人愿意承包。土地复活的曙光仿佛再次被乌云笼罩。
5: 这些老的都全部起了，老的就老
6: 的。这个政策来了，
7: 开出来可以，种粮食也可以，啥子都可以。至少二天为种起来的话，看到有没有那个收入，看到是那个畜生呐、啊，就那个业主啊太多了，有没得收入，就是那个道理。
8: 你还有还有人家不？
7: 我们的年纪轻轻在屋里种点庄稼不容易，其实我也不想种庄稼。
8: 难都还难不到。
2: 就在王树平为耕种难题发愁时，一次临县的考察让他看到了希望。
1: 不采取流转方式，用啥子方式？
9: 他讲的
10: 就是我们那个全程托管。
9: 全程托管呢，叫其他的区别就在于，把土地就还给老百姓，老百姓土地就是老百姓的，好，当村上的把老百姓的土地集中起来。
1: 觉得他这种托管模式还值得我们采用。
2: 经过一个星期的连续作业，300多亩荒弃的土地被开垦出来，曾经荒草丛生的文兴村良田重现。看着这些平整的土地，王树平满怀期待，来年定能看到饱满的粮食铺满晒场，这才是对土地最好的保护。
1: 我觉得自己算是做成了一件事，完成了一件工作，但是没有那个成功的喜悦，没有，我还想继续干下去，看看能给我们村上能不能带来真正的变化。如果达到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这一步的话，那就是我感觉我成功了。
2: 遭遇大面积干旱，山腰上的蓄水罐无法覆盖所有濒死树苗。苏振全提出将蓄水罐挪至39米高的山脊，以扩大覆盖面积。蓄水罐搬运到了预定的位置，剩下的就是接上水管开闸放水。
11: 这水这还总是还有有救的。
12: 是是是是，
13: 哎呀，太不容易，
1: 要没这没有这水，没有这井就废了。
2: 当12时辰的钟摆划过田间，那些被汗水浸透的晨光被泥土染黄的暮色，当文兴村的稻田里又响起牛犁地的声响，赤峰的荒山已泛起绿意，这是给土地的情书，也是给未来的答卷。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4: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根。顾大哥常年攀爬崎岖山路，找寻百年老葛根，沿用土家古法过滤，静置晾晒，做出无添加的地道葛根粉，还带着乡亲规模化种植增收。云南的俊农万灵靠着祖传进山三不沾口诀，穿梭山林寻觅松茸、牛肝菌等真菌，自建加工厂，变着花样烹制菌子美食，让山野鲜味销往全国各地。福建的邱福平潜心钻研40年，反复试种改良，驯化野生紫灵芝，开创林下仿野生种植。三位农人扎根乡土，把深山稀罕物产做成家常美味，带动一方农户致富增收。

0: 今天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正所谓三千奇峰八百秀水，据说在张家界的每一座大山当中都有着一名高人，而今天我们要来找的是一位挖格高手，据说他有着神秘的寻踪术，能够根据山林间的蛛丝马迹寻找到又大又好的野生格根。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高人呢？走，前面就是他家，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哎呀，没想到这个高人的家住在山顶上，我这一路上来还有点累。这边环境太漂亮了，不愧是隐士的高人。
1: 嗨嗨嗨嗨嗨嗨，
0: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您是谷大哥吗？
2: 是的，是的。哎呦，
0: 挖格高手。古说，隐居深山的挖格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身寻找野生格根的本领，对于深山中埋藏的格根了如指掌，挖出的野生格根个大粉多，如今也从挖格人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格根种植大户，带动山上的村民们共同种植格根，并且参与研发格根产品。哎，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
2: 先坐一下了。
0: 啊，我坐一会儿。
2: 给你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葛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0: 太好了。
2: 来了来了，小乐，葛根粉来了，你尝一下看。
0: 哇，
2: 还行吧。
0: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葛根粉什么都没有
2: 加，纯野生葛根粉。你看这个晶莹剔透，是不是？你尝一下吧。
0: 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好细腻的感觉，
2: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0: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能根据这个山林里面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格根在哪。
2: 对，我出门每天都会挖的。
0: 啊，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格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喂，小心这个路好滑。
2: 我等着你的啊。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0: 哇，这个
2: 扶你一下哈，这个路太雪了。慢点慢点，别摔着了哈。来，
0: 哇，我觉得这个这个路太滑。
2: 哎，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0: 怎么下去？
2: 就这样过去了，好吧？小心点，好。路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0: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2: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大货了。我们去找一下，好吧？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2: 是啊。
0: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2: 非常辛苦的挖葛。哇！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0: 是那颗黑色的吗？
2: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货，找到大宝贝了。好大一根，快来！
0: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颗吗？
2: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
0: 啊，是这个。嗯，这是葛根啊，
2: 比碗口还粗啊，比大碗还粗。这个，
0: 这是树吧？
2: 不是不是。

0: 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团子树上面的，
1: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0: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吧，对吧？
1: 100年以上了。
0: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1: 来，
0: 动手开挖了。
1: 动手开挖。嗯。
2: 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0: 这个形状已经出来了，看。
3: 啊，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
2: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0: 哇，还可以啊，
3: 劳动的成果。
0: 一二三，耶、哎、
3: 我好重。
2: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松树，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葛根粉。制作葛根粉要先把葛根冲洗干净，切断捣碎，然后放入盆中再次清洗，洗出葛根纤维里的淀粉跟葛根素后，开始第一遍过滤。
0: 第一步，这个过滤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滤出来。这个葛根粉滤的时候你要摇动，哦，这么这样，哦，这样左右摇动，
3: 来这样摇动，
0: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
3: 哦，
2: 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0: 就这种植物。
3: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0: 在我们土话说就是叫管种，

0: 已经结束了，是是是。
1: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粉了。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2: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0: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1: 颗粒状的，
0: 颗粒状的，
1: 一颗一颗的那种。
0: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1: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3天吧。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3: 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把晒在这里啊，
0: 让它静静的晾晒。
3: 今天跟着古大哥上山，不仅亲身体验了采挖葛根的艰辛，更是见识了农人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 像古大哥这样坚守工艺的守护者们，用勤劳的双手将大山里的馈赠转化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让葛根走出大山，变成乡亲们致富的宝石。
0: 最近啊，刷视频被网上的这个野生菌子给霸屏了。 我也特别有幸受到了一位菌子猎人的邀请，来到了云南省大理市洱源县。菌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让这么多人爱得如此深沉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找一找，看一看。哎呀，关姐，
4: 你好，小乐老师。
3: 万玲，95后菌三代，受家庭影响，接触野生菌生意10余年。 作为经验丰富的野生菌猎人，万玲一旦踏入山林，便能够快速准确地找到野生菌。2021年，万玲和老公还原灿自主创业，成立了村里唯一一家野生菌加工工厂，不但把美味的野生菌送往全国各地，更是带动全村用小小的野生菌托起了致富梦。
4: 小乐，你看。
5: 这座山就是今天咱们捡菌的山。哇，这么大！我们现在还插一发财罐，发财罐。哦，
4: 这为什么叫发财罐呢？
0: 就是有些呢，它可能还在下面埋着，看不见，
5: 所以说你得扒一扒，然后就发现了，不就发财罐了吗？
0: 哦，那我们开始找吧。
4: 这里连草都不长，怎么会有菌呢？
0: 一般来讲，不是树根儿就会有菌子啊之类的。
4: 没有，其实菌子它也是喜欢有点潮湿、阴暗一点的环境，它才能够长的。然后平时我们捡菌就三不沾嘛。
0: 三不沾。
4: 第一个手不沾嘴，不能直接把手放到嘴里，一不小心就会中招了。第二个就是脚不沾地，脚后跟先往下悄悄的走。第三个呢就是屁股不沾地，不能坐着，坐着就被别人捡走了。我们得跑快一点。
0: 所以，首先要判断好环境。
4: 对，然后才是我们的三不沾。对，是的，抓紧时间，走吧。哦，这儿
0: 有一整个，
4: 这个是白乳牛肝菌，但是在我们本地是没有人吃的，这个吃了会拉肚子。
0: 啊，手不沾嘴，
4: 手不沾嘴，对，为什么跟你说手不沾嘴？
0: 我看到黑牛肝了，前面。看到没？你看。哦，黑牛肝一般都是长一片，咱们要注意脚法了啊。脚法。小心，
4: 对，小心踩到了。
0: 来吧。
6: 哦，我看到这儿还有，这儿也有。
4: 哦，对对对，这个也是黑牛肝。
0: 哇，这个。
6: 没事，
0: 拔不起来，待会儿你就用你的发财棍敲一下。
6: 这是我今天解锁的发财棍的第二个用途，给我一个支点。
0: 我可以翘起整个，
7: 来敲一下，
0: 对，再往上一点点，哎，对，好，我感觉到这儿有一点硬硬的，应该是它的根部，
6: 用力敲一下，哦，用力敲一下，哦，
0: 这样很轻松就，
4: 对，
0: 就起来了，成功。小婉姐，咱们山上最好吃的、最贵的这个菌子是什么？
4: 松茸。
6: 太棒了！今天我的目标就是吃到松茸。那加油吧，咱们继续找。哎呀，这个松茸到底在哪儿啊？其实呢，松茸呢，它一般呢是在这个长松树的地方，它得有一定的海拔，它的温度、湿度啊，都达到一定的比例啊，这些呢都是它的这个环境要求的。
4: 你看，这不。
0: 就松茸。

0: 吗？
1: 啊，它还有窝呀。
0: 有啊，松茸都有窝的。
1: 这边盖起来的就是。
0: 这个就是松茸窝。
2: 松茸的话，它其实它这个窝呢，就是每一年它都长这儿。
0: 它都会长。哦，
1: 所以它属于定居。
2: 差不多。
0: 可以。哎，这个。哎呦哦。哇，有好几个。
1: 猫头，这个就是。哇，终于见到松茸了。
2: 所以说我们一般不告诉人家，
0: 对、所以叫秘密基地。我们把大的这两个拆了吧，小的给它再养一养吧，不然可惜了。
1: 好的，
2: 发财棍，
1: 啊，这个也用到发财棍，
0: 来，你看，
2: 就敲它的根部，往上敲就行。哦，
1: 哇，好长，
3: 哇，好大一个，
0: 哇。哇，这个漂亮！
2: 哇，漂亮吗？
0: 看到没？哇！
2: 下面那几个小的就埋着
1: 。哇，终于见到松茸了！不枉费我们爬到了这么高。
0: 是不是看着很有食欲？
1: 太有食欲了！
0: 要不你现场来一个？
1: 但是我摸过见手精了。
0: 没事，我给你洗一下。
2: 没事，我给你洗一洗吧。
0: 我给你洗一下，清水洗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因为刚刚也摸了。
2: 手不沾口。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最好是不需要烹饪。
0: 对，原汁原味。
1: 我要吃了啊。
0: 对。怎么样？
1: 哇，满满一大口，淡淡的松树一般的香味儿，
4: 太幸福了！
5: 作为野生菌猎人，万灵夫妇除了进入深山采集菌子之外，更将野生菌子制作成餐桌佳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他们的手艺吧。
1: 终于我实现了野生菌子自由。哎呀，这些都是什么呀？
0: 这个是刚刚炸的鸡枞蓉跟鸡蛋，松茸刺身。这个是干椒见手青，这个呢是美味牛肝菌、骨髓菌、白葱牛肝菌、黄牛肝。
1: 下锅，这些都是要放到锅里面去涮的。
0: 对，煮个10分钟左右。
2: 咱们下这个菌呢，也得有顺序。
0: 顺序
2: 哦。先下牛肝菌，牛肝菌的这个要煮的时间呢要稍微长一些。其次呢就是这个青头菌，还有果环菌。像这个牛肝菌系列呢，它得多煮一会儿。它的这个毒素呢，它才消除干净。
1: 这一锅汤得多鲜美啊！哎呀，看看这个，全都是。
0: 因为野生菌它稀有嘛，如果你油不够的话，可能就没那么香，煮出来。
2: 来吧，盛着吃都。
6: 啊，太香了！
1: 太鲜了！
0: 很鲜是吧？
1: 太香！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有空一起来云南品尝我们美味的菌子盛宴！
0: 欢迎大家！
5: 野生菌逐渐走出云南，变成了全国百姓餐桌上的美味。越来越多像万灵这样的人把野生菌发展成产业，不仅让野生菌的美味香飘万里，也用野生菌为当地百姓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
1: 哇，好多灵芝啊，灵芝仙草啊。邱大哥，哎，
5: 邱福平，武平县最早试种紫灵芝的先行者之一。紫灵芝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往往藏匿在深山中难觅踪迹，而纯大棚种植又会降低紫灵芝的品质。为了克服这一难题，邱福平利用当地地形和气候条件，把人工培育的紫灵芝重新移植到山上，成功驯化当地紫灵芝品种。
1: 我看这摆了这个三堆灵芝，这个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吗？
7: 这个你猜一猜，看这个三堆有哪些区别？
1: 我来猜。
7: 这个价格差得很远了，
1: 是吧？就是我来猜的哪个是最好的？
7: 对对对。
1: 那这还用猜吗？这肯定个儿最大的越大越好啊。
7: 那这个就不对了。
1: 不是越大越好
7: 啊？不是，大棚的它成长快，密度比较大。所以它质量也比较差。我们现在是推广宁夏仿野生种植。
1: 这种是仿野生种植。
8: 是。
1: 那这个是什么呢？
7: 这个是纯野生的，纯野生，它在山上呢，它是有大有小。
1: 对，哇，这两个一对比，
7: 因为我们林子原来就是山上野生的，野生林子呢都是自然环境当中的。现在大棚种植，虽然个头大，产量高，但是它品质没那么好。
1: 就是现在我们在种植上面来讲的话，这个仿野生和纯野生的区别很大吗？
7: 我们现在是纯宁夏仿野生种植，它跟野生灵芝品质非常接近，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1: 是这样。您给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灵芝的这个知识之后，更激发了我的这种探索欲望，我也想上山去找一找灵芝，您看可以吗？
7: 好啊，这个山上就种了好多宁夏的灵芝。
1: 咱也不要多说了，那您带我去挖灵芝，走走
7: 走，我们走，
1: 太棒了。哇，我这一大片好多灵芝啊。
7: 哦，是，这个都是灵芝，
1: 而且我看到已经有大哥大姐们在采摘了。
7: 对，有些灵芝是成熟了，可以采摘了。
1: 这个怎么判断说哪些灵芝是已经成熟的呢？是这些我看上面有粉的，有的是没有的。
7: 我们这个灵芝成熟的，它上面会有灵芝孢子粉，这个是边上转了棕色的，它是停止生长了，是开始老熟了，边上都还是红色的，那个是还在生长的。哦，我采一朵给你看哈。
1: 好，
7: 这个怎么区分哈？像这个一朵灵芝，它这个底板开始转棕色，这个就是白色的，你看这个不成熟的就很明显。像这个灵芝是完全成熟的，这个是刚刚开始成熟，这个三朵你看特别明显。
1: 要等它完全变成这种棕褐色，
7: 对，
1: 才算是成熟的。
7: 对，采摘灵芝一定要抓住它的灵芝角，这样轻轻地拔下来。
1: 那您看，我来看一个，您帮我评判一下啊。我看这边的几朵其实还都是比较白的，
7: 那个、
1: 上面有一个成熟的，这朵应该是可以。最根部开始。
7: 对。
1: 哎，这种就是
7: 成熟了，你这个就成熟了，所以这个很容易区别。哇，
5: 邱大哥跟我说，这种仿林下种植的形式，不占用耕地，不用搭棚，种植出来的紫灵芝品质好，还大大降低了成本。他说接下来要带我去看看紫灵芝最神奇的孢子喷粉奇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我们去看一看吧。哦，
7: 这个就是我们专门采收孢子粉的地方。哦，我拆一个给你看看。
1: 好，
7: 盖上去的纸拿掉。你看里面就很多孢子粉，
1: 很多孢子粉。
7: 哎，你看那么厚一层，
1: 感觉像是一大块这个巧克力的蛋糕一样，全都是那种巧克力粉、可可粉的颜色。我这个太漂亮了。
7: 我们收集就是把这个纸筒，
1: 哦，先给它
7: 拿掉，
1: 哦，
7: 去掉，我们去掉。你看一下，哇，下面都是孢子粉，
1: 感觉厚厚的一层。
7: 对呀，我们再把这个上面的粉扫下来。扫到下面去。我们再把这个灵芝剪下来，剪下来，我们把这个灵芝拿掉以后，你看下面就是厚厚的一层粉，这个就是孢子粉。
1: 那您说那个能看到它喷粉的这个过程，在这儿可以看到吗？
7: 我带你去看一看。
1: 好，您带我去看看这个奇观。
7: 好，看这个孢子粉，我们要用这个灯光，这个就是从灵芝的底板这样灯光打过去。像烟雾一样。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7: 是。
1: 哦，这样看其实挺明显的。
7: 对，是。
1: 这边是有那种一缕一缕特别细的那种白色的烟雾的感觉。
7: 对。
1: 所以它是从下面，这样喷射出来之后，喷的到处都是，然后有一部分沉淀到它的顶部。
7: 对。
1: 哦，那这个喷粉的话，是一天当中我任何的这个时段都能看到的一个景象吗？
7: 它这个喷粉一般是早上晚上它产粉量大，中午的时候气温高它产粉量是比较低，不容易看到。
8: 哦，是这样。
7: 是，
5: 邱大哥带我们体验了灵芝采集的全过程，还见识了神奇的孢子粉。他说刚好明天一早要去山上种植紫灵芝，邀请我跟他一起去。让我们跟着邱大哥看看这珍贵的紫灵芝是怎么种植出来的吧。
3: 邱大哥，
7: 哎，你好。
3: 哎，我来了，大早上在这锯木头。
7: 是，我这个木料就是拿来培养灵芝菌种的。
5: 要想成功驯化野生紫灵芝，不仅要找到合适的菌材，还要培育出优良的菌种。紫灵芝菌种培育是邱大哥40年来一直在研究的课题，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心血。野生紫灵芝经过千万次的分离和选育，逐步把不合格的菌种淘汰掉，最终才能培育出优良的菌种。在无菌环境下，将培育好的菌种撒到高温灭菌后的木料之上，封口之后将这些装袋的木料放到恒温大棚里面，再次经过长达4-5个月的培育，当木料表面长满菌丝后，就可以上山种灵芝了。首先选择一个平稳不太会被太阳直晒的地方，挖一个深度与宽度均为40厘米的深坑，将培养好的菌包外层塑料袋剥开。
7: 它这个是灵芝芽
3: 啊，这个就是已经发芽了。
7: 对，
3: 现在感觉这个几根木头是一个整体一样。
5: 将菌包倾斜45度角埋放在土中，
7: 它这个是斜的，45度角埋下去，它的高度略微跟这个土地持平就可以，也不能高出太多，如果高那么多出来它不保湿，如果真的太深了
3: 长不出来，
7: 它也长不出来，它的口会堵住，一定要让那个灵芝包的露一点小口，5公分左右露个小口出来，
5: 再将挖出的土填回，一颗仿野生种植的灵芝就种好了。从野生采摘到大棚种植再到仿野生种植，邱大哥的紫灵芝驯化之路从不是一帆风顺的，40年的坚守让他从普通的种植户变成了紫灵芝行业的带头人。他不仅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更是用紫灵芝为当地农户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现在的他努力把紫灵芝深加工产业做大做强，希望这曾经珍贵的紫灵芝能尽快走上全国百姓的餐桌。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
10: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6月11日，中国人口日。人口从来不只是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家庭，一个个新生命的到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备孕这件事儿。
2: 那么准备要孩子的时候，您第一件事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第一个可能想到的是吃叶酸，第二个可能想到的是调自己的月经，或者还有一个答案就是要开始补身体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来自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部主任医师侯磊医生。侯主任，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2: 侯医生，您平时在门诊每天肯定都要见到很多很多备孕的小夫妻哈，就是他们来找您的时候，他们问您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3: 在我们门诊确实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我们是产科门诊嘛，经常是有女性来问啊，我现在准备备孕，我是不是要吃一点叶酸呀？我要不要要做一些什么生活习惯啊，这些各个方面的准备，
2: 要不要吃维生素啊，要不要补一补啊，等等，是吧？
3: 啊，对对对，啊，因为现在啊，我觉得这个孕妇的这个知识水平啊，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个叶酸大家都是非常熟知的，
2: 这个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常识了。
3: 对对对。那叶酸呢，咱们建议呢在备孕期间吃3个月以后再怀孕啊，最主要是备孕3个月以后，这个叶酸吃3个月以后，这个叶酸的血液中的这个水平啊已经达到了这个防止孩子出现畸形的这样的一个血药浓度了啊，所以咱们建议吃3个月。但是有一些孕妇说，哎，我已经怀上孕了，我没吃叶酸我就怀上了，能不能要
2: 意外了
3: 啊？
2: 可能在自己没准备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怀孕了。
3: 对，那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要的啊，因为20%-30%的早孕它是计划外怀孕啊，它并不是在计划内，也是可以要的。因为咱们本身这个叶酸强化呢，也是这10-20年的事儿啊，在这10-20年前呢，咱们实际上都可以从食物当中去获取叶酸，但是有一些地方或者有一些饮食习惯，它会导致缺叶酸。那缺叶酸，
2: 对，您说这个我其实感触特别的深，因为我周围的女性朋友，大家前些年陆陆续续都已经怀孕生过孩子了，那个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补叶酸啊，生活习惯会要进行怎么样的调整。但是呢，你看我是87年的，我专门为了做这期节目问过我妈妈，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当时你怀我的时候有计划吗？我妈说也没计划，反正你就来了。然后后来我又问他，我说那时候有让你吃叶酸吗？我妈说好像也没吃过，就大夫就跟他说你就好好吃饭啊，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所以你看，就是短短的，我今年39岁，39年，其实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备孕的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3: 对，是这样。
2: 有些人就觉得哈，说我身体挺好的，我不用查，我对自己特别的自信，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事和朋友，直接就开始备孕了。就想问问您在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想问的是，如果说这对年轻的小夫妻他们心特别大，他们有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当然咱肯定都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顺利的怀孕，顺利的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但是呢，您在临床上肯定见过很多别的情况。
3: 如果说这一对小夫妻啊，他平常有体检的话，他也是可以咱们吃上这个最基础的这个叶酸，然后直接备孕也是没问题的。那对于后果来说啊，我觉得后果也就是有可能，哎，怎么我备了一年也没怀上，然后又来了啊，这只是一个可能会晚怀孕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没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
2: 哎，特别想问问您，就是所谓的备孕，你看像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其实没有备孕的这种观念，他们就是觉得我只要结婚了，我自然而然的就应该生孩子。很多我周围的同龄人，大家都是 意外怀孕，然后父母怀上了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那时候父母根本就没有备孕的这种概念，所谓的这个备，咱们到底是在备什么？
3: 咱们这个备呢，实际上就是提高受孕率啊，然后怀一个健康的宝宝，保证母儿安全，这是咱们的这个备啊。咱们第一个先说这个受孕率啊，如果说在备孕这三个月，咱们还是像往常一样熬夜呀、奔波呀，或者是不了解一些容易受孕的知识的话，确实有的时候中标率啊会受点影响。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保证啊宝宝的这个安全，因为这三个月呢，你知道啊，我要怀孕了以后，我要避免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比如说放射性检查，咱们在放射科经常在那个墙外会贴着啊，如果您是孕妇啊，一定要说一声啊，因为这个放射线呢，它对一些分化、发育、分裂非常快的细胞，它是会受到影响的啊，比如说，咱们的胚胎细胞，再比如说。咱们已经怀上了，但是还没来月经呢啊，这个状态咱去照一个放射线，那确实啊是有可能对孩子增加孩子的畸形发生率的。所以在备孕期间呢，不管用药还是做什么检查，以及接触的一些物理化学因素、生物因素，咱们都更注意这些方面以后，那孩子受到影响的概率就会降低啊。所以有这个意识啊，那是这个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结果。
2: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父母那一辈人，他们那个时候的工作压力没有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大，而且呢你看现在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里面，年轻人生孩子的年龄越拖越晚，很多像我身边真的有35岁才刚刚开始准备说我要孩子，有的甚至比如说像我已经快40岁了，然后我还没有决定说想好我到底要不要孩子，这样的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我们父母那一辈人的情况就是22、23岁结婚就要孩子，我妈妈就是25岁生的我，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本身他们年轻，身体好，工作又没压力，他们可能怀孕就是比较容易啊。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就更多的去要注意所谓的备孕，也就是我们从身体上面要去做好一个准备。其实我还特想跟您聊的就是，除了身体上的准备，心理上的准备是不是也挺重要的？
3: 对，像您说的这个压力确实它特别影响受孕率啊，因为这个大脑皮层啊，大脑皮层它直接影响垂体的这个促卵泡素和促黄体素的分泌，也就是这两个激素来调节月经周期、调节排卵的啊。我们自己很有体会的就是，比如说啊，我这个月要准备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我有可能月经就错后，
2: 或者是提前，
3: 然后月经量就不如平常，就会有这样的变化，所以呢，它一定会影响受孕的。那有的单位呢就会放这个备孕假啊，备孕假这个去度假吧啊，就是让自己的身心放松。
2: 现在还有这种好事儿呢？
3: 确实，这就是婚假嘛啊，实际上也是写在劳动法里面的它的目的就是让身心放松，能和这个工作环境能隔离起来。有的虽然说放假，但是随叫随到，实际上也没达到完全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您说到这个，我其实特想跟您分享，您肯定在临床上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这些小夫妻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准备身体、心理，备孕一两年的时间都没有成功怀上。我身边有两对朋友都是这样的，算了，不要了，彻底放松了，然后半年之后反而怀上了。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很多？就是备孕的那个压力其实也会影响到你成功的几率，是吧？
3: 对，是这样。咱们是觉得要把它当回事儿了啊，但是真正实施起来还是要放松。
2: 咱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备孕的检查啊，说到技术环节了，很多人不太清楚所谓的备孕的检查和我们每一年都会做的这个体检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如果年轻的小夫妻你每一年都做体检，各方面的指标什么的都挺好的，其实也行。但是呢，备孕的检查，反正我听我周围的朋友讲，好像还是跟咱们正常体检不太一样。
3: 是这样，在备孕期间啊，咱们经常会有女性来咨询这个啊，如果有体检报告，我们拿过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个体检跟体检啊有时候不太一样，那有的他已经很全面了，把肝肾功啊、血常规啊、尿常规，以及肝胆胰脾肾 B 超，还有内生殖器官的这个 B 超都已经做完了，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方面除外了一些分娩的。妊娠分娩的禁忌症啊，比如说肝功能有问题，有的女性她是小三阳，她肝功能有问题啊，那咱们需要治疗以后再怀孕啊，不要在这个乙肝 DNA 的量还非常非常高的情况下怀孕，就容易引起母子的一个垂直传播。对，那这样的体检报告呢，对身体状况的重要脏器的疾病呢都除外了以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女性的内生殖系统的 B 超啊，看看子宫的大小，两侧卵巢有没有异常啊？有的卵巢一看就是一个多囊样的改变啊。它虽然说，每一两个月来一次月经，但是月经量少。那她这样的体质呢，咱们就需要把女性内分泌六项都查了以后，先去把这个。比如说他睾酮高，要把睾酮降下来，然后促排卵。促排卵呢，一个是起到一个调经的作用啊，一个呢是起到一个促孕的作用。这样呢，让他这个卵泡啊不要积攒在这个卵巢上都不排，这样会导致一个高雌激素、低孕激素的一个子宫内膜，它是很难怀上孕的。
2: 所以实际上跟就是体检我觉得差别还是挺大的，因为体检不会查这么细。
3: 体检也查啊，体检也查，但是呢像比如说我们要做个内诊检查，就是用窥器打开阴道看一下，看一下分泌物的性状，用不用做相对应的白带检查，比如说有些女性打开以后就是一个黄绿色脓性的白带那就提示她有一个宫颈炎啊，宫颈炎，急性宫颈炎，衣原体支原体导致的急性宫颈炎，它的白带是这样黄绿色脓性，那需要治疗完了以后才能提高受孕率。这些呢可能体检大夫查不到那么细。
2: 是的，那其实大家在备孕的时候还是会建议大家去做一些针对备孕的检查。一般这个要大概提前多长时间？是我现在想好了准备要怀孕了，我就应该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了是吗？
3: 对，是这样。这个还是一早。
2: 有些人听到比如说什么甲状腺功能啊，包括有优生五项啊等等这些词儿就慌了啊，觉得哎呀这个特别的复杂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所谓的这些优生五项这些检查是在查什么？
3: 优生五项呢是查一个宫内感染啊，就是我们医学上简称为 TORCH 呢，就是由五个病原体的首字母组成的 TORCH 啊，它呢主要是查弓形虫、风疹、巨细胞病毒，当然以往还包括这个梅毒啊，这些病原体咱们有没有在一个感染状态啊？如果是在一个感染状态，那肯定是怀孕了以后，不管是流产、死胎，还有胎儿畸形的概率都会增加。那咱们现在，在备孕的时候查这五项呢，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个阴性的啊，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啊，它能让咱们知道，咱们孕期如果说出现了一些 B 超上胎儿的改变，比如说 B 超胎儿的，羊水多啊，或者是脑室增宽、可疑宫内感染的时候，我们再复查一下，跟备孕的时候相对比，我们就能知道咱们孕期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新发感染还是复发感染。还对孩子影响是大是小。
2: 我觉得现在人呢要么就是心特别大，要么就是特别焦虑。就我周围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知道说现在其实科技已经非常的发达了，比如说我们的基因筛查等等能够查出很多我们基因当中存在的一些可能性，她们就会想知道说，那我在备孕的时候我需要去拉上我丈夫，我们两个一块儿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所谓的这种基因筛查，比如说我们家有什么家族遗传病啊，影响孩子健康的这些疾病，有必要吗？
3: 我们这个呢叫携带者筛查啊，携带者筛查呢是目前呢不建议 很大范围的查，咱们查一些携带率比较高的一些基因啊，比如说耳聋呢，人群中携带率是5%啊，如果父亲俩不巧都是的话啊，那这个孩子确实是有概率的啊。具体呢是轻中度耳聋还是中重度耳聋呢，要看具体的某一个基因的位点啊。另外呢一些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呢主要是见于两广啊，两广就是广东广西比较多。如果是您和您爱人都是北方人的话，这个可以不查。另外还有脊脊萎缩症。脊脊萎缩症呢 ,SMA 呢，它是一个人群中携带率是1/40。1/40呢，就是如果不巧夫妻俩都是，那这个孩子呢每胎呢都有25%的概率会是患者。那是患者的话，那他的婴幼儿期青少年期就有可能出现发病。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那对于携带者筛查做还是不错啊，在国内和国外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有条件有条件就做，因为这些都是自费的。有条件我想全面的看一看，这样我更放心，咱们就做啊。如果没有条件呢也可以不做啊，因为毕竟呢它的这个概率呢也不是那么高。
2: 哎呀，所以我觉得跟专家聊一聊真的很重要，因为刚才侯主任提到的那几种疾病可能跟大家想象当中的我能够筛查出来的那几种疾病还真的不太是一回事儿。比如说很多年轻人他关注的就是我家族有比如说老年痴呆症的这个病史，还有可能我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癌症的这种病史，我的孩子会不会

0: 携带这种基因，但实际上咱们在做这种遗传学筛查的时候，并不会给你查这个，对吧？
1: 对的，对，因为咱们在产前诊断，就是在胎儿期就要搞清楚这个孩子有没有得病的，这个疾病呢，一定是致残致死率高啊，有这么一个特点啊。那比如说肿瘤，肿瘤呢是多基因遗传，在你的孩子长大以后，它会有很多的治疗方法
0: 对，
1: 啊，所以呢，咱们不做这些筛查呢，最主要，也是不增加这个焦虑，而且从医学上说没有这个必要。
0: 而且咱们现在在医学上面，甚至很多癌症都已经变成慢性病了，对它
1: 是
0: 的
1: 这样，
0: 定义，很多人带癌生存能活好几十年，能够达到平均寿命，甚至比
1: 对。
0: 平均寿命要更高。所以呢，就是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焦虑，就是只要刚才侯主任提到的那些基因，我们把它筛查出来了，实际上就已经足够了，而不是说我们确保完完全全100%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就是他是百分之百健康的。我觉得这个，咱们谁能确保说我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身上一点病都没有，一点
1: 没
0: 家族的
1: 错。
0: 遗传基因都没有？我觉得这个确实不用太焦虑了哈。我们接下来说说备孕，很多女性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月经不调。今天我刚刚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说这件事情，说：“哎呀，我的月经周期完全不准，时而30天，时而40天，经常呢就是在我毫无准备的时候，它就来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月经不调的人，如果他们要备孕的话，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需要说先来解决月经不调的这个问题吗？
1: 月经不调呢，它是一个表现啊，一个症状啊，但是它背后呢，它有可能有一些因素，比如说有一些疾病导致的，比如我刚才说的多囊卵巢，那它确实是不太好怀孕，因为它的卵泡啊都没有排到腹腔里面，它都在卵巢上面啊，是一个没排卵的一个状态，然后它萎缩掉了，然后它没有这个生殖细胞的话，那肯定是怀不上孕啊，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积极的治疗啊。咱们的这个月经呢，它一定是规律的，不管是30天来一次，还有人40天来一次，但
0: 您
1: 它一
0: 临床
1: 定
0: 上
1: 是
0: 见
1: 规
0: 过
1: 律
0: 最长的是多长时间？
1: 的。我有一个孕妇，她是45天来一次，她45天来一次也没关系，只要她是规律的，她没有存在女性内分泌紊乱，她就能怀上啊，只不过是她排卵的这个间隔时间长一些而已。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人为因素导致的月经紊乱，
0: 比
1: 就
0: 如
1: 比如
0: 呢？
1: 说，
0: 我能
1: 一
0: 想到的
1: 些，
0: 只有吃凉的会导致月经紊乱，压力大。
1: 一些比如紧急避孕药啊，紧急避孕药呢，建议啊，咱们不要常规的吃，一年最多吃一次或者两次
0: 这
1: 啊，
0: 个
1: 因
0: 提
1: 为，
0: 到的是紧急避孕药，大家一定
1: 对，
0: 要记清楚。
1: 咱们经常有女性啊还不想怀孕呢啊，那在同房以后咱们的72小时内吃了紧急避孕药，但是它第一个呢，它有这个避孕失败率啊，避孕失败率能到百分之10。

0: 致的，肯定是需要先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搞清楚原因，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再去解决这个原因。你是因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啊，还是因为没有做好避孕，然后吃这个紧急避孕药导致的月经不调哈。我身边就是现在确实35岁以上备孕的女性确实越来越多了。嗯，我舅妈是45岁成功自然怀孕的。我当时她怀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1: 好厉害。
0: 很多女性就特别想知道说，跟20多岁的年轻小姑娘相比的话，35岁以上的女性备孕这个时候到底难在哪儿，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2: 难在哪儿啊？难在主要是因为年龄啊，年龄带来的卵子的质量的下降和子宫内膜容皱性的下降。
0: 这个下降会下降到什么程度？
2: 这个下降呢，是咱们说35岁，还好吧啊，40岁以上那生育率就明显的下降了当然也跟丈夫的年龄也有关系啊。这个生殖细胞的卵子的质量呢，咱们在生殖科，也就是做试管婴儿啊那儿的这些工作人员非常有直观的感觉啊，这个卵子的质量他们有一个评判标准，受精卵结合了以后它分裂出来的这个细胞啊，来评一级胚胎二级胚胎，那实际上它就跟年龄有非常明显的相关。所以咱们还要把这个事儿啊要当成一回事儿啊，因为它有时效性啊。咱们一定不要想啊我今年忙啊，那你明年可能还忙啊，咱们要把它提前。
0: 但是我觉得您临床上肯定看到很多35岁以上的姑娘来的时候，您会觉得哎呀，年轻的时候早干嘛去了，是不是？那个时候身体好的时候，卵子又健康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在读博士拼事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现在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了之后，就大家会面临的一个问题。经常真的有年轻的女孩，我觉得她们很年轻，但是她们可能来单位工作就已经是27、28岁了，有些博士毕业的

0: 说啊，该找对象了，相亲、谈恋爱到结婚，就是35了，一眨眼就到35了。这个时候，您说就是让他考虑怀孕的问题，说能不能再早一点？他真早不了了。就是年轻人确实压力挺大的。
1: 是这样。所以咱们建议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可以可以去谈恋爱。在计划的时候，这个人生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前面因为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到时候在哪个城市生活还不确定呢
0: 是的，
1: 所以才导致这个婚育的延后，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问题。
0: 我觉得刚才您这话应该跟很多父母们说，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依然跟我说不能谈恋爱，大学的时候要好好学习。然后真的很多父母就是到孩子大学毕业已经22岁、23岁了，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就对于小孩来说非常的错愕，就是我前一秒钟你还告诉我说你不能谈恋爱，然后下一秒钟你又跟我说你现在是个成年人了，然后你现在马上要结婚生孩子了。其实就像刚才侯主任讲的，就是我们18岁上大学之后，其实可以谈恋爱了。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学的那个恋爱，它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以后婚恋的准备阶段，
1: 是
0: 不
1: 这样。
0: 是说我们跟初恋就有多大的概率能够结婚，对吧？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谈一个恋爱，我们知道恋爱是怎么回事，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有可能大学这段没谈好，分手了，但是呢，我们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当你真正碰到适合你的那个人的时候，你一眼能够识别出来，能够认出来，这个时候也成熟了，可能很快的就能结婚。生孩子就进入到了我们父母心目当中的所谓孩子应该走的那条正道哈。那您身边的这个年轻的，比如说医生啊，或者是护士啊，你们会劝他们吗？因为我之前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医生现在也都得是博士毕业了，好像到医院工作的时候年纪也都不小了。
1: 对对，我们旁边也有很多大龄的女孩，当然男孩真是很少见。大龄的女孩，快40的也有，然后还没有成家。我们当然也会给他们介绍对象啊什么的，最主要还是自己的一个观点，因为确实这个工作呢不能当做唯一的一个支点啊，咱们还需要生活，是吧？
0: 所以医生群体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朋友们，就是你们现在遇到的这种婚恋难题，不是，只有自己遇到，就是大家现在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我身边也是，就是男性其实相对来说要找对象脱单会比较容易一些，女性往往是越优秀的女孩，可能单身率会越高啊。而且呢，大家在工作上、职场上面其实承担的压力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工作用的精力多了，那花在家庭上面的这个时间就少了。哈，
1: 是这样。
0: 对，咱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很多备孕的女性会纠结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上个月拍了 X 光片，我刚刚做了核磁，甚至我刚刚做了医美，我不确定是不是必须要等到3个月之后才能要孩子，您觉得需要等这3个月吗？还是需要等更久？
1: 咱们要具体看什么药咱们像核磁没有放射线所以可以，下个月怀孕都没问题的。放射线呢，咱们说这个放射线的剂量，不管是胸片儿，还有腹部平片儿，或者是腹部的 CT 这个放射线呢，只对分裂分化比较快的细胞。它才会受到影响，那就是胚胎细胞那对卵子呢，对精子呢影响不是那么大所以呢，咱们隔一个月怀孕都是没问题的。那对于有一些药物呢，比如说利巴韦林利巴韦林呢，它是一个抗病毒的药，很多的一些复方的一些感冒药里面就有这个成分，病毒唑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病毒唑。那这个药呢，它是 X 类就是西药呢，根据对胚胎影响的大小、致畸的风险大小，分为 A、B、C、D、X 类。 那这个药就是 X 类，还有 VA 酸啊。VA 酸呢，就是很多女性她喜欢涂那个脸上的痘痘、啊，
0: 就是外用的。
1: 对，
0: 嗯、
1: 叫 VA 酸 ，VA 酸也是 X 类啊。那这些 X 类，我们建议还是
0: X 类是算高还是低？
1: 高。
0: 高
1: 啊、
0: 嗯哦，
1: 咱们看它离这个 A、B、C、D 这四类都很远啊、
0: 嗯，
1: 它就是绝对禁忌的啊。那 A 类呢，就是多种维生素啊这。

0: 叫这是 A 类的，B 类呢，像头孢啊、青霉素啊这些很多药都是 B 类的，A 类和 B 类是绝对安全的。那 C 类呢，是动物实验啊，看到有轻微致畸风险，人类没有。D 类呢是动物实验和人类都会发现它有轻微的致畸风险啊，但是呢，并不是那么高，是 D 类啊。
1: 但
0: 咱
1: 您
0: 们
1: 刚刚提到这个 X 类的，就是绝对不行。
0: 对啊，
1: 哦。
0: 所以咱们在备孕期间用什么药呢？也最好问一下医生，而不是药房的人啊，因为药房的他卖药的人员呢不一定知道这些。
1: 你现在遇到过问 AI 的吗？
0: 有有啊，我们有很多问 AI 的，然
1: 嗯
0: 后看小红书得到的，
1: 嗯，
0: 然后来这儿求证一下，然后看大夫说是不是对
1: 医生都气死了，能不能别瞎去问 AI 了？因为 AI 他们确实是能够掌握很多的数据和模型，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医生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真的还是更靠谱一些。就是大家在备孕的时候，如果要吃什么药，我觉得还是要去以医生的意见为准啊。还有一个就是疫苗的问题，就比如说有人打了 HPV 疫苗，有人打了流感疫苗，打完疫苗之后，等多久可以开始备孕？
0: 咱们疫苗里面呢，就有一个疫苗啊，是一个减毒活疫苗，叫麻腮风疫苗，腮腺炎风疹疫苗。这个疫
1: 哦。
0: 苗呢，需要3个月以后才能怀孕，其他呢都是灭活的疫苗，都是可以打完，是不影响受孕备孕的。
1: 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了
0: 对，
1: 啊。还有一些药物要单独拿出来，跟您咨询一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吃抗抑郁的药物，我觉得抗抑郁的药可能大家会更关心一些，就精神类的药物，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自己停药行不行？还是说，其实它不影响？
0: 咱们抗抑郁的药，还有焦虑症的药物，这些精神药物，咱们在备孕期间，咱们建议调整到 B 类或者 C 类，然后继续服用，这个调整到同类药物哪种药合适，咱们建议专科的医生来掌握，因为确实，随着现在压力的增加，咱们孕产妇群体当中，孕期的抑郁焦虑症的还是不少的。
1: 哦，在孕期，我以为产后的抑郁会比较严重，现在孕期也会有，是吗？
0: 对，这些孕妇呢，经常会来的时候就告诉你她有抑郁症，她现在用的是什么药，然后，还有一些严重的，就是我一不吃药我就想死，那这种情况那一定是不能停药的，咱们要保证自己的这个情绪这种状态是平稳的啊，那咱们就用专科医生来调整药物的种类和应用剂量，用最小的安全剂量能度过整个孕期也是可以的啊。我有一个抑郁症的孕妇，已经二胎都生完了啊。这个生活的改变呢，有可能能改善情绪啊，改善心境。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她怀孕生完孩子之后，她跟我讲了一个画面。她说，晚上我抱着我的孩子在喂奶的时候，她说那个时候我希望整个世界就静止下来，停止在这一刻，因为她觉得那一刻实在是太幸福了。所以她给我描述的她的这种幸福的感受，是我没有生过孩子的人，我可能完全就想象不到说带孩子、生孩子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能够大概的猜测到，就是刚才您提的，可能她生完孩子之后，也对她来说是一种治愈，她才
0: 对，
1: 能够说生一胎、二胎，持续的去生孩子
0: 对，
1: 啊。刚才您提到说这个抑郁的问题，我也想多问一句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产后其实我们的这个激素水平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变化，所以产后其实特别容易得抑郁症。那产后的话，如果妈妈感觉到自己抑郁了，这个时候我还要喂奶，这时候可以吃抗抑郁或者抗焦虑的药物吗？
0: 这种情况下啊，我们首先呢，对产妇呢有一个引导，然后疏导她的情绪，然后让她有自制力啊。自制力呢，就是，咱们这种情绪低落呢，大部分是因为激素水平下降引起的，
1: 这个下降是有多剧烈？
0: 这个是因为胎盘呢，它是一个大的内分泌器官它会分泌大量的雌孕激素所以它娩出体外了以后呢，就会出现 激素水平的下降，
1: 嗯，
0: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松弛素啊，这些激素水平的下降，啊，那这些激素水平下降就会导致情绪的低落，有的产妇就会无缘无故的就擦眼泪啊，觉得很低落，
1: 嗯，
0: 但是绝大部分人，啊，经过医生的疏导啊，有自制力啊以后，然后再加上家属的关心和支持，
1: 嗯，
0: 啊，主要是在这个照顾上，特别哺乳白天晚上都睡不好，会加重他的这个抑郁情绪。
1: 你别说哺乳了，你正常咱们上班，如果你晚上睡不好觉的话，你都会觉得情绪很崩溃
0: 啊。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一般都经过语言的疏导啊，都能这个平稳的度过。如果说语言疏导仍然不行，有自杀倾向的话，那是需要借助专科的药物。
1: 嗯
0: 嗯，当然这个还有这个哺乳啊，因为哺乳了以后，这个乳汁里面也会有这个血药的水平，
1: 嗯
0: 啊，所以咱们尽量的用一些非药物的手段来来引导一下，先试一下这种非药物的手段。
1: 嗯，其实就是在孕妇生完孩子之后，让她能够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不仅仅是聚集在那个孩子身上，我也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是需要我的家人看到我的付出，能够对我的情绪上有一些关心，可能她这个情绪就会消退的比较快一点，啊，
0: 对，是这样。
1: 对，
0: 嗯，
1: 我周围有一些朋友真的产后的那个症状特别严重，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就是她当时生完孩子，她的公婆其实特别好，白天晚上都会帮她带孩子，但是她有一段时间就老是跟我们说我觉得公公婆婆会把我的孩子偷走。她其实那个就是后来她回忆起来，觉得那个应该就是产后抑郁，就是她觉得她的孩子时刻需要在她的这种目光之下，只要脱离了她的目光，她就会觉得焦虑不安。现在他巴不得有人帮他带孩子呢，他就不会觉得说公婆要把他的孩子偷走这个事情了哈。
0: 对的，
1: 很多过来人都说啊，说生孩子这个事儿好像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经济条件不够啊，我不敢生。但是到了年纪大了，又开始担心，哎呀，我都过了35了，我是不是已经是高龄产妇了？我是不是得去做羊穿了？等等啊，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生孩子到底有没有准备好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从医生的视角，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0: 我觉得啊，这个备孕呢，就是适当就行了，咱们也不需要备的万无一失啊，因为确实前面有很多不确定性啊，但是呢，你就想这个不确定性呢，也是在确定性当中啊，我们两个都是健康的个体，我大概率我的宝宝也会健康的啊，也就是这个犹豫啊，这个不往前走啊，这种心态呢，有可能
1: 现在是不是特别多？
0: 还好吧，我觉得大家都挺勇敢的，就是这种呢，可能是有点对未来不太自信，老觉得啊，这个
1: 老觉得倒霉事儿都会让我给碰到，
0: 对，老觉得哎呀，这个特别是容易受到旁边的人的影响啊，比如说有一个亲戚朋友的孩子，他有那个智力低下，他就会担心，我生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会不会也是一辈子就要守着这样的孩子啊？那毕竟是一些小概率的事情，而且呢，最主要是咱们经过正规的孕检啊，出现那样的事情还是概率非常低的，所以咱们就大胆的怀孕，大胆的要，就往前走就行了。
1: 嗯，其实永远没有100%准备好的那个时刻。
0: 对，
1: 我们每一个阶段，其实你都会遇到新的让你焦虑的事情。我之前去采访的时候，曾经采访过自闭症的家庭，有一些自闭症的家庭呢，他的父母就会决定说，我们就把这一个孩子带好就行了，我们不再要二胎了。但是呢，也采访到了有的家庭，他们就非常勇敢地决定，我做了检查之后，我大概确定说我这个孩子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就生一个二胎，给自己这个家庭也带来了一些欢乐和希望。所以我觉得生育的这个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挺看你个人的这个想法的。就像刚才侯医生提到的，就是 有的时候是需要鼓起勇气，想太多了，可能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往前迈出那一步哈。
0: 是这样。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些网友的提问哈。有一个网友说，我今年30岁，准备要第一胎，我平时呢。

0: 月经还算规律，但是量特别少，两三天就没了。他说这种情况需要去看医生吗？还是可以直接备孕？
1: 那咱们要看以往的病史啊，以往有没有一些疾病啊，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最好啊要去查一下 B 超啊，要看一下子宫啊，看一下子宫，子宫有没有一些畸形啊？子宫畸形呢还是非常常见的啊，有些是单角子宫啊，单角子宫啊，有的是这个宫腔呢比较小啊，室基子宫啊，那这种子宫呢确实会影响怀孕啊。这个当然，我说的这种严重的宫腔呢比较小的这种畸形也不太多见啊，就常见的就子宫纵隔啊什么的啊，它也不影响怀孕。另外第二大原因呢就是内分泌啊，内分泌像多囊卵巢，它就会出现月经稀发。月经稀发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中医的词儿，稀呢就是来的次数少啊，
0: 稀少的稀，
1: 对，两三个月来一次，然后另外呢，它还会出现月经量少啊，那也就是咱们需要除外一下，咱们这个子宫呢解剖啊，就是有没有子宫内膜薄啊这些问题，另外要看有没有影响子宫这个月经循环的内分泌出问题了。另外结合他的病史啊，有没有多次的之前的人工流产史啊？多次的人工流产史呢，对子宫内膜上是一个损伤，特别是在一些，非正规的一个机构啊，非正规的一些机构，他有时候害怕，比如流产不全啊什么的，他这个，人工流产，他这个清宫呢，他的
0: 次数
1: 就会多啊，它就会导致子宫内膜的一个基底层的一个损害，导致宫腔粘连啊，它会引起来月经量少。
0: 在这儿我也是特别想提醒年轻的女孩们，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的孩子做好性教育啊。我觉得性教育真的是能够确保我们的孩子在他没有决定真正去生育之前，他的子宫不要受到伤害。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吃紧急避孕药啊，或者是做这种流产手术啊，其实最终对于我们想要怀孕的那一刻，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啊。
1: 是这样。
0: 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的问题啊。他说我有一个特别纠结的问题，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发现甲状腺有一个结节，医生说观察就行了，但是呢，我现在准备要孩子了，这个结节会影响怀孕吗？我需不需要先处理它？
1: 这个甲状腺结节呢还是很常见的啊，这个检出率非常高。一般甲状腺结节它不会影响甲状腺功能的啊，所以咱们就知道了一件事儿啊，这个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功能是两码事儿啊。那咱们甲状腺功能过低或者是亢进会影响受孕啊，所以咱们可以简单的空腹抽一下血，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没问题，咱们就可以备孕。
0: 因为现在确实体检的时候，身边好多的同事可能都会有甲状腺结节这样的问题，但是去查可能都没啥问题啊。
1: 对，
0: 好，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位网友说我跟老公备孕半年了。还没怀上，半年其实还好，是吧？就是身边的朋友都说，哎呀，不用着急，一年以上才算是不孕哈。但是我心里很慌，我不知道该不该去医院看一看。您能给个建议吗？什么时候该去，什么时候可以再等等？我觉得首先得问他，你备孕之前你有没有去做检查，对不对？你的身体是不是健康？咱们前面讲了那么老半天。
1: 对，另外年龄怎么样？如果对于一个35岁的一个女性来说，如果备孕半年没怀上，就需要积极的去评估。如果对一个25岁，然后我平常体检也没发现有问题，那咱们可以再试半年。因为一年的受孕率能到80%多啊，咱们是没问题啊。那对于年龄大的孕妇，咱们就需要早点评估。为什么？你等这一年时间，然后没怀上再评估，就错过了这个时间了啊。这个确实每一年这个受孕率都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她的卵子会越来越少，这件事情是真的，对吗？
1: 它不是卵子越来越少的问题，它是质和量都有下降。
0: 就是如果35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们，真的还是抓点紧哈。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朋友说在备孕的这个阶段需要把我身上的一些小问题都尽量的提前去解决，比如说牙的问题我需要提前去解决，不然的话可能真正到怀孕的时候如果牙再出问题的话会很麻烦，这个也是会建议的吗？
1: 对，这个也是真的啊。
0: 嗯，
1: 因为咱们怀孕以后激素水平的影响会让这个牙龈的黏膜水肿啊，那对于有隐藏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潜在的问题呢就有可能暴露出来啊，所以咱们最好在怀孕前呢就把这些隐患给解决了。当然咱们怀孕以后如果出现牙疼也是可以求助于牙医的啊，也是有选择性的用药的啊，咱们也不用因为是孕妇就不去看病啊。
0: 硬扛着也没啥好处。
1: 对，咱们研究发现啊，这个牙龈的感染呢跟早产发生是相关的啊，因为这个细菌呢经血液循环可以从口腔啊到达宫腔啊，到达宫腔导致一个早产发生率的升高啊，所以咱们有牙疼啊有不舒服还是要尽快的去就医。
0: 非常感谢侯医生啊，今天我觉得咱们其实聊得很实在，就是大家听完应该心里也有数了，就是备孕的第一件事儿，其实大家是要去做一个检查，同时呢在心态上面要做好准备，查清楚了我们的心里踏实了，你才能够安心的去迎接自己的宝宝。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想要宝宝的家庭都能够顺利的迎接来自己的孩子啊！非常感谢侯主任做客今天的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收听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再见，祝福大家。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一说到热，很多朋友就会想到上火。说到清热解毒，咱们中药当中有这么一味药，它号称十方九草，也是中药里的和事佬，它就是甘草。有一个关于甘草的民间故事，话说呀，一位开了半辈子药铺的老掌柜，因为太敬业，每一味药他都要亲自尝一尝，结果呢，却尝出了大毛病，头昏脑胀，浑身乏力，连名医都束手无策。关键时刻，竟然是药铺里一个不起眼的学徒，翻着《神农本草经》，只用一味甘草就救了掌柜的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甘草究竟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能解百药之毒呢？一起来听一听。
4: 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所谓十方九草指的便是甘草，其以根入药，因味甜而得名，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等功效，还能在药方中发挥调和诸药的作用，素有朝中国老、药中甘草的美誉。关于甘草，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5: 老爷，
6: 自从开这药铺以来，每一味药你都要尝，这药就这么好吃？
7: 这就是神农的精神啊，为保证药物的质量，不亲自尝尝我不放心啊。
6: 难怪街坊邻居都喜欢上咱药铺买药。
7: 就因为咱的药货真价实。放这里。放这里。
8: 不好，掌柜。
7: 年轻人一惊一乍的。
8: 掌柜，我看你面无血色，是身体患病的征兆啊。
6: 你一个小毛孩，不过是刚来的学徒，竟如此出言不逊。我们开了大半辈子的药铺，有没有毛病自己还不知道？
8: 可是
7: 小李，谢谢你的好意，我这几天吃得好睡得香，就不劳你费心了。
6: 下次再胡说小心我。
5: 夫人！
6: 啊！老爷，你这是怎么了？季民，
9: 爹没事吧？
6: 你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9: 娘，别急，爹会没事的。
5: 怎么，你这个县城来的名医还治不好我这点小病？
9: 爹，从表征来看，您这属于中毒的症状，不知近期是否有服药？这就奇怪了，那怎么会中毒呢？
6: 你爹每日为药铺的生意操劳，是不是累着了？
9: 那我先给爹开一些补药吧。
5: 哎，我睡一觉就好了，没那么娇贵，不用补。
6: 补必须补，你可是咱家的顶梁柱，药铺生意全靠你了。
9: 是啊，爹，您现在的身子太弱了。
6: 人参虫草，好，我这就去拿。
9: 这都服了两日补药，可怎么病情还不见好转？
6: 不但没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呢。
9: 这到底是什么怪病啊？
6: 儿啊，连你都治不好你爹的病，这如何是好啊？
9: 娘，你别急，我再试试其他的补药。
6: 老爷，你醒了。
9: 爹，
5: 快去把小李请来。
9: 小李是谁？
6: 啊，
8: 掌柜，我看你面无血色，是身体患病的征兆啊。嗯，
6: 就是我们药铺的伙计，他曾说过你爹即将患病。
9: 哦，既然他能预判疾病，想必也有治疗的办法。
6: 那你快去小李家请他过来吧。
9: 好，我这就去。应该就是这里了。
10: 对不起。
9: 请问这里是小李的家吗？
10: 是的。
9: 想必您是小李的母亲吧？在下刘。
10: 你是刘掌柜家里的人吧？你一定是来拿药方的。
9: 李大娘怎么会知道的？
10: 我儿子在您家店里当伙计，前几日就看出您父亲脸色不对，跟您家人说了，可是没人信。
9: 都是我们大意了。请问小李在家吗？
10: 哦，我儿子几日前去别村探亲了，这一阵子都不会回来。
9: 这可如何是好啊？
10: 但他临走前为你父亲留下了三帖药方，他还特意嘱咐我，如果有人因你父亲的病来找他，就把药方给他。这是第一章。
9: 甘草四两，水煎服，就这一味药？
10: 儿子写的，我也不懂。
9: 啊。
6: 儿子，你看，才过了一日，你爹就可以坐起来了。当心。
5: 这药果然不错，我这头也不昏，脑也不胀了，而且这体内发虚的症状也没了。
6: 这小李还真有点本事，才一副药，你的身子骨就好了大半。
5: 儿子，快去请教小李，看他还有何妙方。
9: 是，我这就去。
5: 甘草半斤，
9: 水煎服，
5: 就一味药。
9: 第一张药方也是甘草，不过是四两。
6: 甘草有这么神奇吗？
9: 平日里大夫多拿甘草作为辅助的药物，没想到它还有如此大的功效。
6: 管他呢，只要能治好你爹的病就行。我这就去抓药。
9: 果然是药到病除。
5: 过两天就可以回药铺了。
6: 还是等身体彻底恢复了再去吧。
9: 爹，我这就去小李家把第三张方子拿来。
6: 哎，小李，我正准备让季民去找你呢。
8: 掌柜夫人，都怪我这次走得太急，没和我娘说清楚。
9: 此话怎讲？
8: 我娘应该把三张药方一起给您，就不必劳您屡次去拿了。这不，我特地将第三张药方送来了。
5: 甘草一斤，
9: 水煎当茶喝。爹，您这伙计可不一般呢。
5: 是啊，之前是我们小瞧你了。
8: 只要您别再揪我耳朵就行。
5: 小李啊，你是如何判断我将患病的？
8: 掌柜的，您常年炮制药材，每制一药必先入口尝试。
6: 那是当然，我家老爷对药的质量可是一点都不马虎啊。
8: 都说是药三分毒，久而久之，您中了百药之毒而不自知。
9: 所以才会出现头昏脑胀、全身乏力、不思饮食的情况。
5: 原来如此，
9: 看来父亲这病与神农无异。
5: 没错，神农因尝百草而死，而你却以甘草为方救我一命。
9: 没想到甘草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8: 你们有所不知，甘草能调和诸药之性，解百药之毒。
9: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8: 我平时没事就喜欢看掌柜放在药房的医书啊。
5: 哦，难怪，书上怎么说？
8: 书上说甘草能治72种乳石毒，解1200般草木毒，作用可大了。
5: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如此精通药理，真是能者为师啊。
8: 掌柜过奖了，这也要谢谢您放在药铺的那些医书。
6: 那咱们以后再多放点书到药铺去。
11: 从那以后，刘掌柜每次开药都习惯在药中加上几克甘草来调和药性，熬制出来的药效果也越来越好。后来

0: 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现在很多人喜欢看乡村题材的电视剧，而且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很多观众追完剧不再执着于打卡网红景点了，反倒愿意去剧中的取景地住上几天。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稍后我的同事王晨宇邀请到深耕乡村题材影视创作的天津师范大学严斌副教授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其实这两年，从我的阿勒泰到雾蒙深处再到喀什恋歌，观众追剧追的已经不只是剧情本身，更是剧里的那片山水，那种生活。好的影视作品就像一张流动的名片，能把一个地方的美食美景风土人情带到观众面前。拿太平年来说，播出后浙江全省游客增长近四分之一，前王陵等景区游客量翻了三倍。再看雾蒙深处，取景地贵州毕节化屋村接待游客大幅增长，苗绣订单也增加了10%以上。很多观众说，去那里哪怕什么都不干，就看看风景发发呆也觉得很舒服。这种只是呆着就舒服的感觉背后，是人们越来越渴望慢节奏有人情味的生活，而乡村剧恰好就把这种生活端到了我们眼前。那乡村剧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魔力呢？接下来就让严老师给我们拆解拆解。
3: 现在的很多乡村剧，这两年我们遇到，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去有风的地方，我说了那个看完那剧我就去了，我就去大西了。后来很多人说你再去那个云南要去玩，你去过？我说去过很多次，采访也去过，旅游也去过。你推荐哪？不推荐沙溪，那是什么好玩的？我说那儿没什么好玩的，但就是待着很舒服。我当时去了可能三四天，但是我特别后悔的就是没有把我那个整个休假期间全放在那儿。我因为我在那个里面还又去了丽江，又去了大理什么的，然后才在沙溪又待了两天，
4: 没有安静下来。
3: 对，我就觉得我就不该再去那俩地儿，我就该全部的时间都放在这儿。所以你看，当别人问我那儿有什么好玩，有什么景点，我说没有，但我特别推荐，就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治愈我。然后我的阿勒泰播出之后，很多人也涌到了阿勒泰，也是寻找那种治愈的感觉。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的很多剧呈现的乡村样态，是让人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治愈我、包容我、能让我在城市里的很多压力有出口的地方。
5: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我看了这些剧之后，它不是只是在我的旅行清单里面加了一个小小的愿望，它会让我审视我自己的生活。真的会让我审视我自己的生活。我就是在看去有风的地方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一边看电视剧一边在刷短视频。
3: 对，不能有发呆的时候，
4: 你的所有生命时间你就需要别的东西填充。
3: 甚至现在都不能是单独的填充。
4: 对，
3: 以前是我光看电视剧就行了，现在像小张说的，我不光得看电视剧，我还得更快节奏的东西，比如短视频再给我续上，来填补那个剧里面的某些留白部分。
4: 之前有段时间我们在研判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人类的视觉看世界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线性的。就是以前有人说我们期待线性的表达、线性的世界，因为我们这样会更舒服，但其实人的眼睛天然不是线性的。比如说你在路上走的时候，你的眼睛会随便看，
3: 跳着看。
4: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被短视频所迷恋，因为短视频就是跟你的视觉体验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随时切到任何一个地方来去看和关注的。
3: 道理，
4: 但是这个东西天然的带有一定的霸权性，也就是说它把你整个人的视觉中心全部拽走了，
3: 全占有了，
4: 占有了。当你占有了以后，你的脑子或者你的思考全部就停顿了，停止了。因为你为什么叫视觉是一种霸权，或者视觉是一种力量？因为它把你的眼睛和你的注意力全部吸走了，而这种吸走是没有办法产生距离的，也就是说你跟你的看的文本之间没有办法产生情感和情绪，那你就是在一个快速的信息流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裹挟着你的目光。所以我们很幸
3: 运，
4: 对，不光是记不住，

0: 是你没有办法跟他产生感情，
1: 嗯。
0: 所以你就长时间进入到了这样的一种不断看看新的、看别的、看另外一个东西的这样的一种肆虐的在看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刚才你提到说，你说在一个地方待着，
1: 嗯。
0: 18年的时候，我去抚仙湖，云南的抚仙湖，我就在抚仙湖边上住了9天，就哪里都不去，然后就围着这个湖泊在慢悠悠的待着。
1: 嗯，
0: 那个体验其实是超过了很多很多的，有点打卡式的这样的一个旅游体验，
1: 是的，
0: 因为你需要获得的，换一个说法，其实就是观看是一种权利，
1: 嗯，
0: 就是我们太喜欢看不同的东西了，可是往往有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的不只是看，
1: 也需要听啊，
0: 你需要听，
1: 也需要想，
0: 也需要想，也需要
1: 嗯，
0: 待着，
1: 是
0: 也需
1: 的，
0: 要交往，也需要你身边的所有
1: 嗯。
0: 跟别人建立的连接。你才能真正意义上完成你自己对生活的一个建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你们生活在城市的小区里面，
1: 嗯，
0: 有时候你会跟保安产生亲切感。
1: 哎，是的，
0: 你会不会跟你们的小区里边的保安或者是保洁阿姨产生一种奇妙的亲切感？
1: 会，为啥呢？
0: 本质上来说，你的整个生活实际上是管道化的生活，你上班坐地
1: 嗯，
0: 铁就去了。
1: 嗯，
0: 坐完地铁回来，你跟社会是不交往的，
1: 虽然见的人很多。
0: 对，见的人很多，不打交道。这时候就到了向彪老师所提到的重建附近。向彪老师提到说，我们现代人的焦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附近。什么是附近？就是跟身边的一事一物一人产生具体的连接。为什么保安会让我们产生具体的连接？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冲突，我们也不是。比如我跟邻居之间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边界感的问题，但是跟保安之间，他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服务人员，他给你建构了一个新的家的成员的体验。你家里边原来是你叔叔、你大爷建构的一个村子，但是现在这个保安、这个保洁阿姨、这个他们就相当于你在这个村子里边固定存在的那些亲缘一样的人，所以他给你建构了一个家的感知和体验。那么这个家的感知和体验就让你建构了附近，所以之前我看到过有一个说法，说重建附近应该是啥？最具体的方式应该是买一辆电动车，骑着电动车去走你身边、你小区周边的地方，让你跟每一个修车店、小吃，跟每一个卖摆摊的大爷去聊天，去建构你的整个认知，而不是开车。因为开车本身你也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建构的、一个管道化的生活，但是你骑电动车就不一样，你是开放的，
1: 包括去买菜呀、啊，
0: 对，去买
1: 对
0: 菜，
1: 吧？
0: 所以一定要自己去菜市场，你一定要去菜市场去跟他们人具体去交流，而不是去买外卖，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所有的人建立一定的具体的连接。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聊完了乡村剧为什么会让人上头，咱们从荧幕走进现实，去电视剧《乌蒙深处的实拍地》贵州的化乌村看一看。剧里的年轻人辞掉城里的工作，回村改造老宅。放到现在，这样的故事一点都不稀奇。但是呢，很多人只看到了民宿的惬意，没看到背后的难处。选址、装修、客源，哪一样都得操心。不少返乡创业者凭着对家乡的热爱，一点一点的摸索，慢慢的把村子的资源盘活了。化乌村的民宿老板陈韵玉就是个例子。他说，做民宿需要酒店管理的本事，在线的审美，到位的资金，还有对生活的热情。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盲目跟风，而是结合当地的苗族风俗，带着客人进山游玩，体验民俗。游客住下来就不只是睡一觉，而是真正走进了当地人的生活。下面咱们就一边听剧，一边听听陈老板实打实的创业经历。
4: 我回来了，
5: 我回来了。
4: 你回来干啥呀？
6: 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咱们村就天翻地覆。
7: 当嘲笑声四起，行动就是最好的回应。
8: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4: 活该！什么民宿啊？不就是农家乐吗？
7: 从一砖一瓦开始， 让梦想在废墟上生长。
5: 35万，一栋。
7: 看返乡青年麻青蒿如何让老宅重焕新颜。在贵州省毕节市的群山深处，藏着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苗族村寨。它曾因悬崖峭壁而与世隔绝，村民若要走出大山，必须用双手攀附岩石，一步步翻越天险。如今这里却成了很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它就是乌蒙深处悬崖村的取景地化乌村。
8: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太美了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贵州省毕节市的化乌村，
9: 对，
8: 这里也是总台热播剧《乌蒙深处》的实景拍摄地。如果您看过这部剧，对男主角麻青蒿干的事儿一定不陌生，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熟悉？
9: 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9: 请问您有预定吗？
10: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见得挺好
9: 啊。谢谢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10: 哎，谢谢谢谢。哇，这民宿真好呀。
8: 在电视剧里呢，他的返乡创业的过程很多人揪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陈云玉，我是来自贵阳，然后我是下乡来这里创业的一个中年人。
8: 云玉姐，你这是离开家人来这儿创业啊？
11: 哎，我是得到家人大力的支持的。因为在这个年龄能够来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有山有水的地方，我是既工作又生活着，所以家里人非常的支持我。
8: 麻青蒿啊，反正他比您难多了。他回来前流言蜚语满天飞，你看是不是？我们还是回到乌蒙深处，看看这个麻青蒿创业都遇到了哪些坎儿。

0: 剧中的麻青蒿曾是千千万万个逃离大山的青年之一，但城市的高楼装不下他们对故乡的牵挂，于是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家。
1: 我回来了。
2: 马强浩回来了。
3: 啊，
2: 他为啥回来？
3: 对，他为啥回来呀？
2: 他不是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吗？
3: 就是，不是去找诗和远方去了吗？
2: 我呸，诗和远方，他有种出去就别回来。你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吗？
3: 他为什么回来呀？
2: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4: 活该，
3: 活该。
1: 程普，哎，
5: 你这是搞哪样？
1: 你搞哪样？
5: 我回来看你啊！
1: 我用得上你来看我吗？
5: 好久走，
1: 我刚回村。
5: 好久走，
1: 哎，我是有正事要找你聊。
5: 真是正事儿，我打算找你，我艾草，我们仨办一件大事，对村子好的大事。
1: 等会儿，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7: 嗯。
6: 我跟你说，我可以带你们俩一起做，如何？
3: 不如何？我光养牛，其他我干不了，不干。
5: 我只干我熟悉的事儿，不熟悉的干不了。
6: 不是你们为什么就这么的鼠目寸光呢？
5: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6: 哎，其中一点吧，这确实是卷不动啊。但我要不继续做大做强呢，底下的人就会觉得我没有上进心，又没有安全感，太累了。另外一点吧，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然后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等我醒来的时候，手机里边40个未接。我给我爸回电话过去的时候，爷爷还没咽气呢，还在电话里边问：“青蒿，你人呢？”咋没回来呀、啊？

0: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没了。不过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
1: 欢迎秦豪回家。嗯，
2: 你说他回村不回家，回家就喝成这样。哎
3: 呀，而且他高兴嘛。
2: 他高兴，你高兴啥？
3: 儿子说了，这次回来他再也不走了。

0: 你这个现在村里怎么说爸爸？怎么说呢？
1: 是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子有盖，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哎呀，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0: 有那么严重吗？说你是城底水太深，青蒿回农村，不是公司破产就是倒闭，不是欠债就是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呐。你说爸爸听到这些话，这张老脸往哪放？
1: 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 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赶紧起来。
2: 鬼了睡个懒觉也这么难吗？啊！你晓得你爸为啥让你走吗？哎呀，他是觉得呀，你在城里给他挣了不少的面子，你给他转钱呀，他想办法。
3: 去跟别人炫耀，
4: 不是老妈现在境界都这么低吗？这么无聊呢？
2: 你要是回来不走啊，他就觉得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他的面子啊就不能够再去炫耀了。
4: 妈，那我在村里面搞出一番事业来，不也是照样给他挣面子吗？
2: 哎呀，他可不这么想。你爸你还不晓得吗？他一辈子就是为了这张老脸。
4: 妈，我真的我都想好了。
3: 我这次回来我就真不走了，我就待在村子里。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不给你们俩丢人。我好好干我自己的事业。我都有个计划。
4: 还没走啊？什么民宿啊？那不就是农家乐吗？不是农家乐啊，它我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可以舒舒服服，让人放松身心的地方。
3: 旅馆吗？什么旅馆吗？
1: 不，police，
3: 过来。
1: 干嘛呀？去哪儿？我让你看看现在村里头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再回过头来，看见没？大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3: 是吧？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民宿。
1: 有高级的，是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我跟你说，
3: 好的很，
4: 不可能。
3: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这样，我回头过去看一眼啊，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不好？
4: 那你干嘛呀？
2: 去呀！
3: 哎，你觉得麻青蒿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前期工作做的不够？<笑>前期调研做的差点意思。
2: 我觉得他最初是有一份激情在里面。
3: 对。
2: 他有一份未了的情缘，这个是他回来的第一个引线。第二个呢，确实是城市里内卷太厉害了。那回来以后，他觉得很感慨，原来农村变化这么快。他父亲跟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3: 我们从剧中回到现实啊，哎，那您比如说，像我不了解民宿行业，比如说我们要回来开一个民宿，
2: 涉及到的事儿有哪些啊？哪些技能是大家必须得提前了解的？你要具备四个方向。
3: 哎呦。
2: 第一个方向肯定要有专业的对酒店管理的这个内部的管理。第二呢，你的审美要在线。

0: 第三就是你的资金要到位，
1: 嗯，
0: 第四你对生活还是要抱有热情，其实你是把你在这里的这种自然的生活状态展示给游客，
1: 嗯，
0: 其实你要真正把这种很自然的生活状态展现出来的话，会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到化武，它其实就考验创业者和就业的人员的综合素质会比较高，可能民宿主他自身的个人魅力和个人 IP 他可能会影响到你入住的客人。
1: 我们在这儿是很真诚的跟大家说，广阔农村真的大有可为。
2: 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3: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呢。
2: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
3: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
2: 35万一栋，
4: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
5: 现实中，当年那个悬崖上的贫困村，今天已经发展起农家乐40家，民宿25家，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本。就像剧中麻青蒿本想回村做一家村里从未有过的高端民宿，却没想到民宿梦还没开始，就撞上了意想不到的竞争。
6: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用它蕴含的这种。

0: 说。
1: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个民宿，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2: 你说那小白楼啊，
1: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3: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啊。
2: 对，你老爸说的对。
1: 不不不，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2: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事情。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1: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2: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1: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2: 那可不，
1: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呀，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2: 啊，
3: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1: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3: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2: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3: 董总，
2: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3: 当头炮。
1: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2: 对，
1: 盘活了多好。
2: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3: 飞笑，
2: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它，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1: 姑父
2: 啊，
1: 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2: 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4: 你这几栋老宅，我帮你考虑了客房加餐厅的组合式改造，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室内活动区和室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围炉煮茶的户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防腐木铺平后的多功能户外区，这样可以使得你整个老宅形成一个整体功能区域，实现统一而不分散的客户体验。后面这里可以成为游客参观游览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体验区域。
1: 行啊，老姜，不愧是你啊，专业。
5: 你帮我估算一下其他几栋大概要多少钱？
4: 平摊下来的话35万一栋。
1: 35万一栋，
4: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咋了？
1: 不是预算不够啊，我这我原来以为10多万一栋差不多。
4: 开玩笑呢，你不弄好点城里人会入住？要我说50万都不嫌多。
1: 哎，是我想少了。
4: 你想少了哪那么容易？
6: 我们注意到马清浩回来之后呢，
7: 他突然发现我不是第一个想回村干这个事儿的人。
6: 哎，您回来创业的时候，当时这个村里有多少家民宿？
8: 也有10多家了。自从我们回来以后，就是像雨后春笋般陆陆续续看到好多了啊。对，因为整个环境好，大家觉得这个机会，因为民宿嘛是这两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
6: 这村里我们认识几个人，有开民宿开的比您晚的，也有老早就开民宿的。你觉得大家要找这个差异性？
8: 其实这个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个，就是你刚开始规划的你的体量，你首先第一个找到你自己这个民宿的定位，你的体量，然后决定了你这个民宿要做到什么样的风格，而去了解清楚以后再进入到民宿这个赛道。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学习，去找一些专家，还有找一些民宿的前辈，去参观他们的民宿，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就是优化的地方。
6: 所以我听下来，做民宿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选择。
8: 对，10年一个阶段，然后在这10年当中，民宿还要做一个迭代升级，因为你要想做到更好，而且把它当成一份事业去做，也不能轻易的去说放弃。
6: 好，那我们继续看看麻青蒿在创业过程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9: 来
1: 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
10: 太舒服了。
11: 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2: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1: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

0: 10万的资金缺口。
1: 挺好。剩下的钱我借你。
0: 你的钱？
1: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0: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留？
1: 不行，留着钱肯定没有。
0: 对呀，
1: 这姑姑头两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
2: 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挺好的。
0: 你的姑父啊，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1: 怎么绝对不能用？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
2: 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
1: 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
2: 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0: 是，我会努力，但钱……
2: 你听我说完。
1: 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
2: 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
1: 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
2: 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笑什么？
0: 姑父
2: 啊，
0: 你是不是忘了我姑说的那句话呀？
2: 说啥？
0: 何主任，你已经退休了。
3: 哼，民宿搞得怎么样了？
4: 我有个好消息。我姑父同意了，他亲自出面去跟那些老屋主沟通沟通。
5: 那太好了。何叔叔嘛，全部拿下呀。
3: 就是。
4: 他还说啊，他要借我钱，就当是入股了。
5: 千万不要啊，不能拿他的钱。
3: 放心吧，我知道，坚决没同意呢。
4: 到底差好多嘛？30多万吧。反正我现在的打算是啊，只要我姑父跟那些老屋主谈好了，我就直接开工，边改造吧边筹钱。
6: 那万一筹不齐呢？开工开一半咋办？
4: 哎呀，那怕天怕地的，那我干脆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实在不行我把车卖了呗。
6: 秦昊，我出20万入股。
3: 不是你
4: 喝了几两就开始说胡话了？
3: 不是，你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6: 但是我提两点啊，一，何叔的钱千万不能动；二，车不能卖，不能让村里的人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别让我失望。

0: 迟到了，我等你好久了。
1: 哎呀，都快绕吐了都。
0: 不是你后面怎么就跟着这一辆车啊？
1: 这只是先头部队，过几天还有很多材料要运过来呢。啊，放心吧，
2: 你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这个上面打勾的就是今天运送到现场的。
0: 这么多吗？
2: 这才是一部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物料呢。
0: 行，
3: 我们可能还是要临时聘请一些村民过来帮忙干活。
0: 你看着办就行，需要我出面的时候你直接跟我说，我相信你。
3: 那太好了。
4: 三二一。

0: 啊，对对，就在那个悬崖村拉车组。您这样，您打开 APP， 然后呢，里面有那导航，你按着那个导航就能找着我们来家里玩这个民宿。哎，行，那等您来。
1: 小宝，
2: 啊，
1: 这瞧你们这电话接的呀，越来越专业了。
2: 他这是瞎凑热呢，这是人家前台的活，他给抢去了。他这叫啥呀？抢别人的活，让别人无路可活。
1: 那证明小勇喜欢这个职业。
2: 现在是喜欢了，刚开始他还不乐意呢，说怕不自由。哟，嫂子，
3: 哎，
2: 辛苦了啊。
3: 哎，没事。
2: 嫂子这保洁工作干的可是真漂亮，哎，里里外外我都检查了一遍，可以说是一尘不染。
3: Nice， 看一下刚刚的照片。
4: 哎呦，昨天来了。
5: 各位精神股东，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6: 太舒服了。
7: 哎，老实说，我原来在网上就看过你们的视频，感觉非常好。哎，没想到来村里感受以后，哎呀，那简直更有惊喜。
3: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8: 好玩的挺多的。
3: 嗯。
8: 哎，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3: 不不不，我说的是地方，不是价格。
8: 地方啊，地方也多呀，你可以去玩滑翔伞、直升机。
3: 嗯，哎呀，
8: 太多太多了。
9: 我们继续回到乌蒙深处的实景地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这种民宿好像又成为了一个连接本地村民和外地游客和外面更大世界的一种纽带。
3: 我们厨房的那个厨师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孩子，但是有一天我告诉他，我说可能要出去钓鱼，要出去徒步，我们带他一起去吧。然后好啊，他说我很喜欢他带着我出去玩，那因为跟着当地人出去，你了解到当地的植物啊，一些风土人情，他就觉得感觉这种文化的体现更浓郁。
9: 就是这种业态带来的概念是他们一种新的技能了。
3: 因为现在很多的青年他都是走出去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乡里面，对，见识过世面的，然后再回来又沉下心来回归到家庭，守着家里人，我觉得这个挺好。
9: 您想通过您的民宿最希望让大家看到什么？
3: 看到苗族的这个刺绣和文化能够让更多的人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想要做的。
9: 乌蒙深处剧里的马青蒿还是现实中的陈老板，你们都做了共同的选择，而且我认为在这种良性业态下的乡村的文旅和乡村的民宿，它是能够反哺这个村庄，它是能够跟村庄共同成长的一点。
1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有人说，一座古镇最动人的不是它曾经有多辉煌，而是它如何把历史揉进了日常。在上海的闵行区，就有一座被现代化都市温柔包裹着的千年古镇——七堡。从外滩出发，坐地铁不到30分钟，就能从高楼林立的都市走进小桥流水的江南。七堡这个名字让人忍不住好奇，这里真藏着七件宝物吗？答案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从宋代开始，七堡的故事就生动见证了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波澜起伏，于是有了那句老话，千年上海看七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七堡，听听那些关于宝物的美丽传说，感受历史与现代在这方天地里的奇妙交融。
12: 今天想要追寻七堡古镇的缘起，我们的故事先得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说起。
13: 你可以看到这很明显的
14: 折痕，
13: 它到民国的时候就只剩下了27页，这个颜色还是很鲜艳的，对，
14: 很亮。
12: 工作人员手中的经文名为七堡藏经卷，据说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的王妃花费5年时间用金粉正楷工笔写就，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当时统治上海地区的钱镠，在一次巡游途中游览过今天七堡境内的一座祠堂后，便将经文赐于此处。
4: 七宝藏经卷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跟这个七宝阵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它是号称七宝中的一宝嘛。
12: 千百年来，人们相信七宝古阵就是得名于包括藏经卷在内的七件宝物。由于年代久远，除了这卷经文有史可考之外，剩下的六件宝物更像是七宝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宋代，上海大部分地区还是以渔业、农耕为主要谋生手段时，这座小镇却成为了当地为数不多开始孕育商业萌芽的地方。不论刮风还是下雨，凌晨四点钟，庄婷婷经营的七宝百年老店都会准时开门。
6: 今天啥？
14: 水子。
6: 弄个肚子呀。
15: 冯叔，
16: 哎，你好，
15: 这么早跟您几位吃个早餐，来来来来来，谢谢各位。
16: 早上去干嘛？羊肉烧酒。
15: 尝尝尝尝尝尝。很好吃，这个味道，
16: 味道特别好。
15: 原来我真没想过，老上海人
16: 老
15: 早餐吃羊肉，
17: 七宝几百年来就是这个，
16: 也是习惯了。
12: 羊肉加老酒，如此豪横的早餐搭配，就来自七宝古老的商贸传统。饭店门前的这条蒲会堂，就是昔日七宝人忙于生计的行道。这条发源于上海境内、全长仅19千米的河流，对七宝古镇却意义重大。通过蒲会堂，七宝和周边出产的物资可以经由密集的太湖水网快速抵达上海、嘉兴、苏州、杭州等古代江南的核心城市。江南地区盛产的茶叶和瓷器等货物也经便利的航运在七宝囤积售卖。数百年前，在蒲会堂上彻夜赶货运送的七宝人，在日出之后，为了犒劳疲惫的身体，早酒吃肉就成为了他们的日常。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羊肉在七宝出现是南宋时期，随着大量从黄河流域移居的百姓而进入江南地区的。有趣的是，羊肉成为当地餐桌上的美食之一，可能不仅仅是人口迁徙和补充体能的因素。七宝羊肉本身就隐藏着古镇商业萌芽的秘密。历史上，七宝羊的食谱里有一种特殊的饲料棉籽。棉籽油脂丰富，而且蛋白质含量极高，这使得七宝的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明清时期便获得了南北食客们极高的评价。而七宝古镇之所以将棉籽作为饲料来源，是因为元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区之一。也正是棉花及棉纺织业的出现，使七宝成为了一座真正被世人瞩目的江南小镇。每年九月到十一月是七宝古镇棉花的采摘时节。发达水系带来的松软土壤和温润的气候，使这里的棉花色泽纯净，质地柔软。金花将纤维松散的新棉快速梳理成条形，以提高纤维的整齐度，方便纺车可以将它们均匀拉伸为结实的棉线。在织布机前，金花每踩一次踏板，就可以利用缠绕棉线的纺梭，将垂直排布的数百根棉线横向交织在一起。如此反复约800次，一米长的棉布就诞生了。相比丝绸，棉布具有更好的透气性，且成本较低。七宝优质的棉花使这里生产的棉布品质极佳，明代时就被人们冠以七宝尖的美誉，尖就是顶尖的意思。而这条横贯古镇东西的蒲会堂，又能将七宝及周边生产的棉布以较低的运输成本， 通过太湖水网抵达苏州、杭州等织造中心。或经由蒲惠塘连接京杭大运河，将棉布转运全国各地。便利的交通，再加上人们对纺织工艺的不断改良，明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因发达的纺织业而有了一匹天下的美誉。
18: 宋代以后有一个数据是说明80%的这个经济在今天的广义的这个江南地区，以家庭手工作坊啊，就是出产的这个棉布也是占到了非常重的比重。
12: 正是因为棉纺贸易对七宝乃至整个上海地区经济繁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时至今日，古镇的棉贸历史及七宝间棉布的纺织技艺，在上海市的很多博物馆内都是最重要的展出内容之一，成为了本土和外来的人们了解上海历史的一扇。

0: 生动窗口。
1: 如果说蒲惠堂为七宝棉布打开了中国市场的通路，那么1843年上海开埠这一历史事件，则让七宝通过蒲惠堂开始与世界相连。本就是黄浦江支流的蒲惠堂，使七宝棉布不到一天就可以抵达上海码头，再出口到欧美市场。中国棉布在欧洲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欧洲名著中的主角都会穿一种由紫花布制作的服饰，而这种布料正是来自七宝及江南地区生产的棉布。今天棉布不仅依然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上海这座时尚之都，年轻的服装设计师们还将这种棉质布料作为表达创意风格和情感的元素之一。他们通过对棉布材质、线条、纹理等元素的不断探索，为这项古老的工艺赋予了新的活力，让它更加符合当下中国越来越多元的审美需求。而此时，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棉纺织业竟然还不是七宝的全部。蒲惠堂在清末又为七宝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825年，由于清政府无力疏浚京杭大运河，道光皇帝只能将江浙漕粮试行海运，于是蒲惠堂和七宝古镇就成为了这条海运航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来自江浙两地数百万担的漕粮和不计其数的货物，在七宝囤积中转，在扬帆出海，北上进京。此时除了棉布之外，七宝还成为了江浙沪间粮、油等众多物资的集散地。四方而来的商贾和从事航运的人们，为古镇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年过八旬的许立德祖辈曾经在七宝经营米店，儿时七宝舟楫穿梭、店铺林立的繁荣景象，至今仍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记忆中。
2: 我的父亲当时生意做得大，而且这些方圆七宝，从松江、苏锦、七宝、重庆，这个米都是到我家里的批发拿去卖的。
1: 明清时期繁荣的商贸使七宝商户不仅分布在运输便利的河流两岸，甚至在远离河道的弄堂里，小店也随处可见。于是七宝古镇以蒲惠堂为中心，通过河道与街道连接周围大大小小的老弄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非字形城镇布局。为了满足商业活动的需求，七宝人开始建起一座座桥梁，用以快速沟通被蒲惠堂一分为二的南北两岸。在古镇众多的桥梁当中，七宝人情有独钟的便是这座蒲惠堂桥。七宝画家冯念康正在创作一幅关于古代七宝的水彩画卷，蒲惠堂桥成为了他实地采风的第一站。
2: 那么以前的桥呢，上面有廊的，周边都是这个民居，河上都是运输的船只，非常繁忙。七宝古镇经过几百年的沧桑，一切都在变化，但是这个桥还是原来的样子。
1: 修建于1518年的蒲惠堂桥，长31米，宽5.6米。桥身由青石和花岗岩砌成，结实耐用，高5.2米的拱形桥洞则方便船只顺利通行。
2: 这里有几张当初用黑白胶卷拍的那个七宝照片，
3: 这就更清楚了。
2: 这个就是这个桥。
4: 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桥上有一个盖顶呢？
2: 当初的这个桥上两边都是摊位盖了个顶，
4: 帮助大家遮风。

0: 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桥上有一个盖顶呢？
1: 当初的这个桥上两边都是摊位盖了个顶，
0: 帮助大家遮风挡雨。
1: 遮风挡雨，这个桥上
2: 挤的人流吸引着四方商贾自发云集在石桥的四周，拓展销路。于是七宝人笑称，蒲会堂桥三丈内听得见江南八府新鲜事。这座石桥也就此成为了每个七宝人心中最能代表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冯念康的画作便是由蒲会堂桥为起点，逐渐勾勒出童年记忆中那个古典的小镇。
1: 我对七宝非常了解，从小时候哪个房子在哪里，哪里有条河，哪里有座桥，非常熟悉。会画画的人要了解七宝的不多，那以前那个古的七宝古镇更没人画了，人家完不成我来完成。
2: 而在创作的过程中，除了蒲会堂桥，令冯念康印象最深的便是七宝的蟋蟀馆。明清时期，依托发达的水运商贸，七宝古镇每天有近万人奔走于航道与商铺之间。在文娱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里，斗蟋蟀就逐渐演变成漕运工人和商旅们劳作之后的大众娱乐活动。今天，七宝的这项民俗不仅完整保留了传统斗蟋蟀的仪式规程与竞技文化，更于2014年成为了上海市闵行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到了秋天，自己去抓虫，去地里面，我们感受一下季节的变换。比方说秋分呐、白露啊，蟋蟀就是代表秋天的这个身影，所以这也是我们养虫、玩虫的这些虫友觉得这是有魅力的这一点。
4: 其实我觉得挺好。现在我天天生活在这种现代化的城市中，也听不见蟋蟀滋滋滋的叫声了。
2: 对于七宝人来说，秋天的夜晚在田间捉捕蟋蟀是童年的快乐之一。蟋蟀一般入夜后才会出穴觅食，并会发出清晰的鸣叫，这使得人们更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
4: 这儿，刚才我看见了，往这边跳了。
3: 对，所以我们抓蛐蛐得一定听准。
2: 七宝水系纵横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丰茂的野生植物，为这里的蟋蟀提供了富含钙质的饮食结构，这让七宝的蟋蟀发育的外壳坚硬，牙坚齿利。
3: 很多老一辈的人，他听到你说你确实是七宝的，我不跟你斗了，直接就认输的，这是很正常的，这是非常有名的这样的蟋蟀。
2: 斗蟋蟀，斗的是蟋蟀的坚韧勇武，百折不回。对阵双方公平公正，大展身手。一场斗罢，酣畅淋漓。数百年前，这项根植民间的娱乐活动，让南北客商和忙于生计的人们，能以更放松的心态，再次走进现实生活。凭借延续至今的繁荣商贸，富庶的七宝既保留着浓厚的江南传统文化，又呈现出极富时尚气息的现代生活。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上海这座国际都市赋予它的独特魅力。但是别忘了，自古与江海相连，四方商贾云集的七宝，历史上便是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由此产生开放包容、创新实用的精神理念，也正是今天上海海派文化和艺术的核心所在。2020年，雕塑家曾成刚从北京来到上海，就职上海美术学院院长。今天对于很多从事雕塑创作的中国艺术家而言，七宝古镇这座张冲人纪念馆里的故事，就是中国近代雕塑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

0: 和训练。1931年，张充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并逐步掌握了西方雕塑的技法与理念。此时早已开埠的上海，繁荣之下难以掩盖列强入侵带来的政局动荡。尤其是七宝，作为上海的西大门，更是列强进入上海时的重要军事目标。张充仁意识到，中国以宗教装饰为主题的传统雕塑艺术已经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人们的精神诉求，于是他着手将西方现实主义风格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雕塑之中，主张从生活中捕捉生命力，推动中国雕塑教育从宗教神像转向能反映时代风貌的现实主题。这种创作理念对中国雕塑艺术影响深远，至今仍持续启迪着一代代中国雕塑艺术家。张充仁也因此被视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1: 我们现在怀念他，他的一些思想观念是很进步，我合于我们今天这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中国的文化的强大，就是他会融合一些东西，发展成他自己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这点啊，他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0: 而人们之所以将张充仁视为七宝乃至上海的重要文化符号，除了他卓越的艺术成就，还与这个很多中国人都喜爱的漫画形象关系紧密。在比利时留学期间，张充仁和同样痴迷于美术的漫画家埃尔热共同创作了《丁丁历险记》中以1931年上海为背景的《蓝莲花》。在这本漫画中，张充仁结合自己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细节，真实反映了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和西方资本家的双重压迫。而在漫画中与丁丁建立了深厚友谊的张仲仁，就是张充仁在漫画中的形象，这也是很长时间内欧洲人最熟悉的东方面孔之一。蓝莲花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关注，成为了世界反战与跨文化交流的经典之作。七宝的海派文化虽然诞生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但它源于开放、包容、创新的精神特质，使海派文化在今天的七宝依然处于时代前沿，历经百年仍生机勃勃。中国传统皮影和英文的结合，就是今天七宝皮影戏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教授孩子们皮影表演技巧的是已经年过七旬的叶光华。12、13岁的时候，叶光华跟随祖父四处演出。当祖父老去，将装满皮影的木箱交给他的时候，叶光华就成为了七宝皮影戏的传承人之一。传统的七宝皮影戏角色首先要进行选皮、画稿、过稿、敷彩、缀结等复杂的工艺，才能让皮影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张力十足。但叶光华并没有急于将这套复杂的工艺过程展现给学习皮影戏的孩子们，他要先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和皮影戏互动的乐趣。
2: 看到打的时候一定要说得响一些，
3: 轮到你演出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
2: 表演的时候一定要有表情，声音响有表情，你说慢，开始。
0: 在叶光华看来，自己在做和祖辈们相同的事儿，那就是让人们真正爱看皮影戏。明清时期发源自北方的皮影，经浙江传入七宝地区后，为顺应当地观众的喜好，当时的七宝皮影艺人们把江南地区的丝竹和七宝当地的唱腔

0: 融入其中。
1: 明明有两三楼有一个大眼睛，老夫来了，看大哈。
0: 这才使皮影这种外来的曲艺文化在七宝延续至今。
1: 在没有电影电视的时候，七宝皮影是当地老百姓非常喜闻乐见的一门艺术。
0: 而今天七宝所在的上海是中国最为开放的地区之一，全球文化都在这里快速汇集，新鲜元素如潮水般涌入其中。
2: 演得好，给我们鼓掌叫好啊！
3: 好，
4: 好，那我们准备了啊！
3: 嗯，
4: 来。There is a big trouble in my home last night.
5: Your good girl was eaten by the mountain king last night.
0: 虽然当地能听懂英文皮影的人并不太多，但正是七宝皮影不断创新尝试，才让他能历久弥新，继续在光影里讲述未来的那些故事。随着棉花种植产区的转移和便利的现代交通，七宝已经走过作为传统商贸小镇的历程。但今天的七宝依靠丰厚的历史底蕴和区位优势，又翻开了新的篇章。在昔日航运繁忙的蒲惠塘上空，每天有近百架次航班降落在距离七宝仅7000米的虹桥机场，为古镇提供了当今最便利的交通方式。而在古镇传统建筑群外的七宝生态商务区，不仅有多个大型文化展馆，更有国际商贸企业入驻其中。传统和现代在这里并肩而立，让七宝古镇绽放出新的活力。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9: 北京时间17: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的人每天忙忙碌碌的，有时候会忘了自己生活的这个地方到底多有量。今天我就想带您去一个地方，这里的人们早上会用一碗裹满鱼卤汁的焖子唤醒味蕾，那可是山与海在舌尖上的拥抱。2000多年前，秦始皇曾三次东巡到这里，望向大海，把这里当成了他海洋梦想的起点。明朝那会儿，海防将士在山上点起狼烟，烟台就这么在历史上亮了相。后来这里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也经受过开埠的风雨，可烟台人就是硬气，一边学着新东西，一边守着老根骨，建起了中国最早的机械钟表厂，喊出了请用国货的志气。从岐山所成的青砖黑瓦，到朝阳街上的中西合璧，从渔民吼了300年的长岛鱼号，到如今跻身全球前十的繁忙沿海港口，千百年来，烟台始终敞开怀抱向海而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因海而生、与海共舞的城市烟台，听听它的故事，感受那份海纳百川的

0: 美好和力量。
1: 对于传统的烟台人，每天早上总少不了一种美味的身影，一碗软糯焦香的焖子是专属于本地人的心头好。焖子在烟台相传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的做法并不复杂，山里的红薯制成凉粉，切块煎制，关键的一步是要加入用海鱼或海虾制成的调味汁，这让普通的凉粉充满了海洋的气息。山与海味道的调和让食客们大快朵颐，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其中隐藏着烟台古老的基因密码，因为这座城就是这山海之间共同创造的作品。位于烟台北部的知府岛是中国最大的陆连岛，在古代知府岛曾一度被视为天下疆域之极，连接着齐鲁大地与未知的海洋。早在2000多年前，知府岛就因秦始皇的巡幸而名扬天下。在《史记》的记载中，秦始皇曾3次东巡于此。知府岛作为秦始皇海洋梦想的见证者，也是中国人开启探索大海的地方之一。而如今烟台的中心城区依然以知府二字来命名。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东部，东临威海，西接潍坊，又与黄海和渤海相连，加上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隔海相望，使其成为中国内海通向国际外海的通路。因此烟台被历代王朝视为海防国门的要地，更是中国北方海上贸易之路重要的枢纽。
2: 烟台所在的山东半岛呢，和我国的辽东半岛共同拱卫渤海。那么在明代之后呢，烟台又成为拱卫京畿的海上门户。所以这种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呢，就让烟台在军事意义上。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长期参与烟台历史文化名城调研与规划工作，烟台城市发展的地理成因是他的重点研究方向。
2: 其实在这个位置呢，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烟台建城时候的这样一个选址环境。可以看到所城的南边是背靠塔山群峰，西侧这个比较近的小山坡呢是玉皇顶，山峰呢就成为了烟台建城之初的这样一个天然的环山的屏障。
1: 在冯小航眼中，烟台的环山屏障形如照壁，承托着古城的望海视野，由山脉发源的河流提供淡水水源，北边的烟台山如灵龟探海，充当海疆前哨，外围海岛星罗棋布，又构成了密集的近海防御岛链，是一处天然的海上要塞。公元1398年，明王朝为了防范海上之敌的进犯，在岐山北麓建立了守御千户所，这座古城的传奇故事由此拉开了序幕。
3: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so welcome to pay our visit to my beautiful city, Yantai. Follow me, please.
1: 年近七旬的烟台市民江永琪，在40年前自学英语成为了导游。
3: The owner used to stay there at night.
1: 尽管如今已经退休，他还是会在烟台山做义务讲解员。
3: On Yantai Mountain, the signal fire boys people gather. We're three peaks.
1: 像这样的英文诗，江永琪还写了很多。在他看来，让全世界的游客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过往，是烟台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江永琪身处的烟台山，正是烟台古城发源的根脉。这座海拔42.5米的烟台山，三面环海，曾经是烟台古城北部临海的制高点。公元1398年，明王朝的卫所官兵在烟台山上构筑了烽火台作为前沿哨所。在往昔的岁月里，这里时而烽烟四起，时而风平浪静，成为烟台平安与否的象征。当地民众为方便称呼，便将狼烟墩台简化为烟台，烟台因此得名。而一座城与大海的命运也由此紧密相连。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起源于岐山守御千户所，这座明代所城位于烟台山以南，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离海洋直线距离约1000米。对于明朝卫所的守卫者，1000米的范围刚好可以维系侦察功能与防御功能的平衡。所城的道路自西向东与自北向南的街道形成十字轴线，将岐山所城分割成4块区域。城内街道布局呈方格网状，城内的建筑都以石材为基，青砖为墙，黑瓦为顶。坚实的设计布局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是一个王朝的海防重地。今天的所城依旧保持明清时代的格局肌理，这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卫所城池之一，许多居民依旧在这里生活，保持着昔日的传统。
0: 现在呢，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到宣化门的时候呢，它的旁边有这个青石，还有这种不规则的形状。
1: 梁巧燕在岐山所城里经营一家剪纸作坊，土生土长的他时常会带着学生在本地收集灵感，而每次采风，宣化门都会成为他的必选之地。宣化门是岐山所城的西门，体现着明代卫所制度下的军事防御功能。宣化意为王朝对这里有着宣达教化之责。今天宣化门是岐山所城的热门打卡地之一，来自全国的游客将从这里一览古城的风貌，这里成为了烟台城内最热闹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许多游客喜欢登城远眺，在古朴的城楼上感受着远处海风吹来的惬意与清新，但他们不知道，早在千年之前，烟台的先民们为了收获海洋的丰富资源，一直在寻找着人与海共同相处的生存法则。

0: 凌晨三点，位于烟台芝罘区的九田海鲜市场已经开始忙碌。刚从海里捕捞上岸的海鲜会在这里进行交易。
1: 你看这个画板多大？
2: 这个的，
3: 我是两125。
0: 在这处离海约500米的海鲜市场里，是烟台热闹的海产品集散地。它以最快的速度满足了烟台人对美食无鲜不欢的追求。北向大海的独特地理位置，成就了烟台的物产丰饶。海洋气候与大陆气候的重合汇聚，让烟台的夏季不会过于炎热，冬季

0: 也不会过于寒冷。自古以来就为海洋物产的生长提供了稳定的气候环境。在烟台市博物馆里陈设着一方取自烟台市福山区的地层堆积标本，这方来自新石器时代的土层其实是由难以计数的贝壳和鱼骨堆积而成。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奇观，而是烟台先民依海而生的生活印记。今天满目的蚌壳鱼骨背后存档的是数千年前烟台先民们舌尖上鲜活的海味佳肴。烟台先民们从海洋中获取生活资源，创造了富有海滨特色的远古文化，也让烟台注入了与海共生的城市基因。公元1085年，苏轼赴任今天地处烟台蓬莱的登州府做知州，虽然在任时间非常短暂便匆然离开，但在他的回忆中对当地渔民的记忆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泊船拔浪圆驼镇，长潺潺处崖古岛，苏东坡一首《赋鱼行》为今天的我们描述了古代烟台渔民出海捕捞鲍鱼的惊险情景。在他的诗中用了一句一枚何翅千斤值，让我们知道宋朝时期烟台出产的鲍鱼就已经受到皇家贵族的青睐。从昔日的皇家贡品到今天的百姓餐桌，烟台人将海洋打造成了蓝色粮仓。历经千百年的风浪搏击，烟台的渔民们始终在摸索大海的规律，而这也是一代代烟台先民们与海洋之间默契的相处之道。这是烟台大学的学生们正在排练以长岛鱼号为基础创作而出的音乐剧目。
1: 伙计们，长声大声开始用哦，后头一喊，
0: 孙长志，烟台长岛鱼号非遗传承人，鱼号子已经陪他走过了数十个年头。他今天受邀到烟台大学，将这项有300多年历史的古老的技艺授予正在排练的学生们。
2: 嘿呀你后呀，嘿呀哈！
0: 苍茫的大海上，一声声鱼号让靠海而生的烟台渔民不再恐惧神秘莫测的海洋，而他们身处的这片大海一直滋养着烟台从古至今的富足丰饶。据统计，烟台的鱼虾贝藻参等资源有近400种。2024年，烟台的水产品产量达到199.8万吨，为今天中国的食客们贡献着丰盈富足的海鲜。大海的丰饶滋养了一代代烟台人，而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让烟台地区成为中国古老的海防重地之一，也在此兴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港之一。烟台地区是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里是连接山东半岛与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枢纽，被视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海上通道。唐朝在烟台地区设置的登州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港口之一，海上的繁荣成就了唐宋时代登州丝竹笙歌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海路的畅通曾一度让中国古代北方的货物汇集烟台地区出海， 但在十九世纪中期，这条通往财富与繁荣的海上要道被西方列强所觊觎，烟台古城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3: 这个都是老楼啊。
4: 对，这都是旧址。
3: 这也是个旧址。
4: 对，
0: 两名大学生正在烟台城内进行时下流行的 City Walk， 他们漫步的朝阳街是如今烟台火爆的商业街，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条全长近400米的街道是烟台抗争西方殖民的历史缩影。公元1861年，烟台被迫开埠，西方列强乘机而入，纷纷涉足这座古老的海滨之城。烟台古城也突破了岐山所城的限制，向着大海开辟新的城市空间。诞生于1872年的朝阳街，因为靠海近150米的便利条件，让来自海内外的货物大都能够在这里进行交易，因此成为烟台的贸易中心。这条被铺上了柏油的马路改变了烟台的布局，并以此为基点，城区街市东西通达，北极烟台山，南连岐山所城，构成了今天烟台城区规划的雏形。
5: 你看这个建筑，我觉得哎，你仔细品一品就很有意思。它是七个开间，平均开了三个门。
0: 屈德顺，烟台当地史学研究者，主要研究烟台开埠后的建筑与文化发展。今天他与学生一起讨论新一轮的建筑调研工作。
5: 你看这个建筑是朝阳街上特别有代表性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它的阳台啊三花都特别漂亮。你看这个建筑，哎，你说整体看起来它是西式的风格，哎，但是它装饰里边又采用了大量的中式元素。你看是哪些？
3: 铜钱
5: 啊，对，铜钱
3: 是个花，
5: 是个花，中间是个剪起的牡丹花，代表的什么？发挥
3: 对。
0: 在屈德顺看来，如果想要了解这些建筑真正的内核，还是要来到他们的后院，那里则是另一方天地。
5: 你看我们从外边进来到里边，是不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3: 是。
5: 但进到这个院内呢，你看中式的院落，房子是采用楼房的形式，但是整个的院落呢，是按照中式四合院这种院落来布局的。
0: 朝阳街上的建筑有不少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布局，并在房檐、门窗、墙体材料的选择上均采用中式建筑的传统设计。朝阳街自诞生之日起，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是由中国人所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烟台人迎接外来挑战时的坚守与自信。而这也是一代代烟台人维护国家主权的象征。这张来自于20世纪初的明信片中，租街一词隐藏着一段属于烟台的历史过往。自烟台开埠以来，西方列强曾多次图谋在烟台设立租界，经过烟台人民的不断努力抗争，清王朝仅同意开放租地与各国，始终不设立丧权辱国的租界。烟台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开埠口岸中没有租界的城市之一。
3: 坐下，席当，你看这个露丝，口交，排培尔，
6: 排盆儿，
3: 冷玉，扣了，巴斯，扣了巴斯，白酒，怀特外恩，
6: 红酒，莱登外恩。

0: 发向上的态度。在烟台山上的东海关税务司官邸旧址，树立着一尊铜像，铜像的主人公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冰心。
1: 我们来看看这个北洋海滨采办厅，这个是冰心到达烟台之后住的第一个地方。
0: 1903年，3岁的冰心随父亲到达烟台，并在烟台生活了8年，度过了他幸福的童年时光。在冰心撰写的《我的童年》中，曾有过这样的回忆：这营房、棋台、炮台、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冰心笔下的炮台，是他的父亲，时任烟台海军学堂监督的谢宝章治下学子训练的地方，同时这也是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重要基地。
2: 同学们，同学们，快到我这里来，快到我这里来。
0: 这是一所小学，在烟台东炮台做爱国教育活动。
2: 东炮台位于烟台市支府区的滨海路上，在东炮台的西边是烟台山，北边是知府岛，距离海洋不到20米。
0: 带队多年的老师彭小飞对此地非常熟悉。在彭小飞看来，这里曾捍卫过烟台海上通道的安全。公元1894年，东炮台竣工投入使用，并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鲁伯大炮。这种大炮的有效射程约2万米，意图将敌船防守在对陆地进攻的有效距离之外。从空中俯瞰，东炮台与西炮台相连，形成一把弓形，而烟台山与塔山一线像一支蓄势待发的箭，它以防守之姿卧于山东半岛。然而仅仅是防御的姿态，不足以使彼时的中国摆脱不安。想要实现真正的崛起，还需要拥有迎接来自海洋挑战的胸襟和能力。如果有人问烟台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相信最好的答案是在烟台钟表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家系统性展示中国钟表发展史的博物馆，记录着中国钟表工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在钟表博物馆里，有一张贴在时钟背部的商标凭证，上面“请用国货”4个字，曾记录着100多年前中国早期民族工业自强自立的爱国呼声。在与世界的接轨中，烟台人打开了视野，他们通过对当时科学技术不断的学习与研发，掌握了机械制钟的技术。公元1920年，烟台的造钟厂实现了钟机自制，让当时的人们用上了完全由中国人自制的中国钟。随着我国第一家机械造钟企业在烟台诞生，烟台成为了中国钟表工业的发源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海洋塑造了烟台的性格，而烟台也用自强不息回报海洋的馈赠。这是一座古城与海始终不曾改变的双向奔赴。清晨，一辆满载的远洋货轮驶入烟台港，

0: 现在停靠在这里的货轮，等待运输的是成千上万辆成品汽车。他们在烟台中转，再由此发往世界各地。今天的烟台港地处连接环渤海经济区的最佳中转港位置，得天独厚的航线优势让烟台港2023年货物吞吐量跻身全球沿海港口前十。2024年，烟台港年货物吞吐量已达5.02亿吨。这些货出发或归航的货轮，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历经岁月，烟台港见证着商贸的繁荣与变迁。在这条延续千年的海洋商路之上，肩负时代重任的烟台依旧奔涌向前。千百年来，烟台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海而生。海洋是烟台最独特的文化记忆，它承载着过去，灿烂着现在，也塑造着未来。只要翻涌的海浪不歇，属于烟台的故事就不会停止。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降机器耳畔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我们带您云游完滨海城市烟台，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各种好吃的鱼。您听过大黄鱼哼唧哼唧叫吗？这可不是开玩笑，它们真会发声。咱们平时吃鱼最怕什么？怕刺。可在扬州，大厨能把花鲢鱼头拆出60块骨头，端上桌，您拿勺子舀着吃，一点不扎嘴。还有那臭鳜鱼，闻着是真上头，吃着是真下饭。乾隆皇帝当年都专程去湖州打卡，吃完直接列入宫廷菜。从温州夜捕大黄鱼锁住一身金黄，到九江人放天养的花鲢，再到湖州钓黄鳝滑鳝丝，这水里游的藏着咱们中国人靠水吃水的大智慧。接下来就带您尝遍江河海，听听吃鱼背后的门道。
6: 鱼在中国文化中总是寓意着吉祥，年年有余，金玉满堂，鱼跃龙门，寄托着美好的祝愿和期许。而大黄鱼更是素有吉祥鱼的美誉。大黄鱼因通体覆盖金色光泽的鳞片，又称东海黄金鱼，位列中国四大海产之首。鹿西岛坐落在温州洞头东北海域，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水质条件卓越，水温常年维持在18摄氏度左右，丰富的饵料生物为大黄鱼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周边分布的众多岛礁和海湾又为大黄鱼提供了隐蔽的产卵场所和安全的栖息环境，因此成为大黄鱼主要洄游和产卵的地方。 在蔚蓝深海的怀抱中，大黄鱼始终坚守着群体的约定。无论是踏上洄游征途，还是寻觅食物，它们总是集群而行。这份默契的群体协作，既是它们提升觅食效率的智慧，更是抵御天敌、守护彼此的生存法则。大黄鱼的捕捞是渔民们深刻理解其习性后与海洋的对话，从向大海索取转向智慧化的人工养殖，去掉有形的网，无形的声波，在水下构建起专属于大黄鱼的声场，特定频率只对食手科鱼类形成温柔约束，既守护它们的生长空间，又不妨碍其他海洋邻居的自由穿行。科技与自然的结合，让这里成为浙江省最重要的大黄鱼养殖产区。
7: 我们每次捕捞前啊，都会用木棍击打我们的网箱，因为大黄鱼的声音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这样敲打的话，把黄鱼驱赶到另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更容易我们捕捞。
8: 这就是大黄鱼发出的声音，哼唧哼唧的，
9: 它是通过鱼漂挤压发出的声音来寻找同伴，交配产卵。
10: 挑大黄鱼，我们主要是一摸二看。一摸呢，我们就是摸大黄鱼身上这种粘液啊，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它是一种糖蛋白，它是主要是保护大黄鱼的一种粘液。第二呢，我们就看它的鱼眼，它的鱼眼清亮凸起来，说明这条鱼比较新鲜，吃起来呢，它香味才会更好。
6: 要守住大黄鱼通体金黄的奥秘，渔民们始终在与光线赛跑。这不仅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更蕴含着对海洋生灵习性的深刻理解。大黄鱼这一身夺目的金色，源于其体表的金黄色素细胞，在黑暗环境中会自然扩散，而一旦暴露于强光之下，色素细胞便会迅速收缩，金色也随之褪去。为锁住最纯粹的金黄，夜间捕捞成为渔民顺应大黄鱼习性的智慧。当海面被夜色笼罩，渔民们开始作业。起网后，他们会用低温碎冰覆盖鱼身，确保大黄鱼从出水那一刻起便处于理想的避光环境中。整个过程精准迅速，以此守护这身来自大海的馈赠。若在白天捕捞，渔民也自有对策。船上备有铺着厚实遮光布的深色水桶，鱼一上岸便被迅速移入其中。遮光布将强烈日光彻底隔绝，让金色被完整保留。待到开箱时，鱼身依旧金鳞闪耀，鲜活如初。他们对品质的坚守，也让我们得以持续品味这份来自大海的鲜美。自大黄鱼跃出碧波的那一刻起，温州人对鲜味的追寻便有了落点。在他们的家常菜谱里，葱油大黄鱼始终是解锁这份鲜的首选。做葱油大黄鱼最重要的是葱的用法。葱白下锅，炼出清甜不焦的葱油。待鱼蒸熟后，葱绿切碎铺在鱼身增艳，将滚烫的葱油淋在鱼身，最后浇上料汁，葱香瞬间裹着鱼鲜漫开。相比鳞黄肤嫩、肉质紧实呈蒜瓣状的大黄鱼，头大身健的鳙鱼更适合长时间炖煮。鳙鱼这个名字总是伴随着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名号出现。鳙鱼是学名，游走美食江湖，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头是花鲢鱼。古人说鳙之美在头，上了餐桌它还有一个肥美的名字胖头鱼。九江拥有鄱阳湖三分之二的流域面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水草丰盈，水性温和，广阔的自由水体蕴含丰富的天然饵料，成为了人放天养的最佳场所。 这里的花莲肉质格外鲜嫩，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材。天色蒙蒙亮，渔船到达预定地点，捕鱼队的围猎从一个月前就悄悄展开，收获几何马上就能见分晓。在开阔水域，渔民们提前布下天罗地网，将鱼群缓缓引向渔网核心，称之为赶网。相较拖网的粗暴拉拽，赶网则是温柔陷阱。鱼群在迂回引导中不减生机，离水时仍保持灵光流转的完美品相。时机一到，网一升起，湖面不再平静。起网时需要三四个人一起拉网，这是考验协作的时刻。网被提起的刹那，无数银尾跃出耀眼的抛物线。当最后一尾银鳞没入水中，渔人呈木牌靠岸，达标的被迅速纳入袋中。尺寸尚小的则被放归湖中。白椒熊鱼头作为赣菜十大名菜之一，其核心食材鱼头的拆解是一门暗藏玄机的手艺。肉质最后处轻划几刀以便入味，劈分鱼头时并不完全斩断，保留下巴处一点皮肉相连，以确保烹制后的鱼头形状完整，骨缝间的胶质也不流失。烹制的精髓在于先蒸后焦，猛火催动沸水，以蒸汽消弭鱼腥。蒸制后沥干带有腥味的汁水，浇至鱼头的酱汁，油姜蒜末加入干辣椒炒出红油，佐以榨菜末、生抽、陈醋、白糖和盐调味，酱汁蕴着甜酸辣猪味渗入鱼肉肌里。上桌前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激发出层次丰富的复合香气。白椒熊鱼头是九江婚宴上象征爱情的热烈篇章。品味过九江风情的花莲烹饪，同样的花莲鱼，同样的鱼头，扬州人又将其演绎出另一番精妙极致，根根拆骨。用烩的方式烹制，这道拆烩莲鱼头可以做到吃鱼不吐鱼骨头。但是没了骨头的鱼头会不会面目全非？鱼头里面复杂的骨头又要如何取出？80后厨师董磊已有十几年制作拆烩莲鱼头的经验，他告诉我们，这是一道非常磨练厨师心性的菜肴，一起来体会其中的深意吧。首先，花莲鱼头若要拆骨，需得在80摄氏度的水温中煮到80成熟。
11: 哇，这个是冰水吗？
12: 是冰水，是冰水。
11: 是不是因为这样肉质收缩了？
12: 对，
11: 然后就更方便拆了。
12: 方便拆，
11: 小心。这边有没有顺序的讲究？
12: 这个有顺序讲究，先拆这里的一根大刺。
11: 这里的大刺哈，为什么要从这个大刺开始？
12: 因为这个它是最靠着最下面，你从中间拆的话，防止把这个皮啊会弄破。
6: 如何能将花莲鱼头全部拆骨，又不损其形？那就需要制作者对鱼头结构了如指掌。董磊说，取出鱼肉中的主刺是最简单的操作，越往上拆难度越大。最难的是头盖骨，在冰水中拆鱼骨本就不易， 何况鱼头上很多位置只覆盖薄薄一层鱼皮，骨肉

0: 分离的同时，还要保持鱼皮完整不破碎，更是困难重重。而董磊说，在水里拆的只是鱼头的内侧，接下来还要拆外面这一侧。
1: 这边呢，就基本上是一些碎的骨头，
2: 嗯，
1: 因为鱼脸这一边，
2: 对，
1: 鱼嘴，
2: 嗯，
1: 包括唇骨啊，
2: 嗯，
1: 这边有一个腮骨啊，
2: 嗯，
1: 还有眼眶骨，
2: 嗯，
1: 都在这一面。
2: 哎，您有没有这个算过哈？这整个鱼头，一共能拆下多少块骨头？
1: 整个鱼头的话，
2: 嗯、
1: 一般的话，在60块左右吧，骨头。
2: 60块。而且我发现好像都是从这个鱼嘴这儿往外掏，
1: 这边口比较大一点，
2: 嗯，要不然这后面就容易破了哈，如果从这儿的话。
0: 鱼头正面的拆骨难度直线上升，鱼脸肉吹弹可破，一不小心就会被拆散拆碎。说话间，董师傅已经手不停歇地将花鲢鱼头的腮盖骨、上颌骨等几十块骨头整齐码好，眼前这场景着实让人叹服。烹制时，为了保证去骨后的鱼头造型完整，不能用勺子翻搅。为了不糊锅，要借助手臂力量不停地转锅。在鱼汤温柔的拥抱中，鱼头变得如同果冻一般软滑。
2: 董大厨，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刚说的眼眶那个部位的是吧？看着就是吃下去是那种吸溜吸溜的那种状态。
3: 对，
2: 其实用勺子吃鱼啊，还真的是很难得，我觉得
3: 是
2: 不是？
3: 是。
2: 嗯，一吃下去有点糊嘴的那种感觉，粘稠。
3: 对对，
4: 泡饭吃。
0: 品尝鱼肉的同时，将鱼汤用来泡饭，也是一口鲜美绝味的舌尖享受。领略过花鲢鱼头高性价比的滑嫩，下面这道飘香的美味，则代表了鱼类食材中更名贵的追求。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西塞山坐落于浙江湖州吴兴区西南，湖州，中国唯一因太湖而得名的城市。水网密布的自然造化，诞生出绵延2300多年的鱼文化。而地处太湖南岸的吴兴区，更是凭借一派水乡泽国的天然风貌，兼具山水清远的诗意和鱼米之乡的鲜活。吴兴西塞山，山坞中又见桃花灼灼，往事越千年。张志和当年诗词中颂咏的鳜鱼肥，如今也成为发烧友钟勇垂钓的首选。作为典型的底栖伏击型鱼类，鳜鱼是谨慎的潜伏者，受惊会立刻弃食而逃，想钓到并不容易。
5: 这个家伙的话，狡猾得很。鳜鱼是这么多鱼类当中的话比较聪明的，啊，非常那个就是宝贵嘛，名称也叫鳜鱼啊，啊贵呀、啊。
0: 钟勇说，钓鳜鱼要选在流水与静水交汇处，或是深入水中的树枝旁。
5: 哟哟哟哟，终于了，贼！啊哟，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哎呀，哎呀，好，哇！这个鳜鱼身上都是刺哎，这条鱼差不多有1斤左右，可以的。来，进去。哎呀，
0: 鳜鱼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相较食草鱼类，鳜鱼的肉质更加紧实且细嫩。越是鲜嫩的食材，烹饪方式越是简单，清蒸、做汤都能极大激发鳜鱼的鲜美。但是面对如此难得的鳜鱼，钟勇的做法有些出人意料。薄盐轻轻擦拭，洗去表皮粘液和盐分之后，鳜鱼即将迎来一次彻底的洗礼。一碗粘稠状物体散发着直冲鼻腔的臭味。
5: 来来来，我的终极秘方，你们来闻闻看啊、哦、闻着臭啊、哦、其实吃得香的。这个味道

0: 这个腌鱼的料呢，是除了正常的葱姜蒜，大料、八角、桂皮，再加上那个辣椒啊，还有我这几年从外面偷偷学回来的厨师的独家秘方。
1: 即使手握终极秘方，也并非高枕无忧。
2: 齿，你看，这些都是齿，然后这里牙，这里都是锯齿啊，很锋利的。
1: 桂鱼背脊、臀脊硬刺有毒，中用涂抹腌料，十分小心。

经过七天的腌制，鲑鱼原来光亮的表皮变换为一种淡淡的铜绿色，散发出似臭非臭的独特气味，但肉质依然紧实粉嫩。经过炸、蒸，再淋上热辣的红油，张志和的鲑鱼有几分肥美，只能无尽想象。但眼前的这道飘香鲑鱼，蒜瓣样的鱼肉，微臭中透出浓郁的鲜香，实在令人垂涎。用湖州话说，这是敲巴掌也不放开的美味。与张志和相隔300余年后的宋代，也孕育了一位喜食河鲜的顶级老饕陈藻。看水比莲阁，开山上下炉，四时黄油笋，两岸鳝多鱼。陈藻所好乃是黄鳝。水网纵横的湖州，星罗棋布的河西港浜里，鳝、鳖、龟、秋被誉为四大河鲜，鳝鱼更是其中之首。拥有黄鳝之乡称号的湖州，自古不乏做鳝鱼的高手。早在200多年前，尝遍天下美食的著名吃货乾隆皇帝就曾到湖州打卡，品尝到烂湖鳝丝，顿觉回味无穷。这道菜也因此被列为宫廷菜肴。烂湖鳝丝讲究的是一个烂字，其口感必须入口即化，同时又确保菜品行不散，

0: 在湖州，烂湖鳝丝是名副其实的明星菜品。猪油爆炒的鳝丝，加上姜丝、葱丝、蛋丝、火腿丝，五色点缀，最后浇上一勺沸腾的热油。赤酱浓油的一份烂湖鳝丝是绝对的下饭利器。做烂湖鳝丝必须选用2两左右的小黄鳝。午后气温上升，黄鳝出动觅食，是钓黄鳝的好时机。沈月伟本职是名画家，却是以爱吃会吃出的名。今天他约朋友来到修整后的水田猎取黄鳝。
1: 那么黄鳝呢，最佳的时间呢，温度呢在20度到40度之间。今天这个温度正好，而且呢，钓黄鳝很重要的编织的环境，像这边是水域呢，它临近池塘，然后有个小堤坝，这个洞口比较好找。
0: 说是好找，也并非轻而易举手到擒来。就算是经验丰富的沈月伟，找到眼前这个洞口也花了大半个小时。
1: 这个好像有，因为它那个黄鳝洞口呢，它比较光滑。
0: 沈月伟手中的兵器也蓄势待发，一根细长棍，外挂两个小铃铛。这个兵器看似奇特，名字却很朴实，鳝鱼钓竿。只待铃铛响起，就有一条倒霉的黄鳝上钩。洞口找到，但洞里不一定有黄鳝。俗话说狡兔三窟，其实黄鳝也如此。它的洞通常有两个以上的出口，其中一个必定靠近水面，沈月伟也只能将收获交给运气。
1: 咬住了。这个黄鳝可能很大，力气用得很大。黄鳝呢，在水里的话呢，它的力气很大，你不能用蛮力，要跟它的性质走。好大一条，今天运气不错。
0: 虽然花了两个多小时只钓了2条黄鳝，但也是喜人的收获。从处理黄鳝开始，沈月伟就如准备绘画一般，极重仪式感。
2: 我这把刀也有讲究，我不能把它搞得很锋利，直接在锋利不锋利之间。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划鳝丝，需要一把好工具。沈月伟的刀有些特别，别人磨刀，他磨竹片。黄鳝全身只有一根3棱刺，要取出刺，保留完整的鳝鱼肉是个难题。其实已经十分熟练，沈月伟下刀仍然谨慎万分。
2: 看，就这样，3刀下去，一个骨头就剔出了，我有本事吧。
0: 划好的鳝鱼切成长短适当的寸段，相比精心处理的鳝鱼，配料一试，沈月伟就显得粗放很多。姜丝、蒜片加上洋葱，就是全部配料。猪油烧热，煸香姜丝、蒜片和洋葱，然后放入鳝鱼快速翻炒，鳝鱼在高温下卷曲成更细的鳝丝。调味儿勾芡，整个过程不超过2分钟，少一分鳝丝不入味儿，多一分鳝丝变老，对火候的把控至关重要。人放天养的绿色养殖，因鱼而异的科学捕捞，靠水吃水的乡野循序，以四时为指引，置身自然生态，求仙得仙，和谐自在吉祥味，与您共享。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乒乓球是国球，群众基础很扎实，乒乓球场地也好弄，支个台子弄两副球拍就行了。对于不少人来说，打乒乓球也就是个业余活动。然而今年以来，乒乓球比赛在很多乡村火了，并且打出了联赛的感觉。四川省彭州市有中国西部菜都的称号，蔬菜产业是它的底色。他们搞了全国首个蔬市赛场，把球台摆在了菜地旁，无论是大人小孩、城里人游客，还是当地人种菜的老伯，都可以上来挥几拍。村民不再是这个活动的背景板，他们在家门口当运动员、当东道主、当摊主，参与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家门口的这场体育盛会成了他们参与乡村经济的入口。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2019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特邀讲师、农文旅经营三部曲作者周伟做客节目，和您一起来聊聊村乒出圈、乡村体育赛事怎样结合文旅活动延伸热度火起来火下去。
2: 周老师你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乡村体育，来聊一聊体育加乡村如何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周伟老师，这几项运动比如说这个跑步、打篮球、踢足球、还有这个游泳啊、划船这几类的项目，就是平常你在各种场合里边有参与过吗？乒乓球包括。
3: 哎，这个就说的比较巧了，我呢也算是半个运动爱好者。
2: 你是半个运动爱好者，
3: 怎么讲？所以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船，这个划船这一块我没有参与过，其他的基本上我都参加过，而且时间还不短。
2: 跨度还比较大，你像这个足球、篮球属于那个强度比较大的，
3: 对，
2: 乒乓球、羽毛球这类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消耗小一点哈。
3: 对对对。
2: 马拉松这类的长跑类的你也参与过？
3: 对，参与过几次比赛。
2: 是城市马拉松还是在乡村里边举办的？跨乡村的那种。
3: 这个马拉松呢，其实当时第一次接触的话是在大学里头，后来呢就是在工作之后也参与过，因为最有名的应该也算是咱们北京的那个国际马拉松的邀请赛。当时我记得还是2006年左右。所以你说了这个乒乓球也好、羽毛球也好，包括这个篮球、足球啊，我自己的体会啊，因为小时候我们在农村，其实就是打乒乓球，从这个农村里头啊长大，就挂两块这个木板门板，中间就放着砖头，拿着这个手工土制的这个乒乓球，还也跟现在的标准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但是那个打得很开心呐、一直到初中啊。然后呢，至于这个足球和篮球呢，主要是足球是在高中啊，包括这个上大学呢也有参与啊。到北京来之后呢，因为后来上研究生是进北京，但基本上玩的比较多呢就是篮球，一直到工作之后。因为我自己呢也觉得呢，就篮球呢是可能是一个全身运动的一个项目，上下都运动、
2: 而且你看这个乒乓球，包括那个足球，虽然足球需要的场地比较大，但是它实际上立个门就可以找个球就可以踢。篮球就是还得需要一个场地，也需要一个立起来的那样的东西，就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3: 对对对。所以呢包括游泳也是啊，我记得我当时是从，其实我上大学的一大动力之一，这个可以说一说吗？
2: 可以，
3: 就是大学里头有游泳池。然后那个因为我们老家嘛在江汉平原汉江边上，长江最大的支流，父亲呢就从小就不让我下水，
2: 看着水然后就心态，然后很有这个想法，但是实现不了，
3: 他就为安全起见。所以我后来考大学的一大动力，我一直说、我经常说就是大学里头有标准的可以随便玩的游泳池。
2: 想法很单纯、
3: 对对对。可是这个想法呀，说实话后来发现一直到我大学本科也没有实现，一直要读研究生之后，那时候因为咱们国家的经济啊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有很多大学。我当时上的本科的大学呢是地方上的一所大学，也是当地的知名学校，但是那个学校里头没有
2: 游泳馆啊，
3: 没有游泳馆。然后一直到我上到北京上这个大学之后，那当然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了。那里头游泳池，哎呀，我看到了我很高兴的。所以我严格来说，这个这你刚才说的这些。

0: 你懂吗？我都应该来说还有过这个一段时间，都有
1: 嗯，
0: 过一段时间的，应该叫不浅的一个参与，而且非常
1: 嗯，
0: 确实比较爱好。那时候啊，
1: 那
0: 不一直持续到我工作以后
1: 这
0: 的，
1: 位老师想问一下您哈，您小的时候在乡村玩的那些运动，您长大了之后到城市里边学习、工作又玩的那些运动，场景变化了，由乡村到城市，包括你现在这个工作了以后，有些运动呢有在城市里边参加，又换过场景又去农村里边参加。你觉得这运动同样一个运动，在城市里边完全进行和在城市乡间都可以进行的这种，你觉得有什么心理或者说那种感官上的给你带来的区别有什么吗？
0: 您这提的是个好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呢，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讲。
1: 怎么讲？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运动本身的乐趣。这个运动啊，它无论在哪个地方，其实它自己是有乐趣的。这是我一
1: 对，
0: 个体会，就是你在，尤其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你去打一场这个篮球，或者是你打一场羽毛球，
1: 只
0: 打
1: 要
0: 一
1: 你
0: 场
1: 打
0: 篮
1: 得
0: 球，
1: 比较畅快，多巴胺分泌了之后，这个进入了一个无我的状态
0: 对
1: 啊，然后整个世界都很，外边再嘈杂，对你来说都很沉静、很静，是吧？啊，那
0: 看
1: 种
0: 来这
1: 静
0: 个
1: 趣
0: 你也
1: 啊，
0: 很有体验
1: 我是那个。我呢身板不如你壮，我之前的时候也爱踢足球，我是守门员，我跟你是对着来的。
0: 那这个守门员最重要了，我觉得。
1: 我当时的时候是，就是当我进去了之后，就前锋进就是要射门的时候，我感觉很多都是慢动作，这个他们称之我为这个山东小布冯。
0: 所以说这个啊，运动的这个乐趣啊，它本身就有乐趣，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层面啊，包括你过程中的投入啊、参与啊，还有那种你有时候进球之后的那种成就感啊，这个都是合在一起的。然后呢，我其实这里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会吧，我当时我觉得每次打完球之后啊，我的身体特别轻松，身心特别愉悦，还有一个呢，连胃口都变好了，是吧？这个对，
1: 在整个过程中，脑子都是不需要太多思
0: 对
1: 考
0: 对
1: 的，都是属于一
0: 对对对对。
1: 个纯粹的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对，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话叫"身要动，心要静"。所以你发现，当你这个身体动的时候，动的好，恰到好处的时候，你的心相反的越能沉静，越能专心，这是一个好处啊。这也是运动的本身它的一个魅力。这是第一个层面我想说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涉及到不同场所，
1: 不同
0: 在不
1: 场
0: 同
1: 景，
0: 情景上啊，不同场景下呢，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刚好就，我可以不妨就是拿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在城里头的这种足球和篮球，包括游泳馆，跟这个乡村的这种我们叫土色土乡的这种乒乓球，我就记得当时啊，这个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说乡村里头，它除了这种就是说运动本身的乐趣之外，它还有因为那个过程中那种场景，包括那个人文所带来的那种。更丰富的一种体会和一种更丰富的一种回忆啊。说实话，每次说到这时候，我就想起，小时候，我们那时候打乒乓球的那么简陋的环境，然后大家是乐此不疲啊，那真是用不着。就是说，它已经成为人生中，就是说一种，一想到这个过去
1: 反
0: 的
1: 正
0: 这
1: 是一个美
0: 童
1: 好的
0: 年，
1: 回
0: 一
1: 忆，
0: 个美好的一个童年回忆一
1: 有
0: 样
1: 些
0: 的
1: 场景历历在目，
0: 对，
1: 然后
0: 而且
1: 非常的
0: 和
1: 记忆犹
0: 童
1: 新，
0: 年、和乡村、和乡愁，它已经很好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在心。在一起了，
1: 我乒乓球打得不怎么样，但是呢，我稍微会挥几拍子。
0: 我也不怎么样，我就我们这都是业余型的啊，所以
1: 我的
0: 实
1: 感觉
0: 话，
1: 什么呢？就是在城市里边，就是那个非常标准的那个乒乓球拍，乒乓球台，然后那个四周有干净整洁的这个小区环境，非常好的这个树木也能遮阴，但是我感觉在那里边打和在那个场馆里边打，感觉好像有点类似，就是你看咱俩这样互相这个打的时候，那个眼睛的余光是可以看见周围的那个环境的，越沉淀越能看见。我感觉像是虽然也是在户外哈，就是在城里边，它感觉像一个方格子，像在场馆里的方格子。我在乡村里边我也打过，然后这样挥拍的时候，它那个四周那个视野呢非常开阔。然后就感觉像是，也不是在一幅画中，我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我感觉感官上非常不一样，这是给我的一种体会
0: 哇，没想到你也有这种感觉，我是深有同感。我
1: 是
0: 跟你
1: 吧？
0: 说一个，就是前几天刚刚经历的故事，就是什
1: 怎
0: 么
1: 么？
0: 呢？因为我现在还经常还就是说不像以前那么勤了啊，但是呢，偶尔也抽出时间呢就去打乒乓球。刚好呢，我在北京的我们那个小区旁边呢，这个他这个由于公园还比较多啊，就是有两三个，其中有一个离我们比较近，有一个郊野公园，
1: 郊野公园
0: 对，郊野公园。那么在这个公园里，它有篮球场，但旁边的郊野公园呢也有篮球场，但是呢，我发现呢，就是说我在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第一个这个公园的这个篮球场打理得很舒服，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因为其他的郊野公园篮球场啊，都已经现在和篮球场和这个篮球馆所的没什么差别了，就是感觉、
1: 嗯、
0: 为什么呢？它哪怕就是在户外，但是这个路首先一个地面是硬化来了，第二个更重要的，我想说的是，这个尤其影响你的感觉，周围有一圈这个铁丝的这个铁丝网圈起来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非常要命。
1: 是
0: 我去打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得到，当我在铁丝网里头打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被圈在里头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是当我在我刚才说的第一个这个篮球场里头，我特别喜欢它没有铁丝网，
1: 嗯，
0: 就把这个一侧开，周边的都是这种北方的白杨树、梧桐树，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杨柳树，然后那个夜晚就临近傍晚的，因为我都是下班之后嘛，啊、
1: 嗯、
0: 下班之后我在临近傍晚的时候我去打球的时候，往往那个月亮就从东面升起来，顺着这个梧桐树就打下来，
1: 特别棒的。
0: 哎呦，你当时看就是一张明信片，
1: 嗯、
0: 你时不时的打的时候，你哦一抬头，哇，看着那个月光，顺着那个梧桐树影，
1: 是
0: 啊，你就觉得哇，我是和大自然在一起，
1: 嗯，
0: 是吧？那种感觉是和你周边一个圈圈、一个铁丝网圈起来打球的感觉是截然不同，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的。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感受，我说，哎呀，我说我们其他的这些公园。因为据我所知，可能大多数公园，哪怕是室外的打球的场地，
1: 嗯、
0: 都是圈起来的，
1: 对，
0: 都是拿这种铁丝网圈起来的。
1: 嗯，
0: 这个固然说好像你，哎，容易捡球了啊，一个小方便，你不会弹出去。但是我刚才说到的那种感觉，就是和自然和场景合一、
1: 嗯、
0: 就没有了。
1: 嗯，
0: 就没有了。
1: 实际上，捡球也是一种快乐。我们说在城市里边，尤其是。就是空间比较狭小的地方，他能那个铁丝网，能包括篮球也好，网球也好，他能那个就是为了不让他打出去，别伤到人，是吧？他空间没有那么大。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在相对宽松一点的地方呢，我们打球去捡球，很快乐一件事啊。还有一个，我们说有些运动项目还有球童这个说法呢。
0: 对呀、啊，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吧，
0: 因为我本来就是去运动了嘛。
1: 嗯、是啊，
0: 是不是？
1: 对呀、啊，我
0: 你那时候为什么你就让
1: 我跟你一块这样来回的打几个回合，然后你把我趴下，哎，又被你给扣了一个。然后呢，我去捡这个球，然后捡球也是一种放松过程、啊。然后拿着球，然后回来看见，然后呢，我演示给你个演示，我要杀回去。这感觉其实一张一弛挺好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都。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我的理解、啊、都渗入了一些工业化的思维、
1: 嗯、
0: 就是什么呢，要提升效率，要给怕给你添麻烦，但是他忽略我们到那里，我们去打球去出汗本来就是给我们就是增添麻烦了，我们愿意我们，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是根据我们的身体状态来的、
0: 哎、
1: 不是说你必须要一个效率或者一个标准化、
0: 哎、
1: 像一个机械式的一个操作，我隔几秒要做什么动作，隔几秒要做什么动作，隔几秒做什么动作跟我们其实去工作或者说什么其他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换了一个事物而已，其实对我们本身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也带不来体育运动所带来的一个具体的那种就是作用吧。
0: 对，
1: 那我感觉咱俩是一个在这方面是一个完全契合的人，思维方式是一样的。实际上不仅仅是咱俩、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是有这种感受的。
0: 哎，你说的太好了、我想补充一句啊，
1: 嗯，
0: 你说到很多人都喜欢这种感受，
1: 嗯，
0: 实际上他说的是一种我理解什么，一个是大家普遍的一个共性，而且这种共性它会带有社会的因素。我举个例子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篮球场我很喜欢、
1: 嗯、
0: 我去打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篮球场每次都有很多的人，而且这个人是什么呢，
1: 嗯，
0: 我发现他们和我的理解啊，因为那些人既有大人也有小孩，往往是家庭去的，
1: 嗯，
0: 本来只有两个篮球那个投篮的那个篮板啊，但是我发现哎，每次我去的时候经常就他们一直玩，我有时候有的家长是我的邻居，我就问说你玩到几点，他说周五我们基本上玩到10点11点，
1: 嗯，
0: 他都舍不得，而且那些孩子们呢、啊、那些家庭呢、啊其实都不认识你知道不，
1: 是
0: 都在一起，哎，玩得很开心知道不，后来我一边在旁边拍球，我就看着他们，我说哎呦，我突然发现，
1: 嗯，
0: 就是说这就跟我们乡村小时候打球有共同之处了，那个地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放松的场地了、
1: 嗯、
0: 它是已经变成一个在我们就说在都市里头一个社区之间居民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很好的场所了。
1: 对，
0: 你看孩子们现在我们老说在这个都市的钢筋水泥里头人与人之间很冷漠，说的最突出的就是说在有些地方社区可能邻居住了10年都不知道对面叫什么名字，
1: 对，
0: 是不是
1: 都没见过，
0: 对，都没有见过、而且见面有时候还很漠然，
1: 对，就在电梯里嘛，就是那种叫也不叫点头之交，连点头都没有
0: 是啊是啊，所以说在很多有一种这种感觉，但是哎，我在那个场所我发现哟，大家都那些孩子们有一年级的，有小学生，有初中生，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不打篮球，他在旁边拍别的球，
1: 同样的场景，
0: 哎，
1: 同样的场景，然后呢大家运动都很开心，然后

0: 就有了共同的话题，
1: 哎，
0: 随便一聊可能就深入了了解，然后就是实际上很多陌生人之间他不是说不想跟人沟通，他是缺乏一个打开第一次沟通的那么一个契机，或者说那么一道门。我们聊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你是干嘛的，但是我们在同一个场景证明了我们可能会有同样的爱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有同样的喜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破棋破冰的一个突破口。
1: 对，
0: 就
1: 而且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发现他们沟通的效果在那个场景下，没有铁丝网举起来那个环境下，
0: 心灵也是打开的。
1: 哎，他们都是打开的，
0: 是
1: 他一开头在，他和自然是融为一体，
0: 好像这个场景也会给人一种暗示。
1: 哎，对，
0: 环境也会影响人的一个心态。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今天跟这个周伟老师在开头说了这么多呢，就是我们聊了很多这个足球、篮球，还有这个乒乓球的这个事儿哈，实际上这个这几年这个乒乓球、足球、篮球在这个乡野之间，就是在这个非体育馆，在一个打开的、敞开的一个环境里边举办的这些赛事，或者说这样的活动，出圈了非常多，非常吸引眼球。那么之前我们有非常熟悉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村 BA， 这是篮球，
1: 村
0: 超，这是
1: 足
0: 球啊。那么今年以来啊，这个另外一个项目就我们说的这个村乒，村这个乒乓球在村里边打也火起来了哈，那个乒乓球咱们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它是一个国球，这个群众基础非常扎实哈。
1: 对，
0: 支个像周伟老师那样小的时候支个台子，也不一定是水泥台子，随便找个台子。
1: 那时候还没水泥，
0: 对，球好一点，然后就可以打啊。对不少人来说呢，这个打乒乓球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业余的这个活动哈。在这个四川省这个彭州市。这个四川省彭州市呢，它有这个中国西部菜都的这个称号，这一听就是它这个地方种这个蔬菜很多。那么他们这个搞了一个叫做全国首个蔬式菜场，这个蔬呢是蔬菜的蔬，
1: 对，
0: 式就是这个模式的式。
1: 因为我的这个印象比较深，就蔬式它有点谐音，
0: 啊，对，谐音梗啊，又有蔬式啊，然后呢又体现了他们这个蔬菜的这个特点啊。
1: 对对对，
0: 他们把这个球台摆在了个菜地旁，无论是大人小孩。你在外边看的，然后一群人起哄，你打的还不如我好，那你行你上，来来来。
1: 对，
0: 然后呢可能大人跟小孩打，可能小孩跟小孩打，可能大人跟大人打，也可能是本地的这个村民跟这个外地的游客打，也可能本地的村民互相打，也可能是外地的游客互相打。他们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赛，就是你喜欢你就上来挥几盘，然后呢这个村民不再是这个活动背景板，然后就是整个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模式吧，这么一个村乒。一下子火起来了，在那个我们说短视频平台上，包括我们说权威的媒体都进行了报道，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留言哈。你看哈，周伟老师，很简单的一个模式，我在菜地旁在村边打乒乓球，我在这个菜地旁在村边打篮球，踢足球，就这些东西他这几年都火爆出圈了。您觉得这些东西他火爆出圈，包括结合咱们前面所说的那些人们这个体育运动的一些需求，您觉得他们火爆出圈的一些核心的原因是哪些呢？您给概括概括。
1: 如果在我看来呢，这个出圈呢，因为这几年，这个从村超到村 BA， 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杭州的这个村乒，叫村 TT 啊，这个啊，那么我觉得呢，它首先呢，这个原因呢，是我们人本身的一个需求。就是任何一个出现呢，是因为我们参与者，我们这些包括我们观众也好，包括我们这个这些我们叫网民，如果放到网上的话，他们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这个方面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说本身这种乡村的这种感觉，这个需求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参与者的需求，就是这些参与者呢，他们本身有这种就像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热爱，
0: 反正体育运动是刚需。
1: 哎，对对对，
0: 就是你慢跑走两步怎么着都是刚需，你不可能一直坐着。
1: 对，对于一个既是人的刚需，对于一个大多数人来讲，他也本身是一种喜好，我们叫业余爱好，很多人的爱好就是打乒乓球，更何况呢在彭州这个地方啊，他既是西部的菜都，而且呢他当地好像打乒乓球呢也有比较普遍的群众基础。因为我在短视频看到，就是很多这种普通的老百姓，包括老农都能哇颠起球来都很好看的这个这个好像是这个群众基础很普遍。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村超和村 BA， 我发现它都是有，尤其是在村超和村 BA， 它在贵州那样一个边缘的山区啊，它实际上都有几十年，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它就开始有这样一个。
0: 而且我感觉还什么呢，村超村 BA， 你看足球有什么越位的那些规则，实际哈，你我们乡村老百姓之间打个篮球，弄个乒乓球，踢个足球，我管你那么多规则呀。
1: 对，
0: 我跟你打乒乓球是吧，我就扣你，我就扣你，我扣过你，你接不住你就输了是吧。
1: 他就是一种

0: 娱乐，
1: 对
0: 啊，既是运动又是一种娱乐，所以有时候呢，你就不能用这个严格的这个所谓的那么很标准的那些条条框框去框他，是不是？这个人在那里是放松的，他不是比赛，在那种情况下，真正的就体育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了。是不是 啊，就是这种情况。
1: 我有这个运动的刚性需求，然后呢，又想这个人也有这个社交需求，然后在一块儿，然后玩呗。
0: 对，这是第一个。首先，我觉得是他有需求。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在放了一个更广大的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叫社会趋势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他在城里头的这种压力特别大。包括我们说的各种的工作呀，各种的内卷呢，我们这有个流行词啊，朝九晚五，现在不是朝九晚五了啊，可能九九六啊，这样的生活它实际上是很压抑的，
1: 是需要一个真正的能够放松的场所。这个真正的放松的场所是他内心他的深处能够感知到的，而不是说你给他包装了一个说你来这个地方享受慢生活了，你打了个噱头没有用，我过来是真正的放松，那我这个地方就会吸引我。
0: 对，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好，就是他如果真正能感受到你能够放松他的身心呢话，这个他觉得他是愿意的，不管是说他参与，还是哪怕他就仅仅在视频上，在刷帖子的时候看到了，是吧？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他都
1: 看到了向往。我去不了，我向往这样的生活。那等我以后有空了之后，我也去参加一下。
0: 对。
1: 然后呢，你是这么向往的，他是这么向往的。即使我们参与不了，但是呢，我们互相来点击，
0: 对，
1: 也是相当于这个系统抓取了你们这个大家都喜好这个，系统也会去推，系统去推了之后传播的量会广，然后呢注意的人就会多，多了之后这个就会推波助澜，就更加的让它热。
0: 你说的很好，就是说我刚才说的第二个原因是更广大的城里人他对这个也有需求，所以第三个层面就是说刚好你说的，就是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然后他提供了这个叫我们叫自媒体也好，短视频提供了这样一个这个辐射传播的这样一个这个放大式的这样一个途径。
1: 而且我感觉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接了您的这个话往下说哈，就是你看在城里的场馆，我们就拿羽毛球馆或者网球馆来举例子，它无非就是很方正的一个楼呗，一个场馆呗，然后呢四周那个墙壁上切点那个我们说运动的那个剪辑的那个剪影，或者说好一点的给你切点那个舒适点的画面呗，然后呢加上一个就是球场，然后呢我们大家穿的那个装备，然后来比比赛拍拍挥挥牌，但是好像但它那个光线肯定就是要么就是室内给你打上灯光
0: 灯光
1: 补光，要么就是靠室外那就纯白天是吧，场馆。

0: 一推流。
1: 对，这就是你说的，就是不单是拍出来好看，只要你是在田野中，或是在自然中，甚至在我刚才说的那个郊野公园里头，就是你刚才说的蓝天白云，然后再加月亮，然后再加个梧桐树，在月光射下来，然后你在那里打打球，一抬头，看到这种场景，你所以那种感觉就是你刚才说的，说但凡因为这个人的本质啊，我们每个人都来源于自然，对不对？他天生我们叫天然天然了。他天然就对自然有一种喜好感，对于这种户外的这些整个大自然，不管是天空也好，它都是这是契合的。再一个是什么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说的，他不但是说参与者，他有一种感觉。那你在做一个我们叫观众，在你看到的这个时候，实际上哪怕你没在场，你也会有共鸣。我们的这个词，你会有共鸣啊，他觉得这个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这是他本来的力量。所以天然的东西它是有力量的啊，这是我想说的。
0: 然后他本身可能这个不去刻意的构图，他哪怕写自己那个看到这个普通这个老伯，你看他七八十了还能上去挥个牌，他发一个感慨，可能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二次传播、三次传播、几次传播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对，所以我就说啊，其实你说了这个春 TT，然后这个彭州的这个比赛啊，他们身上包括
0: 村超、村
1: 也好，村
0: BA，
1: 他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给总结，我的总结就是什么？叫土色土香。所以你看到这个土色土香，就是不管是参与者也好，还是说他的这个场景也好，还是他的景色也好，还是说，我们甚至包括他的这个奖品啊，包括人呐，是吧，都是当地的，他是本来的自发的这种需求，它不是外在的一个东西啊，
0: 是，
1: 不是我们说外面的一个把一个不属于它的东西来强塞给它，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它本来的一个魅力
0: 对，土色土香。包括那个我们说人文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大地的一个认知、一个理解，就是它唤醒了我们对乡村、对原来的本来的生活的一个，就是记忆吧，你看呢，我们说的这么热闹，我们说有市场的这个需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商机，哈，那这里边就，你看你们这个既然说了，我们说体育运动是刚需，然后呢，在城里边和在乡村里边又不一样，在乡村里边可能更玩得更好，那。我们在乡村里边举办这样的活动，让体育加乡村，是吧？就可能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那个商业机会，就给那个老百姓啊，给这个参与者都能带来好处，但是呢，我们说村 PA 也好，村超也好，或者说村乒也好，哈，他这次这么火，包括好多地方还搞了那个什么龙舟比赛、划船啊，搞了一些那种各种类型的比赛，踢毽子的这种比赛，就是体育加旅游、体育加乡村，这个模式非常好理解，也非常好复制。说的再直白一点，这些套路呢，很有可能就会从一开始这个火爆出圈，到后来就变得不新鲜。那么我们想把这个游客往乡村里边引，借助这个体育加农业、体育加乡村啊，借助这个类似于搞这个村 PA 这样的，那么你如何能搞出花来？当这个套路差不多的时候，
1: 那好，就针对你提的这个问题呢，我也想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啊。第一个，我们说这些东西它为什么能够火，我们刚才说了那些原因啊，
0: 说了
1: 但
0: 好几
1: 是
0: 个
1: 我
0: 点。
1: 们要从它行业的形态本身，我觉得是拿它里头去讲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任何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本来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土色土香的东西。这些东西容易受到欢迎，对不对？我们看这些，但是它其中其实归结到一个，它是什么？就是说做好你自己，我给
0: 做
1: 他
0: 好
1: 一个
0: 自己，
1: 做好自己，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说就是属于你的。所以你看啊，但凡是村超也好，村 BA 也好，包括这个村 TT 也好，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个出圈？它其中有一个本质的原因，外在的需求固然是一个大方面，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外在的需求能够在他这里呢？
0: 而不
1: 落
0: 是
1: 地
0: 在别
1: 开
0: 的地
1: 花，
0: 方，
1: 对，为什么从他里能弄起来？你看啊，这里头就是一个我刚才说一个核心原因了，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产生这个的土壤，就是我们说叫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不对？我这个地方种的就是最地道的，
0: 是，
1: 所以你看村超也好，村 PA 也好，因为他从上世纪三四十年的他平时就在打，他打了好几十年了，然后碰上这个时代，然后他又把它，包括我们的互联网自媒体又起来，哐一下子点燃了。他不是说哦，不是外来给他硬塞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当我看到他们踢那个球的时候，打那个篮球的时候，包括四川彭州的老菜农在那里身上，光颠那个球颠的还那个好很专业的那种感觉，那种快乐的感觉，在菜地头颠球的那个感觉，咣当拿着一个不是拍子的，不知道一个木板就是随手
2: 拍球的那种

0: 灰拍子的那种感觉，那我就感受到，哎，这个东西它在这个地方是有它的土壤的，它本来就是这个地方就很那个，所以选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啊。就是当我们说这里的选，如果说放了村草或村 BA 啊，我的感觉啊，那个可能还是自发的，那个某种程度上它是哎慢慢它是自发起来，但是呢，这个村 TT 呢，我感觉好像哎它是有可能这个引导的，慢慢在这个基础上去设计去引导，想把它催化出来，是不是？那
1: 您
0: 么。
1: 说的这个做好自己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既简单又困难的。就跟我们说举个例子一样，我们这个产品，同样的这个产品，添加一些东西和不添加一些东西，如果我不添加这些东西，我要做出口味特别好的话，那么我一定是在各个环节上做的要求特别多的，包括这个生产的环节，包括收购的环节，包括我这个收购过程中在加工之前的筛选的环节，包括各个工艺的这个流程，怎么样保持它本来的味道，怎么样把它的一些味道的里边的最好的那个优势给发挥出来，把那个东西给展现出来，这个过程中就体现了自己对那个整个生产环节的一个特别高标准的这个要求。而我们的顾客，他可能不是食品专家，可能不是什么工艺专家，他不知道你这个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但是当这一口他咬到的时候，进了他的那个味觉的时候，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这个食物本来的那种新鲜的程度，感受到这种自然的味道，它不是调和出来的那种味道，它一定是有区别的。当顾客、当消费者买到这个东西之后，一旦区别了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你的这个忠实的客户，包括您说的这个做好自己，包括您前面说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群众基础，像我们说有些地方踢这个足球，就让我想起了什么呢？就是90年代的意甲，还有现在的这个英超，他们为什么就是市场的份额占得那么大，这个球迷讨论的程度那么高，是因为很多球队是百花齐放，立足自己的那个原来那个就传统那个踢法，我就是打防守反击的。我过去的这几代的球员都是打防守反击的，他是打全攻全守的，他是打全攻的，他是打4-4-2，他是打4-4-3-3。他做好了自己，立足于这个本来那个样貌，然后呢把它挖掘出来，可能效果会非常好。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很难，因为可能我们去调和它，拿一些这个添加剂，我们去调和这个味道可能会非常容易，但是也容易千篇一律，就是像那个水果一样的甜，这个酸甜的比例反倒没有了，
0: 其实你刚才说了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词啊，它就叫既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是什么呢？一个简单，它其实本来就在那里，但是说是复杂呢，其实我们老说，哎，说认清你自己。对不对？其实认清你自己也是这样的，既简单又复杂，是不是啊？
1: 是。
0: 但是呢，可是其首先你要相信，就要有信心，是吗？叫天生我材必有用，就是说，天既然生每一个人，或者说生每一个地方，他肯定给了那个地方可以活下去的一个资源，是吧？这个禀赋。所以说，这里头就在于你怎么去发现、发掘，把它找到。首先是找到，然后再把它发掘出来，
1: 好。
0: 然后
1: 我们说有个词儿叫做严肃活泼，
0: 嗯，
1: 有个词儿叫做动静结合，就我们讲的往往是叫做辩证统一。
0: 嗯
1: 然后呢，您说的这个立足本我、
0: 嗯
1: 挖掘本我、
0: 嗯
1: 做好本我，
0: 嗯
1: 这个呢虽然困难，但是呢它更像是朴素一点。
0: 哎
1: 我们呢就是说要玩出花来呢，我们想的又是一些就是花嘛，是吧？那就是要做到朴素和奢华，或者说朴素和研究啊，这两个结合统一起来。那么我们做好本我了之后，我们挖掘好了之后，我们怎么样就玩一下，就是那个加引号这个玩，怎么样让它奢华一点，或者说怎么样让它研究的更在立足本我的基础上又有所不同呢？
0: 其实啊，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还说一说我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说，与其把它玩出花来，倒不如说我们比它更重要的是，比玩出花来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它玩出特来，玩深出来。
1: 怎么玩？
0: 哎，
1: 不好玩啊，这个。
0: 这个，那么我想，首先呢，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啊，比方说特。就是你特有的东西，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地方可能就属于你。我们也提过，比方说像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些大家都公认的，是不是？我们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说每个地方它天生它的物产，一个方水土养一方物产，它也是天生的，对不对？它本身就有优势，在这个地方，所以老天其实已经把你的这个我们叫基因呐，实际上已经给予了你这种东西的。所以我们可以沿着这些物产去发掘，是不是？

0: 比方说我们找了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比
1: 嗯，
0: 方说，哎，你看，有这个广东那边产荔枝的，做荔枝节，对不对？查干湖产鱼的，东埔，对不对？
1: 对，
0: 哎，包括我们的国家的台湾地区，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池上大米，他就说大米这种各种活动啊，秋收音乐会等等等等各方面的做得非常好啊。然后那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方式是沿着这个物产去找，这是一个方向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沿着人。我们叫风土人情，是不是？沿着这个人，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哎，那个地方爱踢足球，踢了很多年了，爱打篮球，打了很多年了。像这个彭州的西部财路之后，他还田间地头的老百姓很多都能够自然的就打乒乓球。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啊，其实我们眼睛就是只要保持一个，就是说它朴素的面目的话，这些东西它已经呈现在那里了。
1: 是，就像那个人文结合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西南方向的一些省份啊，你像那个就有个侗族大歌，就是那个歌呢是歌曲的歌，侗族大歌就是什么呢？就是侗族人穿着他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民族服饰，在他们那个非常具有那个民族特色的那个建筑，那个建筑叫什么楼我还忘了，就是那个楼特别跟那个其他地方不一样，然后那个山呢就是各种丘陵，点上这个灯火，然后一群人在那跳啊跳啊跳啊，一边唱着歌。我们听众不知道您这个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这个军训？军训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个环节就叫拉歌嘛，拉歌就是军营里面那个什么那些歌曲，比如说什么绿花或者什么的，这个什么军营是一朵绿花，这个你这个班级唱一首，那个班级然后不服，然后再唱一首。你像那个侗族大歌这种。我们游客进去是吧，也可以举办这样的活动。他们当地唱他们的歌，我们不服，然后我们也唱我们的歌，互相之间拉歌，实际上可能就是一种特色。即使他们当地立足本我，我们去参与，我们也不会，可以跟着学，也可以唱我们自己的。然后双方之间一个比赛，实际上也是一种特点吧，也可能会比较难忘。你唱你的侗族大歌，我唱我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比呗，是吧？
0: 对，这里的是，我就说啊，其实呢，旅游也好，游客也好，我一直举一个产业界的一个分析啊，我就说回到产品和经营的本质上，它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啊。我们说这其实都是一种体验，对不对？
1: 本质都是企
0: 都
1: 业，
0: 是一种体验。那么从体验有四个不同的层面，通
1: 怎
0: 常
1: 么
0: 来
1: 讲？
0: 讲就是说，体验什么呢？我们要做好体验的话，我们感觉有展示的，有参与的，有互动的，还有竞赛的，对不对？还有啊，最高层次是有还有教育，我们是有那种就心灵层面的啊，就是这种教育层面的。那么我就觉得，就是说，展示不如互动，互动不如竞赛。那么我们拿这个来分析，你看看这个体育活动它的魅力，为什么它能够让人家乐此不疲？就除了你这个东西本来在你这个里，游客来，他本身就是要
1: 它
0: 找
1: 不
0: 一
1: 仅
0: 种
1: 仅是
0: 新
1: 简
0: 奇的
1: 单的
0: 体验
1: 互
0: 的。
1: 动
0: 对
1: 了
0: 对对对。那么他在这里头，你看我们有很多地方啊，我说我以前也说过类似的，农庄往往把一些以前七八十年的农具，然后拿到费很大劲收集到放在墙上展览，对不对？
1: 看着没有感
0: 这
1: 觉，
0: 这
1: 实际
0: 就
1: 上
0: 是
1: 很
0: 一种
1: 多人，
0: 展示，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说就是最典型的展示嘛，包括办博物馆是不是？这展示好不好呢？它当然好，但是这往往那个新鲜感就那几分钟，看完了之后，哦，看完了就看完了，
1: 那新鲜感
0: 它不
1: 其
0: 要
1: 实还
0: 是，
1: 是有很多人对。比如说一些农事活动，或者
0: 对，
1: 说对一些相关的物件能够有所了解，
0: 对。
1: 可能才会热乎几分钟。他对这东西没有了解，他看了之后，可能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说一根扁担，一个独轮车，你说放在那，他能感觉到什么呢？他感觉不到。一根扁担就一根
0: 对，
1: 扁担呗。这个扁担压在肩膀上，这个两侧放这个斤两，你走这个山路，怎么这个感受？就是他想不明白的，因为他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啊，就出现不了那样的效
0: 对
1: 果
0: 他
1: 展
0: 没有
1: 示，
0: 这种体验，所以说现在有的地方是什么呀？他就哎往这前进一步，你看，哪怕让孩子去犁犁地、耕
1: 对，
0: 耕田，对吧？当然在老农的辅导
1: 这
0: 下，
1: 就是互
0: 骑
1: 动
0: 骑
1: 了
0: 马，
1: 啊，
0: 这就是一种互动了，它就
1: 对，
0: 不一样了，跟它挂在墙上也不一样了。包括
1: 啊，
0: 车米也是，哎，你让它在风车里头转一转，知道不？
1: 啊，
0: 哇，他觉得好不一样啊，知道吧？
1: 这种就是互动，就是比
0: 这
1: 那
0: 是
1: 个先进一点，
0: 互
1: 但
0: 动
1: 是
0: 了，
1: 呢。
0: 对。再上升一点，哎，就是我们说这种竞赛，你看呐，这也是我们人的本性嘛，我们就喜欢这种有一种竞赛感，对不对？那竞赛的东西，那种体验就更深，而且他又把人的这种一点钱追求好胜的那种感觉弄出来啊。尤其在这里头，不管首先第一个输了也高兴，对不对？因为那本身就是娱乐第一嘛。第二个什么，如果得了什么奖，真赢了，那它是一个内心里头是一个荣耀的
1: 对，
0: 一个事情
1: 就像我们到农村里边去看一下牛是怎么养的，猪是怎么养的。 那么我们把那个

0: 猪和牛放在那儿，让
1: 嗯。
0: 大家去看，旁边有个人在回应大家的这个问题，这就属于互动了。但是呢，可能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呢，因为这个场景可能也就是新鲜一会儿，就是这个猪圈嘛，有这个猪拉的这个粪便，然后可能会比较臭一点。可能呢，我们互动个两三分钟之后，我们就受不了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搞一个竞赛，
1: 小猪赛跑，
0: 对，小猪赛跑，或者说我们画一块场地，
1: 嗯，
0: 赶猪比赛，
1: 哎，
0: 然后呢，利用木板，
1: 对，
0: 这个划几个赛道隔开，就是别让这个猪到处乱跑啊。
1: 对，
0: 这个猪放在这儿，孩子也可以去赶猪，大人也可以去赶猪，拿找个小棍儿，这个一声令下，然后呢，啪一打，这个猪往前跑，谁先到终点，这样一个过程那就刺激了，那就我们说这个竞赛的效果可能一下就出来了。至于参与者，尤其是你比如说小孩子去参与。赶那个小的像猪，那大人那就咔咔咔一段狂拍，一段这个狂拍之后，一段修图，一段狂炫，啊，然后这又是一个难忘的某一天，然后呢，什么什么啊，一下就火了，是吧？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你作为，比方说，

0: 一下，我们如果找到了，但凡是我那个地方最有特色的，是我自己最擅长的，也是那个地方群众基础最广阔的，对于一个地方来讲，那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想到你这个地方找你最好的最新奇的东西来看的，而且你让他参与进来了，在里头又留下了很好的
1: 这个东西，它不用做的特别复杂。
0: 哎，
1: 就像我们说，为什么有些体育运动项目，它的普及率非常高，有些体育运动项目，它可能受这个自然环境的影响，普及率没那么高。但是还有一类，它明明不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它既可以在寒带里边那些国家里边玩，也可以在亚热带，也可以在热带国家里边玩。但是为什么有些项目它普及不起来？可能是因为规则太复杂了，规则太复杂了，我们参与进去可能就了解起来就非常难，是吧？什么情况下冲撞是合理的，什么情况下冲撞是不合理的，什么地方下要扣几分，什么这个球扔过去是几分手，你是什么突破手，他是什么这个什么，根本就刚刚那些名词都一大串，弄不明白，参与度就很难高起来。你像我们说赶个猪这样的比赛很简单，就是一声令下从出发点把猪赶过去比谁快，可能只要它好玩，
0: 对，
1: 只要它新鲜，只要它没那么有人身安全那种担忧之外的那种刺激，能够满足那种刺激，它可能就会非常的好一点，就会引起人们的去参与，去那个转发，去点赞，去那个扩大它的这个影响。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核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立足本我，找出来你这地方
0: 对
1: 别人没有的得天独厚的东西，
0: 对，
1: 可以是风俗，可以是物产，可以是人民，可以是某项运动，在这个情况下，把它简化，但是简化的是规则，但是玩的是开心和刺激和参与，这个东西可能一下就玩出花来了。
0: 对，而且呢，别人就是说想模仿你，他也模
1: 仿
0: 不
1: 了，不
0: 来。
1: 对，这就我们说的那个，
0: 就是我说的
1: 人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思路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呢。千人千面，我这个地方这个优势非常大，
0: 对，
1: 你模仿不了。但是呢，思维方式你可以模仿去，你能按照这个思维去弄别的，那么我们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叫百花齐放，可能一片带动一片，一个点带动一个面，一个面带动一大片，可能一下整个氛围起来了。这一片大家说就跟我们说夏天的时候可以去草原玩，是吧？那我们去哪些草原？比如说有很多人说啊，内蒙古的草原不错，那有的去呼伦贝尔，那有的去我们说锡林郭勒盟，可能就围着那一片一片一片的，可能就去一下就是互相之间借力，互相就火起来了，可能效果就会非常好。
0: 对，
1: 那这里边哈，周伟老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这个我们把它玩出花来了，做到了这个朴素和奢华，朴素和特点的这个辩论统一了之后，大家都知道这地方哗哗来了，但是呢，尤其是有些乡村，它没有那么大的接待量嘛，我来你这地方玩，我跑了那么远的路，我哪怕是近郊嘛，我得开车嘛，我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到嘛，我得吃个饭吧，是吧？有的远的，我得住个宿吧，
0: 对，
1: 你现场，你像这个乒乓球台，我随便一立，呼呀呀围一群人，这个承载能力可能一下子就超出了一些地方的这个极限。住没的地方住，吃不好。而且人多了，你看我们说很多运动是亲子运动，全家上阵，孩子也多。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出一点意外可能就很麻烦。对整个我们说体育加乡村这一个地方的就发展，未来的发展一下就可能影响就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规划，怎么样做好承载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我倒是觉得我不是那么的担心。为什
1: 么呢？
0: 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客观存在，
1: 客观存在，
0: 就是只要是线下的活动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发现，哎，不管是你做体育赛事也好，甚至城里头你做体育赛事也会要考虑到安全秩序各方面，对不对？这个也很重要。包括你甚至开个餐馆啊，你或者搞一个这个健身的一个活动啊，或者是都会有这种问题存在啊。就说我们呢在事先做相关的这种配套啊，包括服务啊，包括各方的这个地方政府的跟进啊，这实际上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很有经验了啊。不管是当地的政府部门，实际上这个呢是说它属于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是呢我对于这一块来讲呢，就是说你不管做哪个线下活动的，我就考虑你都要有这个，这应该来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保障嘛，是吧？这个属于是，所以这个人来讲呢，我倒是觉得说，哎，我们不用了太多的担心，我们要重视。但是呢，从这个产业的发展本身来讲，它可能不是形成一个阻碍因素。但是在这背后，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来了之后，他的这种我们叫对他来说是一种服务啊，我们既是服务，也是他的一种体验。 就是

0: 在他比方说他的吃啊、他的喝呀、啊、他的行啊，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单要把这个东西要给它做好，这个东西呢是什么？首先它是有市场，这个有市场的话，实际上就很省劲的，不是我们自己说。你看了好多地方，它一有市场之后，这个老百姓他自然就回来，这种各种业态它就起来了，对不对？这个地方是有个。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说，哎。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个叫顶层设计者也好，或者说作为这个当地的啊，我们说这个牵头人也好，你重要的是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这种服务，就是说促进你这个主题的一个深化。就是我们提到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刚才说我怎么要做深，深就是你有的东西同样是做，我们说有的是为期初段，有的是为期七段，对不对？这就不一样了，这别人也替代不了的，是不是？就说为什么说都要大家都做酒，茅台酒，那就是最好的呀，对不对？然后，哎，这个地方就是说，你把围绕着这个下功夫，通过你的服务中，第一个让它不要变成你的短板，这是最基础的啊。怎么样？哎，人家来了要基本上有，不要吃不上饭，然后住睡什么觉？但是这只是打一个什么呢？打一个60分。如何通过这个服务的过程中，能够体现和深化我的主题，深化我的主业和主导产品，而且还能够和它形成一个长期的链接？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就说不是像这个大海的潮汐一样，来哗一下子冲
1: 就
0: 一次
1: 是，
0: 走了，下一次不知道啥时候，
1: 我明白，
0: 知道吧？
1: 就是您的意思，其实第一层就是。可能就跟我们说的那个生物的一个规律一样，生命呢，总能找到一个出路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这个地方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这个商机就来了，当地的老百姓就会自己自发的参与进去，然后呢，迎合这个商机，在这个商机之下做出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家可能原来呢就是2间房啊，我们就自己住了。可能我现在住一间，然后另外一间呢，把它搞成一个接待的一个场所。那么这个接待的场所，至于搞得好不好，那么有的人搞得好的，那么他们去的人就会多，那么我就会去学他们，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商业机会。那么我就会把我的这个场所搞好。他慢慢的就是像我们说生命找到这个出路的那个方式，我自发性的就会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接待的问题，承载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说这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要长远的发展，更好的一个发展，实际上是需要地方的这个牵头人，地方的这相关的这个单位做好相关的这个规划，用长远的角度上来发展。就是这个东西，它如果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其实发力的更大的一个是长远规划的一个问题啊。
0: 哎，对。
1: 那么，周伟老师，我们说。怕什么呢？就你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词儿叫潮汐嘛。我们就是怕什么呢？就是说这一波浪过来，这个堤受不住，我们来加固这个堤。然后呢，这个浪退出去之后，我们发现没了，也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就是我们说一个地方它成为爆点之后，可能一下乌泱泱，不知道从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的人啊。
0: 是。
1: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投入了很多。但是呢，过了这一劲儿之后，包括这个新闻的一些爆点，这个转载也少了之后，可能慢慢的就沉寂下来。它就有一个投入和产出比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测算啊。就如何呢？您觉得就是我们一旦这个东西爆火出去了之后，如何？采取一些方式或者方法，然后让这个热度在一定的这个区域里边，尤其是在他这个圈里边半径多少里之内固定下来，让大家在这个热度流没有了之后，也能当做一种生活方式，然后继续过来，而不是说一阵就结束了。怎么做？
0: 你这个说的非常好啊，刚才有一个词叫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词非常好。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实现这一种，就是让它常年的，我们说都能够产生效应。啊，有效果出来，我觉得这里头有几个方面，有一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比方首先是说，哎，活动的设计上，比方说，
1: 活动的设计，
0: 哎，对，比方说我们做这个活动，我们发现啊，我以前提过一个词叫大活动和小活动相结合，
1: 怎么讲？
0: 怎么讲？比方说，我首先是要有的，我作为一个地方的 IP 的主流的品牌活动，这个大活动啊，这个呢，我可能搞得非常很大啊，一年，比方说，人家一想到春操，就是这个时间啊。在贵州啊，然后春 PK 也是贵州台江，那我就想到这个，在这个时间。

0: 段上，然后这是它的
1: 小活动融入日常，
0: 小活动作为辅助融入日常，
1: 就像品茶一样、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举办个什么采茶节，
0: 嗯，
1: 然后那个让你过去怎么怎么着、
0: 哎、我那个地方是茶香的话、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这里头实际上呢就是说大活动的设计上还有一个特点，我想说一个，就是你看了这个春潮，这个春 TT 它的这个时间段，你看了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一直从五月到十一月，
1: 嗯，
0: 你看这他们就想过的，知道不，就说哎，我每个周搞一次，我是让把这个周期拉长，前面都是预选赛，从初赛就像世界杯一样，从初赛到预选赛，然后再到四分之一决赛，然后到二分之一决赛，再到总决赛，这个时间就拉长了，
1: 嗯，
0: 对不对，一样就活跃、嗯、时间就比较长了，这个其实也是说活动设计上的一个功夫，
1: 嗯，就是长远的长久的长时间的一种刺激，它就可能就成为你生活的一个部分、
0: 哎、
1: 让你就关注它、哎、
0: 其实这个活动、嗯，我愿意把这个刺激换一个词，就是说我们说什么，它本身就是这个活动的组成部分，比方说你打世界杯，
1: 嗯，
0: 你不能上来就打冠亚军节的这个
1: 各种预选赛，
0: 对、
1: 啊、
0: 你必须要有前面的那些东西、
1: 啊嗯、
0: 大家心里都接案的，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要有的，所以这不是刺激，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不对、
1: 嗯、
0: 就应该要有，比方说我们同样是这个这个不管是足球赛还是篮球赛还是乒乓，肯定前面要有预选赛嘛，不然选出来的人怎么那个，是不是、啊、
1: 对，
0: 大家公认是最厉害的呀，大家才会觉得是高手啊，哇，民间出高手，高手在民间、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整个过程它都是纯天然的，我要。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说我们说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小活动中，我补充一下，其实有很多可以搞的，比方说我可以搞摄影比赛吧，
1: 嗯，
0: 啊，我可以搞这种当地的，如果说我是搞这个农庄的，我可以搞采摘比赛吧，啊、
1: 嗯、
0: 还有如果是说我刚才提到了，比方说我们这个台湾地区的，
1: 嗯，
0: 啊，这个它的池上大米，它是和这个季节，春天有春天的活动，秋天有秋收割活动，是不是，夏天有夏天的活动，冬天也有冬天的收藏活动，而且都是和我这个大米这个面条结合在一起的、
1: 嗯、
0: 从它的翻土播种收秧，然后到秋天的收获，然后在冬天的收藏、
1: 嗯、
0: 还有车谷子，然后那个整个这个整个流程它都是合在一块的、
1: 嗯、
0: 那么根据这个时间的这种流走，然后呢就是在设计不同的活动，这也是个方式、
1: 嗯、
0: 还有比方说你看春操他们也设计到，哎，我心中的春操征文比赛，像摄影比赛征文比赛，包括我们采摘秋天的那种采摘活动，其实这些都是这种小活动，它可能不是很大的活动，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哎，大活动我可以一年搞一次，
1: 明白，
0: 哎，这个做树立我的品牌，小活动哎，我可以配用做一个辅导辅助和补充、
1: 嗯嗯、
0: 所以这样呢可能哎，我觉得在活动的设计本身上呢，它可能就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啊，起码是有这种啊，在这种潮汐效应呢、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潮汐效应我们怎么看这个词，
1: 嗯，怎么看，
0: 你看回答看了、
1: 嗯、
0: 潮汐效应意味着说哎，它可能来一次来两次挺好，但是你不能天天都来啊，
1: 嗯，
0: 大自然也是决定的，
1: 嗯、
0: 你要是上面一年365年天天来潮汐，人哪受得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它是自然的，你要接受它，
1: 嗯，
0: 但是潮汐退下去之后我们这个日子还过不过，
1: 嗯，
0: 我们这个经济生活还是不是在持续，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生活方式还是不是在流转，那么在日常的这种环境下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的一些产品和我们的一些模式和我们的这些游客建立起链接，
1: 嗯，说得非常好，嗯，
0: 在现在的这个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1: 嗯，
0: 他不用到你现场，他就可以在你产生收益，他就可以消费你的东西，买你的东西，只要他觉得你的好，
1: 是，周伟老师说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这个有志于打造体育加这个乡村啊，打造这个这种产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人们去进行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思考。反正一句话就是让这个城里人让这个农村人都能参与进去，有这个参与感、
0: 嗯、
1: 可能一下子这个人气就上来了、
0: 嗯、
1: 这个家门口的这场体育盛会也好，或者说家门口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文旅活动也好，就可以给城里人带来一个放松的机会，给乡村人带来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哈、
0: 嗯、
1: 就形成了一个农村可能一些乡村就不需要被动的帮扶了，就成为一个当地乡村振兴，可以说就有了一个落脚点哈，
0: 内生的动力。
1: 对、
0: 啊，
1: 那非常感谢周伟老师。
0: 好，谢谢谢谢。
2: 近年来，从村比 A、村超到村乒，还有各种特色的地方比赛，如端午龙舟比赛、踢毽子比赛等等， 一场又一场的乡村体育赛事火爆出圈，各

0: 地借助这些体育赛事，把全民健身引向乡村，把城市消费引向田园，让城乡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周末短暂串门，而是变成了一种慢慢打通生活的方式，为乡村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商机和活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随着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乡村也面临人口减少、耕地撂荒、农房闲置等诸多问题。今天的节目想为您介绍两位挺身而出、倾尽心力改良荒芜土地的普通人。四川渠县的白发书记王树平看着村里300亩良田杂草丛生，无人耕种，满心惋惜。他顶住成本压力，亲自带队开荒，疏通水源，抢修管道，克服重重难题，盘活撂荒地，还摸索托管模式，带动村民耕种。内蒙古的苏振全心系家乡生态，倾尽积蓄承包50000亩荒山植树造林，遭遇特大干旱、水源枯竭、工人流失等多重困境，他咬牙坚持打井引水，改造蓄水设施，全力守护数十万株树苗。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0: 比这一片土地全还荒起的哦。这是荒了多少年了？
1: 目前可能荒了10年左右。
2: 在四川渠县临巴镇的深处有个文兴村，这里曾是充满生机的沃土，可如今大片土地却陷入沉睡，杂草丛生。
3: 你看这个土地像那个东北的黑土地一样，土壤也是很好的。
1: 这个以前我们种水稻的时候，那水稻真的是好。
0: 这个荒草确实太高了，你看我身高1.8米，它高过了我。这个荒起实在太可惜啊，必须利用起来，把那个土地用好。以现在目前以那种情况好严重。
4: 说是你看那土地那个荒，
0: 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啊。这时候我们等于在犯罪，这个土地没用起来，实在可惜，看着难受。
2: 这位头发早已花白的人，正是村民口中的白发书记王树平。从2021年7月进驻文兴村起，他与撂荒土地的异常较量就此拉开帷幕。
0: 我们来的时候是夏天，山清水秀的，感觉也挺好的。但是一入秋以后，就是感觉除了山是青的，地是荒的，就这种感受。入秋以后感觉就是这个村为啥有这么多土地没用。
1: 目前就是撂荒的土地的主要原因就是年轻人出去务工去了，家里面都是剩的是老的小的，小的都少，小的都在城里面读书去了。
0: 你这样吧，廖书记，人家得罪人的事情交给我们驻村工作队去做，那些思想做不通的我们去做，行不行？
1: 好。
2: 文兴村是渠县海拔最高的村庄，喀斯特地貌让这里的土地本就珍贵，但因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300亩良田逐渐沦为草海。曾经村民们为抢地争吵的场景早已被荒草淹没。
1: 那个时候长年累月的造这个田，这些我听我祖辈上面讲都花了好多年。在80年代的时候，老百姓种点庄稼，为这么一点点地还打架，骂就骂几天那样的，当时是很真心。

0: 起这个土地的，但是等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看到这些很心痛。
1: 比渠县荒草更危急的是内蒙古30年一遇的干旱，正炙烤着32万株树苗。

0: 这天太旱了，
1: 这块儿我看也就活20%到尽了，
2: 也就那样。
0: 这浇了6遍，
1: 每年咱们浇个1-2遍就完事儿。嗯，
2: 最多那年才浇3遍，
1: 是吧？
3: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临西县新民镇的荒山间，严重的旱情正无情地侵蚀着苏振全5年种下的32万株树苗。
4: 受害的这个旱灾吧，这个对我们的前4年的成果是个严峻的考验。从下面黄，最多的黄到2/3，最少的黄到1/2，就是有些呢就是直接被旱死了。真的影响非常大。
3: 在外打拼了30多年的苏振全回乡时，被家乡水土流失的现状深深触动，他毅然倾尽积蓄承包下50000亩荒山，决心为这片土地带来生机与希望。
4: 这个村子就是我出生的村子，蒙语的名字叫胡斯泰，然后汉语的名字呢翻译过来就是有芦苇的池塘，后山也全是树。但是现在呢，看后面已经出现3个沟，已经把村子冲得7零8落。在10几年前，这个平台的平面呢是河床的河底，那么近10几年的冲刷呢，这个河床呢越来越低，那这个树根呢也就被冲出来了。你看这个啊，这随便我这么一拔都下了，土质非常松啊，这就是现在水土流失的这个严重的程度。仔细一看都是因为啥呢？超载放牧造成的，不能再向家乡索取了。既然小时候有树，现在树没了，那就从种树开始吧。
5: 老郑，听见了吗？
6: 听见了。
5: 我这边河岸咋了？你看水上去了吗？
6: 没有水，一点声音也没有。
7: 水泵是正常转。
4: 这干了这。
3: 滴灌系统因地下水位下降彻底瘫痪，苏振全心急如焚。他一边努力寻找水源，一边亲自指导工人种树，希望能提高树苗的成活率。然而恶劣的环境与看不到头的艰难让工人们逐渐失去信心，陆续有人离开，找新工人也异常困难，这片荒山上的事业似乎陷入了绝境。恰逢春季，土地整治是村中头等大事，若不赶在播种前开垦，土地又将荒废1年。为此，王树平特意召集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商议，
8: 一个调查过后，把那个调查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村上的绿化土地很严重，对不对？那么如何来把那个土地利用好、耕种好，这是我们今天开会的主要目的。
3: 一番讨论后决定，由村集体先垫资把荒地开垦出来，土地救赎的行动就此艰难起步。
9: 讲得很好，讲得很好。
1: 不行，再打一眼睛吧。
2: 哎呀，打井是那么容易的？
1: 是吧？
2: 这眼睛打了20多天都差点没打出来。

0: 从三月份我们开始种树到现在，一分钟都没有停过，那还浇不过来，还有一部分树死亡了。
1: 对，我这个山上的我都看了，估计吧，这个应该是主水流。
2: 那你能保证出水吗？
1: 保水保不了，是吧？这个地方这是贫水区，特别这个咱们这个季节正是枯水季节，水非常难拿。
2: 滴灌的话没有三十方水，那我们就没有利用价值了，那等失败。
1: 地下来的东西也不敢给你百分百保，只能打着看。
2: 那咱们赌一把吧，打。
1: 你要赌我
2: 打就打吧。
1: 打，行。
3: 我们现在这个树啊，看似太多太多，就等着摘眼睛呢。
4: 我们加紧加班干，等争取早一点给你打完。
3: 好。
0: 一个星期内浇不上，今年的这些树几乎都得当柴火烧了，所以我很焦灼。
5: 现在还是我们来看这些那片土地哈，这片土地目前是很松软的，虽然有很多年没种，但是土质是没问题，不会给你旋根基带来损伤。
6: 我看的啊，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抗质太高，第二个就是那个树木太多，杂草太多，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田太小了。
5: 哦，这是小树，不是大树嘛？
7: 没得那么。
6: 它小树一多了的话，它就旋不动了。
7: 实际上，它那个
6: 还有个一，这上面的土壤跟下面不一样，下面属于沙土，上面属于这个黄泥巴土。
5: 你树都能旋动，那个杂草旋不动。
6: 树就那小树只旋得动，像那树根根多了也旋不动。
8: 你们有啥子感受啊？
6: 反正感受就是不好弄那个，
5: 能不能弄？
6: 我觉得没法弄那个。
5: 你们再考虑一下哈，你们两个再考虑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经历了四起了，四起有两起在电话上听说是到我们文兴村，就直接拒绝了。有一起上来看了以后呢，现场看完以后说不能干，干不了，所以也走了。目前还没有一个老板愿意接招，我们现在也在通过其他渠道再想办法来解决这个土地抛荒的问题。
9: 虽然是第四次被拒，可王树平没打算放弃。
10: 又是跑到哪里？我把机器放干了。
5: 你要把一站那个前面是那一片的那个烧起过去，你们两个要保持距离哦，保持一定距离哦，打在堆去了。
9: 王树平带着五六个村民耗时两个多小时，奋力开垦出一片试验田。为让旋耕机顺利进场，他硬是顶着费用压力请来挖掘机平整道路。虽说解决了机械进场难题，却也让土地整治的成本增加了不少。解决了机械进场的难题，王树平成功联系到旋耕机师傅。
5: 辛苦，王哥嫂，辛苦了哈。直接往前走吧。往那边走吧。好，左转。深不深？他说的不到二十公分。
7: 那个也不深。 谁谁要分你都得有多
5: 少。哎，终于把财务开车。
9: 旋耕机马力全开，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将一亩多的农田耕完。但是如果再用挖掘机给旋耕机平整进田通路，将会导致整治荒地的费用过高。
11: 我目前呢，因为就是说我也问了好多个那个，就是稍微有点看头那种的，他说你们那个完全是可以下进的，是吧？因为是那个，你听我说，一亩我给你再加十块钱都可以，真的。尽量把那个造价搞低，我那个挖机花嘛两百多，一这里那个两百，一亩就花了四百多，你说那省得起哦？
12: 也还有个说，
11: 都是钱的，
12: 高我绝对是爬不上去的。嗯，我地里有什么好处嘛？这高的肯定不得行。
11: 你上午跟我犁那几个田都是没得问题的。嗯，
12: 那高头那树呀全部刨完，
11: 要得。
5: 没得问题，你先把那个车，把这块地弄完了再看那个地。
11: 嗯，看到
5: 来一发动，一块出来呀，一出来哟。我上去。
9: 历经多番周折，土地整治工作终于展开。王树平心中满是欣慰，总算赶在播种前将这片荒弃的土地复垦完成。
5: 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奔忙奔走，至少今年一开，这个明年这就不得再让它跑荒了。
7: 猛人的是我们来了几个月来是最满意的最大的一个收获哈，过去全是些杂七杂八的杂草，那些荒草荒地，你看终于把它开垦出来，成了地嘛，成了形了嘛。
9: 解决了耕地难题，新的挑战又摆在眼前。王树平发现，村里不仅土地撂荒严重，村民们在冬春季节还饱受缺水之苦。
5: 吃饭没有？吃了，来看一下，主要是来了解一下你们那个缺水的问题，来给了解一下。要得，看一下嘛。你以前那个房有没有水？
13: 有，以前都有。没得水，
5: 但是只有空气排，不流水出来。
13: 没得。节水一年可能大概要两个多月嘛。
5: 每一年都是在冬春的两个月，缺水严重哈。目前有取水到哪去？
13: 就我们在山头。
14: 拿了三桶水，一个给我们拿了两桶水。
5: 水是就是曹哥在帮你们拿水哈。
14: 是啊。
5: 对。
14: 杨根他都给我们拿。
5: 那我们先把那个情况了解一下，
13: 好，
5: 后续我们再来想办法，
13: 谢谢，
5: 看
13: 好
5: 能不能解决那个用水的问题。
9: 听到村民的诉苦，王树平心急如焚，他深知水是农业的命脉，没有水，土地即便开垦出来，也无法真正复活。他带着工作队一头扎进深山寻找水源。在河谷艰难前行一个小时后，河谷源头的一片深潭让他们眼前一亮。
7: 终于看到稍微大点了，可以。
11: 你那个。哇。
13: 可以。
11: 哇。
13: 那个
5: 水，那点水就可以了。
11: 我还都不好救。
7: 听不到流水声喽，你看，师姐，请过来清出来。
5: 他实际上那个水
11: 一下就体会
7: 出来了。啊，清出来了。
11: 要得。河水。
9: 这片深潭清澈洁净，水量充足。只要水质检测通过，在附近建设二级养水站，便能解决文新村春季短暂缺水的问题。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赌局，终于在地下水喷涌而出的轰鸣中迎来转机。
5: 喂，
15: 道管冒水了，
5: 在哪呀？
15: 在前面三脚下。
5: 等着我啊，我这招呼人去抢修。
9: 新井出水的喜悦尚未消散，输水管道却在半夜突然爆管。
5: 发电机开过来，那个输站在哪里？
16: 输站拿回来。

0: 还是干土，继续往上挖，往上挖。这块还不是出水点。
1: 水管一爆裂，意味着一个罐就废了。一个大水罐，它一天要浇几千棵树，说一刻不能停，一刻不能停。
0: 我这儿，对对，哎，就出水点，好。
2: 哎，好了。经过2个多小时的排查抢修，水管冒水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那咱们走吧，走吧，走吧，好，回家。那么今天呢，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个会呀，就是我们那个疗荒土地整治过后，后续一些工作，回去以后可以通知你们的家里人。 子女、孙子这些回来，可以到我们村上联系我们，跟我们商谈土地承包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你也可以鼓励他们回来，引进一些项目和资金，把我们村上的土地耕种起来。300亩荒地历经一周作业完成初步整治，村民却因担忧耕种收益而无人愿意承包。
3: 土地复活的曙光仿佛再次被乌云笼罩。这些老的，全部是老的，老的，旧烂的。
4: 这个种菜来了，
3: 开出来可以，种粮食也可以，啥子都可以，至少2天为种起来的话，肯定有没得那个收入，肯定是那个畜生呐，就是那个业主啊太多了，有没得收入，就是那个道理。
4: 厉害哟，哎呦，我这个果腹。
1: 就在王树平为耕种难题发愁时。
5: 一次邻县的考察让他看到了希望。不采取流转方式用啥子方式呢？他讲的
6: 就是我们那个全程托管，
5: 全程托管
6: 来交其他的，区别就在于把土地就还给老百姓，老百姓土地就是老百姓的，好，当村上的把老百姓的土地集中起来。
5: 觉得他这种托管模式还值得我们采用。
7: 经过1个星期的连续作业，300多亩荒弃的土地被开垦出来。曾经荒草丛生的文兴村良田重现，看着这些平整的土地，王树平满怀期待。来年定能看到饱满的粮食铺满晒场，这才是对土地最好的保护。
8: 我觉得自己算是做成了一件事，完成了一件工作。 但是没有那个成功的喜悦，没有，我还想继续干下去，看看能给我们村上能不能带来真正的变化。如果达到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这一步的话，那就是我感觉我成功了。
1: 遭遇大面积干旱，山腰上。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4: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想为您介绍三位乡土能人，他们各有一门独到的手艺。湖北张家界的古大哥身怀寻葛绝活，这里的葛指的是具有改善心血管功效的中药材葛根。顾大哥常年攀爬崎岖山路，找寻百年老葛根，沿用土家古法过滤，静置晾晒，做出无添加的地道葛根粉，还带着乡亲规模化种植增收。云南的

俊农万灵，靠着祖传进山三不沾口诀穿梭山林寻觅松茸、牛肝菌等真菌，自建加工厂，变着花样烹制菌子美食，让山野鲜味销往全国各地。福建的邱福平潜心钻研40年，反复试种改良，驯化野生紫灵芝，开创林下仿野生种植。三位农人扎根乡土，把深山稀罕物产做成家常美味，带动一方农户致富增收。

0: 今天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正所谓三千奇峰八百秀水，据说在张家界的每一座大山当中都有着一名高人，而今天我们要来找的是一位挖格高手，据说他有着神秘的寻踪术，能够根据山林间的蛛丝马迹寻找到又大又好的野生格根。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高人呢？走，前面就是他家，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哎呀，没想到这个高人的家住在山顶上，我这一路上来还有点累。这边环境太漂亮了，不愧是隐士的高人。
1: 嗨嗨嗨嗨嗨嗨，
0: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您是古大哥吗？
2: 是的，是的。哎呦，
0: 挖格高手。
3: 古说，隐居深山的挖格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身寻找野生格根的本领，对于深山中埋藏的格根了如指掌，挖出的野生格根个大粉多，如今也从挖格人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格根种植大户，带动山上的村民们共同种植格根，并且参与研发格根产品。
0: 哎，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
2: 先坐一下了。
0: 啊，我坐一会儿。
2: 我给你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葛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0: 太好了。
2: 来了来了，小乐，葛根粉来了，你尝一下看。
0: 哇，
2: 还行吧。
0: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葛根粉什么都没有加，
2: 纯野生葛根粉。你看这个晶莹剔透，是不是？你尝一下吧。
0: 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好细腻的感觉，
2: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0: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能根据这个山林里面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葛根在哪。
2: 对，我出门每天都会挖的。
0: 哦，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葛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喂，小心这个路好滑。
2: 我等着你的啊。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0: 哇，这个
2: 扶你一下哈，这个路太雪了，慢点慢点，别摔着了哈。来，
0: 哇，我觉得这个这个路太滑。哎哎哎哎哎，
2: 来，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0: 怎么下去？
2: 就这样过去了，好吧？小心点，好。路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0: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2: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大货了。我们去找一下，好吧？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2: 是啊，
0: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2: 非常辛苦的挖葛。哇，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0: 是那颗黑色的吗？
2: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货，找到大宝贝了。好大一根，快来。
0: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颗吗？
2: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
0: 啊。是这个。嗯，这是葛根啊。
2: 比碗口还粗啊，比大碗还粗。这个
0: 这是树吧？
2: 不是不是，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团在树上面的？
0: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2: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吧。这个
0: 100年以上了。
2: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0: 来，
2: 动手开挖了。
0: 动手开挖。
3: 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2: 这形状已经出来了，看
0: 啊，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
3: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2: 哇，还可以啊，
0: 劳动的成果。一二三，耶！
2: 重，
0: 我好重。
3: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踪术，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葛根粉。制作葛根粉要先把葛根冲洗干净，切断捣碎，然后放入盆中再次清洗，洗出葛根纤维里的淀粉跟葛根素后，开始第一遍过滤。
2: 第一步，这个过滤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滤出来。这个葛根粉滤的时候你要摇动，哦，这么这样，哦，这样左右摇动，
0: 来这样摇动，
2: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哦，
3: 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2: 就这种植物。
0: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2: 这我们土话说就是叫管仲。
3: 管仲，把管仲洗净煮水后，加入已经过滤好的葛根水中，开始第二遍过滤。
0: 那古大哥，咱们现在两遍的这个过滤也已经结束了，
2: 是是是。
0: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
2: 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粉了。
3: 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2: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0: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2: 颗粒状的，
0: 颗粒状的，
2: 一颗一颗的那种。
0: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2: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3天吧。
3: 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
0: 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2: 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把晒在这里啊，
0: 让它静静的晾晒。
3: 今天跟着古大哥上山，不仅亲身体验了采挖葛根的艰辛，更是见识了农人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像古大哥这样坚守工艺的守护者们，用勤劳的双手将大山里的馈赠转化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让葛根走出大山，变成乡亲们致富的宝石。
4: 刷视频被网上的这个野生菌子给霸屏了，我也特别有幸受到了一位菌子猎人的邀请，来到了云南省大理市洱源县。菌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让这么多人爱得如此深沉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找一找，看一看。哎呀，关姐，
5: 哎，你好，小乐老师。
3: 万灵，95后菌三代，受家庭影响接触野生菌生意10余年，作为经验丰富的野生菌猎人，万灵一旦踏入山林，便能够快速准确地找到野生菌。2021年，万灵和老公还元灿自主创业，成立了村里唯一一家野生菌加工工厂，不但把美味的野生菌送往全国各地，更是带动全村用小小的野生菌托起了致富梦。
5: 小乐，你看这座山就是今天咱们捡菌的山。
4: 哇，这么大，我们现在还差一发财罐。
0: 发财罐？
4: 哦，这为什么叫发财罐呢？
6: 就是有些呢它可能还在下面埋着看不见，所以说你得扒一扒，然后就发现了，不就是发财罐了吗？哦，
4: 那我们开始找吧。
5: 这里连草都不长，怎么会有菌呢？
4: 一般来讲，不是树根儿就会有菌子啊之类的。
5: 没有，其实菌子它还是喜欢有点潮湿、阴暗一点的环境，它才能够长的。然后平时我们捡菌就三不沾嘛。
4: 三不沾。
5: 第一个，手不沾嘴，不能直接把手放到嘴里，一不小心就会中招了。第二个就是脚不沾地，脚后跟先往下悄悄地走。第三个呢就是屁股不沾地，不能坐着就被别人捡走了，我们得跑快一点。
4: 所以首先要判断好环境，
5: 对，
4: 然后才是我们的三不沾。
5: 对，是的，
4: 抓紧时间
5: 走吧。
4: 哦，这儿有一整个，
5: 这个是白乳牛肝菌，但是在我们本地是没有人吃的，这个吃了会拉肚子。
4: 啊，手不沾嘴。
5: 手不沾嘴。
4: 手不沾嘴。
5: 对，为什么跟你说手不沾嘴？ 我看到黑牛肝了，前面看到没？你看，
3: 哦，
5: 黑牛肝一般都是长一片，咱们要注意脚法了啊。
4: 脚法，
5: 小心，对，小心踩到了。
7: 来吧。
3: 哦，我看到这儿还有，这儿也有。
5: 哦，对对对，这个也是黑牛肝。
3: 哇，这个
5: 没事，拔不起来，待会儿你就用你的发财棍敲一下。
3: 这是我今天解锁的发财棍的第二个用途，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整个，
7: 来敲一下，
5: 敲一下，
7: 对
5: 对
7: 对，再往上一点点，哎，对，
3: 哦，我感觉到这有一点硬硬的，应该是它的根部，
7: 用力敲一下，
3: 哦，
7: 用力敲一下，
3: 哦，
8: 是不是就行？
7: 哦
3: 哦，这样很轻松就
8: 对
3: 就起来了，
8: 手拿要轻松的，
3: 成功。小文姐，咱们山上最好吃的、最贵的这个菌子是什么？
5: 松茸。
3: 太棒了，今天我的目标就是吃到松茸。
5: 那加油吧，咱们继续找。
3: 哎，这个松茸到底在哪儿啊？
7: 其实呢，松茸呢，它一般呢是在这个长松树的地方，它得有一定的海拔，它的温度、湿度啊、都达到一定的比例啊、这些呢都是它的这个环境要求的。
5: 你看，这不就松茸窝了吗？
3: 啊，它还有窝呀。
5: 有啊，松茸都有窝的。
3: 这边盖起来的就是。
5: 这个就是松茸窝。
7: 松茸的话，它其实它这个窝呢，就是每一年它都长这儿。
5: 它都会长。
3: 哦，所以它属于定居。
7: 差不多。
5: 可以。哎，这个。
3: 哎呦哦。
5: 哇，有好几个。
3: 冒头了，冒头。哦，这个就是。哇，终于见到松茸了。
7: 所以说我们一般不告诉人家，
5: 对、所以叫秘密基地。我们把大的这两个拆了吧，小的给它再养一养吧，不然可惜了。
3: 好的好的，
7: 发财棍
3: 儿、这个也用到发财棍儿，
5: 来、你看，
7: 就敲它的根部，往就往上敲就行。
3: 哦，哇哇，好长，哇，好大一个，
5: 哇
3: 哇，
5: 这个漂亮，
3: 哇，
7: 漂亮吗？
5: 看到没？
7: 哇，下面那几个小的就埋着，
3: 埋着，埋着。哇，终于见到松茸了。啊，不枉费我们爬到了这么高。
5: 是不是看着很有食欲？
3: 太有食欲了。
5: 要不你现场来一个？
3: 但是我摸过见手青了。
5: 没事，我给你洗一下。
7: 没事，我给你洗一洗吧。
5: 我给你洗一下，清水洗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因为刚刚你摸了，
3: 手不沾口。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最好是不需要烹饪。
5: 对，原汁原味。
3: 我要吃了啊。
5: 对。怎么样？
3: 哇，满满一大口，淡淡的松树一般的香味儿，
9: 太幸福了！
0: 作为野生菌猎人，万灵夫妇除了进入深山采集菌子之外，更将野生菌子制作成餐桌佳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他们的手艺吧。
3: 终于我实现了野生菌子自由。哎呀，这些都是什么呀？
5: 这个是刚刚炸的鸡枞蓉跟鸡蛋，松茸刺身。这个是干椒剑手青，这个呢是美味牛肝菌、骨髓菌、白葱牛肝菌、黄牛肝。
7: 下锅、
3: 这些都是要放到锅里面去涮的。
5: 对，煮个10分钟左右。
7: 咱们下这个菌呢也得有顺序。
5: 顺序。
3: 哦，
7: 先下牛肝菌，牛肝菌的这个要煮的时间呢要稍微长一些。其次呢就是这个青头菌还有果环菌。像这个牛肝菌系列呢，它得多煮一会儿。它的这个毒素呢它才消除干净。
3: 这一锅汤得多鲜美啊。哎呀，看看这个全都是。
5: 因为野生菌它吸油嘛，如果你油不够的话可能就没那么香，煮出来。
7: 来吧，盛着吃都。
3: 啊，太香了，太鲜了，
5: 很鲜是吧？
3: 太香。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有空。

0: 一起来云南品尝我们美味的菌子盛宴，
1: 欢迎大家。
2: 野生菌逐渐走出云南，变成了全国百姓餐桌上的美味。越来越多像万玲这样的人把野生菌发展成产业，不仅让野生菌的美味香飘万里，也用野生菌为当地百姓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
0: 哇，好多灵芝啊，灵芝仙草啊。邱大哥，
3: 哎，
2: 邱福平，武平县最早试种紫灵芝的先行者之一。紫灵芝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往往藏匿在深山中难觅踪迹，而纯大棚种植又会降低紫灵芝的品质。为了克服这一难题，邱福平利用当地地形和气候条件，把人工培育的紫灵芝重新移植到山上，成功驯化当地紫灵芝品种。
0: 哦，我看这摆了这个三堆灵芝，这个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吗？
3: 这个你猜一猜，看这个三堆有哪些区别？
0: 我来猜
3: 猜，这个价格差得很远了，
0: 是吧？就是我来猜的哪个是最好的？
3: 对对对。
0: 那这还用猜吗？这肯定个最大的，越大越好啊。
3: 那这个就不对了。
0: 哦，不是越大越好。
3: 不是不是不是，大棚的它成长快，密度比较大，所以它质量也比较差。我们现在是推广林下防野生种植。
0: 哦，这种是防野生种植。
4: 是是是。
0: 那这个是什么呢？
3: 这个是纯野生的。纯野生它在山上呢，它是有大有小。
0: 对，哇，这两个一对比。
3: 因为我们灵芝原来就是山上野生的，野生灵芝呢都是自然环境当中的，现在大棚种植，虽然个头大产量高，但是它品质没那么好。
0: 就是现在我们在种植上面来讲的话，这个防野生和纯野生的区别很大吗？
3: 我们现在是纯林下防野生种植，它跟野生灵芝品质非常接近，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0: 是这样。
3: 嗯，
0: 您给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灵芝的这个知识之后，更激发了我的这种探索欲望，我也想上山去找一找灵芝，您看可以吗？
3: 好啊，这个山上就种了好多林下的灵芝。
0: 咱也不要多说了，那您带我去挖灵芝。走走
3: 走，我们走。
0: 太棒了。我这一大片好多灵芝啊。
3: 哦，是，这个都是灵芝，
0: 而且我看到已经有大哥大姐们在采摘了。
3: 对，有些灵芝是成熟了，可以采摘了。
0: 哦，这个怎么判断说哪些灵芝是已经成熟的呢？是这些我看上面有粉的，有的是没有的。
3: 我们这个灵芝成熟的，它上面会有灵芝孢子粉，这个是边上转了棕色的，它是停止生长了，是开始老熟了，边上都还是红色的，那个是还在生长的。
0: 哦，
3: 我采一朵给你看哈。
0: 好，
3: 这个怎么区分哈？像这个一朵灵芝，它这个底板开始转棕色，这个就是白色的，你看这个不成熟的就很明显。像这个灵芝是完全成熟的，这个是刚刚开始成熟，这个三朵你看特别明显，
0: 它完全变成这种棕褐色，
3: 对，
0: 才算是成熟的。
3: 对，采摘灵芝一定要抓住它的灵芝角，这样轻轻地拔下来。
0: 那您看，我来看一个，您帮我评判一下啊。我看这边的几朵其实还都是比较白的。
3: 那个、
0: 上面有一个成熟的，这朵应该是可以。最根部开始。
3: 对。
0: 哎，这种就是
3: 成熟了，你这个就成熟了，所以这个很容易区别。
0: 哇，
2: 邱大哥跟我说，这种仿林下种植的形式，不占用耕地，不用搭棚，种植出来的紫灵芝品质好，还大大降低了成本。他说接下来要带我去看看紫灵芝最神奇的孢子喷粉奇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我们去看一看吧。
0: 啊，
3: 这个就是我们专门采收包子粉的地方。
4: 哦，
3: 我拆一个给你看看。
4: 好，
3: 盖上去的纸拿掉。你看里面就很多包子粉，
4: 很多包子粉。
3: 哎，你看那么厚一层，
4: 感觉像是一大块这个巧克力的蛋糕一样，全都是那种巧克力粉、可可粉的颜色。
3: 嗯，
4: 我这个太漂亮了。
3: 我们收集就是把这个纸筒，
4: 哦，先给它
3: 拿掉，
4: 哦，
3: 去掉，我们去掉。你看一下，哇，下面都是包子粉，
4: 感觉厚厚的一层。
3: 对呀，我们再把这个上面的粉扫下来。扫到下面去。哎，我们再把这个林子剪下来，剪下来。我们把这个林子拿掉以后，你看下面就是厚厚的一层粉，这个就是包子粉。
4: 那您说，那个能看到它喷粉的这个过程，在这儿可以看到吗？
3: 我带你去看一看。
4: 好好好，您带我去看看这个奇观。
3: 好，看这个包子粉，我们要用这个灯光，这个就是。从林子的底板这样灯光打过去，像烟雾一样。
4: 哦，看到了，看到了。
3: 是。
4: 哦，这样看其实挺明显的。
3: 对，是。
4: 啊，这边是有那种一缕一缕特别细的那种白色的烟雾的感觉。
3: 对。
4: 所以它是从下面，
3: 嗯，
4: 这样喷射出来之后，喷的到处都是，然后有一部分沉淀到它的顶部。
3: 对。
4: 哦，那这个喷粉的话，是一天当中我任何的这个时段都能看到的一个景象吗？
3: 它这个喷粉一般是早上、晚上，它产粉量大；中午的时候气温高，它产粉量是比较低，不容易看到。
4: 哦，是这样。
3: 是。
2: 邱大哥带我们体验了灵芝采集的全过程，还见识了神奇的包子粉。他说刚好明天一早要去山上种植紫灵芝，邀请我跟他一起去。让我们跟着邱大哥看看这珍贵的紫灵芝是怎么种植出来的吧。
5: 邱大哥，
3: 哎，你好。
5: 哎，我来了，大早上在这锯木头。
3: 是，我这个木料就是拿来培养灵芝菌种的。
2: 要想成功驯化野生紫灵芝，不仅要找到合适的菌材，还要培育出优良的菌种。紫灵芝菌种培育是邱大哥40年来一直在研究的课题，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心血。野生紫灵芝经过千万次的分离和选育，逐步把不合格的菌种淘汰掉，最终才能培育出优良的菌种。在无菌环境下，将培育好的菌种撒到高温灭菌后的木料之上，封口之后，将这些装袋的木料放到恒温大棚里面，再次经过长达4-5个月的培育。当木料表面长满菌丝后，就可以上山种灵芝了。 首先，选择一个平稳、不太会被太阳直晒的地方，挖一个深度与宽度均为40厘米的深坑，将培养好的菌包外层塑料袋剥开。
3: 它这个是灵芝芽。
4: 啊，这个就是已经发芽了。
3: 对，
4: 现在感觉这个

0: 高度略微跟这个土地持平就可以，
1: 哦，
0: 也不能高出太多，如果高那么多出来它不保湿，如果真的太深了
1: 长不出来，
0: 它也长不出来，它的口会堵住，
1: 哦，
0: 一定要让那个林子包的露一点小口，5公分左右露个小口过出来，
2: 再将挖出的土填回，一颗仿野生种植的灵芝就种好了。从野生采摘到大棚种植再到仿野生种植，邱大哥的紫灵芝驯化之路从不是一帆风顺的，40年的坚守让他从普通的种植户变成了紫灵芝行业的带头人。他不仅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更是用紫灵芝为当地农户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现在的他努力把紫灵芝深加工产业做大做强，希望这曾经珍贵的紫灵芝能尽快走上全国百姓的餐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现在很多人喜欢看乡村题材的电视剧，而且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很多观众追完剧不再执着于打卡网红景点了，反倒愿意去剧中的取景地住上几天。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稍后我的同事王晨宇邀请到深耕乡村题材影视创作的天津师范大学严斌副教授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其实这两年，从我的阿勒泰到雾蒙深处再到喀什恋歌，观众追剧追的已经不只是剧情本身，更是剧里的那片山水，那种生活。好的影视作品就像一张流动的名片，能把一个地方的美食美景风土人情带到观众面前。拿太平年来说，播出后浙江全省游客增长近四分之一，钱王岭等景区游客量翻了三倍。再看雾蒙深处，取景地贵州毕节化屋村接待游客大幅增长，苗绣订单也增加了10%以上。很多观众说，去那里哪怕什么都不干，就看看风景，发发呆，也觉得很舒服。这种只是呆着就舒服的感觉，背后是人们越来越渴望慢节奏、有人情味的生活。而乡村剧恰好就把这种生活端到了我们眼前。那乡村剧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魔力呢？接下来就让严老师给我们拆解拆解。
3: 现在的很多乡村剧，这两年我们遇到的，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去有风的地方，我说了那个看完那剧我就去了，我就去沙溪了。后来很多人说你再去那个云南要去玩，你去过？我说去过很多次，采访也去过，旅游也去过。你推荐哪？他推荐沙溪。那是什么好玩的？我说那儿没什么好玩的，但就是待着很舒服。我当时去了可能三四天，但是我特别后悔的就是没有把我那个整个休假期间全放在那儿。因为我在那个里面还又去了丽江，又去了大理什么的，然后才在沙溪又待了两天，
4: 没有安静下来。
3: 对，我就觉得我就不该再去那俩地儿，我就该全部的时间都放在这儿。所以你看，当别人问我那有什么好玩，有什么景点，我说没有，但我特别推荐，就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治愈我。然后我的阿勒泰播出之后，很多人也涌到了阿勒泰，也是寻找那种治愈的感觉。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的很多剧呈现的乡村样态，是让人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治愈我、包容我，能让我在城市里的很多压力有出口的地方。
5: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我看了这些剧之后，它不是只是在我的旅行清单里面加了一个小小的愿望，它会让我审视我自己的生活。真的会让我审视我自己的生活。我就是在看去有风的地方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一边看电视剧一边在刷短视频。
3: 对，不能有发呆的时候，
4: 你的所有生命时间你就需要别的东西填充。
3: 甚至现在都不能是单独的填充。
4: 对，
3: 以前是我光看电视剧就行了，现在像小张说的，我不光得看电视剧，我还得更快节奏的东西，比如短视频得给我续上，来填补那个剧里面的某些留白部分。
4: 之前有段时间我们在研判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人类的视觉看世界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线性的。就是以前有人说我们期待线性的表达，线性的世界，因为我们这样会更舒服，但其实人的眼睛天然不是线性的。比如说你在路上走的时候，你的眼睛会随便看，
3: 跳着看。
4: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被短视频所迷恋？因为短视频就是跟你的视觉体验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随时切到任何一个地方来去看和关注的。
3: 有道理。
4: 但是这个东西天然的带有一定的霸权性，也就是说它把你整个人的视觉中心全部拽走了，
3: 全占有了，
4: 占有了。当你占有了以后，你的脑子或者你的思考全部就停顿了，停止了。因为你为什么叫视觉是一种霸权，或者视觉是一种力量？因为它把你的眼睛和你的注意力全部吸走了，而这种吸走是没有办法产生距离的，也就是说你跟你的看的文本之间没有办法产生情感和情绪，那你就是在一个快速的信息流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裹挟着你的目光。所以我们很幸
3: 运，
4: 不光是记不住，是你没有办法跟他产生感情。所以你就长时间进入到了这样的一种不断看看新的，看别的，看看另外一个东西的这样的一种肆虐的在看的过程当中。刚才你提到说，你说在一个地方待着， 2018年的时候，我去抚仙湖，云南的抚仙湖，我就在抚仙湖边上住了9天，就哪里都不去，然后就围着这个湖泊在慢悠悠的待着。
3: 嗯，
4: 那个体验其实是超过了很多很多的有点打卡式的这样的一个旅游体验。
3: 是的，
4: 因为你需要获得的，换一个说法，其实就是观看是一种权利。
3: 嗯，
4: 就是我们太喜欢看不同的东西了。可是往往有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的不只是看，
3: 也需要听啊，
4: 也需要听，
3: 也需要想，
4: 也需要想，也需要待着，也需要交往，也需要你身边的所有跟别人建立的连接，你才能真正意义上完成你自己对生活的一个建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你们生活在城市的小区里面，有时候你会跟保安产生亲切感。
3: 哎，是的。
4: 你会不会跟你们的小区里边的保安或者是保洁阿姨产生一种奇妙的亲切感？
3: 会，为啥？
4: 本质上来说，你的整个生活实际上是管道化的生活。你上班坐地铁就去了，
3: 嗯，
4: 坐完地铁回来，你跟社会是不交往的。
3: 虽然见的人很多，
4: 对，见的人很多，不打交道。这时候就到了向彪老师所提到的重建附近。向彪老师提到说，我们现代人的焦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附近。什么是附近？就是跟身边的一事一物一人产生具体的连接。为什么保安会让我们产生具体的连接？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冲突，我们也不是，比如我跟邻居之间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边界感的问题，但是跟保安之间，他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服务人员，他给你建构了一个新的家的成员的体验。你家里边原来是你叔叔你大爷建构的一个村子，但是现在这个保安这个保洁阿姨这个他们就相当于你在这个村子里边固定存在的那些亲缘一样的人，所以他给你建构了一个家的感知和体验。那么这个家的感知和体验就让你建构了附近。所以之前我看到过有一个说法，说重建附近应该是啥，最具体的方式应该是买一辆电动车，骑着电动车去走你身边你小区周边的地方，让你跟每一个修车店小吃，跟每一个卖摆摊的大爷去聊天，去建构你的整个认知，而不是开车。因为开车本身你电动车就不一样，你是开放的，
3: 包括去买菜啊，
4: 对，去买菜，所以一定要自己去菜市场，你一定要去菜市场去跟他们人具体去交流，而不是去买外卖。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所有的人建立一定的具体的连接。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聊完了乡村剧为什么会让人上头，咱们从荧幕走进现实，去电视剧《乌蒙深处的石拍地》贵州的化乌村看一看。剧里的年轻人辞掉城里的工作，回村改造老宅。放到现在，这样的故事一点都不稀奇。但是呢，很多人只看到了民宿的惬意，没看到背后的难处。选址、装修、客源，哪一样都得操心。不少返乡创业者凭着

0: 对家乡的热爱一点一点的摸索，慢慢的把村子的资源盘活了。化屋村的民宿老板陈韵玉就是个例子。他说，做民宿需要酒店管理的本事，在线的审美，到位的资金，还有对生活的热情。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盲目跟风，而是结合当地的苗族风俗，带着客人进山游玩，体验民俗。游客住下来就不只是睡一觉，而是真正走进了当地人的生活。下面咱们就一边听剧，一边听听陈老板实打实的创业经历。
1: 我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1: 你回来干啥呀？
3: 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咱们村就天翻地覆。
4: 当嘲笑声四起，行动就是最好的回应。
5: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6: 活该！
1: 什么民宿啊？不就是农家乐吗？
4: 从一砖一瓦开始，让梦想在废墟上生长。
7: 35万一栋。
4: 看返乡青年麻青蒿如何让老宅重焕新颜。在贵州省毕节市的群山深处，藏着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苗族村寨。它曾因悬崖峭壁而与世隔绝，村民若要走出大山，必须用双手攀附岩石，一步步翻越天险。如今这里却成了很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它就是乌蒙深处悬崖村的取景地化屋村。
7: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太美了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贵州省毕节市的化屋村，
8: 对，
7: 这里也是总台热播剧《乌蒙深处》的实景拍摄地。如果您看过这部剧，对男主角麻青蒿干的事儿一定不陌生，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熟悉？
9: 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9: 请问您有预定吗？
10: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见得挺好
9: 啊。谢谢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10: 哎，谢谢谢谢。哇，这民宿真好呀。
7: 在电视剧里呢，他的返乡创业的过程很多人揪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陈云玉，我是来自贵阳，然后我是下乡来这里创业的一个中年人。
7: 云玉姐，你这是离开家人来这儿创业呀？
11: 哎，我是得到家人大力的支持的。因为在这个年龄能够来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有山有水的地方，我是既工作又生活着，所以家里人非常的支持我。
7: 麻青蒿啊，反正他比您难多了。他回来前流言蜚语满天飞，你看是不是？我们还是回到乌蒙深处，看看这个麻青蒿创业都遇到了哪些坎儿。

0: 剧中的麻青蒿曾是千千万万个逃离大山的青年之一，但城市的高楼装不下他们对故乡的牵挂，于是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家。
1: 我回来了。
2: 马青蒿回来了。
3: 啊，
2: 他为啥回来？
3: 对，他为啥回来啊？
2: 他不是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吗？
3: 就是，不是去找诗和远方去了吗？
2: 我呸，诗和远方，他有种出去就别回来。你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吗？
3: 他为什么回来啊？
2: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4: 活该，
3: 活该。
1: 程普，
5: 你这是搞哪样？
1: 你搞哪样？
5: 我回来看你啊。
1: 我用得上你来看我吗？
5: 好久走。
1: 我刚回村。
5: 好久走。哎，我是有正事要找你聊。真是正事儿，我打算找你，我艾草，我们仨办一件大事儿，对村子好的大事儿。
1: 等会儿。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7: 嗯。
6: 我跟你说，我可以带你们俩一起做，如何？
3: 不如何，我光养牛，其他我干不了，不干。
8: 我只干我熟悉的事儿，不熟悉的干不了。
6: 不是你们为什么就这么的鼠目寸光呢？
8: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6: 哎，其中一点吧，这确实是卷不动啊。但我要不继续做大做强呢，底下的人就会觉得我没有上进心，又没有安全感，太累。另外一点吧，去年。爷不是走了吗？

我爸有给我打电话，然后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等我醒来的时候，手机里边40个未接。我给我爸回电话过去的时候，爷还没咽气呢，还在电话里边问：“星浩，你人呢？你咋没回来呀？”

0: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没了。不过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
1: 欢迎秦豪回家。嗯。
2: 你说他回村不回家，回家就喝成这样。哎
3: 呀，而且他高兴嘛。
2: 他高兴，你高兴啥？
3: 儿子说了，这次回来他再也不走了。

0: 警校，躺下。干嘛呀？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话吗？
1: 怎么说呢？
0: 手握兜里有钱，开的三轮的有盖，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哎呀，我现在的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1: 有那么严重吗？说你是城比水太深，青蒿回农村，
0: 不是公司破产就是倒闭，不是欠债就是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呐。你说爸爸听到这些话，这张老脸往哪放？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赶紧起来！
2: 我回来睡个懒觉也这么难吗？
3: 啊！你晓得你爸为啥让你走吗？哎呀，他是觉得呀，你在城里给他挣了不少的面子。你给他转钱呀，他想办法去跟别人炫耀。
2: 不是老妈现在境界都这么低吗？这么无聊呢？
3: 你要是回来不走啊，他就觉得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他的面子啊就不能够再去炫耀了。
2: 啊，那我在村里面搞出一番事业来，不也是照样给他挣面子吗？
3: 哎呀，他可不这么想。你爸你还不晓得吗？他一辈子就是为了这张老脸。
4: 妈，说真的，我都想好了，我这次回来我就真不走了，我就待在村子里。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不给你们俩丢人，我好好干我自己的事业。我都有个计划。
0: 还没走啊？什么民宿啊？那不就是农家乐吗？
2: 不是农家乐，他说我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可以舒舒服服让人放松身心的地方。
0: 旅馆吗？
2: 什么旅馆吗？
0: 不利索。
2: 过来干嘛呀？去哪儿？
0: 我让你看看现在村里头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来，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2: 是吧，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0: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峡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我跟你说好得很。
2: 不可能。
0: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
2: 这样我回头过去看一眼啊，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不好？不是，你干嘛呀？
0: 去呀。
5: 哎，你觉得麻青蒿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前期工作做得不够？前期调研做得差点意思。
6: 我觉得他最初是有一份激情在里面，
5: 对，
6: 他有一份未了的情缘，这个是他回来的第一个引线。第二个呢，确实是城市里内卷太厉害了。然后回来以后他觉得很感慨，原来农村变化这么快，他父亲跟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5: 我们从剧中回到现实啊，哎，那您比如说像我不了解民宿行业啊，比如说我们要回来开一个民宿，涉及到的事儿有哪些啊？哪些技能是大家必须得提前了解的？
6: 你要具备四个方向。
5: 有。
6: 第一个方向肯定要有专业的对酒店管理的这个内部的管理。第二呢，你的审美要在线。第三就是你的资金要到位。第四，你对生活还是要抱有热情。其实你是把你在这里的这种自然的生活状态展示给游客。其实你要真正把这种很自然的生活状态展现出来的话，会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到化武。它其实就考验创业者和就业的人员的综合素质会比较高。可能民宿主他自身的个人魅力和个人 IP， 他可能会影响到你入住的客人。
5: 我们在这儿是很真诚的跟大家说，广阔农村真的大有可为。
2: 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7: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2: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
7: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
2: 35万一栋，
8: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
9: 现实中，当年那个悬崖上的贫困村，今天已经发展起农家乐40家，民宿25家，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本。 就像剧中麻青蒿本想回村做一家村里从未有过的高端民宿，却没想到民宿梦还没开始就撞上了意想不到的竞争。
4: 多少钱？
1: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
10: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1: 谢谢。
10: 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1: 不贵，才不到2000块。
10: 啊？
1: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10: 难求啊？
1: 这里是一大片的观景平台，有500平米。
10: 这民宿真好呀。
1: 先生，您对我们这里还满意吗？
10: 满意，非常满意。
1: 那您需要预定吗？
10: 不用不用，我晚上回家睡就行了。
1: 啊？
0: 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
10: 啊，我知道，我听着呢。
0: 哎，好。
11: 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10: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个民宿。
11: 嗯，
10: 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11: 你说那小白楼啊，
10: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
11: 嗯，
10: 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0: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啊。
11: 对，老爸说的对。
10: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11: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事情。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10: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11: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10: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11: 那可不，
10: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呀，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11: 啊，
12: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10: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物业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7: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11: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7: 董总，
11: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7: 当头炮。
10: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11: 对呀，
10: 盘活了多好啊！
11: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物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7: 飞笑，
11: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它，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10: 姑父
11: 啊，
10: 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11: 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10: 嗯，
11: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13: 你这几栋老宅，我帮你考虑了客房加餐厅的组合式改造，还有现在比较流行。

0: 早点城里人会入住，要我说50万都不嫌多。
1: 哎，是我想少了。
0: 你想少了哪那么容易？
2: 我们注意到麻青蒿回来之后呢，
3: 他突然发现我不是第一个想回村干这个事儿的人。哎，您回来创业的时候，当时这个村里有多少家公司？
4: 也有10多家了。自从我们回来以后，就是像雨后春笋般陆陆续续看到好多了啊。对，因为整个环境好，大家觉得这个机会，因为民宿嘛是这2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
2: 这村里我们认识几个人，有开民宿开得比您晚的，也有老早就开民宿的。你觉得大家要找这个差异性，
4: 其实这个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个，就是你刚开始规划的你的体量，你首先第一个找到你自己这个民宿的定位，你的体量，然后决定了你这个民宿要做到什么样的风格，而去了解清楚以后再进入到民宿这个赛道。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学习，去找一些专家，还有找一些民宿的前辈，去参观他们的民宿，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就是优化的地方。
2: 所以我听下来，做民宿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选择。
4: 对，10年一个阶段，然后在这10年当中，民宿还要做一个迭代升级，因为你要想做到更好，而且把它当成一份事业去做，也不能轻易的是说放弃。
5: 好，那我们继续看看麻青蒿在创业过程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6: 来。
7: 这2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8: 太舒服了。
9: 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10: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11: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10: 挺好。剩下的钱我借你。
11: 你的钱？
10: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11: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
10: 留？不行，留着钱肯定没有。
11: 对呀，
10: 这姑姑头2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
12: 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挺好的。
11: 你的姑父啊，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10: 怎么绝对不能用？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
12: 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11: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10: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
12: 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笑什么？
11: 姑父
12: 啊，
11: 你是不是忘了我姑说的那句话呀？
12: 说啥？
11: 何主任，你已经退休了。
12: 哼
13: 民宿搞得怎么样了？
14: 哦，我有个好消息，我姑父同意了，他亲自出面去跟那些老屋主沟通沟通。
15: 那太好了，何叔出马，全部拿下呀。
13: 就是，
14: 他还说啊，他要借我钱，就当是入股了。
15: 千万不要啊，不能拿他的钱。
14: 放心吧，我知道，坚决没同意呢。
16: 到底差好多嘛？
14: 30多万吧。反正我现在的打算是，只要我姑父跟那些老屋主谈好了，我就直接开工，边改造吧，边筹钱。
16: 那万一筹不齐呢？开工开一半咋办？
14: 哎呀，那怕天怕地的，那我干脆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实在不行我把车卖了呗。
16: 秦昊，我出20万入股。
13: 不是你喝了几两就开始说胡话了？
15: 不是，你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16: 但是我提两点啊，一，何叔的钱千万不能动；二，车不能卖，不能让村里的人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别让我失望。

0: 我们就跟着这一辆车啊，
1: 这只是牵头部队，过几天还有很多材料运过来呢。啊，放心吧，你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这个上面打勾的就是今天运送到现场的。
2: 这么多吗？
0: 这才是一部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物料呢。
1: 行，
3: 我们可能还是要临时聘请一些村民过来帮忙干活。
2: 你看着办就行。 需要我出面的时候，你直接跟我说，我相信你。
1: 那太好了，
0: 三二一。

0: 好像啊，对对，就在那个悬崖村拉车组。您这样，您打开 APP， 然后呢里面有那导航，你按着那个导航就能找着我们来家里玩这个民宿。哎，行，那等您来。
1: 小宝，啊，这瞧你们这电话接的呀，越来越专业了。
2: 他这是瞎凑热闹，这是人家前台的活他给抢去了，他这叫啥呀？抢别人的活，让别人无路可活。
1: 那证明小勇喜欢这个职业。
2: 现在是喜欢了，刚开始他还不乐意呢，说怕不自由。
3: 哟，嫂子，哎，辛苦了啊。
4: 哎，没事。
1: 嫂子这保洁工作干的可是真漂亮，哎，里里外外我都检查了一遍，可以说是一尘不染。
5: Nice， 看一下刚刚的照片。哎呦，
4: 昨天来
3: 了。各位精神股东，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5: 太舒服了。
6: 哎，老实说，我原来在网上就看过你们的视频，感觉非常好。哎，没想到来村里感受以后，哎呀，那简直更有惊喜。
5: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3: 好玩的挺多的。嗯。哎，你可以到处去逛，嗯，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5: 不不不，我说的是地方，不是价格。
3: 地方啊，地方也多呀，你可以去玩滑翔伞、直升机。嗯，哎呀，太多太多了。
7: 我们继续回到乌蒙深处的实景地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这种民宿好像又成为了一个连接本地村民和外地游客和外面更大世界的一种纽带。
5: 我们厨房的那个厨师，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孩子，但是有一天我告诉他，我说可能要出去钓鱼，要出去徒步，我们带他一起去吧。然后好啊，他说我很喜欢他带着我出去玩，那因为跟着当地人出去，你了解到当地的植物啊，一些风土人情，他就觉得感觉这种文化的体现更浓郁。
7: 就是这种业态带来的概念，是他们一种新的技能吗？
5: 因为现在很多的青年他都是走出去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乡里的，对，见识过世面的，然后再回来又沉下心来回归到家庭，守着家里人，我觉得这个挺好。
7: 您想通过您的民宿最希望让大家看到什么？
5: 看到苗族的这个刺绣和文化能够让更多的人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想要做的。
7: 乌蒙深处剧里的马青蒿还是现实中的陈老板，你们都做了共同的选择，而且我认为在这种良性业态下的乡村的文旅和乡村的民宿，它是能够反哺这个村庄，它是能够跟村庄共同成长的一点。
8: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有人说，一座古镇最动人的不是它曾经有多辉煌，而是它如何把历史揉进了日常。在上海的闵行区，就有一座被现代化都市温柔包裹着的千年古镇——七堡。从外滩出发，坐地铁不到30分钟，就能从高楼林立的都市走进小桥流水的江南。七堡这个名字让人忍不住好奇，这里真藏着七件宝物吗？答案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从宋代开始，七堡的故事就生动见证了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波澜起伏，于是有了那句老话，千年上海看七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七堡，听听那些关于宝物的美丽传说，感受历史与现代在这方天地里的奇妙交融。
10: 今天想要追寻七堡古镇的缘起，我们的故事先得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说起。
11: 你可以看到这很明显的
12: 折痕，
11: 它到民国的时候就只剩下了27页，这个颜色还是很鲜艳的，对，
12: 很亮。
10: 工作人员手中的经文名为《七堡藏经卷》，据说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的王妃花费5年时间用金粉正楷工笔写就，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当时统治上海地区的钱镠，在一次巡游途中游览过今天七堡境内的一座祠堂后，便将经文赐于此处。
4: 七宝藏经卷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跟这个七宝阵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它是号称七宝中的一宝嘛。
10: 千百年来，人们相信七宝古镇就是得名于包括藏经卷在内的七件宝物。由于年代久远，除了这卷经文有史可考之外，剩下的六件宝物更像是七宝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宋代，上海大部分地区还是以渔业、农耕为主要谋生手段时，这座小镇却成为了当地为数不多开始孕育商业萌芽的地方。不论刮风还是下雨，凌晨四点钟，庄婷婷经营的七宝百年老店都会准时开门。
12: 七宝听啥？
13: 听。
14: 冯叔，
15: 哎，你好，
14: 这么早跟您几位吃个早餐，来来来来，谢谢各位。
15: 早上去干嘛？羊肉烧酒。
14: 尝尝尝尝尝尝，很好吃这个味道，
15: 味道特别好。
14: 原来我真没想过，老上海人
15: 老
14: 早餐吃羊肉，
16: 七宝几百年来就是这个，
15: 也是习惯了。
10: 羊肉加老酒，如此豪横的早餐搭配，就来自七宝古老的商贸传统。饭店门前的这条蒲惠堂，就是昔日七宝人忙于生计的行道。这条发源于上海境内、全长仅19千米的河流，对七宝古镇却意义重大。通过蒲惠堂，七宝和周边出产的物资，可以经由密集的太湖水网，快速抵达上海、嘉兴、苏州、杭州等古代江南的核心城市。江南地区盛产的茶叶和瓷器等货物也经便利的航运在七宝囤积售卖。数百年前，在蒲惠堂上彻夜赶货运送的七宝人，在日出之后，为了犒劳疲惫的身体，早酒吃肉就成为了他们的日常。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羊肉在七宝出现是南宋时期，随着大量从黄河流域移居的百姓而进入江南地区的。有趣的是，羊肉成为当地餐桌上的美食之一，可能不仅仅是人口迁徙和补充体能的因素。七宝羊肉本身就隐藏着古镇商业萌芽的秘密。历史上七宝羊的食谱里有一种特殊的饲料棉籽，棉籽油脂丰富，而且蛋白质含量极高，这使得七宝的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明清时期便获得了南北食客们极高的评价。而七宝古镇之所以将棉籽作为饲料来源，是因为元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区之一。也正是棉花及棉纺织业的出现，使七宝成为了一座真正被世人瞩目的江南小镇。每年九月到十一月是七宝古镇棉花的采摘时节，发达水系带来的松软土壤和温润的气候，使这里的棉花色泽纯净，质地柔软。

0: 在织布机前，金花每踩一次踏板，就可以利用缠绕棉线的纺梭，将垂直排布的数百根棉线横向交织在一起。如此反复约800次，一米长的棉布就诞生了。相比丝绸，棉布具有更好的透气性，且成本较低。七宝优质的棉花使这里生产的棉布品质极佳。明代时就被人们冠以七宝尖的美誉，尖就是顶尖的意思。而这条横贯古镇东西的蒲惠塘，又能将七宝及周边生产的棉布以较低的运输成本，通过太湖水网抵达苏州、杭州等织造中心，或经由蒲惠塘连接京杭大运河，将棉布转运全国各地。便利的交通，再加上人们对纺织工艺的不断改良，明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因发达的纺织业而有了一匹天下的美誉。
1: 宋代以后有一个数据是说明80%的这个经济在今天的广义的这个江南地区，以家庭手工作坊啊，就是出产的这个棉布也是占到了非常重的比重。
0: 正是因为棉纺贸易对七宝乃至整个上海地区经济繁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时至今日，古镇的棉贸历史及七宝尖棉布的纺织技艺，在上海市的很多博物馆内都是最重要的展出内容之一，成为了本土和外来的人们了解上海历史的一扇生动窗口。如果说蒲惠塘为七宝棉布打开了中国市场的通路，那么1843年上海开埠这一历史事件，则让七宝通过蒲惠塘开始与世界相连。本就是黄浦江支流的蒲惠塘，使七宝棉布不到一天就可以抵达上海码头，再出口到欧美市场。中国棉布在欧洲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欧洲名著中的主角都会穿一种由紫花布制作的服饰，而这种布料正是来自七宝及江南地区生产的棉布。今天棉布不仅依然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上海这座时尚之都，年轻的服装设计师们还将这种棉质布料作为表达创意风格和情感的元素之一。他们通过对棉布材质、线条、纹理等元素的不断探索，为这项古老的工艺赋予了新的活力，让它更加符合当下中国越来越多元的审美需求。而此时，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棉纺织业竟然还不是七宝的全部。蒲惠塘在清末又为七宝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825年，由于清政府无力疏浚京杭大运河，道光皇帝只能将江浙漕粮试行海运，于是蒲惠塘和七宝古镇就成为了这条海运航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来自江浙两地数百万担的漕粮和不计其数的货物，在七宝囤积中转，在扬帆出海，北上进京。此时除了棉布之外，七宝还成为了江浙沪间粮、油等众多物资的集散地。四方而来的商贾和从事航运的人们，为古镇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年过八旬的许立德祖辈曾经在七宝经营米店，儿时七宝舟楫穿梭、店铺林立的繁荣景象，至今仍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记忆中。
2: 我的父亲当时生意做得大，而且这是方圆七宝，从松江、苏锦、七宝、曹锦等米都是到我家里的批发那去卖的。

0: 明清时期繁荣的商贸使七宝商户不仅分布在运输便利的河流两岸，甚至在远离河道的弄堂里，小店也随处可见。于是七宝古镇以蒲惠堂为中心，通过河道与街道连接周围大大小小的老弄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非字形城镇布局。为了满足商业活动的需求，七宝人开始建起一座座桥梁，用以快速沟通被蒲惠堂一分为二的南北两岸。在古镇众多的桥梁当中，七宝人情有独钟的便是这座蒲惠堂桥。七宝画家冯念康正在创作一幅关于古代七宝的水彩画卷，蒲惠堂桥成为了他实地采风的第一站。
1: 那么以前的桥呢，上面有廊的，周边都是这个民居，河上都是运输的船只，非常繁忙。七宝古镇经过几百年的沧桑，一切都在变化，但是这个桥还是原来的样子。
0: 修建于1518年的蒲惠堂桥，长31米，宽5.6米。桥身由青石和花岗岩砌成，结实耐用，高5.2米的拱形桥洞则方便船只顺利通行。
1: 这里有几张当初用黑白胶卷拍的那个七宝照片，
2: 这就更清楚了。
1: 这个就是这个桥。
3: 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桥上有一个盖顶呢？
1: 当初的这个桥上两边都是摊位盖了个顶，
3: 帮助大家遮风挡雨。
1: 遮风挡雨，这个桥上很热闹。七宝人说，有什么事到唐桥上去看，就是这个唐桥。
0: 蒲惠堂桥作为七宝古镇规模最大的跨河石桥，不仅带动与它连接的南北大街成为七宝最繁华的街巷，更因其密集的人流，吸引着四方商贾自发云集在石桥的四周，拓展销路。于是七宝人笑称，蒲惠堂桥三丈内听得见江南八府新鲜事。这座石桥也就此成为了每个七宝人心中最能代表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冯念康的画作便是由蒲惠堂桥为起点，逐渐勾勒出童年记忆中那个古典的小镇。
1: 我对七宝非常了解，从小时候哪个房子在哪里，哪里有条河，哪里有座桥，非常熟悉。会画画的人要了解七宝的不多，那以前那个古的七宝古镇更没人画了，人家完不成我来完成。
0: 而在创作的过程中，除了蒲惠堂桥，令冯念康印象最深的便是七宝的蟋蟀馆。明清时期依托发达的水运商贸，七宝古镇每天有近万人奔走于航道与商铺之间。在文娱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里，斗蟋蟀就逐渐演变成漕运工人和商旅们劳作之后的大众娱乐活动。今天七宝的这项民俗不仅完整保留了传统斗蟋蟀的仪式规程与竞技文化，更于2014年成为了上海市闵行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到了秋天自己去抓虫，去地里面我们感受一下季节的变换，比方说秋分啊，白露啊，蟋蟀就是代表秋天的这个声音，所以这也是我们养虫玩虫的这些虫友觉得这是有魅力的这一点。
3: 其实我觉得挺好，现在我天天生活在这种现代化的城市中，也听不见蟋蟀嘚嘚嘚的叫声了。
0: 对于七宝人来说，秋天的夜晚在田间捉捕蟋蟀是童年的快乐之一。蟋蟀一般入夜后才会出穴觅食，并会发出清晰的鸣叫，这使得人们更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
3: 这儿，刚才我看见了，往这边跳了。
4: 对，所以我们抓蟋蟀得一定听准。
0: 七宝水系纵横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丰茂的野生植物，为这里的蟋蟀提供了富含钙质的饮食结构。这让七宝的蟋蟀发育的外壳坚硬，牙坚齿利。
4: 很多老一辈的人，他听到你说你去七宝的，我不跟你斗了，直接就是。

0: 认输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样的趋势。
1: 斗蟋蟀，斗的是蟋蟀的坚韧勇武，百折不回。对阵双方公平公正，大展身手。一场斗霸酣畅淋漓。数百年前，这项根植民间的娱乐活动，让南北客商和忙于生计的人们能以更放松的心态再次走进现实生活。凭借延续至今的繁荣商贸，富庶的七宝既保留着浓厚的江南传统文化，又呈现出极富时尚气息的现代生活。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上海这座国际都市赋予它的独特魅力。但是别忘了，自古与江海相连，四方商贾云集的七宝，历史上便是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由此产生开放包容、创新实用的精神理念，也正是今天上海海派文化和艺术的核心所在。2020年，雕塑家曾成刚从北京来到上海，就职上海美术学院院长。今天对于很多从事雕塑创作的中国艺术家而言，七宝古镇这座张冲人纪念馆里的故事，就是中国近代雕塑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1907年，七宝木雕艺人张少普和绣娘殷莲子迎来了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张冲人。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14岁的张冲人便进入上海一所知名美术学校，系统性地进行专业学习和训练。1931年，张冲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并逐步掌握了西方雕塑的技法与理念。此时早已开埠的上海，繁荣之下难以掩盖列强入侵带来的政局动荡。尤其是七宝，作为上海的西大门，更是列强进入上海时的重要军事目标。张冲人意识到，中国以宗教装饰为主题的传统雕塑艺术已经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人们的精神诉求，于是他着手将西方现实主义风格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雕塑之中，主张从生活中捕捉生命力，推动中国雕塑教育从宗教神像转向能反映时代风貌的现实主题。这种创作理念对中国雕塑艺术影响深远，至今仍持续启迪着一代代中国雕塑艺术家。张冲人也因此被视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2: 我们现在怀念他，他的一些思想观念是很进步，符合于我们今天这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中国的文化的强大，就是他会融合一些东西，发展成他自己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这点啊，他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1: 而人们之所以将张冲人视为七宝乃至上海的重要文化符号，除了他卓越的艺术成就，还与这个很多中国人都喜爱的漫画形象关系紧密。在比利时留学期间，张冲人和同样痴迷于美术的漫画家埃尔热共同创作了《丁丁历险记》中以1931年上海为背景的《蓝莲花》。在这本漫画中，张冲人结合自己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细节，真实反映了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和西方资本家的双重压迫。而在漫画中与丁丁建立了深厚友谊的张仲仁，就是张冲人在漫画中的形象，这也是很长时间内欧洲人最熟悉的东方面孔之一。蓝莲花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关注，成为了世界反战与跨文化交流的经典之作。 七宝的海派文化虽然诞生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但它源于开放、包容、创新的精神特质，使海派文化在今天的七宝依然处于时代前沿，历经百年仍生机勃勃。中国传统皮影和英文的结合，就是今天七宝皮影戏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教授孩子们皮影表演技巧的是已经年过七旬的叶光华。十二三岁的时候，叶光华跟随祖父四处演出。当祖父老去，将装满皮影的木箱交给他的时候，叶光华就成为了七宝皮影戏的传承人之一。传统的七宝皮影戏角色首先要进行选皮、画稿、过稿、敷彩、缀结等复杂的工艺，才能让皮影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张力十足。但叶光华并没有急于将这套复杂的工艺过程展现给学习皮影戏的孩子们，他要先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和皮影戏互动的乐趣。
3: 看到打的时候一定要说得详细，
4: 轮到你演出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
3: 表演的时候一定要有表情，声音响有表情，你说慢，开始。
1: 在叶光华看来，自己在做和祖辈们相同的事儿，那就是让人们真正爱看皮影戏。明清时期发源自北方的皮影，经浙江传入七宝地区后，为顺应当地观众的喜好，当时的七宝皮影艺人们把江南地区的丝竹和七宝当地的唱腔融入其中。这才使皮影这种外来的曲艺文化在七宝延续至今。
5: 在没有电影电视的时候，七宝皮影是当地老百姓非常喜闻乐见的一门艺术。
1: 而今天七宝所在的上海是中国最为开放的地区之一，全球文化都在这里快速汇集，新鲜元素如潮水般涌入其中。
6: 演得好，给我们鼓掌叫好啊！
7: 好，
8: 好，那我们准备了啊！来。
9: There is a big trouble in my home last night.
10: Your good girl was eaten by the mountain king last night.
1: 虽然当地能听懂英文皮影的人并不太多，但正是七宝皮影不断创新尝试，才让他能历久弥新，继续在光影里讲述未来的那些故事。随着棉花种植产区的转移和便利的现代交通，七宝已经走过作为传统商贸小镇的历程。但今天的七宝依靠丰厚的历史底蕴和区位优势，又翻开了新的篇章。在昔日航运繁忙的蒲惠塘上空，每天有近百架次航班降落在距离七宝仅7000米的虹桥机场，为古镇提供了当今最便利的交通方式。而在古镇传统建筑群外的七宝生态商务区，不仅有多个大型文化展馆，更有国际商贸企业入驻其中。传统和现代在这里并肩而立，让七宝古镇绽放出新的活力。
1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14: 北京时间21:00。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6月11日，中国人口日。人口从来不只是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家庭，一个个新生命的到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备孕这件事儿。
2: 那么准备要孩子的时候，您第一件事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第一个可能想到的是吃叶酸，第二个可能想到的是调自己的月经，或者还有一个答案就是要开始补身体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来自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部主任医师侯磊医生。侯主任，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2: 侯医生，您平时在门诊每天肯定都要见到很多很多备孕的小夫妻哈，就是他们来找您的时候，他们问您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3: 在我们门诊确实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我们是产科门诊嘛，经常是有女性来问啊，我现在准备备孕，我是不是要吃一点叶酸呀？我要不要要做一些什么生活习惯啊，这些各个方面的准备，
2: 要不要吃维生素啊，要不要补一补啊，等等，是吧？
3: 啊，对对对，啊，因为现在啊，我觉得这个孕妇的这个知识水平啊，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个叶酸大家都是非常熟知的，
2: 这个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常识了。
3: 对对对。那叶酸呢，咱们建议呢在备孕期间吃3个月以后再怀孕啊，最主要是备孕3个月以后，这个叶酸吃3个月以后，这个叶酸的血液中的这个水平啊已经达到了这个防止孩子出现畸形的这样的一个血药浓度了啊，所以咱们建议吃3个月。但是有一些孕妇说，哎，我已经怀上孕了，我没吃叶酸我就怀上了，能不能要
2: 意外了
3: 啊？
2: 可能在自己没准备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怀孕了。
3: 对，那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要的啊，因为20%-30%的早孕它是计划外怀孕啊，它并不是在计划内，也是可以要的。因为咱们本身这个叶酸强化呢，也是这10-20年的事儿啊，在这10-20年前呢，咱们实际上都可以从食物当中去获取叶酸，但是有一些地方或者有一些饮食习惯，它会导致缺叶酸。那缺叶酸，
2: 对，您说这个，我其实感触特别的深，因为我周围的女性朋友，大家前些年陆陆续续都已经怀孕生过孩子了，那个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补叶酸啊，生活习惯会要进行怎么样的调整。但是呢，你看我是87年的，我专门为了做这期节目问过我妈妈，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当时你怀我的时候有计划吗？我妈说也没计划，反正你就来了。然后后来我又问他，我说那时候有让你吃叶酸吗？我妈说好像也没吃过，就大夫就跟他说，说你就好好吃饭啊，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所以你看，就是短短的，我今年39岁，39年，其实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备孕的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3: 对，是这样。
2: 有些人就觉得哈，说我身体挺好的，我不用查，我对自己特别的自信，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事和朋友直接就开始备孕了。就想问问您在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想问的是，如果说这对年轻的小夫妻他们心特别大，他们有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当然咱肯定都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顺利的怀孕，顺利的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但是呢，您在临床上肯定见过很多别的情况。
3: 如果说这一对小夫妻啊，他平常有体检的话，他也是可以咱们吃上这个最基础的这个叶酸，然后直接备孕也是没问题的。那对于后果来说啊，我觉得后果也就是有可能，哎，怎么我备了一年也没怀上，然后又来了啊，这只是一个可能会晚怀孕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没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
2: 哎，特别想问问您，就是所谓的备孕，你看像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其实没有备孕的这种观念，他们就是觉得我只要结婚了，我自然而然的就应该生孩子。很多我周围的同龄人，大家都是 意外怀孕，然后父母怀上了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那时候父母根本就没有备孕的这种概念，所谓的这个备，咱们到底是在备什么？
3: 咱们这个备呢，实际上就是提高受孕率啊，然后怀一个健康的宝宝，保证母儿安全，这是咱们的这个备啊。咱们第一个先说这个受孕率啊，如果说在备孕这三个月，咱们还是像往常一样熬夜呀、奔波呀，或者是不了解一些容易受孕的知识的话，确实有的时候中标率啊会受点影响。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保证啊宝宝的这个安全，因为这三个月呢，你知道啊，我要怀孕了以后，我要避免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比如说放射线检查，咱们在放射科经常在那个墙外会贴着啊，如果您是孕妇啊，一定要说一声啊，因为这个放射线呢，它对一些分化发育分裂非常快的细胞，它是会受到影响的啊，比如说咱们的胚胎细胞，再比如说咱们已经怀上了，但是还没来月经呢啊，这个状态咱去照一个放射线，那确实是有可能对孩子增加孩子的畸形发生率的。所以在备孕期间呢，不管用药还是做什么检查，以及接触的一些物理化学因素、生物因素，咱们都更注意这些方面以后，那孩子受到影响的概率就会降低啊。所以有这个意识啊，那是这个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结果。
2: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父母那一辈人，他们那个时候的工作压力没有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大，而且呢你看现在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里面，年轻人生孩子的年龄越拖越晚，很多像我身边真的有35岁才刚刚开始准备说我要孩子，有的甚至比如说像我已经快40岁了，然后我还没有决定说想好我到底要不要孩子，这样的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我们父母那一辈人的情况就是22、23岁结婚就要孩子，我妈妈就是25岁生的我，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本身他们年轻，身体好，工作又没压力，他们可能怀孕就是比较容易啊。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就更多的去要注意所谓的备孕，也就是我们从身体上面要去做好一个准备。其实我还特想跟您聊的就是除了身体上的准备，心理上的准备是不是也挺重要的？
3: 对，像您说的这个压力确实它特别影响受孕率啊，因为这个大脑皮层啊，大脑皮层它直接影响垂体的这个促卵泡素和促黄体素的分泌，也就是这两个激素来调节月经周期、调节排卵的啊。我们自己很有体会的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月要准备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我有可能月经就错后
2: 或者是提前，
3: 然后月经量就不如平常，就会有这样的变化，所以呢它一定会影响受孕的。那有的单位呢就会放这个备孕假啊，备孕假这个去度假吧啊，就是让自己的身心放松。
2: 现在还有这种好事儿呢。
3: 确实这就是婚假嘛，实际上也是写在劳动法里面的。它的目的就是让身心放松，能和这个工作环境能隔离起来。有的虽然说放假，但是随叫随到，实际上也没达到完全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您说到这个，我其实特想跟您分享，您肯定在临床上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这些小夫妻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准备身体心理，备孕一两年的时间都没有成功怀上。我身边有两对朋友都是这样的，算了，不要了，彻底放松了，然后半年之后反而怀上了。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很多？就是备孕的那个压力其实也会影响到你成功的几率，是吧？
3: 对，是这样。咱们是觉得要把它当回事儿了啊，但是真正实施起来还是要放松。
2: 咱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备孕的检查啊，说到技术环节了，很多人不太清楚所谓的备孕的检查和我们每一年都会做的这个体检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如果年轻的小夫妻你每一年都做体检，各方面的指标什么的都挺好的，其实也行。但是呢，备孕的检查，反正我听我周围的朋友讲，好像还是跟咱们正常体检不太一样。
3: 是这样，在备孕期间啊，咱们经常会有女性来咨询这个啊，如果有体检报告，我们拿过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个体检跟体检啊有时候不太一样，那有的他已经很全面了，把肝肾功啊、血常规啊、尿常规，以及肝胆胰脾肾 B 超，还有内生殖器官的这个 B 超都已经做完了，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方面除外了一些分娩的。妊娠分娩的禁忌症啊，比如说肝功能有问题，有的女性她是小三阳，她肝功能有问题啊，那咱们需要治疗以后再怀孕啊，不要在这个乙肝 DNA 的量还非常非常高的情况下怀孕，就容易引起母子的一个垂直传
2: 播。
3: 对，那这样的体检报告呢，对身体状况的重要脏器的疾病呢都除外了以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女性的内生殖系统的 B 超啊，看看子宫的大小，两侧卵巢有没有异常啊？有的卵巢一看就是一个多囊相的改变啊。它虽然说，每一两个月来一次月经，但是月经量少。那她这样的体质呢，咱们就需要把女性内分泌六项都查了以后，先去把这个。比如说他睾酮高，要把睾酮降下来，然后促排卵。促排卵呢，一个是起到一个调经的作用啊，一个呢是起到一个促孕的作用。这样呢，让他这个卵泡啊不要积攒在这个卵巢上都不排，这样会导致一个高雌激素、低孕激素的一个子宫内膜，它是很难怀上孕的。
2: 所以实际上跟就是体检我觉得差别还是挺大的，因为体检不会查这么细。
3: 体检也查啊，体检也查，但是呢像比如说我们要做个内诊检查，就是用窥器打开阴道看一下，看一下分泌物的性状，用不用做相对应的白带检查，比如说有些女性打开以后就是一个黄绿色脓性的白带那就提示她有一个宫颈炎啊，宫颈炎，急性宫颈炎，衣原体支原体导致的急性宫颈炎，它的白带是这样黄绿色脓性，那需要治疗完了以后才能提高受孕率。这些呢可能体检大夫查不到那么细。
2: 是的，那其实大家在备孕的时候还是会建议大家去做一些针对备孕的检查。一般这个要大概提前多长时间？是我现在想好了准备要怀孕了，我就应该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了是吗？
3: 对，是这样。这个还是一早。
2: 有些人听到比如说什么甲状腺功能啊，包括有优生五项啊等等这些词儿就慌了啊，觉得哎呀这个特别的复杂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所谓的这些优生五项这些检查是在查什么？
3: 优生五项呢是查一个宫内感染啊，就是我们医学上简称为 TORCH 呢，就是由五个病原体的首字母组成的 TORCH 啊，它呢主要是查弓形虫、风疹、巨细胞病毒，当然以往还包括这个梅毒啊，这些病原体咱们有没有在一个感染状态啊？如果是在一个感染状态，那肯定是怀孕了以后，不管是流产、死胎，还有胎儿畸形的概率都会增加。那咱们现在，在备孕的时候查这五项呢，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个阴性的啊，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啊，它能让咱们知道，咱们孕期如果说出现了一些 B 超上胎儿的改变，比如说 B 超胎儿的，羊水多啊，或者是脑室增宽、可疑宫内感染的时候，我们再复查一下，跟备孕的时候相对比，我们就能知道咱们孕期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新发感染还是复发感染。还对孩子影响是大是小。
2: 我觉得现在人呢要么就是心特别大，要么就是特别焦虑。就我周围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知道说现在其实科技已经非常的发达了，比如说我们的基因筛查等等能够查出很多我们基因当中存在的一些可能性，她们就会想知道说，那我在备孕的时候我需要去拉上我丈夫，我们两个一块儿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所谓的这种基因筛查，比如说我们家有什么家族遗传病啊，影响孩子健康的这些疾病，有必要吗？
3: 我们这个呢叫携带者筛查啊，携带者筛查呢是目前呢不建议 很大范围的查，咱们查一些携带率比较高的一些基因啊，比如说耳聋呢，人群中携带率是5%啊，如果父亲俩不巧都是的话啊，那这个孩子确实是有概率的啊。具体呢是轻中度耳聋还是中重度耳聋呢，要看具体的某一个基因的位点啊。另外呢一些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呢主要是见于两广啊，两广就是广东广西比较多。如果是您和您爱人都是北方人的话，这个可以不查。另外还有脊脊萎缩症。脊脊萎缩症呢 ,SMA 呢，它是一个人群中携带率是1/40。1/40呢，就是如果不巧夫妻俩都是，那这个孩子呢每胎呢都有25%的概率会是患者。那是患者的话，那他的婴幼儿期青少年期就有可能出现发病。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那对于携带者筛查做还是不错啊，在国内和国外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有条件有条件就做，因为这些都是自费的。有条件我想全面的看一看，这样我更放心，咱们就做啊。如果没有条件呢也可以不做啊，因为毕竟呢它的这个概率呢也不是那么高。
2: 哎呀，所以我觉得跟专家聊一聊真的很重要，因为刚才侯主任提到的那几种疾病可能跟大家想象当中的我能够筛查出来的那几种疾病还真的不太是一回事儿。比如说很多年轻人他关注的就是我家族有比如说老年痴呆症的这个病史，还有可能我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癌症的这种病史，我的孩子会不会携带这种基因。但实际上咱们在做这种遗传学筛查的时候并不会给你查这个，对吧？
3: 对的对。因为咱们在产前诊断，就是在胎儿期就要搞清楚这个孩子有没有得病的这个疾病呢，一定是致残致死率高。有这么一个特点啊。那比如说肿瘤呢是多基因遗传，在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会有很多的治疗方法。
2: 对
3: 啊，所以呢咱们不做这些筛查呢最主要也是不增加这个焦虑，而且从医学上说没有这个必要。
2: 而且咱们现在在医学上面甚至很多癌症都已经变成慢性病了，对它的定义，很多人带癌生存能活好几十年，能够达到平均寿命，甚至比平均寿命要更高。所以呢就是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焦虑，就是只要刚才侯主任提到的那些基因我们把它筛查出来了，实际上就已经足够了，而不是说我们确保完完全全100%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就是他是100%健康的。我觉得这个咱们谁能确保说我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身上一点病都没有，一点家族的遗传基因都没有。我觉得这个确实不用太焦虑了哈。我们接下来说说备孕很多女性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月经不调。今天我刚刚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说这件事情，说哎呀我的月经周期完全不准，10/30，10/40，经常呢就是在我毫无准备的时候他就来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月经不调的人如果他们要备孕的话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需要说先来解决月经不调的这个问题吗？
3: 月经不调呢它是一个表现啊，一个症状啊，但是它背后呢它有可能有一些因素，比如说有一些疾病导致的，比如我刚才说的多囊卵巢。那它确实是不太好怀孕啊，因为它的卵泡啊都没有排到腹腔里面，它都在卵巢上面啊，是一个没排卵的一个状态，然后它萎缩掉了，然后它没有这个生殖细胞的话那肯定是怀不上孕啊。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积极的治疗啊。咱们的这个月经呢它一定是规律的，不管是30天来一次还有人40天来一次，但它一定是规律。
2: 您临床见过最长的是多长时间？
3: 我有一个孕妇她是45天来一次。她45天来一次也没关系，只要她是规律的，她没有存在女性内分泌紊乱，她就能怀上啊。只不过是她排卵的这个间隔时间

0: 紧急避孕药呢，建议啊，咱们不要常规的吃，一年最多吃一次或者两次啊。
1: 这个提到的是紧急避孕药，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0: 啊。咱们经常有女性啊还不想怀孕呢啊，那在同房以后啊，咱们的72小时内吃了紧急避孕药，但是它第一个呢，它有这个避孕失败率啊，避孕失败率能到10%几。是有失败，吃上了还不行啊，又发现又怀上了啊。第二呢，就是因为它激素水平的量比较大啊，所以会导致月经的紊乱啊，经常有吃了以后，下一个周期就很乱。那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外来的这个雌孕激素。
1: 因为如果年轻的女孩家里面和学校里面的性教育没有做得特别好的话，她有可能是不知道如何在性行为当中保护自己的，很有可能就会去多次的服用紧急避孕药，而且他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月会吃好几次，那时间久了，肯定你的月经周期会受到影响的，对吧？
0: 对，
1: 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所谓的外因，对吧？
0: 对，
1: 人为因素所导致的月经不调，那不管是什么因素导致的，肯定是需要先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搞清楚原因。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再去解决这个原因。你是因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啊，还是因为没有做好避孕，然后吃这个紧急避孕药导致的月经不调哈？我身边就是现在确实35岁以上备孕的女性确实越来越多了。我舅妈是45岁成功自然怀孕的。我当时她怀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0: 好厉害，
1: 很多女性就特别想知道说，跟20多岁的年轻小姑娘相比的话，35岁以上的女性备孕，这个时候到底难在哪儿？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0: 难在哪儿啊？难在主要是因为年龄啊，年龄带来的卵子的质量的下降和子宫内膜容受性的下降啊。
1: 这个下降会下降到什么程度？
0: 这个下降呢，是咱们说35岁，还好吧啊，40岁以上，那受孕率就明显的下降了啊，当然也跟丈夫的年龄也有关系啊。这个生殖细胞的卵子的质量呢，咱们在生殖科，也就是做试管婴儿啊那儿的这些工作人员非常有直观的感觉啊，这个卵子的质量，他们有一个评判标准，受精卵结合了以后，它分裂出来的这个细胞啊，来评一级胚胎、二级胚胎，那实际上它就跟年龄有非常明显的相关，所以咱们还要把这个事儿啊，要当成一回事儿啊，因为它有时效性啊，咱们一定不要想啊，我今年忙啊，那你明年可能还忙啊，咱们要把它提前。
1: 但是我觉得您临床上肯定看到很多35岁以上的姑娘来的时候，您会觉得，哎呀，年轻的时候早干嘛去了？是不是那个时候身体好的时候，卵子又健康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在读博士，拼事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现在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了之后，就大家会面临的一个问题。经常真的有年轻的女孩，我觉得她们很年轻，但是她们可能来单位工作就已经是27、8岁了，有些博士毕业的可能都已经30多岁才来。这个时候，她完全是一个还没有社会化的一个过程。她到了单位之后，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工作单位适应几年，这个时候说啊，该找对象了，相亲、谈恋爱到结婚，就是35了。一眨眼就到35了，这个时候您说就是让她考虑怀孕的问题，说能不能再早一点，她真早不了了。就是年轻人确实压力挺大的。
0: 是这样所以咱们建议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可以可以去谈恋爱。在计划的时候，这个人生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前面因为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到时候在哪个城市生活还不确定呢
1: 是的。
0: 所以才导致这个婚育的延后，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问题。
1: 我觉得刚才你。

0: 你们会劝他们吗？因为我之前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医生现在也都得是博士毕业了，好像到医院工作的时候年纪也都不小了。
1: 对对，我们旁边也有很多大龄的女孩，倒是男孩真是很少见，大龄的女孩，快40的也有，然后还没有成家。我们当然也会给他们介绍对象啊什么的，最主要还是自己啊，自己的一个观点，因为确实这个工作呢不能当做唯一的一个支点啊，咱们还需要生活，是吧？
0: 所以医生群体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朋友们，就是你们现在遇到的这种婚恋难题，不是只有自己遇到，就是大家现在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我身边也是，就是男性其实相对来说要找对象脱单会比较容易一些，女性往往是越优秀的女孩可能单身率会越高啊。而且呢，大家在工作上职场上面其实承担的压力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工作用的精力多了，那花在家庭上面的这个时间就少了哈。
1: 是这样。
0: 对，咱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很多备孕的女性会纠结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上个月拍了 X 光片，我刚刚做了核磁，甚至我刚刚做了医美，我不确定是不是必须要等到3个月之后才能要孩子。您觉得需要等这3个月吗？还是需要等更久？
1: 咱们要具体看什么药啊。咱们像核磁没有放射线啊，所以可以下个月怀孕都没问题的。放射线呢，咱们说这个放射线的剂量，不管是胸片还有腹部平片或者是腹部的 CT 啊，这个放射线呢只对分裂分化比较快的细胞啊它才会受到影响，那就是胚胎细胞啊，那对卵子呢对精子呢影响不是那么大啊，所以呢咱们隔一个月怀孕都是没问题的。那对于有一些药物呢，比如说利巴韦林啊，利巴韦林呢它是一个抗病毒的药，很多的一些复方的一些感冒药里面就有这个成分病毒唑啊，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病毒唑。那这个药呢它是 X 类啊，就是西药呢根据对胚胎影响的大小，致畸的风险大小分为 ABCDX 类，那这个药就是 X 类，还有 VA 酸啊。VA 酸呢就是很多女性她喜欢涂那个脸上的痘痘、啊、
0: 就是外用的，
1: 对，叫 VA 酸。VA 酸也是 X 类啊。那这些 X 类我们建议还是
0: X 类是算高还是低？
1: 高
0: 啊、
1: 咱们看它离这个 ABCD 这四类都很远啊、它就是绝对禁忌的啊。那 A 类呢就是多种维生素啊，这是 A 类的。 B 类呢像头孢啊青霉素啊这些很多药都是 B 类的， A 类和 B 类是绝对安全的。那 C 类呢是动物实验啊看到有轻微致畸风险，人类没有。D 类呢是动物实验和人类都会发现它有轻微的致畸风险啊，但是呢并不是那么高，是 D 类啊。
0: 但是您刚刚提到这个 X 类的就是绝对不行。
1: 对、所以咱们在备孕期间用什么药呢，也最好问一下医生而不是药房的人啊，因为药房的他卖药的人员呢不一定知道这些。
0: 你现在遇到过问 AI 的吗？
1: 有啊，我们有很多问 AI 的，然后看小红书得到的、然后来这儿求证一下，然后看大夫说是不是对、
0: 医生都气死了，能不能别瞎去问 AI 了，因为 AI 他们确实是能够掌握很多的数据和模型、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医生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真的还是更靠谱一些。就是大家在备孕的时候如果要吃什么药，我觉得还是要去以医生的意见为准啊。还有一个就是疫苗的问题，就比如说有人打了 HPV 疫苗，有人打了流感疫苗，打完疫苗之后等多久可以开始备孕？
1: 咱们疫苗里面呢就有一个疫苗啊，是一个减毒活疫苗，叫麻腮风疫苗，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这个疫苗呢需要3个月以后才能怀孕，其他呢都是灭活的疫苗，都是可以打完是不影响受孕备孕的。
0: 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了啊。
1: 对，
0: 还有一些药物要单独拿出来跟您咨询一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吃抗抑郁的药物。我觉得抗抑郁的药可能大家会更关心一些，就是精神类的药物，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自己停药行不行？还是说其实它不影响？
1: 咱们抗抑郁的药，还有焦虑症的药物，这些精神药物，咱。

0: 咱们在备孕期间，咱们建议调整到调整到 B 类或者 C 类，然后继续服用。这个调整，调整到同类药物哪种药合适，咱们建议专科的医生来掌握。因为确实，随着现在压力的增加，咱们孕产妇群体当中，孕期的抑郁焦虑症的还是不少的。
1: 哦，在孕期，我以为产后的抑郁会比较严重，现在孕期也会有，是吗？
0: 对，这些孕妇呢，经常会来的时候就告诉你她有抑郁症，她现在用的是什么药，然后，还有一些严重的，就是我不吃，我一不吃药我就想死，那这种情况那一定是不能停药的，咱们要，保证自己的这个情绪这种状态是平稳的啊，那咱们就用专科医生来调整药物的种类和应用剂量，用最小的安全剂量能度过整个孕期也是可以的啊。我有一个抑郁症的孕妇，已经二胎都生完了啊。这个生活的改变呢，有可能改善情绪啊，改善心境。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她怀孕生完孩子之后，她跟我讲了一个画面。她说，晚上我抱着我的孩子在喂奶的时候，她说那个时候我希望整个世界就静止下来，停止在这一刻，因为她觉得那一刻实在是太幸福了。所以她给我描述的她的这种幸福的感受，是我没有生过孩子的人，我可能完全就想象不到说带孩子、生孩子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能够大概的猜测到，就是刚才您提的，可能她生完孩子之后，也对她来说是一种治愈，她才能够说生一胎、二胎，持续的去生孩子
0: 对，
1: 啊。刚才您提到说这个抑郁的问题，我也想多问一句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产后其实我们的这个激素水平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变化，所以产后其实特别容易得抑郁症。那产后的话，如果妈妈感觉到自己抑郁了，这个时候我还要喂奶，这时候可以吃抗抑郁或者抗焦虑的药物吗？
0: 这种情况下啊，我们首先呢，对产妇呢有一个引导，然后疏导她的情绪，然后让她有自制力啊。自制力呢，就是，咱们这种情绪低落呢，大部分是因为激素水平下降引起的，
1: 这个下降是有多剧烈？
0: 这个是因为胎盘呢，它是一个大的内分泌器官啊，它会分泌大量的雌孕激素啊，所以它娩出体外了以后呢，就会出现激素水平的下降，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松弛素啊，这些激素水平的下降，那这些激素水平下降就会导致情绪的低落，有的产妇就会无缘无故的就擦眼泪啊，觉得很低落，但是绝大部分人，经过医生的疏导啊，有自制力啊以后，然后再加上家属的关心和支持，主要是在这个照顾上，特别哺乳，白天晚上都睡不好，会加重他的这个抑郁情
1: 你别
0: 绪。
1: 说哺乳了，你正常咱们上班，如果你晚上睡不好觉的话，你都会觉得情绪很崩溃。对，
0: 对，所以一般都经过语言的疏导啊，都能这个平稳的度过。如果说语言疏导仍然不行，有自杀倾向的话，那是需要借助专科的药物。当然，这个还有这个哺乳啊，因为哺乳了以后，这个乳汁里面也会有这个血药的水平啊，所以，咱们尽量的用一些非药物的手段来引导一下，先试一下这种非药物的手段。
1: 其实就是在孕妇生完孩子之后，让她能够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不仅仅是聚集在那个孩子身上，我也依然是一个独立
0: 对，
1: 的个体，我是需要我的家人看到我的付出，能够对我的情绪上有一些关心，可能她这个情绪就会消退得比较快一点
0: 对，
1: 啊。
0: 是这样，
1: 对，我周围有一些朋友，真的产后的那个症状特别严重。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就是她当时生完孩子，她的公婆其实特别好，白天晚上都会帮她带孩子，但是她有一段时间就老是跟我们说，说我觉得公公婆婆会把我的孩子偷走。她其实那个就是后来她回忆起来，觉得那个应该就是产后抑郁，就是她觉得她的孩子时刻需要在她的这种目光之下，只要脱离了她的目光，她就会觉得焦虑不安。 现在他巴不得有人帮他带孩子呢，他就不会觉得说公婆要把他的孩子偷走这个事情了哈。
0: 对的，
1: 很多过来人都说啊，说生孩子这个事儿好像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经济条件不够啊，我不敢生。但是到了年纪大了，又开始担心，哎呀，我都过了35了，我是不是已经是高龄产妇了？我是不是得去做羊穿了？等等啊，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生孩子到底有没有准备好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从医生的视角，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0: 我觉得啊，这个备孕呢，就是适当就行了，咱们也不需要备的万无一失啊，因为确实前面有很多不确定性啊。但是呢，你就想这个不确定性呢，也是在确定性当中啊。我们两个都是健康的课题，我大概率我的宝宝也会健康的啊。也就是这个犹豫啊，这个不往前走啊，这种心态呢，有可能
1: 现在是不是特别多？
0: 还好吧，我觉得大家都挺勇敢的，就是这种呢，可能是有点对未来不太自信，老觉得啊，这个
1: 老觉得倒霉事儿都会让我给碰到，
0: 对，老觉得哎呀，这个特别是容易受到旁边的人的影响啊，比如说有一个亲戚朋友的孩子，他有那个智力低下，他就会担心，我生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会不会也是一辈子就要守着这样的孩子啊？那毕竟是一些小概率的事情，而且呢，最主要是咱们经过正规的孕检啊，出现那样的事情还是概率非常低的，所以咱们就大胆的怀孕，大胆的要，就往前走就行了。
1: 其实永远没有100%准备好的那个时刻。
0: 对，
1: 我们每一个阶段，其实你都会遇到新的让你焦虑的事情。我之前去采访的时候，曾经采访过自闭症的家庭，有一些自闭症的家庭呢，他的父母就会决定说，我们就把这一个孩子带好就行了，我们不再要二胎了。但是呢，也采访到了有的家庭，他们就非常勇敢地决定，我做了检查之后，我大概确定说我这个孩子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就生一个二胎，给自己这个家庭也带来了一些欢乐和希望。所以我觉得生育的这个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挺看你个人的这个想法的。就像刚才侯医生提到的，就是有的时候是需要鼓起勇气，想太多了，可能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往前迈出那一步哈。
0: 是这样。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些网友的提问哈。有一个网友说我今年30岁，准备要第一胎，我平时呢月经还算规律，但是量特别少，2-3天就没了。他说这种情况需要去看医生吗？还是可以直接备孕？
0: 那咱们要看以往的病史啊，以往有没有一些疾病啊，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最好啊要去查一下 B 超啊，要看一下子宫啊，看一下子宫有没有一些畸形啊。子宫畸形呢还是非常常见的啊，有些是单角子宫啊，有的是这个宫腔呢比较小啊，室基子宫啊，那这种子宫呢确实会影响怀孕啊。这个当然我说的这种严重的宫腔呢比较小的这种畸形也不太多见啊，这常见的就子宫纵隔啊什么的啊，它也不影响怀孕。另外第二大原因呢就是内分泌啊，内分泌像多囊卵巢它就会出现月经稀发。月经稀发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中医的词儿，稀呢就是来的次数少啊，
1: 稀少的稀，
0: 对，2-3个月来一次。然后另外呢，它还会出现月经量少啊，那也就是咱们需要除外一下啊，咱们这个子宫呢解剖啊，就是有没有子宫内膜薄啊这些问题。另外要看有没有影响子宫这个月经循环的内分泌出问题了。另外结合他的病史啊，有没有多次的之前的人工流产史啊，多次的人工流产史呢对子宫内膜上是一个损伤，特别是在一些非正规的一个机构啊，非正规的一些机构他有时候害怕比如流产不全啊什么的，他这个人工流产他这个清宫呢他的
1: 没有清干净
0: 就会多啊，他就会导致子宫内膜的一个基底层的一个损害，导致宫腔粘连啊，它会引起来月经量少。
1: 在这儿我也是特别想提醒年轻的女孩们，或者是家长朋友。

0: 友们，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的孩子做好性教育啊。我觉得性教育真的是能够确保我们的孩子在他没有决定真正去生育之前，他的子宫不要受到伤害。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吃紧急避孕药啊，或者是做这种流产手术啊，其实最终对于我们想要怀孕的那一刻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啊。
1: 是这样。
0: 嗯嗯，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的问题啊。他说，我有一个特别纠结的问题，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发现甲状腺有一个结节，医生说观察就行了，但是呢我现在准备要孩子了，这个结节会影响怀孕吗？我需不需要先处理它？
2: 这个甲状腺结节呢还是很常见的啊，这个检出率非常高。一般甲状腺结节它不会影响甲状腺功能的，所以咱们就知道了一件事儿啊，这个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功能是两码事儿啊。那咱们甲状腺功能过低或者是亢进会影响受孕啊，所以咱们可以简单的空腹抽一下血，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没问题，咱们就可以备孕。
0: 因为现在确实体检的时候，身边好多的同事可能都会有甲状腺结节这样的问题，但是去查可能都没啥问题啊。
2: 对，
0: 好，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位网友说，说我跟老公备孕半年了。还没怀上，半年其实还好是吧，就是身边的朋友都说，哎呀不用着急，一年以上才算是不孕哈。但是我心里很慌，我不知道该不该去医院看一看，您能给个建议吗？什么时候该去，什么时候可以再等等？我觉得首先得问他，你备孕之前你有没有去做检查，对不对？你的身体是不是健康，咱们前面讲了那么老半天。
2: 对，另外年龄怎么样如果对于一个35岁的一个女性来说，如果备孕半年没怀上，就需要积极的去评估。如果对一个25岁，然后我平常体检也没发现有问题，那咱们可以再试半年。因为一年的受孕率能到80%多咱们是没问题那对于年龄大的孕妇，咱们就需要早点评估。为什么？你等着一年时间，然后没怀上再评估，就错过了这个时间了啊！这个确实每一年这个受孕率都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她的卵子会越来越少，这件事情是真的，对吗？
2: 它不是卵子越来越少的问题，它是质和量都有下降。
0: 就是如果35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们，真的还是抓点紧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朋友说，在备孕的这个阶段，需要把我身上的一些小问题都尽量的提前去解决，比如说牙的问题，我需要提前去解决，不然的话，可能真正到怀孕的时候，如果牙再出问题的话，会很麻烦。这个也是会建议的吗？
2: 对，这个也是真的啊。因为咱们怀孕以后，激素水平的影响会让这个牙龈的黏膜水肿。那对于有隐藏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潜在的问题呢，就有可能暴露出来所以咱们最好在怀孕前呢就把这些隐患给解决了。当然咱们怀孕以后如果出现牙疼，也是可以求助于牙医的啊，也是有选择性的用药的啊。咱们也不用因为是孕妇就不去看病啊。
0: 硬扛着也没啥好处。
2: 对，咱们研究发现啊，这个牙龈的感染呢跟早产发生是相关的啊。因为这个细菌呢经血液循环可以从口腔啊到达宫腔啊，到达宫腔导致一个早产发生率的升高所以咱们有牙疼有不舒服，还是要尽快的去就医。
0: 非常感谢侯医生啊，今天我觉得咱们其实聊得很实在，就是大家听完应该心里也有数了，就是备孕的第一件事儿，其实大家是要去做一个检查，同时呢在心态上面要做好准备，查清楚了，我们的心里踏实了，你才能够安心的去迎接自己的宝宝。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想要宝宝的家庭都能够顺利的迎接来自己的孩子啊！非常感谢侯主任做客今天的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收听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2: 再见，祝福大家。
3: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

0: 上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讲，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一说到热，很多朋友就会想到上火。说到清热解毒，咱们中药当中有这么一味药，它号称十方九草，也是中药里的和事佬，它就是甘草。有一个关于甘草的民间故事。话说呀，一位开了半辈子药铺的老掌柜，因为太敬业，每一味药他都要亲自尝一尝，结果呢却尝出了大毛病，头昏脑胀，浑身乏力，连名医都束手无策。关键时刻竟然是药铺里一个不起眼的学徒翻着神农本草经，只用一味甘草就救了掌柜的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甘草究竟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能解百药之毒呢？一起来听一听。
2: 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所谓十方九草指的便是甘草，其以根入药，因味甜而得名，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等功效，还能在药方中发挥调和诸药的作用，素有朝中国老、药中甘草的美誉。关于甘草，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3: 老爷，自从开这药铺以来，每一味药你都要尝，这药就这么好吃？
4: 这就是神农的精神啊，为保证药物的质量，不亲自尝尝，我不放心啊。
3: 难怪街坊邻居都喜欢上咱药铺买药。
4: 就因为咱的药货真价实。放这里。放这里。
5: 不好，掌柜。
4: 年轻人一惊一乍的。
5: 掌柜，我看你面无血色，是身体患病的征兆啊。
3: 你一个小毛孩，不过是刚来的学徒，竟如此出言不逊。我们开了大半辈子的药铺，有没有毛病自己还不知道。
5: 可是
4: 小李，谢谢你的好意，我这几天吃得好，睡得香，就不劳你费心了。
3: 下次再胡说，小心我。
6: 夫人。
3: 啊，老爷，你这是怎么了？季民，
7: 爹没事吧？
3: 你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7: 娘，别急，爹会没事的。
6: 怎么，你这个县城来的名医还治不好我这点小病？
7: 爹，从表征来看，您这属于中毒的症状，不知近期是否有服药？这就奇怪了，那怎么会中毒呢？
3: 你爹每日为药铺的生意操劳，是不是累着了？
7: 那我先给爹开一些补药吧。
6: 我睡一觉就好了，没那么娇贵，不用补。
3: 补，必须补，你可是咱家的顶梁柱，药铺生意全靠你了。
7: 是啊，爹，您现在的身子太弱了。
3: 人参虫草，好，我这就去拿。
7: 这都服了两日补药，可怎么病情还不见好转？
3: 不但没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呢。
7: 这到底是什么怪病啊？
3: 儿啊，连你都治不好你爹的病，这如何是好啊？
7: 娘，你别急，我再试试其他的补药。
3: 老爷，你醒了。
7: 爹，
6: 快去把小李请来。
7: 小李是谁？
5: 掌柜，我看你面无血色，是身体患病的征兆啊。
3: 就是我们药铺的伙计，他曾说过你爹即将患病。
7: 既然他能预判疾病，想必也有治疗的办法。
3: 那你快去小李家请他过来吧。
7: 好，我这就去。应该就是这里了。
8: 对不起，对不起。
7: 请问 这里是小李的家吗？
8: 是的。
7: 想必您是小李的母亲吧？在下刘……
8: 你是刘掌柜家里的人吧？你一定是来拿药方的。
7: 李大娘怎么会知道的？
8: 我儿子在您家店里当伙计，前几日就看出您父亲脸色不对，跟您家人说了，可是没人信。
7: 都是我们大意了。请问小李在家吗？
8: 哦，我儿子几日前去别村探亲了，这一阵子都不会回来。
7: 这可如何是好啊？
8: 但他临走前为您父亲留下了三帖药方，他还特意嘱咐我，如果有人因你父亲的病来找他，就把药方给他。这是第一章。
7: 甘草四两，水煎服，就这一味药？
8: 儿子写的，我也不懂。
7: 啊。
3: 儿子，你看，才过了一日，你爹就可以坐起来了。当心。
6: 这药果然不错，我这头也不昏，脑也不胀了，而且这体内发虚的症状也没了。
3: 这小李还真有点本事，才一副药，你的身子骨竟好了大半。
6: 儿子，快去请教小李，看他还有何妙方。
7: 是，我这就去。
6: 甘草半斤，
7: 水煎服，
6: 就一味药。
7: 第一张药方也是甘草，不过是四两。
3: 甘草有这么神奇吗？
7: 平日里大夫多拿甘草作为辅助的药物，没想到它还有如此大的功效。
3: 管他呢，只要能治好你爹的病就行。我这就去抓药。
7: 果然是药到病除。
6: 过两天就可以回药铺了。
3: 还是等身体彻底恢复了再去吧。
7: 爹，我这就去小李家把第三张方子拿来。
3: 哎，小李，我正准备让季民去找你呢。
5: 掌柜夫人，都怪我这次走得太急，没和我娘说清楚。
7: 此话怎讲？
5: 我娘应该把三张药方一起给您，就不必劳您屡次去拿了。这不，我特地将第三张药方送来了。
6: 甘草一斤，
7: 水煎当茶喝。爹，您这伙计可不一般呢。
6: 是啊，之前是我们小瞧你了。
5: 只要您别再揪我耳朵就行。
6: 小李啊，你是如何判断我将患病的？
5: 掌柜的，您常年炮制药材，每制一药必先入口尝试。
3: 那是当然，我家老爷对药的质量可是一点都不马虎啊。
5: 都说是药三分毒，久而久之您中了百药之毒而不自知。
7: 所以才会出现头昏脑胀，全身乏力，不思饮食的情况。
6: 原来如此。
7: 看来父亲这病与神农无异。
6: 没错，神农因尝百草而死，而你却以甘草为方救我一命。
7: 没想到甘草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5: 你们有所不知，甘草能调和诸药之性，解百药之毒。
7: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我平时没事就喜欢看掌柜放在药房的医书啊。
6: 哦，难怪。书上怎么说？
5: 书上说甘草能治72种乳石毒，解1200班草木毒，作用可大了。
6: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如此精通药理，真是能者为师啊。
5: 掌柜过奖了，这也要谢谢您放在药铺的那些医书。
3: 那咱们以后再多放点书到药铺去。
2: 从那以后，刘掌柜每次开药都习惯在药中加上几克甘草来调和药性，熬制出来的药效果也越来越好。后来甘草被称作梅草蜜甘，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并广泛运用到处方之中。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9: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0: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9: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0: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孟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今天播出楼上楼下何去何从家装电梯风波，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郑板桥的传奇人生。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

0: 在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1: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孟然。一墙之隔的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些人却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心生芥蒂。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邻里矛盾，一旦处理不当，便会从口角升级为诉讼，从怨气累积成心结。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让我们走进这些真实邻里纠纷案例，探寻一个根本问题：在权力边界日益明晰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既守住法律的底线，又留住邻里的温度？重庆云阳一个老旧小区内没有电梯，2021年，小区的高层业主申请加装电梯，得到了政府职能部门的批复，但却遭到两户低层业主的阻止。低层业主认为加装电梯会影响自己房屋的采光和通风，造成房屋贬值。无奈之下，几户高层业主将这两户低层业主起诉到了法院。电梯最后能否安装？法院会如何审理？一起来听楼上楼下何去何从加装电梯风波。
2: 相邻关系是我们邻里生活中常见的法律关系，处理不好呢，很容易引发纠纷。今天我们先来关注发生在重庆云阳县的一个老旧小区的故事。
3: 55岁的方银梅家住重庆市云阳县县城。回想1年多前坐轮椅的父亲第一次踏进单元楼新建的电梯时的情景，他依然印象深刻。
4: 他现在高兴，我也高兴，终于出门了嘛。
5: 嗯，
4: 哎，
5: 当时您看到您父亲的表情有变化吗？
4: 有，哭嘛，
5: 哭了
4: 啊，
5: 嗯，
4: 激动嘛。
3: 方银梅的父亲90岁了，8年前因为患中风失去了行动能力，平时只能坐轮椅出行。方银梅家住在7楼，楼里没有电梯。方银梅说，自从患病后，除了偶尔去医院看病，父亲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在家里，无法下楼。直到2025年5月1日那一天，事情才有了改变，因为他家住的这个单元楼安装了一部电梯。
4: 修成电梯，像那些老人都有希望了噻，可以出去晒晒太阳啊，见见阳光，至少来说他的出去心情都不一样了噻。
3: 电梯给像方银梅家这样的高层住户带来了极大的出行便利。然而方银梅说，修建这部电梯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他们足足等待了1000多个日夜。修建一部电梯为何要那么长的时间呢？方银梅说，这件事情说来话长。方银梅家住的这栋单元楼建于2002年，共有13层。2004年，方银梅花了20多万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31厅的房子，房子位于7层。
4: 那时候两个楼梯还可以嘛，04年，两个大概楼梯还可以，我说的楼还不算高。
3: 方银梅回忆，2004年的时候，云阳县城很少有电梯房。当时父母的身体都挺硬朗，爬个7楼也不算太费劲，所以就选了这套房子。
4: 那时候都还年轻，两个楼梯还健壮，那时候还没考虑到去。
3: 2004年夏天，方银梅一家搬到这里居住。尽管住在7楼，不过对于从小就习惯了爬坡的山城人来说，方银梅一家没有觉得上下楼有什么不便。直到2018年，方银梅的父亲突然得了中风，失去了行动能力，需要坐轮椅出行。
4: 上下都靠我们周边的帮忙嘛。
5: 嗯，怎么帮忙啊？
4: 帮忙抬嘛，轮椅上坐起，他几个四个人往前下，前头两个，后头两个往下抬嘛，上来也给我抬嘛。
3: 在父亲患病期间，每次下楼去医院治疗，方银梅都得请邻居帮忙。等父亲病情稳定后，考虑到坐轮椅上下楼太过艰难，方银梅只好让父亲待在家里。
4: 只有上来他都不下去了，没得其他一般的情况都在家里。
3: 天气好的时候，方银梅

0: 会让父亲坐着轮椅在七楼的走廊上待一会儿透透气。方银梅说，生病前父亲每天都会下楼和楼里的老邻居们打牌聊天，但自从生病后，因为上下楼不便，父亲就再也没有过过往日的那种日子，这也导致了父亲的情绪起了很大的变化。
1: 他很想出去嘛，本来他都属于外向型的人，本来不想到屋头。
0: 身为女儿，方银梅完全理解父亲的心情，可是她也没有办法。看到父亲这种情况，方银梅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同时她也意识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1: 他一进步要歇一会儿，他要歇一会儿嘛，那根本都是不方便的。
0: 除了坐轮椅的父亲出行不便，随着年龄的增大，每次上下楼，方银梅也渐感吃力。她担心将来有一天，万一自己爬不动楼了，该怎么办？
2: 对于方银梅而言，老父亲坐轮椅上下楼极为不便，随着年岁的增长，自己爬楼梯呢，也越发吃力了。此时对于方银梅来讲，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单元楼啊能加装一部电梯。时间到了2021年，方银梅的这个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
0: 2021年，方银梅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楼上的邻居在张罗加装电梯的事情。
1: 就是他们楼上不是喊那个曾云虎还有一个张启文，他们可能都是说到那个老旧小区嘛，都是说的可以申请安电梯嘛，都是他们都阻止嘛，阻止到我们都极力啊，当然支持哦。
0: 他就是方银梅提到的邻居曾云富，今年69岁，和方银梅家住同一个单元楼，曾云富家住在顶层的13层。
3: 当时还年轻嘛，都是顶的嘛，望乡亲嘛。
0: 曾云富介绍，这套房子是他在2009年购买的一套二手房。当时之所以买顶楼，主要是看中房子的视野好，打开窗户就能看到长江。
3: 当时买还年轻嘛，感觉无所谓哈。
0: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下降，跟楼下的方银梅一样，曾云富爬楼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3: 都从2018年都上下楼感到很吃力了。
0: 曾云富说，平时空手爬楼还好一些，要是买一些重一点的东西回家，他不得不找人帮忙来搬。
3: 到哪家买菜呀，买米呀，或者生活用品呢，感觉就难得搬。
0: 曾云富介绍，在他们这个单元楼里，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为数不少，70、80岁的有10几个，上了90岁的老人也有好几个，很多老人都面临着跟他一样的出行难题。高层住户空悬老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迫在眉睫。高层业主、低层住户，双方权益该如何平衡？时间到了2021年，在和邻居的聊天过程中，其中一个邻居向曾云富提了一个建议。
3: 他说你退休他没事，他说没申请把那个电梯来安起来，而且那个村里啊。我说有那个政策嘛，是有那个政策，现在到处都提倡，国家在提倡安电梯。
0: 经过查询，曾云富了解到，其实早在2017年6月，重庆市就出台了《重庆市老旧住宅增设电梯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看到这个消息，曾云富很兴奋。之后，曾云富和另外几位邻居成立了加装电梯筹备小组。
3: 来登记嘛，那些愿意的来登记。
0: 听说单元楼要加装电梯，住在七楼的方银梅举双手赞成。
1: 肯定高兴啦，出点钱买，说那些老人方便嘛，包括我们以后也要老，就是并且就是老龄化大，上下也方便了。
0: 不过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并不是业主们想安就能安的。根据民法典第278条规定，加装电梯属于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加装电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参与表决的业主需达到专有部分面积及人数占比均超过2/3；二是获得参与表决业主中面积及人数3/4以上的同意，才能够申请加装。之后曾云富他们到单元楼里挨家挨户进行登记，征求大家的意见。
3: 现在都愿意， 从五楼以上的哈，五楼以上的都愿意。
0: 曾云富他们住的这栋单元楼共有48户，经过登记表决，有40户同意加装电梯，其中27户业主自愿承担加装电梯的相关费用，这符合法律关于老旧住宅申请加装电梯的要求。
3: 从六楼开始，我们比较基数和2万都一层都往上加，一层楼加1000，2万、2万1、2万2、2万3那个加，都加到我们13楼。都加的都是3万2。
0: 之后，曾云富将申请加装电梯的相关手续提交给了重庆市云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经过审核，2022年12月，重庆市云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批准了曾云富他们的申请，并于2023年5月9日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接着，曾云富又找到了当地一家电梯安装公司来安装电梯。然而，此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3: 二楼有2户不同意，他不安。
0: 曾云富回忆，当时安装电梯的工人进场施工时，遭到了2楼2户业主的阻挠，最终施工不得不暂停。那么，2楼的2户业主为何不同意安装电梯呢？
4: 我整个在背着光在这通风。我整个都是那个通风向阳晒太阳，每天下午只有3点钟才能晒太阳。
0: 二楼的业主张先生觉得，他家在2楼，本来通风和采光就不太好，如果在他家外面再建一个电梯井，势必会对他家的采光和通风造成更大的影响，这也会造成他家的房屋贬值。
4: 那个时候没钱，没有能力还债，我啷个不想楼层高点呢？
0: 张先生的观点是，如果高层业主非要加装电梯，可以选择在其他位置进行安装，不能对他家有影响。而2楼的另外1户业主李先生家的观点和张先生家相似，对于2楼张李2家的顾虑，高层的业主们也表示理解。
3: 当阳光跟也挡，多少要挡，是不？多少要挡。
1: 其实都各自的角度不一样嘛，是吧？我们肯定要想安电梯，但是作为他的住户呢，他前头安的挡斗点也有一影响。
0: 不过，对于2楼的张李2家提出的另外选址的方案，曾云富说，这个难度很大。此前他们聘请专业机构对电梯进行了勘测设计，他们被告知这个单元楼只有这个位置能够加装电梯，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了。
3: 当时只有我们那个单元楼可以，其他地方还不行，还配不到。
0: 一边是高层业主迫切想加装电梯，另一边是低层业主对加装电梯顾虑重重，这该怎么办呢？曾云富说，考虑到加装的电梯多少会对2楼的张李2家造成一定影响，他们提出可以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3: 打听过，有些他又没要钱，他那个只是大家方便，有些就是又补2万的，又补1万的，又不计钱的，不等。
0: 曾云富说，他们当时提出的方案是补偿给2楼的2户业主每户1.5万元，不过这个方案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
3: 当时说呢，要20万，一户，还是2家嘛，一户要20万，他说给20万，你们都建。
0: 1户20万，2户就是40万。曾云富说，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地其他小区加装电梯时高层业主补偿给低层业主的费用，而且这么高的补偿也是他们这些高层业主难以承受的。关于这场纠纷，当地的社区和街道也进行了多次调解。
5: 其实这个矛盾纠纷我们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调解，当时我们把这些高层和低层的业主叫在一起，听取他们的诉求。
0: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先后组织了30多次调解，不过由于双方就补偿的金额差距过大，最终没有调解成功。无奈之下，曾云富等高层业主决定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场纠纷，他们将2楼的张先生1家和李先生一家起诉到了法院。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你好，习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哈是关于老旧住宅安装电梯的一个事儿，那么关于很多的老旧住宅，如果想安装电梯的话，法律上应该符合哪些条件呢？
6: 首先呢，它要符合我们关于这个城市规划的这个规定，还有关于这个建筑工程的这个规划许可，以及这个建筑工程的这个安全标准啊，那么以及消防法律的相关规定等这些这个工法上的这个规定。其次，其实更重要的，这涉及到这个业主的相互权利义务关系，那么这就涉及到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我们民法典的这个278条规定，如果对建筑物进行改建、重建、扩建，啊，必须要经过全体业主共同决定，并且要有这个法定的表决机制。这表决机制呢，要求全体业主的2/3出席会议，并且他代表的这个建筑面积要占总建筑面积的2/3以上，然后出席会议的全体业主的3/4多数通过，并且呢，他代表的面积也要占总建筑面积的4/3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能够通过这个决议。只有通过这个决议以后，才能够进行改建重建，也就是加装电梯。
0: 经过审理，2024年4月30日，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张先生一家和李先生一家停止对电梯工程施工的阻挠和妨碍。
7: 一方面，本案中原告方增设电梯的程序、审批和施工方案都是合法且相对合理的，电梯选址已经充分考虑了各方意见；另一方面，电梯的增设可能会对被告方的通风采光产生一定影响，但这些方面的权益受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经济补偿来弥补的，被告方不能以此为由阻拦施工。
0: 一审判决后，张李两家都不服，提起了上诉。经过审理，2024年8月7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 民法典第288条确立了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相邻关系处理原则，一般坚持权利不得滥用原则。采光通风权固然受保护，但不能以轻微影响剥夺他人的基本通行权利，如施工后确有重大影响，当事人可另行主张补偿，但不能采取私理救助方式，比如阻止施工、妨碍施工。
0: 法院认为，在现有条件及周边环境的限制下，目前所规划的加装电梯的位置已是最优方案。虽然安装电梯可能会给张李两家的采光、通风和隐私等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本着有睦邻里、互让互谅的原则，张李两家应当给予适当的容忍，不能阻挠施工。关于补偿问题，双方可另行协商或依法处理。官司赢了，高层的业主们以为电梯终于可以顺利安装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
3: 都来开工，来开关，还开不下去，一直有阻拦，那两家一直阻拦，开不成功。
0: 二楼的张李两家阻挠施工的理由是，在补偿没有谈妥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同意进行电梯安装施工。
3: 很着急，觉都睡不着。我一夜的觉都睡不着。
0: 作为牵头人，曾云富觉得出于信任，大家把加装电梯的事情委托给他，并且加装电梯的费用也都交了。现在电梯设计的费用花了，打官司的钱也花了。如果电梯最终安不成，他无法向大家交代。其实着急的不仅是曾云富，单元楼里其他高层业主的心里也忧心忡忡。
1: 肯定着急啊！假如说安不成的话，我们那个老弟都下楼好不方便的，想到能够安好的还可以下楼去刷一下。
0: 事情一时陷入了僵局，接下去该怎么办呢？实地勘查，柔性调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法院的一张禁止令能否化解各方矛盾？经过商量，曾云富他们决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收到曾云富他们的强制执行的申请后，执行法官首先对各方进行调解。
9: 首先是给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因为这个案件的被执行人是两户人家，有6个人。当时就是向他们民法施理，然后就是有适当的补偿。
0: 执行法官从法律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拒不履行法律判决将要承担的后果，耐心的

0: 跟张李两家人进行沟通。经过多次调解，最终张李两家接受了20,000元经济补偿的方案，事情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1: 在执行法官的不懈努力下，高层业主们和低层业主张李两家各自退让了一步，达成了一致意见，电梯施工终于可以正常进行了。然而正当工人进场准备施工时，又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2: 我实话实说，就是觉得不给我们同事搭台什么搞好，给我
3: 们。你政府到处出钱的修大巴，你给我们把那个
2: 因为人家河边那上去了，你到处去修那路啊。
0: 这次阻挠施工的是隔壁小区的一些居民。那么曾云富他们的单元楼加装电梯怎么会受到隔壁小区居民的阻挠？加装的电梯又会对隔壁小区有什么影响呢？
4: 这条路嘛，就是他们长期通行的一个道路，比如说人行啊、电瓶车这些，还有他们的垃圾车每天倒运垃圾就是从这里垃圾出去清运，然后他们觉得这里建了一个电梯井以后，对他们的出行是有影响的。
0: 对于隔壁小区居民的说法，曾云富并不认同。他说他们加装的电梯根本不会对隔壁小区居民的出行造成影响。
5: 他这个地方也不是消防通道，它是个人行通道。我们这个地方把电梯修起了建起了，建过后它都还有两米四，它都不影响，它的宽度都不影响。
0: 曾云富觉得隔壁小区阻挠施工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条路原本就是属于他们小区的，跟隔壁小区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以前这条路其实是不通的，在两个小区之间有一扇铁门隔开的，后来为了照顾隔壁小区的通行需求才把铁门拆了。现如今他们想要在这里加装电梯，隔壁小区再三阻挠，这纯属不讲道理。可无论曾云富他们怎么解释劝说，对方就是不同意。不得已，曾云富他们只好又向法院求助。之后执行法官到现场了解情况。
6: 有多少？
7: 大概2米1，2米18左右。
6: 这么一个。
0: 经过实地测量，执行法官认为加装的电梯不会影响隔壁小区居民的日常通行。不过考虑到隔壁小区阻挠施工的人员比较多，情绪也比较激动，一个个做工作难度很大，此时法院决定采取禁止令前置的方法来破解难题。
8: 禁止令的主要内容呢，就是禁止隔壁小区的案外人在阻挠施工，如果说他们继续阻挠施工的话，会对他们采取罚款、拘留等等一些强制措施。
0: 之后法院制作了一张禁止令摆放到施工现场。
8: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让隔壁小区不再阻挠，也就是说因为他要预见到他继续阻挠的一个法律后果。再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在想，我们把这些法律后果明确的告知他过后，那么我们在强制执行的现场或者是当天不会引发正面的冲突。就是这个目的。
0: 不出所料，法院采用禁止令前置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之后隔壁小区的居民没有再做出过激的言行和举动。同时为了确保电梯施工正常进行，法院执行局还派工作人员日夜守护在施工现场维持秩序。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加装的电梯于2025年5月1日正式开通运行。
5: 我现在都在想啊，现在都要回去，还是感谢政府，感谢法院，才把那个电梯修起。
0: 如今每天上午，方银梅都会推着轮椅送父亲坐电梯到楼下跟邻居们聊聊天。方银梅说，自从安装了电梯，父亲的心情变好了，气色也越来越好。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为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避免悬空老人现象，老旧住宅小区加装电梯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全国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累计加装电梯12.9万部，显著提升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出行便利性。2026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将加装电梯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0: 的合法利益如何进行保护，因为他的生活可能受到了这个影响，比如说或者是这个电梯的噪声产生的噪音会影响人家这个也正常的休息，甚至房价的降低贬值等等的，甚至可能有物业费的提升等各种各样的不利的影响，这个要我们民法的公平的原则要求必须给予他合理的补偿。所以呢，最关键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通过表决以后要通过协商啊，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补偿的这个什么机制啊。那么如果双方就补偿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也可以诉到法院，由法院来进行裁决。
1: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一头连着高层居民的出行便利，一头牵着低层住户的切身权益，邻里相处贵在互相体谅，换位思考。电梯可以协商安装，但邻里情谊经不起反复消耗，也希望各方多一份包容，多一次沟通，用理性化解分歧，让老旧家园既有民生温度，更有和睦温情。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找到他。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孟然。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千年怪才郑板桥一生恣意潇洒，狂放不羁，是扬州八怪中最具代表的一位。他的字怪、画怪，为人处事也透露着离经叛道。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在情感关系上也称得上情怪二字。那么郑板桥有着怎样的婚姻经历？他又是如何在封建礼法和个人自由之间寻找平衡的？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一起走进郑板桥的传奇人生。
3: 说起郑板桥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哎，这是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啊。想到的呢是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这个郑板桥的书法呀，是用隶体掺入了行楷，自称六分半书。那他的画呢，也从来不画那些鲜艳的画朵，自称是四时不谢之兰，百劫长青之主，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那你看他画竹子啊，他是一反胸有成竹的规范啊，完全是胸中无竹。而且呢，他明明是一个七尺男儿汉，从来不做针线活的，但是他却刻了一方印，自称自己的作品就是麻丫头针线。郑板桥是极其狂傲的啊，却因为平生最爱徐青堂的诗，兼爱其画，他就自称我是徐青堂门下牛马总，哎，还把这句话刻在了印章上。他做官是从20岁中了秀才之后就开始的不懈的努力啊，苦心经营20余年，终于中了进士，又托了慎贝勒的赏识才做了县官，千辛万苦到了这个地步，哎，他却又辞职挂官而去下海做文化经济去了。那一旦去做专职画家呢，他又一改不谈钱的风格，成为中国传统文人改行从事专职画家中第一个公布自己稿酬的人。那如果说郑板桥的怪啊，就怪在不尊古不拘泥，对传统呢七分传承三分抛弃。那么郑板桥在当时的婚姻制度中也可以称为情怪了。这个第一怪啊，就是他敢在封建礼教时代敢说自己爱慕着青梅竹马的表姐。按照古代礼法，男女七岁不同席，婚姻啊那是由父母做主。按照孟子的说法，如果不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专血气相亏，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见之啊。我们看哪怕《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相爱也是不敢表白的。第32回的时候，宝玉对着黛玉的这个背影表白了一番啊，结果这些话呢就被来送扇子的袭人听到了。袭人当时就吓得破消魂散啊，只叫神天菩萨你坑死我了。那宝玉发现自己是在袭人面前泄露了爱林黛玉的秘密，当时就羞得满面紫胀，夺了扇子便茫茫地抽身跑了。这件事对袭人的心理冲击也很大，袭人当时就不觉阵阵地滴下泪来，心下暗夺如何处置方免此丑祸。哎，此后才有了袭人向王夫人告密和抄检大观园等等这些事件。那我们看郑板桥爱慕表姐，他倒是大大方方啊，敢于承认郑板桥和小表姐的这个相爱啊，也如《红楼梦》这个里面的那种两小无猜。他在《虞美人的无题》中写道啊，说盈盈十五人儿小，惯是将人恼，撩他花下去为棋，故意推他进敌让他气，而今春去花之老，别管斜阳早，还将旧态作娇痴，也要数番怜惜忆当时。那我们看郑板桥呢，也是饱受相思之苦的，所以在这个《踏梭行无题》中啊，郑板桥是这么写的啊，说钟表殷亲，诗文情数，十年幼小交相顾，不须燕子引人情，画堂倒了 重重雾，颠倒思量，朦胧结束，偶思不断连心苦，分明一见怕销魂，却愁不到销魂处。但是可能啊，郑板桥没有向对方正式的表白过啊，所以他在这个《酷相思本意》里面是这么写的啊，说杏花深院红如许，一线画墙拦住，叹人间咫尺千山路，不见也相思苦，便见也相思苦，分明背地情千缕，翻箱恼从教书，奈花间乍遇言辞阻，半句也何曾吐，一字也何曾吐。这段感情应该说还没有正式开始就被阻断了。那郑板桥当时对这件事的判断啊，他觉得大概是因为自己长得个子挺高的啊，但是呢太丑，又比较狂妄啊，什么人都敢骂，所以可能自己的舅舅就不愿意许婚。那多年以后呢，郑板桥和自己爱慕的表姐王一姐重逢，就给他写了一首《贺新郎赠王一姐》，啊，说竹马相过日，还记汝云鬟负镜，胭脂点额，阿母扶鞋翁覆背，换作儿郎装饰。小则小寸心怜惜，放学归来犹未晚，向红楼存问春消息，问我所画眉笔，念念湖海常为客，都赋予风吹梦杳，雨荒云阁，今日重逢深院里，一种温存犹稀，添多少周旋情迹，回首当年交小谈，但片言威武容颜赤，只此意最难得。真可以说啊，这是已经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但是至少我们会发现，郑板桥的内心啊，他并不认为男女之间这种自然的爱情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即使男女未经父母的允许，未经媒人的介绍，只要两情相悦，在郑板桥看来就至少不应该定罪。哎，郑板桥的这个态度啊，在当时就是怪的。按照礼法呢，男女之间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谈恋爱，那个是可耻的啊。如果未婚男女发生了两性关系，那就是犯罪了，罪名叫做合奸。那按照大清律例啊，合奸罪啊，男女要各杖八十，如果要是僧道尼僧女冠有犯合奸者，于本寺官安院门守，加后两个月要杖100。但是郑板桥就没有这么判案。乾隆年间，时任山东潍县县官的郑板桥就曾经判决了一个和尚尼姑还俗案。这两个年轻人啊，本是青梅竹马，可是等到这个女方适婚的年龄的时候啊，女方的这个家长嫌贫爱富，把这个姑娘许配给了别人。那姑娘呢，一气之下就剃度当了尼姑，小伙子为了表明心意，也剃发出家当了和尚。两个人一个在寺庙啊，一个在尼姑庵啊，本来是没有什么交集的啊，只是后来办法会啊，两个人再次重逢，结果私相约会就被邻居扭送到官了。在郑板桥了解了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之后啊，直接就写了这么一份判词，名字就叫《僧尼私恋案判词》啊。我们看他这么判的啊：一半葫芦一半瓢，何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归寂，此后敲门月影摇。鸟性月时空寂色，莲花落处镜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寄取当堂郑板桥。郑板桥直接判决两个人还俗成婚了，没有因此定罪，更没有加号示众打板子。这种做法呀，你不要说当时的人认为奇怪啊，就是比郑板桥晚出生100多年的张之洞啊，都要大骂他伤风败俗了。
1: 对表姐的大胆表白以及为官

0: 期间对僧尼私恋案的判决，都可以看出郑板桥内心深处的离经叛道。然而他最终依然是根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婚姻。那么郑板桥到底娶了谁为妻？婚后他与妻子的关系又如何呢？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将继续为您讲述风流郑板桥。
1: 那我们接着再说他第二怪啊，在那个坚持夫为妻纲的时代，郑板桥对妻子那真的是毫无气概可言啊。康熙54年啊，就是1715年，郑板桥23岁的时候啊，他还是在礼法范围内啊，根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徐氏完婚。虽然这段婚姻是一种传统的被父母安排的婚姻，但是郑板桥和徐夫人感情呢是十分深厚的，一直到徐夫人1731年去世的时候，两人共同生活了16年。这一段时间啊，哎，可以说是郑板桥人生中最不得意的16年。我们说古代科举，它其实是需要投入很多的，需要把这个科举啊当成一个专业，当成一个职业来做。所以呢，我们古代的设计啊是夫妻配合的模式，就是往往是妻子呢承担了家务，以便让丈夫专心科考。那丈夫科考成功以后呢，夫荣妻贵，共享奋斗成果。但是郑板桥就没有那么心安理得地认为家务和他无关啊。就在考中秀才的第二年，郑板桥就开始出去做馆教书补贴家用，后来呢又在扬州卖画啊，但是往往还是入不敷出啊。那郑板桥就需要外出借债，有一首诗他就是写自己借债回来的情景。我们看这个大概意思啊，就是我昨天想了半夜，还是要出去借点钱。出去的时候呢想着老朋友啊一定会帮我的，所以壮壮胆子就出门了。但是走到半路呢就没什么精神了，到了朋友家又被冷嘲热讽了一番，钱也没借回来。回来面对妻子啊，我真的是特别的不好意思，完全摆不出一点威风的架子。没想到我的妻子呢根本不埋怨我啊，反而安慰我啊，给我做饭吃啊，把些剩下的那些果子呢给孩子们吃。你说他跟了我这么多年啊，我也没有发达，可能当我发达的时候呢他已经老了吧，那时候我一定要对他好啊，绝不喜新厌旧。我们看

0: 他也一点都没有生气。啊，我们看他给弟弟的一封家书里面啊，郑板桥是这么写的，就是郑板桥陈述啊，说我本来是有个儿子的啊，所以呢，这个郭夫人来不来我都由着他了。现在儿子去世了，所以郑板桥确实希望和郭夫人能够再生个儿子。啊，反正呢，他不会为了生儿子再去买个丫头去作死作业的。随后呢，拜托弟弟一定要仔细告诉郭夫人啊，啊，他是怎么给郭夫人准备了滚盘珠，准备了古镜，又要给郭夫人买房子，想着为她养老等等。但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郑板桥是真切的尊重妇女本人的意愿的，这个才是最难得的。
1: 晚年的郑板桥与扬州饶五娘一见钟情，约定等自己进京考中进士后便回扬州迎娶饶五娘，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长达三年的异地恋。两人相隔千里，音信难通，这段姻缘能否修成正果？郑板桥要娶饶五娘需要一大笔银子，穷困的郑板桥又是如何凭借贵人的相助凑足这笔费用的？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风流郑板桥。
0: 那我们再说第三怪，就是郑板桥和这个饶五娘啊一见钟情，三年异地恋终成正果。这段往事呢，郑板桥晚年特意作文偶记啊，大略介绍了一下经过。这份手书现在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这是雍正十三年啊，就是1735年啊，郑板桥呢已经43岁了，哎，这是一个中年无业男呢。作为扬州八怪之首，那我们知道他俊俏他也谈不上啊，他自己呢也颇有自知之明，屡屡说自己是自知老丑，而且呢当时他还没有扬州户口啊，只是客居扬州，也没有固定的工作。那原配的夫人呢这个时候也已经去世三年了。这天啊正值早春二月，杏花初开，郑板桥穿过了扬州著名的虹桥，来到了雷塘啊，看到一户人家呢身长围墙竹树之间，一株文杏尤其喜人。郑板桥叩门而入，在杏花树下徘徊，哎，就有一个老妈妈啊捧着一杯茶邀请郑板桥在旁边的小茅草亭子间坐下。亭子间里就贴着一副郑板桥的词，哎，这个就让郑板桥感觉十分亲切啊。于是问老妈妈，哎，你认识郑板桥吗？老妈妈说，我只听说过名字，但是不认识人。郑板桥就表明了身份，我就是郑板桥。哎，这老妈妈大喜啊，跑着向里面招呼啊，说女儿快起来啊，女儿快起来，郑板桥先生来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日上三竿啊，郑板桥肚子也饿了，老妈妈就准备了午饭。吃过饭，老妈妈的女儿盛装而出啊，向郑板桥拜了两拜，说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也读过您的词，我真的是十分的爱慕您啊。那我听说您写作了道情十首，能为我写一篇吗？郑板桥当即就答应了。于是这个姑娘就拿来了松江的秘色花笺，湖州的毛笔，紫色的端砚，纤纤玉手亲自研墨，请郑板桥写字。那我们说啊，郑板桥粉丝千千万，但是可以让郑板桥免费给他写书法的粉丝大约只有这位姑娘了。郑板桥作为一个进士出身，又出任过政府官员的传统门人，卖字卖画，却从来不像历来的文人画家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啊。他是觉得既然已经迈进市场嘛，索性就要大大方方的。哎，他制定的这个板桥润格啊，明确说啊，我这大幅画6两银子，中幅画4两银子，小幅画2两银子，你要是条幅对联1两银子啊，画个扇面写个斗方5钱就够了，你千万别送礼物和食物来啊，这些礼物和食物总不如现抽那么好。再说了，你送的未必是我所喜欢的呀，所以啊，你送现金我心里就高兴，这个写字啊作画呀那都极好啊，你要是送礼物呢，我觉得那就属于纠缠，你要是在赊账欠账那就是老赖啊。我现在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懒得跟大家说那些没用的话。可是我们看啊，今天面对这位五姑娘，郑板桥写字儿就不谈钱了，

那我们说郑板桥是可是真喜欢这个五姑娘啊。郑板桥写完了《道情》啊，又写了一首《西江月》送给姑娘。这首词是什么意思呢？哎，这个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母题啊，就是当中国人说红豆生南国，表面上是说红豆发芽了，实际上是在说我想你。当中国人说江东日暮云啊，表面上是说太阳下山了，实际上还是在说我想你。当中国人说陌上花开，哎，表面上在说路上花开了，实际还是在说我想你了。所以呢，当郑板桥说窗外莺歌未醒，哎，这个意思啊，就是我想和你一起醒来。此时老妈妈和姑娘啊都是会心一笑。哎，这郑板桥又细问姑娘的姓名年龄，原来这个姑娘姓饶，17岁了，饶家有5个女儿，4个已经出嫁，哎，只有这个女孩留着是为二老养老的，就叫做五姑娘了。这个老妈妈此时在旁边顺势就说道啊，说我听说您已经丧偶，何不就将五姑娘纳为妾室呢？五姑娘长得又不错，又是真心爱慕您的。饶五娘家也是知道自己的身份的，不可能成为正式的妻子，所以呢开口就只是寻求做郑板桥的妾啊。可能这个饶五娘家就是所谓的扬州瘦马。那什么是扬州瘦马呢？据清代学者赵翼所著的《该舆丛考》里面这个养瘦马这一条啊，扬州人养处女卖人做妾，孰谓之养瘦马。哎，这样的女孩子呢出身不高，但是往往被调教的琴棋书画无一不晓，目的就是为人做妾。那么郑板桥是什么反应呢？郑板桥当时就说啊，说我其实很穷啊，我一介寒士，我怎么有能力娶这样的美人呢？老妈妈说，你我们要求不高，只要足够我们养老就行了。郑板桥也确实动了真心啊，说今年是乙卯年啊，来年的丙辰年呢我要赶考，如果我能够中进士啊，后年的丁巳年我就回来娶五姑娘，我只是不知道这3年的时间啊，你们能不能等我？老妈妈和五姑娘都说能，啊，郑板桥就以所赠之词作为了定亲的凭证。但是事情的发展啊，其实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啊，郑板桥虽然考中了进士，但是娶饶五娘是需要一大笔银子的，郑板桥拿不出来，而且他们又相隔千里，啊，音信难通，如果两个人不是意志坚定的话啊，这段姻缘其实很难成就。第2年的时候呢，郑板桥还真的考中了进士，留在了京师。而此时啊，饶家因为答应了郑板桥嘛，所以就不再接待客人了。本来饶家也不富裕啊，原来接客用的那些花店服饰差不多就点卖完了，宅边本来是有5亩地的也卖给了别人。而且啊，这中间还有波折，有个富商啊送过来700两银子，打算买五姑娘为妾，老妈妈几乎都动心了，但是五姑娘很坚决，说既然已经答应了郑先生，就不应该背信弃义。700两银子有花光的那一天呢，何必那么短视呢？再不过1年的功夫，郑先生一定会回来娶我的，啊，我们就等着好了。要知道啊，郑板桥不过是留下了几幅字画，而且这个字画留下来是做婚姻凭证的，所以又不能卖，啊，就算是可以卖到最高的价钱，那个时候所得也不过是几十两银子。而郑板桥此时进京赶考，虽然高中进士，还是没有被授予官职啊，仍然是又老，对吧？而且还又老了1岁了，又丑，啊，又穷，还远在京师，无计可施。所以如果没有贵人相助，这一段姻缘又将是水月镜花了。那这次出手相助的贵人是谁呢？幸亏啊，郑板桥另一位土豪粉丝出现了。这位粉丝此前都没有见过郑板桥，只是某一天在宜征的茶馆看到了一副对联，哎，这副对联写着山光扑面阴朝雨，江水回头未晚潮，旁写板桥正谢体，就为这个他就想打赏郑板桥。哎，那时候打赏也不容易啊，没有互联网啊，所以这位土豪粉丝追到了扬州，四处打听郑板桥的事迹，得知郑板桥如今在北京没钱聘娶五姑娘，哎，这位土豪粉丝就大手一挥，

0: 即以500金为板桥聘资受饶事，啊，有了这个500金做聘礼，郑板桥才敢从北京回来，啊，还是这位土豪粉丝啊，在第二年，复以500金为板桥纳赋之费，啊，前前后后1200银，啊，这什么概念啊？在当时啊，一个纵三品的盐运使，年俸银子也不过130两。这位赞助板桥结婚的土豪粉丝啊，叫程宇辰啊，是安徽歙县的盐商。本来呢，郑板桥虽然卖画啊，但是不愿意提款的，特别他不愿意给盐商提款啊。他这个本心啊，是不愿意给这些盐商富豪装点门面。但是郑板桥对程宇辰那就不一样了，毕竟这是成就自己姻缘的恩人啊。陈宇辰当时已经60多岁了。哎，郑板桥便说陈宇辰长得像自己大哥，哎，对待陈宇辰呢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大哥一般。那我们如果以为啊，随便哪位盐商只要给足了钱，郑板桥就会像对待大哥一样对待他，那个就是妄想了啊。那个时候徽州府的盐商啊，如果只有钱而没有文采，是非常让人看不起的。乾隆6年啊，就是公元1741年，板桥入京求官啊，陈宇成就作诗送行扬州舞台，送郑板桥入都啊。第一首就云啊：“未待归中新赋予，翠眉带画在江南。”这个第三首呢，又写：“人到神经苏找至，妆台好字未经拆。”啊，那我们看，这是两个人交情初始的一种很诗意化的表达啊，就是陈宇成说：“你不要忘了。”我已经这个花了500两银子为你安置了妾室啊，你到了京都呢，你要早点写信回来安慰这位新娘饶五娘了。那我们看郑板桥的婚姻感情观啊，就如同他的书画一样，是有一种特别的怪处。这种怪处呢，不是完全的叛逆啊，他也不是彻底的不尊重传统，而是根据当时当地社会的实际情况的新的样貌，根据自己和对方真实的需求，做出了一种率真的创新性的回应。他还是尊重礼法的基本框架的啊，但是他并不持有那种夫为妻纲的等级观念，他是切实的尊重妇女本人的意愿，充分考虑现实的限制啊，但是他也会尽最大的真诚和努力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就像他的6分半书啊，楷书为体，但是融合了隶书和篆书，怪如乱石铺街，却是潇潇洒洒。大时代的趋势和命运其实是很难改变的，但是当我们以真诚与时代和命运相抗争的时候，其实我们才构建了真实的自己，才成为我们自己。那些当年看似无用的抗争，终有一日会成为指引后来人于时代的微茫的星光。你看，现在再也没有人认为男女自由恋爱是非法的，也没有人认为卖画取得报酬有什么不妥。无论是道德人心还是法律规范，都在郑板桥这种怪人的推动下慢慢的发生了转变。
1: 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的人每天忙忙碌碌的，有时候会忘了自己生活的这个地方到底多有料。今天我就想带您去一个地方，这里的人们早上会用一碗裹满鱼卤汁的焖子唤醒味蕾，那可是山与海在舌尖上的拥抱。2000多年前，秦始皇曾三次东巡到这里，望向大海，把这里当成了他海洋梦想的起点。明朝那会儿，海防将士在山上点起狼烟，烟台就这么在历史上亮了相。后来这里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也经受过开埠的风雨，可烟台人就是硬气，一边学着新东西，一边守着老根骨，建起了中国最早的机械钟表厂，喊出了请用国货的志气。从岐山所成的青砖黑瓦，到朝阳街上的中西合璧，从渔民吼了300年的长岛鱼号，到如今跻身全球前十的繁忙沿海港口，千百年来，烟台始终敞开怀抱，向海而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因海而生、与海共舞的城市——烟台，听听它的故事，感受那份海纳百川的美好和力量。
4: 对于传统的烟台人，每天早上总少不了一种美味的身影。一碗软糯焦香的焖子，是专属于本地人的心头好。焖子在烟台相传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的做法并不复杂，山里的红薯制成凉粉，切块煎制，关键的一步是要加入用海鱼或海虾制成的调味汁，这让普通的凉粉充满了海洋的气息。山与海味道的调和让食客们大快朵颐，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其中隐藏着烟台古老的基因密码。因为这座城就是这山海之间共同创造的作品。位于烟台北部的知府岛是中国最大的陆连岛，在古代知府岛曾一度被视为天下疆域之极，连接着齐鲁大地与未知的海洋。早在2000多年前，知府岛就因秦始皇的巡幸而名扬天下。在《史记》的记载中，秦始皇曾三次东巡于此。知府岛作为秦始皇海洋梦想的见证者，也是中国人开启探索大海的地方之一。而如今烟台的中心城区依然以知府二字来命名。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东部，东临威海，西接潍坊，又与黄海和渤海相连，加上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隔海相望，使其成为中国内海通向国际外海的通路。因此烟台被历代王朝视为海防国门的要地， 更是中国北方海上贸易之路重要的枢纽。
5: 烟台所在的山东半岛呢，和我国的辽东半岛共同拱卫渤海。那么在明代之后呢，烟台又成为拱卫京畿的海上门户。所以这种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呢。

0: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长期参与烟台历史文化名城调研与规划工作，烟台城市发展的地理成因是他的重点研究方向。
1: 其实在这个位置呢，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烟台建城时候的这样一个选址环境。可以看到所城的南边是背靠塔山群峰，西侧这个比较近的小山坡呢是玉皇顶，山峰呢就成为了烟台建城之初的这样一个天然的环山的屏障。
0: 在冯小航眼中，烟台的环山屏障形如照壁，承托着古城的望海视野，由山脉发源的河流提供淡水水源，北边的烟台山如灵龟探海，充当海江前哨，外围海岛星罗棋布，又构成了密集的近海防御岛链，是一处天然的海上要塞。公元1398年，明王朝为了防范海上之敌的进犯，在岐山北麓建立了守御千户所，这座古城的传奇故事由此拉开了序幕。
2: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so welcome to come to my beautiful city, Yantai. Follow me, please.
0: 年近七旬的烟台市民江永琪，在40年前自学英语，成为了导游。
2: The owner used to stay there at night.
0: 尽管如今已经退休，他还是会在烟台山做义务讲解员。
2: On Yantai Mountain, the signal fire boys people gather where three peaks at.
0: 像这样的英文诗，江永琪还写了很多。在他看来，让全世界的游客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过往，是烟台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江永琪身处的烟台山，正是烟台古城发源的根脉。这座海拔42.5米的烟台山，三面环海，曾经是烟台古城北部临海的制高点。公元1398年，明王朝的卫所官兵在烟台山上构筑了烽火台作为前沿哨所。在往昔的岁月里，这里时而烽烟四起，时而风平浪静，成为烟台平安与否的象征。当地民众为方便称呼，便将狼烟墩台简化为烟台，烟台因此得名。而一座城与大海的命运也由此紧密相连。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起源于岐山守御千户所，这座明代所城位于烟台山以南，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离海洋直线距离约1000米。对于明朝卫所的守卫者，1000米的范围刚好可以维系侦察功能与防御功能的平衡。所城的道路自西向东与自北向南的街道形成十字轴线，将岐山所城分割成4块区域，城内街道布局呈方格网状，城内的建筑都以石材为基，青砖为墙，黑瓦为顶。坚实的设计布局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是一个王朝的海防重地。今天的所城依旧保持明清时代的格局肌理，这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卫所城池之一，许多居民依旧在这里生活，保持着昔日的传统。
3: 现在呢，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到宣化门的时候呢，它的旁边有这个青石，还有这种不规则的形状。
0: 梁巧燕在岐山所城里经营一家剪纸作坊，土生土长的他时常会带着学生在本地收集灵感，而每次采风，宣化门都会成为他的必选之地。宣化门是岐山所城的西门， 体现着明代卫所制度下的军事防御功能。宣化意为王朝对这里有着宣达教化之责。今天宣化门是岐山所城的热门打卡地之一，来自全国的游客将从这里一览古城的风貌，这里成为了烟台城内最热闹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许多游客喜欢登城远眺，在古朴的城楼上感受着远处海风吹来的惬意与清新，但他们不知道，早在千年之前，烟台的先民们为了收获海洋的丰富资源，一直在寻找着人与海共同相处的生存法则。凌晨三点，位于烟台芝罘区的九田海鲜市场已经开始忙碌，刚从海里捕捞上岸的海鲜会在这里进行交易。
4: 你看这个画板多大，
5: 金
4: 好的，
5: 是俩125。
0: 在这处离海约500米的海鲜市场里，是烟台热闹的海产品集散地，它以最快的速度满足了烟台人对美食无鲜不欢的追求。北向大海的独特地理位置成就了烟台的物产丰饶。海洋气候与大陆气候的重合汇聚，让烟台的夏季不会过于炎热，冬季也不会过于寒冷，自古以来就为海洋物产的生长提供了稳定的气候环境。在烟台市博物馆里陈设着一方取自烟台市福山区的地层堆积标本，这方来自新石器时代的土层其实是由难以计数的贝壳和鱼骨堆积而成，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奇观，而是烟台先民依海而生的生活印记。今天满目的蚌壳鱼骨背后存档的是数千年前烟台先民们舌尖上鲜活的海味佳肴。烟台先民们从海洋中获取生活资源，创造了富有海滨特色的远古文化，也让烟台注入了与海共生的城市基因。公元1085年，苏轼赴任今天地处烟台蓬莱的登州府做知州，虽然在任时间非常短暂便匆然离开，但在他的回忆中对当地渔民的记忆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泊船拔浪圆驼镇，长潺潺处崖古岛，苏东坡一首《赋渔行》为今天的我们描述了古代烟台渔民出海捕捞鲍鱼的惊险情景。在他的诗中用了一句“一枚何啻千金值”，让我们知道宋朝时期烟台出产的鲍鱼就已经受到皇家贵族的青睐。从昔日的皇家贡品到今天的百姓餐桌，烟台人将海洋打造成了蓝色粮仓。历经千百年的风浪搏击，烟台的渔民们始终在摸索大海的规律，而这也是一代代烟台先民们与海洋之间默契的相处之道。这是烟台大学的学生们正在排练以长岛鱼号为基础创作而出的音乐剧目。
6: 伙计们，长岛大鱼开始用哦，后头一喊，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孙长志，烟台长岛鱼号非遗传承人，鱼号子已经陪他走过了数十个年头。他今天受邀到烟台大学

0: 这项有300多年历史的古老的技艺，授予正在排练的学生们。
1: 嘿呀，你吼耶！嘿呀哈！
0: 苍茫的大海上，一声声鱼号，让靠海而生的烟台渔民不再恐惧神秘莫测的海洋。而他们身处的这片大海，一直滋养着烟台从古至今的富足丰饶。据统计，烟台的鱼虾、贝藻、参等资源有近400种。2024年，烟台的水产品产量达到199.8万吨，为今天中国的食客们贡献着丰盈富足的海鲜。大海的丰饶滋养了一代代烟台人，而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让烟台地区成为中国古老的海防重地之一，也在此兴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港之一。烟台地区是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里是连接山东半岛与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枢纽，被视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海上通道。唐朝在烟台地区设置的登州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港口之一，海上的繁荣成就了唐宋时代登州丝竹笙歌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海路的畅通曾一度让中国古代北方的货物汇集烟台地区出海，但在19世纪中期，这条通往财富与繁荣的海上要道被西方列强所觊觎，烟台古城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2: 这个都是老楼啊。
3: 对，这都是旧址。
2: 这也是个旧址。
3: 对。
0: 两名大学生正在烟台城内进行时下流行的 City Walk。他们漫步的朝阳街是如今烟台火爆的商业街，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条全长近400米的街道是烟台抗争西方殖民的历史缩影。公元1861年，烟台被迫开埠，西方列强乘机而入，纷纷涉足这座古老的海滨之城。烟台古城也突破了岐山所城的限制，向着大海开辟新的城市空间。诞生于1872年的朝阳街，因为靠海近150米的便利条件，让来自海内外的货物大都能够在这里进行交易，因此成为烟台的贸易中心。这条被铺上了柏油的马路改变了烟台的布局，并以此为基点，城区街市东西通达，北极烟台山，南连岐山所城，构成了今天烟台城区规划的雏形。
4: 你看这个建筑，我觉得哎，你仔细品一品就很有意思。它是7个台阶，平均开了3个门。
0: 屈德顺，烟台当地史学研究者，主要研究烟台开埠后的建筑与文化发展。今天他与学生一起讨论新一轮的建筑调研工作。
4: 你看这个建筑是朝阳街上特别有代表性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它阳台啊三花都特别漂亮。你看这个建筑，哎，你说整体看起来它是西式的风格，哎，但是它装饰里边又采用了大量的中式元素，你看是哪些？
2: 铜钱
4: 啊，对，铜钱
2: 是个花，
4: 是个花，中间是个剪起的牡丹花，代表的什么？花卉。
2: 对。
0: 在屈德顺看来，如果想要了解这些建筑真正的内核，还是要来到他们的后院，那里则是另一方天地。
4: 你看我们从外边进来到里边是不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5: 是。
4: 但进到这个院内呢，你看中式的院落房子是采用楼房的形式，但是整个的院落呢是按照中式四合院这种院落来布局的。
0: 朝阳街上的建筑有不少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布局，并在房檐、门窗、墙体材料的选择上均采用中式建筑的传统设计。朝阳街自诞生之日起，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是由中国人所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烟台人迎接外来挑战时的坚守与自信，而这也是一代代烟台人维护国家主权的象征。这张来自于20世纪初的明信片中，租街一词隐藏着一段属于烟台的历史过往。自烟台开埠以来，西方列强曾多次图谋在烟台设立租界，经过烟台人民的不断努力抗争，清王朝仅同意开放租地与各国，始终不设立丧权辱国的租界。烟台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开埠口岸中没有租界的城市之一。
2: 坐下，席当，
5: 你看这个露丝，
2: 胡椒，排培尔，
5: 排盆，
2: 冷玉，扣了，巴斯，扣了巴斯，白酒，怀特外恩，
5: 红酒，怀特外恩，怀特外恩，
2: 是这样。陆爱
0: 的引人发笑的翻译出自于这本1910年在烟台出版的英语词典，其中收录有包括树木、五金、食品等30多种不同门类的英文单词，是一本典型的商务英语词典。面对时代带来的新挑战，烟台人在抗争中却不保守，他们一边在坚守中维护主权，一边用开放的心态与世界接轨。这本用中文模拟英文发音的词典看似有些诙谐，但它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国人渴望求知、奋发向上的态度。在烟台山上的东海关税务司官邸旧址，树立着一尊铜像，铜像的主人公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冰心。
6: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洋海军采样机，这个是冰心到达烟台之后住的第一个地方。
0: 1903年，3岁的冰心随父亲到达烟台，并在烟台生活了8年，度过了他幸福的童年时光。在冰心撰写的《我的童年》中，曾有过这样的回忆：这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冰心笔下的炮台，是他的父亲、时任烟台海军学堂监督的谢宝章治下学子训练的地方。同时这也是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重要基地。
7: 同学们，同学们，快到我这里来，快到我这里来。
0: 这是一所小学，在烟台东炮台做爱国教育活动。
7: 东炮台位于烟台市支务区的滨海路上，在东炮台的西边是烟台山，北边是知府岛，距离海洋不到20米。
0: 带队多年的老师彭小飞对此地非常熟悉。在彭小飞看来，这里曾捍卫过烟台海上通道的安全。公元1894年，东炮台竣工投入使用，并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鲁伯大炮。这种大炮的有效射程约2万米， 意图将敌船防守在对陆地进攻的有效距离之外。

从空中俯瞰，东炮台与西炮台相连，形成一把弓形，而烟台山与塔山一线像一支蓄势待发的箭，它以防守之姿卧于山东半岛。然而仅仅是防御的姿态，不足以使彼时的中国摆脱不安。想要实现真正的崛起，还需要拥有迎接来自海洋挑战的胸襟和能力。如果有人问烟台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相信最好的答案是在烟台钟表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家系统性展示中国钟表发展史的博物馆，记录着中国钟表工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在钟表博物馆里，有一张贴在时钟背部的商标凭证，上面“请用国货”四个字，曾记录着100多年前中国早期民族工业自强自立的爱国呼声。在与世界的接轨中，烟台人打开了视野，他们通过对当时

0: 而烟台也用自强不息回报海洋的馈赠。这是一座古城与海始终不曾改变的双向奔赴。清晨，一辆满载的远洋货轮驶入烟台港。现在停靠在这里的货轮，等待运输的是成千上万辆成品汽车。他们在烟台中转，再由此发往世界各地。今天的烟台港，地处连接环渤海经济区的最佳中转港位置。得天独厚的航线优势，让烟台港2023年货物吞吐量跻身全球沿海港口前十。2024年，烟台港年货物吞吐量已达5.02亿吨。这些或出发或归航的货轮，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历经岁月，烟台港见证着商贸的繁荣与变迁。在这条延续千年的海洋商路之上，肩负时代重任的烟台依旧奔涌向前。千百年来，烟台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海而生。海洋是烟台最独特的文化记忆，它承载着过去，灿烂着现在，也塑造着未来。只要翻涌的海浪不歇，属于烟台的故事就不会停止。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
1: 交
3: 接
2: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源。刚才我们带您云游完滨海城市烟台，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各种好吃的鱼。您听过大黄鱼哼唧哼唧叫吗？这可不是开玩笑，它们真会发声。咱们平时吃鱼最怕什么？怕刺。可在扬州，大厨能把花鲢鱼头拆出60块骨头，端上桌，您拿勺子咬着吃，一点不扎嘴。还有那臭鳜鱼，闻着是真上头，吃着是真下饭。乾隆皇帝当年都专程去湖州打卡，吃完直接列入宫廷菜。从温州夜捕大黄鱼锁住一身金黄，到九江人放天养的花鲢，再到湖州钓黄鳝滑鳝丝，这水里游的藏着咱们中国人靠水吃水的大智慧。接下来就带您尝遍江河海，听听吃鱼背后的门道。
6: 鱼在中国文化中总是寓意着吉祥，年年有余，金玉满堂，鱼跃龙门，寄托着美好的祝愿和期许。而大黄鱼更是素有吉祥鱼的美誉。大黄鱼因通体覆盖金色光泽的鳞片，又称东海黄金鱼，位列中国四大海产之首，

0: 西岛坐落在温州洞头东北海域，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水质条件卓越，水温常年维持在18摄氏度左右，丰富的饵料生物为大黄鱼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周边分布的众多岛礁和海湾又为大黄鱼提供了隐蔽的产卵场所和安全的栖息环境，因此成为大黄鱼主要洄游和产卵的地方。在蔚蓝深海的怀抱中，大黄鱼始终坚守着群体的约定，无论是踏上洄游征途还是寻觅食物，它们总是集群而行。这份默契的群体协作，既是它们提升觅食效率的智慧，更是抵御天敌、守护彼此的生存法则。大黄鱼的捕捞是渔民们深刻理解其习性后与海洋的对话，从向大海索取转向智慧化的人工养殖，去掉有形的网，无形的声波在水下构建起专属于大黄鱼的声场，特定频率只对十首科鱼类形成温柔约束，既守护它们的生长空间，又不妨碍其他海洋邻居的自由穿行。科技与自然的结合，让这里成为浙江省最重要的大黄鱼养殖产区。
1: 我们每次捕捞前啊，都会用木棍击打我们的网箱，因为大黄鱼的声音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这样敲打的话，把黄鱼驱赶到另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更容易我们捕捞。
2: 这就是大黄鱼发出的声音，哼唧哼唧的，
3: 它是通过鱼漂挤压发出的声音来寻找同伴交配产卵。
2: 挑大黄鱼我们主要是一摸二看，一摸呢我们就是摸大黄鱼身上这种粘液啊，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它是一种糖蛋白，它是主要是保护大黄鱼的一种粘液。第二呢我们就看它的

与时间的博弈，更蕴含着对海洋生灵习性的深刻理解。大黄鱼这一身夺目的金色，源于其体表的金黄色素细胞，在黑暗环境中会自然扩散，而一旦暴露于强光之下，色素细胞便会迅速收缩，金色也随之褪去。为锁住最纯粹的金黄，夜间捕捞成为渔民顺应大黄鱼习性的智慧。当海面被夜色笼罩，渔民们开始作业。起网后，他们会用低温碎冰覆盖鱼身，确保大黄鱼从出水那一刻起便处于理想的避光环境中。整个过程精准迅速，以此守护这身来自大海的馈赠。若在白天捕捞，渔民也自有对策。船上备有铺着厚实遮光布的深色水桶，鱼一上岸便被迅速移入其中。遮光布将强烈日光彻底隔绝，让金色被完整保留。待到开箱时，鱼身依旧金鳞闪耀，鲜活如初。他们对品质的坚守，也让我们得以持续品味这份来自大海的鲜美。自大黄鱼跃出碧波的那一刻起，温州人对鲜味的追寻便有了落点。在他们的家常菜谱里，葱油大黄鱼始终是解锁这份鲜的首选。做葱油大黄鱼最重要的是葱的用法。葱白下锅，炼出清甜不焦的葱油。待鱼蒸熟后，葱绿切碎铺在鱼身增艳，将滚烫的葱油淋在鱼身，最后浇上料汁，葱香瞬间裹着鱼鲜漫开。相比鳞黄肤嫩、肉质紧实呈蒜瓣状的大黄鱼，头大身健的鳙鱼更适合长时间炖煮。鳙鱼这个名字总是伴随着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名号出现。鳙鱼是学名，游走美食江湖，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头是花鲢鱼。古人说鳙之美在头，上了餐桌它还有一个肥美的名字胖头鱼。九江拥有鄱阳湖三分之二的流域面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水草丰盈，水性温和，广阔的自由水体蕴含丰富的天然饵料，成为了人放天养的最佳场所。这里的花鲢肉质格外鲜嫩，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材。天色蒙蒙亮，渔船到达预定地点。捕鱼队的围猎从一个月前就悄悄展开，收获几何马上就能见分晓。在开阔水域，渔民们提前布下天罗地网，将鱼群缓缓引向渔网核心，称之为赶网。相较拖网的粗暴拉拽，赶网则是温柔陷阱。鱼群在迂回引导中不减生机，离水时仍保持灵光流转的完美品相。时机一到，网一升起，湖面不再平静。起网时需要三四个人一起拉网，这是考验协作的时刻。网被提起的刹那，无数银尾跃出耀眼的抛物线。当最后一尾银鳞没入水中，渔人成木牌靠岸，达标的被迅速纳入袋中。尺寸尚小的则被放归湖中。白椒熊鱼头作为赣菜十大名菜之一，其核心食材。

0: 鱼头的拆解，是一门暗藏玄机的手艺。肉质最后处轻划几刀，以便入味。劈分鱼头时，并不完全斩断，保留下巴处一点皮肉相连，以确保烹制后的鱼头形状完整，骨缝间的胶质也不流失。烹制的精髓在于先蒸后焦，猛火催动沸水，以蒸汽消弭鱼腥。蒸制后沥干带有腥味的汁水，浇至鱼头的酱汁，油姜蒜末加入干辣椒炒出红油，佐以榨菜末、生抽、陈醋、白糖和盐调味，酱汁蕴着甜酸辣猪味渗入鱼肉肌里。上桌前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激发出层次丰富的复合香气。白椒熊鱼头是九江婚宴上象征爱情的热烈篇章。品味过九江风情的花莲烹饪，同样的花莲鱼，同样的鱼头，扬州人又将其演绎出另一番精妙极致，根根拆骨。用烩的方式烹制，这道拆烩莲鱼头可以做到吃鱼不吐鱼骨头。但是没了骨头的鱼头会不会面目全非？鱼头里面复杂的骨头又要如何取出？80后厨师董磊已有十几年制作拆烩莲鱼头的经验，他告诉我们，这是一道非常磨练厨师心性的菜肴，一起来体会其中的深意吧。首先，花莲鱼头若要拆骨，需得在80摄氏度的水温中煮到80成熟。
1: 哇，这个是冰水吗？
2: 是冰水，是冰水。
1: 是不是因为这样肉质收缩了？
2: 哎，对。
1: 然后就更方便拆了。
2: 方便拆。
1: 小心。有没有顺序的讲究？
2: 这个有顺序讲究。先拆这里的一根大刺。
1: 这里的大刺哈，为什么要从这个大刺开始？
2: 因为这个它是最靠着最下面。你从中间拆的话，防止把这个皮啊会弄破。
0: 如何能将花莲鱼头全部拆骨又不损其形？那就需要制作者对鱼头结构了如指掌。董磊说，取出鱼肉中的主刺是最简单的操作，越往上拆难度越大。最难的是头盖骨，在冰水中拆鱼骨本就不易，何况鱼头上很多位置只覆盖薄薄一层鱼皮，骨肉分离的同时还要保持鱼皮完整不破碎，更是困难重重。而董磊说，在水里拆的只是鱼头的内侧，接下来还要拆外面这一侧。
3: 这边呢，这基本上是一些碎的骨头。因为鱼脸这一边，
1: 对，
3: 鱼嘴，包括唇骨啊，这边有一个腮骨啊，还有眼眶骨，都在这里面。
1: 您有没有这个算过哈？这整个鱼头，一共能拆一下多少块骨头？
2: 整个鱼头的话，一般的话，在60块左右吧。
1: 60块。而且我发现好像都是从这个鱼嘴这儿往外掏，
2: 这边口比较大一点。
1: 要不然这是后面就容易破了哈，如果从这儿的话。
0: 鱼头正面的拆骨难度直线上升，鱼脸肉吹弹可破，一不小心就会被拆散拆碎。说话间，董师傅已经手不停歇地将花莲鱼头的腮盖骨、上颌骨等几十块骨头整齐码好，眼前这场景着实让人叹服。烹制时，为了保证去骨后的鱼头造型完整，不能用勺子翻搅。为了不糊锅，要借助手臂力量不停地转锅。在鱼汤温柔的拥抱中，鱼头变得如同果冻一般软滑。
1: 董大厨，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刚说的眼眶那个部位的是吧？看着就是吃下去是那种吸溜吸溜的那种状态。
4: 对，
1: 其实用勺子吃鱼啊，还真的是很难得，我觉得
4: 是
1: 不是？一吃下去有点糊嘴的那种感觉，
4: 对，
1: 粘稠。
4: 对对，
5: 泡饭吃。
0: 品尝鱼肉的同时，将鱼汤用来泡饭，也是一口鲜美绝味的舌尖享受。

0: 越过花莲鱼头高性价比的滑嫩，下面这道飘香的美味则代表着鱼类食材中更名贵的追求。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西塞山坐落于浙江湖州吴兴区西南，湖州，中国唯一因太湖而得名的城市，水网密布的自然造化，诞生出绵延2300多年的鱼文化。而地处太湖南岸的吴兴区，更是凭借一派水乡泽国的天然风貌，兼具山水清远的诗意和鱼米之乡的鲜活。吴兴西塞山，山雾中又见桃花灼灼，往事越千年。张志和当年诗词中颂咏的桂鱼肥，如今也成为发烧友钟咏垂钓的首选。作为典型的底栖伏击型鱼类，桂鱼是谨慎的潜伏者，受惊会立刻弃食而逃，想钓到并不容易。
1: 这个家伙的话狡猾得很，桂鱼是这么多鱼类当中的话比较聪明的啊，非常那个就是宝贵嘛，名称也叫桂鱼啊，贵呀、啊。
0: 钟勇说，钓桂鱼要选在流水与静水交汇处，或是深入水中的树枝旁。
1: 哟哟哟哟，终于了，贼！啊哟，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哎呀！好，哇塞！这个桂鱼身上都是刺哎，这条鱼差不多有1斤左右，可以的。来，进去。哎呀，
0: 桂鱼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相较食草鱼类，桂鱼的肉质更加紧实且细嫩。越是鲜嫩的食材，烹饪方式越是简单。清蒸、做汤都能极大激发桂鱼的鲜美，但是面对如此难得的桂鱼，钟勇的做法有些出人意料。薄盐轻轻擦拭，洗去表皮粘液和盐分之后，桂鱼即将迎来一次彻底的洗礼。一碗粘稠状物体，散发着直冲鼻腔的臭味。
1: 来来来，我的终极秘方，你们来闻闻看，啊、哦，闻着臭，啊、哦，其实吃得香的，啊，这个味道，这个腌鱼的料呢是除了正常的葱姜蒜，大料、八角、桂皮，再加上那个辣椒啊，还有我这几年从外面偷偷学回来的厨师的独家秘方。
0: 即使手握终极秘方，也并非高枕无忧。
1: 是，你看。这些都是刺，然后这里牙，这里都是锯齿啊，很锋利的。
0: 桂鱼背脊、臀脊硬刺有毒，钟勇涂抹腌料十分小心，

经过七天的腌制，鲑鱼原来光亮的表皮便换为一种淡淡的铜绿色，散发出似臭非臭的独特气味，但肉质依然紧实粉嫩。经过炸、蒸，再淋上热辣的红油，张志和的鲑鱼有几分肥美，只能无尽想象。但眼前的这道飘香鲑鱼，蒜瓣样的鱼肉，微臭中透出浓郁的鲜香，实在令人垂涎。用湖州话说，这是敲巴掌也不放开的美味。与张志和相隔300余年后的宋代，也孕育了一位喜食河鲜的顶级老饕陈藻。看水比莲阁，开山上下炉，四时黄油笋，两岸鳝多鱼。陈藻所好乃是黄鳝。水网纵横的湖州，星罗棋布的河西港浜里，鳝、鳖、龟、秋被誉为四大河鲜，鳝鱼更是其中之首。拥有黄鳝之乡称号的湖州，自古不乏做鳝鱼的高手。早在200多年前，尝遍天下美食的著名吃货乾隆皇帝就曾到湖州打卡，品尝到烂湖鳝丝，顿觉回味无穷。这道菜也因此被列为宫廷菜肴。烂湖鳝丝讲究的是一个烂字，其口感必须入口即化，同时又确保菜品形不散，

0: 在湖州，烂湖鳝丝是名副其实的明星菜品。猪油爆炒的鳝丝，加上姜丝、葱丝、蛋丝、火腿丝，五色点缀，最后浇上一勺沸腾的热油。赤酱浓油的一份烂湖鳝丝是绝对的下饭利器。做烂湖鳝丝必须选用二两左右的小黄鳝。午后气温上升，黄鳝出动觅食是钓黄鳝的好时机。沈月伟本职是名画家，却是以爱吃会吃出了名。今天他约朋友来到休整后的水田猎取黄鳝。
1: 那么黄鳝呢，最佳的时间呢，温度呢在20度到24度之间。今天这个温度正好，而且呢，钓黄鳝很重要的边境的环境，像这边是水域呢，它临近池塘，然后有小堤坝，这个洞口比较好找。
0: 说是好找，也并非轻而易举、手到擒来。就算是经验丰富的沈月伟，找到眼前这个洞口也花了大半个小时。
1: 这个好像有，因为它那个黄鳝洞口呢，它比较光滑。
0: 沈月伟手中的兵器也蓄势待发，一根细长棍，外挂两个小铃铛。这个兵器看似奇特，名字却很朴实，鳝鱼钓竿。只待铃铛响起，就有一条倒霉的黄鳝上钩。洞口找到，但洞里不一定有黄鳝。俗话说狡兔三窟，其实黄鳝也如此。它的洞通常有两个以上的出口，其中一个必定靠近水面，沈月伟也只能将收获交给运气。
1: 咬住了，咬住了。哎，这只黄鳝可能很大，力气用得很大。黄鳝呢，在水里的话呢，它的力气很大，你不能用蛮力，要跟它的性质走。好大一条，今天运气不错。
0: 虽然花了两个多小时只钓了两条黄鳝，但也是喜人的收获。从处理黄鳝开始，沈月伟就如准备绘画一般，极重仪式感。
2: 我这么刀也有讲究，我不能把它搞得很锋利，实际在锋利与不锋利之间。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划鳝丝需要一把好工具。沈月伟的刀有些特别，别人磨刀，他磨竹片。黄鳝全身只有一根三棱刺，要取出刺保留完整的鳝鱼肉是个难题。其实已经十分熟练，沈月伟下刀仍然谨慎万分。
3: 看，就这样三刀下去，一个骨头就剔出来，我有本事啊。
0: 划好的鳝鱼切成长短适当的寸段，相比精心处理的鳝鱼，配料一事沈月伟就显得粗放很多。姜丝、蒜片加上洋葱就是全部配料。猪油烧热，煸香姜丝、蒜片和洋葱，然后放入鳝鱼快速翻炒，鳝鱼在高温下卷曲成更细的鳝丝，

0: 调味、勾芡，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少一分鳝丝不入味，多一分鳝丝变老，对火候的把控至关重要。人放天养的绿色养殖，因鱼而异的科学捕捞，靠水吃水的乡野循序，以四时为指引，置身自然生态，求鲜得鲜，和谐自在，吉祥味，与您共享。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易永庆，浙江节水灌溉的实践者，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他致力于节水灌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我国农业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农作物秸秆变废为宝。秸秆的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五种利用模式，是各地长期以来总结形成的秸秆综合利用典型技术，能够充分开发秸秆潜在价值，对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易老师从事节水灌溉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其中研究推广的水稻薄露灌溉和经济型喷滴灌两项技术均由省政府召开现场会大面积推广，累计节约水资源66.6亿立方米，相当于466个西湖的水量。2013年获全球唯一的国际节水技术奖，2014年获浙江新农村建设带头人金牛奖，201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9年荣获全国农业节水科技突出贡献奖。那今天呢，我们将与易老师一起回顾他的节水灌溉之路，分享他的故事和经验。易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的易永庆，今天呢与大家分享对节水灌溉的那个实践认识和效益。
2: 易老师，您自称是浙江水利人，与节水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这么多年来您将所学知识与实际工作很好的融合，又从实践当中不断总结和提升，不仅把喷滴灌技术应用于种植业，还把微喷灌创新应用于养殖业，帮助农民解决了又一个难题。在这儿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案例呢？
3: 乡村振兴这个要求当中呢，第一条呢，它就是产业兴旺，让农民富起来，那么节水灌溉呢是直接促进农业优质高产，增收积本，也就直接促进了农业高效，农民增收，促进了产业兴旺，乡村振兴，这点我跟很高兴啊。我们国家在乡村振兴的战略当中把节水灌溉提到那么样一个高度，而且我们切切我们节水灌溉能够为乡村振兴注册那么直接的贡献，我跟着我做这项工作找对了，很有意义。这里我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家乡的万亩的葡萄滴灌。2003年我在本市一个葡萄特色镇推广 大棚葡萄的滴灌。
2: 嗯，
3: 当时用了5年时间，这10,000亩的葡萄大棚全部用上了滴灌。原来用满灌大棚以内呢，湿度高，湿度高呢就疾病就多。灌一次水要打一次药，灌一次水打一次药，这个葡萄呢农药的产量就很高了。
2: 没错。
3: 那么，哎，我用了滴灌以后，那么土壤、葡萄的根系有水分，而大棚以内那个小气候还是干燥，那么葡萄的发病率
2: 降低了，
3: 上霉病，大大降低了。原来在葡萄挂库期间，它要喷农药、残封灌溉啊，大棚以内湿度很高，用了滴灌以后，大棚以内用药次数降到1次、2次、3次，那么就成病减轻了，而且葡萄的农产也大大减少了，就要了就是农业成病。实现了均真施肥了，减少了肥料的用量是40%。整个镇以内、村内，河道水质清澈，环境优美。葡萄园产值平均20,000多元，那个这个不算高哦，高的已经30,000元、40,000元的葡萄亩产量。其中，滴灌的贡献率是15%。每一亩平均增收基本的效益是2,000元到3,000元一亩，这个是我是2007年、2008年我跟大户一块来计算，就是滴灌给葡萄的就节约劳力啊，增加收入啊，就是就这个效益就要2,000块一亩、3,000块一亩，而且面积大，它是10,000多亩，都是这个效益。还有一个是猪场，我把微喷灌用到了畜牧场。用于降温，本来降温减少热天的死亡率，后来呢又用于喷药，喷药是畜牧养殖业的防御嘛，是头号问题。那么用微喷灌喷药，那个给畜牧场带来的效益，那么比刚才降低死亡率还要高。我在2003年开始，我是把微喷灌用到一个踏兔场，当时一个人大代表问我。我踏兔场热天，兔子要死亡怎么办？我说跟你房顶上面装喷灌，装喷灌以后，那一年2003年，踏兔的死亡率从11%降到3%，11%什么？人家没有安装的，死亡率11%，他安装了，那么死亡率是3%。哎，我说怎么还有3%？他说停电嘛，2003年的时候我们农村。用电紧张，热天要停电，一停电我喷灌不能喷了，所以还带来了死亡率。那么想不到的是，夏天兔子怀孕了，本来35度以上兔子不会怀孕，那么用喷灌以后室内温度降到35度以内，夏天怀孕了，那么这一对兔子呢正好是春天春季上市的，人无我有，正好买上高价，这一个效益，这一对兔子的效益也比刚才降低热天死亡率还要高，所以这是2003年。这个广播电视一广播以后，2004年就有鸡场，就有另外的兔场，这个要求搞喷灌了。2007年，我把喷灌装到这个养猪场去了，用于降温，用于喷药。那么这个养猪万头猪场啊，安装的时候每一亩的成本只有7元，后来我让他总结效益，第一是降低夏季的母猪的死亡率，避免损失12万元，第二是夏季的饲料浪费减少了，节约饲料成本25万元，本来夏季饲料浪费很多，室内的温度降低了，饲料发售的情况减少了，所以节约饲料成本25万元，三是节约劳力成本6万元，四是就要农药成本9.6万元，总的经济效益是52.6万元，所以这算的每个平方是36.3元一个平方。当年安装的效益只有7元钱，现在每年产生的效益是30多万元，所以这个老板呢，他是鱼儿养殖协会的会长，所以2009年宁波市，农业局。到鱼儿来看，养殖场，喷淋，它不叫喷灌啊，所以淋下来嘛，叫喷淋， 濒临现场会，在这个会上，这个养殖协会的会长现身说话，介绍濒临对畜牧场的效果。所以整个宁波从2009年开始，在规模化的畜牧场上面都安装微喷灌，用微喷灌设施来减少热天的死亡率，喷洒农药对我们畜牧行业减罪啊，这个效益比我们比种植业还要高得多。所以我有两个例子，一个是万亩的葡萄园，一个是万头的养猪场，来说明喷灌是实实在在是我们最可靠的农民的增收效益，不仅仅是种植业，而且包括养殖业最内的现代农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设施。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易老师致力于节水灌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我国农业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易老师讲述他和节水灌溉的故事。
4: 其实易老师在给我们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次的荣誉和认可哈。那我们在这儿再梳理一下您获得的那些荣誉和认可。那么这些荣誉和认可除了是您的动力之外，对于您来说还意味着什么？
3: 我在这一个单位从1995年做先进，到2019年还做25年当先进，这个我是很庆幸的我的工作呢得到了社会的认可。2002年比如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当时在县一级评教授级工程师的还没有，我们县里有关部门还不知道这个工资怎么定，他因为没有碰到过，
4: 对，
3: 增高者啊，县一级增高者没有的啊。那么余姚市呢，突出贡献的专家呢评了三次，从2000年到2006年评了三次，那么第三次呢奖金是10万元，这个也是不得了，2006年奖金10万元，说明我的家乡在浙江。在宁波余姚，他对农技人员的重视是实实在在的，奖金是10万，2006年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动力啊。那么到2007年呢，就是评上宁波市的突出贡献专家，2004年同一年评为教授级的

0: 要评为那个宁波市劳动模范、浙江省劳动模范。那么浙江省农技先进科技工作者评了2次，相隔1次是5年；水利部先进个人5年1次的评了3次。到2012年，等我退休的年龄了啊，62岁了，那么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3年呢是国际奖嘛啊，2014年呢是浙江省新农村建设带头人金牛奖，2015年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9年水利部评选全国20位为吉水灌溉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那么水利部呢也把我推荐上去了，所以同年呢还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纪念章，那么特别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是，国家是对在一线重视，选拔有高级技术专业职称的，具备两院院士或者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等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一个人，那么我居然也领上了。余姚到现在为止，他有7名突出贡献专家，但是余姚出生的那个一个只有我一名，其他都是引进的专家，评上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而是我是余姚出生的，是也评上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所以有个名人跟我开玩笑，你是100%的余姚残。那个国际就是讲，那是全球每年只评选一个。水利部每年也只能推荐一个，在我的以前评上3位，一位是我的导师毛志院士，毛志教授评好以后3年，他评上了院士，相隔6年，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康绍仲教授也获得了这个奖，相隔5年，他也评上了个院士，再相隔6年，河北大学一个名教授也获得了这个奖。他是院士的候选人，他第二年不幸倒在工作岗位上了。我是相隔一年，2014年又获得了这个奖，这个是很意外的。前三个都相隔6年，我是相隔一年就评上了。所以我说非常感谢我们的水利部，也非常感谢国际关排委员会百里挑一啊，全球评选一个就把我推荐上去了。那么这些荣誉呢，让我工作的劲头也更加足了。2015年，那个我们当地的余姚市委、宁波市委把我推荐为全国劳动模范。那一年4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我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了习总书记的报告。我们一定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为人乘风。这铿锵的时代强音啊，在万人礼堂的穹顶下回荡，也在我的胸中回响。以上3项崇高的国字头的荣誉的获得，使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国家对节水的重视，对粮食的重视，使我为从事农业就是感到庆幸，这些荣誉激励我要名副其实，所以我退休以后还继续努力工作，我要对得起这些荣誉。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5: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8: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易老师致力于节水灌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我国农业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易老师讲述他和节水灌溉的故事。
10: 虽然说您现在已经离开您的工作岗位了，但其实您还一直在关注着节水农业对于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一个情况，甚至对于世界农业发展的情况哈。那从目前来看，您觉得我们的节水灌溉还有哪些发展空间？那么未来会是一个怎样的发展前景？我们来展望一下。
0: 好的，那个我呢，展望未来呢有三个建议啊。
10: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的高标准农田都要配套节水灌溉设施，因为高标准农田是灌排灵通，那是最基本的要求。
10: 嗯，
0: 那么只要用节水灌溉设施呢，它能够把水积压下来，再能够扩大灌溉面积，才能够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啊，那么我们国家规划，到2030年还要扩大2亿亩的高标准农田，我们的产量会更高，我们的积压下来的水才能够扩大我们的耕地面积。
10: 嗯，
0: 才能根本上解决。保证粮食供应、
10: 嗯、
0: 保证我们的主要农产品供应、
10: 嗯、
0: 这个是第一点、
10: 嗯、
0: 第二点呢，要因地制宜的推广移动式的那个喷灌机。移动式它面积大，它可以灌几百，我们国家一般都500亩，转一个圈就是500亩300亩。那么现在我在中国农业大学看到，我们100亩200亩300亩的地都可以搞移动的喷灌，也可以搞移动滴灌，这些技术我们国家成熟了，我们国家已经在向外出口了。所以我们的农民朋友，我们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头人，我们的眼光就要放移动的，因为凡是现代农业都有农业机械的、
10: 嗯、
0: 我们的古定喷灌，我们的传统的节水灌溉对农业机械有影响，只要搞移动的喷灌、移动的滴灌了，我们才可能大面积搞，同时不影响我们的农业机械。所以这是我的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呢，就是监督，就是灌溉产品的质量监督机制。我们中国是世界灌溉大国，也是世界节水灌溉的大国。我们国家的那节水灌溉的厂家，哎，那属于千计。我们县，我们一个县就是属于百计。那么厂家很多，我们中国生产的节水灌溉的产品能够供应半个地球，但是我们这个质量有问题，我们没有质量的准入机制，什么厂家的产品都可以上市场，那么遏制了我们节水灌溉效益的发挥，也抑制了我们国家节水灌溉产品的出口。
10: 嗯，
0: 就是所以我建议从国家的层面上要建立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的监督机制。
10: 嗯，
0: 像其他小家电产品一样，
10: 嗯，
0: 就是由国家管起来，就国家控起来，
10: 没错，
0: 产品提高了，我们整个国家的第三国家水平提高了，
10: 嗯，
0: 我们出口给世界的产品质量提高了，能够为全人类就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这个第三个建议。
10: 嗯嗯，特别好啊，嗯，其实确实是这样，无论一个行业发展的多么好，它总有漏洞，所以我们要不停地去完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在感谢易老师为我国节水农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后来者沿着您的足迹继续前行。再次感谢易老师。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2: 大家好，我是张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大量的农作物秸秆资源，那么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些秸秆呢？让它变废为宝呢？今天啊，我们就来为大家支支招。为此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丛宏斌，我们请丛老师为大家讲一讲。
13: 丛宏斌，研究员，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能源研究室主任，工学博士，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智库专家，长期从事农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开发、应用推广和政策研究，取得了多方面创新成果，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建立了一批生物质供暖示范工程，获得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

0: 对秸秆的利用方式啊形成了一个共识，大家就是把秸秆的利用用五料化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个说法来表述，或者是来描述我们秸秆的利用情况。也有人称是五化。这五料化呢分别是，第一个是肥料化，第二个呢是饲料化，第三个呢是燃料化，也称为能源化，第四个呢是基料化，第五个是原料化。那么五化利用，应该说肥料化呢是咱们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的重头戏，秸秆还田是占了主导的这样的一种利用方式。那么肥料化利用除了直接还田之外，它还有你像堆覆还田，就是我们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呢，除了这种直接还田，直接还田它也有很多方式，你比如有旋耕还田啊，深葱还田啊，深翻还田啊等等的，还有咱们现在保护性工作就是覆盖还田这样的一些还田方式，这些都属于直接还田的范畴。那么除了直接还田呢，我们也有犁田后再还田肥料化利用的这样的一些模式。犁田后再还田呢，这个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老百姓为了赶农时，他就要把秸秆先运到田间地头，用耗氧发酵的这样的方式在田间地头进行堆覆，堆覆几个月之后再把它还到田间里面去，这也是我们这个肥料化利用的范畴。饲料化利用呢，一个是做倾注饲料，倾注饲料呢就是在这个秸秆含水率，像玉米秸秆收获的时候含水率60%，那么在这个60%的秸秆我们收回去之后呢，一般情况下是在一个隔绝氧气的条件下，有的是在槽式的这样的发酵槽里边来倾注的，还有的是包膜，通过包膜的方式，就是相当于让它在里边发酵完之后呢，它有一股这个酒糟味，可以改善这个饲料的湿口性和动物的采食率，这样呢就是改善了这个它的饲料的利用价值。除了这个做倾注饲料之外呢，因为我们收获的时候像小麦秸秆还有一些其他的秸秆收获的时候它的含水率是比较低了，就已经变成黄色的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也可以做黄注饲料，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做甘草。那么为了让木质素和这个纤维素半纤维素分离呢，我们就采用这个揉丝的方式，就是通过揉搓机把它揉成丝状的，最后用甘草还是用倾注饲料还是黄注饲料还是揉丝饲料还是揉丝后再倾注，那这个就根据这个各地的生产条件和饲养动物的特点来进行选择。
1: 刚才呢我们一起回顾了秸秆饲料化和肥料化利用的技术方式。丛老师，与肥料化利用相比啊，是不是秸秆饲料化利用的经济效益会更高一些呢？操作起来是不是复杂程度也更大一些呢？
0: 对，没错，正如您所说，就是这个饲料化和肥料化相比，我刚才也提到哈，肥料化咱们说的刚才60%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肥料化利用率，大概就只是包括这个直接还田和犁田发酵后再还田这样的两种形式。那么饲料化利用它的这个环节更多，因为我们要把它转化加工成饲料，然后还要经过这个动物的饲养，动物饲养完之后呢那个粪便，然后我们再回到田里边去。其实啊这个饲料化过程，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肥料化利用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饲料化利用的这个技术难度更复杂一点，因为尤其是和我们肥料化里边的直接还田技术相比的话，因为直接还田就是粉碎后直接覆盖在土壤的表面了，然后再一个就是经过我们的这个深松啊或者是深翻啊这样的处理方式，这样处理起来非常简单。那你饲料化利用的话，就要先把它转化成饲料，然后再转化成饲料的这个作业环节有可能还不只是一个环节，有很多个环节，但是这是一个有利有弊的过程。因为这个饲料化利用无疑能提高秸秆的附加值，因为相当于衍生了产业链，并且呢我刚才也提到，就是动物粪便到最后还是作为肥料来进行利用了，它经过一个循环之后把里边的营养拿走了，供动物去生长去了，那么留下来的这些无机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氮磷钾这样的一些元素它又回到土壤来了，这样就实现了这个 秸秆的我们叫什么呢？

0: 可以称为是替级利用这样的一种利用方式，循环利用的这样的一种利用方式，它提高了附加值。再一个就是这个利用方式啊，它是非常好，就是提高附加值。但是我们现在呢，饲料化利用占秸秆利用率的就是15%左右，和肥料化利用相比的话，它还是少。那么为什么少？既然那么好，为什么它又少？因为它和我们的产业结构是有关系的，它受到我们产业结构的这个影响。你比如饲料化利用比较好的，就是在咱们内蒙古自治区，饲料化利用率就非常高，因为它那里呢有这个养牛、肉牛、
1: 还有
0: 奶
1: 羊
0: 牛、
1: 啊，
0: 羊这种草食畜牧业非常发达，它这样这个产业链，它就是从前面的种植业到后面的养殖业，它是这个搭配的是比较好的，
1: 良性循环起
0: 对，
1: 来，
0: 是一个良性循环的。那在其他地区，我们也可以大量的搞养殖，但是呢，这个养殖业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发
1: 形
0: 展
1: 成
0: 起
1: 规
0: 来
1: 模
0: 的，
1: 的，
0: 形成规模的话，它需要一个过程，投资也非常大。你比如咱们奶牛啊、肉牛啊，投资都非常大。再一个，这个市场嘛，它肯定是有一个饱和的过程。如果市场过大，养殖业市场过大，那势必会牺牲这个养殖户的这种利益。那么它在其他地区也不可能这个围绕着秸秆的利用。无序的，或者说是没有限制的去发展草食畜牧业，它还有一个市场规律的问题。
1: 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直接燃烧是农作物秸秆最直接、最传统、最基本的利用方式之一。那么，除了直接燃烧之外，秸秆的能源化利用途径还有哪些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啊，丛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是秸秆的肥料化和饲料化的利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秸秆的燃料化利用。丛老师，咱们这里说的燃料化利用啊，和前些年就是农民朋友拿来直接烧火做饭，有什么区别吗？
0: 广义的来讲，咱们农民朋友用来烧火，这个做饭，它也是燃料化利用的一种方式。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啊，其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是。
0: 尤其是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咱们国家也出台文件，就是鼓励，因为老百姓烧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问题，就是鼓励和引导大家把这些秸秆作为柴火来进行利用。但是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改善，农民啊，再用这些秸秆烧火做饭的这种比例呢，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所以我们的这个秸秆燃料化，或者说秸秆能源化利用的这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这个能源化利用率呢，就是刚才两个数据，一个是60%的肥料化利用，那么还有15%左右的饲料化利用。这里呢，燃料化利用体量总体上不是很大，大概不超过10%、8%到9%这样的一个体量，就是燃料化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率。那么你刚才提到的，现在就是目前我们秸秆燃料化利用，那这8%，其实这样的一个体量乘以我们的8亿吨的秸秆的话，其实咱们算算也不小，
1: 是
0: 吧？那么这些秸秆的燃料化都去了哪了？应该说两个主要的出路。目前来说的话，一个是生物质发电厂，生物质发电厂咱们国家在前些年建了很多，装机容量也非常大，它是我们秸秆的消耗的大户。
1: 用来发电。
0: 对，用来发电，就是生物质发电嘛。然后它也属于这个绿电，或者说属于清洁能源范畴里边的。我们国家政策导向也是给了很大的支持，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啊、世界银行啊等等等，也给了这个产业很大的支撑。再一个就是燃料化利用比较大的一块，就是成型燃料，做成颗粒状的或者是块状的燃料，然后在供暖当中或者是供热当中，烧锅炉或者是

0: 户用的烧一些炉具来进行供暖或者是供热、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燃料化利用的一个这个途径。应该提的就是这几年啊，就是咱们燃料化利用里边也有一些新的路径。这个新的路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东北地区啊，包括华北啊这些供暖地区啊，有一些打捆织染的这样的锅炉，那么这些打捆织染的锅炉也是用来民用供暖用了。那么还有一些燃料化利用的这样的途径，你比如热解，热解之后产生气、产生碳、产生油，那么这些产品也都有燃料的属性，也都有作为能源利用的价值。还有如果再说燃料化利用，但是这个就是体量就非常小了、
1: 嗯、
0: 我们前些年国家也推过，你比如纤维素乙醇技术，拿它可以做乙醇，乙醇呢这种液体燃料就是很高品质的能源了。当然乙醇也不一定就用来做燃料啊，至少是拿来做燃料的这一部分乙醇，我们认为它是燃料化利用的范畴，但是这个体量在燃料化利用里面就非常小了，这是一个前瞻性的技术吧、
1: 嗯、啊，目前来看占比还比较小。
0: 对，
1: 嗯，
0: 对，
1: 是，但是我们是有这项技术的啊。
0: 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秸秆能源化利用技术主要包括秸秆滚烧成型燃料、热解碳气联产、沼气、生物天然气等，可有效替代和节约化石能源。温室气体排放仅为煤炭的十分之一至七分之一，显著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硫和颗粒物排放，具有良好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那么秸秆的基料化利用主要应用在哪些方面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聊的是这个秸秆的燃料化技术啊，可以说这个技术呢，在一定程度上呀，有效缓解了能源危机的问题，同时呢，为环境保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秸秆的基料化利用相关的技术啊。首先想问一下丛老师，这个基料化的基料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基料呢，它是我们秸秆利用的第四个技术了吧？
1: 嗯，
0: 第四个，对，基料化是什么？是基料呢？主要包括两大块，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种植业，它需要一些这个种植的基料，你比如咱们食用菌栽培的那个菌包、
1: 哦、
0: 菌棒，它就属于基质、
1: 嗯、种蘑菇啊、
0: 对，种蘑菇
1: 羊肚菌啊，它就那个基质
0: 菌包、
1: 菌
0: 棒，
1: 嗯，
0: 对，这是一个。它这个菌包和菌棒呢，它这里面呢，它也是有配方的，用到了一部分秸秆，它还要添加一些其他的，你像这个豆粕啊什么其他的，有的呢它还要用一些这个碎木屑啊等等的，这样做一些配方吧、
1: 嗯、
0: 就是不同的食用菌它用到的可能有草腐菌还有木腐菌这样的一个分类。那么这是基料化利用里边的食用菌，还有一个我们现在也搞一些育苗，你比如就是水稻的水稻育秧的那个秧盘，
1: 嗯，
0: 那个秧盘它其实也是一个种植的一个基质。那么这种基质我们原来的时候就用一些这个草炭土啊，
1: 嗯，
0: 当然那个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这个我们不可能从大自然里边源源不断的来取那些东西，那么我们就另辟蹊径，那么可以用秸秆代替一部分，这个甚至秸秆经过堆沤处理之后再作为基质。再一个就是基料这一块呢，我们的动物饲养过程当中的一些垫料，我们也把它归结为这个基料化利用的。你比如养鸡场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养牛场，
1: 嗯，
0: 啊，养猪场也有一些，但是养牛场和养鸡场用的比较多，就是它作为它的垫床，然后因为水稻秸秆，尤其是稻壳，在这个做垫料的这种价值更大一些。 然后
4: 可以让
0: 那个
4: 牲畜更舒服啊，
0: 对对对对，
4: 舒服一些，
0: 它也有吸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是的，
0: 更加干燥，这就是基料化利用的一些情况嘛。总体上来说的话，这个我们的这个基料化利用在秸秆利用当中的这个比重还是比较低的，
4: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产业总体比较小，再一个就是我们对食用菌的需求它不能作为主粮，
4: 嗯，
0: 就是
4: 市场
0: 还
4: 是
0: 有，对，市场就这么大，
4: 嗯，
0: 有很多地方在大力的推广基料化利用，因为我们还是市场经济，这个产业做得过大反而不利于这个产业发展，它就是有个过大的起伏，
4: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主要依靠市场来调节它的这个产业的规模，
4: 是的，
0: 所以这个基料化包括食用菌这一块的利用的比例呢大概是占秸秆资源化利用的1%，
4: 嗯，
0: 就是刚才那几个你看都到10%，
4: 看起来占比比较小，但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利用技术模式啊。
0: 对，因为这个它的附加值还是非常高的，我们都知道蘑菇的价格啊，
4: 是
0: 包括养殖它作为垫料的话，
4: 嗯，
0: 养殖业的这个产业的附加值啊，
4: 嗯，
0: 还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能基料化利用的在我们市场容量能够承受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优先选择基料化利用，
4: 嗯，
0: 然后再考虑饲料化利用啊，最后再考虑肥料化利用啊，
4: 嗯，
0: 这样的一个梯度的这样的利用方式吧。
4: 是的，因为它带来的附加值啊，经济效益比较高，啊，
0: 对对。
5: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秸秆原料化利用呢，是指以秸秆为主要原料，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酶解等方法制备各类手工业制品、化学品和化工原料的过程。那么秸秆原料化利用率有多少呢？具体有哪些用途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刚才我们聊的是秸秆的基料化利用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原料化利用啊，丛老师。秸秆的原料化利用的这个利用率啊，比基料化利用应该会高一些吧？
0: 应该说这个它俩差不多
4: 啊，差不多，
0: 差不多，嗯。这个原料化利用呢，它属于一个前瞻性的。这个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嗯，
0: 什么是原料化利用。
4: 对，
0: 这个原料化利用其实是一个狭义的原料化利用。
4: 嗯，
0: 你单看这个字面意义的话，我觉得你比如你做饲料也好，做燃料也好，
4: 嗯，
0: 做基料也好，它都需要原料，
4: 哦，
0: 那我们认为它都是原料，
4: 是
0: 它
4: 是
0: 广义的原料，
4: 嗯，
0: 广义的原料的话，我们的秸秆都是做原料的，它的利用方式都是属于原料化利用的范畴的，
4: 嗯，
0: 那这里的原料化是什么呢？我们仅仅是指狭义的。什么是狭义的呢？就是作为工业，就是它转移到工业口上去了，
4: 哦，
0: 就是不再在农用优先的那个领域里面去了，
4: 嗯，
0: 或者是手工业这样的制品，作为工业制品的这样的原料，我们称它为原料化利用。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它和基料化利用的这种体量，就是整体的产业体量是差不多的，大概也是1%，现在可能超过1%，超了也超不了太多。但是呢，这是一个前瞻性的技术，这个附加值应该说比前面的四个的附加值更高，
4: 嗯，
0: 因为它这个产业链就更长了，从我们的农业领域延伸到工业领域上去了。那么具体什么是原料化利用？
4: 对呀，
0: 它包括什么？
4: 嗯，
0: 实际上刚才在我介绍的时候，这个概念也已经慢慢的出来了。它就是作为一个工业原料或者手工业原料利用的这样的一种途径，我们就称为秸秆原料化利用。那么它的外延包括什么呢？你比如现在的这个造纸啊、制浆，这还是比较传统的，还有人造板材，还有秸秆编织。其实这几年秸秆编织技术啊，还是发展很有起色的，因为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就是老百姓的对物质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需求更多了，然后很多那种编织的手工艺品，类似于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在网上其实还是卖的比较好的，包括咱们 在我们那个年代哈，小时候就是农民戴的那草帽，其实也属于编织里边的，
4: 是是
0: 这个范畴的，
4: 是太阳帽这等等。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可能大家生活回归之后，还有在戴那种小帽子。
4: 是啊，我们去乡村去旅游，还会特地买来作为纪念品，
0: 对，
4: 是吧？
0: 对，因为这个手工艺品的价值它是无价的，只要喜欢就可以买，是吧？没办法去用物质去衡量它。还有更高级一些的这个原料化利用呢，你比如咱们做一次性的餐具，就是生物级材料，现在也属于我们这个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台了一些这方面的政策，包括生物塑料、可降解塑料，我们

0: 的这个禁塑令、限塑令、塑料的禁止或者是限制，谁来替代？那就是生物塑料来替代。那么秸秆呢，它里边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它就有做这个生物级材料的这些价值。当然除了说这些生物级材料之外，刚才咱们也提到的，就是像燃料乙醇啊这一块的，通过发酵之后转成糖，再进一步转成乙醇、甲醇，或者是这个像现在制成糖之后再转成酸类的，或者是聚氨酯等等等等，一些很多这个生物级材料，这个方向也属于秸秆原料化利用的范畴。
1: 嗯，
0: 当然这些技术呢，我们应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前瞻性的技术，它的技术成本相对来说还比较高，尤其是后边的我提到的这些技术呢，就是它总体上呢还在一个中试阶段啊，或者是刚刚走出实验室在示范推广的阶段啊，它的这个技术基本是成熟的，但是技术成本它和化石的一些东西呢产品呢相比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来说还比较高，所以就影响到了它的市场竞争力。所以呢这个产业呢发展相对来说还比较慢，对政策的依赖，对我们出台的各种保障措施的依赖还比较高。但是尽管如此，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国家层面非常重视，也代表了我们秸秆综合利用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战略方向。
1: 嗯，是的，同样啊，刚才丛老师也介绍了，虽然目前来看秸秆的原料化利用的比率啊，目前来看还不是很高，但是呢，这是一项非常有前瞻性的一项技术。
0: 对，
2: 好的，到这里啊，秸秆的五化利用就全都为您介绍完了。五化具体是指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五种利用模式，是各地长期以来总结形成的秸秆综合利用典型技术，能够充分开发秸秆潜在价值，对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再次感谢丛老师的介绍，
0: 谢谢。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很多人都知道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平时无论是自己下厨还是去餐厅吃饭，却怎么都无法摆脱重口味的诱惑。从咸香的汤到浓郁的饭，我们的味觉对盐的依赖似乎与生俱来，在无数美味面前也会选择性的无视过量食用盐的众多健康隐患。多放一点点盐不算过量吧？生活当中很少有人确切地知道自己每天摄入盐分的量和来源，然而正是这种含糊的生活习惯让很多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付出了健康的代价。那我们究竟吃了多少盐呢？作为美食大国，我们国家吃盐早已成了典型。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结果显示，我国每人每天平均食盐的摄入量为10.5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的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天5克，我国每日人均摄盐量是推荐量的2.1倍。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2016年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中国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其次是北京、辽宁、陕西并列。中国人饮食当中约80%的食盐摄入量来自于烹饪时放入的盐、调味品以及咸菜，因此北方城市雄踞吃盐榜首就不足为奇了。先不提河南麻辣鲜香的胡辣汤，北京口味醇厚的炸酱面，光是东北每年冬天成吨腌的白菜就少不了盐的参与。不过这并不代表南方人在吃盐这件事上就比较克制，尽管对腌制食品依赖较低，但是日常购买的加工食品啊、餐馆就餐和外卖食品也在暗中拉高食盐的摄入量。外出餐馆就餐更是平均比在家烹饪多摄入了近一半的盐。难道只能在美味和健康之间选择一个吗？其实并不是，想要避免食盐过量带来的风险，我们能做的有很多。首先，做菜少放盐，逐步养成清淡口味，烹饪时巧用控盐瓶，限盐勺，平时尽量的少吃榨菜。

0: 辣酱等等的腌制菜品和调味料。二，使用天然香辛料以鲜代盐，葱姜蒜鲜辣椒等等的味道丰富，柠檬汁番茄汁等等蔬果原本的酸甜味能很好的增添食物的风味，减少对于盐的依赖。三，科学使用低钠盐取代普通盐，低钠盐把一部分钠盐替换成了钾盐，含钠量是普通食盐的 60% 到 70%， 因此也叫低钠富钾盐。只要是肾功能正常，没有服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都可以买低钠盐来吃。四，少吃加工食品，学会看成分表。生活中吃着不咸的食物，也可能含盐不低，比如一桶泡面、一包辣条的含钠量就轻松超过了每日推荐摄入量。健康的身体状态是精心呵护下维持的，低盐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耐心逐步培养的。日积月累的常吃淡食，我们的味觉对咸味的敏感度会变高，盐瘾也就不再是困扰我们健康生活的难题了。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乒乓球是国球，群众基础很扎实，乒乓球场地也好弄，支个台子，弄两副球拍就行了。对不少人来说，打乒乓球也就是个业余活动。然而近年以来，乒乓球比赛在很多乡村火了，并且打出了联赛的感觉。四川省彭州市有中国西部菜多的称号，蔬菜产业是它的底色。他们搞了全国首个蔬市赛场，把球台摆在了菜地旁。无论是大人小孩，城里人游客，还是当地人种菜的老伯，都可以上来挥几拍。村民不再是这个活动的背景板，他们在家门口当运动员，当东道主，当摊主，参与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家门口的这场体育盛会成了他们参与乡村经济的入口。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2019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特邀讲师、农文旅经营三部曲作者周伟做客节目，和您一起来聊聊村乒出圈，乡村体育赛事怎样结合文旅活动延伸热度，火起来，火下去。
3: 周老师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乡村体育，来聊一聊体育加乡村如何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诸位老师，这几项运动比如说这个跑步、打篮球、踢足球、还有这个游泳啊、划船这几类的项目，就是平常你在各种场合里边有参与过吗？乒乓球包括。
4: 哎，这个就说的比较巧了，我呢也算是半个运动爱好者。
3: 你是半个运动爱好者、
4: 对对对，所以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船，这个划船这一块我没有参与过，其他的基本上我都参加过、而且时间还不短。就是
3: 跨度还比较大，你像这个足球、篮球属于那个强度比较大的、
4: 对，
3: 乒乓球、羽毛球这类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消耗小一点哈。
4: 对对对，
3: 马拉松这类的长跑类的你也参与过。
4: 对，参与过几次比赛。
3: 是城市马拉松还是在乡村里边举办的跨乡村的那种？
4: 这个马拉松呢，其实当时第一次接触的话是在大学里头，后来呢就是在工作之后也参与过，因为最有名的应该也算是咱们北京的那个国际马拉松的邀请赛。当时我记得还是2006年左右。所以你说了这个乒乓球也好，羽毛球也好，包括这个篮球、足球啊，我自己的体会啊，因为小时候我们在农村，其实就是打乒乓球，从、这个农村里头啊长大就挂两块这个木板门板，中间就放着砖头。

0: 拿着这个手工土制的这个乒乓球拍，也跟现在的标准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但是那个打得很开心呐、啊，一直到初中啊。然后呢，至于这个足球和篮球呢，主要是，足球是在高中啊，包括这个上大学呢也有参与啊。到北京来之后呢，因为后来上研究生是进北京，但基本上玩的比较多呢，就是篮球，一直到工作之后。因为我自己呢也觉得呢，就篮球呢是可能是一个全身运动的一个项目，上下都运动
1: 而且你看这个乒乓球，包括那个足球，虽然足球需要的场地比较大，但是它实际上立个门就可以找个球就可以踢。篮球就是还得需要一个场地，也需要一个立起来的那样的东西，就相对来说复杂一点啊。
0: 所以呢，包括游泳也是啊。我记得我当时是从，其实我上大学的一大动力之一，这个可以说一说吗？
1: 可
0: 就
1: 以。
0: 是大学里头有游泳池，然后那个，因为我们老家嘛，在江汉平原，汉江边上，长江最大的支流。父亲呢，就从小就不让我下水，
1: 看着水，然后就心态，然后还有这个想法，但是实现不了。
0: 对，他就为安全起见，所以我后来考大学的一大动力，我一直说，我经常说，就是大学里头有标准的可以随便玩的游泳池。可是，
1: 想法很单
0: 对
1: 纯
0: 对对，可是这个想法呀，说实话，后来发现，一直到我大学本科也没有实现，一直要读研究生之后。那时候因为咱们国家的经济啊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有很多大学。我当时上的本科的大学呢是地方上的一所大学，也是当地的知名学校，但是那个学校里头

0: 所以，我严格来说，这个在你刚才说的这些运动嘛，我都应该来说还有过这个一段时间，都有过一段时间的，应该叫不浅的一个参与，而且非常确实比较爱好那时候啊，
1: 那
0: 不一直持续到我工作以后。
1: 这位老师想问一下您哈，您小的时候在乡村玩的那些运动，您长大了之后到城市里边学习工作又玩的那些运动，场景变化了，由乡村到城市，包括你现在这个工作了以后，有些运动呢，有在城市里边参加，又换过场景，又去农村里边参加。你觉得这运动，同样一个运动，在城市里边完全进行和在城市乡间都可以进行的这种，你觉得有什么心理或者说那种感官上的给你带来的区别有什么吗？
0: 您这提的是个好问题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呢，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讲。
1: 怎么讲？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运动本身的乐趣。这个运动啊，它无论在哪个地方，其实它自己是有乐趣的，这是我一个体会。就是你在，尤其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你去打一场这个篮球，或者是你打一场羽毛球，
1: 只要你打得比较畅快，多巴胺分泌了之后，
0: 对，
1: 这个进入了一个无我的状态，
0: 对，
1: 然后整个世界都很，外边再嘈杂，对你来说都很沉静，
0: 哎，
1: 很静，是吧？啊，
0: 看来这个你也很有体验。
1: 我是那个。我呢身板不如你壮，我之前的时候也爱踢足球，我是守门员，我跟你是对着来的。
0: 那这个守门员最重要了，我
1: 我当时的时候是，就是当我进去了之后，就前锋进就是要射门的时候，我感觉很多都是慢动作。这个他们称之我为这个山东小布冯。
0: 哎，所以说这个啊，运动的这个乐趣啊，本身就有乐趣，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层面啊。包括你过程中的投入啊、参与啊，还有那种你有时候进球之后的那种成就感啊，这个都是合在一起的。然后呢，我其实这里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会吧。我当时我觉得每次打完球之后啊，我的身体特别轻松，身心特别愉悦。
1: 对，
0: 还有一个呢，连胃口都变好了。
1: 是，
0: 是吧？这个对，
1: 在整个过程中，脑子都是不需要太多思考的，都是属于一个纯粹的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对，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话叫"身要动，心要静"。所以你发现，当你这个身体动的时候，动了好，恰到好处的时候，你的心相反的越能沉静，越能专心，这是一个好处啊。这也是运动的本身它的一个魅力，这是第一个层面我想说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涉及到不同场所，
1: 不同
0: 场景，在不同情景上啊，不同场景下呢，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刚好就，我可以不妨就是拿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在城里头的这种足球和篮球，包括游泳馆，跟这个乡村的这种我们叫土色土香的，这种乒乓球，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说乡村里头，它除了这种就是说运动本身的乐趣之外，它还有因为那个过程中那种场景，包括那个人文所带来的那种，更丰富的一种体会，和一种更丰富的一种回忆。说实话，每次说到这时候，我就想起，哎，小时候，哎，我们那时候打乒乓球了，那么简陋的环境，然后大家是乐此不疲啊，那真是用不着。就是说，哎，它已经成为人生中，就是说一种，一想到这个过去，
1: 反正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0: 一个美好的一个童年回忆一样，
1: 有些场景历历在目，
0: 对，
1: 然后非常的记忆犹新。
0: 和童年和乡村和乡愁，
1: 它
0: 已经很好的一个紧密的联系的心。在一起了。
1: 我乒乓球打得不怎么样，但是呢，我稍微会挥几拍子。
0: 我也不怎么样，就我们这都是业余型的啊。
1: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城市里边，就那个非常标准的那个乒乓球拍，乒乓球台，然后那个四周有干净整洁的这个小区环境，非常好的这个树木也能遮阴，但是我感觉在那里边打和在那个场馆里边打，感觉好像有点类似，就是你看咱俩这样互相这个打的时候，那个眼睛的余光是可以看见周围的那个环境的，越沉浸越能看见，我感觉像是虽然也是在户外哈，就是在城里边，它感觉像一个方格子，像在场馆里的方格子，我在乡村里边我也打过，然后这样挥拍的时候，它那个四周那个视野呢非常开阔。然后就感觉像是，也不是在一幅画中，我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我感觉感官上非常不一样，这是给我的一种体会啊。
0: 哎，没想到你也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哎，我是深有同感。我跟你说一个，就是前几天刚刚经历的故事，就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还经常还就是说不像以前那么勤了啊，但是呢，偶尔也抽出时间呢就去打乒乓球。刚好呢，我在北京的我们那个小区旁边呢，这个他这个有一。公园还比较多啊，就是有两三个，其中有一个离我们比较近，有一个郊野公园。
1: 郊野公园，
0: 对，郊野公园。那么在这个公园里，它有篮球场，
1: 嗯，
0: 但旁边的郊野公园呢也有篮球场，
1: 嗯，
0: 但是呢，我发现呢，就是说我在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第一个

0: 这个公园的这个男生打理得很舒服，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因为其他的郊野公园男生啊，都已经现在和篮球场和这个篮球馆所的没什么差别了，就是感觉为什么呢？他哪怕就是在户外，但是这个路首先一个地面是硬化来的，第二个更重要的，我想说的是，这个尤其影响你的感觉，周围有一圈这个铁丝的这个铁丝网圈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要命。
1: 是。
0: 我去打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得到，当我在铁丝网里头打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被圈在里头的，你知道吧？但是当我在我刚才说的第一个这个篮球场里头，我特别喜欢它这没有铁丝网，就把这个一侧开，周边的都是这种北方的白杨树、梧桐树，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杨柳树，然后那个夜晚就临近傍晚了，因为我都是下班之后嘛，啊，下班之后我在临近傍晚的时候我去打球的时候，往往那个月亮就从东面升起来，顺着这个梧桐树就打下来。
1: 特别棒，
0: 哎呦！你当时看就是一张明信片，你时不时的打的时候，你哦一抬头，哇，看着那个月光，顺着那个梧桐树影，啊，你就觉得哇，我是和大自然在一起，是吧？那种感觉是和你周边一个圈圈一个铁丝网圈起来打球的感觉是截然不同
1: 完
0: 的，
1: 全不同，
0: 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感受，我说，哎呀，我说我们其他的这些公园。因为据我所知，可能大多数公园，哪怕是室外的打球的场地，都是圈起来的，
1: 对，
0: 都是拿这种铁丝网圈起来的。这个固然说好像你，哎，容易捡球了啊，有个小方便，你不会弹出去。但是我刚才说到的那种感觉，就是和自然和场景合一的就没有了，就没有了。
1: 实际上捡球也是一种快乐。我们说在城市里边，尤其是就是空间比较狭小的地方，它能那个铁丝网，能包括篮球也好，网球也好，它能那个就是为了不让他打出去，别伤到人，是吧？他空间没有那么大。实际上，我们在相对宽松一点的地方呢，我们打球去捡球，很快乐一件事啊。还有一个，我们说有些运动项目还有球童这个说法呢，
0: 对呀，你说的太对了，
1: 对
0: 因为
1: 吧？
0: 我本来就是去运动了嘛，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你那时候为什么你就让
1: 我跟你一块这样来回的打几个回合，然后你把我啪一下，哎，又被你给扣了一个。然后呢，我去捡这个球，然后捡球也是一种放松过程。然后拿着球，然后回来看见，然后呢，我演示给你个演示，我要杀回去，这感觉其实一张一弛挺好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在打球的时候，我们都。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我的理解啊，都渗入了一些工业化的思维，就是什么呢？要提升效率，要给怕给你添麻烦。但是他忽略我们到那里，我们去打球去出汗，本来就是给我们就是
1: 而
0: 增
1: 且，
0: 添麻烦的。我们愿意，我们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是根据我们的身体状态来的，不是说你必须要一个效率或者一个标准化，像一个机械式的一个操作。我
0: 对。
1: 隔几秒要做什么动作，隔几秒要做什么动作，隔几秒做什么动作，跟我们其实去工作或者说什么其他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换了一个事物而已。其实对我们本身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也带不来体育运动所带来的一个具体的那种就是作用吧。
0: 对。
1: 那我感觉咱俩是一个在这方面是一个完全契合的人，思维方式是一样的。实际上不仅仅是咱俩，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是有这种感受的。
0: 哎，你说的太好了，我想补充一句啊，你说的很多人都喜欢这种感受。实际上他说的是一种，我理解什么？一个是大家普遍的一个共性，而且这种共性它会带有社会的因素。我举个例子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篮球场，我很喜欢。我去打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篮球场每次都有很多的人。而且这个人是什么呢？我发现他们和我的理解啊，因为那些人既有大人也有小孩，往往是家庭去的。那本来只有两个篮球那个投篮的那个篮板啊，但是我发现，哎，每次我去的时候，经常就他们一直玩。我有时候有的家长是我的邻居，我就问说你玩到几点？他说周五我们基本上玩到10点11点。他说舍不得，而且那些孩子们呐、啊，那些家庭呐、啊。其实都不认识，你知道不？
1: 是。
0: 都在一起，哎，玩得很开心，知道不？后来我一边在旁边拍球，我就看着他们，我说："哎呦，我突然发现，就是说，这就跟我们乡村小时候打球有共同之处了。那个地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放松的场地了，它是已经变成一个在我们就说在都市里头一个社区之间居民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很好的场所了。
1: 对。"
0: 你看，孩子们，现在我们老说，在这个都市的钢筋水泥里头，人与人之间很冷漠。说的最突出的就是说，在有些地方社区，可能邻居住了10年都不知道对面叫什么名字，
1: 对，
0: 是不是？
1: 都没见过
0: 对，
1: 几
0: 都没
1: 次，
0: 有见过，而且见面有时候还很漠然。
1: 对，就在电梯里嘛，就是那种叫，也不叫剪头之脚，连剪头都没有。
0: 是啊是啊，所以说在很多有一种这种感觉。但是哎，我在那个场所我发现，哟，大家都，那些孩子们，有一年级的，有小学生，有初中生，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不打篮球，他在旁边拍别的球。
1: 同样的场景啊，
0: 哎，
1: 同样的场景，然后呢大家运动都很开心，然后就有了共同的话题，
0: 哎，
1: 随便一聊可能就深入了了解，然后就是实际上很多陌生人之间他不是说不想跟人沟通，他是缺乏一个打开第一次沟通的那么一个契机，或者说那么一道门。我们聊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你是干嘛的，但是我们在同一个场景证明了我们可能会有同样的爱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有同样的喜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破棋破冰的一个突破口。
0: 对，
1: 就行
0: 了。而且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发现他们沟通的效果在那个场景下，没有铁丝网举起来那个环境下，
1: 心灵也是打开，
0: 哎，他们都是打开的，
1: 是
0: 他一开头他和自然是融为一体，
1: 好像这个场景也会给人一种暗示，
0: 哎，对，
1: 环境也会影响人的一个心态，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今天跟这个周伟老师在开头说了这么多呢，就是我们聊了很多这个足球、篮球，还有这个乒乓球的这个事儿哈，实际上这个这几年这个乒乓球、足球、篮球在这个乡野之间，就是在这个非体育馆，在一个打开的、敞开的一个环境里边举办的这些赛事，或者说这样的活动，出圈的非常多，非常吸引眼球。那么之前我们有非常熟悉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村 BA， 这是篮球，
0: 还有
1: 村超，这是
0: 足
1: 球啊，
0: 球。
1: 那么今年以来啊，这个另外一个项目就我们说的这个村乒，村这个乒乓球在村里边打也火起来了哈。那个乒乓球咱们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它是一个国球，这个群众基础非常扎实哈。
0: 对，
1: 支个像周伟老师那样小的时候支个台子，也不一定是水泥台子，随便找个台子，
0: 那时候还没水泥，
1: 对，球好一点然后就可以打啊。对不少人来说呢，这个打乒乓球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业余的这个活动哈。在这个四川省这个彭州市，这个四川省彭州市呢，它有这个中国西部菜都的这个称号，这一听就是它这个地方种这个蔬菜很多。那么他们这个搞了一个叫做全国首个蔬式菜场，这个蔬呢是蔬菜的蔬，
0: 对，
1: 式就是这个模式的式。
0: 因为我的这个印象比较深，就蔬式它有点谐音
1: 啊，对，谐音梗啊，又有蔬式啊，然后呢又体现了他们这个蔬菜的这个特点啊。
0: 对对对，
1: 他们把这个球台摆在了个菜地旁，无论是大人小孩，你在外边看的，然后一群人起哄，你打的还不如我好，那你行你上，来来来。
0: 对，
1: 然后呢可能大人跟小孩打，可能小孩跟小孩打，可能大人跟大人打，也可能是本地的这个村民跟这个外地的游客打，也可能本地的村民互相打，也可能是外地的游客互相打。他们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赛，就是你喜欢你就上来挥几盘，然后呢这个村民不再是这个活动背景板，然后就是整个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模式吧，这么一个村乒，一下子火起来了，在那个我们说短视频平台上，包括我们说权威的媒体都进行了报道，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留言哈。你看哈，周伟老师，很简单的一个模式，我在菜地旁在村边打乒乓球，我在这个菜地旁在村边打篮球，踢足球，就这些东西他这几年都火爆出圈了。您觉得这些东西他火爆出圈，包括结合咱们前面所说的那些人们这个体育运动的一些需求，您觉得他们火爆出圈的一些核心的原因是哪些呢？您给概括概括。
0: 如果在我看来呢，这个出圈呢，因为这几年，这个从村超到村 BA， 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
1: 村乒，
0: 杭州的这个村乒，他们叫村 TT 啊，这个啊，那么我觉得呢，它首先呢，这个原因呢，是我们人本身的一个需求。就是任何一个出现呢，是因为我们参与者，我们这些包括我们观众也好，包括我们这些我们叫网民，如果放到网上的话，他们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这个方面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说本身这种乡村的这种感觉，这个需求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参与者的需求，就是这些参与者呢，他们本身有这种就像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热爱，
1: 反正体育运动是刚需。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慢跑走两步怎么着都是刚需，你不可能一直坐着。
0: 对，对于一个既是人的刚需，对于一个大多数人来讲，他也本身是一种喜好，我们叫业余爱好，很多人的爱好就是打乒乓球，更何况呢在彭州这个地方啊，他既是西部的菜都，而且呢他当地好像打乒乓球呢也有比较普遍的群众基础。因为我在短视频看到，就是很多这种普通的老百姓，包括老农都能哇编起球来都很好看的，这个这个好像是这个群众基础很普遍。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村超和村 BA， 我发现他都是有，尤其是在村超和村 BA， 他在贵州那样一个边缘的山区啊，他实际上都有几十年，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他就开始有这样一个。
1: 而且我感觉还是什么呢，村超村别，你看足球有什么越位的那些规则，实际哈，你我们乡村老百姓之间打个篮球，弄个乒乓球，踢个足球，我管你那么多规则呀，
0: 对，
1: 我跟你打乒乓球是吧，我就扣你，我就扣你，

0: 我
1: 对
0: 扣
1: 对
0: 过你，
1: 对
0: 你
1: 对，
0: 接不住，你就输了，是吧？
1: 它就是一种娱乐
0: 对，
1: 啊，既是运动又是一种娱乐，所以有时候呢，你就不能用这个严格的这个所谓的那么很标准的那些条条框框去框它，是不是？这个人在那里是放松的，他不是比赛，在那种情况下，真正的就体育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了。是吧？是不是啊？就是这种情
0: 我有
1: 况。
0: 这个运动的刚性需求，然后呢，
1: 对，
0: 又想这个人也有这个社交需求，然后在一块儿，然后玩呗，
1: 对，这是第一个。首先，我觉得是他有需求。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在放了一个更广大的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这个社会趋势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他在城里头的这种压力特别大，包括我们说的各种的工作呀，各种的内卷。那我们这有个流行词啊，朝九晚五，现在不是朝九晚五了啊，可能996啊这样的生活，它实际上是很压抑的。
0: 是需要一个真正的能够放松的场所，这
1: 哎，
0: 个真
1: 对
0: 正
1: 对
0: 的放
1: 对
0: 松
1: 对，
0: 的场所是他内心他的深处能够感知到的，而不是
1: 哎，
0: 说你
1: 对，
0: 给他包装了一个说你来这个地方享受慢生活了，你打了个噱头没有用，我过来是真正的放松，那我这个地方就会吸引我。
1: 哎，对，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好，就是他如果真正能感受到你能够放松他的身心的话，这个他觉得他是愿意的，不管是说他参与，还是哪怕他就仅仅在视频上，哎，在刷帖子的时候看到了，是吧？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他都会有
0: 看
1: 一
0: 到
1: 种
0: 了
1: 放，
0: 向往，
1: 哎，
0: 我
1: 对
0: 去不
1: 对
0: 了，我向往这样的生
1: 对，
0: 活。那等我以后有空了之后，我也去参加一下。
1: 对
0: 然后呢，
1: 对
0: 你是这么向往的，他是这么向往的。
1: 对
0: 即使我们参与不了，但是呢，我们互相来点击，
1: 对，
0: 也是相当于这个系统抓取了你们这个大家都喜欢这个，系统也会去推，系统去推了之后，传播的量会广，然后呢，注意的人就会多，多了之后，这个就会推波助澜，就更加的让它热
1: 哎，你说的很好，就是说我刚才说的第二个原因是更广大的城里人，他对这个也有需求，所以第三个层面就是说，刚好你说的，就是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然后他提供了这个叫我们叫自媒体也好，短视频，提供了这样一个这个辐射传播的这样一个这个放大式的这样一个途径，
0: 而且我感觉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接了您的这个话往下说哈，就是你看在城里的场馆，我们就拿羽毛球馆或者网球馆来举例子，它无非就是很方正的一个楼呗，一个场馆呗，然后呢，四周那个墙壁上切点那个我们说运动的那个剪辑的那些剪影，或者说好一点的给你切点那个舒适点的画面呗，然后呢加上一个就是球场，然后呢我们大家穿的那个装备，然后来比比赛、拍拍、挥挥拍，但是好像，但它那个光线肯定就是要么就是室内给你打上灯光
1: 灯光，
0: 补光，要么就是靠室外，那就纯白天是吧？场馆相对来说透亮一点，然后自然光射进来。但是自然光射进来的话，那个场馆它为了防止那个太阳光太刺眼，或者说那个什么，它那个场馆不可能有那么透，是吧？它那个自然光是缺失的。这个时候哪怕你去拍那个短视频，实际上我们说。你要需要找角度，找那个灯光，然后拍的可能效果更好。但是你在乡间田野，那个光它是自然的。
1: 对。
0: 乡间田野，花很普通的花，可能有黄的，然后呢有紫的，是吧？有红的，有粉的。
1: 对。
0: 加上它那个绿叶，风一吹，它还自动的那个摇动，那是你构图不会轻易构出来的。然后如果有蓝天有白云，对吧？有绿树，再加一些群众，你随便截几个片段，它拍出来好看，
1: 对，
0: 拍出来好看，看的人才会多，看的人多了才会更容易推流。
1: 对，这就是你说的，就是不单是拍出来好看，只要你是在田野中，或是在自然中，甚至在我刚才说的那个郊野公园里头，就是你刚才说的蓝天白云，然后再加月亮，然后再加个梧桐树，在月光射下来，然后你在那里打打球，一抬头，看到这种场景，你所以那种感觉就是你刚才说的，说但凡因为这个人的本质啊，我们每个人都来源于自然，对不对？他天生我们叫天然他天然就对自然有一种喜好感，对于这种户外的这些整个大自然，不管是天空也好，它都是这是契合的。再一个是什么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说的，他不但是说参与者，他有一种感觉，那你在做一个我们叫观众。在你看到的这个时候，实际上哪怕你没在场，你也会有共鸣。我们的这个词，你会共鸣啊，他觉得这个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这是他本来的力量。所以天然的东西它是有力量的啊，这是我想说的。
0: 然后他本身可能这个不去刻意的构图，他哪怕写自己那个看到这个普通这个老伯，你看他七八十了还能上去挥个牌，他发一个感慨，可能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二次传播、三次传播、几次传播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对，所以我就说啊，其实你说了这个春 TT，然后这个彭州的这个比赛啊，他们身上包括春。

0: 村超
1: 村
0: B A
1: 村 B A， 他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给总结，我的总结就是什么？叫土色土香。所以你看到这个土色土香，就是不管是参与者也好，还是说他的这个场景也好，还是他的景色也好，还是说，哎，我们甚至包括他的啊、这个奖品啊，包括人呐、啊，是吧？都是当地的，他是本来的自发的这种需求，它不是外在的一个东西啊，
0: 是，
1: 不是我们说外面的一个把一个不属于它的东西来强塞，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它本来的一个魅力啊。
0: 对，土色土香。包括那个我们说人文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大地的一个认知，一个理解，就是它唤醒了我们对乡村，对原来的本来的生活的一个就是记忆吧，你看呢，我们说的这么热闹，我们说有市场的这个需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商机哈，那这里边就你看你们这个既然说了我们说体育运动是刚需，然后呢在城里边和在乡村里边又不一样，在乡村里边可能更玩得更好，那我们在乡村里边举办这样的活动，让体育加乡村是吧，就可能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那个商业机会，就给那个老百姓啊，给这个参与者都能带来好处，但是呢我们说村 B 也好，村超也好，或者说村乒也好哈，他这次这么火，包括好多地方还搞了那个什么龙舟比赛、划船啊，搞了一些那种各种类型的比赛，踢毽子的这种比赛，就是体育加旅游，体育加乡村，这个模式非常好理解，也非常好复制。说的再直白一点，这些套路呢，很有可能就会从一开始这个火爆出圈，到后来就变得不新鲜。那么我们想把这个游客往乡村里边引，借助这个体育加农业、体育加乡村啊。借助这个类似于搞这个村 B A 这样的，那么你如何能搞出花来？当这个套路差不多的时候，
1: 那好，就针对你提的这个问题呢，我也想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啊，第一个，我们说这些东西它为什么能够火？我们刚才说了那些原因啊，
0: 说了好几个点，
1: 我们要从它行业的形态本身，我觉得是从它里头去讲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任何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本来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土色土香的东西。这些东西容易受到欢迎，对不对？看这些，但是它其中其实归结到一个，它是什么？就是说做好你自己，我给
0: 做好自己，
1: 做好自己。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说就是属于你的。所以你看啦、但凡是村超也好，村 B A 也好，包括这个村 T T 也好，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个出圈？它其中有一个本质的原因，外在的需求固然是一个大方面，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外在的需求能够在他这里呢？
0: 不是在别的地方。
1: 对，为什么从他那里弄起来？你看了、这里头就是一个我刚才说一个核心原因了，因为他这个地方就是产生这个的土壤。就是我们说叫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不对？我这个地方种的就是最地道的。
0: 是。
1: 所以你看村超也好，村民也好，因为他从上世纪三四十年呢，他平时就在打了好几十年呢。然后碰上这个时代，然后他又把它

0: 好像哎，它是有可能这个引导的，慢慢在这个基础上去设计、去引导，想把它催化出来，是不是？那
1: 您
0: 么，
1: 说的这个做好自己，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既简单又困难的。就跟我们说，举个例子一样，就我们这个产品，同样的这个产品，添加一些东西和不添加一些东西。如果我不添加这些东西，我要做出口味特别好的话，那么我一定是在各个环节上做的要求特别多的，包括这个生产的环节，包括收购的环节，包括我这个收购过程中在加工之前的筛选的环节，包括各个工艺的这个流程，怎么样保持它本来的味道，怎么样把它的一些味道的里边的最好的那个优势给发挥出来，把那个东西给展现出来，这个过程中就体现了自己对那个整个生产环节的一个特别高标准的这个要求。而我们的顾客，他可能不是食品专家，可能不是什么工艺专家，他不知道你这个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但是当这一口他咬到的时候，进了他的那个味觉的时候，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这个食物本来的那种新鲜的程度，感受到这种自然的味道，它不是调和出来的那种味道，它一定是有区别的。当顾客，当消费者买到这个东西之后，一旦区别了之后，他就会形成一个你的这个忠实的客户，包括您说的这个做好自己，包括您前面说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群众基础，像我们说有些地方踢这个足球，就让我想起了什么呢？就是90年代的意甲，还有现在的这个英超，他们为什么就是市场的份额占得那么大，这个球迷讨论的程度那么高，是因为很多球队是百花齐放，立足自己的那个原来那个就传统那个踢法，我就是打防守反击的。我过去的这几代的球员都是打防守反击的，他是打全攻全守的，他是打全攻的，他是打4-4-2，他是打4-4-3-3。他做好了自己，立足于这个本来那个样貌，然后呢把它挖掘出来，可能效果会非常好。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很难，因为可能我们去调和它，拿一些这个添加剂，我们去调和这个味道，可能会非常容易，但是也容易千篇一律。就是像那个水果一样的甜，这个酸甜的比例反倒没有了。
0: 其实你刚才说了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词啊，它就叫既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是什么呢？一个简单，它其实本来就在那里，但是说是复杂呢，其实我们老说，哎，说认清你自己。对不对？其实认清你自己也是这样的，既简单又复杂，是不是啊？
1: 是。
0: 但是呢，可是其首先你要相信，就要有信心，是吗？叫天生我材必有用，就是说，天既然生每一个人，或者说生每一个地方，他肯定给了那个地方可以活下去的一个资源，是吧？这个禀赋。所以说，这里头就在于你怎么去发现、发掘，把它找到。首先是找到，然后再把它发掘出来，
1: 好。
0: 然后啊。
1: 我们说有个词儿叫做严肃活泼，有个词儿叫做动静结合，就我们讲的往往是叫做辩证统一。然后呢，您说的这个立足本我，挖掘本我，做好本我，这个呢虽然困难，但是呢它更像是朴素一点。我们呢就是说要玩出花来呢，我们想的又是一些就是花嘛，是吧？那就是要做到朴素和奢华，或者说朴素和研究啊，这两个结合统一起来。那么我们做好本我了之后，我们挖掘好了之后，我们怎么样就玩一下，就是那个加引号这个玩，怎么样让它奢华一点，或者说怎么样让它研究的更在立足本我的基础上又有所不同呢？
0: 其实啊，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还说一说我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说与其把它玩出花来，倒不如说我们比它更重要的是，比玩出花来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它玩出特来。玩深出来，
1: 怎么玩？
0: 哎，
1: 不好玩啊，这个。
0: 这个，那么我想，首先呢，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啊，比方说，特就是你特有的东西。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地方可能就属于你。我们也提过，比方说像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些大家都公认的，是不是？我们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说每个地方它天生它的物产。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它也是天生的，对不对？它本身就有优势，在这个地方，所以老天其实已经把你的这个我们叫基因呐，实际上已经给予了你这种东西的，所以我们可以沿着这些物产去发掘，是不是？比方说我们找了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比方说，哎，你看，有这个广东那边产荔枝的做荔枝节，对不对？查干湖产鱼的冬捕，对不对？
1: 对，
0: 哎，包括我们的国家的台湾地区，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池上大米，他就说大米这种各种活动啊，秋收音乐会等等等等各方面的做得非常好，

0: 然后那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方式是沿着这个物产去找，这是一个方向啊。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沿着人，我们叫风土人情，是不是？
1: 嗯，
0: 哎、沿着这个人，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哎，那个地方爱踢足球，踢了很多年了，那爱打篮球啊、打了很多年了。像这个彭州的西部财路之后，他还田间地头的老百姓很多都能够自然的就打乒乓球。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在这种地方，其实我们眼睛就是只要保持一个，就是说它朴素的面目的话，这些东西它已经呈现在那里了。
1: 是，就像那个人文结合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西南方向的一些省份啊，
0: 嗯嗯、
1: 你像那个就有个侗族大哥，
0: 嗯，
1: 就是那个歌呢是歌曲的歌，
0: 嗯，
1: 侗族大哥就是什么呢？就是侗族人。穿着他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民族服饰、
0: 嗯、
1: 在他们那个非常具有那个民族特色的那个建筑，那个建筑叫什么楼我还忘了，就是那个楼特别特别跟那个其他地方不一样、
0: 嗯、
1: 然后那个山呢就是各种丘陵点上这个灯火，然后一群人在那跳啊跳啊跳啊，一边唱着歌、
0: 嗯、
1: 我们听众不知道您这个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这个军训、
0: 嗯、
1: 军训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个环节就叫拉歌嘛，拉歌就是军营里面那个什么那些歌曲，比如说什么绿花或者什么的，这个什么军营是一朵绿花，这个你这个班级唱一首，那个班级然后不服然后再唱一首。你像这个侗族大哥这种我们游客进去是吧，也可以举办这样的活动，他们当地唱他们的歌我们不服，然后我们也唱我们的歌，互相之间拉歌，实际上可能就是一种特色。即使他们当地立足本我，我们去参与我们也不会，可以跟着学也可以唱我们自己的，然后像双方之间一个比赛，实际上也是一种特点吧，也可能会比较难忘。你唱你的侗族大哥，我唱我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比呗是吧、嗯、
0: 对，这里的是我就说啊，其实呢旅游也好游客也好，我一直举一个产业界的一个分析啊、
1: 嗯、
0: 我就说回到产品和经营的本质上、嗯、它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啊，我们说这其实都是一种体验，对不对？
1: 本质都是体验，
0: 都是一种体验、
1: 嗯、
0: 那么从体验有四个不同的层面，通常来讲就是说体验什么呢？我们要做好体验的话，我们感觉有展示的，有参与的，有互动的，还有竞赛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啊，最高层次是有还有教育，我们是有那种就心灵层面的啊、
1: 嗯、
0: 就是这种教育层面的。那么我就觉得就是说展示不如互动，
1: 嗯，
0: 互动不如竞赛，
1: 嗯。
0: 那么我们拿这个来分析，你看看这个体育活动它的魅力，为什么它能够让人家乐此不疲？就除了你这个东西本来在你这个里游客来，他本身就是
1: 他不仅仅是简单
0: 的
1: 互动，
0: 对对对对、嗯。那么他在这里头，你看我们有很多地方啊，我说我以前也说过类似的，农庄往往把一些以前七八十年的农具然后拿了费很大劲用收集到、
1: 嗯、
0: 收集到放在墙上展览，对对，
1: 看了没有感觉，
0: 这就是一种展示、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我们说就是最典型的展示嘛，包括办博物馆是吧，这展示好不好呢？它当然好，但是这往往那个新鲜感就那几分钟，看完了之后哦，看完了就看完了，
1: 那新鲜感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对比如说一些农事活动或者说对一些相关的物件能够有所了解，
0: 对，
1: 可能才会热乎几分钟，他对这东西没有了解，他看了之后可能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说一根扁担一个独轮车，你说放在那他能感觉到什么呢？他感觉不到，一个扁担就一个扁担呗，这个扁担压在肩膀上，
0: 对，
1: 这个两侧放这个斤两，你走这个山路怎么这个感受，就是他想不明白的因为他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
0: 对、
1: 就出现不了那样的效果，
0: 他没有这种体验。所以说现在有的地方是什么呀，他就哎往这前进一步，你看哪怕让孩子去犁犁地、
1: 对，
0: 耕耕田，对吧、嗯、当然在老农的辅导下
1: 这就是互动了，
0: 骑骑马、嗯、这就是一种互动的，他就不一样了，跟他挂在墙上也不一样了、嗯、包括车米也是，哎你看那风车里头转一转知道不、嗯、哇他觉得好不一样啊，
1: 这种就是互动，就是比那个先进一点，但是
0: 对再上升一点，哎就是我们说这种竞赛，你看啦、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人的本性嘛、
1: 嗯、
0: 我们就喜欢这种有一种竞赛感，对不对、
1: 嗯、
0: 那竞赛的东西那种体验就更深、
1: 嗯、
0: 而且他又把人的这种前追求好胜的那种感觉弄出来啊，尤其在这里头，不管首先第一个输了也高兴，对不对？因为那本身就是娱乐第一嘛、
1: 嗯、
0: 第二个什么，如果得了什么奖真赢了，那他是一个内心里头是一个意思，一个荣耀的一个事情、啊、
1: 就像我们到农村里边去看一下牛是怎么养的、
0: 哎、
1: 猪是怎么养的、
0: 哎、对对，
1: 那么我们把那个猪和牛放在那儿让大家去看、
0: 嗯、
1: 旁边有个人在回应大家的这个 问题，这就属于互动了。但是呢，可能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呢，因为这个场景可能也就是新鲜一会儿，就是这个猪圈嘛，有这个猪拉的这个粪便，然后可能会比较臭一点。可能呢，我们互动个两三分钟之后，我们就受不了了。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我们搞一个竞赛，
0: 小猪赛跑，
1: 对，小猪赛跑，或者说我们画一块场地，
0: 嗯，
1: 赶猪比赛，
0: 哎，
1: 然后呢，用木板，
0: 对，
1: 这个划几个赛道隔开，就是别让这个猪到处乱跑啊。
0: 对，
1: 这个猪放在这儿。孩子也可以去赶猪，大人也可以去赶猪，拿找个小棍儿，这个一声令下，然后呢，啪一打，这个猪往前跑，谁先到终点，这个过程那就刺激了，那就我们说这个竞赛的效果可能一下就出来了。至于参与者，尤其是你比如说小孩子去参与赶那个小的像猪，那大人那就咔咔一段狂拍。一段这个狂拍之后，一段修图，一段狂炫，
0: 哎，
1: 啊，然后这又是一个难忘的某一天，然后呢，什么什么啊，一下就火了，是吧？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你作为，比方说，这个产业本身深入到它的业态本身去看的话，它本身产品的表现形式不同的话，它自然它的魅力就不一样，
1: 嗯，
0: 它结果表现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如果找到了，但凡是我那个地方最有特色的。
1: 嗯，
0: 是我自己最擅长的，
1: 嗯，
0: 也是那个地方群众基础最广阔的。对于一个地方来讲，那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想到你这个地方找你最最好的最新奇的东西来看的，而且你让他参与进来了，在里头又留下了很好的
1: 这个东西，它不用做的特别复杂。
0: 哎，
1: 就像我们说，为什么有些体育运动项目，
0: 嗯，
1: 它的普及率非常高，
0: 嗯，
1: 有些体育运动项目。它可能受这个自然环境的影响，普及率没那么高。但是还有一类，它明明不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它既可以在寒带里边那些国家里边玩，也可以在亚热带，也可以在热带国家里边玩。但是为什么有些项目它普及不起来？可能是因为规则太复杂了，规则太复杂了，我们参与进去可能就了解起来就非常难，是吧？什么情况下冲撞是合理的，什么情况下冲撞是不合理的，什么地方下要扣几分，什么什么这个球扔过去是几分手，你是什么突破手，他是什么这个什么，根本就刚刚那些名词都一大串，弄不明白，参与度就很难高起来。你像我们说赶个猪这样的比赛很简单，就是一声令下从出发点把猪赶过去比谁快，可能只要它好玩，
0: 对，
1: 只要它新鲜，只要它没那么有人身安全那种担忧之外的那种刺激，能够满足那种刺激，它可能就会非常的好一点，就会引起人们的去参与，去那个转发，去点赞，去那个扩大它的这个影响。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核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立足本我，找出来你这地方别人没有的得天独厚的东西，
0: 对，
1: 可以是风俗，可以是物产，可以是人民，
0: 嗯，
1: 可以是某项运动，
0: 嗯，
1: 啊，在这个情况下，
0: 嗯，
1: 把它简化，但是简化的是规则，
0: 嗯，
1: 但是玩的是开心和刺激和参与，
0: 嗯，
1: 这个东西可能一下就玩出花来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别人就是说想模仿你，他也
1: 模仿不了，
0: 不来。
1: 对，这就我们说的那个，
0: 就是我说的
1: 人是不一样的，
0: 哎，
1: 地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思路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呢。千人千面，我这个地方这个优势非常大，
0: 对，
1: 你模仿不了。但是呢，思维方式你可以模仿去，你能按照这个思维去弄别的，那么我们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叫百花齐放，
0: 嗯，
1: 可能一片带动一片，
0: 嗯，
1: 一个点带动一个面，一个面带动一大片，
0: 嗯，
1: 可能一下整个氛围起来了，
0: 嗯，
1: 这一片大家说就跟我们说夏天的时候可以去草原玩，
0: 嗯，
1: 是吧？那我们去哪些草原，
0: 嗯，
1: 比如说有很多人说啊，内蒙古的草原不错，那有的去呼伦贝尔，那有的去，
0: 嗯，
1: 我们说锡林郭勒盟，可能就围着那一片，
0: 嗯，
1: 一片一片的，可能就去一下，就是互相之间借力，互相就火起来了，可能效果就会非常好。
0: 对，
1: 那这里边哈，周伟老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你看这个我们把它玩出花来了，做到了这个朴素和奢华，朴素和特点的这个辩论统一了之后，大家都知道这地方哗哗来了。但是呢，尤其是有些乡村，
0: 嗯，
1: 它没有那么大的接待量嘛，
0: 嗯，嗯
1: 啊，我来你这地方玩，我跑了那么远的路，
0: 嗯，
1: 我哪怕是近郊嘛，我得开车嘛，我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到嘛，
0: 嗯 嗯, 嗯，
1: 我得吃个饭吧，是吧？
0: 嗯，
1: 有的远的我得住个宿吧，
0: 对，
1: 啊，你现场你像这个乒乓球台，我随便一立，呼呀呀围一群人，这个承载能力可能一下子就超出了一些地方的一个极限。
0: 嗯嗯嗯，
1: 住没的地方住，吃不好。
0: 嗯
1: 啊，
0: 嗯，
1: 而且人多了，你看我们说很多运动是亲子运动，
0: 嗯，
1: 全家上阵，孩子也多。
0: 嗯
1: 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出一点意外可能就很麻烦。
0: 嗯
1: 啊，
0: 嗯，
1: 对整个 我们说体育加乡村这一个地方的就发展，为了发展一下就可能影响就比较大。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规划，怎么样做好承载？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我倒是觉得我不是那么的担心。为什
1: 么
0: 呢？
1: 为什
0: 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客观存在，
1: 客观存在，
0: 就是只要是线下的活动，
1: 嗯，
0: 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发现，哎，不管是你做体育赛事也好，甚至城里头你做体育赛事，也会要考虑到安全、秩序各方面，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也很重要。包括你甚至开个餐馆，啊，你或者搞一个这个健身的一个活动啊，或者是都会有这种问题存在啊。
1: 嗯，
0: 就说我们呢，在事先做相关的这种配套啊，包括服务啊，包括各方的这个地方政府的跟进啊，这实际上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很有经验了啊。
1: 嗯，
0: 不管是当地的政府部门，实际上这个呢是说它属于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是呢，我对于这一块来讲呢，就是说你不管做哪个线下活动的，我就考虑你都要有这个，这应该来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保障嘛，是吧？
1: 嗯，
0: 啊，这个属于是。所以这个人来讲呢，我倒是觉得说，哎，我们不用了太多的担心，我们要重视。但是呢，从这个产业的发展本身来讲，它可能不是形成一个阻碍因素。但是在这背后，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奶奶之后，
1: 嗯，
0: 他的这种我们叫，对他来说是一种服务啊，我们既是服务也是他的一种体验，就是在他比方说他的吃啊，他的喝啊，他的行啊，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单要把这个东西要给他做好。这个东西呢是什么？首先它是有市场，
1: 嗯，
0: 这个有市场的话实际上就很省劲的，不是我们自己说，你看了好多地方它一有市场之后，这个老百姓他自然就回来，这种各种业态他就起来了，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地方是有个，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说，哎，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个叫顶层设计者也好，或者说作为这个当地的啊，我们说这个牵头人也好，你重要的是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这种服务，就是说促进你这个主题的一个深化。
1: 嗯，
0: 就是我们提到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刚才说我怎么要做深，深就是你有的东西同样是做，我们说有的是为期初段，
1: 嗯，
0: 哈哈，有的是为期七段，对不对？这就不一样了，这别人也替代不了的，是不是？就是说为什么说都要大家都做酒，茅台酒那就是最好的呀，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哎，这个地方就是说你把围绕着这个下功夫，通过你的服务中，第一个让它不要变成你的短板，这是最基础的啊。怎么样，哎，人家来了要基本上有，不要吃吃不上饭，然后住睡睡不上觉，但是这只是打一个什么呢？打一个60分。
1: 嗯，
0: 如何通过这个服务的过程中能够体现和深化我的主题，深化我的主业和主导产品，而且还能够和它形成一个长期的链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1: 嗯，
0: 就是说不是像这个大海的潮汐一样来哗一下子，
1: 嗯，就是
0: 走了，下一次不知道啥时候。
1: 我明白，
0: 嗯，
1: 就是您的意思，其实第一层就是可能就跟我们说的那个生物的一个规律一样，生命呢总能找到一个出路的一个方式。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地方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这个商机就来了，当地的老百姓就会自己自发的参与进去，然后呢迎合这个商机，
0: 嗯，
1: 在这个商机之下做出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家可能原来呢就是2间房是吧，我们就自己住了，可能我现在住一间，然后另外一间呢把它搞成一个接待的一个场所。
0: 嗯，
1: 那么这个接待的场所至于搞得好不好，那么有的人搞得好的，那么他们去的人就会多，那么我就会去学他们，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商业机会，那么我就会把我的这个场所搞好。
0: 嗯，
1: 他慢慢的就是像我们说生命找到这个出路的那个方式，我自发性的就会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接待的问题，承载的这个问题。
0: 嗯，
1: 这是第一个方面。
0: 嗯，
1: 第二个方面我们说这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要长远的发展，
0: 嗯，
1: 更好的一个发展，实际上是需要地方的这个牵头人，
0: 哎，
1: 地方的这相关的这个单位做好相关的这个规划，
0: 嗯，
1: 用长远的角度上来发展。
0: 嗯，
1: 就是这个东西它如果达到一定规模之后，
0: 嗯，
1: 其实发力的更大的一个是长远规划的一个问题啊。
0: 哎，对。
1: 那么周伟老师，我们说怕什么呢，就你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词叫潮汐嘛，
0: 嗯，
1: 我们就是怕什么呢，就是说这一波浪过来，
0: 嗯，
1: 这个堤受不住，我们来加固这个堤，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浪退出去之后我们发现没了，也没有那么大的风险，
0: 嗯，
1: 就是我们说一个地方它成为爆点之后，可能一下乌泱泱不知道从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的人，
0: 嗯，
1: 啊，
0: 是，
1: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
0: 嗯，
1: 投入了很多，
0: 嗯嗯嗯，
1: 但是呢过了这一劲儿之后，
0: 嗯，
1: 包括这个新闻的一些爆点这个转载也少了之后，可能慢慢的就沉寂下来，
0: 嗯，
1: 它就有一个投入和产出比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测算啊。就如何呢，您觉得就是我们一旦这个东西爆火出去了之后，如何 采取一些方式或者方法，然后让这个热度在一定的这个区域里边，尤其是在这个他这个圈里边半径多少里之内固定下来，让大家在这个热度流没有了之后也能当做一种生活方式，然后继续过来，而不是说一阵就结束了。怎么做？
0: 你这个说的非常好啊，刚才有一个词叫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词非常好。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实现

0: 选这一种，就是让它常年的，我们说能够都能够产生效益啊，有效果出来。我觉得这里头有几个方面，有一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比方首先是说，哎，活动的设计上，比方说，
1: 活动的设计，
0: 哎，对，比方说我们做这个活动，我们发现啊，我以前提过一个词叫大活动和小活动相结合。
1: 怎么讲？
0: 怎么讲？比方说，我首先是要有的，我作为一个地方的 IP 的主流的品牌活动，这个大活动啊，这个呢，我可能搞得非常很大啊，一年，比方说，人家一想到春操，就是这个时间啊，在贵州啊，然后春皮 A 也是贵州台江，那我就想到这个，在这个时间段上，然后这是它的大活动。但是日常我们可不可以围绕着当地的这些风土和这个人情搞一些特产啊？找到这些特色以后，我们日常还有一些小活动呢。
1: 大活动加深印象，
0: 哎，
1: 小活动
0: 打个
1: 融入
0: 牌，
1: 日常，
0: 小活动做个辅助，融入日常，
1: 就
0: 然
1: 像
0: 后，
1: 品茶一样。
0: 哎，
1: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举办个什么采茶节，然后那个让你过去怎么怎么
0: 如果
1: 着，
0: 我那个地方是茶乡的话，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这里头实际上呢，就是说大活动的设计上还有一个特点，我想说一个，就是你看啦，这个春潮，这个春 TT，它的这个时间段，你看啦，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一直从5月到11月。你看，这他们就想过的，知道不？就说，哎，我每个周搞一次，我是想把这个周期让拉长。前面都是预选赛，从初赛就像世界杯一样，从初赛到预选赛，然后再到四分之一决赛，然后到二分之一决赛，再到总决赛，这个时间就拉长了，对不对？一下就火，也是时间就比较长了。这个其实也是说活动设计上的一个功夫，知道不？
1: 就是长远的、长久的、长时间的一种刺激，它就
0: 哎，
1: 可能就成为你生活的一个部分，
0: 哎，
1: 让你就关注它，
0: 其实这个活动。我愿意把这个刺激换一个词，就是说我们说什么，它本身就是这个活动的组成部分。比方说你打世界杯，你不能上来就打冠亚军阶的
1: 各
0: 这
1: 种
0: 个，
1: 预选赛
0: 对，你
1: 啊，
0: 必
1: 分数
0: 须要
1: 啊，
0: 有前面的那些东西，大家心里都接上的，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要有的，所以这不是刺激，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不对？就应该要有。比方说我们同样是这个，这个不管是足球赛还是篮球赛还是乒乓，肯定前面要预选赛嘛，不然选出来的人怎么那个，是不是啊？怎么大家公认是最厉害的呀？大家才会觉得是高手啊！哇，民间出高手，高手在民间，对不对？所以这整个过程它都是纯天然的。我想，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说我们说，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小活动中，我补充一下，其实有很多可以搞的。比方说，我可以搞摄影比赛吧，我可以搞这种当地的。如果说我是搞这个农庄的，我可以搞采摘比赛吧，还有，如果是说我刚才提到了，比方说我们这个台湾地区的，这个它的池上大米，它是和这个季节。春天有春天的活动，秋天有收割活动，是不是？夏天有夏天的活动，冬天也有冬天的收藏活动，而且都是和我这个大米这个面条结合在一起的。从它的翻土、播种、收秧，然后到秋天的收获，然后在冬天的收藏，还有车谷子，然后那个整个流程，它都是合在一块的。那么根据这个时间的这种流走，然后呢？又是在设计不同的活动，这也是个方式。还有，比方说，你看春操，他们也设计了。哎，我心中的春操征文比赛，像摄影比赛、征文比赛，包括我们采摘秋天的那种采摘活动，其实这些都是这种小活动，它可能不是很大的活动，是不是？所以说，哎，大活动我可以一年搞一次，
1: 明白。
0: 哎，这个做树立我的品牌；小活动，哎，我可以配用作为一个辅导、辅助和补充。所以这样呢，可能，哎，我觉得在活动的设计本身上呢，它可能就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啊，起码是有这种啊，在这种潮汐效应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潮汐效应，我们怎么看这个词？
1: 怎么看？
0: 你看回来看了，潮汐效应意味着说，哎，它可能来一次、来两次，挺好，但是你不能天天都来啊，大自然也是决定的。你要是上面一年365天，天天来潮汐，哪人哪受得了啊？所以说它是自然的，你要接受它。但是潮汐退下去之后，我们这个日子还过不过？我们这个经济生活还是不是在持续？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生活方式还是不是在流转？那么在日常的这种环境下，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的一些产品和我们的一些模式和我们的这些游客？建立起链接，
1: 说得非常好，
0: 在现在的这个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不用到你现场，他就可以在你产生收益，他就可以消费你的东西，买你的东西，只要他觉得你的好。
1: 是，这位老师说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这个有志于打造体育加这个乡村啊，打造这个这种产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人们去进行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思考。反正一句话就是让这个城里人，让这个农村人都能参与进去，有这个参与感，可能一下子这个人气就上来了。
0: 嗯、
1: 这个家门口的这场体育盛会也好，或者说家门口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文旅活动也好，就可以给城里人带来一个放松的机会，给乡村人带来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哈。
0: 嗯，
1: 就形成了一个农村，可能一些乡村就不需要被动的帮扶了，就成为一个当地乡村振兴，可以说就有了一个落脚点哈。
0: 内生的动力。
1: 对。
0: 啊，
1: 那非常感谢这位老师。
0: 好，谢谢谢谢。
2: 近年来，从村比 A、村超到村乒，还有各种特色的地方比赛，如端午龙舟比赛、踢毽子比赛等等，一场又一场的乡村体育赛事火爆出圈，各地借助这些体育赛事把全民健身引向乡村，把城市消费引向田园，让城乡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周末短暂串门，而是变成了一种慢慢打通生活的方式，为乡村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商机和活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6月11日，中国人口日。人口从来不只是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家庭，一个个新生命的到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备孕这件事儿。
2: 那么准备要孩子的时候，您第一件事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第一个可能想到的是吃叶酸，第二个可能想到的是调自己的月经，或者还有一个答案就是要开始补身体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来自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部主任医师侯磊医生。侯主任，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2: 侯医生，您平时在门诊每天肯定都要见到很多很多备孕的小夫妻哈，就是他们来找您的时候，他们问您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3: 在我们门诊确实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我们是产科门诊嘛，经常是有女性来问啊，我现在准备备孕，我是不是要吃一点叶酸呀？我要不要要做一些什么生活习惯啊，这些各个方面的准备，
2: 要不要吃维生素啊，要不要补一补啊，等等，是吧？
3: 啊，对对对，啊，因为现在啊，我觉得这个孕妇的这个知识水平啊，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个叶酸大家都是非常熟知的，
2: 这个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常识了。
3: 对对对。那叶酸呢，咱们建议呢在备孕期间吃3个月以后再怀孕啊，最主要是备孕3个月以后，这个叶酸吃3个月以后，这个叶酸的血液中的这个水平啊已经达到了这个防止孩子出现畸形的这样的一个血药浓度了啊，所以咱们建议吃3个月。但是有一些孕妇说，哎，我已经怀上孕了，我没吃叶酸我就怀上了，能不能
2: 要意外了
3: 啊？
2: 可能在自己没准备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怀孕了。
3: 对，那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要的啊，因为20%-30%的早孕它是计划外怀孕啊，它并不是在计划内，也是可以要的。因为咱们本身这个叶酸强化呢，也是这10-20年的事儿啊，在这10-20年前呢，咱们实际上都可以从食物当中去获取叶酸，但是有一些地方或者有一些饮食习惯，它会导致缺叶酸。那缺叶酸，
2: 对，您说这个我其实感触特别的深，因为我周围的女性朋友，大家前些年陆陆续续都已经怀孕生过孩子了，那个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补叶酸啊，生活习惯会要进行怎么样的调整。但是呢，你看我是87年的，我专门为了做这期节目问过我妈妈，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当时你怀我的时候有计划吗？我妈说也没计划，反正你就来了。然后后来我又问他，我说那时候有让你吃叶酸吗？我妈说好像也没吃过，就大夫就跟他说你就好好吃饭啊，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所以你看，就是短短的，我今年39岁，39年，其实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备孕的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3: 对，是这样。
2: 有些人就觉得哈，说我身体挺好的，我不用查，我对自己特别的自信，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事和朋友直接就开始备孕了。就想问问您在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想问的是，如果说这对年轻的小夫妻他们心特别大，他们有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当然咱肯定都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顺利的怀孕，顺利的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但是呢，您在临床上肯定见过很多别的情况。
3: 如果说这一对小夫妻啊，他平常有体检的话，他也是可以，咱们吃上这个最基础的这个叶酸，然后直接备孕也是没问题的，那对于后果来说啊，我觉得后果也就是有可能，哎，怎么我备了一年也没怀上，然后又来了啊，这只是一个可能会晚怀孕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没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
2: 哎，特别想问问您，就是所谓的备孕，你看像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其实没有备孕的这种观念，他们就是觉得我只要结婚了，我自然而然的就应该生孩子。很多我周围的同龄人，大家都是 意外怀孕，然后父母怀上了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那时候父母根本就没有备孕的这种概念，所谓的这个备，咱们到底是在备什么？
3: 咱们这个备呢，实际上就是提高受孕率啊，然后怀一个健康的宝宝，保证母儿安全，这是咱们的这个备啊。咱们第一个先说这个受孕率啊，如果说在备孕这三个月，咱们还是像往常一样熬夜呀、奔波呀，或者是不了解一些容易受孕的知识的话，确实有的时候中标率啊会受点影响。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保证啊宝宝的这个安全，因为这三个月呢，你知道啊，我要怀孕了以后，我要避免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比如说放射性检查，咱们在放射科经常在那个墙外会贴着啊，如果您是孕妇啊，一定要说一声啊，因为这个放射线呢，它对一些分化发育分裂非常快的细胞，它是会受到影响的，比如说咱们的胚胎细胞，再比如说咱们已经怀上了，但是还没来月经呢，这个状态咱去照一个放射线，那确实是有可能对孩子增加孩子的畸形发生率的。所以在备孕期间呢，不管用药还是做什么检查，以及接触的一些物理化学因素、生物因素，咱们都更注意这些方面以后，那孩子受到影响的概率就会降低啊。所以有这个意识啊，那是这个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结果。
2: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父母那一辈人，他们那个时候的工作压力没有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大，而且呢你看现在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里面，年轻人生孩子的年龄越拖越晚，很多像我身边真的有35岁才刚刚开始准备说我要孩子，有的甚至比如说像我已经快40岁了，然后我还没有决定说想好我到底要不要孩子，这样的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我们父母那一辈人的情况就是22、23岁结婚就要孩子，我妈妈就是25岁生的我，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本身他们年轻，身体好，工作又没压力，他们可能怀孕就是比较容易啊。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就更多的去要注意所谓的备孕，也就是我们从身体上面要去做好一个准备。其实我还特想跟您聊的就是除了身体上的准备，心理上的准备是不是也挺重要的？
3: 对，像您说的这个压力确实它特别影响受孕率啊，因为这个大脑皮层啊，大脑皮层它直接影响垂体的这个促卵泡素和促黄体素的分泌，也就是这两个激素来调节月经周期、调节排卵的啊。我们自己很有体会的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月要准备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我有可能月经就错后
2: 或者是提前，
3: 然后月经量就不如平常，就会有这样的变化，所以呢它一定会影响受孕的。那有的单位呢就会放这个备孕假啊，备孕假这个去度假吧啊，就是让自己的身心放松。
2: 现在还有这种好事儿呢。
3: 确实这就是婚假嘛，实际上也是写在劳动法里面的。他的目的就是让身心放松，能和这个工作环境能隔离起来。有的虽然说放假，但是随叫随到，实际上也没达到完全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您说到这个，我其实特想跟您分享，您肯定在临床上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这些小夫妻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准备身体心理，备孕一两年的时间都没有成功怀上。我身边有两对朋友都是这样的，算了，不要了，彻底放松了，然后半年之后反而怀上了。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很多？就是备孕的那个压力其实也会影响到你成功的几率，是吧？
3: 对，是这样。咱们是觉得要把它当回事儿了啊，但是真正实施起来还是要放松。
2: 咱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备孕的检查啊，说到技术环节了，很多人不太清楚所谓的备孕的检查和我们每一年都会做的这个体检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如果年轻的小夫妻你每一年都做体检，各方面的指标什么的都挺好的，其实也行。但是呢，备孕的检查，反正我听我周围的朋友讲，好像还是跟咱们正常体检不太一样。
3: 是这样，在备孕期间啊，咱们经常会有女性来咨询这个啊，如果有体检报告，我们拿过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个体检跟体检啊有时候不太一样，那有的它已经很全面了，把肝肾功啊、血常规啊、尿常规，以及肝胆胰脾肾 B 超，还有内生殖器官的这个 B 超都已经做完了，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方面除外了一些分娩的。妊娠分娩的禁忌症啊，比如说肝功能有问题，有的女性她是小三阳，她肝功能有问题啊，那咱们需要治疗以后再怀孕啊，不要在这个乙肝 DNA 的量还非常非常高的情况下怀孕，就容易引起母子的一个垂
2: 传
3: 播。对，那这样的体检报告呢，对身体状况的重要脏器的疾病呢都除外了以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女性的内生殖系统的 B 超啊，看看子宫的大小，两侧卵巢有没有异常啊？有的卵巢一看就是一个多囊相的改变啊，它虽然说，每一两个月来一次月经，但是月经量少。那他这样的体质呢，咱们就需要把女性内分泌六项都查了以后，先去把这个。比如说他睾酮高，要把睾酮降下来，然后促排卵。促排卵呢，一个是起到一个调经的作用啊，一个呢是起到一个促孕的作用。这样呢，让他这个卵泡啊不要积攒在这个卵巢上都不排，这样会导致一个高雌激素、低孕激素的一个子宫内膜，它是很难怀上孕的。
2: 所以实际上跟就是体检我觉得差别还是挺大的，因为体检不会查这么细。
3: 体检也查啊，体检也查，但是呢像比如说我们要做个内诊检查，就是用窥器打开阴道看一下，看一下分泌物的性状，用不用做相对应的白带检查，比如说有些女性打开以后就是一个黄绿色脓性的白带那就提示她有一个宫颈炎啊，宫颈炎，急性宫颈炎，衣原体支原体导致的急性宫颈炎，它的白带是这样黄绿色脓性，那需要治疗完了以后才能提高受孕率。这些呢可能体检大夫查不到那么细。
2: 是的，那其实大家在备孕的时候还是会建议大家去做一些针对备孕的检查，一般这个要大概提前多长时间？是我现在想好了准备要怀孕了，我就应该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了是吗？
3: 对，是这样。这个还是一早。
2: 有些人听到比如说什么甲状腺功能啊，包括有优生五项啊等等这些词儿就慌了觉得哎呦这个特别的复杂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所谓的这些优生五项这些检查是在查什么？
3: 优生五项呢是查一个宫内感染啊，就是我们医学上简称为 TORCH 呢，就是由五个病原体的首字母组成的 TORCH 它呢主要是查弓形虫、风疹、巨细胞病毒当然以往还包括这个梅毒啊这些病原体咱们有没有在一个感染状态啊，如果是在一个感染状态，那肯定是怀孕了以后不管是流产、死胎还有胎儿畸形的概率都会增加。那咱们现在在备孕的时候查这五项呢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个阴性的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啊，它能让咱们知道咱们孕期如果说出现了一些 B 超上胎儿的改变，比如说 B 超胎儿的羊水多啊，或者是脑室增宽、可疑宫内感染的时候，我们再复查一下，跟备孕的时候相对比，我们就能知道咱们孕期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新发感染还是复发感染，还对孩子的影响是大是小。
2: 我觉得现在人呢要么就是心特别大，要么就是特别焦虑。就我周围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知道说现在其实科技已经非常的发达了，比如说我们的基因筛查等等能够查出很多我们基因当中存在的一些可能性，她们就会想知道说那我在备孕的时候我需要去拉上我丈夫，我们两个一块儿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所谓的这种基因筛查，比如说我们家有什么家族遗传病啊，影响孩子健康的这些疾病，有必要吗？
3: 我们这个呢叫携带者筛查携带者筛查呢是目前呢不建议 很大范围的查，咱们查一些携带率比较高的一些基因啊，比如说耳聋呢，人群中携带率是5%啊，如果父亲俩不巧都是的话啊，那这个孩子确实是有概率的啊。具体呢是轻中度耳聋还是中重度耳聋呢，要看具体的某一个基因的位点啊。另外呢一些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地中海贫血呢主要是见于两广啊，两广就是广东广西比较多，如果是您和您爱人都是北方人的话，这个可以不查。另外还有几级萎缩症呢 ,SMA 呢它是一个人群中携带率是40%。40%呢就是如果不巧夫妻俩都是，那这个孩子呢每胎呢都有25%的概率是患者。那是患者的话，那他的婴幼儿期青少年期就有可能出现发病，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那对于携带者筛查做还是不错啊，在国内和国外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有条件有条件就做，因为这些都是自费的。有条件我想全面的看一看，这样我更放心，咱们就做啊。如果没有条件呢也可以不做啊，因为毕竟呢它的这个概率呢也不是那么高。
2: 哎呀，所以我觉得跟专家聊一聊真的很重要，因为刚才侯主任提到的那几种疾病可能跟大家想象当中的我能够筛查出来的那几种疾病还真的不太是一回事儿。比如说很多年轻人他关注的就是我家族有比如说老年痴呆症的这个病史，还有可能我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癌症的这种病史，我的孩子会不会携带这种基因。但实际上咱们在做这种遗传学筛查的时候并不会给你查这个，对吧？
3: 对的对。因为咱们在产前诊断，就是在胎儿期就要搞清楚这个孩子有没有得病的这个疾病呢，一定是致残致死率高。有这么一个特点啊。那比如说肿瘤呢是多基因遗传，在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会有很多的治疗方法。
2: 对
3: 啊，所以呢咱们不做这些筛查呢最主要也是不增加这个焦虑，而且从医学上说没有这个必要。
2: 而且咱们现在在医学上面甚至很多癌症都已经变成慢性病了，对它的定义，很多人带癌生存能活好几十年，能够达到平均寿命，甚至比平均寿命要更高。所以呢就是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焦虑，就是只要刚才侯主任提到的那些基因我们把它筛查出来了，实际上就已经足够了，而不是说我们确保完完全全100%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就是他是100%健康的。我觉得这个咱们谁能确保说我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身上一点病都没有，一点家族的遗传基因都没有。我觉得这个确实不用太焦虑了哈。我们接下来说说备孕很多女性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月经不调。今天我刚刚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说这件事情，说哎呀我的月经周期完全不准，12-30天12-40天，经常呢就是在我毫无准备的时候他就来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月经不调的人如果他们要备孕的话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需要说先来解决月经不调的这个问题吗？
3: 月经不调呢它是一个表现啊，一个症状啊，但是它背后呢它有可能有一些因素，比如说有一些疾病导致的，比如我刚才说的多囊卵巢。那它确实是不太好怀孕啊，因为它的卵泡啊都没有排到腹腔里面，它都在卵巢上面啊，是一个没排卵的一个状态，然后它萎缩掉了，然后它没有这个生殖细胞的话那肯定是怀不上孕啊。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积极的治疗啊。咱们的这个月经呢它一定是规律的，不管是30天来一次还有人40天来一次，但它
2: 一定是规律。您临床上见过最长的是多长时间？
3: 我有一个孕妇她是45天来一次。她45天来一次也没关系，只要她是规律的，她没有存在女性内分泌紊乱，她就能怀上啊。只不过是她排卵的这个间隔时间长一些而已。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人为因素导致的月经紊乱 就比如说
2: 我能想到的只有吃凉的会导致月经紊乱，压力大
3: 一些比如紧急避孕药啊，紧急避孕药呢建议啊咱们不要常规的吃，一年最多吃一次或者两次啊。
2: 这个提到的是紧急避孕药，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3: 啊。咱们经常有女性啊还不想怀孕呢啊，那在同房以后咱们的72小时内吃了紧急避孕药，但是它第一个呢它有这个避孕失败率啊，避孕失败率能到10%几是有失败吃上了还不行啊，又发现又怀上了啊。第二呢就是因为它激素水平的量比较大啊，所以会导致月经的紊乱啊，经常有吃了以后下一个周期就很乱。那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外来的这个雌孕激素，
2: 因为如果年轻的女孩家里面和学校里面的性教育没有做得特别好的话，他有可能是不知道如何在性行为当中保护自己的，很有可能就会去多次的服用紧急避孕药，而且他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月会吃好几次，那时间久了肯定你的月经周期会受到影响的，
3: 对
2: 吧？对，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所谓的外因，对吧？
3: 对，
2: 人为因素所导致的月经不调，那不管是什么因素导致的，肯定是需要先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搞清楚原因，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再去解决这个原因。你是因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啊，还是因为没有做好避孕，然后吃这个紧急避孕药导致的月经不调哈。我身边就是现在确实35岁以上备孕的女性确实越来越多了，我舅妈是45岁成功自然怀孕的，我当时她怀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很多女性就特别想知道说跟20多岁的年轻小姑娘相比的话，35岁以上的女性备孕这个时候到底难在哪儿，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3: 难在哪儿啊？难在主要是因为年龄啊，年龄带来的卵子的质量的下降和子宫内膜容受性的下降啊。
2: 这个下降会下降到什么程度？
3: 这个下降呢是咱们说35岁还好吧啊，40岁以上那受孕率就明显的下降了当然也跟丈夫的年龄也有关系啊，这个生殖细胞的卵子的质量呢，咱们在生殖科，也就是做试管婴儿啊那儿的这些工作人员非常有直观的感觉啊，这个卵子的质量他们有一个评判标准，受精卵结合了以后它分裂出来的这个细胞啊来评一级胚胎二级胚胎，那实际上它就跟年龄有非常明显的相关，所以咱们还要把这个事儿啊要当成一回事儿啊，因为它有时效性啊，咱们一定不要想啊我今年忙啊那你明年可能还忙啊，咱们要把它提前。
2: 但是我觉得您临床上肯定看到很多35岁以上的姑娘来的时候，您会觉得哎呀年轻的时候早干嘛去了，是不是那个时候身体好的时候，卵子又健康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在读博士拼事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现在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了之后，就大家会面临的一个问题。经常真的有年轻的女孩，我觉得她们很年轻，但是她们可能来单位工作就已经是27、28岁了，有些博士毕业的可能都已经30多岁才来，这个时候她完全是一个还没有社会化的一个过程，她到了单位之后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工作单位适应几年，这个时候说啊该找对象了，相亲谈恋爱到结婚就是35了，一眨眼就到35了，这个时候您说就是让她考虑怀孕的问题，说能不能再早一点，她真早不了了，就是年轻人确实压力挺大的，
3: 是这样所以咱们建议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可以可以去谈恋爱，在计划的时候，这个人生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前面因为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到时候在哪个城市生活还不确定呢
2: 是的
3: 所以才导致这个婚育的延后，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问题。
2: 我觉得刚才您这个话应该跟很多父母们说，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依然跟我说不能谈恋爱，大学的时候要好好学习。然后真的很多父母就是到孩子大学毕业已经22岁、23岁了，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就对于小孩来说非常的错愕，就是我前一秒钟你还告诉我说你不能谈恋爱，然后下一秒钟你又跟我说你现在是个成年人了，然后你现在马上要结婚生孩子了。其实就像刚才侯主任讲的，就是我们18岁上大学之后其实可以谈恋爱了，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学的那个恋爱它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以后婚恋的准备阶段，
3: 是
2: 不是说我们跟初恋就有多大的概率能够结婚，对吧、
3: 嗯、
2: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谈一个恋爱，我们知道恋爱是怎么回事，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有可能大学这段没谈好分手了，但是呢我们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当你真正碰到适合你的那个人的时候，你一眼能够识别出来，能够认出来，这个时候也成熟了，可能很快的就能结婚生孩子，就进入到了我们父母心目当中的所谓孩子应该走的那条正道哈。那您身边的这个年轻的比如说医生啊或者是护士啊，你们会劝他们吗？因为我之前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医生现在也都得是博士毕业了，好像到医院工作的时候年纪也都不小了。
3: 对对，我们旁边也有很多大龄的女孩，倒是男孩真是很少见，大龄的女孩，快40的也有，然后还没有成家，我们当然也会给他们介绍对象啊什么的，最主要还是自己啊、自己的一个观点，因为确实这个工作呢不能当做唯一的一个支点啊、咱们还需要生活，是吧？
2: 所以医生群体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朋友们，就是你们现在遇到的这种婚恋难题不是只有自己遇到，就是大家现在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我身边也是，就是男性其实相对来说要找对象脱单会比较容易一些，女性往往是越优秀的女孩可能单身率会越高啊。而且呢大家在工作上职场上面其实承担的压力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工作用的精力多了，那花在家庭上面的这个时间就少了哈。
3: 是这样。
2: 对，咱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很多备孕的女性会纠结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上个月拍了 X 光片，我刚刚做了核磁，甚至我刚刚做了医美，我不确定是不是必须要等到3个月之后才能要孩子，您觉得需要等这3个月吗？还是需要等更久？
3: 咱们要具体看什么药啊、咱们像核磁没有放射线啊、所以可以下个月怀孕都没问题的。放射线呢，咱们说这个放射线的剂量，不管是胸片儿还有腹部平片儿或者是腹部的 CT 啊，这个放射线呢只对分裂分化比较快的细胞啊它才会受到影响、那就是胚胎细胞啊、那对卵子呢对精子呢影响不是那么大。所以呢咱们隔一个月怀孕都是没问题的。那对于有一些药物呢，比如说利巴威林啊，利巴威林呢它是一个抗病毒的药，很多的一些复方的一些感冒药里面就有这个成分病毒唑啊，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病毒唑。那这个药呢它是 X 类啊，就是西药呢根据对胚胎影响的大小，致畸的风险大小分为 ABCDX 类。那这个药就是 X 类，还有 VA 酸啊。VA 酸呢就是很多女性她喜欢涂那个脸上的痘痘、啊、
2: 就是外用的。
3: 对，叫 VA 酸。VA 酸也是 X 类啊。那这些 X 类我们建议还是
2: X 类是算高还是低？
3: 高
2: 高
3: 啊、
2: 哦、
3: 咱们看它离这个 ABCD 这四类都很远啊、它就是绝对禁忌的啊。那 A 类呢就是多种维生素啊，这是 A 类的。 B 类呢像头孢啊青霉素啊这

0: AI 他们确实是能够掌握很多的数据和模型，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医生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真的还是更靠谱一些，就是大家在备孕的时候如果要吃什么药，我觉得还是要去以医生的意见为准啊。还有一个就是疫苗的问题，就比如说有人打了 HPV 疫苗，有人打了流感疫苗，打完疫苗之后等多久可以开始备孕？
1: 咱们疫苗里面呢就有一个疫苗啊，是一个减毒活疫苗，叫麻腮风疫苗，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这个疫苗呢需要三个月以后才能怀孕，其他呢都是灭活的疫苗，都是可以打完，是不影响受孕备孕的。
0: 嗯，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了啊。
1: 对，
0: 还有一些药物要单独拿出来跟您咨询一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吃抗抑郁的药物，我觉得抗抑郁的药可能大家会更关心一些，就精神类的药物，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自己停药行不行？还是说其实它不影响？
1: 咱们抗抑郁的药还有焦虑症的药物，这些精神药物咱们在备孕期间咱们建议调整到调整到 B 类或者 C 类然后继续服用这个调整调整到同类药物哪种药合适，咱们建议专科的医生来掌握。因为确实随着现在压力的增加，咱们在孕产妇群体当中孕期的抑郁焦虑症的还是不少的。
0: 在孕期我以为产后的抑郁会比较严重，现在孕期也会有是吗？
1: 对，这些孕妇呢经常会来的时候就告诉你她有抑郁症，她现在用的是什么药，然后还有一些严重的就是我一不吃药我就想死。那这种情况那一定是不能停药的，咱们要保证自己的这个那情绪这种状态是平稳的那咱们就用专科医生来调整药物的种类和应用剂量，用最小的安全剂量能度过整个孕期也是可以的我有一个抑郁症的孕妇已经二胎都生完了这个生活的改变呢有可能能改善情绪改善心境。
0: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她怀孕生完孩子之后，她跟我讲了一个画面，她说晚上我抱着我的孩子在喂奶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希望整个世界就静止下来，停止在这一刻，因为他觉得那一刻实在是太幸福了。所以他给我描述的他的这种幸福的感受，是我没有生过孩子的人，我可能完全就想象不到说带孩子生孩子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能够大概的猜测到，就是刚才您提的，可能他生完孩子之后，也对他来说是一种治愈，他才能够说生一胎二胎持续的去生孩子刚才您提到说这个抑郁的问题，我也想多问一句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产后其实我们的这个激素水平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变化，所以产后其实特别容易得抑郁症。那产后的话，如果妈妈感觉到自己抑郁了，这个时候我还要喂奶，这时候可以吃抗抑郁或者抗焦虑的药物吗？
1: 这种情况下啊，我们首先呢，对产妇呢有一个引导，然后疏导她的情绪，然后让她有自制力啊。自制力呢，就是咱们这种情绪低落呢，大部分是因为激素水平下降引起的。
0: 这个下降是有多剧烈？
1: 这个是因为胎盘呢，它是一个大的内分泌器官啊，它会分泌大量的雌孕激素啊，所以它娩出体外了以后呢，就会出现激素水平的下降，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松弛素啊，这些激素水平的下降那这些激素水平下降就会导致情绪的低落，有的产妇就会无缘无故的就擦眼泪啊，觉得很低落。但是绝大部分人经过医生的疏导有自制力以后，然后再加上家属的关心和支持主要是在这个照顾上，特别哺乳白天晚上都睡不好，会加重他的这个抑郁情绪。
0: 你别说哺乳了，你正常咱们上班，如果你晚上睡不好觉的话，你都会觉得情绪很崩溃
1: 所以一般都经过语言的疏导都能 这个平稳的度过。如果说原疏导仍然不行，有自杀倾向的话，那是需要借助专科的药物。
0: 嗯。

0: 当然，这个还有这个哺乳啊，因为哺乳了以后，这个乳汁里面也会有这个血药的水平啊，所以，咱们尽量的用一些非药物的手段来，来引导一下，先试一下这种非药物的手段。
1: 其实就是在孕妇生完孩子之后，让她能够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不仅仅是聚集在那个孩子身上，我也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是需要我的家人看到我的付出，能够对我的情绪上有一些关心，可能她这个情绪就会消退得比较快一点
0: 对，
1: 啊。
0: 是这样。
1: 对，我周围有一些朋友，真的产后的那个症状特别严重。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就是她当时生完孩子，她的公婆其实特别好，白天晚上都会帮她带孩子，但是她有一段时间就老是跟我们说，说我觉得公公婆婆会把我的孩子偷走。她其实那个就是后来她回忆起来，觉得那个应该就是产后抑郁，就是她觉得她的孩子时刻需要在她的这种目光之下，只要脱离了她的目光，她就会觉得焦虑不安。现在她巴不得有人帮她带孩子呢，她就不会觉得说公婆要把她的孩子偷走这个事情了哈。
0: 对的。
1: 很多过来人都说啊，说生孩子这个事儿好像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经济条件不够啊，我不敢生。但是到了年纪大了，又开始担心，哎呀，我都过了35了，我是不是已经是高龄产妇了？我是不是得去做羊穿了？等等啊，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生孩子到底有没有准备好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从医生的视角，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0: 我觉得啊，这个备孕呢，就是适当就行了，咱们也不需要备的万无一失啊，因为确实前面有很多不确定性啊。但是呢，你就想这个不确定性呢，也是在确定性当中啊。我们两个都是健康的个体，我大概率我的宝宝也会健康的啊。也就是这个犹豫啊，这个不往前走啊，这种心态呢，有
1: 现在
0: 可
1: 是不是
0: 能。
1: 特别多？
0: 还好吧，我觉得大家都挺勇敢的，就是这种呢，可能是有点对未来不太自信，老觉得啊，这个，
1: 老觉得倒霉事儿都会让我给碰到。
0: 对，老觉得哎呀，这个特别是容易受到旁边的人的影响啊，比如说有一个亲戚朋友的孩子，他有那个智力低下啊，他就会担心我生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会不会也是一辈子就要守着这样的孩子啊？那毕竟是一些小概率的事情，而且呢，最主要是咱们经过正规的孕检啊，出现那样的事情还是概率非常低的。所以咱们就大胆的怀孕，大胆的要，就往前走就行了。
1: 其实永远没有100%准备好的那个时刻。
0: 对。
1: 我们每一个阶段，其实你都会遇到新的让你焦虑的事情。我之前去采访的时候，曾经采访过自闭症的家庭。有一些自闭症的家庭呢，他的父母就会决定说，我们就把这一个孩子带好就行了，我们不再要二胎了。但是呢，也采访到了有的家庭，他们就非常勇敢地决定，我做了检查之后，我大概确定说我这个孩子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就生一个二胎，给自己这个家庭也带来了一些欢乐和希望。所以我觉得生育的这个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挺看你个人的这个想法的。就像刚才侯医生提到的，就是有的时候是需要鼓起勇气，想太多了，可能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往前迈出那一步哈。
0: 是这样，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些网友的提问哈。有一个网友说：“说我今年30岁，准备要第一胎。我平时呢月经还算规律，但是量特别少，2、3天就没了。他说这种情况需要去看医生吗？还是可以直接备孕
0: 那咱们要看以往的病史啊，以往有没有？一些疾病啊，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最好啊要去查一下 B 超啊，要看一下子宫啊，看一下子宫有没有一些畸形啊。子宫畸形呢还是非常常见的啊，有些是单角子宫啊，单角子宫啊，有的是这个宫腔呢比较小啊，室基子宫啊，那这种子宫呢确实会影响怀孕啊。这个当然。我说的这种严重的宫腔呢，比较小的这种畸形也不太多见啊。 就常见的就子宫纵隔啊什么的，啊，它也不影响怀孕。另外第二大原因呢，就是内分泌啊，内分泌像多囊卵巢，它就会出现月经稀发，啊，月经稀发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中医的词儿，稀呢就是来的次数少啊，
1: 稀少的稀，
0: 对，两三个月来一次。然后另外呢，它还会出现月经量少啊，那也就是咱们需要除外一下，啊，咱们。这个子宫呢，解剖啊，就是有没有子宫内膜薄啊这些问题。另外要看有没有影响子宫这个月经循环的内分泌出问题了。
1: 嗯，
0: 另外结合他的病史啊，有没有多次的之前的人工流产史啊？多次的人工流产史呢，对子宫内膜上是一个损伤，特别是在一些非正规的一个机构啊，非正规的一些机构，他有时候害怕，比如流产不全啊什么的，他这个。人工流产，它这个清宫呢，它的
1: 次数
0: 就会多啊，它就会导致子宫内膜的一个基底层的一个损害，导致宫腔粘连啊，它会引起来月经量少。
1: 嗯，在这儿我也是特别想提醒年轻的女孩们，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的孩子做好性教育啊。我觉得性教育真的是能够确保我们的孩子在他没有决定真正去生育之前，他的子宫不要受到伤害。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吃紧急避孕药啊，或者是做这种流产手术啊，其实最终对于我们想要怀孕的那一刻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啊。
0: 是这样。
1: 嗯，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的问题啊。他说我有一个特别纠结的问题，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发现甲状腺有一个结节，医生说观察就行了，但是呢我现在准备要孩子了，这个结节会影响怀孕吗？我需不需要先处理它？
0: 这个甲状腺结节呢还是很常见的啊，这个检出率非常高，一般甲状腺结节它不会影响甲状腺功能的啊，所以咱们就知道了一件事儿啊，这个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功能是两码事儿啊，那咱们甲状腺功能过低或者是亢进会影响受孕啊，所以咱们可以简单的空腹抽一下血，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没问题，咱们就可以备孕。
1: 因为现在确实体检的时候，身边好多的同事可能都会有甲状腺结节这样的问题，但是去查可能都没啥问题啊。
0: 对，
1: 好，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位网友说，说我跟老公备孕半年了。还没怀上，半年其实还好，是吧？就是身边的朋友都说，哎呀，不用着急，一年以上才算是不孕哈。但是我心里很慌，我不知道该不该去医院看一看。您能给个建议吗？什么时候该去，什么时候可以再等等？我觉得首先得问他，你备孕之前你有没有去做检查，对不对？你的身体是不是健康？咱们前面讲了那么老半天。
0: 对，另外年龄怎么样？如果对于一个35岁的一个女性来说，如果备孕半年没怀上，就需要积极的去评估。如果对一个25岁，然后我平常体检也没发现有问题，那咱们可以再试半年。因为一年的受孕率能到80%多啊，咱们是没问题啊。那对于年龄大的孕妇，咱们就需要早点评估。为什么？你等这一年时间，然后没怀上再评估，就错过了这个时间了啊。这个确实每一年这个受孕率都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她的卵子会越来越少，这件事情是真的，对吗？
0: 它不是卵子越来越少的问题，它是质和量都有下降。
1: 就是如果35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们，真的还是抓点紧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朋友说，在备孕的这个阶段，需要把我身上的一些小问题都尽量的提前去解决，比如说牙的问题，我需要提前去解决，不然的话，可能真正到怀孕的时候，如果牙再出问题的话，会很麻烦。这个也是会建议的吗？
0: 对，这个也是真的啊。因为咱们怀孕以后，激素水平的影响会让这个牙龈的黏膜水肿。那 对于有隐藏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潜在的问题呢，就有可能暴露出来啊。所以咱们最好在怀孕前呢，就把这些隐患给解决了。当然，咱们怀孕以后如果出现牙疼，也是可以求助于牙医的啊，也是有选择性的用药的啊。咱们也不用因为是孕妇就不去看病啊。
1: 硬扛着也没啥好处。
0: 对，咱们研究发现啊，这个牙龈的感染呢，跟早产发生是相关的啊，因为这个细菌呢，经血液循环可以从口腔啊到达宫腔啊，到达宫腔导致一个早产发生率的升高啊，所以咱们有牙疼啊，有不舒服，还是要尽快的去就医。
1: 非常感谢侯医生啊，今天我觉得咱们其实聊得很实在，就是大家听完应该心里也有数了，就是备孕的第一件事儿，其实大家是要去做一个检查，同时呢在心态上面要做好准备，查清楚了，我们的心里踏实了，你才能够安心的去迎接自己的宝宝。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想要宝宝的家庭都能够顺利的迎接来自己的孩子啊！非常感谢侯主任做客今天的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收听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再见，祝福大家。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一说到热，很多朋友就会想到上火。说到清热解毒，咱们中药当中有这么一味药，它号称十方九草，也是中药里的和事佬，它就是甘草。有一个关于甘草的民间故事。话说呀，一位开了半辈子药铺的老掌柜，因为太敬业，每一味药他都要亲自尝一尝，结果呢却尝出了大毛病，头昏脑胀，浑身乏力，连名医都束手无策。关键时刻竟然是药铺里一个不起眼的学徒翻着神农本草经，只用一味甘草就救了掌柜的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甘草究竟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能解百药之毒呢？一起来听一听。
4: 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所谓十方九草指的便是甘草，其以根入药，因味甜而得名，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等功效，还能在药方中发挥调和诸药的作用，素有朝中国老、药中甘草的美誉。关于甘草，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5: 老爷，
6: 自从开这药铺以来，每一味药你都要尝，这药就这么好吃？
7: 这就是神农的精神啊，为保证药物的质量，不亲自尝尝，我不放心啊。
6: 难怪街坊邻居都喜欢上咱药铺买药。
7: 就因为咱的药货真价实。放这里。放这里。
8: 不好，掌柜。
7: 年轻人一惊一乍的。
8: 掌柜，我看你面无血色，是身体患病的征兆啊。
6: 你一个小毛孩，不过是刚来的学徒，竟如此出言不逊。我们开了大半辈子的药铺，有没有毛病自己还不知道。
8: 可是
7: 小李，谢谢你的好意，我这几天吃得好睡得香，就不劳你费心了。
6: 下次再胡说，小心我。

0: 夫人！
1: 啊！老爷，你这是怎么了？季民，
2: 爹没事吧？
1: 你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2: 娘，别急，爹会没事的。
0: 怎么，你这个县城来的名医还治不好我这点小病？
2: 爹，从表征来看，您这属于中毒的症状，不知近期是否有服药？这就奇怪了，那怎么会中毒呢？
1: 你爹每日为药铺的生意操劳，是不是累着了？
2: 那我先给爹开一些补药吧。
0: 哎，我睡一觉就好了，没那么娇贵，不用补。
1: 补，必须补，

0: 你可是咱家的顶梁柱，要不生意全靠你了。
1: 是啊，爹，您现在的身子太弱了。
0: 人参虫草，好，我这就去拿。
1: 这都服了两日补药，可怎么病情还不见好转？
0: 不但没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呢。
1: 这到底是什么怪病啊？
0: 儿啊，连你都治不好你爹的病，这如何是好啊？
1: 娘，你别急，我再试试其他的补药。
0: 老爷，你醒了。
1: 爹，
2: 快快去把小李请来。
1: 小李是谁？
0: 啊，
3: 掌柜，我看你面无血色，是身体患病的征兆啊。嗯，
0: 就是我们药铺的伙计，他曾说过你爹即将患病。
1: 哦，既然他能预判疾病，想必也有治疗的办法。
0: 那你快去小李家请他过来吧。
1: 好，我这就去。应该就是这里了。
4: 对不起，对不起。
1: 请问这里是小李的家吗？
4: 是的。
1: 想必您是小李的母亲吧，在下刘。
4: 你是刘掌柜家里的人吧？你一定是来拿药方的。
1: 李大娘怎么会知道的？
4: 我儿子在您家店里当伙计，前几日就看出您父亲脸色不对，跟您家人说了，可是没人信。
1: 都是我们大意了。请问小李在家吗？
4: 哦，我儿子几日前去别村探亲了，这一阵子都不会回来。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但他临走前为您父亲留下了三帖药方，他还特意嘱咐我，如果有人因你父亲的病来找他，就把药方给他。这是第一章。
1: 甘草四两，水煎服，就这一味药？
4: 儿子写的，我也不懂。
0: 儿子，你看，才过了一日，你爹就可以坐起来了。当心。
2: 这药果然不错，我这头也不昏，脑也不胀了，而且这体内发虚的症状也没了。
0: 这小李还真有点本事，才一副药，你的身子骨竟好了大半。
2: 儿子，快去请教小李，看他还有何妙方。
1: 是，我这就去。
2: 甘草半斤，
1: 水煎服，
2: 就一味药。
1: 第一张药方也是甘草，不过是四两。
0: 甘草有这么神奇吗？
1: 平日里大夫多拿甘草作为辅助的药物，没想到它还有如此大的功效。
0: 管他呢，只要能治好你爹的病就行。我这就去抓药。
1: 果然是药到病除。
2: 过两天就可以回药铺了。
0: 还是等身体彻底恢复了再去吧。
1: 爹，我这就去小李家把第三张方子拿来。
0: 哎，小李，我正准备让季民去找你呢。
3: 掌柜夫人，都怪我这次走得太急，没和我娘说清楚。
1: 此话怎讲？
3: 我娘应该把三张药方一起给您，就不必劳您屡次去拿了。这不，我特地将第三张药方送来了。
2: 甘草一斤，
1: 水煎当茶喝。爹，您这伙计可不一般呢。
2: 是啊，之前是我们小瞧你了。
3: 只要您别再揪我耳朵就行。
2: 小李呀，你是如何判断我将患病的？
3: 掌柜的，您常年炮制药材，每制一药必先入口尝试。
0: 那是当然，我家老爷对药的质量可是一点都不马虎啊。
3: 都说是药三分毒，久而久之，您中了百药之毒而不自知。
1: 所以才会出现头昏脑胀、全身乏力、不思饮食的情况。
2: 原来如此，
1: 看来父亲这病与神农无异。
2: 没错，神农因尝百草而死，而你却以甘草为方救我一命。
1: 没想到甘草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3: 你们有所不知，甘草能调和诸药之性，解百药之毒。
1: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平时没事就喜欢看掌柜放在药房的医书啊。
2: 哦，难怪。书上怎么说？
3: 书上说甘草能治72种乳石毒，解1200般草木毒，作用可大了。
2: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如此精通药理，真是能者为师啊。
3: 掌柜过奖了，这也要谢谢您放在药铺的那些医书。
0: 那咱们以后再多放点书到药铺去。
5: 从那以后，刘掌柜每次开药都习惯在药中加上几颗甘草来调和药性，熬制出来的药效果也越来越好。后来甘草被称作梅草蜜甘，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 并广泛运用到处方之中。
6: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7: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8: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7: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现在很多人喜欢看乡村题材的电视剧，而且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很多观众追完剧不再执着于打卡网红景点了，反倒愿意去剧中的取景地住上几天。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稍后我的同事王晨宇邀请到深耕乡村题材影视创作的天津师范大学严斌副教授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其实这两年，从我的阿勒泰到雾蒙深处再到喀什恋歌，观众追剧追的已经不只是剧情本身，更是剧里的那片山水，那种生活。好的影视作品就像一张流动的名片，能把一个地方的美食美景风土人情带到观众面前。拿太平年来说，播出后浙江全省游客增长近四分之一，钱王岭等景区游客量翻了三倍。再看雾蒙深处，取景地贵州毕节化屋村接待游客大幅增长，苗绣订单也增加了10%以上。很多观众说，去那里哪怕什么都不干，就看看风景，发发呆，也觉得很舒服。这种只是呆着就舒服的感觉，背后是人们越来越渴望慢节奏、有人情味的生活。而乡村剧恰好就把这种生活端到了我们眼前。那乡村剧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魔力呢？接下来就让严老师给我们拆解拆解。
3: 现在的很多乡村剧，这两年我们遇到的，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去有风的地方，我说了那个看完那剧我就去了，我就去沙溪了。后来很多人说你再去那个云南要去玩，你去过？我说去过很多次，采访也去过，旅游也去过。你推荐哪？他推荐沙溪。那是什么好玩的？我说那儿没什么好玩的，但就是待着很舒服。我当时去了可能三四天。但是我特别后悔的就是没有把我那个整个休假期间全放在那儿。我因为我在那个里面还又去了丽江，又去了大理什么的，然后才在沙溪又待了两天，
4: 没有安静下来。
3: 对，我就觉得我就不该再去那俩地儿，我就该全部的时间都放在这儿。所以你看，当别人问我那儿有什么好玩，有什么景点，我说没有，但我特别推荐，就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治愈我。然后我的阿勒泰播出之后，很多人也涌到了阿勒泰，也是寻找那种治愈的感觉。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的很多剧呈现的乡村样态是让人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治愈我、包容我、能让我在城市里的很多压力有出口的地方。
5: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我看了这些剧之后，它不是只是在我的旅行清单里面加了一个小小的愿望，它会让我审视我自己的生活。真的会让我审视我自己的生活。我就是在看去有风的地方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一边看电视剧一边在刷短视频。
3: 对，不能有发呆的时候，
4: 你的所有生命时间你就需要别的东西填充。
3: 甚至现在都不能是单独的填充。
4: 对，
3: 以前是我光看电视剧就行了，现在像小张说的，我不光得看电视剧，我还得更快节奏的东西，比如短视频再给我续上来，填补那个剧里面的某些留白部分。
4: 之前有段时间我们在研判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人类的视觉看世界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线性的。就是以前有人说我们期待线性的表达，线性的世界，因为我们这样会更舒服。但其实人的眼睛天然不是线性的，比如说你在路上走的时候，你的眼睛会随便看，
3: 跳着看。
4: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被短视频所迷恋？因为短视频就是跟你的视觉体验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随时切到任何一个地方来去看和关注的。
3: 有道理。
4: 但是这个东西天然的带有一定的霸权性，也就是说它把你整个人的视觉中心全部拽走了，
3: 全占有了，
4: 占有了。当你占有了以后，你的脑子或者你的思考全部就停顿了，停止了。因为你为什么叫视觉是一种霸权，或者视觉是一种力量？因为它把你的眼睛和你的注意力全部吸走了，而这种吸走是没有办法产生距离的，也就是说你跟你的

0: 看了文本之间没有办法产生情感和情绪，那你就是在一个快速的信息流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裹挟着你的目光，所以我们很
1: 记不住。
0: 对，不光是记不住，是你没有办法跟他产生感情。
1: 嗯，
0: 所以你就长时间进入到了这样的一种不断看看新的、看别的、看另外一个东西的这样的一种肆虐的在看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刚才你提到说，你说在一个地方待着，
1: 嗯。
0: 2018年的时候，我去抚仙湖，云南的抚仙湖，我就在抚仙湖边上住了9天，就哪里都不去，然后就围着这个湖泊在慢悠悠的待着。
1: 嗯，
0: 那个体验其实是超过了很多很多的有点打卡式的这样的一个旅游体验，
1: 是的。
0: 因为你需要获得的，换一个说法，其实就是观看是一种权利，
1: 嗯，
0: 就是我们太喜欢看不同的东西了。可是，往往有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的不只是看，
1: 也需要听啊，
0: 你需要听，
1: 也需要想，
0: 也需要想，也需
1: 嗯，
0: 要待着，也
1: 是
0: 需
1: 的。
0: 要交往，也需要你身边的所有跟别人建立的连接，你才能真正意义上完成你自己对生活的一个建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你们生活在城市的小区里面，
1: 嗯，
0: 有时候你会跟保安产生亲切感。
1: 哎，是的，
0: 你会不会跟你们的小区里边的保安或者是保洁阿姨产生一种奇妙的亲切感？
1: 会，为啥呢？
0: 本质上来说，你的整个生活实际上是管道化的生活。你上班坐地铁就去了，坐完地铁回来，你跟社会是不交往的。
1: 虽然见的人很多。
0: 对，见的人很多，不打交道。这时候就到了向彪老师所提到的重建附近。肖明老师提到说，我们现代人的焦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附近。什么是附近？就是跟身边的一事一物一人产生具体的连接。为什么保安会让我们产生具体的连接？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冲突，我们也不是，比如我跟邻居之间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边界感的问题，但是跟保安之间，他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服务人员，他给你建构了一个新的家的成员的体验。你家里边原来是你叔叔、你大爷建构的一个村子，但是现在这个保安、这个保洁阿姨，这个他们就相当于你在这个村子里边固定存在的那些亲缘一样的人，所以他给你建构了一个家的感知和体验。那么这个家的感知和体验就让你建构了附近。所以之前我看到过有一个说法，说重建附近应该是啥？最具体的方式应该是买一辆电动车，骑着电动车去。走你身边、你小区周边的地方，让你跟每一个修车店、小吃，跟每一个卖摆摊的大爷去聊天，去建构你的整个认知，而不是开车。因为开车本身你也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建构的、一个管道化的生活，但是你骑电动车就不一样，你是开放的。
1: 包括去买菜呀、啊，
0: 对，是买
1: 对
0: 菜，
1: 吧？
0: 所以一定要自己去菜市场，你一定要去菜市场去跟他们人具体去交流，而不是去买外卖。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所有的人建立一定的具体的连接。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聊完了乡村剧为什么会让人上头，咱们从荧幕走进现实，去电视剧《乌蒙深处的石拍地》贵州的化乌村看一看。剧里的年轻人辞掉城里的工作，回村改造老宅。放到现在，这样的故事一点都不稀奇。但是呢，很多人只看到了民宿的惬意，没看到背后的难处。选址、装修、客源，哪一样都得操心。不少返乡创业者凭着对家乡的热爱，一点一点的摸索，慢慢的把村子的资源盘活了。化乌村的民宿老板陈韵玉就是个例子。他说，做民宿需要酒店管理的本事，在线的审美，到位的资金，还有对生活的热情。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盲目跟风，而是结合当地的苗族风俗，带着客人进山游玩，体验民俗。游客住下来就不只是睡一觉，而是真正走进了当地人的生活。下面咱们就一边听剧，一边听听陈老板实打实的创业经历。
5: 我回来了，
6: 我回来了。
5: 你回来干啥呀？
7: 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啊，咱们村就天翻地覆。 当嘲笑声四起，行动就是最好的回应。
8: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9: 活该，什么民族文化，不就是农家乐吗？
7: 从一砖一瓦开始，让梦想在废墟上生长。
10: 35万、哎、一栋。
7: 看返乡青年麻青蒿如何让老宅重焕新颜。在贵州省毕节市的群山深处，藏着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苗族村寨。它曾因悬崖峭壁而与世隔绝，村民若要走出大山，必须用双手攀附岩石，一步步翻越天险。如今这里却成了很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它就是乌蒙深处悬崖村的取景地化乌村。
11: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太美了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贵州省毕节市的化乌村，
12: 对，
11: 这里也是总台热播剧《乌蒙深处》的实景拍摄地。如果您看过这部剧，对男主角麻青蒿干的事儿一定不陌生，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熟悉？
12: 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12: 请问您有预定吗？
13: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见得挺好
12: 啊。谢谢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13: 哎，谢谢谢谢。哇，这民宿真好呀。
11: 在电视剧里呢，他的返乡创业的过程很多人揪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陈云玉，我是来自贵阳，然后我是下乡来这里创业的一个中年人。
11: 云玉姐，你这是离开家人来这儿创业呀？
14: 哎，我是得到家人大力的支持的，因为在这个年龄能够来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有山有水的地方，我是既工作又生活着，所以家里人非常的支持我。
11: 麻青蒿啊，反正他比您难多了。他回来前流言蜚语满天飞，你看是不是？我们还是回到乌蒙深处看看这个麻青蒿创业都遇到了哪些坎儿。

0: 剧中的麻青蒿曾是千千万万个逃离大山的青年之一，但城市的高楼装不下他们对故乡的牵挂，于是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家。
1: 我回来了。
2: 马青蒿回来了。
3: 啊，
2: 他为啥回来？
3: 对，他为啥回来呀？
2: 他不是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吗？
3: 就是，不是去找诗和远方去了吗？
2: 我呸，诗和远方，他有种出去就别回来。你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吗？
3: 他为什么回来呀？
2: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4: 活该。
3: 活该。
1: 程普。哎。
5: 你这是搞哪样？
1: 你搞哪样？
5: 我回来看你啊！
1: 我用得上你来看我吗？
5: 好久走，
1: 我刚回村。
5: 好久走，
1: 哎，我是有正事要找你聊。
5: 真是正事儿，我打算找你，我艾草，我们仨办一件大事，对村子好的大事。
1: 等会儿，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7: 嗯，
6: 我跟你说，我可以带你们俩一起做，如何？
3: 不如何？我光养牛，其他我干不了，不干。
5: 我只干我熟悉的事儿，不熟悉的干不了。
6: 不是你们为什么就这么的鼠目寸光呢？
5: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6: 哎，其中一点吧，这确实是卷不动啊。但我要不继续做大做强呢，底下的人就会觉得我没有上进心，又没有安全感，太累了。另外一点吧，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然后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等我醒来的时候，手机里边40个未接。我给我爸回电话过去的时候，爷爷还没咽气呢，还在电话里边问：“青蒿，你人呢？你咋没回来呀？”

0: 我接到我大娘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没了。不过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哎，我看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
1: 欢迎秦豪回家。嗯，
2: 你说他回村不回家，回家就喝成这样。
3: 哎呀，儿子他高兴吗？
2: 他高兴，你高兴啥？
3: 儿子说了，这次回来他再也不走了。

0: 金笑，躺下。干嘛呀？你这个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爸？
1: 怎么说呢？
0: 手握兜里有钱，开的三轮的有盖，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笑>我现在的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笑>可是你想过没有啊？ 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1: 有那么严重吗？说你是城底水太深，青蒿回农村；不是公司破产，就是倒闭；不是欠债，就是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呢。
0: 你说爸爸听到这些话，这张老脸往哪放？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
2: 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赶紧起来。鬼了，是一个懒觉也这么难吗？啊！你晓得你爸为啥让你走吗？哎呀，他是觉得呀，你在城里给他挣了不少的面子，你给他转钱呀，他想办法。
3: 去跟别人炫耀，哼，
1: 不是老妈现在境界都这么低吗？这么无聊呢？
2: 你要是回来不走啊，他就觉得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他的面子啊就不能够再去炫耀了。
1: 妈，那我在村里面搞出一番事业来，不也是照样给他挣面子吗？
2: 哎呀，他可不这么想。你爸你还不晓得吗？他一辈子就是为了这张老脸。
1: 妈，说真的，我都想好了。
4: 我这次回来，我就真不走了，我就待在村子里。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不给你们俩丢人。我好好干我自己的事业。我都有个计划。
1: 还没走啊？什么民宿啊？那不就是农家乐吗？不是农家乐，它我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可以舒舒服服，让人放松身心的地方。
4: 旅馆吗？什么旅馆吗？
0: Police，
4: 干嘛呀？去哪儿？
0: 我让你看看现在村里头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再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4: 是吧？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民宿，
0: 有高级的，十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我跟你说，
4: 好的很，
0: 不可能。
1: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这样，我回头过去看一眼啊，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不好？那你干嘛呀？
4: 去呀！
5: 哎，你觉得麻青蒿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前期工作做的不够？<笑>
1: 前期调研做的差点意思。
2: 我觉得他最初是有一份激情在里面。
1: 对。
5: 他有一份未了的情缘，这个是他回来的第一个引线。第二个呢，确实是城市里内卷太厉害了。那回来以后，他觉得很感慨，原来农村变化这么快。他父亲跟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1: 我们从剧中回到现实啊，哎，那您比如说，像我不了解民宿行业啊，比如说我们要回来开一个民宿，涉及到的事儿有哪？

0: 呀？哪些技能是大家必须得提前了解的？
1: 你要具备四个方向。
0: 哎呦，
1: 第一个方向肯定要有专业的对酒店管理的这个内部的管理。第二呢，你的审美要在线。第三就是你的资金要到位。
0: 嗯。
1: 第四，你对生活还是要抱有热情。其实你是把你在这里的这种自然的生活状态展示给游客。
0: 嗯。
1: 其实你要真正把这种很自然的生活状态展现出来的话，会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到化武。它其实就考验创业者和就业的人员的综合素质会比较高。可能民宿主他自身的个人魅力和个人 IP， 他可能会影响到你入住的客人。
0: 我们在这儿是很真诚地跟大家说，广阔农村真的大有可为。
2: 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3: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2: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
3: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
2: 35万一栋，
4: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
5: 现实中，当年那个悬崖上的贫困村，今天已经发展起农家乐40家，民宿25家，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本。就像剧中麻青蒿本想回村做一家村里从未有过的高端民宿，却没想到民宿梦还没开始，就撞上了意想不到的竞争。
6: 多少钱？
7: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
6: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7: 谢谢。
6: 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7: 不贵，才不到2000块。
6: 啊？
7: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6: 难求啊？
7: 这里是一大片的观景平台，有500平米。
6: 这民宿真好呀。
7: 先生，您对我们这里还满意吗？
6: 满意，非常满意。
7: 那您需要预定吗？
6: 不用不用，我晚上回家睡就行了。
7: 啊？
8: 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啊。
6: 我知道，我听着呢。
8: 哎哎，好。
9: 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6: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个民宿。
9: 嗯，
6: 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9: 你说那小白楼啊，
6: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
9: 嗯，
6: 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8: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呐。
9: 对，老爸说的对。
6: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9: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宅，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事情。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6: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9: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6: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9: 那可不，
2: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呀，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9: 啊？
3: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2: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3: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9: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3: 董总，
9: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3: 当头炮。
6: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9: 对，
6: 盘活了多好。
9: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宅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3: 飞翔，
9: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它，这老宅不就活了吗？
2: 姑父
9: 啊，
2: 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9: 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2: 嗯，
9: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10: 你这几栋老宅，我帮你考虑了客房加餐厅的组合式改造，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室内活动区和室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围炉煮茶的户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防腐木铺平后的多功能户外区，这样可以使得你整个老宅形成一个整体功能区域，实现统一而不分散的客户体验。后面这里可以成为游客参观游览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体验区域。
11: 行啊，老姜，不愧是你啊，专业。
12: 你帮我估算一下，其他几栋大概要多少钱？
13: 平摊下来的话，35万一栋。
2: 35万一栋，
4: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
13: 咋了？
12: 不是预算不够啊！我原来以为10多万一栋差不多。
4: 开玩笑呢，你不弄好点，城里人会入住？要我说，50万都不嫌多。哎，
12: 是我想少了。
4: 你想少了？哪那么容易？
0: 我们注意到麻青蒿回来之后呢，
14: 他突然发现，我不是第一个想回村干这个事儿的人。哎，您回来创业的时候，当时这个村里有多少家民宿？
1: 也有10多家了。自从我们回来以后，就是像雨后春笋般，陆陆续续开了好多了啊！对，因为整个环境好，大家觉得这个机会，因为民宿嘛是这两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
0: 这村里我们认识几个人，有开民宿开的比您晚的，也有老早就开民宿的。你觉得大家要找这个差异性？
1: 其实这个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个，就是你刚开始规划的你的体量，你首先第一个找到你自己这个民宿的定位，你的体量，然后决定了你这个民宿要做到什么样的风格，而去了解清楚以后再进入到民宿这个赛道。我们也在不断的出去学习，去找一些专家，还有找一些民宿的前辈，去参观他们的民宿，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就是优化的地方。
0: 所以我听下来，做民宿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选择。
1: 对，10年一个阶段，然后在这10年当中，民宿还要做一个迭代升级，因为你要想做到更好，而且把它当成一份事业去做，也不能轻易的是说放弃。
0: 好，那我们继续看看麻青蒿在创业过程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15: 来。
2: 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16: 太舒服了。
17: 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9: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12: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9: 挺好。剩下的钱我借你。
12: 你的钱？
9: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12: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留？
9: 不行，留着钱肯定没有。
12: 对呀，
9: 这姑姑头2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
17: 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挺好的。
12: 你的姑父啊，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9: 怎么绝对不能用？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12: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9: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笑什么？
12: 姑父啊，你是不是忘了我姑说的那句话呀？
9: 说啥？
12: 何主任，你已经退休了。
18: 哼，民宿搞得怎么样了？我有个好消息，我姑父同意了，他亲自出面去跟那些老屋主沟通沟通。
19: 那太好了，何叔出马，全部拿下呀。
18: 就是，他还说啊，他要借我钱，就当是入股了。
19: 干不要啊，不能拿他的钱。
18: 放心吧，我知道，坚决没同意呢。
19: 到底差好多嘛？
18: 30多万吧。反正我现在的打算是，只要我姑父跟那些老屋主谈好了，我就直接开工，边改造吧，边筹钱。
19: 那万一筹不齐呢？开工开一半咋办？
18: 哎呀，那怕天怕地的，那我干脆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实在不行我把车卖了呗。
19: 秦昊，我出20万入股。
18: 不是你喝了几两就开始说胡话了？
20: 不是，你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19: 但是我提两点啊，一，何叔的钱千万不能动；二，车不能卖，不能让村里的人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别让。 让我失望。

0: 啊，对对，就在那个悬崖村拉车组。您这样，您打开 APP， 然后呢，里面有那导航，你按着那个导航就能找着我们来家里玩这个民宿。哎，行，那等您来。
1: 张鹏，
2: 嗯，
1: 这瞧你们这电话接的呀，越来越专业了。
2: 他这是瞎凑热闹，这人家前台的活他给抢去了，他这叫啥呀？抢别人的活，让别人无路可活。
1: 那证明小勇喜欢这个职业。
2: 现在是喜欢了，刚开始他还不乐意呢，说怕不自由。哟，嫂子，
3: 哎，
2: 辛苦了啊。
3: 哎，没事。
1: 嫂子这保洁工作干的可是真漂亮，哎，里里外外我都检查了一遍，可以说是一尘不染。
3: Nice， 看一下刚刚的照片。
4: 哎呦，
5: 昨天来
4: 了。各位精神股东，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
3: 太舒服了。
5: 哎，老实说，我原来在网上就看过你们的视频，感觉非常好。哎，没想到来村里感受以后，哎呀，那简直更有惊喜。
3: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4: 好玩的挺多的。
3: 嗯。
4: 哎，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3: 不不不，我说的是地方，不是价格。
4: 地方啊，地方也多呀，你可以去玩滑翔伞、直升机。
3: 嗯，哎呀，
4: 太多太多了。
6: 我们继续回到乌蒙深处的实景地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这种民宿好像又成为了一个连接本地村民和外地游客和外面更大世界的一种纽带。
3: 我们厨房的那个厨师，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孩子，但是有一天我告诉他，我说可能要出去钓鱼，要出去徒步，我们带他一起去吧。然后好啊，他说我很喜欢他带着我出去玩，那因为跟着当地人出去，你了解到当地的植物啊，一些风土人情，他就觉得感觉这种文化的体现更浓郁。
6: 就是这种业态带来的概念是他们一种新的技能吗？
3: 你现在很多的青年他都是走出去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乡里的，对，见识过世面的，然后再回来又沉下心来回归到家庭，守着家里人，我觉得这个挺好。
6: 您想通过您的民宿最希望让大家看到什么？
3: 看到苗族的这个刺绣和文化能够让更多的人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想要做的。
6: 乌蒙深处剧里的马青蒿还是现实中的陈老板，你们都做了共同的选择，而且我认为在这种良性业态下的乡村的文旅和乡村的民宿，它是能够反哺这个村庄，它是能够跟村庄共同成长和改变。
7: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有人说，一座古镇最动人的不是它曾经有多辉煌，而是它如何把历史揉进了日常。在上海的闵行区，就有一座被现代化都市温柔包裹着的千年古镇——七堡。从外滩出发，坐地铁不到30分钟，就能从高楼林立的都市走进小桥流水的江南。七堡这个名字让人忍不住好奇，这里真藏着七件宝物吗？答案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从宋代开始，七堡的故事就生动见证了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波澜起伏，于是有了那句老话，千年上海看七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七堡，听听那些关于宝物的美丽传说，感受历史与现代在这方天地里的奇妙交融。
9: 今天想要追寻七堡古镇的缘起，我们的故事先得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说起。
10: 你可以看到这很明显的
11: 折痕，
10: 它到民国的时候就只剩下了27页，这个颜色还是很鲜艳的，对，
11: 很亮。
9: 工作人员手中的经文名为七堡藏经卷，

0: 据说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的王妃，花费五年时间用金粉正楷工笔写就，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当时统治上海地区的钱镠，在一次巡游途中游览过今天七宝境内的一座祠堂后，便将经文赐于此处。
1: 七宝藏经卷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跟这个七宝阵有很重要的关系，它是号称七宝中的一宝嘛。
0: 千百年来，人们相信七宝古阵就是得名于包括藏经卷在内的七件宝物。由于年代久远，除了这卷经文优势可考之外，剩下的六件宝物更像是七宝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宋代上海大部分地区还是以渔业农耕为主要谋生手段时，这座小镇却成为了当地为数不多开始孕育商业萌芽的地方。不论刮风还是下雨，凌晨四点钟，庄婷婷经营的七宝百年老店都会准时开门。
2: 今天吃啥？
3: 冯叔，
4: 哎，你好，
3: 这么早跟您几位吃个早餐，来来来来来，谢谢各位。
4: 早上去干嘛？羊肉烧酒。
3: 尝尝尝尝尝尝，很好吃，这个味道，
4: 味道特别好。
3: 原来我真没想过，老上海人
4: 老
3: 早餐吃羊肉，
5: 七宝几百年来就是这个，
4: 也是习惯了。
0: 羊肉加老酒，如此豪横的早餐搭配，就来自七宝古老的商贸传统。饭店门前的这条蒲会堂，就是昔日七宝人忙于生计的行道。这条发源于上海境内、全长仅19千米的河流，对七宝古镇却意义重大。通过蒲会堂，七宝和周边出产的物资，可以经由密集的太湖水网，快速抵达上海、嘉兴、苏州、杭州等古代江南的核心城市。江南地区盛产的茶叶和瓷器等货物，也经便利的航运在七宝囤积售卖。数百年前，在蒲会堂上彻夜赶货运送的七宝人，在日出之后，为了犒劳疲惫的身体，早酒吃肉就成为了他们的日常。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羊肉在七宝出现是南宋时期随着大量从黄河流域移居的百姓而进入江南地区的。有趣的是，羊肉成为当地餐桌上的美食之一，可能不仅仅是人口迁徙和补充体能的因素。七宝羊肉本身就隐藏着古镇商业萌芽的秘密。历史上七宝羊的食谱里有一种特殊的饲料棉籽。棉籽油脂丰富，而且蛋白质含量极高，这使得七宝的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明清时期便获得了南北食客们极高的评价。而七宝古镇之所以将棉籽作为饲料来源，是因为元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区之一。也正是棉花及棉纺织业的出现，使七宝成为了一座真正被世人瞩目的江南小镇。每年九月到十一月是七宝古镇棉花的采摘时节，发达水系带来的松软土壤和温润的气候，使这里的棉花色泽纯净，质地柔软。金花将纤维松散的新棉快速梳理成条形，以提高纤维的整齐度，方便纺车可以将它们均匀拉伸为结实的棉线。在织布机前，金花每踩一次踏板，就可以利用缠绕棉线的纺梭，将垂直排布的数百根棉线横向交织在一起。如此反复约800次，一米长的棉布就诞生了。相比丝绸，棉布具有更好的透气性，且成本较低。 七宝优质的棉花使这里生产的棉布品质极佳。明代时就被人们冠以七宝尖的美誉，尖就是顶尖的意思。而这条横贯古镇东西的蒲惠塘，又能将七宝及周边生产的棉布以较低的运输成本，通过太湖水网抵达苏州、杭州等织造中心，或经由蒲惠塘连接京杭大运河，将棉布转运全国各地。便利的交通，再加上人们对纺织工艺的不断改良，明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因发达的纺织业而有了一匹天下的美誉。
6: 宋代以后有一个数据是说明80%的这个经济在今天的广义的这个江南地区，以家庭手工作坊啊，就是出产的这个棉布也是占到了非常重的比重。
0: 正是因为棉纺贸易对七宝乃至整个上海地区经济繁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时至今日，古镇的棉贸历史及七宝尖棉布的纺织技艺，在上海市的很多博物馆内都是最重要的展出内容之一，成为了本土和外来的人们了解上海历史的一扇生动窗口。如果说蒲惠塘为七宝棉布打开了中国市场的通路，那么1843年上海开埠这一历史事件，则让七宝通过蒲惠塘开始与世界相连。本就是黄浦江支流的蒲惠塘，使七宝棉布不到一天就可以抵达上海码头，再出口到欧美市场。中国棉布在欧洲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欧洲名著中的主角都会穿一种由紫花布制作的服饰，而这种布料正是来自七宝及江南地区生产的棉布。今天棉布不仅依然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上海这座时尚之都，年轻的服装设计师们还将这种棉质布料作为表达创意风格和情感的元素之一。他们通过对棉布材质、线条、纹理等元素的不断探索，为这项古老的工艺赋予了新的活力，让它更加符合当下中国越来越多元的审美需求。而此时，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棉纺织业竟然还不是七宝的全部。蒲惠塘在清末又为七宝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825年，由于清政府无力疏浚京杭大运河，道光皇帝只能将江浙漕粮试行海运，于是蒲惠塘和七宝古镇就成为了这条海运航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来自江浙两地数百万担的漕粮和不计其数的货物，在七宝囤积中转，在扬帆出海，北上进京。此时除了棉布之外，七宝还成为了江浙沪间粮、油等众多物资的集散地。四方而来的商贾和从事航运的人们，为古镇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年过八旬的许立德祖辈曾经在七宝经营米店，儿时七宝舟楫穿梭、店铺林立的繁荣景象，至今仍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记忆中。
7: 我的父亲当时生意做得大，而且这是方圆七宝，从松江、苏锦、七宝、曹锦等米都是到我家里的批发那去卖的。
0: 明清时期繁荣的商贸使七宝商户不仅分布在运输便利的河流两岸，甚至在远离河道的弄堂里，小店也随处可见。于是七宝古镇以蒲惠塘为中心，通过河道与街道连接周围大大小小的老弄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非字形城镇布局。 为了满足商业活动的需求，七宝人开始建起一座座桥梁，用以快速沟通被蒲惠堂一分为二的南北两岸。在古镇众多的桥梁当中，七宝人情有独钟的便是这座蒲惠堂桥。七宝画家冯念康正在创作一幅关于古代七宝的水彩画卷，蒲惠堂桥成为了他实地采风的第一站。
7: 那么以前的桥呢，上面有廊的，周边都是这个民居，河上都是运输的船只，非常繁忙。七宝古镇经过几百年的沧桑，一切都在变化，但是这个桥还是原来的样子。
0: 修建于1518年的蒲惠堂桥，长31米，宽5.6米。桥身由青石和花岗岩砌成，结实耐用。高5.2米的拱形桥洞则方便船只顺利通行。
7: 这里有几张当初用黑白胶卷拍的那个七宝作品，
8: 这就更清楚了。
7: 这个就是，就这个桥。
8: 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桥上有一个盖顶呢？
7: 当初的这个桥上两边都是摊位盖了个顶，
8: 帮助大家遮风挡雨。
7: 遮风挡雨，这个桥上很热闹。七宝人说，有什么事到唐桥上去看，就是这个唐桥。
0: 蒲惠堂桥作为七宝古镇规模最大的跨河石桥，不仅带动与它连接的南北大街成为七宝最繁华的街巷，更因其密集的人流吸引着四方商贾自发云集在石桥的四周拓展销路。于是七宝人笑称，蒲惠堂桥三丈内听得见江南八府新鲜事。这座石桥也就此成为了每个七宝人心中最能代表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冯念康的画作便是由蒲惠堂桥为起点，逐渐勾勒出童年记忆中那个古典的小镇。
7: 我对七宝非常了解，从小时候哪个房子在哪里，哪里有条河，哪里有座桥，非常熟悉。会画画的人要了解七宝的不多。那以前那个古的七宝古镇更没人画了，人家完不成，我来完成。
0: 而在创作的过程中，除了蒲惠堂桥，令冯念康印象最深的便是七宝的蟋蟀馆。明清时期，依托发达的水运商贸，七宝古镇每天有近万人奔走于航道与商铺之间。在文娱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里，斗蟋蟀就逐渐演变成漕运工人和商旅们劳作之后的大众娱乐活动。今天七宝的这项民俗不仅完整保留了传统斗蟋蟀的仪式规程与竞技文化，更于2014年成为了上海市闵行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9: 到了秋天，自己去抓虫，去地里面，我们感受一下季节的变换。比方说秋分呐、白露啊，蟋蟀就是代表秋天的这个声音，所以这也是我们养虫、玩虫的这些虫友觉得这是有魅力的这一点。
8: 其实我觉得挺好。现在我天天生活在这种现代化的城市中，也听不见蟋蟀滋滋滋的叫声了。
0: 对于七宝人来说，秋天的夜晚在田间捉捕蟋蟀是童年的快乐之一。蟋蟀一般入夜后才会出穴觅食，并会发出清晰的鸣叫，这使得人们更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
8: 这儿，刚才我看见了，往这边跳了。
9: 对，所以我们抓蟋蟀得一定听准。
0: 七宝水系纵横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丰茂的野生植物，为这里的蟋蟀提供了富含钙质的饮食结构。这让七宝的蟋蟀发育的外壳坚硬，牙坚齿利。
9: 很多老一辈的人，他听到你说你是这是七宝的，我不跟你斗了，直接就认输的，这个是很正常的，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样的蟋蟀。
0: 斗蟋蟀，斗的是蟋蟀的坚韧勇武，百折不回。对阵双方公平公正，大展身手。 一场斗霸酣畅淋漓。数百年前，这项根植民间的娱乐活动，让南北客商和忙于生计的人们能以更放松的心态再次走进现实生活。凭借延续至今的繁荣商贸，富庶的七宝既保留着浓厚的江南传统文化，又呈现出极富时尚气息的现代生活。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上海这座国际都市赋予它的独特魅力。但是别忘了，自古与江海相连，四方商贾云集的七宝，历史上便是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由此产生开放包容、创新实用的精神理念，也正是今天上海海派文化和艺术的核心所在。2020年，雕塑家曾成刚从北京来到上海，就职上海美术学院院长。今天对于很多从事雕塑创作的中国艺术家而言，七宝古镇这座张冲人纪念馆里的故事，就是中国近代雕塑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1907年，七宝木雕艺人张少普和绣娘殷莲子迎来了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张冲人。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14岁的张冲人便进入上海一所知名美术学校，系统性地进行专业学习和训练。1931年，张冲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并逐步掌握了西方雕塑的技法与理念。此时早已开埠的上海，繁荣之下难以掩盖列强入侵带来的政局动荡。尤其是七宝，作为上海的西大门，更是列强进入上海时的重要军事目标。张冲人意识到，中国以宗教装饰为主题的传统雕塑艺术已经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人们的精神诉求，于是他着手将西方现实主义风格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雕塑之中，主张从生活中捕捉生命力，推动中国雕塑教育从宗教神像转向能反映时代风貌的现实主题。这种创作理念对中国雕塑艺术影响深远，至今仍持续启迪着一代代中国雕塑艺术家。张冲人也因此被视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7: 我们现在怀念他，他的一些思想观念是很进步，符合于我们今天这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中国的文化的强大，就是他会融合一些东西，发展成他自己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这点啊，他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0: 而人们之所以将张冲人视为七宝乃至上海的重要文化符号，除了他卓越的艺术成就，还与这个很多中国人都喜爱的漫画形象关系紧密。在比利时留学期间，张冲人和同样痴迷于美术的漫画家埃尔热共同创作了《丁丁历险记》中以1931年上海为背景的《蓝莲花》。在这本漫画中，张冲人结合自己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细节，真实反映了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和西方资本家的双重压迫。而在漫画中与丁丁建立了深厚友谊的张仲仁，就是张冲人在漫画中的形象，这也是很长时间内欧洲人最熟悉的东方面孔之一。蓝莲花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关注，成为了世界反战与跨文化交流的经典之作。七宝的海派文化虽然诞生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但它源于开放、包容、创新的精神特质，使海派文化在今天的七宝依然处于时代前沿，历经百年仍生机勃勃。
10: Children, do you know who I am? The fox? No, I'm the father of the am the old fox. I am an old fox. I'm the wisest in the world. Everyone's a bloody.
0: 中国传统皮影和英文的结合，就是今天七宝皮影戏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教授孩子们皮影表演技巧的是已经年过七旬的叶光华。十二三岁的时候，叶光华跟随祖父四处演出。当祖父老去，将装满皮影的木箱交给他的时候，叶光华就成为了七宝皮影戏的传承人之一。传统的七宝皮影戏角色，首先要进行选皮、画稿、过稿、敷彩、坠结等复杂的工艺，才能让皮影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张力十足。但叶光华并没有急于将这套复杂的工艺过程展现给学习皮影戏的孩子们，他要先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和皮影戏互动的乐趣。
11: 看到打的时候一定要说得详细，轮到你演出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表演的时候一定要有表情，声音响有表情，你说慢，开始。
0: 在叶光华看来，自己在做和祖辈们相同的事儿，那就是让人们真正爱看皮影戏。明清时期发源自北方的皮影，经浙江传入七宝地区后，为顺应当地观众的喜好，当时的七宝皮影艺人们把江南地区的丝竹和七宝当地的唱腔融入其中。这才使皮影这种外来的曲艺文化在七宝延续至今。
7: 在没有电影电视的时候，七宝皮影是当地老百姓非常喜闻乐见的一门艺术。
0: 而今天七宝所在的上海是中国最为开放的地区之一，全球文化都在这里快速汇集，新鲜元素如潮水般涌入其中。
8: 演得好，给我们鼓掌叫好啊！
12: 好，
3: 好，那我们准备了啊！来。
13: There is a big trouble in my home last night.
10: Your good girl was eaten by the mountain king last night.
0: 虽然当地能听懂英文皮影的人并不太多，但正是七宝皮影不断创新尝试，才让他能历久弥新，继续在光影里讲述未来的那些故事。随着棉花种植产区的转移和便利的现代交通，七宝已经走过作为传统商贸小镇的历程。但今天的七宝依靠丰厚的历史底蕴和区位优势，又翻开了新的篇章。在昔日航运繁忙的普惠堂上空，每天有近百架次航班降落在距离七宝仅7000米的虹桥机场，为古镇提供了当今最便利的交通方式。而在古镇传统建筑群外的七宝生态商务区，不仅有多个大型文化展馆，更有国际商贸企业入驻其中。传统和现代在这里并肩而立，让七宝古镇绽放出新的活力。
1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17: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的人每天忙忙碌碌的，有时候会忘了自己生活的这个地方到底多有料。今天我就想带您去一个地方，这里的人们早上会用一碗裹满鱼卤汁的焖子唤醒味蕾，那可是山与海在舌尖上的拥抱。2000多年前，秦始皇曾三次东巡到这里，望向大海，把这里当成了他海洋梦想的起点。明朝那会儿，海防将士在山上点起狼烟，烟台就这么在历史上亮了相。后来这里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也经受过开埠的风雨，可烟台人就是硬气，一边学着新东西，一边守着老根骨，建起了中国最早的机械钟表厂，喊出了请用国货的志气。从岐山所成的青砖黑瓦，到朝阳街上的中西合璧，从渔民吼了300年的长岛鱼号，到如今跻身全球前十的繁忙沿海港口，千百年来，烟台始终敞开怀抱，向海而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因海而生、与海共舞的城市——烟台，听听它的故事，感受那份海纳百川的美好和力量。
4: 对于传统的烟台人，每天早上总少不了一种美味的身影。一碗软糯焦香的焖子，是专属于本地人的心头好。焖子在烟台相传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的做法并不复杂，山里的红薯制成凉粉，切块煎制，关键的一步是要加入用海鱼或海虾制成的调味汁，这让普通的凉粉充满了海洋的气息。山与海味道的调和让食客们大快朵颐，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其中隐藏着烟台古老的基因密码。因为这座城就是这山海之间共同创造的作品。位于烟台北部的知府岛是中国最大的陆连岛，在古代，知府岛曾一度被视为天下疆域之极，连接着齐鲁大地与未知的海洋。早在2000多年前，知府岛就因秦始皇的巡幸而名扬天下。在《史记》的记载中，秦始皇曾三次东巡于此。知府岛作为秦始皇海洋梦想的见证者，也是中国人开启探索大海的地方之一。而如今烟台的中心城区依然以知府二字来命名。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东部，东临威海，西接潍坊，又与黄海和渤海相连，加上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隔海相望，使其成为中国内海通向国际外海的通路。因此烟台被历代王朝视为海防国门的要地， 更是中国北方海上贸易之路重要的枢纽。
5: 烟台所在的山东半岛呢，和我国的辽东半岛共同拱卫渤海。那么在明代之后呢，烟台又成为拱卫金鸡的海上门户。所以这种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呢，就让烟台在军事意义上。
4: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长期参与烟台历史文化名城调研与规划工作，烟台城市发展的地理成因是他的重点研究方向。
5: 其实在这个位置呢，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烟台建成时候的

0: 这样的一个选址环境。可以看到索城的南边是背靠塔山群峰，西侧这个比较近的小山坡呢是玉皇顶，山峰呢就成为了烟台建成之初的这样一个天然的环山的屏障。
1: 在冯小航眼中，烟台的环山屏障形如照壁，承托着古城的望海视野，由山脉发源的河流提供淡水水源，北边的烟台山如灵龟探海，充当海江前哨，外围海岛星罗棋布，又构成了密集的近海防御岛链，是一处天然的海上要塞。公元1398年，明王朝为了防范海上之敌的进犯，在岐山北麓建立了守御千户所，这座古城的传奇故事由此拉开了序幕。
2: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so welcome to come to my beautiful city, Yantai. Follow me, please.
1: 年近七旬的烟台市民江永琪，在40年前自学英语，成为了导游。
2: The owner used to stay there at night.
1: 尽管如今已经退休，他还是会在烟台山做义务讲解员。
2: On Yantai Mountain, the signal fire boys people gather where three peaks.
1: 像这样的英文诗，江永琪还写了很多。在他看来，让全世界的游客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过往，是烟台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江永琪身处的烟台山，正是烟台古城发源的根脉。这座海拔42.5米的烟台山，三面环海，曾经是烟台古城北部临海的制高点。公元1398年，明王朝的卫所官兵在烟台山上构筑了烽火台作为前沿哨所。在往昔的岁月里，这里时而烽烟四起，时而风平浪静，成为烟台平安与否的象征。当地民众为方便称呼，便将狼烟墩台简化为烟台，烟台因此得名。而一座城与大海的命运也由此紧密相连。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起源于岐山守御千户所，这座明代所城位于烟台山以南，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离海洋直线距离约1000米。对于明朝卫所的守卫者，1000米的范围刚好可以维系侦察功能与防御功能的平衡。所城的道路自西向东与自北向南的街道形成十字轴线，将岐山所城分隔成4块区域，城内街道布局呈方格网状，城内的建筑都以石材为基，青砖为墙，黑瓦为顶。坚实的设计布局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是一个王朝的海防重地。今天的所城依旧保持明清时代的格局肌理，这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卫所城池之一，许多居民依旧在这里生活，保持着昔日的传统。
3: 现在呢，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到宣化门的时候呢，它的旁边有这个青石，还有这种不规则的形状。
1: 梁巧燕在岐山所城里经营一家剪纸作坊，土生土长的他时常会带着学生在本地收集灵感，而每次采风，宣化门都会成为他的必选之地。宣化门是岐山所城的西门，体现着明代卫所制度下的军事防御功能。宣化意为王朝对这里有着宣达教化之责。今天宣化门是岐山所城的热门打卡地之一，来自全国的游客将从这里

一览古城的风貌，这里成为了烟台城内最热闹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许多游客喜欢登城远眺，在古朴的城楼上感受着远处海风吹来的惬意与清新，但他们不知道，早在千年之前，烟台的先民们为了收获海洋的丰富资源，一直在寻找着人与海共同相处的生存法则。

0: 凌晨三点，位于烟台芝罘区的九田海鲜市场已经开始忙碌。刚从海里捕捞上岸的海鲜会在这里进行交易。
1: 你看这个画板多大？
2: 这个的，
3: 是俩，125。
0: 在这处离海约500米的海鲜市场里，是烟台热闹的海产品集散地。它以最快的速度满足了烟台人对美食无鲜不欢的追求。北向大海的独特地理位置，成就了烟台的物产丰饶。海洋气候与大陆气候的重合汇聚，让烟台的夏季不会过于炎热，冬季也不会过于寒冷。自古以来，就为海洋物产的生长提供了稳定的气候环境。在烟台市博物馆里，陈设着一方取自烟台市福山区的地层堆积标本。这方来自新石器时代的土层，其实是由难以计数的贝壳和鱼骨堆积而成。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奇观，而是烟台先民依海而生的生活印记。今天满目的蚌壳鱼骨背后，存档的是数千年前烟台先民们舌尖上鲜活的海味佳肴。烟台先民们从海洋中获取生活资源，创造了富有海滨特色的远古文化，也让烟台注入了与海共生的城市基因。公元1085年，苏氏赴任今天地处烟台蓬莱的登州府做知州，虽然在任时间非常短暂便匆然离开，但在他的回忆中，对当地渔民的记忆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泊船拔浪源沱镇，长潺潺处崖古岛。苏东坡一首《赋鱼行》为今天的我们描述了古代烟台渔民出海捕捞鲍鱼的惊险情景。在他的诗中用了一句“一枚何啻千金值”，让我们知道宋朝时期烟台出产的鲍鱼就已经受到皇家贵族的青睐。从昔日的皇家贡品到今天的百姓餐桌，烟台人将海洋打造成了蓝色粮仓。历经千百年的风浪搏击，烟台的渔民们始终在摸索大海的规律，而这也是一代代烟台先民们与海洋之间默契的相处之道。这是烟台大学的学生们正在排练以长岛鱼号为基础创作而出的音乐剧目。
4: 伙计们，长岛声大了，开始用哦，后头一喊，哎嘿，哎喊哎喊。
0: 孙长志，烟台长岛鱼号非遗传承人，鱼号子已经陪他走过了数十个年头。他今天受邀到烟台大学，将这项有300多年历史的古老的技艺授予正在排练的学生们。
5: 嘿呀你后呀，嘿呀哈！
0: 苍茫的大海上，一声声鱼号让靠海而生的烟台渔民不再恐惧神秘莫测的海洋，而他们身处的这片大海一直滋养着烟台从古至今的富足丰饶。据统计，烟台的鱼虾贝藻参等资源有近400种。2024年，烟台的水产品产量达到199.8万吨，为今天中国的食客们贡献着丰盈富足的海鲜。大海的丰饶滋养了一代代烟台人，而独特的地理位置 不仅让烟台地区成为中国古老的海防重地之一，也在此兴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港之一。烟台地区是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里是连接山东半岛与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枢纽，被视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海上通道。唐朝在烟台地区设置的登州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港口之一，海上的繁荣成就了唐宋时代登州丝竹笙歌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海路的畅通曾一度让中国古代北方的货物汇集烟台地区出海，但在十九世纪中期，这条通往财富与繁荣的海上要道被西方列强所觊觎，烟台古城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1: 这个都是老楼啊。
2: 对，这都是旧址。
1: 这也是个旧址。
2: 对，
0: 两名大学生正在烟台城内进行时下流行的 City Walk， 他们漫步的朝阳街是如今烟台火爆的商业街，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条全长近400米的街道是烟台抗争西方殖民的历史缩影。公元1861年，烟台被迫开埠，西方列强乘机而入，纷纷涉足这座古老的海滨之城。烟台古城也突破了岐山所城的限制，向着大海开辟新的城市空间。诞生于1872年的朝阳街，因为靠海近150米的便利条件，让来自海内外的货物大都能够在这里进行交易，因此成为烟台的贸易中心。这条被铺上了柏油的马路改变了烟台的布局，并以此为基点，城区街市东西通达，北极烟台山，南连岐山所城，构成了今天烟台城区规划的雏形。
6: 你看这个建筑，我觉得你仔细品一品就很有意思。它是七个开间，平均开了3个门。
0: 那屈德顺，烟台当地史学研究者，主要研究烟台开埠后的建筑与文化发展。今天他与学生一起讨论新一轮的建筑调研工作。
6: 你看这个建筑是朝阳街上特别有代表性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它的阳台啊三花都特别漂亮。你看这个建筑，你说整体看起来它是西式的风格，但是它装饰里边又采用了大量的中式元素。你看是哪些？
1: 铜钱
6: 啊，对，铜钱
1: 是个花，
6: 是个花，中间是个剪起的牡丹花，代表的什么？发挥
0: 对。在屈德顺看来，如果想要了解这些建筑真正的内核，还是要来到他们的后院，那里则是另一方天地。
6: 你看我们从外边进来到里边，是不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1: 是。
6: 但进到这个院内呢，你看中式的院落，房子是采用楼房的形式，但是整个的院落啊是按照中式四合院这种院落来布局的。
0: 朝阳街上的建筑有不少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布局，并在房檐

0: 门窗、墙体材料的选择上均采用中式建筑的传统设计。朝阳街自诞生之日起，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是由中国人所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烟台人迎接外来挑战时的坚守与自信，而这也是一代代烟台人维护国家主权的象征。这张来自于20世纪初的明信片中，租街一词隐藏着一段属于烟台的历史过往。自烟台开埠以来，西方列强曾多次图谋在烟台设立租界，经过烟台人民的不断努力抗争，清王朝仅同意开放租地与各国，始终不设立丧权辱国的租界。烟台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开埠口岸中没有租界的城市之一。
1: 坐下，席当，
2: 你看这个露丝，
1: 口交，排盆儿，
2: 排盆儿，
1: 冷月，扣了，巴斯，扣了巴斯，白酒，怀特外恩，
2: 红酒 ，red wine，red wine，
1: 是这样，露爱的。
0: 引人发笑的翻译出自于这本1910年在烟台出版的英语词典。其中收录有包括树木、五金、食品等30多种不同门类的英文单词，是一本典型的商务英语词典。面对时代带来的新挑战，烟台人在抗争中却不保守，他们一边在坚守中维护主权，一边用开放的心态与世界接轨。这本用中文模拟英文发音的词典看似有些诙谐，但它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国人渴望求知、奋发向上的态度。在烟台山上的东海关税务司官邸旧址，树立着一尊铜像，铜像的主人公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冰心。
3: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洋海滨可转机，这个是冰心到达烟台之后住的第一个地方。
0: 1903年，3岁的冰心随父亲到达烟台，并在烟台生活了8年，度过了他幸福的童年时光。在冰心撰写的《我的童年》中，曾有过这样的回忆：这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冰心笔下的炮台，是他的父亲、时任烟台海军学堂监督的谢宝章治下学子训练的地方，同时这也是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重要基地。
4: 同学们，同学们，快到我这里来，快到我这里来。
0: 这是一所小学，在烟台东炮台做爱国教育活动。
4: 东炮台位于烟台市支府区的滨海路上，在东炮台的西边是烟台山，北边是知府岛，距离海洋不到20米。
0: 带队多年的老师彭小飞对此地非常熟悉。在彭小飞看来，这里曾捍卫过烟台海上通道的安全。公元1894年，东炮台竣工投入使用，并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鲁伯大炮。这种大炮的有效射程约20000米，意图将敌船防守在对陆地进攻的有效距离之外。从空中俯瞰，东炮台与西炮台相连，形成一把弓形，而烟台山与塔山一线像一支蓄势待发的箭，它以防守之姿卧于山东半岛。然而仅仅是防御的姿态 不足以使彼时的中国摆脱不安，想要实现真正的崛起，还需要拥有迎接来自海洋挑战的胸襟和能力。如果有人问烟台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相信最好的答案是在烟台钟表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家系统性展示中国钟表发展史的博物馆，记录着中国钟表工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在钟表博物馆里，有一张贴在时钟背部的商标凭证，上面“请用国货”四个字，曾记录着100多年前中国早期民族工业自强自立的爱国呼声。在与世界的接轨中，烟台人打开了视野，他们通过对当时科学技术不断的学习与研发，掌握了机械制钟的技术。公元1920年，烟台的造钟厂实现了钟机自制，让当时的人们用上了完全由中国人自制的中国钟。随着我国第一家机械造钟企业在烟台诞生，烟台成为了中国钟表工业的发源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海洋塑造了烟台的性格，而烟台也用自强不息回报海洋的馈赠。这是一座古城与海始终不曾改变的双向奔赴。清晨，一辆满载的远洋货轮驶入烟台港，现在停靠在这里的货轮，等待运输的是成千上万辆成品汽车，他们在烟台中转，再由此发往世界各地。今天的烟台港地处连接环渤海经济区的最佳中转港位置，得天独厚的航线优势让烟台港2023年货物吞吐量跻身全球沿海港口前10。2024年，烟台港年货物吞吐量已达5.02亿吨。这些或出发或归航的货轮，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历经岁月，烟台港见证着商贸的繁荣与变迁。在这条延续千年的海洋商路之上，肩负时代重任的烟台依旧奔涌向前。千百年来，烟台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海而生。海洋是烟台最独特的文化记忆，它承载着过去，灿烂着现在，也塑造着未来。只要翻涌的海浪不歇，属于烟台的故事就不会停止。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一座山，一处情。

0: 会发生。咱们平时吃鱼最怕什么？怕刺。可在扬州，大厨能把花鲢鱼头拆出60块骨头，端上桌，您拿勺子舀着吃，一点不扎嘴。还有那臭鳜鱼，闻着是真上头，吃着是真下饭。乾隆皇帝当年都专程去湖州打卡，吃完直接列入宫廷菜。从温州夜捕大黄鱼锁住一身金黄，到九江人放天养的花鲢，再到湖州钓黄鳝滑鳝丝，这水里游的藏着咱们中国人靠水吃水的大智慧。接下来就带您尝遍江河海，听听吃鱼背后的门道。
1: 鱼在中国文化中总是寓意着吉祥，年年有余，金玉满堂，鱼跃龙门，寄托着美好的祝愿和期许。而大黄鱼更是素有吉祥鱼的美誉。大黄鱼因通体覆盖金色光泽的鳞片，又称东海黄金鱼，位列中国四大海产之首。鹿西岛坐落在温州洞头东北海域，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水质条件卓越，水温常年维持在18摄氏度左右，丰富的饵料生物为大黄鱼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周边分布的众多岛礁和海湾又为大黄鱼提供了隐蔽的产卵场所和安全的栖息环境，因此成为大黄鱼主要洄游和产卵的地方。在蔚蓝深海的怀抱中，大黄鱼始终坚守着群体的约定，无论是踏上洄游征途还是寻觅食物，它们总是集群而行。这份默契的群体协作，既是他们提升觅食效率的智慧，更是抵御天敌、守护彼此的生存法则。大黄鱼的捕捞是渔民们深刻理解其习性后与海洋的对话，从向大海索取转向智慧化的人工养殖，去掉有形的网，无形的声波在水下构建起专属于大黄鱼的声场，特定频率只对食手科鱼类形成温柔约束，既守护它们的生长空间，又不妨碍其他海洋邻居的自由穿行。科技与自然的结合，让这里成为浙江省最重要的大黄鱼养殖产区。
2: 我们每次捕捞前啊，都会用木棍击打我们的网线，因为大黄鱼的声音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这样敲打的话，把黄鱼驱赶到另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更容易我们捕捞。
3: 这就是大黄鱼发出的声音，哼唧哼唧的，
4: 它是通过鱼漂挤压发出的声音来寻找同伴交配产卵。
3: 挑大黄鱼我们主要是一摸二看，一摸呢我们就是摸大黄鱼身上这种粘液，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它是一种糖蛋白，它是主要是保护大黄鱼的一种粘液。第二呢我们就看它的鱼眼，它的鱼眼清亮凸起来，说明这条鱼比较新鲜，吃起来呢它香味才会更好。
1: 要守住大黄鱼通体金黄的奥秘，渔民们始终在与光线赛跑，这不仅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更蕴含着对海洋生灵习性的深刻理解。大黄鱼这一身夺目的金色源于其体表的金黄色素细胞，在黑暗环境中会自然扩散，而一旦暴露于强光之下，色素细胞便会迅速收缩，金色也随之褪去。为锁住最纯粹的金黄，夜间捕捞成为渔民顺应大黄鱼习性的智慧。当海面被夜色笼罩，渔民们开始作业。起网后，他们会用低温碎冰覆盖鱼身，确保大黄鱼从出水那一刻起便处于理想的避光环境中。整个过程精准迅速，一次守护这身来自大海的馈赠。若在白天捕捞，渔民也自有对策。船上备有铺着厚实遮光布的深色水桶，鱼一上岸便被迅速移入其中。遮光布将强烈日光彻底隔绝，让金色被完整保留。待到开箱时，鱼身依旧金鳞闪耀，鲜活如初。他们对品质的坚守，也让我们得以持续品味这份来自大海的鲜美。

自大黄鱼跃出碧波的那一刻起，温州人对鲜味的追寻便有了落点。在他们的家常菜谱里，葱油大黄鱼始终是解锁这份鲜的首选。做葱油大黄鱼最重要的是葱的用法。葱白下锅，炼出清甜不焦的葱油。待鱼蒸熟后，葱绿切碎铺在鱼身增艳，将滚烫的葱油淋在鱼身，最后浇上料汁，葱香瞬间裹着鱼鲜漫开。相比鳞黄酥嫩、肉质紧实呈蒜瓣状的大黄鱼，头大身健的鳙鱼更适合长时间炖煮。鳙鱼这个名字总是伴随着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名号出现。鳙鱼是学名，游走美食江湖，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头是花鲢鱼。古人说鳙之美在头，上了餐桌它还有一个肥美的名字胖头鱼。九江拥有鄱阳湖三分之二的流域面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水草丰盈，水性温和，广阔的自由水体蕴含丰富的天然饵料，成为了人放天养的最佳场所。这里的花鲢肉质格外鲜嫩，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材。天色蒙蒙亮，渔船到达预定地点，捕鱼队的围猎从一个月前就悄悄展开，收获几何马上就能见分晓。在开阔水域，渔民们提前布下天罗地网，将鱼群缓缓引向渔网核心，称之为赶网。相较拖网的粗暴拉拽，赶网则是温柔陷阱。鱼群在迂回引导中不减生机，离水时仍保持灵光流转的完美品相。时机一到，网一升起，湖面不再平静。起网时需要三四个人一起拉网，这是考验协作的时刻。网被提起的刹那，无数银尾跃出耀眼的抛物线。当最后一尾银鳞没入水中，渔人呈木牌靠岸，达标的被迅速纳入袋中。尺寸尚小的则被放归湖中。白椒雄鱼头作为赣菜十大名菜之一，其核心食材鱼头的拆解是一门暗藏玄机的手艺。肉质最后处轻划几刀以便入味，劈分鱼头时并不完全斩断，保留下巴处一点皮肉相连，以确保烹制后的鱼头形状完整，骨缝间的胶质也不流失。烹制的精髓在于先蒸后焦，猛火催动沸水，以蒸汽消弭鱼腥。蒸制后沥干带有腥味的汁水，浇至鱼头的酱汁，由姜蒜末加入干辣椒炒出红油，佐以榨菜末、生抽、陈醋、白糖和盐调味，酱汁蕴着甜酸辣猪味渗入鱼肉肌里。上桌前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激发出层次丰富的复合香气。白椒雄鱼头是九江婚宴上象征爱情的热烈篇章。品味过九江风情的花鲢烹饪，同样的花鲢鱼，同样的鱼头，扬州人又将其演绎出另一番精妙极致，根根拆骨。用烩的方式烹制，这道拆烩鲢鱼头可以做到

0: 要吃鱼不吐鱼骨头。但是没了骨头的鱼头会不会面目全非？鱼头里面复杂的骨头又要如何取出？80后厨师董磊已有十几年制作拆烩鲢鱼头的经验，他告诉我们，这是一道非常磨练厨师心性的菜肴，一起来体会其中的深意吧。首先，花鲢鱼头若要拆骨，须得在80摄氏度的水温中煮到80成熟。
1: 哇，这个是冰水吗？
2: 是冰水，是冰水。
1: 是不是因为这样肉质收缩了？
2: 哎，对。
1: 然后就更方便拆了。
2: 方便拆。
1: 小心。这边有没有顺序的讲究？
2: 这个有顺序讲究。先拆这里的一根大刺。
1: 这里的大刺哈，为什么要从这个大刺开始？
2: 因为这个它是最靠着最下面。你从中间拆的话，防止把这个皮啊会弄破。
0: 如何能将花鲢鱼头全部拆骨，又不损其形？那就需要制作者对鱼头结构了如指掌。董磊说，取出鱼肉中的主刺是最简单的操作，越往上拆难度越大。最难的是头盖骨，在冰水中拆鱼骨本就不易，何况鱼头上很多位置只覆盖薄薄一层鱼皮，骨肉分离的同时还要保持鱼皮完整不破碎，更是困难重重。而董磊说，在水里拆的只是鱼头的内侧，接下来还要拆外面这一侧。
2: 这边呢，这基本上是一些碎的骨头。因为鱼脸这一边，
1: 对，
2: 鱼嘴，包括唇骨啊，这边有一个腮骨啊，还有眼眶骨，都在这一面。
1: 哎，您有没有这个算过哈？这整个鱼头一共能拆下多少块骨头？
2: 整个鱼头的话，一般的话，在60块左右吧。
1: 60块，而且我发现好像都是从这个鱼嘴这儿往外掏。
2: 这边口比较大一点。
1: 要不然这后面就容易破了哈。如果从这儿的话，
0: 鱼头正面的拆骨难度直线上升，鱼脸肉吹弹可破，一不小心就会被拆散拆碎。说话间，董师傅已经手不停歇地将花鲢鱼头的腮盖骨、上颌骨等几十块骨头整齐码好，眼前这场景着实让人叹服。烹制时，为了保证去骨后的鱼头造型完整，不能用勺子翻搅。为了不糊锅，要借助手臂力量不停地转锅。在鱼汤温柔的拥抱中，鱼头变得如同果冻一般软滑。
1: 董大厨，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刚说的眼眶那个部位的是吧？看着就是吃下去是那种吸溜吸溜的那种状态。
3: 对，
1: 其实用勺子吃鱼啊，还真的是很难得，我觉得
3: 是
1: 不是？一吃下去有点糊嘴的那种感觉，
3: 对，
1: 粘稠，
3: 对，泡饭吃。
0: 品尝鱼肉的同时，将鱼汤用来泡饭，也是一口鲜美绝味的舌尖享受。领略过花鲢鱼头高性价比的滑嫩，下面这道飘香的美味则代表了鱼类食材中更名贵的追求。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西塞山坐落于浙江湖州吴兴区西南，湖州，中国唯一因太湖而得名的城市，水网密布的自然造化诞生出绵延2300多年的鱼文化。而地处太湖南岸的吴兴区，更是凭借一派水乡泽国的天然风貌，兼具山水清远的诗意和鱼米之乡的鲜活。吴兴西塞山，山坞中又见桃花灼灼，往事越千年，张志和当年诗词中宋咏的桂鱼肥，如今也成为发烧友钟咏垂钓的首选。作为典型的底栖伏击型鱼类，桂鱼是谨慎的潜伏者，受惊会立刻弃食而逃，想钓到并不容易。
4: 这个家伙的话狡猾得很，桂鱼是这么多鱼类当中的话比较聪明的啊，非常那个就是宝贵嘛，名称也叫桂鱼啊，桂呀、啊、
0: 钟勇说，钓桂鱼要选在流水与静水交汇处，或是深入水中的树枝旁。
3: 哟哟哟哟，终于了，贼！啊哟，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哎呀，哎呀，好，哇塞！
4: 这个桂鱼身上都是刺哎，这条鱼差不多有一斤左右，可以的。
3: 来，进去。哎呀，
0: 桂鱼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相较食草鱼类，桂鱼的肉质更加紧实且细嫩。越是鲜嫩的食材，烹饪方式越是简单，清蒸、做汤都能极大激发桂鱼的鲜美。但是面对如此难得的桂鱼，钟勇的做法有些出人意料。薄盐轻轻擦拭，洗去表皮粘液和盐分之后，桂鱼即将迎来一次彻底的洗礼。一碗粘稠状物体散发着直冲鼻腔的臭味。
4: 来来来，我的终极秘方，你们来闻闻看啊、哦、闻着臭啊、哦、其实吃得香的
5: 啊，这个味道。
4: 这个腌鱼的料呢，是除了正常的葱姜蒜啊、大料、八角、桂皮啊、再加上那个辣椒啊，还有我这几年从外面偷偷学回来的厨师的独家秘方。
0: 即使手握终极秘方，也并非高枕无忧。
5: 刺，你看，这些都是刺，然后这里牙，这里都是锯齿啊，很锋利的。
0: 桂鱼背脊、臀脊硬刺有毒，钟勇涂抹腌料十分小心。

经过七天的腌制，鲑鱼原来光亮的表皮变换为一种淡淡的铜绿色，散发出似臭非臭的独特气味，但肉质依然紧实粉嫩。经过炸、蒸，再淋上热辣的红油，张志和的鲑鱼有几分肥美，只能无尽想象。但眼前的这道飘香鲑鱼，蒜瓣样的鱼肉，微臭中透出浓郁的鲜香，实在令人垂涎。用湖州话说，这是敲巴掌也不放开的美味。与张志和相隔300余年后的宋代，也孕育了一位喜食河鲜的顶级老饕陈藻。看水比莲阁，开山上下炉，四时黄油笋，两岸鳝多鱼。陈藻所好乃是黄鳝。水网纵横的湖州，星罗棋布的河西港浜里，鳝、鳖、龟、鳅被誉为四大河鲜，鳝鱼更是其中之首。拥有黄鳝之乡称号的湖州，自古不乏做鳝鱼的高手。早在200多年前，尝遍天下美食的著名吃货乾隆皇帝就曾到湖州打卡，品尝到烂湖鳝丝，顿觉回味无穷。这道菜也因此被列为宫廷菜肴。烂湖鳝丝讲究的是一个烂字，其口感必须入口即化，同时又确保菜品行不散，

在湖州，烂湖鳝丝是名副其实的明星菜品。猪油爆炒的鳝丝，加上姜丝、葱丝、蛋丝、火腿丝，五色点缀，最后浇上一勺沸腾的热油。赤酱浓油的一份烂湖鳝丝。

0: 是绝对的下饭利器。做烂糊鳝丝必须选用2两左右的小黄鳝。午后气温上升，黄鳝出动觅食是钓黄鳝的好时机。沈月伟本职是名画家，却是以爱吃会吃出了名。今天他约朋友来到休整后的水田猎取黄鳝。
1: 那么黄鳝呢，最佳的时间呢，温度呢在20度到40度之间。今天这个温度正好，而且呢，钓黄鳝很重要的边境的环境，像这边是水域呢，它临近池塘，然后有小堤坝，这个洞口比较好找。
0: 说是好找，也并非轻而易举手到擒来。就算是经验丰富的沈月伟，找到眼前这个洞口也花了大半个小时。
1: 这个好像有，因为它那个黄鳝洞口呢，它比较光滑。
0: 沈月伟手中的兵器也蓄势待发，一根细长棍，外挂2个小铃铛。这个兵器看似奇特，名字却很朴实，鳝鱼钓竿。只待铃铛响起，就有一条倒霉的黄鳝上钩。洞口找到，但洞里不一定有黄鳝。俗话说狡兔三窟，其实黄鳝也如此。它的洞通常有2个以上的出口，其中一个必定靠近水面，沈月伟也只能将收获交给运气。
1: 咬住了，咬住了。哎，这只黄鳝可能很大，力气用得很大。黄鳝呢，在水里的话呢，它的力气很大，你不能用蛮力，要跟它的性质走。好大一条，今天运气不错。
0: 虽然花了2个多小时只钓了2条黄鳝，但也是喜人的收获。从处理黄鳝开始，沈月伟就如准备绘画一般，极重仪式感。
2: 我这么刀也有讲究，我不能把它搞得很锋利，实际在锋利与不锋利之间。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划鳝丝，需要一把好工具。沈月伟的刀有些特别，别人磨刀，他磨竹片。黄鳝全身只有一根3棱刺，要取出刺，保留完整的鳝鱼肉是个难题。其实已经十分熟练，沈月伟下刀仍然谨慎万分。
3: 看，就这样，3刀下去，一个骨头就剔出了，我有本事啊。
0: 划好的鳝鱼切成长短适当的寸段，相比精心处理的鳝鱼，配料一事沈月伟就显得粗放很多。姜丝、蒜片加上洋葱就是全部配料。猪油烧热，煸香姜丝、蒜片和洋葱，然后放入鳝鱼快速翻炒，鳝鱼在高温下卷曲成更细的鳝丝，调味儿勾芡，整个过程不超过2分钟。少一分鳝丝不入味儿，多一分鳝丝变老，对火候的把控至关重要。人放天养的绿色养殖，因鱼而异的科学捕捞，靠水吃水的乡野寻趣，以四时为指引，置身自然生态，求仙得仙，和谐自在吉祥味。与您共享。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孟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今天播出楼上楼下何去何从家装电梯风波，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郑板桥的传奇人生。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孟然。一墙之隔的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些人却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心生芥蒂。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邻里矛盾，一旦处理不当，便会从口角升级为诉讼，从怨气累积成心结。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让我们走进这些真实邻里纠纷案例，探寻一个根本问题：在权力边界日益明晰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既守住法律的底线，又留住邻里的温度？重庆云阳一个老旧小区内没有电梯，2021年，小区的高层业主申请加装电梯，得到了政府职能部门的批复，但却遭到两户低层业主的阻止。低层业主认为加装电梯会影响自己房屋的采光和通风，造成房屋贬值。无奈之下，几户高层业主将这两户低层业主起诉到了法院。电梯最后能否安装？法院会如何审理？一起来听楼上楼下何去何从加装电梯风波。
3: 相邻关系是我们邻里生活中常见的法律关系，处理不好呢，很容易引发纠纷。今天我们先来关注发生在重庆云阳县的一个老旧小区的故事。
4: 55岁的方银梅家住重庆市云阳县县城。回想一年多前坐轮椅的父亲第一次踏进单元楼新建的电梯时的情景，他依然印象深刻。
5: 他现在高兴，我也高兴，终于出门了嘛。
6: 嗯，
5: 哎。
6: 当时您看到您父亲的表情有变化吗？
5: 有，哭嘛，
6: 哭了
5: 啊，
6: 嗯，
5: 激动嘛。
4: 方银梅的父亲90岁了，8年前因为患中风失去了行动能力，平时只能坐轮椅出行。方银梅家住在7楼，楼里没有电梯。方银梅说，自从患病后，除了偶尔去医院看病，父亲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在家里，无法下楼。直到2025年5月1日那一天，事情才有了改变，因为他家住的这个单元楼安装了一部电梯。
5: 修成电梯，像那些老人都有希望了噻，可以出去晒晒太阳啊，见见阳光，至少来说他的出去心情都不一样了噻。
4: 电梯给像方银梅家这样的高层住户带来了极大的出行便利。然而方银梅说，修建这部电梯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他们足足等待了1000多个日夜。修建一部电梯为何要那么长的时间呢？方银梅说，这件事情说来话长。方银梅家住的这栋单元楼建于2002年，共有13层。2004年，方银梅花了20多万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3室1厅的房子，房子位于7层。
5: 那时候两个楼的还可以嘛，04年两个大概楼的还可以，我说的楼还不算高。
4: 方银梅回忆，2004年的时候，云阳县城很少有电梯房，当时父母的身体都挺硬朗，爬个7楼也不算太费劲，所以就选了这套房子。
5: 那时候都还年轻，两个老弟也还爱，还健壮，那时候他还没考虑点去。
4: 2004年夏天，方银梅一家搬到这里居住，尽管住在七楼。不过对于从小就习惯了爬坡的山城人来说，方银梅一家没有觉得上下楼有什么不便。直到2018年，方银梅的父亲突然得了中风，失去了行动能力，需要坐轮椅出行。
5: 上下都靠我们周边的帮忙嘛。
6: 嗯，怎么帮忙啊？
5: 帮忙抬嘛，轮椅上坐起他几个四个人往前下，前头两个后头两个往下抬嘛，上来也过抬嘛。
4: 在父亲患病期间，每次下楼去医院治疗，方银梅都得请邻居帮忙。等父亲病情稳定后，考虑到坐轮椅上下楼太过艰难，方银梅只好让父亲待在家里。
5: 只有上来他都不下去了，没得其他一般的情况都够在家里。
4: 天气好的时候，方银梅会让父亲坐着轮椅在七楼的走廊上待一会儿透透气。方银梅说，生病前父亲每天都会下楼和楼里的老邻居们打牌聊天，但自从生病后，因为上下楼不便，父亲就再也没有过往日的那种日子，这也导致了父亲的情绪起了很大的变化。
5: 他很想出去嘛，本来他都属于外向型的人，本来不想到屋头。
4: 身为女儿，方银梅完全理解父亲的心情，可是她也没有办法。看到父亲这种情况，方银梅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同时他也意识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5: 爬一几步要歇一会儿，他还要歇一会儿嘛，那根本都是不方便的。
4: 除了坐轮椅的父亲出行不便，随着年龄的增大，每次上下楼方银梅也渐感吃力。他担心将来有一天，万一自己爬不动楼了该怎么办。
3: 对于方银梅而言，老父亲坐轮椅上下楼极为不便，随着年岁的增长，自己爬楼梯呢也越发吃力了。此时对于方银梅来讲，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单元楼啊能加装一部电梯。时间到了2021年，方银梅的这个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
4: 2021年，方银梅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楼上的邻居在张罗加装电梯的事情。
5: 就是他们楼上不是喊那个曾云虎还有一个张启文，他们可能都是说到那个老旧小区嘛，都是说的可以申请安电梯嘛，都是他们都阻止嘛，阻止到我们都尽力啊，当然支持哦。
4: 他就是方银梅提到的邻居曾云富，今年69岁，和方银梅家住同一个单元楼，曾云富家住在顶层的13层。
7: 当时还年轻嘛，都是顶着嘛，妄想些嘛。
4: 曾云富介绍，这套房子是他在2009年购买的一套二手房。当时之所以买顶楼，主要是看中房子的视野好，打开窗户就能看到长江。
7: 当时嘛还年轻嘛，哎，感觉无所谓哈。
4: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下降，跟楼下的方银梅一样，曾云富爬楼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7: 都从2018年都上下楼感到很吃力了。
4: 曾云富说，平时空手爬楼还好一些，要是买一些重一点的东西回家，他不得不找人帮忙来搬。
7: 到哪家买菜呀，买米呀，或者生活用品呢、啊？感觉就难得搬。
4: 曾云富介绍，在他们这个单元楼里，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为数不少，70、80岁的有十几个，上了90岁的老人也有好几个，很多老人都面临着跟他一样的出行难题。高层住户空选老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迫在眉睫，高层业主低层住户，双方权益该如何平衡？时间到了2021年，在和邻居的聊天过程中，其中一个邻居向曾云富提了一个建议。
7: 哎，他说你退休他没事，他说我们来申请把那个电梯来安起来，啊，像那个村里啊。我说有那个政策嘛，是有那个政策，现在到处都提倡，国家在提倡安电梯。
4: 经过查询，曾云富了解到，其实早在2017年6月，重庆市就出台了《重庆市老旧住宅增设电梯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看到这个消息，曾云富很兴奋。 之后，曾云富和另外几位邻居成立了加装电梯筹备小组。
7: 来登记嘛，给那些愿意的来登记。
4: 听说单元楼要加装电梯，住在七楼的方银梅举双手赞成。
5: 肯定高兴啦，出点钱买，说这些老人方便嘛。包括我们以后也要老，就是并且就是老龄化大，上下也方便了。
4: 不过，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并不是业主们想安就能安的。根据《民法典》第278条规定，加装电梯属于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加装电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参与表决的业主需达到专有部分面积及人数占比均超过三分之二；二是获得参与表决业主中面积及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同意，才能够申请加装。之后，曾云富他们到单元楼里挨家挨户进行登记，征求大家的意见。
7: 现在都愿意，从五楼以上的哈，五楼以上的都愿意。
4: 曾云富他们住的这栋单元楼共有48户，经过登记表决，有40户同意加装电梯，其中27户业主自愿承担加装电梯。

0: 相关费用，这符合法律关于老旧住宅申请加装电梯的要求。
1: 从六楼开始，我们比较基数和两万都一层都往上加，一层楼加一千，两万、两万一、两万二、两万三那个加，都加到我们十三楼，都加到都是三万二。
0: 之后，曾云富将申请加装电梯的相关手续提交给了重庆市云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经过审核，2022年12月，重庆市云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批准了曾云富他们的申请，并于2023年5月9日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接着，曾云富又找到了当地一家电梯安装公司来安装电梯。然而，此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1: 二楼有两户不同意，他不安。
0: 曾云富回忆，当时安装电梯的工人进场施工时，遭到了二楼两户业主的阻挠，最终施工不得不暂停。那么，二楼的两户业主为何不同意安装电梯呢？
2: 我整个在背着光在这通风，我整个都是让这通风向阳，晒太阳，每天下午只有3点钟才能晒太阳。
0: 二楼的业主张先生觉得，他家在二楼，本来通风和采光就不太好，如果在他家外面再建一个电梯井，势必会对他家的采光和通风造成更大的影响，这也会造成他家的房屋贬值。
2: 那个时候没钱，没钱能用房子，我啷个不想楼层高点呢？
0: 张先生的观点是，如果高层业主非要加装电梯，可以选择在其他位置进行安装，不能对他家有影响。而二楼的另外一户业主李先生家的观点和张先生家相似，对于二楼张李两家的顾虑，高层的业主们也表示理解。
1: 当阳光跟也挡，多少要挡，是不？多少要挡。
3: 其实都各站的角度不一样嘛，是。我们肯定要想安电梯，但是作为他的住户呢，他前头安在挡斗点也有一影响。
0: 不过，对于二楼的张李两家提出的另外选址的方案，曾云富说，这个难度很大。此前他们聘请专业机构对电梯进行了勘测设计，他们被告知这个单元楼只有这个位置能够加装电梯，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了。
1: 当时只有我们那个单元楼可以，其他地方还不行，还配不到。
0: 一边是高层业主迫切想加装电梯，另一边是低层业主对加装电梯顾虑重重，这该怎么办呢？曾云富说，考虑到加装的电梯多少会对二楼的张李两家造成一定影响，他们提出可以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1: 打听过，有些他又没要钱，他那个只是大家方便，有些就是又补两万的，又补一万的，又不计钱的，不等。
0: 曾云富说，他们当时提出的方案是补偿给二楼的两户业主每户1.5万元，不过这个方案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
1: 当时说呢，要20万，一户，还是两家嘛，一户要20万，他说给20万，你们都建。
0: 一户20万，两户就是40万。曾云富说，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地其他小区加装电梯时高层业主补偿给低层业主的费用，而且这么高的补偿也是他们这些高层业主难以承受的。关于这场纠纷，当地的社区和街道也进行了多次调解。
4: 其实这个矛盾纠纷我们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调解，当时我们把这些高层和低层的业主叫在一起，听取他们的诉求。
0: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先后组织了30多次调解，不过由于双方就补偿的金额差距过大，最终没有调解成功。无奈之下，曾云富等高层业主决定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场纠纷，他们将二楼的张先生一家和李先生一家起诉到了法院。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你好，习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哈是关于老旧住宅安装电梯的一个事儿，那么关于很多的老旧住宅，如果想安装电梯的话，法律上应该符合哪些条件呢？
6: 首先呢，它要符合我们关于这个城市规划的这个规定，还有关于这个建筑工程的这个规划许可，以及这个建筑工程的这个安全标准，那么以及消防法律的相关规定等这些这个工法上的这个规定。 其次，其实更重要的，这涉及到这个业主的相互权利义务关系。那么这就涉及到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我们民法典的这个278条规定，如果对建筑物进行改建、重建、扩建，啊，必须要经过全体业主共同决定，并且要有这个法定的表决机制。这表决机制呢，要求全体业主的2/3出席会议，并且他代表的这个建筑面积要占总建筑面积的2/3以上，然后出席会议的全体业主的3/4多数通过，啊，并且呢，他代表的面积也要占总建筑面积的4/3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能够通过这个决议。只有通过这个决议以后，才能够进行改建重建，也就是加装电梯。
0: 经过审理，2024年4月30日，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张先生一家和李先生一家停止对电梯工程施工的阻挠和妨碍。
7: 一方面，本案中原告方增设电梯的程序、审批和施工方案都是合法且相对合理的，电梯选址已经充分考虑了各方意见；另一方面，电梯的增设可能会对被告方的通风采光产生一定影响，但这些方面的权益受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经济补偿来弥补的，被告方不能以此为由阻拦施工。
0: 一审判决后，张李两家都不服，提起了上诉。经过审理，2024年8月7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 民法典288条确立了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相邻关系处理原则，一般坚持权利不得滥用原则。采光通风权固然受保护，但不能以轻微影响剥夺他人的基本通行权利，如施工后确有重大影响，当事人可另行主张补偿，但不能采取私理救助方式，比如阻止施工、妨碍施工。
0: 法院认为，在现有条件及周边环境的限制下，目前所规划的加装电梯的位置已是最优方案。虽然安装电梯可能会给张李两家的采光、通风和隐私等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本着有睦邻里、互让互谅的原则，张李两家应当给予适当的容忍，不能阻挠施工。关于补偿问题，双方可另行协商或依法处理。官司赢了，高层的业主们以为电梯终于可以顺利安装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
1: 都来开工，来开关，还开不下去，一直有阻拦，那两家一直阻拦，开不成功。
0: 二楼的张李两家阻挠施工的理由是，在补偿没有谈妥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同意进行电梯安装施工。
1: 还更着急，觉都睡不住。我一夜的觉都睡不住。
0: 作为牵头人，曾云富觉得出于信任，大家把加装电梯的事情委托给他，并且加装电梯的费用也都交了。现在电梯设计的费用花了，打官司的钱也花了，如果电梯最终安不成，他无法向大家交代。其实着急的不仅是曾云富，单元楼里其他高层业主的心里也忧心忡忡。
3: 肯定着急啊，假如说安不成的话，我们那个老弟都下楼好不方便的，想到能够安好的还可以下楼去刷一下。
0: 事情一时陷入了僵局，接下去该怎么办呢？实地勘查，柔性调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法院的一张禁止令能否化解各方矛盾？经过商量，曾云富他们决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收到曾云富他们的强制执行的申请后，执行法官首先对各方进行调解。
9: 首先是跟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因为这个案件的被执行人是两户人家，有6个人，当时就是向他们明话施理，然后就是有适当的补偿。
0: 执行法官从法律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拒不履行法律判决将要承担的后果，耐心地跟张李两家人进行沟通。经过多次调解，最终张李两家接受了20,000元经济补偿的方案，事情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5: 在执行法官的不懈努力下，高层业主们和低层业主张李两家

0: 各自退让了一步，达成了一致意见，电梯施工终于可以正常进行了。然而，正当工人进场准备施工时，又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1: 我穿什么？个人不给我们通知到大台，什么时候给我们？
2: 你政府到处出钱的修大巴，你给我们把路给
1: 堵。你们人家河边那上去了，你到处去修那路哎。
3: 这次阻挠施工的是隔壁小区的一些居民。那么曾云富他们的单元楼加装电梯怎么会受到隔壁小区居民的阻挠？加装的电梯又会对隔壁小区有什么影响呢？
4: 这条路嘛，就是他们长期通行的一个道路，比如说人行啊、电瓶车这些，还有他们的垃圾车每天倒运垃圾就是从这里垃圾出去清运。然后他们觉得这里建了一个电梯井以后，对他们的出行是有影响的。
3: 对于隔壁小区居民的说法，曾云富并不认同。他说他们加装的电梯根本不会对隔壁小区居民的出行造成影响。
5: 他这个地方也不是消防通道，它是个人行通道。我们这个地方把电梯修齐了，建齐了，建过后它都还有两米四，它都不影响，它的宽度都不影响。
3: 曾云富觉得隔壁小区阻挠施工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条路原本就是属于他们小区的，跟隔壁小区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以前这条路其实是不通的，在两个小区之间有一扇铁门隔开的，后来为了照顾隔壁小区的通行需求才把铁门拆了。现如今他们想要在这里加装电梯，隔壁小区再三阻挠，这纯属不讲道理。可无论曾云富他们怎么解释劝说，对方就是不同意。不得已，曾云富他们只好又向法院求助。之后执行法官到现场了解情况。
6: 有多少？
7: 大概2米1，2米18左右。
6: 这么一个。
3: 经过实地测量，执行法官认为加装的电梯不会影响隔壁小区居民的日常通行。不过考虑到隔壁小区阻挠施工的人员比较多，情绪也比较激动，一个个做工作难度很大。此时法院决定采取禁止令前置的方法来破解难题。
8: 禁止令的主要内容呢，就是禁止隔壁小区的案外人在阻挠施工，如果说他们继续阻挠施工的话，会对他们采取罚款、拘留等等一些强制措施。
3: 之后法院制作了一张禁止令摆放到施工现场。
8: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让隔壁小区不再阻挠，也就是说因为他要预见到他继续阻挠的一个法律后果。再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在想，我们把这些法律后果明确的告知他过后，那么我们在强制执行的现场或者是当天不会引发正面的冲突，就是这个目的。
3: 不出所料，法院采用禁止令前置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之后隔壁小区的居民没有再做出过激的言行和举动。同时为了确保电梯施工正常进行，法院执行局还派工作人员日夜守护在施工现场维持秩序。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加装的电梯于2025年5月1日正式开通运行。
5: 我现在都在想啊，现在都在回想，还是感谢政府，感谢法院，那个才把那个电梯修起。
3: 如今每天上午，方银梅都会推着轮椅送父亲坐电梯到楼下跟邻居们聊聊天。方银梅说，自从安装了电梯，父亲的心情变好了，气色也越来越好。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为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避免悬空老人现象，老旧住宅小区加装电梯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全国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累计加装电梯12.9万部，显著提升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出行便利性。2026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将加装电梯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支持范围，鼓励和推动符合条件的老旧住宅小区加装电梯。
0: 最后我们看到哈，在多方的努力下，这个电梯啊终于是运行了。但是我们也说，今天的这个案例绝对不是个例， 啊，全国很多地方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这种啊相邻权的纠纷的问题。那民法典如何来平衡哈、啊？我们说这个高层业主和低层业主啊各自的权益。
6: 我们民法典的这个288条规定，处理相邻关系的时候要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啊、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这样的原则来进行解决。换句话说，就相互之间都要做出一定的这个什么呀让渡。自己的利益，牺牲一定的利益啊，然后才能实现彼此的最大需求。现在的问题就是啊，多数虽然通过了，但是少数人没有投赞成票的人，他的合法利益如何进行保护？因为他的生活可能受到了这个影响，比如说啊，阻碍了他的采光，对吧？或者是这个电梯的噪声产生的噪音、会影响人家这个也正常的休息。甚至房价的降低、贬值等等的，甚至可能有物业费的提升等各种各样的不利的影响，这个要我们民法的公平的原则要求必须给予他合理的补偿。所以呢，最关键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通过表决以后，要通过协商啊，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补偿的这个什么机制啊。那么如果双方就补偿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也可以诉到法院，由法院来进行裁决。
0: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一头连着高层居民的出行便利，一头牵着低层住户的切身权益，邻里相处贵在互相体谅，换位思考。电梯可以协商安装，但邻里情谊经不起反复消耗，也希望各方多一份包容，多一次沟通，用理性化解分歧，让老旧家园既有民生温度，更有和睦温情。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找到他。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孟然。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千年怪才郑板桥一生恣意潇洒，狂放不羁，是扬州八怪中最具代表的一位。他的字怪、画怪，为人处事也透露着离经叛道。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在情感关系上也称得上情怪二字。那么郑板桥有着怎样的婚姻经历？他又是如何在封建礼法和个人自由之间寻找平衡的？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一起走进郑板桥的传奇人生。
3: 说起郑板桥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哎，这是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啊。想到的呢是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这个郑板桥的书法呀，是用隶体掺入了行楷，自称六分半竖。那他的画呢，也从来不画那些鲜艳的画朵，自称是四时不谢之兰，百劫长青之主，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那你看他画竹子啊，他是一反胸有成竹的规范啊，完全是胸中无竹。而且呢，他明明是一个七尺男儿汉，从来不做针线活的，但是他却刻了一方印，自称自己的作品就是麻丫头针线。郑板桥是极其狂傲的啊，却因为平生最爱徐青堂的诗，兼爱其画，他就自称我是徐青堂门下牛马总，哎，还把这句话刻在了印章上。他做官是从20岁中了秀才之后就开始的不懈的努力啊，苦心经营20余年，终于中了进士，又托了慎贝勒的赏识才做了县官，千辛万苦到了这个地步，哎，他却又辞职挂冠而去，下海做文化经济去了。那一旦去做专职画家呢，他又一改不谈钱的风格，成为中国传统文人改行从事专职画家中第一个公布自己稿酬的人。那如果说郑板桥的怪啊，就怪在不尊古不拘泥，对传统呢7分传承3分抛弃。那么郑板桥在当时的婚姻制度中也可以称为情怪了。这个第一怪啊，就是他敢在封建礼教时代敢说自己爱慕着青梅竹马的表姐。按照古代礼法，男女7岁不同席，婚姻啊那是由父母做主。按照孟子的说法，如果不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专血气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见之啊。我们看哪怕《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相爱也是不敢表白的。第32回的时候，宝玉对着黛玉的这个背影表白了一番啊，结果这些话呢就被来送扇子的袭人听到了，袭人当时就吓得破消魂散啊，只叫神天菩萨你坑死我了。那宝玉发现自己是在袭人面前泄露了爱林黛玉的秘密，当时就羞得满面紫胀，夺了扇子便茫茫地抽身跑了。这件事对袭人的心理冲击也很大，袭人当时就不觉阵阵地滴下泪来，心下暗夺如何处置方免此丑祸。哎，此后才有了袭人向王夫人告密和抄检大观园等等这些事件。那我们看郑板桥爱慕表姐，他倒是大大方方啊，敢于承认郑板桥和小表姐的这个相爱啊，也如《红楼梦》这个里面的那种两小无猜。他在《虞美人》的《无题》中写道啊，说盈盈15人儿小，惯是江人恼，撩他花下去为棋，故意推

0: 替他劲敌，让他气。而今春去花知老，别管斜阳早，还将旧态作娇痴，也要数番怜惜忆当时。那我们看郑板桥呢，也是饱受相思之苦的，所以在这个《踏梭行无题》中啊，郑板桥是这么写的啊，说钟表殷勤，诗文情书，十年幼小交相顾，不须燕子引人情，画堂倒了重重户，颠倒思量朦胧结束，偶思不断怜心苦，分明一见怕销魂，却愁不到销魂处。但是可能啊，郑板桥没有向对方正式的表白过啊，所以他在这个《酷相思本意》里面是这么写的啊，说杏花深院红如许，一线画墙拦住，叹人间咫尺千山路，不见也相思苦，便见也相思苦，分明背地情千缕，翻箱恼从教书，奈花间乍遇言辞阻，半句也何曾吐，一字也何曾吐。这段感情应该说还没有正式开始就被阻断了。那郑板桥当时对这件事的判断啊，他觉得大概是因为自己长得个子挺高的啊，但是呢太丑，又比较狂妄啊，什么人都敢骂，所以可能自己的舅舅就不愿意许婚。这多年以后呢，郑板桥和自己爱慕的表姐王一姐重逢，就给他写了一首《贺新郎赠王一姐》，啊，说竹马相过日，还记汝云鬟负镜，胭脂点额，阿母扶携翁父辈，换作儿郎装饰，小则小寸心怜惜，放学归来犹未晚，向红楼存问春消息，问我所画眉笔，念念湖海常为客，都赋予风吹梦杳，雨荒云阁，今日重逢深院里，一种温存犹惜，添多少周旋情迹，回首当年娇小态，但片言威武容颜赤，只此意最难得。真可以说啊，这是已经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但是至少我们会发现郑板桥的内心啊，他并不认为男女之间这种自然的爱情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即使男女未经父母的允许，未经媒人的介绍，只要两情相悦，在郑板桥看来就至少不应该定罪。哎，郑板桥的这个态度啊，在当时就是怪的。按照礼法呢，男女之间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谈恋爱，那个是可耻的啊。如果未婚男女发生了两性关系，那就是犯罪了，罪名叫做合奸。那按照大清律例啊，合奸罪啊，男女要各杖八十，如果要是僧道尼僧女冠有犯合奸者，与本寺官安院门守，加后两个月要杖100。但是郑板桥就没有这么判案。乾隆年间，时任山东潍县县官的郑板桥就曾经判决了一个和尚尼姑还俗案。这两个年轻人啊，本是青梅竹马，可是等到这个女方适婚的年龄的时候啊，女方的这个家长嫌贫爱富，把这个姑娘许配给了别人。那姑娘呢，一气之下就剃度当了尼姑，小伙子为了表明心意，也剃发出家当了和尚。两个人一个在寺庙啊，一个在尼姑庵啊，本来是没有什么交集的啊，只是后来办法会啊，两个人再次重逢，结果思乡约会就被邻居扭送到官了。但郑板桥了解了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之后啊，直接就写了这么一份判词，名字就叫《僧尼私恋案判词》啊。我们看他这么判的啊：一半葫芦一半瓢，何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归迹，此后敲门月影摇。鸟性月时空寂色，莲花落处尽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寄取当堂郑板桥。郑板桥直接判决两个人还俗成婚了，没有因此定罪，更没有加号示众打板子。这种做法呀，你不要说当时的人认为奇怪啊，就是比郑板桥晚出生100多年的张之洞啊，都要大骂他伤风败俗了。
1: 对表姐的大胆表白，以及围观期间对僧尼私恋案的判决，都可以看出郑板桥内心深处的离经叛道。然而他最终依然是根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婚姻。那么郑板桥到底娶了谁为妻？婚后他与妻子的关系又如何呢？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将继续为您讲述风流郑板桥。
0: 那我们接着再说他第二怪啊，在那个坚持夫为妻纲的时代，郑板桥对妻子那真的是毫无气概可言啊。康熙54年啊，就是1715年，郑板桥23岁的时候啊，他还是在礼法范围内啊，根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徐氏完婚。虽然这段婚姻是一种传统的被父母安排的婚姻，但是郑板桥和徐夫人感情呢是十分深厚的，一直到徐夫人1731年去世的时候，两人共同生活了16年。这一段时间啊，哎，可以说是郑板桥人生中最不得意的16年。我们说古代科举，它其实是需要投入很多的，需要把这个科举啊当成一个专业，当成一个职业来做。所以呢，我们古代的设计啊是夫妻配合的模式，就是往往是妻子呢承担了家务，以便让丈夫专心科考。那丈夫科考成功以后呢，夫荣妻贵，共享奋斗成果。但是郑板桥就没有那么心安理得地认为家务和他无关啊。就在考中秀才的第二年，郑板桥就开始出去做馆教书补贴家用，后来呢又在扬州卖画啊，但是往往还是入不敷出啊。那郑板桥就需要外出借债，有一首诗他就是写自己借债回来的情景，我们看这个大概意思啊，就是我昨天想了半夜，还是要出去借点钱，出去的时候呢想着老朋友啊一定会帮我的，所以壮壮胆子就出门了，但是走到半路呢就没什么精神了，到了朋友家又被冷嘲热讽了一番，钱也没借回来。回来面对妻子啊，我真的是特别的不好意思，完全摆不出一点威风的架子。没想到我的妻子呢根本不埋怨我啊，反而安慰我啊，给我做饭吃啊，把这些剩下的那些果子呢给孩子们吃。你说他跟了我这么多年啊，我也没有发达，可能当我发达的时候呢他已经老了吧，那时候我一定要对他好啊，绝不喜新厌旧。我们看这个郑板桥对待原配夫人啊，对待徐夫人这么没有威仪，啊，我们还可以解释说这个人穷志短嘛，不得不然嘛。但是徐夫人过世以后，郑板桥已经续娶了一个郭夫人啊，家道已经是挺富裕的时候了，郑板桥还是一点儿没有所谓的那种颐指气使的大丈夫的气概，甚至于啊，郭夫人不肯离开家乡来衙门陪他，他也一点都没有生气。啊，我们看他给弟弟的一封家书里面啊，郑板桥是这么写的，就是郑板桥陈述啊，说我本来是有个儿子的啊，所以呢这个郭夫人来不来我都由着他了，现在儿子去世了，所以郑板桥确实希望和郭夫人能够再生个儿子啊，反正呢他不会为了生儿子再去买个丫头去作死作业的。随后呢拜托弟弟一定要仔细告诉郭夫人啊，他是怎么给郭夫人准备了滚盘珠，准备了古镜，又要给郭夫人买房子，想着为她养老等等。但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郑板桥是真切的尊重妇女本人的意愿的，这个才是最难得的。
1: 晚年的郑板桥与扬州饶五娘一见钟情，约定等自己进京考中进士后便回扬州迎娶饶五娘，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长达3年的异地恋。两人相隔千里，音信难通，这段姻缘能否修成正果？郑板桥要娶饶五娘需要一大笔银子，穷困的郑板桥又是如何凭借贵人的相助凑足这笔费用的？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将继续为您讲述风流郑板桥。
0: 那我们再说第三怪，就是郑板桥和这个饶五娘啊一见钟情，3年异地恋终成正果。这段往事呢，郑板桥晚年特意作文偶记啊大略介绍了一下经过。 这份手书现在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这是雍正十三年啊，就是1735年啊，郑板桥呢已经43岁了，哎，这是一个中年无业男呢。作为扬州八怪之首，那我们知道他俊俏他也谈不上啊，他自己呢也颇有自知之明，屡屡说自己是自知老丑，而且呢当时他还没有扬州户口啊，只是客居扬州，也没有固定的工作。那原配的夫人呢这个时候也已经去世3年了。这天啊正值早春2月，杏花初开，郑板桥穿过了扬州著名的虹桥，来到了雷塘啊，看到一户人家呢身长围墙竹书之间，一株文杏尤其喜人。郑板桥叩门而入，在杏花树下徘徊，哎，就有一个老妈妈啊捧着一杯茶邀请郑板桥在旁边的小茅草亭子间坐下。亭子间里就贴着一幅郑板桥的词，哎，这个就让郑板桥感觉十分亲切啊。于是问老妈妈，哎，你认识郑板桥吗？老妈妈说，我只听说过名字，但是不认识人。郑板桥就表明了身份，我就是郑板桥。哎，这老妈妈大喜啊，跑着向里面招呼啊，说女儿快起来啊，女儿快起来，郑板桥先生来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日上三竿啊，郑板桥肚子也饿了，老妈妈就准备了午饭。吃过饭，老妈妈的女儿盛装而出啊，向郑板桥拜了两拜，说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也读过您的词，我真的是十分的爱慕您啊。那我听说您写作了《道情十首》，能为我写一篇吗？郑板桥当即就答应了。于是这个姑娘就拿来了松江的秘色花笺、湖州的毛笔、紫色的端砚，纤纤玉手亲自研墨，哎，请郑板桥写字。那我们说啊，郑板桥粉丝千千万，但是可以让郑板桥免费给他写书法的粉丝大约只有这位姑娘了。郑板桥作为一个进士出身，又出任过政府官员的传统门人，卖字卖画却从来不像历来的文人画家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啊，他是觉得既然已经迈进市场嘛，索性就要大大方方的。哎，他制定的这个板桥润格啊，明确说啊，我这大幅画6两银子，中幅画4两银子，小幅画2两银子，你要是条幅对联1两银子啊，画个扇面写个斗方5钱就够了，你千万别送礼物和食物来啊，这些礼物和食物总不如现抽那么好。再说了，你送的未必是我所喜欢的呀，所以啊你送现金我心里就高兴，这个写字啊作画呀那都极好啊，你要是送礼物呢，我觉得那就属于纠缠，你要是在赊账欠账那就是老赖啊。我现在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懒得跟大家说那些没用的话。可是我们看啊，今天面对这位五姑娘，郑板桥写字儿就不谈钱了。那我们说郑板桥可是真喜欢这个五姑娘啊。郑板桥写完了道情啊，又写了一首西江月送给姑娘。这首词是什么意思呢？哎，这个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母题啊，就是当中国人说红豆生南国，表面上是说红豆发芽了，实际上是在说我想你。当中国人说江东日暮云啊，表面上是说太阳下山了，实际上还是在说我想你。当中国人说陌上花开，哎，表面上在说路上花开了，实际还是在说我想你了。所以呢，当郑板桥说窗外莺歌未醒，哎，这个意思啊就是我想和你一起醒来。此时老妈妈和姑娘啊都是会心一笑，哎，这郑板桥又细问姑娘的姓名年龄，原来这个姑娘姓饶，17岁了，饶家有5个女儿，4个已经出嫁，哎，只有这个女孩留着是为二老养老的，就叫做五姑娘了。这个老妈妈此时在旁边顺势就说道啊，说我听说您已经丧偶，何不就将五姑娘纳为妾室呢？五姑娘长得又不错，又是真心爱慕您的，饶五娘家也是知道自己的身份的，不可能成为正式的妻子，所以呢开口就只是寻求做郑板桥的妾啊，可能这个饶五娘家就是所谓的扬州瘦马。那什么是扬州瘦马呢？据清代学者赵翼所著的《该舆丛考》里面这个养瘦马这一条啊，扬州人养处女卖人做妾， 孰谓之阳寿马？哎，这样的女孩子呢，出身不高，但是往往被调教的琴棋书画无一不晓，目的就是为人做妾。

那么郑板桥是什么反应呢？郑板桥当时就说啊，说我其实很穷啊，我一介寒士，我怎么有能力娶这样的美人呢？老妈妈说，你我们要求不高，只要足够我们养老就行了。郑板桥也确实动了真心，啊，说今年是乙卯年，啊，来年的丙辰年呢，我要赶考，如果我能够中进士，啊，后年的丁巳年我就回来娶五姑娘，我只是不知道这三年的时间啊，你们能不能等我？老妈妈和五姑娘都说能，啊，郑板桥就以所赠之词作为了定亲的凭证。但是事情的发展啊，其实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啊，郑板桥虽然考中了进士，但是娶饶五娘是需要一大笔银子的，郑板桥拿不出来，而且他们又相隔千里，啊，音信难通，如果两个人不是意志坚定的话，这段姻缘其实很难成就。第二年的时候呢，郑板桥还真的考中了进士，留在了京师，而此时啊，饶家因为答应了郑板桥嘛，所以就不再接待客人了。本来饶家也不富裕，啊，原来接客用的那些花店服饰，差不多就点卖完了。宅边本来是有五亩地的，也卖给了别人。而且啊，这中间还有波折，有个富商啊送过来700两银子，打算买五姑娘为妾，老妈妈几乎都动心了。但是五姑娘很坚决，说既然已经答应了郑先生，就不应该背信弃义。700两银子。有花光的那一天呢，何必那么短视呢？再不过一年的功夫，郑先生一定会回来娶我的，啊，我们就等着好了。要知道啊，郑板桥不过是留下了几幅字画，而且这个字画留下来是做婚姻凭证的，所以又不能卖，啊，就算是可以卖到最高的价钱，那个时候所得也不过是几十两银子。而郑板桥此时进京赶考，虽然高中进士，还是没有被授予官职啊，仍然是又老，对吧？而且还又老了一岁了，又丑，啊，又穷，还远在京师，无计可施。所以，如果没有贵人相助，这一段姻缘又将是水月镜花了。那这次出手相助的贵人是谁呢？哎，幸亏啊，郑板桥另一位土豪粉丝出现了。这位粉丝此前都没有见过郑板桥，只是某一天在宜征的茶馆看到了一副对联儿，哎，这副对联写着“山光扑面阴朝雨，江水回头未晚潮”，旁写“板桥正谢体”，就为这个，他就想打赏郑板桥。哎，那时候打赏也不容易啊，没有互联网啊，所以这位土豪粉丝追到了扬州，四处打听郑板桥的事迹，得知郑板桥如今在北京没钱聘娶五姑娘，哎，这位土豪粉丝就大手一挥，即以500斤为板桥聘资授饶氏，啊，有了这个500斤做聘礼，郑板桥才敢从北京回来，啊，还是这位土豪粉丝啊，在第二年，复以500斤为板桥纳赋之费，啊，前前后后1200银，啊，这什么概念啊？在当时啊，一个纵三品的盐运使，年俸银子也不过130两。这位赞助板桥结婚的土豪粉丝啊，叫程宇辰啊，是安徽歙县的盐商。本来呢，郑板桥虽然卖画啊，但是不愿意提款的，特别他不愿意给盐商提款啊。他这个本心啊，是不愿意给这些盐商富豪装点门面。但是郑板桥对程宇辰那就不一样了，毕竟这是成就自己姻缘的恩人啊。陈宇辰当时已经60多岁了。哎，郑板桥便说陈宇辰长得像自己大哥，哎，对待陈宇辰呢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大哥一般。那我们如果以为啊，随便哪位盐商只要给足了钱，郑板桥就会像对待大哥一样对待他，那个就是妄想了啊。那个时候徽州府的盐商啊，如果只有钱而没有文采，是非常让人看不起的。乾隆6年啊，就是公元1741年，板桥入京求官啊，陈宇成就作诗送行，扬州舞台送郑板桥入都啊。第一首就云啊：“未待闺中新妇语，翠眉带画在江南。”这个第三首呢，又写：“人到神经苏找至，妆台好字未经拆。”啊，那我们看，这是两个人交。

0: 性初始的一种很诗意化的表达啊，就是陈雨辰说你不要忘了，我已经这个花了500两银子为你安置了妾室啊，你到了京都呢，你要早点写信回来安慰这位新娘饶五娘了。那我们看郑板桥的婚姻感情观啊，就如同他的书画一样，是有一种特别的怪处。这种怪处呢，不是完全的叛逆啊，他也不是彻底的不尊重传统，而是根据当时当地社会的实际情况的新的样貌，根据自己和对方真实的需求，做出了一种率真的创新性的回应。他还是尊重礼法的基本框架的啊，但是他并不持有那种夫为妻纲的等级观念，他是切实的尊重妇女本人的意愿，充分考虑现实的限制啊，但是他也会尽最大的真诚和努力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就像他的六分半书啊，楷书为体，但是融合了隶书和篆书，怪如乱石铺街，却是潇潇洒洒。大时代的趋势和命运其实是很难改变的，但是当我们以真诚与时代和命运相抗争的时候，其实我们才构建了真实的自己，才成为我们自己。那些当年看似无用的抗争，终有一日会成为指引后来人于时代的微茫的星光。你看，现在再也没有人认为男女自由恋爱是非法的，也没有人认为卖画取得报酬有什么不妥。无论是道德人心还是法律规范，都在郑板桥这种怪人的推动下慢慢的发生了转变。
1: 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6月11日，中国人口日。人口从来不只是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家庭，一个个新生命的到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备孕这件事儿。
2: 那么准备要孩子的时候，您第一件事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第一个可能想到的是吃叶酸，第二个可能想到的是调自己的月经，或者还有一个答案就是要开始补身体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来自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部主任医师侯磊医生。侯主任，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2: 侯医生，您平时在门诊每天肯定都要见到很多很多备孕的小夫妻哈，就是他们来找您的时候，他们问您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3: 在我们门诊确实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我们是产科门诊嘛，经常是有女性来问啊，我现在准备备孕，我是不是要吃一点叶酸呀？我要不要要做一些什么生活习惯啊，这些各个方面的准备，
2: 要不要吃维生素啊，要不要补一补啊，等等，是吧？
3: 啊，对对对，啊，因为现在啊，我觉得这个孕妇的这个知识水平啊，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个叶酸大家都是非常熟知的，
2: 这个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常识了。
3: 对对对。那叶酸呢，咱们建议呢在备孕期间吃3个月以后再怀孕啊，最主要是备孕3个月以后，这个叶酸吃

0: 3个月以后，这个，叶酸的，血液中的这个水平啊，已经达到了这个防治孩子出现畸形的这样的一个血药浓度了啊，所以咱们建议吃3个月。但是有一些孕妇说，哎，我已经怀上孕了，我没吃叶酸，我就怀上了，能不能
1: 意
0: 要
1: 外了，
0: 啊？实
1: 可
0: 际
1: 能
0: 上，
1: 在自己没准备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怀孕了。
0: 对，那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要的啊，因为20%-30%的早孕，它是计划外怀孕啊，它并不是在计划内，也是可以要的。因为咱们本身这个叶酸强化呢，也是这一二十年的事儿啊，在这一二十年前呢，咱们实际上都可以从食物当中去获取叶酸，但是有一些地方或者有一些饮食习惯，它会导致缺叶酸。那
1: 对，
0: 缺
1: 您
0: 叶酸，
1: 说这个，我其实感触特别的深，因为我周围的女性朋友，大家前些年陆陆续续都已经怀孕生过孩子了，那个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补叶酸啊，生活习惯会要进行怎么样的调整。但是呢，你看我是87年的，我专门为了做这期节目问过我妈妈，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当时你怀我的时候有计划吗？我妈说也没计划，反正你就来了。然后后来我又问他，我说那时候有让你吃叶酸吗？我妈说好像也没吃过，就大夫就跟他说你就好好吃饭啊，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所以你看，就是短短的，我今年39岁，39年，其实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备孕的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0: 对，是这样。
1: 有些人就觉得哈，说我身体挺好的。我不用查，我对自己特别的自信。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事和朋友，直接就开始备孕了。就想问问您，在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想问的是，如果说这对年轻的小夫妻他们心特别大，他们有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当然，咱肯定都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顺利的怀孕，顺利的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但是呢，您在临床上肯定见过很多别的情况。
0: 如果说这一对小夫妻啊，他平常有体检的话，他也是可以，咱们吃上这个最基础的这个叶酸，然后直接备孕也是没问题的，那对于后果来说啊，我觉得后果也就是有可能，哎，怎么我备了一年也没怀上，然后又来了啊。这只是一个可能会晚怀孕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没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
1: 哎，特别想问问您，就是所谓的备孕，你看像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其实没有备孕的这种观念，他们就是觉得我只要结婚了，我自然而然的就应该生孩子。很多我周围的同龄人，大家都是意外怀孕，然后父母怀上了，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那时候父母根本就没有备孕的这种概念，所谓的这个备，咱们到底是在备什么？
0: 咱们这个备呢，实际上就是提高受孕率啊，然后怀一个健康的宝宝，保证母儿安全，这是咱们的这个备啊。咱们第一个先说这个受孕率啊，如果说在备孕这3个月，咱们还是像往常一样熬夜呀、奔波呀，或者是不了解一些容易受孕的知识的话，确实有的时候中标率啊会受点影响啊。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保证宝宝的这个安全，因为这3个月呢，你知道啊，我要怀孕了以后，我要避免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比如说放射性检查，咱们在放射科经常在那个墙外会贴着啊，如果您是孕妇啊，一定要说一声啊，因为这个放射线呢，它对一些分化、发育、分裂非常快的细胞，它是会受到影响的啊，比如说，咱们的胚胎细胞，再比如说。咱们已经怀上了，但是还没来月经呢。这个状态，咱去照一个放射线，那确实，是有可能对孩子增加孩子的畸形发生率的。所以在备孕期间呢，不管用药还是做什么检查，以及接触的一些物理化学因素、生物因素，咱们都更注意这些方面以后，那孩子受到影响的概率就会降低啊。所以有这个意识，那是这个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结果啊。
1: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父母那一辈人，他们那个时候的工作压力没有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大。而且呢，你看现在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里面，年轻人生孩子

0: 真的年龄越拖越晚，很多像我身边，真的有35岁才刚刚开始准备说我要孩子，有的甚至比如说像我已经快40岁了，然后我还没有决定说想好我到底要不要孩子，这样的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我们父母那一辈人的情况就是22、23岁。结婚就要孩子，我妈妈就是25岁生的我，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本身他们年轻，身体好，工作又没压力，他们可能怀孕就是比较容易啊。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就更多的去要注意所谓的备孕，也就是我们从身体上面要去做好一个准备。其实我还特想跟您聊的就是，除了身体上的准备，心理上的准备是不是也挺重要的？
1: 哦，对，像您说的这个压力，确实它特别影响受孕率啊，因为这个大脑皮层啊，大脑皮层它直接影响垂体的这个促卵泡素和促黄体素的分泌，也就是这两个激素来调节月经周期、调节排卵的啊。我们自己很有体会的，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月要准备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我有可能月经就错后
0: 或者是提前，
1: 对，然后月经量就不如平常，就会有这样的变化，所以呢，它一定会影响受孕的。那有的单位呢就会放这个备孕假啊，备孕假这个去度假吧啊，就是让自己的身心放松。
0: 现在还有这种好事儿呢，
1: 啊，确实，这就是婚假嘛啊，实际上也是写在劳动法里面的啊。它的目的就是让身心放松，能和这个工作环境能隔离起来。有的虽然说放假，但是随叫随到，实际上也没达到完全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您说到这个，我其实特想跟您分享。您肯定在临床上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这些小夫妻，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准备身体、心理，备孕1、2年的时间都没有成功怀上。我身边有2对朋友都是这样的，算了，不要了，彻底放松了，然后半年之后反而怀上了。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很多？就是备孕的那个压力，其实也会影响到你成功的几率，是吧？
1: 啊，对，是这样啊。咱们是觉得要把它当回事儿了啊，但是真正实施起来还是要放松。
0: 咱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备孕的检查啊。说到技术环节了，很多人不太清楚所谓的备孕的检查和我们每一年都会做的这个体检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如果年轻的小夫妻你每一年都做体检，各方面的指标什么的都挺好的，其实也行。但是呢，备孕的检查，反正我听我周围的朋友讲，好像还是跟咱们正常体检不太一样。
1: 是这样，在备孕期间啊，咱们经常会有女性来咨询这个啊，如果有体检报告，我们拿过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个体检跟体检啊，有时候不太一样啊。那有的他已经很全面了，把肝肾功啊、血常规啊、尿常规，以及肝胆胰脾肾 B 超，还有内生殖器官的这个 B 超都已经做完了啊。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方面除外了一些分娩的妊娠分娩的禁忌症啊，比如说肝功能有问题，有的女性她是小三阳，她肝功能有问题啊，那咱们需要治疗以后再怀孕啊，不要在这个 乙肝 DNA 的量还非常非常高的情况下怀孕，就容易引起母子的一
0: 母
1: 个
0: 婴的
1: 垂
0: 传
1: 直脉
0: 播
1: 膜。
0: 啊。
1: 对，那这样的体检报告呢，对身体状况的重要脏器的疾病呢都除外了以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女性的内生殖系统的 B 超啊，看看子宫的大小，两侧卵巢有没有异常啊？有的卵巢一看就是一个多囊样的改变啊。它虽然说，每1、2个月来一次月经，但是月经量少，那它这样的体质呢，咱们就需要把女性内分泌6项都查了以后，先去把这个。比如说它睾酮高，要把睾酮降下来，然后促排卵。促排卵呢，一个是起到一个调经的作用啊，一个呢是起到一个促孕的作用啊。这样呢，让它这个卵泡啊不要积攒在这个卵巢上都不排，这样会导致一个高雌激素、低孕激素的一个子宫内膜，它是很难怀上孕的。
0: 所以
1: 除
0: 实
1: 了。
0: 际上跟就是体检，我觉得差别还是挺大的，因为体检不会查这么细。
1: 体检也查啊，体检也查，但是呢，像比如说我们要做。

0: 做个内诊检查，就是用窥器打开阴道看一下，看一下分泌物的性状，用不用做相对应的白带检查？比如说，有些女性打开以后就是一个黄绿色脓性的白带，那就提示她有一个宫颈炎啊，宫颈炎，急性宫颈炎，衣原体、支原体导致的急性宫颈炎，它的白带是这样黄绿色脓性，那需要治疗完了以后才能提高受孕力。这些呢，可能体检大夫查不到那么细。
1: 是的，那其实大家在备孕的时候，还是会建议大家去做一些针对备孕的检查。一般这个要大概提前多长时间？是我现在想好了，准备要怀孕了，我就应该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了，是吗？
0: 对，是这样，这个还是一早。
1: 有些人听到，比如说什么甲状腺功能啊，包括有优生五项啊等等这些词儿，就慌了啊，觉得哎呀，这个特别的复杂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所谓的这些优生五项，这些检查是在查什么？
0: 优生五项呢是查一个宫内感染啊，就是我们医学上简称为 TOCH，TOCH 呢就是由五个病原体的首字母组成的 TORCH，它呢主要是查弓形虫、风疹、巨细胞病毒，当然以往还包括这个梅毒啊。这些病原体咱们有没有在一个感染状态啊？如果是在一个感染状态，那肯定是怀孕了以后，不管是流产、死胎，还有胎儿畸形的概率都会增加。那咱们现在，在备孕的时候查这五项呢，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个阴性的啊，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啊，它能让咱们知道，咱们孕期如果说出现了一些 B 超上胎儿的改变，比如说 B 超胎儿的，羊水多啊，或者是脑室增宽、可疑宫内感染的时候，我们再复查一下，跟备孕的时候相对比，我们就能知道咱们孕期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新发感染还是复发感染，还对孩子影响是大是小啊。
1: 我觉得现在人呢，要么就是心特别大，要么就是特别焦虑。就我周围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知道说现在其实科技已经非常的发达了，比如说我们的基因筛查等等，能够查出很多我们基因当中存在的一些可能性，她们就会想知道说，那我在备孕的时候，我需要去拉上我丈夫，我们两个一块儿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所谓的这种基因筛查，比如说我们家有什么家族遗传病啊，影响孩子健康的这些疾病，有必要吗？
0: 我们这个呢叫携带者筛查携带者筛查呢是目前呢不建议很大范围的查，咱们查一些携带率比较高的一些基因啊，比如说耳聋呢，人群中携带率是5%如果夫妻俩不巧都是的话啊，那这个孩子确实是有概率的啊。具体呢，是轻中度耳聋还是中重度耳聋呢？要看具体的某一个基因的位点啊。另外呢，一些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呢，主要是见于两广啊，两广就是广东、广西比较多。如果是您和您爱人都是北方人的话，这个可以不查。另外还有几级萎缩症，几级萎缩症呢？SMA 呢，它是一个人群中携带率是1/40，四十分之一呢，就是如果不巧夫妻俩都是，那这个孩子呢，每胎呢都有25%的概率，会是患者。那是患者的话，那他的婴幼儿期、青少年期就有可能出现发病。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那对于携带者筛查做还是不错啊，在国内和国外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有条件啊，有条件就做，因为这些都是自费的啊。有条件，我想全面的看一看，这样我更放心，咱们就做啊。如果没有条件呢，也可以不做啊，因为毕竟呢，它的这个概率呢也不是那么高。
1: 哎呀，所 侯主任提到的那几种疾病，可能跟大家想象当中的我能够筛查出来的那几种疾病还真的不太是一回事儿。比如说很多年轻人他关注的就是我家族有比如说老年痴呆症的这个病史，还有可能我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癌症的这种病史，我的孩子会不会携带这种基因。但实际上咱们在做这种遗传学筛查的时候并不会给你查这个，对吧？
0: 对的对，因为咱们在产前诊断，就是在胎儿期就要搞清楚这个孩子有没有得病的这个疾病呢，一定是致残致死率高，有这么一个特点啊。那比如说肿瘤，肿瘤呢是多基因遗传，在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会有很多的治疗方法，
1: 对
0: 啊，所以呢，咱们不做这些筛查呢，最主要，也是不增加这个焦虑，而且从医学上说没有这个必要。
1: 而且咱们现在在医学上面，甚至很多癌症都已经变成慢性病了，对它的定义，很多人带癌生存能活好几十年，能够达到平均寿命，甚至比平均寿命要更高。所以呢，就是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焦虑，就是只要刚才侯主任提到的那些基因我们把它筛查出来了，实际上就已经足够了，而不是说我们确保完完全全100%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就是他是100%健康的。我觉得这个咱们谁能确保说我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身上一点病都没有，一点家族的遗传基因都没有。我觉得这个确实不用太焦虑了哈。我们接下来说说备孕很多女性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月经不调。今天我刚刚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说这件事情，说哎呀，我的月经周期完全不准，10而30天，10而40天，经常呢就是在我毫无准备的时候它就来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月经不调的人如果他们要备孕的话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需要说先来解决月经不调的这个问题吗？
0: 月经不调呢，它是一个表现啊，一个症状啊，但是它背后呢，它有可能有一些因素，比如说有一些疾病导致的，比如我刚才说的多囊卵巢，那它确实是不太好怀孕，因为它的卵泡啊都没有排到腹腔里面，它都在卵巢上面啊，是一个没排卵的一个状态，然后它萎缩掉了，然后它没有这个生殖细胞的话，那肯定是怀不上孕啊，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积极的治疗啊。咱们的这个月经呢，它一定是规律的，不管是30天来一次，还有人40天来一次，但它一定是规律。
1: 您临床上见过最长的是多长时间？
0: 我有一个孕妇，她是45天来一次，她45天来一次也没关系，只要她是规律的，她没有存在女性内分泌紊乱，她就能怀上啊，只不过是她排卵的这个间隔时间长一些而已。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人为因素导致的月经紊乱。就比如说，
1: 我能想到的只有吃凉的会导致月经紊乱，压力大。
0: 一些比如紧急避孕药啊，紧急避孕药呢，建议啊，咱们不要常规的吃，一年最多吃一次或者两次啊。
1: 这个提到的是紧急避孕药，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0: 啊。咱们经常有女性啊还不想怀孕呢啊，那在同房以后啊，咱们的72小时内吃了紧急避孕药，但是它第一个呢，它有这个避孕失败率啊，避孕失败率能到。10%几啊，是有失败，吃上了还不行啊，又发现又怀上了啊。第二呢，就是因为它激素水平的量比较大啊，所以会导致月经的紊乱啊，经常有吃了以后下一个周期就很乱。那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外来的这个雌孕激素，
1: 因为如果年轻的女孩家里面和学校里面的性教育没有做得特别好的话，他有可能是不知道如何在性行为当中保护自己的，很有可能就会去多次的服用紧急避孕药，而且他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月会吃好几次，那时间久了肯定你的月经周期会受到影响的，对吧？
0: 对。
1: 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所谓的外因，对吧？
0: 对，
1: 人为因素所导致的月经不调，那不管是什么因素导致的，肯定是需要先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搞清楚原因，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再去解决这个原因。你是因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啊，还是因为没有做好避孕，然后吃这个紧急避孕药导致的月经不调哈？ 我身边就是现在确实35岁以上备孕的女性确实越来越多了。我舅妈是45岁成功自然怀孕的。我当时她怀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很多女性就特别想知道说跟20多岁的年轻小姑娘相比的话，35岁以上的女性备孕这个时候到底难在哪儿，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0: 难在哪儿啊？

0: 难在主要是因为年龄啊，年龄带来的卵子的质量的下降和子宫内膜容受性的下降啊。
1: 这个下降会下降到什么程度？
0: 这个下降呢，是咱们说35岁，还好吧啊，40岁以上，那生育率就明显的下降了啊，当然也跟丈夫的年龄也有关系啊。这个生殖细胞的卵子的质量呢，咱们在生殖科，也就是做试管婴儿啊那儿的这些工作人员非常有直观的感觉啊，这个卵子的质量，他们有一个评判标准，受精卵结合了以后，它分裂出来的这个细胞啊，来评一级胚胎、二级胚胎，那实际上它就跟年龄有非常，明显的相关。所以咱们还要把这个事儿啊，要当成一回事儿啊，因为它有时效性啊，咱们一定不要想啊，我今年忙啊，那你明年可能还忙啊，咱们要把它提前。
1: 但是我觉得您临床上肯定看到很多35岁以上的姑娘来的时候，您会觉得，哎呀，年轻的时候早干嘛去了？是不是那个时候身体好的时候，卵子又健康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在读博士、拼事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现在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了之后，就大家会面临的一个问题。经常真的有年轻的女孩，我觉得她们很年轻，但是她们可能来单位工作就已经是27、28岁了，有些博士毕业的可能都已经30多岁才来。这个时候，她完全是一个还没有社会化的一个过程。她到了单位之后，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工作单位适应几年，这个时候说啊，该找对象了，相亲、谈恋爱到结婚，就是35了。一眨眼就到35了，这个时候您说就是让她考虑怀孕的问题，说能不能再早一点，她真早不了了。就是年轻人确实压力挺大的。
0: 是这样啊，所以咱们建议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可以啊，可以去谈恋爱。在计划的时候，这个人生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前面啊，因为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我到时候在哪个城市生活还不确定呢
1: 是的。
0: 啊，所以才导致这个婚育的延后，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问题。
1: 我觉得刚才您这个话应该跟很多父母们说，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依然跟我说不能谈恋爱，大学的时候要好好学习。然后真的很多父母就是到孩子大学毕业已经22岁、23岁了，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就对于小孩来说非常的错愕，就是我前一秒钟你还告诉我说你不能谈恋爱，然后下一秒钟你又跟我说你现在是个成年人了，然后你现在马上要结婚生孩子了。其实就像刚才侯主任讲的，就是我们18岁上大学之后，其实可以谈恋爱了，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学的那个恋爱，它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以后婚恋的准备阶段，
0: 是
1: 不
0: 这样，
1: 是说我们跟初恋就有多大的概率能够结婚，对吧？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谈一个恋爱，我们知道恋爱是怎么回事，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有可能大学这段没谈好，分手了。但是呢，我们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当你真正碰到适合你的那个人的时候，你一眼能够识别出来，能够认出来，这个时候也成熟了，可能很快的就能结婚。生孩子就进入到了我们父母心目当中的所谓孩子应该走的那条正道哈。那您身边的这个年轻的，比如说医生啊，或者是护士啊，你们会劝他们吗？因为我之前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医生现在也都得是博士毕业了，好像到医院工作的时候年纪也都不小了。
0: 对对，我们旁边也有很多大龄的女孩，但是男孩真是很少见。大龄的女孩，快40的也有，然后还没有成家。我们当然也会给他们介绍对象啊什么的，最主要还是自己啊，自己的一个观点，因为确实这个工作呢不能当做唯一的一个支点啊，咱们还需要生活，是吧？
1: 所以医生群体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朋友们，就是你们现在遇到的这种婚恋难题不是只有自己遇到，就是大家现在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我身边也是，就是男性其实相对来说要找对象脱单会比较容易一些，女性往往是越优秀的女孩可能单身率会越高啊。而且呢，大家在工作上职场上面其实承担的压力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工作用的精力多了，那花在家庭上面

0: 的这个时间就少了哈。
1: 嗯，是这样。
0: 对，咱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很多备孕的女性会纠结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上个月拍了 X 光片，我刚刚做了核磁，甚至我刚刚做了医美，我不确定是不是必须要等到三个月之后才能要孩子，您觉得需要等这三个月吗？还是需要等更久？
1: 咱们要具体看什么药啊？咱们像核磁没有放射线啊，所以可以下个月怀孕都没问题的。放射线呢，咱们说这个放射线的剂量，不管是胸片还有腹部平片或者是腹部的 CT 啊，这个放射线呢只对分裂分化比较快的细胞啊，它才会受到影响，那就是胚胎细胞啊，那对卵子呢，对精子呢影响不是那么大啊，所以呢咱们隔一个月怀孕都是没问题的。那对于有一些药物呢，比如说利巴威林啊，利巴威林呢它是一个抗病毒的药，很多的一些复方的一些感冒药里面就有这个成分病毒唑啊，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病毒唑。那这个药呢它是 X 类啊，就是西药呢根据对胚胎影响的大小，致畸的风险大小分为 ABCDX 类，那这个药就是 X 类，还有 VA 酸啊。VA 酸呢就是很多女性她喜欢涂那个脸上的痘痘、啊、
0: 就是外用的，
1: 对、叫 VA 酸。 VA 酸也是 X 类啊。那这些 X 类我们建议
0: X 类是算高还是低？
1: 高、
0: 哦、
1: 咱们看它离这个 ABCD 这四类都很远啊、它就是绝对禁忌的啊。那 A 类呢就是多种维生素啊，这是 A 类的。 B 类呢像头孢啊、青霉素啊，这些很多药都是 B 类的， A 类和 B 类是绝对安全的。那 C 类呢是动物实验啊，看到有轻微致畸风险，人类没有。D 类呢是动物实验和人类都会发现它有轻微的致畸风险啊，但是呢并不是那么高，是 D 类啊。
0: 但是您刚刚提到这个 X 类的就是绝对不行。
1: 对、所以咱们在备孕期间用什么药呢，也最好问一下医生而不是药房的人啊，因为药房的他卖药的人员呢不一定知道这些。
0: 你现在遇到过问 AI 的吗？
1: 有啊，我们有很多问 AI 的，然后看小红书得到的、然后来这儿求证一下，然后看大夫说是不是对、
0: 医生都气死了，能不能别瞎去问 AI 了，因为 AI 他们确实是能够掌握很多的数据和模型、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医生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真的还是更靠谱一些，就是大家在备孕的时候如果要吃什么药，我觉得还是要去以医生的意见为准啊。还有一个就是疫苗的问题，就比如说有人打了 HPV 疫苗，有人打了流感疫苗，打完疫苗之后等多久可以开始备孕？
1: 咱们疫苗里面呢就有一个疫苗啊，是一个减毒活疫苗，叫麻腮风疫苗，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这个疫苗呢需要三个月以后才能怀孕，其他呢都是灭活的疫苗，都是可以打完，是不影响受孕备孕的。
0: 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了啊。
1: 对，
0: 还有一些药物要单独拿出来跟您咨询一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吃抗抑郁的药物，我觉得抗抑郁的药可能大家会更关心一些，就精神类的药物，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自己停药行不行？还是说其实它不影响？
1: 咱们抗抑郁的药还有焦虑症的药物，这些精神药物咱们在备孕期间咱们建议调整到 B 类或者 C 类然后继续服用这个调整到同类药物哪种药合适，咱们建议专科的医生来掌握。因为确实随着现在压力的增加，咱们在孕产妇群体当中孕期的抑郁焦虑症的还是不少的。
0: 在孕期我以为产后的抑郁会比较严重，现在孕期也会有是吗？
1: 对，这些孕妇呢经常会来的时候就告诉你她有抑郁症，她现在用的是什么药，然后还有一些严重的，就是我一不吃药我就想死。那这种情况那一定是不能停药的。咱们要保证自己的这个情绪这种状态是平稳的那咱们就用专科医生来调整药物的种类和应用剂量，用最小的安全剂量

0: 的猜测到，就是刚才您提的，可能他生完孩子之后，也对他来说是一种治愈，他才能够说生一胎二胎，持续的去生孩子啊。
1: 对，
0: 刚才您提到说这个抑郁的问题，我也想多问一句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产后其实我们的这个激素水平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变化，所以产后其实特别容易得抑郁症。那产后的话，如果妈妈感觉到自己抑郁了，这个时候我还要喂奶，这时候可以吃抗抑郁或者抗焦虑的药物吗？
1: 这种情况下啊，我们首先呢，对产妇呢有一个引导，然后疏导她的情绪，然后让她有自制力啊。自制力呢，就是，咱们这种情绪低落呢，大部分是因为激素水平下降引起的。
0: 这个下降是有多剧烈？
1: 这个是因为胎盘呢，它是一个大的内分泌器官啊，它会分泌大量的雌孕激素啊，所以它娩出体外了以后呢，就会出现激素水平的下降，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松弛素啊，这些激素水平的下降那这些激素水平下降就会导致情绪的低落，有的产妇就会无缘无故的就擦眼泪啊，觉得很低落，但是绝大部分人经过医生的疏导啊，有自制力啊以后，然后再加上家属的关心和支持，主要是在这个照顾上，特别哺乳白天晚上都睡不好，会加重他的这个抑郁情绪。
0: 你别说哺乳了，你正常咱们上班，如果你晚上睡不好觉的话，你都会觉得情绪很崩溃
1: 啊。对啊，
0: 嗯，
1: 所以一般都经过语言的疏导啊，都能这个平稳的度过。如果说语言疏导仍然不行，有自杀倾向的话，那是需要借助专科的药物。当然这个还有这个哺乳啊，因为哺乳了以后这个乳汁里面也会有这个血药的水平所以咱们尽量的用一些非药物的手段来引导一下，先试一下这种非药物的手段。
0: 其实就是在孕妇生完孩子之后，让她能够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不仅仅是聚集在那个孩子身上，我也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是需要我的家人看到我的付出，能够对我的情绪上有一些关心，可能她这个情绪就会消退的比较快一点啊。
1: 对，是这样。
0: 对，我周围有一些朋友真的产后的那个症状特别严重，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就是她当时生完孩子，她的公婆其实特别好，白天晚上都会帮她带孩子，但是她有一段时间就老是跟我们说我觉得公公婆婆会把我的孩子偷走。她其实那个就是后来她回忆起来觉得那个应该就是产后抑郁，就是她觉得她的孩子时刻需要在她的这种目光之下，只要脱离了她的目光，她就会觉得焦虑不安。现在他巴不得有人帮他带孩子呢，他就不会觉得说公婆要把他的孩子偷走这个事情了哈。
1: 对的，
0: 很多过来人都说啊，说生孩子这个事儿好像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进了年纪大了又开始担心，哎呀，我都过了35了，我是不是已经是高龄产妇了？我是不是得去做羊穿了？等等啊，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生孩子到底有没有准备好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从医生的视角，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1: 我觉得这个备孕呢，就是适当就行了，咱们也不需要备的万无一失啊，因为确实前面有很多不确定性啊。但是呢，你就想这个不确定性呢，也是在确定性当中啊。我们两个都是健康的个体，我大概率我的宝宝也会健康的啊。也就是这个犹豫啊，这个不往前走啊，这种心态呢，有可能
0: 现在是不是特别多？
1: 还好吧，我觉得大家都挺勇敢的，就是这种呢，可能是有点对未来不太自信，老觉得这个，
0: 老觉得倒霉事儿都会让我给碰到，
1: 对，老觉得哎呀，这个特别是容易受到旁边的人的影响啊，比如说有一个亲戚朋友的孩子，他有那个智力低下，他就会担心，我生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会不会也是一辈子就要守着这样的孩子啊？那毕竟是一些小概率的事情，而且呢，最主要是咱们经过正规的孕检啊，出现那样的事情还是概率非常低的啊，所以咱们。

0: 就大胆的怀孕，大胆的要，就往前走就行了。
1: 嗯，其实永远没有100%准备好的那个时刻。
0: 对，
1: 我们每一个阶段，其实你都会遇到新的让你焦虑的事情。我之前去采访的时候，曾经采访过自闭症的家庭。有一些自闭症的家庭呢，他的父母就会决定说，我们就把这一个孩子带好就行了，我们不再要二胎了。但是呢，也采访到了有的家庭，他们就非常勇敢地决定，我做了检查之后，我大概确定说我这个孩子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就生一个二胎，给自己这个家庭也带来了一些欢乐和希望。所以我觉得生育的这个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挺看你个人的这个想法的。就像刚才侯医生提到的，就是有的时候是需要鼓起勇气，想太多了，可能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往前迈出那一步哈。
0: 是这样。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些网友的提问哈。有一个网友说，我今年30岁，准备要第一胎，我平时呢月经还算规律，但是量特别少，2-3天就没了。他说这种情况需要去看医生吗？还是可以直接备孕？
0: 那咱们要看以往的病史啊，以往有没有一些疾病啊，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最好啊要去查一下 B 超啊，要看一下子宫啊，看一下子宫有没有一些畸形啊。子宫畸形呢还是非常常见的啊，有些是单角子宫啊，有的是这个宫腔呢比较小啊，室肌子宫啊，那这种子宫呢确实会影响怀孕啊。这个当然我说的这种严重的宫腔呢比较小的这种畸形也不太多见啊，这常见的就子宫纵隔啊什么的啊，它也不影响怀孕。另外第二大原因呢就是内分泌啊，内分泌像多囊卵巢它就会出现月经稀发啊，月经稀发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中医的词儿，稀呢就是来的次数少啊，
1: 稀少的稀，
0: 对，2-3个月来一次。然后另外呢，它还会出现月经量少啊，那也就是咱们需要除外一下啊，咱们这个子宫呢解剖啊，就是有没有子宫内膜薄啊这些问题。另外要看有没有影响子宫这个月经循环的内分泌出问题了。另外结合他的病史啊，有没有多次的之前的人工流产史啊，多次的人工流产史呢对子宫内膜上是一个损伤，特别是在一些非正规的一个机构啊，非正规的一些机构他有时候害怕比如流产不全啊什么的，他这个人工流产他这个清宫呢他的
1: 没有清干净
0: 就会多啊，它就会导致子宫内膜的一个基底层的一个损害，导致宫腔粘连啊，它会引起来月经量少。
1: 在这儿我也是特别想提醒年轻的女孩们，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的孩子做好性教育啊。我觉得性教育真的是能够确保我们的孩子在他没有决定真正去生育之前，他的子宫不要受到伤害。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吃紧急避孕药啊，或者是做这种流产手术啊，其实最终对于我们想要怀孕的那一刻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啊。
0: 是这样。
1: 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的问题啊。他说，我有一个特别纠结的问题，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发现甲状腺有一个结节，医生说观察就行了，但是呢我现在准备要孩子了，这个结节会影响怀孕吗？我需不需要先处理它？
0: 这个甲状腺结节呢还是很常见的啊，这个检出率非常高，一般甲状腺结节它不会影响甲状腺功能的所以咱们就知道了一件事儿啊，这个甲状腺结节跟甲状腺功能是两码事儿啊。那咱们甲状腺功能过低或者是亢进会影响受孕啊，所以咱们可以简单的空腹抽一下血，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没问题，咱们就可以备孕。
1: 因为现在确实体检的时候，身边好多的同事可能都会有甲状腺结节这样的问题，但是去查可能都没啥问题啊。
0: 对，
1: 好，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位网友说，我跟老公备孕半年了， 还没怀上，半年其实还好，是吧？
0: 嗯，
1: 就是身边的朋友都说，哎呀，不用着急，一年以上才算是不孕哈。但是我心里很慌，我不知道该不该去医院看一看。您能给个建议吗？什么时候该去，什么时候可以再等等？我觉得首先得问他，你备孕之前你有没有去做检查，对不对？你的身体是不是健康？咱们前面讲了那么老半天。
0: 对，
1: 嗯，
0: 另外年龄怎么样？如果对于一个35岁的一个女性来说，如果备孕半年没怀上，就需要积极的去评估。如果对一个25岁，然后我平常体检也没发现有问题，那咱们可以再试半年。因为一年的受孕率能到80%多啊，咱们是没问题啊。那对于年龄大的孕妇，咱们就需要早点评估。为什么？你等这一年时间，然后没怀上再评估，就错过了这个时间了啊。这个确实每一年这个受孕率都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她的卵子会越来越少，这件事情是真的，对吗？
0: 它不是卵子越来越少的问题，它是质和量都有下降。
1: 就是如果35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们，真的还是抓点紧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朋友说，在备孕的这个阶段，需要把我身上的一些小问题都尽量的提前去解决，比如说牙的问题，我需要提前去解决，不然的话，可能真正到怀孕的时候，如果牙再出问题的话，会很麻烦。这个也是会建议的吗？
0: 对，这个也是真的啊。因为咱们怀孕以后，激素水平的影响会让这个牙龈的黏膜水肿。那对于有隐藏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潜在的问题呢，就有可能暴露出来啊。所以咱们最好在怀孕前呢就把这些隐患给解决了。当然咱们怀孕以后如果出现牙疼，也是可以求助于牙医的啊，也是有选择性的用药的啊。咱们也不用因为是孕妇就不去看病啊。
1: 硬扛着也没啥好处。
0: 对，咱们研究发现啊，这个牙龈的感染呢跟早产发生是相关的啊。因为这个细菌呢经血液循环可以从口腔啊到达宫腔啊，到达宫腔导致一个早产发生率的升高啊。所以咱们有牙疼啊，有不舒服，还是要尽快的去就医。
1: 非常感谢侯医生啊，今天我觉得咱们其实聊得很实在，就是大家听完应该心里也有数了，就是备孕的第一件事儿，其实大家是要去做一个检查，同时呢在心态上面要做好准备，查清楚了，我们的心里踏实了，你才能够安心的去迎接自己的宝宝。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想要宝宝的家庭都能够顺利的迎接来自己的孩子啊！非常感谢侯主任做客今天的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收听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再见，祝福大家。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一说到热，很多朋友就会想到上火。说到清热解毒，咱们中药当中有这么一味药，它号称十方九草，也是中药里的和事佬，它就是甘草。有一个关于甘草的民间故事。话说呀，一位开了半辈子药铺的老掌柜，因为太敬业，每一味药他都要亲自尝一尝，结果呢却尝出了大毛病，头昏脑胀，浑身乏力，连名医都束手无策。关键时刻竟然是药铺里一个不起眼的学徒翻着神农本草经，只用一味甘草就救了掌柜的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甘草究竟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能解百药之毒呢？一起来听一听。
4: 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所谓十方九草指的便是甘草，其以根入药，因味甜而得名，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等功效，还能在药方中发挥调和诸药的作用，素有朝中国老、药中甘草的美誉。关于甘草，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5: 老爷，
6: 自从开这药铺以来，每一味药你都要尝，这药就这么好吃？
7: 这就是神农的精神啊。

0: 为保证药物的质量，不亲自尝尝，我不放心啊。
1: 难怪街坊邻居都喜欢上咱药铺买药。
0: 嗯，就因为咱的药货真价实。放这里。放这里。
2: 不好，掌柜。
0: 年轻人一惊一乍的。
2: 掌柜，我看你面无血色，是身体患病的征兆啊。
1: 你一个小毛孩，不过是刚来的学徒，竟如此出言不逊。我们开了大半辈子的药铺，有没有毛病自己还不知道。
2: 可是
0: 小李，谢谢你的好意，我这几天吃得好睡得香，就不劳你费心了。
1: 下次再胡说，小心我。
3: 夫人。
1: 啊，老爷，你这是怎么了？季民，
4: 爹没事吧？
1: 你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4: 娘，别急，爹会没事的。
3: 怎么，你这个县城来的名医还治不好我这点小病？
4: 爹，从表征来看，您这属于中毒的症状，不知近期是否有服药。这就奇怪了，那怎么会中毒呢？
1: 你爹每日为药铺的生意操劳，是不是累着了？
4: 那我先给爹开一些补药吧。
3: 我睡一觉就好了，没那么娇贵，不用补。
1: 补必须补，你可是咱家的顶梁柱，药铺生意全靠你了。
4: 是啊，爹，您现在的身子太弱了。
1: 人参虫草，好，我这就去拿。
4: 这都服了两日补药，可怎么病情还不见好转？
1: 不但没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呢。
4: 这到底是什么怪病啊？
1: 儿啊，连你都治不好你爹的病，这如何是好啊？
4: 娘，你别急，我再试试其他的补药。
1: 老爷，你醒了。
4: 爹，
3: 快去把小李请来。
4: 小李是谁？
2: 掌柜，我看你面无血色，是身体患病的征兆啊。
1: 就是我们药铺的伙计，他曾说过你爹即将患病。
4: 既然他能预判疾病，想必也有治疗的办法。
1: 那你快去小李家请他过来吧。
4: 好，我这就去。应该就是这里了。
5: 对不起，对不起。
4: 请问这里是小李的家吗？
5: 是的。
4: 想必您是小李的母亲吧，在下刘。
5: 你是刘掌柜家里的人吧？你一定是来拿药方的。
4: 李大娘怎么会知道的？
5: 我儿子在您家店里当伙计，前几日就看出您父亲脸色不对，跟您家人说了，可是没人信。
4: 都是我们大意了。请问小李在家吗？
5: 我儿子几日前去别村探亲了，这一阵子都不会回来。
4: 这可如何是好啊？
5: 但他临走前为你父亲留下了三帖药方，他还特意嘱咐我，如果有人因你父亲的病来找他，就把药方给他。这是第一章。
4: 甘草四两，水煎服，就这一味药？
5: 儿子写的，我也不懂。
1: 儿子，你看，才过了一日，你爹就可以坐起来了。当心。
0: 这药果然不错，我这头也不昏，脑也不胀了，而且这体内发虚的症状也没了。
1: 这小李还真有点本事，才一副药，你的身子骨竟好了大半。
0: 儿子，快去请教小李，看他还有何妙方。
4: 是，我这就去。
0: 甘草半斤，
4: 水煎服，
0: 就一味药。
4: 第一张药方也是甘草，不过是四两。
1: 甘草有这么神奇吗？
4: 平日里大夫多拿甘草作为辅助的药物，没想到它还有如此大的功效。
1: 管他呢，只要能治好你爹的病就行。我这就去抓药。
4: 果然是药到病除。
0: 过两天就可以回药铺了。

0: 还是等身体彻底恢复了再去吧。
1: 爹，我这就去小李家把第三张方子拿来。
0: 哎，小李，我正准备让季民去找你呢。
2: 掌柜夫人，都怪我这次走得太急，没和我娘说清楚。
1: 此话怎讲？
2: 我娘应该把三张药方一起给您，就不必劳您屡次去拿了。这不，我特地将第三张药方送来了。
3: 啊啊！甘草一斤，
1: 水煎当茶喝。爹，您这伙计可不一般呐。
3: 是啊，之前是我们小瞧你了。
2: 只要您别再揪我耳朵就行。
3: 小李呀、啊，你是如何判断我将患病的？
2: 掌柜的，您常年炮制药材，每制一药必先入口尝试。
0: 那是当然，我家老爷对药的质量可是一点都不马虎啊。
2: 都说是药三分毒，久而久之，您中了百药之毒而不自知。
1: 所以才会出现头昏脑胀、全身乏力、不思饮食的情况。
3: 原来如此，
1: 看来父亲这病与神农无异。
3: 没错，神农因尝百草而死，而你却以甘草为方救我一命。
1: 没想到甘草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2: 你们有所不知，甘草能调和诸药之性，解百药之毒。
1: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平时没事就喜欢看掌柜放在药房的医书啊。
3: 哦，难怪，书上怎么说？
2: 书上说甘草能治72种乳石毒，解1200般草木毒，作用可大了。
3: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如此精通药理，真是能者为师啊。
2: 掌柜过奖了，这也要谢谢您放在药铺的那些医书。
0: 那咱们以后再多放点书到药铺去。
4: 从那以后，刘掌柜每次开药都习惯在药中加上几颗甘草来调和药性，熬制出来的药效果也越来越好。后来甘草被称作梅草蜜甘，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并广泛运用到处方之中。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人重新向往土地，回归田园。有人告别城市职场，回到故乡村落，在田间地头重启事业；有人扎根都市楼宇，在城市屋顶开垦绿意，让自然农耕贴近生活；也有人奔赴乡野，尝试松弛自在的农人生活，在劳作中治愈身心，找寻本心。今天记者路飞就邀请到三位扎根不同土地、践行不同农耕理念的新农人，一起走进他们的田园创业故事，聆听他们与土地相伴、与乡村共生的真实经历，感受新时代新农人的热爱与坚守。
3: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路飞。现在啊，乡村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惠农政策全面精准，咱们搞农业的环境和配套条件是越来越好了。所以您看，现在有不少原本在城里打拼的朋友辞掉工作回到乡下，专心做起了有机农业。这些人里头呢，有本身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带着一份乡情回来创业，也有的就是单纯喜欢田园生活，被这儿的风景和节奏吸引过来的。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新农人。
4: 大家好，我是于刚，目前住在浙江嘉兴的一个村子里面，主要是做一个家庭农场，然后主要是做蚕丝被和杭白菊。
5: 大家好，我是月丽，我们现在在深圳做屋顶农场，希望在城市来进行自然农耕，跟大家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土地，去感受自然，感受这种大地的爱，希望吃到这种健康的食材的同时，更多的能够了解自然，回归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6: 大家好，我是杜月，之前的三年是跟一个小伙伴一起在威海的一个村里生活，后来在2023年冬天，因为跟房东没谈拢，所以

0: 也搬出了那个村子。目前，我们和一个在威海经营生态果园的女生一起，在城郊的一个小区合租了一个带院的房子，打算今年体验一下半农半 X 的生活。
1: 听完三位的自我介绍，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大家扎根土地的方式各不相同。鱼缸是返乡深耕特色种粮产业，月丽是立足城市创新探索，让自然农耕走进都市生活，杜月呢是尝试轻松治愈的半农生活。其实大家看似自在的田园生活，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守与不易。尤其是回乡创业的新农人，身处乡村的熟人社会里，要打理农田里的大大小小、事无巨细的农活，更要慢慢磨合邻里关系，一点点让身边的乡亲理解，为什么自己甘愿放下城里的安稳工作，回归田间地头。同时呢，更得让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人们认可全新的生态种植方式。就像鱼缸，他所在的村子是蚕桑水稻混种的模式。此前，村里的水稻田用无人机飞防，结果导致秋蚕中毒了。为了从根源上化解水稻种植和蚕桑养殖的矛盾，鱼缸主动接手了桑树旁的14亩水田。他决定全程采用有机生态的方式种植水稻。这份看似简单的接手和改变，却也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智慧。既要一点点地说服心存顾虑的父母，也要耐心沟通，争取乡亲们的理解与支持。接下来，我们就听听鱼缸详细讲讲这段特别的经历。
2: 鱼缸聊聊种水稻的前情提要吧。
3: 怎么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的？
4: 我前两天其实在看我的聊天记录嘛，最早其实是去年的10月17号。当时就是我们村的这个秋蚕应该是中毒了，然后呢我就发照片给我们村委书记，看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那我就是一直跟村委书记去沟通，比如说我在网上搜了一些方法，比方说我也看到别的地方也有发生过这个蚕中毒，就是因为无人机做飞防的原因嘛。有这种粮食和桑树混载的地区会发生，然后他们有些地方呢就采用了一些比如说生态隔离带啊，在这种蚕和水稻的混载地区呢，就禁止用无人机啊，就等等类似的一些方法吧。然后我还给村委书记写了 PPT， 然后我还拿过去给他放这样的。他就说比较难，他觉得。后来就说那要不要找种粮大户一起聊一下？过了有一两周吧，我们就约那个种粮大户一起来聊。然后因为村委书记之前说，那有可能是给他下订单，就是他会接收订单农业，就按照我们的方法来生产，那么有没有可能采用生态方式来生产，让我们来负责销售？因为那个桑树地边上的水稻大概14亩，倒也不多，我们感觉就是有压力，但是可能还好一点。14亩，种粮大户不愿意，因为他可能有上千亩的水稻，让他不愿意分心。生产方式变成生态的话，对他来说就是多此一举，或者他没有那么多精力。谈到后来说，我忘了谁提的，反正就是说。把这个14亩转给我们自己来做生态有机，那大户呢，他可以比方说提供机械方面的一些服务，当然这个收费的啊，比如说帮拖拉机帮我们翻地，插秧机可以插秧，后面收割机收割，但是整件事情是要我们来牵头啊，管理啊，管水啊，控草啊这些，初步大概就这么说吧。但是因为当时其实田里面10月份嘛，水稻收了之后，他们又已经把小麦播上了，所以后边到春天的时候，已经里面有小麦了。其实这个地里面小麦要割掉已经是到5月底了，所以在之前半年就是我们也实际上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因为那块地还在大户手里面。大概有跟一些朋友简单提过，就也知道我其实已经不太想待在我自己村了，因为压力太大了，想换一个村，但是同乡其他村更压力小一点，然后这是一件。然后第二件，我们本来是想把方向往养蚕的文创方面做一些产品的开发呀什么的，更偏养蚕的文化层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就突然来临的一件事情，就把我们计划基本上都打乱掉了，基本上就这样就开始了。然后我大概今年3、4月份的时候去了2个地方，一个是戴庄，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全域有机的一个镇， 还是一个村呢。然后它是有机水稻很有名，当时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叫名字我想不起来，一个老爷爷吧。我跟他聊了一下，他还蛮有亲和力的。4月份我不又去了姚社长那边嘛，就我想跟他聊一下生态水稻种植的一些方法方式啊这样的。他那边已经感觉蛮轻松了，他自己其实也不怎么种，就是雇人来种。然后他们合作社嘛，也是模式很成熟，品种也是鲜米，我们是金稻嘛，所以早期大概就这样吧。看了一些地方这样的啊。大概到小麦割完这件事情，突然一下子就变得现实起来了，就有点跟之前那个，毕竟还是在计划，还是在设计，还是在调研，那个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呢，其实是从5月底开始的，也就是一个多月吧，就这段时间会非常忙，然后是这样一个过程。
3: 听起来就之前是一个创业准备阶段，然后从今年春夏开始才开始正式的创业，很忙，一堆事就排在一起了，我听着都觉得很紧张。
4: 对，这些技术层面其实还是次一级的，在我这边，当然它也很熬人，但是它次一级的，更上一层当然是内部矛盾，就是父母，然后你怎么面对父母，然后你怎么面对村里的人，就是我一直想要不在自己村里的原因，就是这个压力我有点承受不了。这个小麦呢，本来是要差不多应该是在5月20要收的计划哈，那么其实。粮到生态水稻种植呢，是4、5月份的时候就应该翻地了。那时候让那个草啊提早长出来，翻一下，然后浇点水，提早那个草就能够萌发出来。然后你就再拖拉机把它翻一下。但是呢，这个因为它种了小麦，所以不能。我也跟问过那个大户说，能不能把小麦翻了做绿肥，我可以赔偿他小麦的种子钱，还有他的这个肥料的钱。他不愿意，因为他一定要收获小麦，因为这个小麦的这个麦子呀，是他们的很重要的一个收入。他不同意嘛，那就没办法，只能在那收。他通知我收完的时候呢，那天很神奇，就是我们的蚕茧也是那天采的，就采蚕茧的那天，就是收小麦的那天，就突然一下子田里面就空了，你知道吗？这么大一块田全空了，就在我们家前面，我就去走了一遍，然后我就赶紧联系这个拖拉机师傅来翻地，但是。根本没时间，因为他们都在收小麦，就他们都在给这个大户收小麦，不止这一个大户，我们这里的大户有几个，但每个人都有好几千亩，他们根本没时间，所以这块地就不得不等了一周，所以又等了一周，翻不了地。我差不多他在翻小麦前一天呢，我就去采购了那个菜籽饼，菜籽饼呢也是很神奇，就是我去找的时候呢。我本来是想用，就是姚社长那边他是推荐我用生物有机肥，就商品有机肥。那个呢比较颗粒，而且可以用机器来施肥，显得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高科技吧。而且它用了也比较稳定，然后我也找到了同一个。但是后来阿汤哥就月丰岛的一个有机农场的师傅，他跟我说还是用菜籽饼，菜籽饼比较看得见，生物有机肥看不见它原料到底是什么做的。我觉得也有道理。然后加上我们附近本来就有油坊，而且有2个，所以呢，我觉得用本地材料也挺好的。我就去看，我就去联系，选了一家。那时候他老板很空，那时候油菜还没上市，所以他是很空，说可以送货上门什么的。但我那时候还没法送货上门，因为什么？因为小麦还在地里，所以我也没让他送货上门，我只是联系好了。我还有一个小心思是想要用新的油菜籽做的饼，因为越新鲜的越好嘛。但是那时候新的还没上市，但老板说了，你新的一旦上市呢，他就没时间给我送货了，因为他要忙着榨油。结果呢，你知道吗？小麦收的时候没几天，油菜籽也收了，然后新菜籽饼有了，可是要我自己去上门装货，2吨啊，2吨菜籽饼让我自己装。然后他说他的车借给我，让我去装，我就去装。你知道我的髋关节有一些病的嘛？它一旦负重，我很害怕它会发病。大概很早之前嘛，我就买了一个护腰，绑那个护腰去装这个菜籽饼。天气又很热，然后呢，老板帮我2个人一起抬了，抬进他那个货车里，他让我开他那货车。我也第一次开这个货车，我就开了，开到了我们田那边。没办法，我只能叫我爸来帮我一起卸，因为太多了，我自己不行，然后我又怕我的腰出问题。我爸有点懵逼，你知道吧？因为直到那一刻他都不知道我们要种水稻，我没跟他们讲，然后他有点懵逼。但是他还是帮我去一起去卸了，卸在田边嘛。然后他说那个怕被偷啊，因为那东西挺贵重的，菜籽饼挺贵的，1块5一斤嘛。好几千块钱呢，然后呢，说那放在我们家前面那块树林底下，然后嘛，我们就放在树林底下。第二天要翻地了嘛，最好是地干的时候就撒进去， 但是呢，

0: 第二天下暴雨，所以我们又撒不了了，所以翻完地，这个地就全湿了。后来就索性就湿了，它就长草啊。然后我们就大概后来选到后边，就索性就全部都水里面，我们趟着水把那个菜籽饼撒了，就撒了3天啊，就撒了3天，中间还有停，就是梅雨呀，就是断断续续的。然后我们2个人撒了3天，当时我网上看到是有施肥机的，我去联系我们这边的这个农机，没有。就是他们有那种施化肥的，但是施菜籽饼的是另外一个。有一个人说有，然后我去找了，然后我也没找到。然后他说，即便你找到他，可能不愿意过来，因为你才14亩太少了，人家不愿意过来。后来算了，我们自己撒吧。就我跟我爸两人撒了整整3天，把那个2吨撒完，撒到田里了。还有就是那田埂上很多草吗？人拿镰刀割也可以。但是呢，我不想给村民啊造成一个印象，就是我想复古，好像是很苦逼的样子。我想建立一种好像比较现代的形象，所以呢，我就想起来我有一个割草机，是19年的时候我在千岛湖养蚕，当时我在桑树地里面割草，然后有个人看我很苦，他送了我一个割草机，然后我把它递回家了，我就一直没用，我就把它找出来装起来，居然能用。我看网上说还不能随便买汽油。因为怕纵火啊什么的，然后要拿身份证，要什么单位开证明什么的。后来发现没有，就是您拿身份证就可以买一桶汽油，然后就开始割。结果割了一下，割草绳断了，绳断了，我要买一个新的。买回来之后就那个发动机启动不了了，就用了一次，这个割草机就坏了，太廉价了，几百块钱，我就很懵逼嘛，草都还在，很着急。然后呢，又买了一个1500多块钱，好贵的。但我想，我不想显得好像做落后农业，所以我就买这个。然后呢，第二天就到了，因为在苏州发货的，那个割起来挺顺的，割了2天啊，割完了把那些草。但是直到那个时候呀，我们家那个氛围还是很紧张的。
1: 哎，对，我刚还想问，你说你爸爸帮你卸那个肥料的时候还是很懵的，那你咋跟他说的呀？还有就是之前你们定下要这14亩之后，就是应该村里有这个消息了呀，你爸爸都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吗？
0: 不可能呀，村里不知道的呀，因为只是我跟村委书记之间没有消息的，因为大家不在意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绝不会往这方面想这件事情，然后村委书记没必要说，然
1: 那
0: 后，
1: 所以就是你爸一边帮你卸肥料，一边知道了这件事，你
0: 对，
1: 在
0: 没
1: 跟
0: 错，
1: 他说吗？你是什么时候跟他说的？
0: 我也没说这个是我买的，我就说是镇政府送的。
1: 啊，你说这个肥料是镇政府送的，但是这块地归你管了，这事儿总得让他知道一下吧。
0: 我跟他们说的是，这个原因是真的，就是说蚕中毒了，对吧？他们自己也知道。然后呢，我去找村委会了。这个事情像是我做的事情，因为我以前也找过他们，因为类似的其他的原因。后来说，那么搞生态实验，不用农药化肥，生态种植，让我负责。我就跟他们这么说了，让我负责，但是跟镇里一起搞实验。
1: 啊，听起来很合理。
0: 哎，对对对，然后他们这样就还 OK，还有点晕晕的状态下就这样觉得，反正就。然后呢，那几天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我妈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前几天，我跟她密集有相处有一两周时间，为什么？因为她那时候想做一个肠胃镜检查，她肚里不舒服嘛，那么你知道老人家他们不太会预约啊什么的，然后我给她预约，然后送接看什么的，因为她都不识字的嘛，或者她是很少字，然后呢要去嘉兴三甲医院看，她那段时间特别感激我，应该是，哎，她一开始没有那么的。抵抗，你知道吗？就这样，第一周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哦，对，第一个割草机因为是旧的，他们也知道。结果又买了第二个时候，我爸又有点懵逼了，他说你为什么又买这个？我说我不是买的，这是镇政府拿的。我说我去镇政府拿的，因为他们见过那个草坪上绿化带，它有这种割草机嘛。我说我跟他们借的，我没说我买的，他们就不愿意花钱嘛，对吧？
1: 哦，然后
0: 对。
1: 他们也不会去跟他们聊，或者找人求证什么的。
0: 对对，没有。然后我也意识到你刚刚说这一点，所以后来我跟村支书我特意去找他，我说我们统一一下口径，就说我们统一一下口径啊，我们就是说这个镇里搞生态实验。哎，
1: 他
0: 他
1: 也
0: 说他
1: 理
0: 同
1: 解你的，你这
0: 他理
1: 个，
0: 解，对，他理解，他也知道村里面情况比较复杂，然后他同意，然后我就统一口径了。所以他们去问呢，也就是顶多去村里问一下，他们不可能跑镇里去问的。那后来确实我是要跟镇里签协议的。
1: 租地是吗？
0: 对对对，就是我是跟镇里签协议的，要，家里面就相对他们就有大概有一个理由了吧。只是我后来我妈她跟我爸两个人动摇了大概有2周吧，就
1: 动摇
0: 每天
1: 是什么意思？

0: 每天态度都会变，每天态度都不一样。然后我说的菜籽饼不对在我们家前面嘛，他每天一抬头吃饭就看见那菜籽饼，然后他就会问我一下：“哎，你这个事情不行啊。”这样每天说一遍，然后我压力好大，我没法发脾气，然后我只能想办法安慰他们，所以我那时候压力好大。家里是这样，然后呢，我一旦背割草机去割草呢，那肯定要碰到村民了，对吧？然后我很喜欢那个第二个割草机，因为它有一个那种遮挡的帽子，你知道吗？网格帽，就是整个脸都遮住的。我还穿一个那种类似于这种制服一样的，他们都看不出来谁，你知道吗？有一回我就割完回来呢，我大伯看到了，我们家隔壁，他说你干嘛？我说我在割草，然后他一直没反应过来割草什么意思，然后就过去了。然后呢，我伯母呀，看见那堆菜籽饼，他就说啊，你看今年这个大户，这肥料都运来了。他这样子跟我说啊，我也没跟他说这是我的。所以前期大概就这样吧，就是他们想不到那件事情，就是他们想不到真的是我在种田这件事情。我在想，但我迟早面对这些村里面的人，那我要更主动一些，因为我不主动呢，就撞上别人就很尴尬啊，我怕他们认为我神经病。有一次呢，我们村群里面要定秋蚕的蚕种，就春蚕养完不要定秋蚕蚕种嘛。我觉得，哎，去年秋蚕不中毒了吗？我正好回复一下。我在想说，我要应该发点语音和文字同时，因为他不看文字，但是他会看语音。但是我想要尽量准确一些，所以我先把文字想好，我先咔咔写出来了，写了好几段，发在那群里了。我想就着这个文字呢，我再念一遍。但是后来我没念，我就这样吧。然后发了一段文字，这个文字我这样写的，我写了有一二三四五八小段，我写了八小段在那个我们车群里啊，平常没什么人说话的，都是发一些通知什么的。我说关于今年养秋蚕的情况，有个事跟大家说一下。去年秋蚕中毒后，我去找了村里，村里也找来了种蚕大户一起协商办法。所以，我们今年会做一个实验，不用农药种田，肥料用菜籽饼，采取生态有机的方式来种植大米，这样桑树地不会受到田里农药影响，养秋蚕和夏蚕也会更安全。然后呢，这次生态水稻种植实验范围主要是郑和帮宗祖的水稻田，龙兴大道以南，甲鱼塘以北，约15亩左右，其实14亩多啊，主要由于建刚和郑一起合作开展实验。目前水稻刚刚干打一遍，就是用拖拉机干打了一遍，再泡水引发野草长出。6月中旬会打第二遍，再用拖拉机把野草打掉，然后再拉平。6月20号前后机器插秧。最近我们在用割草机清理杂草，而不采用化学除草剂的方式，面积有点大，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来报名做志愿者，建设更好的村庄环境，这样老人可以继续养蚕，继续获得这部分收入。然后我发这么一长串，你知道吗？没有任何回复啊，没有任何回复
1: 所 你们村群里所有人一年的阅读量都用到你这条信息上了。
0: 啊。而且有些人不一定看，因为有些人他就是真农民啊，他有时候他们都发语音的，知道吗？不怎么看文字的，70后可能会看，没有任何回复啊。但是我相信他们应该有人知道，因为过了大概几天嘛，我大伯就知道了，他应该是别人跟他说，因为他都不在这个群里，他们都不用智能手机的，说哦，这个田你今年你来种啊，他这样跟我说。这样呢，他们就知道了。然后呢，我尽量都是每碰到一个人，我就跟他详细聊，我就跟他详细聊前因后果，我跟他全部聊一遍，让他搞清楚就是为什么，因为养蚕啊，因为为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为了避免让他们以为我是神经病，我想让他们认为我是个正常人。
1: 那你大概前后说了总共有几次？
0: 倒不多，大概5、6次吧。但是因为他们会传出去，他们会帮我传出去，你知道吗？
1: 那他们当时听你说的时候，现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理解你吗？
0: 我觉得不一定，但他们对养蚕中毒的事情，他们当然知道，有些人自己也养蚕的，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就种田这件事情，就是年轻人种田，他觉得很稀奇，但是呢，之前都还是不痛不痒的，大概有一些知道这样，但是直到撒菜籽饼会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我跟我爸两个人在田里面撒菜籽饼嘛，那几天又下大雨，没雨，然后呢，很多人看到，然后我另外一个伯母她专门过来看我们在那边干活。就跟我说，我就跟他咔咔，我又讲了一长串，他就说啊，对对对，说之前他们都影响到他们自己家的种的菜啊什么的都没法发芽什么的，他说不用这个挺好的这样，然后我这个还挺受鼓舞的， 其实就直到最后一次翻田，就是在18号最后一次，相当于我们让它长草长了有2个周吧，然后田里长满了杂草，我要找拖拉机把那个草去掉，用物理方式嘛把它去掉。弄完之后呢，我们平了一下田，但它平的不平，那么我们跟我父亲两个人需要人工去把它弄平。就我们两个人拿了2个很古老的工具，就是一个铁耙，但是是平田的铁耙，很宽的那种，在那边把那个泥拉平，然后把一些草再踩到泥里这样的一些动作，而且又很热，18号那天35度吧，我跟两个人在那边干，就像两个显眼包一样嘛，在田里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没有人在田里，然后路过的人全都看见了，有个村民就说啊，你们太辛苦啦，你再多找2个人，然后他就说这样，然后呢？我另外一个伯伯吧，唐伯伯，他就说：“哎呀，你这个没必要呀，你不是上班挺挣钱的嘛，搞这个干嘛？没必要搞，就是说太辛苦了，没必要。”然后呢，19号我们20号插秧嘛，19号呢，因为我的秧很大一部分是在苏州的一个有机农场育苗的，因为我们田里当时小麦嘛没法育苗，那么他把秧给我发过来，发过来呢只能到一条水泥大路，然后我们田里面那些泥路上。进不来，那我只能一小车一小车的运到那个把秧苗运到每一个田的田头去，然后我从5点运到了晚上8点，你知道吗？就天都黑了，然后我还在运，倒那个车灯，然后村民全都看见了。就我本来想尽量低调，然后从一开始我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但是没办法，就全知道了。我昨天去小卖部里拿我订的2个，就是那种竹帽子啊，因为竹帽子就是。雨天和晴天都能用，结果连小卖部的那个老板都知道了。啊，你在搞实验是吧？你在搞实验啊？这样，好像就反正就全村都知道。育苗运到了晚上8点嘛，然后结果我第二天早上因为20号约好了插秧，6点钟就来了，然后我5点就起来了，所以5点半我就在田里了。他们又看到我了，我感觉在他们心里都很震动。有个人就真的给我竖大拇指了，说哇，你太能吃苦了，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就是说村里的反应啊，我不知道，就是认为我是精神出问题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因为我之前的一些主动的舆论的引导，所以他们有几个基本的印象，就是一个是他在跟镇政府一起搞实验，啊，第二个呢是真能吃苦啊，现在没有人愿意种田，真能吃苦，哎，我觉得这个还行，就是。之前我还强化了一点，就是我想强化是我不是神经病，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我要挣钱，挣钱是他们能够理解的逻辑，他们很难理解生态，因为他们自己种菜啊什么的，他们也会用农药化肥，只是用的少一点，他们自己种水稻也会用农药化肥，他们只是之前强调说不要用无人机，但是可以大户用手工的打药的那个箱，你知道吧？有手动的那个打药，就不会影响远的地方。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生态环保，那我就不往那个方向解释，我就挣钱。我说我做蚕丝被的，然后我们也做杭白菊，然后我们那些客户也要吃这个好的大米，这个他们就能理解。那么他们又有一个印象了，说这个人真爱挣钱，就是，就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吧？就是你已经挣那么多钱了，你，但我有时候会接项目啊，他们很多人就我一直认为我在上海啊什么的。很早之前有一个，就醉李有一个醉李种植户，专门跑到我家来给我一箱醉李，让我带到上海去卖给老外，你知道吗？他们认为我的东西卖给老外的，然后说啊，这个人这样挣钱，你看周末时间这个是吧，业余时间全部用来种田了，还来就是，哎，我觉得这个也 OK，就他们认为我利欲熏心，我觉得也 OK，好过他们认为我是神经病，就他们能够理解的逻辑，因为我不想给我父母和亲戚带来很多舆论压力，因为会给他们压力。啊，今天秧都已插好了嘛，所以高潮其实已经过去了，可能那下一个高潮可能就是可能要拔草什么的，当然有可能颗粒无收，可能又会有一些压力，但是反正插秧算是一个节点。到目前为止，我父母给我的反馈应该没有收到村里面其他人的揶揄啊、嘲笑啊这种，他们应该没有听到。所以我觉得，在真正的自己的村里面做事情是很难的，所以我是觉得返乡和做农业真的是两件事情。做农业是相对比较单纯的一件事情，你不一定要在自己的村里面做农业，尤其做生态农业，但是你在自己村里面，你要克服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用了这样一些主动的引导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舆论的反馈还可以，没有那么的可怕。我在想，我要是10多年前 十多年前我确实返回过嘛，当时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很直接的跟家里面摊牌的，闹得也很不愉快。但最后因为我们村里面地也租不到，所以我去了别的地方，所以没有引起整个村里面的风波。我当时我在想，如果村里面我租了地，然后引起整个村的风波，我当时应该没法承受那种压力。但是过了十多年，我觉得我处理事情的方式会更成熟一些。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还好，虽然还是有些紧张啊。昨天插完秧嘛，那个秧呢，是因为它是苏州运来的，所以它下午运来已经5点半了，当天是没法插。然后插秧机你要去预约的嘛，然后苏州的那个秧盘呢是30公分的，结果我运来的前一天才知道桐乡跟苏州是不一样的，桐乡这边是25公分的，所以连插秧机都没有了。然后呢，我是又是各种求人，然后呢，终于找到了一个同样是30公分的，然后呢，求人家过来，然后呢，人家终于同意过来。他5点半过来，脸都绿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生气，他就一来就说这个秧不好啊，太差呀、啊，然后又放了一个晚上，我也挺担心的，那个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秧在田里面，怕它干呀、啊、什么的。他们然后呢又秧不够。当然，本来我也有另外一个品种啊，另外一个品种是本地的育秧的。那本地育秧呢，要本地的机器，25，那么14亩的地，之前我跟拖拉机师傅说，你能不能来2次，因为我两个品种，两个时间育秧时间还不一样，啊，拖拉机师傅一下子翻脸了，说你我们之前打地的那一次，我们单独算一下，我不想来了。你说你14亩地哪里来2趟呢？我挣钱都来不及，他们现在都去一个地方都好几百亩这样，我耽误他们挣钱，你知道吗？那都是赶上他们忙季了，所以他小农他们基本上就看不上的，啊，就是大户，所以没办法，那他就一下子给我全部翻完，然后呢，相当于我这两个秧苗呢时间还不太一样，有一个稍微有点嫩，但是呢也能插，但是呢那个机器也是30公分的来了，那25公分的又要来两个插秧机，上面就说你像你这么点地还有两个插秧机，然后呢那个30公分的插完了走了。撂下了，走了，然后我的25公分的就没插。下午我又找人，各种找人打电话，然后呢，换了一个机器来了，然后又给我插好了。这样插完之后呢，忘记放水了，田里有点干，那个苗呢看着有点黄，应该不要紧，但是我也有点担心。
1: 感觉这个插秧的过程，绝大部分工作量在联系
0: 对。
1: 的事情上，然后实际上真的联系到了那个过程也很快的哦。
0: 插秧本身是很快的，就是机器很快，但是我发现就是协调、管理、沟通这部分也很耗人。就是你自己人工去插了，你也就插了，但是你这些机器它是一个系统，你知道吗？你要跟外面那个系统合作，他们那个系统又是很大型的系统，然后你是14亩的小基地，然后你要，那你只能去求人。就是我以前呀，就是刚返乡的时候，我丈母娘教我，随身这个。口袋里插一放一包香烟，要分烟嘛，到农村。那我自己不吸烟嘛，然后我就不愿意分，我也没有这个习惯。结果这两天我们没办法，我真的口袋里插香烟了。然后呢，而且我不光是给他们分，我给他们一包烟都给他们了。拖拉机师傅给了一包，插秧机师傅也给了一包，一整包。
1: 管用吗？
0: 我不知道，反正给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好一点吧，但是做的活我觉得还是有点粗糙。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做惯了那种很大量的活，14亩的活，他们不愿意干得很精细。虽然那个拖拉机师傅说我已经干的比别人好多了，他这样说，但我具体我觉得还是我们人工还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弄平，精力也不是很够。然后呢，插秧机师傅不是嘛，昨天就撂下了，撂下来他走了之后就今天才来嘛，本来昨天就能插完了，结果今天早上才来，就弄了一上午，然后坑很多，因为我也对我来说第一次嘛，那个系统也很复杂，那个系统外面那个系统，然后确实就是插秧本身插一下是很快。但是我就是那个过程中，我根本没时间拍，比如说他插秧，我拍个视频没有时间。然后我要不然在运秧，要不然缺苗了，我要去跑什么地方，然后运秧也是很累，还帮他搬秧这样，哪里又缺一个什么东西了，然后这样子，然后我要分秧给他禁烟这样，然后就是，
1: 哎，太复杂了。
0: 就这14亩地，我已经认识了我们这边三个大户，三个大公司，他们的地加起来可能有5、6千亩。
1: 为了联系这些机器，是吗？
0: 对对，其中一个有30公分的这个机器的人是另外一个大户帮我联系的，有些事情还挺感人的，就是，我参加的时候嘛，来了一个中老年妇女的，但比我妈稍微年轻一点，她直接叫我名字啊，她说健康，你为什么要种田？ 哎，我说你认识我呀？就他就认识我，然后我就说啊，我这个因为蚕中毒啊什么。

0: 只是我们这要不然是一亩的这种纯小农、原始小农，要不然上千亩的巨大的大户，没有中间的。
1: 不过一回生二回熟，等到明年你跟他们就好联络了吧，应该。
0: 但是你知道吗？我今年突然有一个想法，我明年可能会守红茶呀。
1: 找志愿者或者做成体验活动吗？
0: 不是体验活动，你不可能给你插14亩的，你以为他们能插多少？
1: 是。
0: 对，找专业插秧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大户，他居然是找十几个人来守红茶呀，你知道吗？价格是差不多的，就好比说我插一亩田，机器可能两三百，那人工也是这个价格，但是呢，人工比机器好啊，因为人工会比机器插得更仔细。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笔的支出你是给到了真实的一个人，而且通常是一个老农民。
1: 但是这种人还好找吗？
0: 对，这也是个这我还没找过，但是我们那个新闻呀，我看就是在嘉兴啊，一个南湖区，倒不远，开车大概1个小时吧，那边还有。那我想我们这里也许也有啊，但是就是我觉得说我这个钱给大公司，我还不如给一个农民，这个不是强迫的啊，就是说他是想要获得这份收入，然后这是一个传统技能来着，他们插秧很快的，是他们从小练就的一个本事。我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有，因为我会发现这是两个系统，就是我的这个和他们外面的系统呀，我觉得有些是可以合作，有些但是很难完全一样。什么叫两个系统呢？就是我今天去外面看嘛，他们的这个田呀，就是每一个单块都非常大，就一块田可能有20亩都有的，就是我这14亩对他们那边就一块田，那你20亩这样一块田呢是非常大的，很难弄得很平。控水是很难控的，就会东高西低的。但是呢，我那个14亩呢，我居然有大概，我看啊，一二三四五六，我有8块，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就是2亩不到，1亩5分左右。所以我就是一个传统的小田。我爸甚至于还能记住这一块田在荒废之前，或者说给公司之前这一块田具体是哪家，他都能说得出来。原来就是传统的小田，而且它是老田，就是以前就是种水稻的田。传统小田它有个好处是比较容易弄平，然后就你这块田，好比说你漏水了，那块田不会有影响，它是一个小面积管理的，比较容易控水，比较容易弄平，那就比较容易控草，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生态种植。这样的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田都越并越大了，就合并的非常大。但是这样小田呢，我觉得是蛮好的。然后加上边上有桑树地，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原来就是桑基鱼塘嘛，桑基鱼塘那个系统基本的样貌还在，就不像那种上千亩的，就是全是只有水稻单一的这样的，这个系统跟外面的系统就是不一样的。现在生产端我的村庄这端基本上都有一些措施了嘛，对吧？那我怎么跟我的顾客或者跟我的外面的人去解释这件事情？这个我还没有完全想好，就是。通常我们呢是等产品出来之后销售，啊，以前都是这样的，包括榨菜啊、杭白菊啊、茶之贝啊什么的。但是今年我很想做一个预售，一个原因是面积有点大，我怕卖不完。第二个呢就是大米和杭白菊和茶之贝全是在冬天，你知道吗？我怕冬天太忙了，我想提前解决一部分销售的任务。就还有一个，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让他们也有一种共同参与的感觉。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是你还是谁啊？就是说，哦，那我为了养蚕，那这个田我甚至于我就包下来，不用干啥，我让它长野草也可以啊。就是我众筹一个，就是把这个租金给筹起来，然后呢，这个田就不用管了。这也是一种方式，都甚至于都不用种田了，就让它荒着啊，只是为了村民能够养蚕。但这个呢没法长久，因为你基本农田的话还是要种点田这样的，村里面有要求。
1: 而且那样反倒就太特立独行了，很难真的实践，你要一直被人说。
0: 对，所以我在想要就在水稻上市之前，我可能在夏天做一个预售，或者做一个类似于众筹这样一种方式，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到这个过程里边，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吧，有些人也愿意来体验一下什么之类的。现在就是比较就是说真的能够，就不是那种为了体验而体验的哈，那就现在就是拔草了，或者叫摸草，他们叫那个草还很小，就是摸一下就行了。

0: 因为你真的长大的时候就很难拔了，就
1: 嗯。
0: 你在它真的长大之前，它还在水里面的时候，你给它，其实你就好像是你在里面走一遍，它都能对那个杂草有影响，
1: 嗯，
0: 轻轻的走一摸一下，然后那个草就翻过来，然后就这个水搅浑了，就是对杂草就有影响，这个是比较实际一些。
2: 听着鱼缸的分享，我们也深切读懂了一种专属本土返乡新农人的独特蜕变与力量。做农业拼的是汗水与技术，返乡做农业拼的却是心态、智慧与格局。鱼缸一边踏实做好生态水稻种植，守护村里的蚕桑产业，一边温柔化解父母的顾虑、邻里的不解，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打破乡土偏见。这份在烟火人情中坚守初心，在固有观念中探索新路的从容与克制，正是当代新农人最珍贵的成长。而同样扎根农耕、探索自然种植的阅历，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城乡农耕体验。我们继续聆听三位新农人的走心交流。
1: 对方现在听你讲起来，感觉你对这个稻田已经很熟悉了。
0: 对，就是稻田，我们从小就很熟，因为我们这以前都说做田蚕茂盛嘛，就是你田和蚕都要好啊，但是自己种还是不一样的。
1: 嗯，就是那个上次去你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受，就是你那个心就感觉跟稻田很一致了，就是想着稻田里该做什么事儿了。
0: 嗯，
1: 嗯，这种很落地的感觉啊。
0: 这次的事情，真的是好像再一次返乡的感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对外面可能影响不大，因为就是外面大家可能还认为我们是做蚕丝，对吧？那即便种水稻也是为了养蚕，它是蚕，但是我觉得更大的这个影响，或者主要还是冲击到了本村的村民。可能它卖不了几个钱，但是它的显著性非常大的，就这个显著性就是你卖不了几个钱，但是呢，它的保护的面积是比较大的，相对于比方说做红白菊，红白菊的附加值会更高，但是它的土地呢，也就一亩地，但它的劳动力比较精细嘛，但是呢，村民以前也就认为你就采个菊花什么的，它没有很受到冲击，但十四亩呢，现在目前基本上是我们村全部的水田了。除了有其他一部分被人去养甲鱼了嘛，那我们现在剩下的水田都在我这边了，那这个视觉上冲击还是蛮显著的，对他们观念上冲击，我觉得是很大的，真的很大的。
1: 在这儿，你刚刚讲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现在应该叫中年返乡了，跟返乡青年那时候应该还是很不一样的吧。就像其实我那会儿第一次辞职回家做我们家那个农场，其实那时候应该是叫返乡青年，然后当时那个心里是挺忐忑的。然后就是觉得，哎，这个事儿能不能成，其实心里也没底，受到外界这种眼光呀、那种怀疑呀，其实更容易怀疑自己，然后自己也会怀疑自己，就是那时候的对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我现在想来，其实很大一部分影响压力是自己压上去的，自己想象的。我从我们家农场出来之后是做那个公益机构嘛，基本上也不算直接种田的人了。然后一直到这一次到深圳来做这个屋顶农场，我其实做屋顶农场的时候有一种在城市里返乡的感觉，那种冲击还是有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知识青年，有这样的背景的人愿意来种地吗？嗯，或者是他为什么会愿意去做这样的看似又脏又累的活？其实很多人也是不理解的，就是大家都坐在办公室，但是我每天一来是去屋顶的，然后下来的时候衣服也是湿的，然后感觉都是土啊什么的，那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这个反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不理解的，但是我的心就全部都在这个土地上，就感觉就好像你在谈论那个稻田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在想，哎，该做什么了，怎么做，然后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怎么解决，就是所有的精力都在这上面，就跟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一次感觉就很不一样。就后来我也知道他们有很多不理解啊，然后再到后来他们慢慢就有一些理解，然后也是有那个同事说啊，你是很能吃苦啊，然后好像也很了不起，能这样做，但还是很多人会觉得， 做这样的工作应该就是像清洁工一样的吧，就是你会看到他看你的眼光是那样子的，但是就不会很在意。你说的时候，我就对比这两个状态，我就感觉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心里想的，然后你在意它就变成很大的事，不太在意就可能它也很快过去了。就是不同的人怎么看这件事儿都不一样的。然后你说在村里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刚刚听到你说会考虑你的父母会不会经受一种舆论，觉得你考虑的这个点还是蛮符合乡村的这种实际的，就是不只是对自己的影响，是对家人的影响，所以有一种想要让大家了解理解这件事儿的这种想法，觉得挺好的，是一种很和缓的一种方式在处理事情，也是有这种交流对话的感觉，跟本地的村民。然后我刚刚有想到，像你们那个乡村经济其实已经挺发达了，大家对农业的这种看法，就是他的收入如果已经很高了，我觉得他对农业的看法可能不至于像以前对土地的那个看法。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有钱人士的形象了，你再来种地，他肯定是尝试去理解你，你肯定是有你的道理的，所以不用太担心那种特意的眼光吧。
0: 哦，怎么说呢？经济发达，它是他们的，我觉得它这还是跟农民一样的，就观念上一模一样的。你说前面那个不要在意呢，我觉得确实可能我自己的那个部分，但是我觉得深圳的社会和乡村的社会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在深圳，我不用考虑那么多东西的。陌生人社会嘛，和熟人社会是很不一样的。然后熟人社会呢，你要克服很多东西。有一点我是没想到，就是他们会夸我这个事情，我是没想到。我在此之前，我没想到他们真的会夸我，就是有两个人给我竖大拇指了。就是我们这里的人呀，不是那种善于表达的，相对北方人来说啊，他不怎么表达，但他们居然真的还竖大拇指啊，真能吃苦，就是他们想象不到啊，专门停下来跟我讲这句话，这是我没想到的啊，对。
3: 我们之前在村子里种地的时候也会受到村民的这种鼓舞，他指导你，然后对你干的活不满意是一码事，但是他觉得你肯干活，这点很难得是另一码事。他就是，
0: 哎，对，
3: 我觉得
0: 对，
3: 他们对我们的那个能干能吃苦的那个标准，跟他们对同龄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就他们每天早上起很早，然后忙活到很晚回去，他们都不会觉得这是吃苦。
0: 哦，对，
3: 但
0: 他
3: 是一
0: 们
3: 个
0: 对
3: 年
0: 比的，
3: 轻人，对，你
0: 对，
3: 主动选
0: 对，
3: 择来，你可以去干别的，但是你来选择做这个，那就是能吃苦了。
0: 对，那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嘛，我就说啊，没事，我就是喜欢种地，跟你儿子喜欢钓鱼是一样的。他们就笑一笑，就大概能理解，就帮他们去理解吧，大概是这样。有一些部分确实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些加重啊，就是一开始啊，这个心理包袱啊，它是确实有些加重，但这跟我父母也有关系，就他们比较胆小、犹豫啊什么之类的。
3: 但我觉得你处理得很好，就是你提前想到了一些，预判了他们的预判，然后你想到一些处理的方法，又确实有效果。那剩下的时间就是他们要自己去消化这件事情了。
0: 对的，
3: 我感觉我们这种都是属于，就是我们想去替父母承担那个他本该承担的东西，就是作为父母，他就该接受孩子会长成他预期之外的样子。但是我们好像不肯给父母这个挑战，就是老是觉得他好像接受起来太难了，他不接受嘛，自己也难受，就是全家人都难受，就好像不忍心给父母这个课题，但其实这个课题是他们的。但是你现在做了这个决定，相当于你把这个课题温柔地交给了他们，就没有那么的残酷，他们没有这么难以消化和接受。其实前面这些年都已经在缓冲了，从种杭白菊啊。
0: 没错，没
3: 这件事
0: 错，
3: 情，
0: 是他是有缓冲的。我觉得杭白菊啊，因为村里人也都知道我在种杭白菊，也知道我们在做蚕丝被嘛，确实是有缓冲的。我觉得还有就最开始的2周是在我们家内部的时候呢，我很容易会共情我父母，然后我就会很难受。但是我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要跳出来，不能陷入他们的那个思维里，我要跳出来。跳出来的方法呢，我就是不在我那个村里住，我就回县城跟小孩子在一起。这样我的压力会小很多，然后我就跳出来，因为我一旦进入他们的这个，我就很难受，真的很难受。他们有一些各种原因吧，他们对农业的一些固有的看法啊什么的，你就不能受他们这个影响，你要跳出来。 所以我已经又在我自己这边待了有。

0: 一周了，我可能明天又要回县城，因为秧也插好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就还好。然后我爸就帮我看着水，控水他是没问题的。嗯，接下来集中到村里，那就是拔草的时候了。不过马上也要暑假了，
1: 大概多久之后要拔草了呀？
0: 10天到2周吧。
1: 那个时候你会雇人吗？
0: 我要看严不严重，雇人我现在都不知道有哪里，因为村里人很少了。现在就是说干活的人
1: 是。
0: 我们这里又有工厂，他们很多在工厂里面有空调啊，他们觉得很享受，可能要去隔壁村呀或哪里去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可能你要说手工插秧，明年也我们村自己村肯定是没有手工插秧的。然后第一年呢，我也没有想着手工插秧，就我还跟前面一样，为什么我要买个割草机啊？我就想让大家觉得我在做一件事，不是说重复你们的过去，那种很苦的，我想弄点现代的，你懂我意思吧？现代化的，虽然我只有14亩，但是我拖拉机啊，那个插秧机都是很现代的，就是他们也看到了，他们都来看，你知道吗？来看插秧。这个田在他们自己手里的时候呢，最早的时候都是手工插秧的，后来就变成了直播，就是用直接撒那个种子，他们没有见过机器插秧，在这个田里，插秧是比较容易控草的嘛。插得很快，然后呢，他们都来看。
1: 也挺有意思的，他们的人生体验也加一了。
0: 对，但是这些人吧，我说的村民也都是我父母那一辈，六七十，年轻人没有，70后、80后、90后、00后没有，看不到人。
1: 后面就可以每个节气听你聊稻田里的事儿了。

0: 听完三位新农人的真诚分享，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对田园、对新农人、对新时代的农业生活都有了全新的理解。我们总向往田园的诗意与松弛，却常常忽略每一份田园美好的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取舍、磨合与坚持。它们让我们看到新时代的农业不再是刻板辛苦的传统劳作，而是新理念、新模式、新生活的融合创新。返乡务农也不是退路与妥协，而是勇敢坚定的人生选择。这群新农人正用自己的方式扎根乡野，赋能土地，让乡村更有生机，让农耕更有温度，让生活更有本真的模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也感谢三位新农人的精彩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战争中，江苏淮阴刘老庄82名勇士面对千余日伪军疯狂进攻，坚守阵地，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当地群众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庄连。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庄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庄连，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岗淬火中磨砺胜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庄连荣誉旗帜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
2: 在其所至，家法所严，高阶可人，将在中方，不畏权力，安大别人。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听众朋友，说到鳄鱼，您可能会害怕的绕着走，但是有一个柔弱的姑娘胆子很大，专门养鳄鱼，她就是来自湖南的徐亚梅，大家都喊她鳄鱼妈妈。以前她是博物馆讲解员，后来远赴海南东方市的农村跨界养鳄鱼，每年3到5月是鳄鱼产卵季，夜里10点徐亚梅还要摸黑捡蛋，繁育格外金贵，从手窝捡蛋、人工孵化，再到照料刚出生的小鳄鱼，全是徐亚梅一人忙活。靠着科学控温孵苗、精细化养鳄，她不仅实现了创业梦想，还跟着鳄鱼产业一起成长。如今村里靠着养鳄脱贫致富，不少返乡村民就近上班增收，从惧怕鳄鱼到深耕养殖，全凭着一腔热爱。徐亚梅把冷血猛兽变成了带动乡村增收的致富宝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鳄鱼妈妈，听听她的故事。
1: 这是地球上存活至今最古老的爬行动物之一，但这样危险性极高的动物，在这位鳄鱼妈妈的眼中都是她的孩子。徐亚梅是地地道道的湖南妹子，看似长发飘飘，却拥有着惊人的胆量。从湖南来到海南创业，就从一名博物馆讲解员成为了鳄鱼养殖场的一名饲养员。这几年在这里孵化出生的小鳄鱼都是由他接生，才有了鳄鱼妈妈这个名号。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小鳄鱼宝宝，他自己用嘴巴把这个壳顶开的啊。来，我们给帮助他一下，看鳄鱼它的壳和它的内膜都是很坚硬的，所以它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这个壳顶的。脑袋出来了，一个鳄鱼宝宝就这样诞生了。然后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下消毒。刚出生的小鳄鱼，你看它是软软的、滑滑的啊，但是呢，刚刚出生它就有牙齿了啊，它还是凶猛动物来着的。听到它的叫声没有？我们鳄鱼宝宝它基本上出生的话是75天，它胆子很小的，不怕啊，乖啊，消消毒吧，来吧，游一下泳去。
1: 刚出生的小鳄鱼身长约20厘米。